0: 哥伦比亚每个月通常都会记录到数千次小型地震。据外媒援引地震专家的分析称，本次哥伦比亚地震尽管震源深度深，但地震震级高，震中地处内陆且临近松软河谷，再加上板块运动，多重因素叠加，放大了灾害破坏程度。
1: 哥伦比亚发生强烈地震后，该国多个机场暂停运营，大量航班被迫取消或者延误。总台记者在首都波哥大的埃尔多拉多国际机场看到，很多旅客出行受阻，滞留在机场。
2: 我现在在哥伦比亚首都波哥大的埃尔多拉多国际机场，现在是当地的中午12点左右。那么从我身后的航班信息显示屏上可以看到，多个飞往西部城市如佩雷拉、卡利的航班被取消或者延误。机场内不少旅客正在排队等候，尝试改签行程。
3: Estamos esperando que nos consigan otro vuelo a Medellín para cambiar el destino final. El vuelo salía a las 11:50, pero está cancelado. Tenemos otro para el miércoles, pero no podemos tomarlo porque no sabemos cómo están las cosas en Armenia o en Pereira.
4: Acabamos de llegar de Madrid. Recién llegamos, nos hemos enterado de la noticia del terremoto. Viajábamos mañana a Pereira y estamos buscando una alternativa para cambiar nuestra ruta, que íbamos a estar 15 días aquí en Colombia y...Bueno, pues los terremotos no nos dejan volar porque están muy afectados los aeropuertos.
1: 再将目光转向伊朗，伊朗外交部10号表示，美国对伊朗实施海上封锁并采取军事行动是霍尔木兹海峡无法全面恢复安全通航的主要障碍。
5: 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在当天的新闻发布会上称，当前霍尔木兹海峡局势并非由伊朗与阿曼之间的分歧造成，伊朗和阿曼两国已就商业船舶临时通航路线达成初步共识，正就联合声明部分内容继续磋商。巴加埃强调，只要美国不停止海上封锁及军事行动，霍尔木兹海峡就不具备全面恢复安全通航的条件。巴加埃同时表示，单靠外交手段无法解除海上封锁，伊朗将综合运用军事和外交手段维护自身利益。此外，巴加埃当天还就美国总统特朗普将当前美伊博弈比作棋局的言论作出回应。巴加埃称，无论局势是明是暗，伊朗人都证明了自己是专业棋手。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9号报道称，特朗普在电话采访中称，他在处理伊朗问题时采取了低调态度，美国正在静观其变，看着伊朗应对资金匮乏等困境。特朗普就与伊朗的对峙问题表示，事情总会解决的，这就像下棋一样。据俄罗斯独立报10号报道，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表示，只要美国不放弃对伊朗的公然威胁，不停止针对伊朗及其中东盟友的军事行动，不为二次战争支付赔偿，霍尔木兹海峡就不会开放。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证实，霍尔木兹海峡的重新开放将取决于美国是否完全接受伊朗的条件和美方是否放弃干涉地区谈判进程。分析称，这表明伊朗已经提高了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的要价。
1: 美国总统特朗普10号表示，美国100%控制霍尔木兹海峡，但他同时承认霍尔木兹海峡情况有点复杂。美国媒体10号援引船舶追踪机构的数据报道称，过去一周霍尔木兹海峡的通行量仍处于低迷状态。
0: 特朗普称，霍尔木兹海峡航道畅通，目前唯一掌控霍尔木兹海峡的是美国海军。他还说，美军对伊朗实施海上封锁，只允许那些美方想放行的船只通过。但他同时承认，霍尔木兹海峡情况有点复杂，伊朗会投放水雷。不过他还称，美军已对整个海峡进行了扫雷。美军中央司令部9号称，美国在中东地区部署了20多艘军舰，严格执行针对伊朗的海上封锁措施。截至当天，美国已迫使55艘商船改变航线，另2艘商船失去航行能力，并登船检查了2艘商船。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10号援引船舶追踪机构克普勒公司的数据报道，过去一周，霍尔木兹海峡的通行量一直处于低迷状态，并在周末进一步减弱。通过该海峡的船只7号为15艘，8号降至11艘，9号则降至6艘。此前，伊朗方面表示，如果美国不改变其行为，霍尔木兹海峡将维持关闭状态。重开霍尔木兹海峡的前提是，美国满足伊朗全部条件。

0: 美国总统特朗普十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他注意到伊朗方面正要求就过去五个多月军事冲突期间遭受的损失进行赔偿。特朗普表示，针对这一要求，美方也应向伊朗提出索赔，要求伊朗就涉及伊朗支持的武装团体的冲突中伤亡的美国人作出赔偿，包括对2000年科尔号驱逐舰在也门遇袭事件及其他归咎于伊朗袭击的受害者作出赔偿。特朗普称，他已经指示美方代表务必将这一要求明确纳入今后所有谈判的议程之中。再来看到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十号接受伊朗国家电视台采访时表示，他与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最近一次的会面持续近7个小时，期间讨论了民生、市场状况、就业、住房以及军事因制裁而引发的问题等议题，但他并未透露会面具体的时间和地点。佩泽西奇扬表示，最高领袖呼吁伊朗各界保持团结与凝聚力。佩泽西奇扬强调，敌人的所有图谋都旨在制造分裂，而伊朗各界必须防止分裂出现。伊朗各界必须团结一致，共同对外，捍卫自身的独立和尊严。据伊朗最高领袖办公室十号的消息，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签署多份任命令，正式任命六人担任武装部队总参谋部、伊斯兰革命卫队和民兵武装动员穷人组织的高级职务。
1: 根据任命令，伊斯兰革命卫队少将阿里·阿布都拉希出任武装部队总参谋长，伊朗陆军准将基尤马尔斯·海达里出任武装部队总副参谋长，伊斯兰革命卫队准将艾哈迈德·瓦西迪获授少将军衔，出任伊斯兰革命卫队总司令，伊斯兰革命卫队少将穆斯塔法·伊扎迪出任伊斯兰革命卫队副总司令，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准将阿里·阿兹马伊出任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司令，侯赛因·塔伊布出任民兵武装动员穷人组织负责人。
2: 来关注俄乌冲突，十号俄罗斯方面称对乌军基础设施实施打击，同一天乌克兰方面称打击俄罗斯达达斯坦共和国一个炼油厂。
1: 当地时间十号中午，俄罗斯国防部发布战报称，过去24小时，俄军对乌军能源和交通基础设施、后勤中心、攻击型无人机及零部件组装车间和仓库，以及乌军驻扎点实施了打击。俄防空力量击落了11枚制导航空炸弹和1134架固定翼无人机。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十号通报称，过去一天，前线地区发生254次战斗。乌军在多个方向击退了俄军数十次进攻，乌空军导弹部队和炮兵袭击了俄军7个人员集中区、2个弹药库、4个指挥所以及4个无人机指挥点。当天，乌军对俄罗斯达达斯坦共和国的塔内科炼油厂实施打击，引发火灾。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十号表示，乌军对达达斯坦共和国实施的袭击造成至少13人死亡，其中大多数为中亚国家公民。
2: 当地时间11号，基辅市长克里奇科在社交媒体上说，基辅市区传出爆炸声，该市遭到弹道导弹袭击。目前首都基辅及乌克兰多地已启动防空警报。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十号通过社交媒体宣布，他当天已敲定一系列重要军事决议，内容涵盖军方人事调整、前线兵力增援、对俄远程打击、防空体系建设等核心事项。
3: 泽连斯基指出，军事调整方案由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司令德拉帕特会同军方相关负责人共同研究拟定，目前部分决议已进入落实阶段，后续还将出台新一轮军事部署安排。会议重点研判东部前线整体局势，明确将顿涅茨克划定为现阶段核心作战方向，并部署进一步强化该关键区域的兵力与作战配置。会上，乌方复盘了对俄远程及中程打击任务的实施情况，对现有行动方案进行优化完善，并批准全新作战计划。泽连斯基表示，精准远程打击能力是乌军掌握战场主动权的重要支撑，同时能够为政治外交解决冲突创造有利条件。此外，面对俄方持续空袭，

0: 其带来的防御压力，乌克兰启动全域防空体系升级部署，重点加强前线战区、边境城镇、各州首府及首都基辅的防空防护能力。乌方同时要求外交团队加强与国际盟友对接，将乌克兰防空能力建设与装备补给需求列为对外协作重点，并呼吁具备援助能力的国家优先向乌提供防空支持，补齐防空防御短板。
1: 据韩联社10号报道，韩美将于本月17号至27号举行代号为已知自由之盾的例行联合军演。
0: 韩国联合参谋本部和韩美联军司令部10号公布上述演习计划。路透社10号援引驻韩美军公共事务主管瑞安·唐纳德的话报道称，演习将纳入应对无人机攻击等内容。
2: Character warfare has been changing. So even involving aspects of warfare, including drones, GPS disruption, cyber attacks, are expected to be reflected in the exercise. Space Forces Korea is participating. They'll be a key player for U.S. Forces Korea.
0: 韩国联合参谋本部和韩美联军司令部称，此次演习将结合近期战训分析结果等实际情况进行，有助于增强韩美联合防卫态势，并为推动战时作战指挥权移交工作取得进展提供有力支撑。据悉，韩美将在此次演习中开展战时作战指挥权移交相关评估工作，并开展与指挥所训练场景相衔接的野外机动训练，以提高实战和备战能力。演习期间将进行共14次野外机动训练，均以营级以上规模进行。
1: 据韩联社报道，韩国总统李在明10号要求将韩国光州基地的功能临时转移至其他军用机场，为韩国半导体产业园腾地。对此，驻韩美军回应称不对驻在国的政策发表评论。
0: 据报道，韩国总统李在明当天在一场联合检查会议下令，到2028年年中之前将光州基地的功能临时转移至其他军用机场。据悉，韩国光州军用机场是韩国空军第一战斗飞行团驻地，也是韩美空军共同运营基地之一。韩国军方正研究将第一战斗飞行团分散至其他三个基地。韩方急于推进机场搬迁，主要是为尽早启动半导体产业园建设。韩联社称，韩国军方有观点认为，要在两年内完成光州基地搬迁，最现实的方案可能是采取分散部署。不过，如果实施这一方案，训练设备和保障人员也将随之分散，可能导致训练效率下降。而且新驻地如果无法充分保障飞行训练条件，还可能对战斗机飞行员培养造成影响。与此同时，分散部署带来的预算问题也引发担忧。驻韩美军就此回应称，不对驻在国的政策问题发表评论，驻韩美军将继续与盟友一道，保持强有力的联合防御态势。据介绍，光州军用机场是韩国境内5座韩美空军共同运营基地之一。美军虽无成建制作战部队常驻该基地，但战时或发生紧急情况时，美军航空力量可直接使用该基地。目前，基地内设有美军后勤支援设施，仅少量非作战人员驻扎。韩美2026联合空中演习举行期间，美军就曾在此开展训练。
1: 据日本共同社近日报道，日本防卫省已向财务省申请约8.9万亿日元，作为2027财年的防卫预算。这一申请额也创下了历史新高。而更值得警惕的是，日本防卫省已将大量资金用于引进进攻性武器以及构建新型作战方式。扩军备武动向叠加财政失衡风险，引发日本各界担忧。
3: 日本共同社的报道称，日本防卫省拟向财务省申请的2027财年防卫预算规模为8.9万亿日元，但由于其中包含大量未明确具体金额的申请项目，预计年底最终敲定的防卫预算很可能会增加到10万亿日元。2022年底，日本政府通过现行的安保三文件提出，在2023至2027财年将防卫费总额增至约43

0: 3万亿日元，其中在2027财年将防卫费提高至国内生产总值的2%。自2023财年以来，日本防卫预算逐年递增，从6万亿日元增加到9万亿日元。日本首相高市早苗上台后加速推进扩军备武，2%的目标已提前至2025财年完成。今年6月，日本执政党自民党围绕年底修订安保三文件提交建议案，试图将防卫费进一步提高至国内生产总值的3%。从资金投向来看，日本所谓防卫力建设正在加速向进攻性武器以及新型作战方式等方向推进，其突破专守防卫原则的意图明显。而日本防卫省4号发布的2026年版防卫白皮书，则从政策层面确认了日本所谓防卫力的进攻化、实战化发展方向。白皮书鼓吹发展进攻性武器以及新型作战方式，包括加强无人装备和人工智能运用，并将军事能力建设延伸至太空、网络、电磁等新领域。与此同时，白皮书还将军工产业扩张包装为经济增长点，引发日本舆论警惕。分析人士认为，日本防卫投入持续扩大，释放出高市政府加速军备扩张、谋求突破专守防卫原则的危险信号。防卫预算连创新高，也令日本各界对国家财政的可持续性产生忧虑。分析人士指出，日本财政支出改革已经接近极限，其中消费税减税措施可能导致每年5万亿日元的税收损失。而此时大幅提升防卫费，筹措资金的渠道恐怕只剩下发行赤字国债或是增设防卫相关税种。经济是国家安全保障的基石，倘若为了大幅提升防卫费而推行失衡的财政政策，或将进一步加剧金融市场对日本财政状况的担忧，最终只会反噬日本自身安全。
1: 10号，纽约外汇市场上，日元汇率一度跌至1美元兑159日元区间，刷新日美两国政府7月底实施罕见联合干预以来的最低水平，意味着日元在干预后录得的升值幅度已经损失了一半以上。尽管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10号暗示美国可能采取不惜一切代价的方式帮助日本支撑日元，但市场人士指出，美国实际可动用的干预资源有限。据日本共同社报道，日本央行10号公布了今年7月30号至31号的货币政策会议上出现的主要意见。尽管此次会议后，日本央行将政策利率推迟在1%不变，但部分政策委员警告称，不能忽视通胀超过2%的风险，并提出应当加快加息的步伐。日本内阁府7月24号发布的2026财年经济财政白皮书指出，由于中东局势带来输入性通胀压力，同时劳动力短缺等结构性问题持续存在，日本经济复苏仍面临多重挑战。再来关注到2019年8月10号，涉嫌性犯罪被捕的美国富商爱泼斯坦被发现死在狱中，官方认定爱泼斯坦为自杀，但死因受到了质疑。7年后，围绕爱泼斯坦案仍有诸多疑点未解，针对犯罪事实、刑事追责、文件公开等问题仍存在巨大争议。5号，新墨西哥州起诉美国司法部，指控其拒绝提供未删节的爱泼斯坦案文件，阻碍该州针对此案所涉性性犯罪的刑事调查。
2: 新墨西哥州总检察长劳尔·托雷斯在诉讼中指控美国司法部和当时担任代理司法部长的托德·布兰奇隐瞒了爱泼斯坦及其同伙的相关信息，希望通过法庭裁决迫使司法部向该州提供未删节的爱泼斯坦案文件。而在当地时间8号，参议院以微弱优势通过提名投票，托德·布兰奇正式出任美国司法部长。据美国媒体报道，爱泼斯坦曾在新墨西哥州圣菲附近购置一处被称为佐罗牧场的地方，多名受害者指认那里也是爱泼斯坦的实施性犯罪场所，类似罗利岛，但爱泼斯坦从未在该州遭到刑事起诉。为避免与联邦调查冲突，当地在2019年终止了相关调查，佐罗牧场于2023年被变卖抵债。今年2月，新墨西哥州重启此案调查， 路透社称，爱泼斯坦案文件处置本就困扰特朗普政府，此番民主党主政的新墨西哥州发起

0: 诉讼令围绕这一问题的争议再次升级。本月5号，新墨西哥州众议院爱泼斯坦调查委员会发布首份调查报告，一名受害者作证指控爱泼斯坦在佐罗牧场实施性侵等犯罪活动。
1: I am an Epstein survivor. Unfortunately, I was misled, deceived, sexually assaulted, and abused at Zorro Ranch by Jeffrey Epstein and Ghislaine Maxwell. I recently watched a documentary displaying video footage of the raids conducted by the FBI shortly after Epstein's arrest in 2019. But his private residence on the 7,800-acre ranch in Stanley, New Mexico, within Santa Fe County, was never raided or investigated. Had it been searched along with the others, how much more evidence could have been gathered? And the other question is how much evidence was likely destroyed after 2019?
0: 这份调查报告显示，在新墨西哥州可能还有30多名受害者。
1: The evidence reviewed to date supports the conclusion that Epstein abused at least 5 women and girls at Zorro Ranch between 1996 and 2012. One of them has since passed. And the commission has counted at least 30 other individuals who potentially were abused in New Mexico. People we cannot yet confirm in most cases because their names are blacked out of the federal record.
2: 上周，美国国会参议院财政委员会还发布了一份调查报告，指出多家大型银行未及时上报爱泼斯坦的可疑交易，变相纵容其罪行。
0: 这项调查由参议院财政委员会少数党首席议员罗恩·怀登牵头进行，历时多年。调查报告指出，德意志银行、摩根大通和美国银行三大银行均将可疑交易的报告拖延至2019年爱泼斯坦因性犯罪指控被捕之后，违反了联邦反洗钱法。在近20年的时间里，经由爱泼斯坦账户发生的相关交易资金往来规模超过14亿美元。报告称，德意志银行在爱泼斯坦被捕后才追溯性地标记了2.5亿美元的可疑电汇。美国银行直到2020年才对前阿波罗全球管理公司首席执行官莱昂·布莱克向爱泼斯坦支付的1.7亿美元款项进行审查和报告。摩根大通则被指控因未能如实上报与爱泼斯坦相关的交易往来，可能违反了联邦反洗钱法。另外，调查报告还称，摩根大通的高管曾指导爱泼斯坦如何通过空壳公司提取现金，以帮助其向合规人员和监管机构隐瞒信息。参议员罗恩·怀登在社交媒体上称，这份报告揭露了华尔街数十年如何包庇爱泼斯坦，为其犯罪活动提供资金便利。对于这份报告，美国银行否认协助不当行为，称银行没有为不当行为提供便利。摩根大通也称反对报告结论，并称在已知信息的基础上采取了适当的行动。德意志银行在一份声明中对与爱泼斯坦的过往关系表示遗憾，并称已加强管控。
2: 美国国务院10号发表声明说，自特朗普2025年1月开始其第二个总统任期以来，美国政府已经吊销逾17.5万份非移民签证。
3: 声明说，大部分外籍人员签证被吊销的原因包括袭击、酒后驾驶、盗窃和毒品犯罪，另有相当一部分签证因鲁莽驾驶、性犯罪、虐待儿童、欺诈和挪用公款等被吊销。声明说，美国务院针对各类危害美国公民、宣扬暴力伤害美国人、组织非法生育旅游、实施诈骗的犯罪分子吊销签证，并将动用一切可用手段打击滥用美国签证的人。美国总统特朗普去年初再度入主白宫后，不断收紧移民政策，强化对非法移民的驱逐力度，加大对美国签证持有人的审查力度。美国媒体去年8月曾报道，特朗普政府着手审查约5500万持有美国签证的人，若查出有人存在违规行为，将可能吊销其签证或将其驱逐出境。此外，美国政府还加强签证发放的审查程序，包括收紧社交媒体审查和扩大背景筛查范围。
2: 欧足联、亚足联、中北美洲及加勒比海足联10号发表联合声明称，国际足联主席因凡蒂诺在世界杯股权出售提案一事上通过欺骗手段破坏了信任，而国际足联拒不承认该提案本

0: 真存在根本性错误。这三个州级足联呼吁对世界杯股权出售提案进行完全独立的第三方审查。
1: 欧足联、亚足联、中北美洲及加勒比海足联的联合声明呼吁维护足球运动的治理透明度和领导层诚信。声明称，过去10年足球取得的增长成果并非个人功劳，

0: 选领导人的责任。三方批评国际足联此前在缺乏充分协商的情况下推进相关提案，并认为将其归结为沟通失误是对问题性质的淡化。声明还要求对相关事件进行完全独立的第三方审查，认为国际足联自身及其工作人员不应参与审查，并要求保存所有相关文件和记录。声明强调，足球的力量来自团结，领导层应当服务足球，而不是凌驾于足球之上。7月28号，国际足联公布提案，计划成立国际足联前进公司，负责运营世界杯等国际足联主要赛事的商业权益，并向外部投资者出售该公司部分股权。该提案一经公布，便引发足球界的广泛质疑。欧足联、北中美及加勒比地区足联和亚足联明确表示反对。欧足联更威胁称，在该提案废除前，其旗下所有球队将不再参加包括世界杯在内的任何国际足联赛事。8月1号，因凡蒂诺宣布放弃该提案。5号，国际足联就 FFE 商业提案致歉，承诺确保此类情况不再发生。分析认为，此次风波或将给因凡蒂诺明年3月在摩洛哥国际足联大会上争取第四任期的前景蒙上阴影。
1: 世界气象组织10号援引哥白尼气候变化服务局的数据指出，2026年6至7月，西欧平均气温创下历史新高，持续高温与干旱叠加，导致多条主要河流流量骤降，供水、农业及能源生产承压，山火活动异常活跃。
2: 数据显示，6至7月，西欧平均气温达21.62摄氏度，较1991年至2020年平均值高出2.79度。7月间，西欧遭遇今年5月以来第3、第4轮热浪。法国、西班牙、英国和德国部分地区降水与土壤湿度异常偏低。受旱情影响，欧洲多条大河流量创下1992年有记录以来7月最低值，莱茵河 85% 监测河段，多瑙河约2/3河段，英国泰晤士河 95% 监测段均达历史低位。法国罗讷河、意大利波河以及卢瓦尔河部分河段同样极端枯水。农业方面，意大利波河流域作为欧洲最大稻米产区，被迫实行轮灌制度，部分稻田弃耕，帕维亚稻区预计损失超1亿欧元。法国近70%国土实施用水限制，67个省份处于最高级危机警报，超3万人靠灌车或瓶装水保障饮水。高温干旱还助推野火肆虐，法国吉伦特省特大火灾过火面积近4.2万公顷，疏散超22万人。西班牙阿维拉省火灾过火面积近4.4万公顷。全球范围来看，今年7月，平均地表气温较工业化前水平高出1.47度，为有记录以来第2暖的7月。全球约9亿人所在地区经历史上最热7月。科学家将本轮极端天气归因于人为气候变化与正在发展的厄尔尼诺现象。
1: 德国联邦内河航运协会10号说，莱茵河一处关键河段本周或将因水位过低中断货运，这条重要航道相当于被分割为2段。
0: 德国联邦内河航运协会主管告诉《莱茵邮报》，由于降雨不足，作为莱茵河航道关键卡口的考布水文站水位预计将首次降至个位数。考布水文站位于克布伦兹市以南，地处莱茵河中段水位最浅的河段之一。该河段水位曾在2018年10月低至25厘米，当时许多大型船只难以安全通过。施瓦宁表示，如果这一河段的水位降至个位数，将无法开展商业货运，同时也会影响短途观光游船与游轮航运。这实际上相当于莱茵河不再全线贯通，航道分割为2段。莱茵河流经瑞士、德国、法国、荷兰等国，是欧洲重要的内河航运通道，承载着德国约80%的内河航运量。 受持续干旱影响，德国境内莱茵河多个河段水位走低，北莱茵、威斯特法伦州、下萨克森州和萨尔州纷纷放宽卡车通行限制，以弥补水运运力萎缩。

0: 缩。德国经济学家和相关机构日前表示，河流水位低会引发供应链承压、物流成本上升、企业减产等一系列连锁反应，将拖累德国今年经济表现。依据德国基尔世界经济研究所估计，河流水位低或导致今年第三季度德国经济产出损失10亿至20亿欧元。
1: 当地时间10号，西班牙西南部安达卢西亚自治区维尔瓦省发生山火，因火势迅速蔓延，目前已经失去控制，过火面积超过20000公顷，约800人被紧急疏散。安达卢西亚自治区应急部长桑斯表示，目前已调派超过600名消防员和26架灭火飞机参与灭火。然而，受持续变化的风向与崎岖复杂的地形影响，灭火作业异常艰难。目前尚无迹象显示火势能在短期内得到有效遏制。当地时间10号，据美国国家海洋和大气管理局的数据，2026年7月成为美国自1895年有记录以来平均气温最高的月份。
2: 七月，一场持续时间长、强度大的热穹顶现象笼罩美国本土，致使从东海岸至大平原地区及西南各州气温普遍创下历史新高。受持续高温影响，到七月底，美国太平洋西北地区与加拿大已出现大规模山火。据统计，美国本土48州七月平均气温较20世纪平均水平高出1.8摄氏度，比此前最热的1936年7月和2012年7月分别高出约0.06至0.11摄氏度。全美各地当月共打破超过600项日间最高气温和夜间最低气温记录，而其中低温记录不足50项。正常情况下，这两类记录数量应大致相当。这种极端失衡鲜明反映了气候变化正使极端高温事件愈加频繁和严峻。
1: 南非多地10号持续遭遇强降雪、冻雨和大风天气，夸祖鲁纳塔尔省山区积雪严重，部分道路被迫关闭，大量车辆滞留，交通运输受到影响。南非道路交通管理部门10号警告，未来几天部分高海拔地区仍将面临低温降雪天气，民众非必要不要前往受影响地区。有关部门已启动应急响应，开展道路除冰和救援工作。好，我们继续来关注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的最新情况。今早7点，已减弱为热带风暴级的白海豚中心位于湖北省黄冈市境内，外围最大风力8级。预计白海豚将以每小时15到20公里的速度向西偏北方向移动。受白海豚影响，多地今天会迎来大雨。中央气象台今早6点继续发布暴雨橙色预警，预计今早8点到明早8点，浙江东部和北部、上海、江苏西部、安徽中北部、河南、湖北中西部、湖南北部、山东西南部、河北西部和南部、北京、天津及内蒙古中西部、山西北部、黑龙江西北部、云南西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部分地区有大暴雨，河南中部等地部分地区有特大暴雨。台风白海豚两次登陆浙江，给华东一带带来强风雨。中央气象台预计，受其影响，未来2天华东等地还将会出现大范围强降雨，各地各部门多举措，积极应对。
0: 国家防检救灾委、应急管理部针对第13号台风白海豚对浙江省造成的严重影响，已启动国家4级救灾应急响应。浙江全省陆续进入排涝保工、复工复航阶段，积极做好灾后抢险救援和生活保障工作。玉环市作为台风登陆的核心区域，城市基础设施和农作物遭受一定破坏。公安民警连夜奋战，清理路面倒伏树木等障碍物，并将积水中熄火的车辆推移至安全地带。强降雨还导致青岗镇茶头村出现严重内涝，道路阻断，村民被困。救援人员第一时间携带皮划艇，逐户摸排，转移被困群众。作为白海豚的二次登陆点，温州乐清从9号夜间开始，城区先后出现9个积水点位，当地连夜派出400多名排涝人员进行抢修作业。随着台风白海豚逐渐远离浙江，当地积水已逐渐缓解，温州市机场及铁路交通秩序已稳步恢复，旅客出

0: 行逐步回归正常。受台风白海豚影响，上海10号上午发布中心城区暴雨橙色预警，上海部分路段积水明显，道路通行受到影响，一些地势低洼地带的小区出现积水内涝。极端强降雨还造成苏州河水位持续抬升，沿线部分亲水平台已被淹没。上海启动15台便携式大流量排水单元，首次通过人为转运方式将苏州河来水抢排翻泄至黄浦江，保障沿线25个排水系统防汛安全。10号上午8点至11点，江苏苏州、常州等地的17个气象观测站降水量超过100毫米，苏州、南通多地出现强风天气，当地迅速启动防台响应，落实渔港船舶管控、跨江大桥交通管制等多项举措，筑牢安全防线。在无锡，一工地彩钢板被大风吹至高架桥辅道上，一辆轿车不慎被压，消防员迅速赶赴现场处置。目前，江苏各地各部门重点盯防邢洪河道、山丘区汇流通道、漫水路桥、交通桥梁等风险点位，做好应急准备。
1: 中国电信天翼云邀请您收看中文国际频道精彩节目。天翼云坚持自主创新，掌控核心技术，智算为情， AI 赋能，安全可靠，筑牢数字中国基础底座。中国电信。农业银行信用卡深耕县域，服务三农，共建惠农新生态，让金融活水激发消费市场活力，助力乡村全面振兴。中国农业银行。
2: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池塘，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为了落脚休憩。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3: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这画卷中最灵动的音符，它们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然而，人类的一些行为正在威胁鸟类的生存。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保护野生鸟类就是守护生态，守护我们的家园。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4: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官至，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5: 第38届大众电影百花奖昨晚在北京国家速滑馆冰丝带揭晓，来自全国各地各行各业各年龄段的101位观众以现场投票的方式评选出本届百花奖全部奖项的最终归属。
6: 本届百花奖获奖作品题材丰富，类型多元，涵盖国风动画、现实生活、年代温情等多种风格，集中展现中国电影创作的丰硕成果与蓬勃生机。立足传统神话，彰显国漫创作实力的电影《哪吒之魔童闹海》摘得本届百花奖最佳影片桂冠。许璐阳、张柯、申奥凭借南京照相馆扎实细腻的剧本创作斩获最佳编剧奖。易烊千玺以小小的我中真挚饱满的角色诠释，魏诗雅以破地狱里郭文月一角的动情塑造，分别摘得最佳男女主角奖。陈丽君凭《镖人风起大漠》荣膺最佳新人奖。 最佳导演奖由长安的历史

0: 知的导演大鹏获得。王骁凭借在南京照相馆中的精彩表演斩获最佳男配角，萨日娜以影片抓娃娃摘得最佳女配角，惊蛰无声获评优秀影片奖。
1: 今年暑期中国电影市场持续升温，截至8月10号，2026年暑期档电影总票房含预售已经突破86亿元，观影人次超过2.37亿，单日票房已经连续31天突破1亿元。
2: 作为暑期档重磅影片，《欢迎来龙餐馆》将于今天正式上映。数据显示，截至10号晚上19点，该片点映及预售总票房已突破1.4亿元。此外，《功夫女足》累计票房已超过22亿元，《八仙》累计票房超过14亿元。近期多部影片票房表现亮眼，叠加新片陆续定档上映，暑期档市场热度进一步提升。随着暑期档进入后半程，后续重点影片的票房将对暑期档最终票房产生重要影响。有数据分析显示，今年暑期档总票房有望达到110亿元至140亿元。
3: 欢迎来龙餐馆、奥德赛等影片后续陆续上映，也有望进一步带动市场热度。短期来看呢，暑期档票房表现和重点影片的上映预期仍是影响影视院线板块的重要因素。从行业基本面来看，优质影片的持续供给及其票房表现将直接影响相关影视公司的业绩表现。
2: 在北京，第38届大众电影百花奖系列活动10号晚正式闭幕。活动举办期间，露天电影放映、主题市集等落地多个热门商圈与艺术街区。在798艺术区，随处可见百花主题标识与电影光影打卡装置。流光影集影视主题市集同步开市，吸引了大批市民游客前来打卡体验。在首钢园、蓝色港湾、龙福寺等12处核心场地，陆续推出53场经典影片露天展映。小花、瞧着一家子等经典老片轮番上映，唤醒几代人的青春光影记忆。
4: 跟小时候在村里面，就是说那种放映一样的感觉，就是大伙儿都聚在一起看那种，就特别的开心。
2: 在黑龙江哈尔滨，电影露天展映活动正在进行，56个露天展映点位囊括了太阳岛、冰雪大世界、哈药六版画博物馆等热门景点。在太阳岛公园星光露天影院，3块大屏幕、3台放映机保障了观影效果。在哈尔滨道里区人民广场，市民游客携家带口前来落座，沉浸式解锁了怀旧又温馨的露天观影体验。
5: 我爸爸妈妈说他们小时候就是这样的放映厅，所以就是我们也过来看一看。
1: 近日多地出现年轻人甚至未成年人在公共道路危险驾车、违法载人、拍摄炫技视频等现象，给道路交通安全带来极大的隐患。近日多地警方采取行动，重拳整治飙车炸街等乱象。
2: 近段时间，在宁夏银川一些城区路段，夜间频繁出现摩托车、改装车飙车炸街现象。从警方调取的视频可以看到，这些参与飙车炸街的大多数为未成年人，不断在道路上危险炫技。警方现场查处违法行为15起，依法查扣涉案车辆24辆，查获飙车人员36人。近日在山东菏泽，一段飙车视频在网上引发热议。视频中多名年轻人驾驶改装车辆在主干道竞速漂移，炫技飙车。同时警方接到群众举报称，在一处居民楼内暗藏非法改装电摩窝点，交警联合辖区派出所开展突击清查行动，现场抓获8名涉案人员，扣押5辆改装电摩以及大量改装配件。在辽宁鞍山，警方得到线索，在胜利广场附近，每天23点到次日凌晨，有不少青少年频繁驾驶非法改装的电动摩托车竞速行驶。警方共抓获违法嫌疑人103名，平均年龄约20岁，最小的只有15岁。
6: 看完直播，感觉这边挺热闹，完了就是骑电动车过来了，完事我就是跟他们那个大队伍后面，我就是玩了2圈。告诉我爸爸是去送外卖去了，骗我爸爸，就是感觉他们在那炸街，在那扰民，当时就是脑子一热，感觉他们挺帅的，完了就是想跟他们学学。
2: 据警方介绍，青少年极易通过社交媒体接触到飙车炸街相关视频信息，加重其对相关违法行为的好奇模仿心理。
7: 他们通过微信群、抖音短视频等方式进行联络聚集，目的是通过飙车炸街等方式

0: 寻求刺激，吸引关注，逞强好胜。
1: 道路交通安全专家认为，针对青少年飙车炸街行为，需要多方合力治理。一方面要强化非法改装车辆的倒查治理，另一方面还要强化网络平台治理，对炫耀飙车炸街、诱导青少年模仿的短视频直播和群组信息进行提醒和限流。
2: 还有更多内容，来看一组短消息。
1: 今年11月 ，APEC 第33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将在深圳举行。目前，会议各项筹备保障工作稳步推进。深圳机场口岸入境旅客综合服务中心已正式启用，依托入境智能化升级改造，整体通关效率提升超过60%。为迎接 APEC， 深圳全市重点酒店、餐饮场所正在开展外语接待培训。截至10号，南水北调东中线1期工程调水达900亿立方米。自2014年12月12号全面通水以来，南水北调东中线1期工程已惠及7省市48座大中城市，为1.95亿人口提供稳定优质水源。记者从国家卫生健康委了解到，截至目前，中国已建成国家慢性病综合防控示范区578个。促进居民预期寿命和生命质量持续提升，预计到2035年，示范区总数将达到820个，区县覆盖率近30%。截至10号，港珠澳大桥珠海公路口岸进出境车辆已累计突破2500万辆次，单日进出境车辆最高峰达2.97万辆次，客车通关量居全国首位。今年以来，口岸进出境车辆已达425万辆次，其中港澳单排车248万辆次，同比增长8.1%。由自然资源部组织的中国第16次北冰洋考察冰站调查作业正在开展。目前，雪龙号12个冰站调查作业任务已完成，雪龙二号接棒开展后续7个冰站调查作业。双船协同深入研究北冰洋中央区大气、海冰、海洋间相互作用。近日，工作人员在重庆巫溪县拍摄到2只林麝野外活动的画面。林麝俗称獐子，为国家1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属于濒危物种，对生存环境的植被、水质、空气质量要求较高，野外自然遇见率低。
3: 广汽丰田深耕本土市场，围绕用户需求持续打磨新能源产品，旗下博智7深得中产主流人群信赖，产品兼顾豪华格调的质感，全员舒适的空间与丝滑稳健的操控，传承丰田近百年造车积淀，博智7以1000余项标准精心打造硬件规格与底盘功底，在舒适与运动间达成精妙平衡，呈现纯粹的丰田驾乘质感。面对电池安全的客户核心关切，广汽丰田以敢兜底的责任担当，构建全维度电池安全防护体系，为日常出行托底。携手博智7代言人王心凌，以深厚造车底蕴加上中国科技，用新车型、新技术诠释造车初心，用实力再次被世界看见。

0: 一张张票根记录行程，也留存消费记忆。曾经用完即弃的票根，如今正焕发新的价值，汇聚成促进商品与服务消费的新动能。中国银联依托庞大银联网络与开放营销能力，运用数字科技打造票根经济智能化解决方案，将小小票根重塑为贯通商业生态的消费链路。 依托多模态大模型等技术能力，银联智能票根识别实现快速精准的识别应用，让票根释放更多消费价值，聚力生态共建，盘活海量消费数据。中国银联持续释放消费潜力，让每一张票根开启更多消费新可能。
1: 目前正值三伏天的中伏阶段， 三伏天是一年中气温高、湿度大、暑热气息最浓的时段，常见的所谓养生之道，下练三伏真的能排毒吗？

0: 起来了解一下。
1: 俗话说，冬练三九，夏练三伏。很多人喜欢在三伏天加大运动量，认为出汗越多，祛湿减肥效果越好。然而，人体真正的排毒核心器官是肝脏和肾脏，而非皮肤。出汗过多，非但不能排毒，反而会对身体造成损伤。
2: 事实上呢，大量的流汗容易造成脱水，汗液呢还会带走大量的钠钾等电解质。如果电解质失衡，就可以出现眩晕、呕吐、恶心、肌肉痉挛、抽筋等不同程度的症状。更值得警惕的是呢，出汗过多、血液粘稠，还容易诱发心脑血管疾病，比如像头晕、出汗，也可能是呢中暑和心梗或者脑梗的一些先兆症状，一定要注意识别和预防。
1: 夏练三伏强调的是持之以恒的锻炼精神，不是让在最热的三伏天拼命练。高温高湿环境下剧烈运动，产热大于散热，核心体温快速上升，可能诱发肌细胞破裂，严重时可致肾衰竭。
3: 三伏天的锻炼呢，要掌握方法，不能盲目，建议选择清晨或者傍晚进行慢走、太极拳、八段锦这些低中强度的项目，每次20到30分钟，以微微汗出，能正常说话，没有胸闷气短，为宜。运动前后呢，多次少量的饮水，切忌一次性的暴饮，尤其是避免大量的饮用冰水，以免刺激血管，骤然的收缩。
0: 当地时间8号晚，阿根廷乌斯怀亚市举办第31届火炬滑雪活动，超过120名滑雪爱好者手持火炬，从马蒂亚尔冰川顺势滑下。当地还安排了音乐演出、美食品鉴等配套活动。火炬滑雪是乌斯怀亚颇具特色的年度文旅活动。乌斯怀亚位于南美大陆南端的火地岛，是阿根廷最南端的城市，距离南极洲只有800公里。好，稍后再来看天气方面。
4: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5: 农业银行信用卡深耕县域，服务三农，共建惠农新生态，让金融活水激发消费市场活力，助力乡村全面振兴。中国农业银行。
6: 大家好，一起来看天气。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虽然在登陆之后快速减弱，但是它的低压环流北侧有大量水汽汇入，后期南下的冷空气也会参与影响，给中东部多地带去强降雨天气。尤其要注意的是，在12号前后，河北南部、河南北部一带的降雨呢将会达到鼎盛，甚至可以说是今年入汛以来的最强降雨，要小心防范，注意安全。再来关注欧洲，今明两天欧洲的降水还会继续的向东推进，那么在北欧、东欧的部分地区呢，会有中到大雨出现。而与此同时，西欧、南欧多地受到暖高压的控制，天气是以晴为主，气温也会有所回升。像法国的一些地方，最高气温会再次突破35度，而在西班牙更是热上加热，一些地方的最高气温甚至还会达到40度上下。最后再来关注北美洲。在美国今后几天降雨会增多，但是多数都是小雨的天气。五大湖周边一带因为有冷暖空气交汇的影响，所以下雨同时呢，可能还会伴随着激烈的强对流天气。来看城市天气预报。
7: 北京雷阵雨，23到32摄氏度。长春多云，23到32度。天津雷阵雨转中雨，25到33度。兰州小雨转多云，18到30度。昆明阵雨，17到28度。成都雷阵雨转晴，26到36度。石家庄雷阵雨转中雨，24到33度。济南小雨，24到30度。郑州暴雨，24到27度。福州小雨，27到35度。广州多云，28到37度。温哥华晴转小雨，15到21度。西雅图晴转阴，14到26度。渥太华小雨，16到26度。纽约阴，23到34度。华盛顿中雨转小雨，23到34度。洛杉矶晴，20到25度。首尔晴，22到35度。东京中雨转大雨，22到31度。吉隆坡小雨转阴，27到

0: 32度，新加坡阴转晴28到32度，赫尔辛基小雨转晴9到19度，斯德哥尔摩晴11到20度，柏林晴11到22度，维也纳晴17到32度，苏黎世晴18到31度。
1: 环球新闻，中国播报，感谢您收看今天的今日环球，再会。
2: 再会。

0: 是心疼，我心疼你，心疼平平。如果说到底，我喜欢你。
1: 我有哪点值得你喜欢？那是因为我救了你的命，想要报答我。我不需要你这样。
0: 不是这样的，崔莲爱。我不是因为要报答你才要娶你，我是想让你过上好日子，人一样的日子。我刘大壮长这么大，从来没有为一个人这样过。如果说这就是爱，那我就是爱你。

0: 我吃了药，还是回去住吧，回头再把感冒传染给你。
1: 你别回去了，你回去怎么住呀？
0: 我凑合一下吧，那怎么办呢？我小舅这么一闹，我们家真跟难民营似的，上下户都是不开，
1: 让冯鼻子出去租房去。
0: 哎呀，他本来三天两头的就不着家。不行，我还是回去吧，传染就坏了。
1: 哎，不用不用，我有办法。你睡我哥那屋吧，他今晚不回来。
0: 我不睡，男人臭烘烘的，我受不了。
1: 你就别讲究了啊，你这一回家照样得把病传染给家人，平平还是孩子呢。

0: 哎，你说常高兴这性格，跟你小舅还真挺像的哈，都是一根筋，一招出宫门，九牛拉不回。你就喜欢这样？
1: 别哪壶不开提哪壶，讨厌。我就是替我小舅担心。
0: 哼，我觉得你就是咸吃萝卜淡操心，你这药也吃完了，一会儿闷头睡一觉就不胡说八道了。
1: 哎，我睡你哥那屋合适吗？
0: 有什么不合适的呀？你又不是第一次住我们家了，假客气。
1: 你跟那个洪亮真就拜拜了？
0: 必须拜拜，别的不说，背着我跟别人去约会，没抽他就不错了。你在这等着，我去我妈那屋给你拿上被子。我说我跟你没关系了，让他老人家踏踏实实的帮你找对象。
2: 常高兴跟你说了
0: 啊？怎么着，敢做不敢当啊？事儿都办了还怕别人说呀？
2: 我那是被我妈逼的。我
0: 啊，洪亮，你是一个好孩子，从小就是妈妈的乖宝宝，而我呢是一个野丫头，这一个天上一个地下的，真在一起啊就世界末日了。我求你为了宇宙的和平以及全人类的安全，就别来找我了，行吗？
2: 我妈说你跟她说你有男朋友了。
0: 嗯，有了。
2: 谁？
0: 关你什么事儿啊？
2: 说
0: 不说？你松手，再不松手我叫了啊。
2: 你不说我不走。
3: 嫂子呀，
4: 嚷什么呀？
0: 啊，爸，我刚才看见一只耗子。
4: 不会呀，院里有2年没闹耗子了。
2: 那叔好像在那边，我去看看。
4: 是吗？
0: 啊，爸，我去你屋给小雪拿双被子。
4: 嗯，来吧。
5: 嗯。哎呀，都什么时候了，你还有闲心看书啊？你到里屋去看看啊，他们到底在干什么呀？
6: 这不太合适吧？雪梅啊，人家没有出来就证明在里边谈着呢，这谈完了自然就出来了嘛。
5: 哎呀，
6: 稍安勿躁，稍安勿躁。
5: 不行，我得去看看他们到底是干嘛呢，在那里。
6: 哎呀，我说
5: 大叔，给我出来。
7: 姐，我跟翠莲都聊完了，这个星期就去登记结婚。
5: 什么？
7: 贺姐，孩子睡了，别吵。
5: 我不管，
8: 我得管，那是我老婆和我孩子。
5: 你，哎，
7: 姐夫，你别管，姐，姐，这个婚我决定了。
5: 大壮，咱爸妈去世早，从小咱们姐俩就相依为命。我把你给拉扯大，我容易吗？可是你今天对我说这样的话，你做这样的事儿，你不是我弟弟。
7: 姐，从小你就教我，要行得正，坐得端。要知根知末，要敢做敢当，要担得起责任，这些都是你教给我的。你明白我今天到底错在哪儿？姐，我给你带来了太多麻烦，可是我必须这么做，请大姐成全我。

0: 你为什么要跪下？
1: 为什么？我也说一句吧，大壮他们的婚事，我表示同意。你就成全了他们吧，要不然我也给你跪下吧。

0: 你给我站好了，
1: 立正！我站好了，阿姨。你给我顶嘴！
2: 雪梅家的事儿，你管得着吗你？你算哪棵葱？你还想呛锅啊？我觉得翠莲没啥不好。
1: 我没说翠莲人不好，我说她条件不好。那大壮一个大老爷们儿，娶个小寡妇，还带个拖油瓶的孩子，哎呀，大壮这辈子毁了。只要
2: 大壮哥对翠莲好，我就相信他俩能过好日子。
1: 常高兴，我还没跟你算账呢啊！你来我这儿才几天呢，你给我惹了多少祸？你说，
2: 我没想惹祸。
1: 我就是觉得你们这么对翠莲不对。你管得着吗你？啊，你算哪根葱？你又想呛锅啊你？
2: 我为啥不能管？做错了事情，人人都可以管。你要是觉得我做的不对，我走就是了。嘿，你还拿走瞎活？
1: 我还告诉你，我就不吃你这一套，还。 我跟你说实话吧，啊，要不是萨子和奶奶留你，我早把你赶走了。这回还不是我赶走你的问题，雪梅就把你赶走了，她恨死你了。这回我帮你我都帮不上，你知道吗？兰子，
3: 哎，雪梅，来了，我正骂她呢。
1: 来，你坐下。这货全都他惹的啊，甭跟他一般见识啊。
3: 他就是个认死理的人，王八脑袋一根筋。拿酒。
1: 你怎么？白酒。哎，好。看看有什么菜没有？

0: 徐大哥，这次这个冻批这摊子虽然没成啊，但是我还是得感谢您啊，谢谢您一直想着我，谢。
1: 虽然冻批摊位没有了，但我还有大批给边境定制的服装。可我最近实在是太忙了，你看这样好不好？要不然我把这一大批服装全部给你，你只要给我首批定金就行。等你到边境出了货，拿到款以后，再给我另一半加工费。我只收成本价，挣的钱全归你。哎呦，
2: 成啊，大哥，大哥，新大哥，你没跟我开玩笑啊？
1: 没有，怎么可能开玩笑呢？
2: 呦，太好了，那您跟我说说，我准备多少钱？
3: 嗯，台阶儿。哎呀，行了。你别管我了，我回家了啊！
4: 那不行，你别回家了，你就住我那儿啊。

0: 钱。
1: 小雪。

0: 玩意儿，干出这种缺德事儿了，啊，伤风败俗，不要脸，哼！
1: 我没干什么呀。
0: 没干什么，你还想干什么？都干什么了？我说说。
2: 我也不知道，小雪在我屋里呢。我寻思你拿钱去，我说吓他一跳。然后他就晕倒了，我给他做人工呼吸呢。
0: 这是人工呼吸。
3: 你打死你！打死你！你都耍到家里来了，你还算什么？你当着刘姨面，你给我跪下！
4: 跪下！
3: 你给我跪下！
4: 不是，我凭什么跪啊？我不跪。我喜欢朱小雪啊，大不了我娶她。
3: 你给我闭嘴！你胡说八道什么你？
5: 兰兰，秦松，你再说一遍。
4: 我喜欢朱小雪。
5: 兰子。你可听见你儿子说什么了啊？
3: 他喝多了，你又不是不知道。他现在自己说啥他都不知道了，你还听什么听的？胡说八道！
5: 陈慧兰，事已至此，只有两条路了。反正我们家小雪被你儿子给欺负了，要不现在我就带着小雪去报警，我豁出去了。要不就成全了你儿子。我们家小雪可是黄花大闺女啊，还配不上你家李劲松啊！
4: 我愿意，我娶她。
0: 人家小雪愿意不愿意啊？光你愿意，这什么玩意
5: 儿？那不用问小雪，这事儿我做主了。兰子，现在就等你一句话了。行，你不愿意这么办是吧？那行，咱就公事公办。反正我们家小雪不能被人白白这么欺负了。现在我就带着小雪去派出所。
3: 别！你傻呀你呀、啊！
6: 你到派出所对你们家有什么好处？
0: 是啊，
3: 你让全胡同的人都知道你们家小雪被人欺负了，你脸上好看是不是？
5: 我们家小雪是受害者，人家警察会保护她的隐私的。可你家李劲松呢？他犯的可是流氓罪呀、啊！他这顶帽子就戴一辈子了，还会记在档案里。以后谁还敢嫁给他呀？哪个单位还敢要他？他这辈子就完了。
3: 我本来啊，狭眼看在咱俩多年交情的份上，也就算了。可是你还推三阻四的，
5: 算了，报警吧！
0: 别！
3: 你给我惹事儿！我就给我惹事儿啊！
0: 走！哎呀！制怒！要不就这样吧？啊，我同意。
5: 你同意了是吧？
0: 同意了。
5: 好，那兰子，你说吧。
6: 你们家小雪是不是得考大学？小雪学习好，一考就能考上，一考上就是四年，对吧？四年之后，给他俩办事儿，让他们结婚。
0: 要是考不上呢？
5: 现在就接，
4: 好，行，谢谢妈，谢谢妈。
3: 你拉倒吧你现在叫妈也太早了，你迫不及待。
5: 行了，这事儿既然这样了，我这心里就踏实了。

0: 劲松啊，你可给我听好了啊，我们家小雪可不是嫁不出去了非你不可，你欠我们家小雪的情，你这一辈子都得对她好。如果以后你再敢招猫递狗的找小姑娘，我可饶不了你，你给我听好了。
1: 您放心啊，全在这儿呢，全记住了，我一定做您的五好女婿啊，做一个好老公。
2: 这个畜生，
0: 得了，事情就这么定了。小雪啊，你这几天就住在萨萨这儿吧，家里也乱糟糟的，你也别回去了啊。
3: 我回家去了。
2: 行，让在这先住着吧。啊，别的事儿呢，咱以后慢慢说。
0: 哎，兰子，你可不能跟我两面三刀的啊！过几天你就不认账了，咱俩是不是立个字据啊？
2: 立什么字据？你搞得那么生分干嘛？咱俩谁跟谁？
0: 我答应了就是答应了。
4: 你可真抖擞啊！
5: 哎，等，妈，我说你们是不是也得问问小雪，人家愿不愿意呀？怎么着，封建包办啊？
2: 没你的事。
5: 小雪，你说话呀。
6: 我愿意。
0: 听见了吧？小雪愿意了。兰子，给我去做点醒酒汤，刚才喝那么多酒，头疼的要死。这几天小雪就交给你了啊。
2: 没问题，一家人不说两家话。从今往后，小雪就是我闺女。
0: 这还像句人话。走走走。
5: 真答应贾楠呀？你不一直觉得我哥是一胡同串子，不务正业吗？
6: 那怎么办呢？如果我不答应，我妈接着这么闹下去，闹到派出所，谁脸上好看啊？反正我要上大学，大学四年呢，到时候你哥都快三十了，他等得了吗？
5: 哦，这样，原来你这是缓兵之计呀。那万一你考不上大学呢？
6: 没有万一，我一定能考上。杨老师说了，我是咱们班最有希望的学生，没有之一。
5: 好，考上考上啊！哎呀，小雪，对不起啊，我替我哥向你道歉。
6: 我从来没被男生亲过，我没想到是你哥。原来是我最伤心的。
5: 哎呀，我回头肯定好好收拾他。不过话说回来了，我哥是真喜欢你。
6: 我也太倒霉了，我喜欢的人不喜欢我，不喜欢的人却亲了我。
5: 那你想怎么着？要常高兴亲你，你就愿意了呗？
6: 你讨厌，都什么时候了，说这种话。
5: 哎，行了行了，别哭了啊，妞儿，给爷乐一个。
6: 去，
5: 要不爷给你乐一个。行了行了行了。
7: 新桥，新桥回来，你们快来呀！我这玉观音不见了。
8: 怎么了，妈？
7: 妈，怎么了？你看我的玉观音不见了。
8: 是不是您自己收拾了点儿？是不是没？
7: 没有啊，我昨天擦的时候还在呢。
9: 这是我看见了，昨天在这儿呢。
7: 对呀、啊、对呀、啊，昨天我还擦呢。快报警吧！
8: 报警！
7: 快报警！
8: 我那我去派出所，我去。
7: 对，我得报警。
8: 走走走！
7: 哎呀，这可真是大事儿。
8: 爸，你快开了，给我放啊！
10: 回来，
7: 怎么了？
10: 奶奶、嗯，我哥拿的，这是他留下的信，爸你看看。
8: 奶奶、爸妈，我对不起你们，什么破字儿写？这是这些年我都吃家里的，喝家里的，让你们操心费力，现在我。

0: 想自己做生意赚钱来报答你们，可我没有本钱，也不能张嘴向你们要，你们也一定不会给。
1: 不给
0: 还明白啊，这是。所以我拿了奶奶的玉观音去抵押做了本钱，我知道你们一定很生气，我保证赚了钱就把玉观音赎回来。奶奶，我对不起您，这次我一定争气。萨萨，说你呢，帮我照顾好奶奶，也帮我照顾好我媳妇儿小雪，等我回来，没提咱俩。
1: 给我，这边儿，我还养活他。
0: 确实，
1: 他居然敢偷家里的东西，他偷什么不好？他偷玉观音，这不吉利。帮我报警去，我去找他，我找他回来，我好好收拾他。
2: 你站住！
3: 东西是我的，我大孙子拿去做正事儿，我乐意。本来这玉观音早晚也要传给他，他都25岁了，该出去闯荡了。他爷爷啊，15岁就进饭馆做伙计了。
1: 该放手就放手吧。
0: 妈，劲松他不是做生意的材料啊！您想想，这么多年了，他往家拿过一分钱吗？他做了多少不靠谱的事儿？这回居然敢偷拿玉观音，这多大的事儿啊！您还护着他干嘛呀？那是您陪嫁呀。
3: 他拿都拿了，就让他去闯一次吧，也许就成了呢。
1: 哎，我说你们做父母的要相信自己的儿子。哎呀，就这样吧。奶奶，来坐啊。
3: 萨萨呀，你说你哥这次能成吗？
4: 他应该能成吧。
3: 哎呦，你要是个男孩就好了，就不用奶奶那么操心了。奶奶不是偏心眼，咱们李家呀毕竟得有个男丁撑着，你吧到时候得出嫁，就是别人家的媳妇儿了。奶奶这么做你不怪奶奶吧？
4: 不怪奶奶，再说了您不用担心，我将来就算结婚我也找个倒插门女婿回来，到时候啊就多一个人跟我一起伺候您。
3: 傻丫头，哪有那么好的事儿。
5: 大哥，你打电话叫我啥事儿？
6: 高兴
5: 啊，
6: 我这一直把你当兄弟啊，你把爸爸当兄弟，你来没告诉萨萨吧？那太好了，现在有一个好事儿，发财的事儿，你要不要一块干？
5: 啥事儿啊？
6: 去边境，我跟冯鼻子在那儿做了一笔服装买卖，
5: 那边呢全是老外，
6: 我怕万一要动起手来我们打不过他。你不会武功吗？正好能保护我们，我雇你当保镖，事成之后我给你
5: 30啊，300，3000，
6: 去不去？
5: 我
6: 别磨磨唧唧的，我跟你说这好事别人都排着队呢，就是因为你是我兄弟我才想起你来呢。
5: 我跟你说你这辈子都不可能去边境的，你想一想。啥时候走？
6: 下午3点，票都买好了。
5: 行，那我回去收拾东西去。
6: 行。哎，千万别告诉萨萨。3点啊，别吃了。
5: 这样，你去了，你哥也回不来呀。
7: 你说他们干点别的也就算了，
4: 跑边境卖东西去，
7: 他们俩不被卖了就不错了。
5: 我本来不应该告诉你，他不让我跟你说。
7: 那你干嘛告诉我？
5: 我心里不踏实呗。
7: 你是不是想跟他们一起去？

0: 师傅，能再开快点吗？
1: 大姐，我这开出租呢，你以为我开飞机呢？
0: 那你怎么不早点跟我说呀？还非得等我下课了才告诉我？
2: 你上课我拿。

0: 你说这常高兴还来不来了？我就特纳闷，你说你叫那大傻子来干嘛？他有什么都干不了。我跟你说，这大傻子还真能干什么？他会武功啊！啊，他能保护他们，流氓会武术，谁也挡不住。<笑>有道理。
1: 等会儿吧，等会儿，我回去看。
2: 哥，你给我回家！
0: 我就说大嘴告诉萨萨，你听我解释。
2: 闭嘴！总比咱这是肯定是你串了的。
1: 哥，你是不是傻呀？你听他忽悠你去边境卖货，你出过国吗？你最远你就去过北戴河，你不回家。
0: 这次是真是我要去的，不是他穿的呢。我这车上好几十万货，我不去我就赔了。
3: 奶奶说了，赔钱不要紧，你又不是第一次赔了，人不能有事，你真有事了，奶奶爸妈怎么办？谁能帮得了你啊？
0: 萨萨，你要这样，帮我，你就让常高兴跟我一块去。
1: 你电影看多了吧你？现在谁还用拳头啊？
0: 萨萨。
1: 没你说的那么严重，我那边都联系好人了，有人接待，我们这边一交货，把钱一拿就回来了，稳赚不赔的买卖。得了吧，你哪回你不说稳赚不赔啊？哪回你不是赔个底儿掉？我告诉你冯鼻子，你别给我挑事儿，给我回去。
0: 不是，萨萨，萨萨，我这是真不能回去，我必须向这个车，
1: 因为我李景松天天吃顿饭呢，游刃好闲的，我记得必须向你证明一下，我李景松能挣钱啊，我一定带着钱回来。
0: 而且我现在有媳妇儿，我有出小雪了。
4: 我跟你讲，他证明。
0: 你有媳妇儿怎么了？我是你妹。
4: 我是你哥，你就更应该支行你哥。妹夫，说的好，上车，劝你大，谁是你妹夫？
0: 高兴，高兴，
4: 高兴，
0: 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 你哥是男人，男人就该出去闯，我相信他可以。

0: 你干嘛去？
1: 上厕所去。
0: 您这是吃饭呀？我们还没开门呢。
2: 哦，我等人。
0: 在我们家饭馆等，等谁啊？
2: 常高兴啊，我是他未婚妻。哎，你是李萨萨大姐吧？我叫崔丹丹。民警同志都跟我说了，是你收留了常高兴。啊，谢谢你啊！
0: 别，你是他未婚妻啊？
2: 啊，
0: 你什么时候有未婚妻的？
2: 我们打小就定娃娃亲了，这次我跟我公爹来就是要接他回家成亲的。对了，你妈跟我说你们俩一块儿出来的，他人呢？
0: 哦，上厕所去了。
2: 上厕所？厕所在哪儿啊？
0: 你干嘛呀？
2: 我得找他去，要不然他又逃了。
0: 逃？他逃什么呀？
2: 逃婚呀。他来北京就是不想跟我结婚。他妈说这次他病重了，如果我们俩不结婚他就看不着了。
0: 哦，厕所在那边呢。
2: 行，那我去了。
3: 哎，萨萨回来了。

0: 这是常高兴的父亲常思远。
1: 大叔您好。
2: 哎，您好您好。这些日里承蒙诸位的关照，我常某人在此谢过谢过。
0: 大叔，这位是我和您说的李萨子，是他帮常高兴找着了老师。
2: 哦，承蒙侠女相救，犬子才保得平安。
1: 我也没做什么。大叔您说话文绉绉的，我这都不习惯了。哎，您真有文化。
2: 啥文化呀，我这呀都是戏词说惯了。常高兴的货呢？
3: 哦，他说他去厕所了。哎，大叔，常高兴真的订婚了，门口那姑娘就是他未婚妻啊。
2: 那货叫崔丹丹，他爸崔石头，我们村村长。
4: 早些年啊，石头他帮过我们家的忙，
2: 后来这石头哥就给这俩娃定了亲。这头些日子我让高兴这货到县城接这丹丹回来结婚，结果这货给跑了。你这事儿还是他那矿上大表弟那大方告诉我的，我一琢磨这货肯定跑北京来了。
3: 北京这么大，您是怎么找着我家饭馆的呀？
2: 本来是找不到的，前两天啊我接了这个杨老师一封信。这杨老师是好人呐，那可真是大好人。他听说高兴这货是偷偷跑出来的，他怕我跟高兴他妈着急，这么着他在这信里啊就很详细的把高兴在北京的这些事儿都跟我们说了。我这才通过公安局的这位民警同志找到这儿来。
5: 这老弟啊，你们家那货可是真没告诉我们他是逃婚出来的，我们要知道是这样我们不能留他呀，不能够啊。
3: 就是啊，大叔，要这么说的话我们还得给您赔不是了。
2: 啊，不不知者不怪嘛，这个你这么做是折杀老夫了。
3: 大叔又说戏词了。大叔，您唱的是什么戏啊？哎呀，
2: 陕北皮影。
6: 你怎么追这儿来的呢？
5: 你妈得重病了，你要还有点孝心你就跟我回去。
6: 我妈得病了？
5: 啊，
6: 得啥病了？
5: 癌症。
6: 啥癌呀？
5: 好像是肺。
6: 不早说呢。
5: 那我怎么跟你早说呀？我找得着你吗？要不是人杨老师那封信，我们都不知道你来北京了，又到饭馆里碰见那些好人。我们到这胡同里进来就转晕了，后来才找那个派出所找着问着你的。
6: 就你自己来的呀？
5: 还有咱爹在饭馆里呢。哎，走，
6: 干啥呀？
5: 不是，那你小的时候就这样拉着我手上学的，现在我是你未婚妻了，有啥不能拉的呀？走，
6: 放开。
5: 你是不是心里有人了？
6: 别胡说。
5: 心里没人干嘛不能拉着我？我告诉你啊，咱俩回家就得结婚，要不然你妈死不瞑目。
6: 你再说一句。
1: 常兴，
5: 不是我说呢。
1: 常兴，你也太没良心了吧！家里出这么大事儿，你把媳妇儿扔在家里，自己逃婚出来，亏我还好心收留你，
7: 你简直太混了！你
1: 没你这样的朋友了。
5: 哎，你凭什么说我男人啊？我告诉你，我男人只能我自己教训，用得着你教训吗？再说了，谁跟你是朋友啊？你凭什么说的？他是什么人用你管？
1: 我这替你说话呢，你冲我来什么呀？
5: 反正我男人我自己管，我是他女人，你知道吗？常高兴，你等着，你甭理他。
1: 那待会儿回家。什么毛病啊？不识好歹。
8: 爸，我妈咋住院了呀？
2: 你这怂娃呀，你把老子活气死！啊，你。
9: 哎呀，老弟，
2: 你在外面逍遥，你妈在屋里头熬夜给你做棉袄，你这货，这货还有没良心啊？哎，
6: 我妈咋还跟我做棉袄呢？她不是住院了吗？
5: 她是住院前给你做的棉袄，那边做边咳嗽，都咳出血了，是不是爸？
2: 是啊，那是血染金盘吧。
0: 大叔，您别生气，消消气啊！您坐，来，您把鞋穿上啊。

0: 既然都找到高兴了，您就别唱皮影戏了，带他回去啊！
1: 爸，
0: 我对不起你跟我妈，我趁着跟您回去。
1: 阿姨，
0: 最近我给你们添麻烦了，我要跟我爸回家了。
2: 回去吧，孩子，回去啊！别的事儿阿姨管不了，你妈病这可是大事儿，赶紧回去尽孝啊！
1: 啊，就是就是，事不宜迟，我送你们去车站。
0: 哎，快快快，赶紧收拾东西，别让叔叔等急了啊！我去开车。哎，赶紧，来，你屋在哪儿呢？
3: 就那边。
0: 走啊，收拾东西去，快快快！
3: 老弟呀，别生气了，消消气儿啊！孩子在我这儿打了一段时间的工了，一直没给工钱，这回走的又急，来不及结账了。
0: 把这个拿着，先救个急。剩下的回头我给他寄过去了啊！
4: 不，你得拿。
5: 阿姨，这钱咋能要呢？我这走了，店里头没人干活，我咋能要这个钱？
0: 这孩子有良心。
4: 干活挣钱天经地义，是不是？
0: 爷，再说了，妈病着呢，得用钱。
4: 哎，
0: 剩下的我给您写一个地址，然后您给他寄过去。
4: 咋能这么说话呢？
6: 阿姨，这段时间多亏你们照顾我，这钱我跟我爸都不能要。这孩子多好，
0: 大恩不言谢，来日方长。你的大恩大德，我常家人一辈子都不会忘的。谢谢。哎呀，别这么说，走吧。
4: 阿姨，我走了。

0: 叔啊，高兴呢？
1: 如厕。
0: 啥意思？嗨，
1: 上茅房了。
0: 你看你撒尿就说撒尿，

0: 他要早说他老家有媳妇儿，我怎么着也不会和一个陕北傻妞抢。
1: 我觉得这崔丹丹可不是省油的灯。
2: 我俩成亲以后，高兴姐倒插门到我家。
3: 你刚才说啥？
4: 你让我当倒插门女婿？
5: 倒插门的事儿咱们不干。
6: 那咱们该咋办？
5: 三十六计走为上。
7: 这是我的检讨书。
0: 对不起，我不识字儿。
8: 萨萨，你这电话。
9: 喂，
10: 萨萨吧，出事了。

0: 叔啊，高兴呢？
1: 如厕。
0: 啥意思？嗨，
1: 上茅房了。
0: 嗯，你看你撒尿就说撒尿，还装什么斯文？是如厕。那再怎么装斯文，不也是个农民吗？那我要不是喜欢他，他一辈子不得跟你一样没出息？
2: 想不到那个常高兴居然有媳妇儿，你看他傻不愣的那样，还隐藏挺深的，是不是萨萨？哎，跟你说话呢，
3: 怎么了？
2: 那常高兴就是一骗子，你说是不是？
3: 他骗你什么了？
2: 感情啊，他要早说他老家有媳妇儿，我怎么着也不会和一个陕北傻妞抢。
3: 我觉得这崔丹丹可不傻，可不是省油的灯。你看她那样，我老觉得这里边有事儿似的。嗯，
0: 咱可说好了啊，我俩成亲以后，高兴姐倒插门到我家，我们生的孩子姓崔。我三爸说了，到镇上给我们找一份工作，我爸我妈都过去，我们都住到一起去，全住过去。到时候您要是想我们了，就跟婶儿一块儿去看看我们。
1: 你刚才说啥？倒插门？高兴上你们家生娃姓崔？这话我可从来没说过呀。
0: 我现在不是跟您说的吗？
1: 不，你现在说也不行啊。你再怎么也是我们家娶媳妇儿啊！再说了，我们家就高兴一个男娃，你现在让你这弄成这是啥嘛？这弄不成，不成不成。
4: 那我们家也就我这么一女娃呀。再说了，高兴要不到我家，我三爸才不管这事儿呢。

0: 对？我们家家境那么好，高兴去了绝对不会受委屈的。
1: 我跟您说啊，我爸跟我三爸说了，等高兴到我家呀，就不跟您唱那皮影去了，啊。那政府官员也不能在街上卖艺呀，对不对？还有，您答应我三爸那个，啊皮影，您给他做好了没有？你把你那个老皮影也直接给我三爸吧，就当是给我的嫁妆了啊。哎叔，你干啥去啊？
2: 我肚子不舒服，上趟茅房。
0: 如厕，那是如厕。如厕，装斯文。
3: 奶奶，我不会有事儿的啊，您就放心吧。哎，
4: 但愿他这次啊能闯出模样来。
3: 对了，奶奶，常高兴走了。
4: 走了？去哪了？
3: 他回家了，他妈生病了。
4: 哦，应该。

0: 为啥骗我们吧？我妈根本就没生病，是不是又是那个邱丹丹的主意？我呀，这世上咱们常家欠她崔家的情啊。本来说好结婚的事儿，结果你给跑到北京去了。再怎么说，咱理亏着呢。
1: 怎么说，我也不能让你倒插门。你啥意思吗，爸？你让我当倒插门女婿？
0: 没有，我没答应他。我，咱常家穷，可我不能亏先人。倒插门的事儿，咱们不干。他还说，唱皮丢人。
1: 还说，让我把咱家那套老皮影送给他三爸，给他做嫁妆。你说这女子，她是真正要把老子活气死啊！
2: 爸，那咱们该咋办？
1: 36级走为上，挺霸道。到了下一站，你就下车回北京，回吧。
2: 我咋回呀？我走了之后，你们咋交代？
0: 崔丹丹发现我了，他不又得闹啊？没啥，退钱、还钱、退婚嘛。
1: 爸，
0: 听我的，娃，这个事儿就这么定了。到了下站，你就下车回北京。只要我娃在北京能混好了，混出个人样来，就是对你爸和你妈最大的孝顺。记住了吧？走。

0: 我来还。
1: 我走了，
2: 等等。
3: 高兴，这些钱你都拿着。
1: 爸，拿着，听话，拿着。
3: 高兴，我问你，我让你给他三把那些皮影，你放哪了？
0: 都在我包里呢，还有我妈的剪纸也在包里呢。我走了，
3: 走吧。

0: 叔啊，高兴呢。
1: 走了。
0: 走了？
2: 走了？那你怎么不拦着他呀？
1: 是我让他走的。回到村里面，我找你爸认罪去。士可杀不可辱。这件事情上，我们常家对不起你们崔家，我赔罪。可皮影，我们常家还是要唱下去的。
3: 哎呀，这个常高兴啊，说走人就走人，把我给闪一下。这饭店没人看还真不行，得赶紧找个人了。
4: 现在知道人家好了，晚了。
3: 废话，你这孩子你怎么老说风凉话呢？人他妈病了，他爸和他媳妇找来了，你不让人家走啊，那能行吗？
4: 哎，行了妈，这不还有我呢吗？我给您跑堂。在忙的时候就把小雪也叫来。
3: 小雪，
4: 哎呀，哎呀妈呀，妈，咱俩这是骑驴找驴啊，那有能用的人呢，我给你找去。
3: 这孩子一惊一乍的，你吓死我。找哪有合适的人呢？说梦话呢。

你看，这是老鼠娶亲。你就属老鼠的，你什么时候也能给妈娶个媳妇回来呀？别光笑啊。

0: 妈，翠莲姐以前就是干饭馆的，人家还是老板娘呢，你就让她来帮忙。
1: 我没意见，你跟大壮都一家人了，都在一起了，你又不是外人哈。这个吧，你哟，不行啊，
2: 那孩子得有人照看吧？
3: 没事儿，妈，小雪帮着看着呗。再不行，就在这玩，大家都能搭把手。
2: 哦，那倒也是哈。就是有一个问题啊，我们这儿啊小本生意，给你开不了多少工资，我就怕委屈你。
4: 大姐，嗯，只要能有个事儿干，我就感谢了。多少钱，您说了算。只要别让我吃闲饭，别给刘师傅添麻烦就好了。
3: 哎呦，翠莲姐，还刘师傅呢？他现在是你丈夫了。大壮哥说晚上还一起喝酒呢。妈，就这么定了。
1: 萨萨都定了，我还能说啥？定了，我同意了。
0: 妈，你真好。哎，翠莲姐，走走走，我带你去参观参观。
2: 哎，这就上岗了。
0: 上岗上岗。
2: 嘿，真快。
5: 小雪。小雪，小雪，哎呀，给个通个话呗，这忙你到底帮还是不帮啊？
6: 萨萨的脾气你又不是不知道，你做了那么大逆不道的事儿，他能饶了你？
5: 你要打要骂我都行，可他不理我呀。小雪，天地良心啊，我对萨萨绝对忠贞不二。
6: 你别跟我来这一套，我还不知道你，打小你就是你妈的乖儿子。全胡同的人都知道，你妈最不喜欢萨萨了，你能怎么样？
5: 婚姻自主，要是她再不同意的话，我……
6: 你？
5: 我到时候想办法。小雪，你就帮我把这封信交给萨萨呗，这忙你总得帮吧，啊？
7: 哎，正主来了，你正好交给他吧。
8: 萨萨，
6: 红亮
8: 写了封信给你，
6: 怎么了？
7: 洪亮有信给你，
5: 这是我的检讨书。对不起，请组织给我一次改过自新的机会。
3: 对不起，我不识字儿。小雪，咱们走。
5: 萨萨，萨萨，
9: 那个。今天我跟翠莲算是结婚了。
3: 什么叫算是呀？那就是结婚了。
1: 哎，别插嘴。大壮，哎，
10: 恭喜恭喜！
9: 谢谢兰姐。哎，
11: 大壮，
12: 恭喜呀，恭喜！
9: 谢谢姐夫。大家可能一直觉得我是可怜翠莲，还有萍萍才跟她结婚。今天我想跟大家说，我是喜欢翠莲。跟翠莲越相处呢，我就觉得她越可爱。虽然我这人不懂什么是爱情，我就一看见翠莲受委屈吧，我心就疼。我保证，我刘大壮这辈子都会好好对翠莲，对萍萍，把萍萍当成自己的亲女儿。在这儿先。谢谢大家，谢谢。
3: 大壮哥，你姐，
1: 哎，轮不上你插嘴。雪梅，你作为家长，你得说几句啊！
2: 快站起来，站起来说。
9: 说，
2: 你
9: 再说。
2: 行，我说两句。哎，你俩坐下。哎，我没什么好说的了，我这该说的、不该说的，我全都说了。大家都知道哈，我父母去世的早，我跟大壮，我们两个相依为命这么多年，也挺不容易的。大壮呢，这脾气啊，从小就特别的犟，他认准的事儿就是拉不回来。行，这回成家了，我这当姐的

0: 就把这个任务啊，交给他媳妇照顾了。姐，对不起，这些年我也没好好照顾这个家，以后我……
1: 哎呀，行了，别说这些没用的了，以后好好过日子啊。行了，来，咱们大家喝酒。
2: 哎，不，等会儿啊，我也说两句。
3: 行，你说，我说，就说一句，啊，这个崔莲进门了，
4: 进门了就是一家人了，今后生活啊，咱就一家人不说两家话，
5: 你说，
4: 谢谢姐夫，大家都说完了吧？该轮到我说了吧？
3: 对，这回轮上你了，说吧。
4: 大壮哥，你真是好样的，纯爷们儿。
3: 我不管你对翠莲嫂子是什么感情，你在我心里都是偶像，我崇拜你。
6: 哎，这嫂嫂，你别闹，你戴高帽子，我哪受得了？
4: 本来的嘛，你本来就是好样的，咱们大家一起敬他们俩新婚快乐，百年好合。
3: 好，
6: 对，来，来，
3: 来，
6: 谢谢大家，
3: 干杯，
6: 干杯，
3: 干杯，
6: 我回来了。
4: 长高兴，你怎么又逃出来了？我妈没生病，我回来了，我回来了。我呀，早就看出来崔丹丹不地道，这没想到还骗婚。
3: 常高兴，我坚决支持你反对封建包办婚姻，这都什么时代了，还有这样的事儿？哎，
7: 甭管怎么说啊，高兴回来就行，正好还赶上我跟翠莲结婚，是吧？
3: 大哥，
7: 来来来，祝你个嫂子百年好合，新婚快乐！
3: 谢谢。
4: 哎呦，慢点，慢点，慢，
3: 慢，慢，哎，呵，啊，
4: 再吃点这个，
7: 我不吃那。
4: 哎，壮哥，你快回去吧，今天可是你大喜的日子，可别误了良辰美景。
3: 这还不着急，那个我在想啊，就高兴既然回来了，这个翠莲就别来饭馆了，是吧？我再帮她找点别的事儿干啊。
7: 那可不行，你照别的活干去呗。
4: 现在翠莲是我媳妇儿，我说了算。大壮哥，你快回去吧，嫂子还等着你呢，吵什么吵啊，在这儿。
3: 哎，是那。
4: 这事儿
7: 在意啊，在意！
4: 快回去吧，
7: 大哥，新婚快乐！快乐快乐！<笑>
4: 常高兴，我早就看出来崔丹丹跟你不合适，太霸道了。你要是真的倒插门去他们家，你这辈子就别想翻身了。你吃完抓紧睡吧啊！
7: 谢谢啊，
4: 谢什么呀？
7: 谢谢你们把我留下。
4: 常高兴。 我们是朋友，你要是再敢跟我说一个谢字儿，我就把你扫地出门了。我走了。你去胡同口的浴室洗个澡，别老跟个土猴似的，听见没？
8: 奶奶，嗯，你这一大清早的看他们照片啊？也不知道你哥他们到了没有。奶奶，你放心吧，我哥说呀，他一到就打电话回来。
4: 啊，对了，奶奶，常高兴回来了。
8: 啊？
4: 他不是去看他妈的病了吗？
9: 他妈没病，他是被骗回去结婚了。妈，嗯，早餐马上好啊。
10: 哎，好。
9: 曹王爷，您早啊。
10: 啊，猫腻。
9: 喂。
10: 哎，你装修。

0: 要抓紧时间啊，争取在五一节前开业。
1: No，
0: 听我的，我去了就跟你们开会
2: 啊，快点啊，抓紧啊。
3: 嘿，阿姨，您老是这么忙啊？
4: 没办法，这不承包了单位的食堂，改西餐厅了，要对外营业呢。再说了，这马上要迈进21世纪了，大家都在8仙过海，各显其能，我也不能落后，你说是吧？
3: 是是，您这是，沧海横流，方显英雄本色。
5: 锦桥，啊，赶紧把早点拿过去，妈等着吃呢。哎，你老在这说的，你耽误人家王经理上班了，人好多大事都等着他决定呢。那21世纪的天，就得靠王经理这样的中流砥柱在这儿撑着呢，要不然哪天呱啦塌了，嫉妒，
0: 哼，锦桥过来，
3: 拜拜。

0: 他有什么了不起的？他不就是剧团三产的经理吗？好家伙，那眼睛都翻上天上去了，拿个破手机在那炫耀。李新桥，也就你老给他机会，你老上赶子问他。我估计啊，根本就没有人给他打电话，打给你听呢。
1: 拿电话还来，喂喂，好好，X no，呸呸，我也没羡慕他啊，这不是巧了吗？正好碰上说两句话嘛。但是我觉得呢，他说的也有几分道理，是吧？我觉得咱家那饭馆也别老是老北京什么炖吊子、炸鸽子、麻豆腐什么的，也换点新鲜的。咱们是不是也改改西餐？你看好不好？你看咱们胡同参观游览的外国人越来越多。 转悠来转悠去，转饿了呢，吃西餐呀！哎，那个东口那个台湾人开那西餐馆，生意多好啊！咱们也改改，你看怎么样啊？咱们这就叫，投其所好，对症下药。还对症下药呢？你想要死谁呀？人家干什么我不管。
0: 咱们家就得做老北京的东西，不能改。
2: 听见了吧？这回老实了。
3: 做西餐呢，
2: 做你的梦呗。
1: 我就是这么个想法。
2: 三子，昨天洪亮跟我说你不理他了，
3: 怎么回事？为什么不理人家？我理他干嘛呀？
1: 人家现在可是人民警察，又是经理的儿子。我就是一个没考上大学的小青年儿，比得上。那我说妈，你就多余理他。说你呢，多余，多余理他。
0: 这咋了？
3: 你以后再这样对我，我告诉你，我不揍了。
4: 干嘛去啊？我去问大壮哥家呀，催点嫂子说平平没有学校接收的，说他是外地户口，还要交借读费，我就看看。
3: 得，我给你一起去。哎，上车。翠玲嫂子。
4: 嫂子，这些钱你拿着给平平交学费。哎呦，
5: 不要不要不要！
4: 长乐兴，你收起来吧，就你那仨瓜俩枣的。嫂子，钱的事我帮你想办法，保证啊给平平交上学费。
5: 别这样，我怎么要你们的钱呢？关键啊不是钱的事儿，我小舅把周围所有的小学都跑遍了，没有学校肯收借读生，收的学校呢又特别远。看，平平画的真好。
6: 小雪姐姐，我不上学了，妈，你别难受。平平不上学了，平平不喜欢读书。
7: 平平怎么可以不上学呢？还说不喜欢上学，谁信呀？你放心，有赛赛姐姐在，绝对让你上学。

0: 说的也是，不上学不是个办法。实在不行，我带萍萍回去，回去上学。
1: 我不回去，我就在北京，我就和大壮爸爸和小雪姐姐留在北京，我不回去。
2: 萍萍不回去，不回去啊！咱们一定会有办法的。
3: 能有什么办法啊？咱一没钱，二没权，三又没有北京户口，什么学校肯收萍萍啊？
4: 翠玲嫂子，这事包我身上了，
2: 保证让你啊山重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
3: 你有什么办法？
2: 我没有，可有人有啊。
5: 我跟你说，老百姓的忙我能帮一定帮，可这次我真的无能为力。
6: 你们派出所不是公建学校吗？每年都有名额，帮个忙呗。
5: 那是所长说了算。我一小警察，没有话语权。
6: 你没有话语权，你妈不是有吗？
5: 谁跟你说的这些？
6: 没谁啊。
5: 李萨萨，你跟这等着。
6: 哎，你干啥去？是我要帮忙。哎，
5: 你为什么不进去？
2: 我干嘛进去啊？
5: 你要帮萍萍上学，自己不来找我，让常高兴来找我。
2: 谁要帮了？常高兴，你说谁要帮的？
7: 不是我吗？
2: 你再说一遍。
7: 我求萨萨的。
2: 对呀，是常高兴来找我说要帮萍萍上学，我才让他来找你的，跟我没关系。
5: 行，这样的话，这忙我不帮了。
2: 不帮。
5: 你的忙我帮，别人的忙我不帮。
2: 怎么着，大壮哥的事儿你都不帮？
5: 不帮。
2: 咱走。
7: 行了，孩子的事儿能帮就帮呗。还有你萨萨，求求他。我让大壮哥求你行不？
2: 求什么求？大壮哥人从小没少帮他忙，从小被缝鼻子还有胡同口那几个小孩天天堵着要钱，大壮哥陪你上学下学的，真忘恩负义。走。
7: 哎，洪亮不帮怎么办？
2: 爱帮不帮？
7: 凶啥嘛？
8: 老张，快来尝尝我们西餐厅做的糕点，我告诉你，绝不比老莫的差。来。
9: 哟，您这唱的哪出啊？平白无故的给我送西点。
8: 什么叫平白无故的呀？来看看老同学不行啊！不管怎么说，是小学在一起待了五年呢。
9: 您还记着咱这小学同学啊？您上了戏校，成了角儿了，眼睛里还有我们小警察呀！见面连招呼你都不打。
8: 谁是角儿啊？你骂谁呢？谁不打招呼了？那是因为你老婆当时看你看得严。你跟哪个女同志说上两句话，回去就跪搓衣板儿，闹得满胡同家喻户晓了，谁敢招你呀？
9: 得，这还是我的不是了。谢谢您关照啊，给我送西点。说吧，什么事儿？
8: 什么事儿啊？我就不能来看看你啊？
9: 你少来啊，你是无事不登三宝殿，你上回上我这儿来那是为了亮子到所里来的事儿，这次你能没事儿啊？什么事儿啊？
8: 那我就开门见山了
9: 啊。
8: 是大壮刚娶的媳妇没有户口，孩子上学的问题，你帮帮忙呗。
9: 大壮让你找我？
8: 不是，是亮子。从小大壮对亮亮就不错，亮亮想报恩，自己不敢来找你说，就把我给支来了。
9: 哎，这你来刚好，让他填完了赶紧给我交吧。
8: 老张，
9: 大壮是大壮的事儿啊，咱俩是咱俩的事儿。我知道你为什么不理我，你这小心眼儿的，那不就是前段时间我跟你说咱俩能不能再就往前跨一步，你不同意那就不同意吧，也用不着躲着我嘛。

0: 再说了，王瑞啊，咱俩都是丧偶，咱们要再婚，那是合法、合理、合情嘛。啊，当然，婚姻的事儿要两厢情愿啊。我想，你不想那就拉倒嘛。你不用不理我呀。
1: 老张是这么回事儿，以前呢是亮亮小，我没有心思去考虑这事儿。 现在呢是形势逼人呐，这个时代给了我们机会，我们就要为改革开放去贡献出自己的力量，对吧？要跟这个国家同呼吸共命运，去做一个时代的弄潮儿。你说我哪有时间去考虑自己的事情？
0: 你这说话水平也太高了。
1: 我说的是真的，不是开玩笑。
0: 我说的也是真的，我也不开玩笑。你这潮起潮落的，这万一哪天你搁了浅了，我在沙滩上等你，行吗？

0: 什么意思呀？
1: 我妈找所长要的表格，你给大壮哥送过去吧。
0: 什么意思啊？
1: 这不是你求我，我才找我妈的吗？
0: 打住啊！常高兴求的你，要给他去。
1: 给他？我凭什么给他呀？
0: 我管你呢，你呀，爱给谁给谁啊！
1: 不是萨子，你能别跟我
2: 让
1: 较
2: 开，我上课去。
1: 你知道我对你怎么样？
0: 我知道呀，但是你做那些事儿就是对我始乱终弃。
1: 我怎么就始乱终弃了？
0: 是我没给你机会。哎呀，你妈不是铁定瞧不上我吗？不是铁定不想让我跟你有什么吗？你呢又是一个听话的乖宝宝，所以呀，你就赶快回家啊，跟你妈过一辈子。
1: 别走。
0: 让开。
1: 我说萨萨，你到底让我怎么样
2: 呢？想让你怎么着啊？你怎么着关我什么
1: 事
2: 儿？
1: 不是你，
3: 洪亮，
1: 妈，
3: 干什么呢？我让你给大众送登记表，你干什么呢？墨迹什么呀？还不赶快去！一会儿我们开车出去吃饭。
1: 我，
3: 你什么你啊？今天二商局的经理请我吃饭，我们让人家等不合适，快去！
1: 哎。
4: 我知道这事儿是你在背后撺掇洪亮的，这事我办了不是冲你，是冲大壮。我觉得他可怜，我助人为乐。
0: 王姨，这回您可真是看走眼了。洪亮是谁呀？我怎么不认识呀？
3: 别给我来这个愣！我再看见你跟他眉来眼去的，我就不客气了。
5: 萨萨，我怎么听见有咱们家的电话呀？是不是那个，你哥他们要回来了？
0: 没有啊，奶奶。前两天我哥不是刚打电话说挺好的吗？
5: 我明明听见有电话，你去看看去，可能是你哥要回来了，要不我去看看。
0: 哎，别，奶奶，我去看啊，您在这儿等着啊，我去了。
5: 明明是我孙子的电话了，非要说没听见。
6: 哎，萨萨，快来，你家电话。
0: 您刚刚叫我们了吗？
6: 没有，刚来的长通电话。
4: 还真有啊。
0: 喂，哥。
7: 我是冯鼻子，萨萨吧，出事了。
0: 啊？哎，我哥他们被骗了，货给他们了，钱没拿到，我哥就是去追了呀，都两天没回来了。
8: 冯鼻子急了，给我打电话让我想办法呢。
4: 那赶紧报警啊！
8: 报警了，关键冯鼻子说那边是边境，没准他们都已经出境了，我哥也没准都追过去了。你说这怎么办呢？这
9: 要不跟你爸妈讲一声得了？
8: 不行，这事儿千万不能让爸妈知道，更不能让奶奶知道。我去找他们去，我这就买票去。
9: 哎，我跟你一起去。
0: 你去干嘛？这我们家的事儿。
9: 这也是我的事儿，你哥当时让我跟他一起去，我没去，这就是我的错。
8: 你就别去了，你去了我还得罩着你。算了，
9: 你让不让跟你一起去？
8: 不让。
9: 说好了啊。

0: 跟奶奶说去，你敢？
1: 我有啥不敢的？啊，行，带你去。烦，一会儿赶快回去收点钱，带点衣服，马上出发。嗯，那我也回去拿钱，一会儿胡同口见。
0: 你拿什么钱啊？那我人去不了，力我总得出吧，毕竟一个是我哥哥，一个是我男朋友。
1: 行吧，一会儿胡同口见啊！一会儿见。
0: 告诉你啊，可以带你去。
1: 但必须听我指挥，我指哪儿你打哪儿，知道吗？
0: 清楚吗？明白了吗？走吧。

0: 也不知道我哥怎么样了，成事不足败事有余。别担心了，要真有啥事儿，不还有我呢吗？我肯定能给你找到他。哎，
1: 肩膀就靠靠呗，眯一会儿养精蓄锐。
2: 哆嗦什么？
3: 我就是担心你家人会担心你。哎，
1: 没事的，小雪会应付的，
4: 她可会演戏了，我妈不会发现的。

0: 去延庆了，还把常高兴给带去了。萨萨过去的同学家里着火了，都烧光了，同学们组织去帮忙，他就把常高兴带去了。
1: 你怎么没去啊？
0: 是他过去的同学，我不认识。萨萨说了，他就去几天，叫您别担心。你说这孩子啊。
2: 哎呀，走了连个招呼都不打，一点规矩都没有。
0: 他们那几个同学临时一起包车去的，没来得及。萨萨临走前说让我帮忙照顾一下饭馆，来，依你看，我干点什么？
3: 他可真会指使。
2: 服务员，来壶茶来。
0: 哎，来了。哎，我来。
2: 您的茶来啦。谢谢。

0: 说。
1: 我们到这儿之后，就按照徐凯的介绍，找到了那个中间人。中间人说要验货。

0: 让你撞我！
1: 做生意讲究诚信，你们给我哥下了套，
2: 真漂亮，
1: 拿了货还偷了人家钱，你算什么男人啊？卑鄙无耻，干嘛呢？
3: 丫头，不要这么自恋了呀！

0: 们与中华文明同行数千年，却一度在中国难觅踪迹。一头被铁夹重创的幼象如何死里逃生？一个野生象群为何北上又南归？从警惕到依赖，从对抗到共生，展现维持生物多样性的中国智慧。敬请收看《国家记忆》。
1: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2: 一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递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3: 和谐共生，自然童话，

每年的8月12日是世界大象日，也是生活在西双版纳亚洲象救护与繁育中心的救助象杨妞的生日。如今杨妞已经在西双版纳亚洲象救护与繁育中心生活了11年。

0: 洋妞是十足的人来疯。然而，这个把欢乐带给无数人的小家伙，在十几年前却曾命悬一线。2015年8月17日，云南省普洱市思茅区思茅岗镇橄榄坝村的一位村民家中，迎来了一位不速之客。一头瘦弱的小象，踉踉跄跄地进入了柴房。
1: 是进入网络墙上去蹭嘛？又找，好像就是去找那个蹭个脏，就像个婴儿找奶嘴一样那种感觉。我是想了嘛，找牛奶嘛，就娃吃的嘛，人吃的，他应该也吃的嘛，噶。
0: 在中国的传统文化中，象与祥同音，是吉祥与太平的象征。每当野象造访村寨，人们总是抱以宽容与关爱。若是遇上受伤落单的野象，村民们更是会主动施以援手。只是这头意外到访的小象实在太小，显然刚出生不久，还是一头宝宝象。
2: 野生的亚洲象，那么雌象呢，一般9岁到12岁才性成熟。那么一般呢，这个母象生了小象以后，要哺乳，同时要看护等等。那么小象一般长到4-5岁的时候，母象可能再生下一胎，所以呢，就是每4-5年才会生一胎。它生的少，但是呢，它的这个抚育后代的时间花得多。这样的物种呢，它往往这出生率是很小的。
0: 每一个象宝宝都是整个象群的宝贝疙瘩，将这么小的幼象丢下，一定有着特殊的原因。很快，大家便发现了问题所在，村民们立刻报了警。
3: 你不是说是拿什么那脐带的发炎啦？
4: 上体脐带的发炎。
0: 原来，这头刚出生不久的小象，脐带严重感染，
5: 一体检就发现有问题，肝心律不齐啊，还有脐带感染，肝非常严重。他是这么一种情况下，他妈妈没办法，才把最后的希望交给人类救。
0: 随后，工作人员对小象伤口进行了临时处理。为了更好地救助小象，工作人员决定将它转移至西双版纳亚洲象救护与繁育中心，开展后续治疗。
5: 但是在这个过程中，事实上也不顺利，还不顺利。在路途上晚上连夜啊，路途上这个象晕倒昏死过去了3次。
0: 此时小象的脐带感染已蔓延至腹腔，引起大面积溃烂，而且这只幼崽出生仅7天，身体十分虚弱，感染加低龄，令工作人员十分头疼，
5: 非常艰难。为什么全世界它都是世界难题？像类似的这种情况，都是世界难题。所以刚刚出生的象离开妈妈、离开母乳以后，它自身的免疫系统很难建立起来。
0: 能否把这头脆弱的幼象从死亡边缘拉回来，所有人心里都没有底。
6: 打那个问号，也就是说，怎么去救这个小象？那是一个问题，他能不能成功的救护？我们整个团队，也是，摸着石头过河那种，大家都没有参与过这么小的一个小象。
0: 清创、消炎，一切还算顺利。但一个更为棘手的问题摆在了所有人面前：幼象该吃什么？
7: 这个时候，它是不断的在建立起它的一个肠道的一个很健康的一个消化系统的强大的功能。那这个时候我们在用药的时候真的特别谨慎，所以一方面要给他治病，另一方面要怎么找到他的这个奶水，这个象奶的替代品，就是很关键。
0: 野生亚洲象幼崽出生初期主要依靠母乳获取营养，什么才能作为象奶的替代品，成为工作人员急需解决的问题。
6: 刚开始的话，其实我们也尝试用个牛奶去喂，以牛奶去喂的话，观察一段时间以后，它经常腹泻，

山坡是他的滑梯，水管是他的玩具，踢起球来更是有模有样。这些俏皮可爱的日常让杨妞成了网络上人气颇高的明星像。在西双版纳亚洲象救护与繁育中心，悉心照料大象的管护员们有着一个专属称呼，象爸爸。在象爸爸的眼中，

0: 拉肚子。
1: 排除牛奶后，大家又想到了羊奶。几天观察下来，小象几乎没有不适反应，看来是选对了。几只黑山羊的到来，暂时缓解了小象吃奶的难题。于是羊年出生，羊年被救助，喝羊奶的小象也就有了自己的名字，羊妞。和人类的婴儿一样，处于哺乳期的象宝宝需要精心呵护。象爸爸们干脆把床搬到了羊妞的象舍。
0: 当时我们是四个象宝宝来照顾他的，早上八点来接班，要干到第二天的八点，然后另外一个象爸爸又来接的，又干到第二天的八点，然后另外一个象爸又来，凌晨两三点甚至五六点的时候都有可能把这个羊圈出来，要用注射器把那个20毫升的注射器抽满以后，小象，我们去找到小象，用小手把它的鼻子慢慢的抬起来，然后一点一点的把它推到嘴巴里面去。
1: 吃的问题解决了，象爸爸们发现，只是单纯的喂饱羊妞是远远不够的，小象还需要情感上的关爱。
2: 刚救回来的小象，它还是这个非常敏感，缺乏安全感，那必然是需要这种长期的稳定的陪伴。
1: 离开了象妈妈，羊妞特别没有安全感，胆子非常小，一点动静都会被惊吓到。
3: 对我们当时心理疗法就是更多的去保护他，接触他，让他感到晚上不要害怕。就在晚上他会用鼻子，会用鼻子轻轻的会触摸我们的象爸爸，和我们打响一下，所以这个时候他可能感觉会很安全。
1: 在这样日夜不离的悉心照料下，羊妞一天天长大。在他的世界里，这些穿着工装身上带着青草香的象爸爸就是他的家人，而在象爸爸们心里，这个从小在他们手心里长大的小家伙早就和自家女儿没什么两样。这头被象爸爸们给予无限关爱的小象，已经创造了中国已知新生幼象救助年龄最小、成活时间最久的记录，成为中国野生亚洲象救治的重要范例。2018年1月的一天，羊妞在象爸爸的陪伴下到野外散步，突然羊妞变得极为兴奋，没过多久羊妞的状态又骤然反转，变得十分低落，还伴随着上吐下泻。象爸爸十分着急，赶紧请来大象医生为羊妞检查身体，原来羊妞误食了有毒的曼陀罗，幸好发现及时，医生迅速为他解毒，没有造成生命危险。但这一通折腾下来，羊妞着实受了不少罪。野生亚洲象群中的幼象，在长到3个月后，就会跟随母象去尝试吃一些易消化的植物。在成年象的抚育之下，他们会自然而然地学会如何辨别采集植物，这是亚洲象的基本生存技能。然而羊妞从出生起就被人类救助，从未有过母象教它如何辨别食物。
0: 因为人没有办法语言沟通或者其他因素去教它采食啊、认识植物等等，这些它还要去靠其他的大象去教它。那我们难度又来了，要如何让它去融群，让其他大象去带它，那是一个新的问题，新的一个考验。
1: 经过一番商讨，象爸爸们决定给羊妞找2位象阿姨。很快，象爸爸们就想到了同样被救助的2头母象，然然和平平。可就在象爸爸们兴冲冲地带着羊妞去见这2位象阿姨时，他们的反应却出乎了所有人的意料。
0: 这个母象反常，特别是平平和然然不愿意去带他，甚至会有出现攻击人行为。
3: 第一次他就被

0: 以这个挨揍，就是被大象以大象以揍他的形式结束。好，品好。
1: 杨妞为什么会遭到排斥？
2: 这让象爸爸们十分疑惑。
3: 说了这个情况，我立马就说：“哎，肯定是不是在羊奶的位置上出了问题？”保育生也过来了以后，大家商讨了以后，肯定就是这个羊奶的味道出现了问题，这味道有点浓。
4: 嗅觉通讯实际上是它辨识自己的亲缘关系很重要的一部分内容，所以呢，它一方面是由于它带着这个更多的是跟人这个味道哈、啊，还有它的这个饮食的一些味道，都是每个个体的这个嗅觉的特征。
2: 经过商讨，工作人员推测，羊妞长期由人类饲养并饮用羊奶，其体表气味可能与其他亚洲象存在差异，这或许是然然和平平不愿意接触羊妞的原因之一。为了让然然和平平接受羊妞，象爸爸们想了很多办法。
3: 我们就选择性的把羊妞带过来以后呢，就把那个大盆拿过来以后，把然然和平平他们的粪便放到这个盆里面，再把它尿液放进去，我们用手去淘了以后，又把那个粪便把羊妞身上给掩盖一部分，然后带它去。那一两天以后还真的有效，那平平然过来以后就用鼻子去闻它的身上那个味道嘛。
2: 工作人员随后尝试利用然然和平平的粪便和尿液改变羊妞的体表气味，并通过持续渐进的接触训练，最终使三头象逐渐建立了稳定关系。在平平然然的教导下，羊妞迅速成长，不仅学会了很多大象的生存技能，甚至还学会了带其他的小象。羊妞身旁这头玩得不亦乐乎的小象叫龙龙，和羊妞一样，龙龙也是一头救助象。
5: 他们两个平时都是一起出来的，吃草的时候也是一起吃嘛。那个羊妞比较会带龙龙，所以说那个龙龙喜欢跟着它。
2: 2021年7月，龙龙在云南省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景洪市普文镇的一处茶园中被人们发现，他的左前腿被藤蔓缠绕导致受伤。有了羊妞的喂养和护理经验，龙龙的吃奶和疗伤都不再是难题。
6: 旁边这个龙龙就是按照羊妞的这个惯例来这样护理的，到现在你看慢慢开始吃草了，奶量也在减少了。
2: 经过象爸爸们的悉心照料，龙龙的伤口逐渐愈合，龙龙也越来越开朗，还克服了小时候因藤蔓受伤的恐惧，现在最喜欢的事情就是拉着一根藤蔓玩耍。野化训练是象爸爸们日常耗时最久的一项工作，
7: 慢点，
2: 每天不少于8小时，陪伴着大象在野外锻炼体能，觅食游玩。2021年5月的一天，正逢西双版纳雨季，像往常一样，象爸爸带着羊妞去野外进行野化训练。由于雨天路滑，羊妞一个趔趄，崴伤了一只脚，受伤的脚几乎无法承重，羊妞只能靠三只脚勉强站立。伤口的疼痛折磨着他，也折磨着象爸爸的心。
3: 我看到他真的很疼的时候，他一直用鼻子拉我的手，等他把我的手拉过去以后呢，就放到他嘴巴里面，他去吸了以后呢，他才慢慢的把眼睛闭下入睡。那我的手一直的让他有一个安全感在里面，然后他睡了将近20分钟以后，他眼睛又睁开看我在不在，然后我一直陪伴他这样。
2: 工作人员用轮胎做成脚盆，给他做中草药足浴，24小时陪伴守护，时刻给他安慰。
8: 哎，这笨

0: 吃来你这个吃货。
1: 杨妞的脚伤一天天好转，但她有自己需要面对的课题。野化训练的重要目标是尽可能恢复救助项独立生存和正常社会交往的能力，对于健康、行为和环境条件均符合要求的个体，可以进一步评估放归可能。大自然才是野生亚洲象最终的家园。经过多年系统性的野化训练，西双版纳亚洲象救护与繁育中心认为，杨妞已经具备野外适应基础，决定启动阶段性放归测试。
0: 啊，那待会儿我带你去森林好不好？你不可能一直待在这里，对不对？啊，你要去适应野外好不好？啊，你到森林里面不要调皮啊！啊，你这个性格太过于活泼了。啊，你去玩的时候玩嗨了，又把自己扭伤了或者其他的。现在你已经长大了，长大了又有独立性啊，要有一个独立性，不要一天天跟着爸爸走。该找吃的要去找吃的啊。嗯，妞妞最听话了啊。
1: 朝夕相伴，悉心抚育十余载，看着从小养大的孩子即将走向野外，向爸爸满是不舍。
0: 啊，上面有玩的地方，有草也很多啊，你要听话，你今天先到那边去玩，去找吃的，嘎。啊，今天哦，你就先到那边去喽，要听话哦。走了走了，拜，拜拜，拜，走了走了，拜拜，拜，拜了拜，哦，上面有好吃的啊。就像是自己的孩子突然长大了，离开了自己。
1: 可无论向爸爸如何隐匿身影，杨妞总能凭借敏锐的嗅觉，循着气味，找到藏起来的向爸爸。
0: 哎，还是找到了耶！哎呀，你这个啊，他那个嗅觉太灵敏，让他鼻子一闻一闻闻到，他知道我在这个地方待过，味道是留下来的。我就在旁边，还是被他找到了。哎呦，妞姐，妞姐，哪里没办法了啊？
1: 虽然杨妞已经掌握了野外生存的基本技能，但那份难以割舍的情感羁绊，或许是他始终没能做好离开准备的原因之一。
0: 杨妞她属于大自然了，她不属于我个人，也不属于我们的救助中心，所以说她还是要回到她的大自然，回到她的家。
1: 此次测试显示，杨妞仍然对管护人员保持较强依赖，独立活动和社会适应能力尚需进一步评估。她未来能否放归，还需要结合健康状况、觅食避险能力、象群融入情况和释放地条件进行长期系统的科学判断。亚洲象的归宿是广袤的雨林，哪怕心里有再多不舍，放手都是所有救助者必须学会的课题，也是开展亚洲象救护工作的初衷。
2: 救助不是最终的目的，救助首先是为了保存和保护这一个个体或者这一个群体，那救助回来之后进行这种各种医疗措施、喂养措施以后，有可能它会繁育，有可能它会需要回归到野外，最终的目的是希望能够它能够回归到野外。所以说这个放归，它首先最重要的一个目的就是形成一个闭环，就是从野外救助到饲养到野化到放归，它是一个完整的一个工作过程。
1: 从81厘米长到190厘米，从76千克到1600千克，数据的背后是杨妞的成长故事，有艰险，有乐趣，也有温暖。2021年，西双版纳亚洲象救护与繁育中心编制出《亚洲象野外救助技术规程》《亚洲象野生种群监测技术规程》《亚洲象人工辅助育幼技术规范》3项地方标准。

0: 填补了中国亚洲象保护标准的空白，也让亚洲象的救助、养育有了经验可循。
1: 这个叫锦锦，它也是个比较调皮的大象啊，爱踢人。刚才我这里都被它踢了一脚。
0: 和洋妞不一样的是，锦锦是中国首头由救助象繁育的小象。
1: 它是我们洋洋生的小孩，出生于2019年9月21号。
0: 2005年，西双版纳野象谷景区里，3岁的冉冉在丛林中被铁夹夹伤，伤口溃烂，生命垂危。近百人的营救队伍全力施救，使他获得新生。2019年，17岁的冉冉生下了女儿景景。景景的生产过程很顺利，但养育却成了难题。对冉冉而言，母亲这个角色来得有些突然。从3岁开始，冉冉就一直和人类生活在一起，她不懂得如何照料自己的宝宝。
2: 因为她是第一胎嘛，特别有意思，就是她缺乏这个，她非常的有母爱，就是她表现出非常的想疼爱小象，去关照小象。但是很遗憾的是，她没有照顾小象的经验，所以她非常的暴躁，非常的就是慌，就是她动作就非常的多。
0: 给女儿喂奶成了冉冉最头疼的事。冉冉身材高大，但象宝宝十分矮小，根本够不到妈妈的乳头。
2: 对冉冉来讲，他也特别的想让这个宝宝喝到他的这个奶水，这个初乳，但是小象又喝不到，所以这个小象在饥饿的状态下又发出叫声，他想听到又非常的伤感，又非常的就显得非常的紧张。
0: 小象吃不到奶，饿得直叫，妈妈想喂却喂不上，急得团团转。难道要像养育洋妞一样，让象爸爸来哺育景景吗？
2: 我们就想办法给这个小象制作一个增高的一个小凳子，就帮助它慢慢的引导它来喝到这个妈妈的奶。
3: 然后它吃过一个星期，它肚子饿的时候呢，凳子哗啦一说过去，它就知道了，赶紧跑过来，就脚一站了前，头一扬，就可以吃到妈妈的乳。这也是我们一个成功的点。
0: 吃的问题解决了，可是在带娃这件事上，冉冉实在是有些力不从心。这个时候，她的一位姐妹主动来帮忙了。平平是一头被救助的成年亚洲象，她有着丰富的野外生活经验，而且生过娃。景景降生后，她便主动凑上前来帮忙。
4: 这样，它是一个母系的社会，小象出生了以后，这个母亲的姐妹或者是他的母亲的这个妈妈都来帮助这个象群里面其他的母象带这个小象。那么这时候看到的，实际上小象是跟他的这个母亲和他的这个姨啊这些啊能够一块儿这个成长啊，我们看到的大部分都是这样的一个景象啊。
0: 仅仅由妈妈冉冉、阿姨平平共同抚育教育，这也是雨林象群最质朴最传统的生存方法。从紧急救助到科学育幼，一头小象的重生是一场跨越岁月的温柔守护。这份双向奔赴的温情是中国亚洲象保护的生动缩影，完善了亚洲象保护的规范体系。在这片雨林中，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美好画卷正徐徐铺展，生生不息。
5: 和谐共生，自然童话。
6: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质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

0: 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熠熠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0: 在新疆霍城追寻四爪陆龟的踪迹，
1: 一条就是一岁的意思，
2: 对，一条就是一岁。
0: 快步麻西找到了他最爱的鹅绒藤花。夜幕下，长相甜美的沙虎走出家门。
1: 太漂亮了，它的这个四肢还有一点透明的那种光泽。
0: 在阿尔金山翻越海拔4600米的山峰，期待与藏雪鸡的相遇。
3: 我们就站在一个雪鸡的一个典型的一个停歇地。
0: 远方的家系列节目《中国自然秘境》，旷野上的蓬勃生机正在播出。

0: 金，能更好地探索未来，保持犀利的双眼，确保每一次任务的圆满完成，用优秀的视力不差分毫地命中梦想，
1: 保持清晰的视野，

0: 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熠熠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荒漠远离海洋的干旱区域，在这里看似天地之间尽是黄沙，显得孤寂苍凉，但事实并不是这样。我们看到了流水、绿洲，还有欢腾的生命世界。远方的家是绿族，来到新疆霍城。霍城县隶属于新疆伊犁哈萨克自治州，坐落在伊犁河谷西北部，北依天山，南濒伊犁河。霍城县地理环境十分特殊，地貌复杂多样，气候温和，四季分明，为生物多样性提供了多种可能。我们摄制组来到坐落在县城北部的荒漠草原，这里生活着一种世界性珍稀濒危动物四爪陆龟。
2: 我们现在呢来到了霍城四爪陆龟保护区的一处高地，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和对面这条凸起的山梁就是它们集中生活的地方。四爪陆龟呢是一种非常珍稀的野生动物，在中国这里是它唯一的栖息地，

0: 现在呢是早上的7点钟，对于荒漠地带来讲是最为舒适的时候，也是有可能会遇到四爪陆龟的时间。接下来呢，我们将跟随保护区的工作人员一起深入到核心区去寻找这种珍贵的野生动物。
1: 四爪陆龟是国家一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在中国仅分布于霍城县境内的荒漠地带，是世界仅存的少数陆龟种类之一。霍城四爪陆龟保护区最初成立于20世纪80年代，2016年晋升为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总面积35000公顷。我们所在的这片荒漠草原是它的核心区。
0: 为什么我们这个时间出来是有可能发现它的呢？
2: 这个时间因为它现在比较早，因为是太阳刚出来，气温不是很高，所以陆龟会适当的进行一下活动。等它气温高了，它就会特别热，它也不想进食，所以它会选择一个凉快的地方躲起来。
1: 我们跟随周小梅来到坐落于保护区实验区的管理站，这里不仅生活着工作人员救助回来的四爪陆龟，还能见到人工繁育成功的小龟。
2: 你看，这个就是我们为四爪陆龟建的一个人工的繁育沙丘，主要是为了让它进行交配。我们打造的一个就是人工进行交配然后产蛋的一个环境。
1: 拍摄时，在管理站一共生活着12只四爪陆龟，有8只雄性和4只雌性。按照陆龟的生活习惯，每天清晨，工作人员都会把它们放到沙丘里活动。
2: 都在这儿呢，你看，
3: 这后面几只啊？
2: 这后面还有、
3: 这么多只。
2: 对，
0: 整个这是一个比较大的灌丛，在这边的话比较阴凉，是吧？这个是多大岁数的呀？我们可以看一下它吗？
2: 这一只龟它的年龄就在30多岁左右。
0: 哇，原来它就是长这个样子。
2: 对，
1: 四爪陆龟也叫草原龟，当地人叫它塔西帕卡，维吾尔语意为像石头一样的癞蛤蟆，被中国濒危动物红皮书列为极危等级，是世界仅存的少数陆龟种类之一，并且只有这一种分布于中国北方干旱区。
3: 好健硕，
2: 你看它的四爪，1、2、3、4，它每一个爪子的都有4个趾，四爪陆龟也就是说顾名思义就是4趾，其余的陆龟是有5趾。
0: 我可以拿一下它吗？
2: 可以。
0: 四爪陆龟的这个重量还是挺重的，
2: 根据体积和它的年龄体重也是不一样，但是它本身它的壳就比较硬，比较厚，比较重，
0: 这个壳特别的厚。
2: 对，
1: 四爪陆龟的趾尖没有蹼，不能游泳，只能在陆地上穴居生活。一般成年雌龟的体型比较大，属变温动物，多以植物幼苗和嫩芽为食。弧形隆起的背部格外显目，灰黄色的背甲上分布着不规则的黑色斑点，形成保护色，有利于在荒漠草原上活动。
0: 怎么判断它的年龄啊？
2: 它的年龄就是根据专家说的，就是按照它龟身上的这个纹路，你可以依次往上数，这是让1、2、3、4一条一条往上数，数到它的龟背这儿，也就是说它推算它的年龄就可以推算出来，
0: 一条就是1岁的。
2: 对，一条就是1岁。
1: 四爪陆龟的背甲一般由35片左右的盾片组成，每一片上都印刻着一道道条纹，记录着陆龟所经历的岁月。头部和四肢都附有厚厚的鳞片，便于它们在沙中刨坑挖洞。陆龟是非常抗干旱的动物，却很惧怕正午灼热的强光，只要太阳出来，它就会迅速寻找阴凉处躲避。
0: 应该是目标是这个植物了，
2: 对对对，
0: 是不是？哇，走得好快，感觉特别怕热的那种感
2: 觉。你看像这种沙质的软土，你就可以看见它的这两道脚印。哦，
0: 留下了很清晰的两条这样脚印。
2: 基本上就是前趾画过去，后足就跟着。
0: 所以这也是它行走的这个步态，它是这样拖着自己的这个后腿在
2: 走
0: 的。
2: 然后后面两个是跟着的，前面两个是滑着的。
1: 四爪陆龟爬行的速度比我们想象中要快一些，特别是太阳升起来的时候，它们找到草丛后会一头扎进去。只要外边有干扰，它就不会出来，甚至直接开始刨坑休憩。
2: 你看
0: 了吗？哦，哇，这种这个土里面融合着。
2: 这种就是四爪陆龟的洞穴。你看，其实它是没有洞口的，把自己嵌进去，其实就是嵌进去，它不是说是把自己挖一个洞把自己埋进去。
1: 四爪陆龟在野外下迷时使用的就是这种临

0: 石洞穴，洞口向阳，深度较浅，能让陆龟迅速感知外界的温度变化。但是冬眠时气温较低，他们会把自己深埋起来，一般洞的深度能达到1米以上。挖好洞后，他们就会在里面睡觉，直到第二年春天才会出来活动。通常雄性会先出来寻觅雌性。
1: 你看我手上拿的这个就是雄性龟，
2: 嗯，
1: 它的尾巴特别长，
2: 还
1: 会从这后面啊弯到一直弯到后腿，咱们雌性龟就到这儿就完了。然后你看它的前肢啊，如果它的前肢如果全部进来，它的后肢就会在外面。
2: 哦，
1: 如果它的后肢进去了，它的前肢就不得不出来，因为它的这个壳里面的含量还是有限的，所以说如果它遇到天敌，天敌如果聪明的话，爪子这边一打，从前面一咬的话，它这就闭面了。
2: 我摸它的这个爪子，其实它的这个鳞片是比较坚硬的。
1: 对，这个也是用来防沙，因为它在沙土里面。
0: 陆龟的天敌主要是猛禽和一些小型食肉动物，如果很不幸遇到时，它们能躲则躲，实在躲不了就尽量缩进龟壳里。毕竟速度和力量比不了，耐心还是可以拼一下。陆龟的一生都极有耐心，脾气平和，大敌当前也不急不躁，唯一会使它起急动粗的行为就是抢夺配偶。
1: 他们在争抢那个交配对象的时候，他会把对方的鼻子咬出血，爪子这儿可以咬出血。
2: 这么坚硬的地方可以咬出血？
1: 对，可以咬出来。而且平常我们最见的习惯的就是在它交配的时候，每个公龟的脖子上基本上都会挂伤。
2: 经过一番激烈的争抢。
0: 四爪陆龟生长发育缓慢，性成熟的年龄雌雄不同。完成交配后，雌雄陆龟也不会一起生活，雌龟会寻找一块向阳的土坡挖坑产卵，产完卵后用沙土遮盖起来。接下来小龟能否出壳并存活下去就要听天由命。
2: 那像这个龟随着年龄的增长，它这个外壳的颜色会发生变化吗？
1: 颜色不会发生它的变化，主要是它的一个外壳老化和它的皮肤老化，就是它年龄增长的一个最大特征。你看它的年龄要比它大，它的皮肤你就可以感觉到老化，
2: 它有蜕皮，有一点蜕皮的这种现象、
1: 而且它的条纹要比它的要多，这个也是它一个年龄的一个特征。
2: 像这个龟它的这个寿命可以达到多少年啊？
1: 平均寿命是在70至80，其实跟咱们人类的寿命是差不多的，但是也有可能会长寿，会活到120或者130。
0: 如果陆龟的卵没有被其他动物偷食，幸运地存活下来，它们在温暖阳光的照射下，需要60天至100天的时间自然孵化。破壳后的小龟软弱无力，它们在土里不吃不喝，直到第二年春天到来。在自然界，小龟的生存完全靠自己自强不息。在保护站，雌龟产卵后，工作人员会立刻捡拾起来，送进孵化器中进行人工孵化。
2: 这里面这个小龟好可爱啊，这个是多大年纪的？
1: 这是出生20天左右的。
2: 哇，好小，好可爱，它还在这儿吃叶子呢，这。
1: 对，因为这是早上的第一波喂食，所以它吃的也比较好。
2: 感觉胃口特别好，这嘴角还有菜叶子呢。
0: 刚孵化出来的小龟，把卵黄完全吸收后，工作人员才会从孵化箱里取出来，放到一个装有少量水的盘子里。小龟会先饮水，一段时间后才开始吃东西。
2: 等于现在才刚刚开始吃菜叶，没几天。他们这个食物就是一直是这种菜叶子吗？还有其他的吗？
1: 我们也会喂一点龟粮。
2: 他们这个体型原来刚出生的时候就是这么大吗？
1: 刚出壳的时候，它是身体头和脚属于一个曲状的。
2: 曲状，弯着的。
1: 弯着的，然后它出壳了以后，它会渐渐的伸直。刚出来的时候，那个小到咱们那个一般的电子秤，它称不出来，应该是在5到10克之间。
0: 四爪陆龟是古老的节蜱动物，已经在地球上繁衍生息2亿年之久，历经地球沧海桑田的变化，是世界仅存的少数陆龟种类之一。而现在，我们对它的了解还太少，对它的保护也才刚刚开始。在新疆霍城，快步麻西找到了他最爱的鹅绒藤花。夜幕下， 长相甜美的沙虎走出家门，

0: 哇，太漂亮了，它的这个四肢还有一点透明的那种光泽。
1: 远望的家系列节目《中国自然秘境》，旷野上的蓬勃生机正在播出。
2: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3: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1: 霍城县地势由东北向西南倾斜，海拔530米到4283米。北部山区是众多河流的发源地，密布的植被阻挡了外部风沙的侵袭，储备了丰富的水源。南部开阔的河谷地带，河流蜿蜒，湿地纵横，苍翠而富有生机。但是在霍城的中西部地区却是另一番景象。
0: 从大旗沟向南不过40公里，景观就有了截然不同的变化。在霍城呢，像沙漠这样的地貌类型占据了很大的面积，但它又与我们常见的沙漠不同。看这里的植被覆盖是非常的茂密的。为此呢，我们特别邀请到了新疆大学的李俊老师。
4: 你好。
0: 你好。首先有一个问题我很好奇啊，就是我们现在所在的位置向北就是茂密的山林，
4: 对，
0: 向南呢又是伊犁河谷，也是很茂密的地方
4: 啊。
0: 那为什么会在中间出现一个这样的地貌类型呢？
4: 其实你从地形上看，就是我们霍城县包括霍城沙漠所在的这片区域，其实是跟哈萨克斯坦的荒漠是连在一起的，它其实就是中亚那边荒漠向这边延伸的一个角落。
1: 霍城所处的伊犁河谷被天山环绕，形成一个开口向西的喇叭状地形，强烈的西风将北大西洋的暖湿气流输送到这里，使这一区域称为塞外江南，但同时也带来大量的风沙在这里堆积，形成典型的风机地貌。
4: 风机地貌一个比较典型的特征就是形成这样一个风机的沙漠景观。再有，因为它整个河谷的这个地势，包括它接受的来自于周边山脉的这样一个积水，所以整个这个河谷内部的它这个地表水的它这个水位是比较高的，地表水流过的地方就会形成一些绿洲。那么在地势相对高的地方，水位没有到的地方，你就可以看到整个我们所说的这个霍城沙漠，它被分割成了一块一块。
0: 所以我们一路走来才是不停地看到这个荒漠景观和茂密的景观不停地交错这样一个感觉。
4: 对的，
0: 其实都是源于天山的这个造成这个地形。
4: 对，
1: 以往我们拍摄的都是沙漠中的绿洲，这次我们来到了沙漠，因为独特的地理位置而被绿洲紧紧环绕着。这里光照充足，沙土松散，加上天山丰富的雪山融水，使得这片沙漠拥有比较茂密的植被。
0: 这里我感觉最多的应该就是这种，是吧？都是大面积的。
4: 对，
0: 这个叫什么？老师，
4: 这种是一种比较典型的荒漠植物，沙拐藻。
1: 沙拐藻极度适应沙砾质荒漠环境的植物，既不是草，也不算是树，全身近乎无叶，发达的根系能充分吸收地下水和地表湿沙层的水分。生命力极其顽强，沙拐藻一团一团地散落在沙漠上，乍看上去显得有些乱糟糟，却也让这片沙漠更加充满生机。特别是在一丛丛的植被下，往往潜伏着一些荒漠动物。
0: 看，我们在这边看到了一只小沙蜥，刚才路过这儿的时候，它突然一动，就看见它的一个影子了啊！它身上这个颜色哦。跟土颜色非常的相似，
4: 对，所以很多时候它不动，我们是很难发现它的。
1: 小沙蜥体型非常娇小，看上去都没有我们的手掌大。李俊提醒我们，沙蜥对于沙面的震动比较敏感，我们迅速降低音量，动作也变得轻手蹑脚，但没想到还是惊扰到了它。
0: 哦，好快！
4: 对，所以它一旦被惊动，跑起来是有点快。
0: 它基本上动一次就可以有个。半米到一两米这样的一个距离，

0: 而且大概是一两秒就可以有这个速度，
1: 它被惊动之后很快就会从你的视野里消失。
2: 李俊告诉我们，这是一只伊犁沙蜥，属于鬣蜥科沙蜥属，由中亚地区分布到中国西北部的典型荒漠蜥中。它的背部呈棕褐色，并带有黑白交错的斑纹，与沙地的背景几乎完全相同。腹面洁白，可以减少对地表热量的吸收，趾两侧有发达的趾缘，借此增大与地表的接触面积，以免跑动时陷足沙中。它的头型类似于蟾蜍，所以被称作蟾头蜥。沙蜥的尾巴是维持身体平衡和控制运动方向的器官，有外力作用时不会发生断尾现象。
3: 找他们有什么技巧呢？
1: 就是你在看的时候多少应该有一些荒漠植被，对吧？
3: 第一个找植被，
1: 对，找植被。然后第二个就是你可以看看有没有它的活动的痕迹，尾巴拖动的留下来那种很细的线状的那样一些痕迹。当你看到它的时候，你可能就要在周边关注一下。我已经看到了一只，看到了吗？这对，在那颗蜘蛛的下面。
2: 麻蜥也叫麻蜥蜴，是蜥蜴科麻蜥属的动物。它们与鬣蜥科动物的长相完全不同，头部略尖，拖着长长的尾巴，所以在爬行时会在沙地上留下痕迹，在遭遇敌害或者受到严重干扰时会有断尾行为。全世界已发现的麻蜥种类大约有50种左右，它们以各种昆虫和蜘蛛为主要食物，是典型的草原和荒漠动物。
1: 哦，这是网纹麻蜥。
3: 网纹麻蜥
1: 背部是那种网状的，我们把它叫网纹麻蜥。
3: 这个麻蜥和咱们刚刚看到的这个沙蜥，每一种蜥我们要怎么区分它呢？它们的特征是什么？
1: 如果说你在野外快速区分它，一个就是你会看到它那个头部，那个头部要更钝圆一些，但是头部通常呈三角形。
3: 沙蜥是钝圆形的，麻蜥是三角形的。
1: 对，而且这个麻蜥它的尾巴相对来讲是占整个全程的这个比例是比较大的。
2: 就在这时，我们的视野中又出现了一只快步麻蜥，它快速地从我们身边爬过，却对我们视而不见，径自来到花丛下吮吸花蜜。
3: 它很喜欢吃这种甜的东西吗？
1: 个人认为这应该是它补充水分和能量的一种方式，因为本身它里面有糖嘛，糖是有能量的，对吧？再一个就是它这里面有水分，对于荒漠动物来讲，其实水分是一种非常稀缺的这样一个，它很多都是从食物中获取。
2: 快步麻蜥是麻蜥属分布最广的物种之一，这只小麻蜥不停吮吸的花是鹅绒藤，也是一种适应盐碱和荒漠环境的植物。
3: 看它呼吸的这个频率感觉很快。
1: 对，因为它这个体型越小的动物，它这种新陈代谢的速率是越快的，快速的呼吸一个是满足它这个对氧气的需求，另外一个也可以完成这样一个散热的过程。
2: 想不到还不到半天的功夫，我们就遇到了种类如此多的蜥蜴，可见这片被绿洲环绕的沙漠所创造的生境非常适合这类物种繁衍生息。风沙塑造了这里的地貌，独特的地理环境孕育了丰富多样的荒漠动植物。一方水土滋养一方家园，这个由中亚过渡而来的荒漠是很多爬行动物生息繁衍的乐土。
3: 现在老师要带我们去寻找一种国家一级保护动物大耳沙蜥。多吗？这种大耳沙蜥在这边？
1: 在咱们这儿是比较少的。
3: 跟这些沙蜥有什么不同呢？为什么它的数量这么少？
1: 它是现生的所有沙蜥里面体型最大的一种。关于数量为什么少，就像咱们前面讲的，它整个这个分布区啊，从中亚过来这个分布区，其实在霍城沙漠这一片只是它分布的一个最靠咱们国家的这样一个夹角的位置，它其实是一个边缘种群。
2: 大耳沙蜥是极其适应荒漠环境的野生动物，相比我们之前遇到的蜥种，它喜欢更加开阔的环境，习惯在稀疏的小灌木下挖洞居住。
3: 我们真的太幸运了，这里有一只大耳沙蜥，国家一级保护动物啊。
1: 对，
3: 哇，它的体型真的好大呀，
1: 你可以看跟刚才那个有显著的这种差别，
3: 对
1: 吧？对，
3: 它长得就会更加的，我觉得凶悍一些。
1: 对，哇，等到它发怒的时候，你可以看到它更凶悍。
3: 它会是什么状态发怒的时候？
1: 一个是它的嘴会张开，它的那个口舌，就我们说两颊这块看上去是红色的，所以为什么叫大耳沙蜥，因为它口舌很大，然后打开之后就像两个红耳朵一样，所以叫大耳沙蜥。另外它还有个非常显著的警戒行为，卷尾。
3: 卷尾，
1: 它的尾巴会反复的卷起来打开卷起来打开。
2: 大耳鲨。

0: 沙蜥是国家一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在鬣蜥科沙蜥属中体型最大，它在愤怒、攻击或逃避时会张开血盆大口，并不停扇动，发出呼呼的声响来恐吓对方。它主要分布在俄罗斯南部、伊朗高原以及哈萨克斯坦等地区，在中国目前只有在这一带沙漠区域出现过。
1: 它上下眼睑的这个位置，看到这个结构了吗？
2: 哦，它下眼睑是长出来的一排那个，
1: 是不是很像睫毛一样的，对吧？
2: 对。
1: 但是这种结构，所以它在有风沙，它会闭上眼睛，这样的话风沙就不会进到它的眼睛里。
2: 哦。
0: 大耳沙蜥的眼睑像极了冬季时人类结满冰霜的眼睫毛，却是它为了适应荒漠环境而生的独特结构。因为它一直呈现出紧张的起跑姿势，我们担心它随时会跑掉，但没想到忽然之间这只沙蜥急速摆动身体，将自己埋入沙中。
2: 看现在这只沙蜥，它只剩下一个眼睛露在这儿了，刚才它的位置是一直没有动的，然后现在它身上有还有一个它身体的这个轮廓，是因为它刚才我们看到了它是有频繁这样摩擦抖动自己的身体，把自己埋到了土里，
1: 所以这也是它保护自己的一种方式。
0: 这只大耳沙蜥育地经验非常丰富，即便将自己埋入沙中也丝毫没有放松警惕，它始终关注着我们的一举一动，适时地调整自己的姿态，直到它完全准备好，瞅准时机瞬间逃跑，消失得无影无踪，只留下一个它匍匐过的小沙坑和望坑星探的我们。11点钟，夜晚刚刚来临，可能因为周围遍布各种植被，气温并没有像其他沙漠那样发生明显变化，依然保持在35摄氏度以上。这个时间段最适合去寻找一种长相非常甜美、只在夜间活动的小动物。
2: 我们已经准备好工具了，就是两台手电啊。接下来要找的这个动物呢，必须是等到天完全黑下来才可以。这是为什么？
1: 是因为它那个眼睛啊，就是在远处你照到它的时候，它那个眼睛会发那种冷光。当你看到它时，基本上就能够确定是晚上出来那种沙狐。
0: 按照李俊所说的方法，我们用手电筒照向对面山坡，终于发现了两束清冷的反射光。
2: 快看，在这儿。啊，两只，
1: 对，
2: 是不是上下两只？
1: 对，
2: 它们现在正在我这一个光圈里面，然后发着这种像钻石一样闪亮的光芒。
1: 对，
2: 是彩色的。
1: 嗯，
2: 然后上下两只距离还挺近的，您判断这距离有多少米啊？
1: 啊，只有过去至少50米开外了。
2: 那我们就光源一直打在这里，然后往它的方向走就好，是不是？
1: 对。
0: 按照李俊的安排，记者用手电光照向沙湖所在的位置。他和其中一位摄像则要去对面山坡寻找沙狐。
2: 看到了吗？在我手电照射的那个方向，老师已经带着摄像老师过去了，他们已经看到了一只沙狐。然后因为现在它的那个位置是不动的，所以我们现在可以过去找他们，看一看国家二级保护动物沙狐到底是什么样子啊。走吧。
0: 漆黑的夜里爬沙山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通常爬上一步会滑下来两三步，短短5-60米的距离，我们走了10多分钟。
2: 在吗？
3: 快来！
2: 哟，我看到了，哇，好大呀！
1: 它那个尾巴是警戒的状态，你看到了吗？翘得很高，四肢也把身体撑起来了，这是一个非常典型的警戒状态。
2: 它和沙蜥不一样，它是可以四肢站立起来的，
1: 它那个
2: 腾空的可以。
1: 对，它的体表那个鳞片很容易脱落。你也可以看一下它那个背部的那个覆瓦状的大鳞。延伸到了它的枕部，
2: 哇，太漂亮了它！
1: 对，你也能够看到它其实对光不是很敏感，对吧？
2: 是吗？
1: 咱们这光都很强了，你看，所以你看一下它的眼睛，他们叫它挖眼守宫。
2: 这个眼睛就全部都是黑色的，
1: 这个轴中间那个轴是竖着的，不会像我们通常看到那种，它就是一个小黑洞。
2: 哦，就是像猫眼一样，是吧？
1: 对。
0: 守宫是壁虎的别称。沙虎的眼睛大而圆，也被叫做蛙眼守宫。目前中国有3种沙虎，分别是伊犁沙虎、吐鲁番沙虎和新疆沙虎，在新疆境内都有分布。与壁虎相比，沙虎的攀爬能力稍逊一筹，但挖沙掘土绝对一流。据说它的洞穴最深能挖到80厘米，也是由于它长期在沙土中穿行，眼皮进化出了一层特殊的角

0: 们也会经常做出用舌头舔舐双眼的动作。
1: 它以前的时候，这个种它是属于壁虎科，
2: 嗯，
1: 但是后面把它独立分离出来了，叫球肘虎科，
2: 嗯，
1: 但是它这个体表的鳞片特别容易掉，而且你看它这个体态，包括它那个眼睛的形状，
2: 嗯，
1: 确实跟壁虎还是有点像的。
3: 那它会像壁虎一样断尾吗？
1: 它断尾啊，
3: 断尾也是保护自己，
1: 对，
3: 还能再长

0: 透明的那种光泽，
1: 是的，
0: 然后里面泛着红色。这个红色是表皮的这个颜色，还是它里面的这个
1: 肌肉
0: 的颜色？
1: 是的，皮肤很薄
0: 哦，所以能透出来那个颜色。
1: 对，而且它跟白天那个出来的，不管是沙蟹也好、麻蟹也好，它那个皮肤角质化的程度没有它那么好。
0: 嗯，
1: 所以呢，这也是它就一晚上出来有一个好处在哪里，它没有那么强的光照。
2: 沙虎以小型

0: 犹如蜡像般纹丝不动，它防范着我们，而我们怕惊扰了它，谁都不肯先动一步。直到它感受不到我们的动作，并且周围开始聚起大量的飞虫，它的注意力立刻被吸引过去，虎视眈眈地直奔虫子而去。
1: 趴着了。这种是比较放松的状态嘛，趴着的时候
2: 是比较放松的，而且就像因为它是变温动物嘛，它晚上出来的时候其实一方面找食物，再一个就是食物也能够给它提供热量，让身体尽快热起来。
1: 嗯，
2: 但是热起来还有一种方式，就是它会把身体尽量伸展，不在沙面上，吸收这个残余的这种温度，让它体温热起来，它能够更快的运动。
0: 当它匍匐在沙面上时，尾巴也随之放下，不再紧绷直立着。它已经没有之前那样紧张，开始在我们周围放松地追逐飞虫。
1: 那它晚上出来活动这个时间大概有多长啊？
2: 就是完全天黑下来一直到大概一点多两点啊，都还是有它。另外就是早上还有一个活动高峰啊，
1: 一天大概活动有个六七个小时差不多吧，
2: 成昆这种的。
1: 然后其他时间全是在洞穴里面。
2: 在洞穴里面
1: 它也会冬眠。
2: 会冬眠。
1: 冬眠时间有多长啊？
2: 咱们这边的话到九月份之后就很难见着了。但是到第二年的这边可能要到四月底五月份才有可能在野外看到它。
0: 沙虎是卵生动物，相较于其他壁虎类动物来说，沙虎的繁殖能力不高。雌性沙虎在繁殖季会在沙中产下一枚到两枚卵，条件适宜的话也需要两个多月才能够孵化。
1: 很幸运，今天我们在这里不仅见到了国家一级保护动物大耳沙蜥，也见到了如此漂亮的沙虎，国家二级保护动物。我觉得可能不仅仅是我们幸运的一种代表，也证明了这一片生境是适合它的生活的。
2: 对，说明这个环境还是比较自然。如果说人工化太多的话，干扰很多。其实你可以去看一下，如果人工干扰很多的这种荒漠，这些动物是比较少的，说明它这个环境保护的还是比较好。
1: 这是我们非常欣慰看到的这个事情。
2: 是的。
0: 在阿尔金山翻越海拔4600米的山峰，期待与藏雪鸡的相遇。
3: 我们就站在一个雪鸡的一个典型的一个停歇地，
0: 遥望夜宿地，细观沙雨坑，了解藏雪鸡的日常生活。
3: 它需要用这个就是沙土来清洁。
0: 远方的家系列节目《中国自然秘境》，旷野上的蓬勃生机正在播出。
4: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0: 远方的家是旅组来到位于新疆巴音郭楞蒙古自治州境内的阿尔金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这里是中国高原荒漠生态系统的典型代表。保护区坐落在高山环绕的封闭盆地中，干旱多风，高寒缺氧，人迹罕至。清晨六点，身处中国内陆西部的新疆还是一片漆黑，我们准备出发。
5: 这位是北京林业大学的王老师，今天呢，他要带我们去了解一种很可爱的高原雉类。王老师说这叫做闻鸡起舞。咱们要去了解的这个动物叫什么？
3: 阿尔金山这有一种高原雉类叫暗腹雪鸡。
5: 暗腹雪鸡，为什么不要这个时间点去呢？
3: 因为雉类它开始活动的比较早，野生的高原雉类也是这样。它天刚亮的时候就会开始活动，离开它的夜宿地，然后到它的夜宿地周围的适宜的取食地去取食。我们起得这么早呢，就是容易这个捕捉到它。

0: 它很有意思的行为。
1: 王楠是北京林业大学生态与自然保护学院的教师，主要研究青藏高原分布的畸形目鸟类。拍摄时来到保护区是为了调查保护区内藏血鸡和暗腹血鸡的种群和栖息地状况，在这里开展为期半个月的调研工作。
2: 王哥，王哥，把那个车的灯光关掉吧，灯光关掉。
3: 我们马上就要到暗腹血鸡的这个地方了，一会儿5分钟之后把车灯关上，减少对它的影响。
4: 收到，收到。
1: 大约半个小时左右，我们到达了目的地。因为天还没有大亮，灯光和声音会影响观察暗腹血鸡，所以我们熄灭车灯后悄无声息地躲在车里等待。
0: 暗腹血鸡的典型栖息地呢，是这种高山陡崖的这种环境，它在这种陡崖环境的上方去野栖，然后白天呢，就是这个时候早晨清晨的时候，它会从它的野栖地迅速地飞到附近的这个草滩上面来取食，然后到了这个中午的时候呢，他又回到半山坡去休息，到下午再下来，再到晚上的时候，他再回到他的夜宿地，这是他一个典型的一天的活动周期。
1: 与前两天相比，天气并不好，云彩都懒得活动，懒洋洋地缠绕在山腰。荒野里寂静无声，或许山谷里的居民早已发现了我们，只是期待我们尽快离开，他们才好自由的觅食，就如同我们希望见到暗腹血鸡的心情一样紧迫。
5: 哦，有一点此起彼伏的那种小的声音。
0: 他们是群居的，所以一群在一起野栖，早上起来它的叫声也是一群，你听得起此起彼伏，就是它一群在离开耶稣地的时候要互相交流。
5: 有一点远，听这个声音判断它这个距离我们应该还是比较远的吧，
0: 大概直线距离200米的位置，就在对面的山上。
1: 王楠介绍说，暗腹血鸡的叫声很多样，不同环境和情景下叫声也略有不同。我们听到的这种短而急促的啾啾声，是在出现敌情时才会发出的警戒声，他们早已发现了我们。天空逐渐放亮，还飘起了小雨。根据经验，汪楠判断暗腹血鸡不会现身与我们相见了。他取出电脑，从以往拍摄的影像资料中，我们看到了暗腹血鸡的模样。
5: 它长得真的是还挺可爱的，它那个身体的线条是特别流畅的那种，肚子胖胖的，头圆圆的。
0: 它在畸形目里面它属于长得比较呆的。
5: 然后它这个嘴巴，其实我能看到它这个喙也不是那种非常尖的，也是有一点这种钝钝的形状的。
0: 对，它的喙的形状就是适于取食地面的草本植物。
1: 暗腹血鸡又名高山血鸡，国家二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是典型的高山耐寒鸟类，栖息在海拔2500米至5500米的高山裸岩或苔原草地的环境中。我们所处的山区地势险峻，山岩遍布，降水稀少，植被稀疏，却是岩羊、高原兔、旱獭和暗腹血鸡等动物活动的重要区域。
0: 它体色和这种石山的环境、裸岩的环境是完全融合在一起的，这是一个非常好的保护色。它虽然这个体态看着比较臃肿，腿很短，但实际它的攀爬能力是非常非常强的。它躲避天敌就是利用它这种攀爬能力，当天敌走近的时候，它再通过这种滑翔的方式远离捕食者。
1: 目前全球已知仅有5种血鸡分布，形态都非常相似，属于近缘种，其中3种在中国也有分布。在阿尔金山保护区就生活着其中2种，除暗腹血鸡外，还有一种是藏血鸡。
0: 你可以很明显的从它的腹部的颜色看出来。暗腹血鸡呢是这种颜色稍微比较深的这种棕灰色的。然后这个藏血鸡呢，它的腹部的颜色就是黑白条纹相间的，白色的条纹更宽一些。头部最明显的特征就是这个暗腹血鸡的眉纹是黄色的。
5: 眉纹是指眼睛上面这条黑色的纹理吗？
0: 眼睛周围有一圈裸皮，裸露的皮肤。
5: 照片里看它这段裸露皮肤像是一种鹅黄色的颜色。
0: 对，藏血鸡它的这块裸皮的颜色就是橘红色的。
1: 王楠介绍说，

0: 两种血气分布区大部分都是彼此分开的，而阿尔金山保护区正好处在两种血气分布区的重叠位置，所以在这里可以看到两种血气。在最近几年的调查中，曾有学者发现阿尔金山保护区内的两种血系有混群活动的情况，但多数情况下它们有各自的群体和活动区域，即使在同一区域分布也会彼此分开活动。等待暗腹血系基本无望，在王楠的带领下，我们出行一个小时左右来到另外一处山脚下。
1: 我们现在呢是来到了这个藏血鸡的一个生境，其实看我们现在面前的这个景象，感觉跟暗腹血鸡的这个生境差别好像不大。他们两个对于生境的选择有区别吗？
2: 这个藏血鸡相对于这个暗腹血鸡来讲，它的生境要相对湿润一些。
1: 那为什么会选择这个地方呢？
2: 它的选择肯定要比我们更敏感。就从我们的判断来讲，你看这儿有一个溪流从上面流下来，然后上面的草本植物呢可能禾本科植物相对更多一些。
0: 山前缓缓流淌的是伊邪克巴提河，山顶云雾缭绕，山间有泉水汇流，周围山坡上的绿色植被也多了起来，甚至河边的石头上还密布着苔藓，可见藏血鸡的生存环境要比暗腹血鸡更加滋润。
1: 我们现在这个海拔是4100多米，然后雪鸡生活的这个海拔大概在4400米左右，甚至更靠上。然后我们爬这个这么短的这个大概比较平坦的这种地方的话，就已经气喘吁吁了。但是雪鸡每天它是这样一个往返的，这么大一个范围，真的是挺厉害的。
2: 对，它每天可以达到在300米海拔的这个落差范围里边。每天往返
1: 300米，这是一个落差范围。真正走起来的话，老师跟我们说啊，如果我们想到达4400米的这个海拔的地方了的话，这个地是我们至少要走一个多小时才能到。
0: 雪鸡是世界上分布海拔最高的鸡形目鸟类，可以到达雪线以上，喜欢结小群，性情胆怯而机警，善于行走和滑翔。山势陡峭，布满碎石。在海拔4000多米的高原，爬山对于我们来说并不容易。大约一个多小时后，我们终于见到了藏血鸡的夜宿地。
2: 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山崖地形是非常非常复杂的。我们可以看到很多山峰陡崖，在这个陡崖环境里，对它来讲是非常安全的。悬崖上面有很多石洞。它的夜栖就会选择这些石洞里面去夜栖。如果是冬天的话，温度非常低的。这个复杂的山体呢，又给它提供了一个避风的环境。
0: 我们已经走进了藏血鸡集中活动的区域，继续向上攀爬，大约到达海拔4600多米的地方，藏血鸡的痕迹愈发多了起来。
2: 这个呢，是一个血鸡鲨鱼坑的一个痕迹。这个鸡形目鸟类呢，也要清洁，因为它身上会有寄生虫，会有皮屑脱落，所以它需要用这个。就是沙土来清洁自己的羽毛。
1: 它是怎么清洁？是满身都弄上沙子？
2: 对，它呢，首先会选择一个比较干燥的一片土地。比如说现在这个山脊，即使下了雨之后，强烈的日光照射也会把这片土地晒干。然后在这里面，它把土刨松，然后把这个沙土扬到自己的身上，一边扬一边抖。完成一个鲨鱼过程。而且这个鲨鱼是一个非常舒服非常惬意的过程。你看它旁边还有这个粪便，它在旁边这个高兴了，它会留下一些痕迹。
0: 在高山之巅，藏血鸡尽可能地为自己创造了非常舒适的生活环境，而且这里视野开阔，如果有天敌来袭，它也能第一时间发现。
2: 现在你看，我们就站在一个雪鸡的一个典型的一个停歇地，这个位置就是从雪鸡的视角来看，周围其实有很多适合它停歇隐藏的环境。再从刚才我们走过的路来看哈，从你的直观感觉就会发现下面非常的炎热，到了这儿呢又非常的寒冷。它的正常的栖息地上限还要比这个更高，到了冬季的时候，在最高的海拔气温可以达到零下30-40度。所以这么高落差的一个环境里边，其实提供了一个非常丰富的一个小环境。

复杂的山体环境造就了王楠所说的小气候，而这样的小气候使两种雪溪能够出现在同一生境中。阿尔金山就是这样一个神奇的地方，每一个物种都能找到自己的一席之地，并尽可能地适应这里生存下去，这也是自然的选择。就像我们眼前的风景，背后是积雪的山巅，面前是生机勃勃的湿地，远处的库姆库里沙漠在云的配合下金光闪烁。它们之所以能够共存，也是经历了漫长的时间，长到以百万甚至千万年来计算，而我们很幸运能捕捉到它这一瞬间的美丽。

0: 对于生活在江边的人来说，轮船上的故事总会勾起无数人的回忆。70多年前，一位刚刚在美国获得博士学位的26岁青年，谢绝了导师带他继续深造的建议，和一群满腔热血的海外学子一起，乘坐威尔逊总统号，踏上了回国的路途。这位26岁的青年，就是后来被称为两弹元勋的邓稼先，中国核武器研制的先驱。距离长江不足30公里的安徽省安庆市白林村是邓稼先的故乡。他南依大龙山，东临凤凰河，西靠白林泛，北有赤龟山，因此也有着龙山凤水之称。2024年6月25日是邓稼先百年诞辰的日子，在他的故居里专门举行了一场纪念活动。
1: 今天我们怀着诚敬的心情，缅怀邓稼先先生为我们核文明做出重大贡献，下面有请邓稼先的儿子邓稼平先生上前向邓稼先献花。
0: 邓稼先百年诞辰这一天，人们纷纷来到这里缅怀这位为中国核事业奉献一生的科学家。而对邓稼平来说，故乡的一砖一瓦都十分亲切。
2: 好像有这床，但是我第一次来是从后面上阁。
3: 哦，这上面还有一个二楼。
2: 啊，它这有一阁楼可以看。
0: 再次回到故乡，邓稼平很感慨，这座老屋承载了很多关于邓稼先儿时的故事。邓稼先的父亲邓以哲是中国现代美学的奠基人之一，曾先后在清华大学、北京大学哲学系任教。邓稼先刚出生时，父亲望着窗外刚吐穗的稻谷，为他取了稼先这个名字，希望他能根植于中华大地，造福百姓。邓以哲亲身经历了晚清到民国那个军阀混战、列强欺凌的年代，一生最大的愿望就是中华民族的振兴、祖国的强盛。他鼓励年幼的儿子，为了祖国的强盛，你要立志学科学，将来报效国家。在父亲的教导下，邓稼先对自己的人生有着明确的规划。出国前，他对好友说，将来祖国建设需要人才，我一定学成回来。1950年8月29日，获得博士学位后第九天，邓稼先踏上了回国的路途。回国后，他进入中科院近代物理研究所工作，投入到共和国的建设中。
3: 这就是已经那个时候开始从事核物理研究了吗？
2: 没，这还在近代所。
3: 哦，
2: 这是他。
3: 啊，这是父亲。
2: 嗯，这是55年的事。
3: 55年，
2: 其实就在我们家。

0: 那就一站地。
1: 这么近的距离，那个时候可以经常见面吗？
0: 天天都回家。
2: 然而，一次秘密的会见打破了邓稼先原本安定的生活。1958年夏天，邓稼先接到了时任第二机械工业部副部长钱三强的通知，希望他能牵头为国家放一个大炮仗。那一晚，邓稼先彻夜未眠。他对妻子许露西说，以后家里的事我就不能管了，我的生命就献给未来的工作了。做好这件事，我这一生过得就很有意义，就是为他死也值得。
1: 您父亲那个时候要从事这个研究的时候不能和家里人讲的。
0: 对，我父亲嘴严着呢，什么都不说。我们都不知道。
2: 离家之前，邓稼先带着一家人专门到照相馆拍下了这张全家福。以身许国是父亲对他的期许，心无旁骛，潜心钻研是邓氏家风的传承。从那以后，邓稼先和一批顶尖科学家隐姓埋名，把对家人的思念埋入心底，投入到了两弹事业中。邓稼先被任命为研制原子弹的理论设计负责人，带着28名刚毕业的大学生，在一无权威资料二无实践经验的条件下，用手摇计算机、算盘这些原始的工具，克服万难，确定了原子弹的关键性参数。1964年10月16日下午3点整，中国第一颗原子弹在新疆罗布泊试验成功。就在当天晚上，邓稼先却收到母亲病危的消息。这是他接到原子弹研究任务以来第一次因为个人原因回到家中。
0: 他来的时候实际上没看见，
1: 没见到最后一面。
0: 没见最后一面。当时情景我现在还记着呢。为什么记着？那特别怪，从来没有，他比较注重着装，你看他这衣服穿的
1: 都很板正。
0: 对对对。那天敞着怀走到院里头来回走，也不回家。那天还在地上跟人玩，人小孩说你爸回来了。我看了他一眼，他也没理我。
1: 后来知道是怎么回事。
0: 后来我妈说奶奶没了。
2: 来不及悲痛，料理完母亲的后事，邓稼先又从零开始投入到了氢弹的研究中。1985年，邓稼先指挥了他人生中的最后一次核试验后回到北京。因为长期从事核物理研究，他遭受了致命的核辐射。当他回到家人身边时，已是直肠癌晚期。生命弥留之际，邓稼先对妻子许露西说，假如生命终结后可以再生，我仍选择中国，选择核事业。邓稼先用自己的一生书写下邓氏家族择一世终一生的无悔选择。

0: 这座始建于明万历年间的古建筑占地15000平方米，原名长春园。重新修葺它的主人就是清康熙年间的刑部尚书王士珍，自号渔阳山人，后世人称王渔阳。王士珍故居中堂上清慎情的题字苍劲有力，彰显着一个家族的厚重历史和精神风骨。
1: 这个宅院呢，就是王士珍生活起居的地方。在他康熙43年辞官归里之后呢，就住在这个院子里边啊，著书立说。牌匾上“清慎情”三字呢，是康熙皇帝亲笔书写，御赐给王士珍的，意思是清廉、谨慎、勤勉。

0: 清康熙31年，王士珍调任户部右侍郎，主管保全局。作为明清两代铸造钱币的重要官署，保全局地位举足轻重。从明太祖开始，就有一条不成文的规矩，为保证铸钱质量，各省铸钱局每铸一批新币，都要向户部主管官员呈送样钱，检验后样钱不再返还。清朝沿用明制，但这看似平常的制度却被一些居心不良的官员钻了空子，他们心安理得地将样钱收入囊中，把这一原本用于保障铸币质量的流程变为自己谋取私利的手段。王士珍上任不到3个月，各省铸钱局的样钱陆续送到他的案前。按照规定，新钱开铸前进城样钱一式数枚，但没想到各省送来的样钱积攒下来竟有数万钱之多。同僚劝他把钱拿回家中贴补家用，并暗示这是官场上心照不宣的惯例，大家向来如此，无需多虑。这让王士珍大为震惊，思索再三，他向户部尚书谏言，废除样钱留存制度，检验完毕的样钱应该及时返还，归入国库。
1: 清廉自守不容易，而革除这个官场的陋习更艰难，因为你在革除官场陋习的时候碰触了同僚的利益，需要莫大的勇气和担当。但是他仍然选择清廉自守，去敢于破除官场陋习。实际上这一点在整个家族中是有家风传承的。
0: 王士珍在户部为官时清廉自守，不取义钱，深得康熙皇帝赏识，被提拔为督察院左都御史，负责监察百官。这位被同僚视为异类的官员，却以其正直无私的品行在百姓心中赢得了赞誉。清康熙36年，王士珍因政绩卓著受朝廷褒奖，他的儿子应袭官职，被任命为唐山知县。得知此事后，王士珍心生忧虑，一介书生初涉仕途，要肩负起治理一方百姓的重任，实在难以胜任。反复思量后，他把自己数十年为官的心得体会悉心整理成篇，取名为《守镜》，意思是拿在手中像镜子一样，时时刻刻对照自己的言行得失。他叮嘱儿子随身携带，朝夕诵读。王士珍45年的为官生涯，历经顺治、康熙两朝，官至刑部尚书，78岁高寿离世，朝廷赐谥号文简。文只具有文德、文治等优良品质，更是朝廷对其为官生涯不取义钱、不枉义法的最高褒奖。他也因此被后人誉为一代廉吏，

全球新闻中国播报，各位观众大家好，欢迎您收看这时段正在直播的中国新闻。首先关注到的是，据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当地时间10号7时34分，北京时间10号20时34分，哥伦比亚西部发生 7.5 级地震，震源深度80公里。哥伦比亚政府10号最新通报说，地震已经造成132人死亡，超过570人受伤，全国有32个城市严重受灾。哥伦比亚政府当天宣布进入国家灾难状态，以应对地震灾情。通报说，哥伦比亚目前有5个省的首府处于红色警戒状态，分别为佩雷拉、卡利、基布多、马尼萨莱斯和亚美尼亚城。初步统计显示，此次地震已经造成

0: 86栋建筑物倒塌，另有7座机场暂停运营。相关部门正在开展灾情评估和应急处置工作。哥伦比亚总统德拉埃斯普利亚发表讲话称，政府已调动全部力量保障民众生命安全，救助受灾社区，向所有有需要的地区运送救援物资。首要任务就是搜救被困在废墟之下的民众。哥伦比亚政府10号宣布进入国家灾难状态，以应对地震灾情。哥伦比亚第三大城市卡利受灾严重，有人员被困废墟之中，当地救援人员已经展开救援工作，在倒塌建筑中寻找幸存者。卡利市长称，已向首都波哥大和第二大城市麦德林请求救援队伍支援应急抢险工作，并呼吁居民撤离存在结构损毁的建筑物。
1: Mucho nervio, mucha intensidad, fue bastante fuerte. Y estamos acá con la familia esperando a ver qué soluciones hay o qué va a pasar.
0: 哥伦比亚每个月通常都会记录到数千次小型地震。据外媒援引地震专家的分析称，本次哥伦比亚地震尽管震源深度深，但地震震级高，震中地处内陆且临近松软河谷，再加上板块运动，多重因素叠加，放大了灾害破坏程度。中国驻哥伦比亚大使馆10号发布消息说，哥伦比亚当天发生强震后，使馆第一时间启动应急机制，全面排查在哥中国公民受灾情况。目前尚未接到中国公民伤亡的报告。使馆提醒在哥中国公民保持警惕，防范余震、公共卫生、治安和交通等风险。此次强震发生后，哥伦比亚境内多个机场停运，随后部分机场暂时恢复运营。总台记者第一时间乘坐首都波哥大飞往重灾区卡利市的航班进行探访报道，但在飞行途中被告知当地机场再度关闭，记者乘坐的航班被迫折返回到波哥大机场。
2: 在首都波哥大的机场等待了5个多小时之后，我搭乘的前往卡利的航班终于起飞。那么此前受地震的影响，服务卡利的机场一度暂停运营，随后恢复了开放。卡利是哥伦比亚的第三大城市。那么就在3天前，新任总统德拉埃斯普雷亚在这里宣誓就职。此次哥伦比亚西部发生强烈的地震，卡利也是受灾较为严重的城市之一。目前当地的遇难人数还在不断的更新，数百人受伤。卡利市已宣布医院系统进入红色警戒状态。然而就在飞往卡利途中，机长突然通知我们，由于技术故障，卡利机场再次停止运营。最终我们搭乘的航班无法降落，只得中途折返，原路返回首都波哥大。
0: 在本次哥伦比亚强震重灾区卡利市，当地救援人员正在紧张地搜救废墟之下的被困人员。
3: De donde observan un edificio de 4 niveles, el cual cae por completo, donde al parecer hay 2 niños todavía atrapados. Como acción primaria se rescataron 3 personas, 2 masculinos y 1 femenina, las cuales fueron trasladadas a centro asistencial. En el momento nos encontramos con la comunidad, defensa civil y un total de 25 unidades bomberos realizando la remoción y la búsqueda de los 2 infantes. No tenemos certeza si están allí, lo único que nos informan era que ellos encontraban con sus familiares.
4: Porque pues en algún momento puede que sea un familiar de uno que esté ahí, ¿sí? Entonces pues, o sea, uno no puede ser indiferente cuando hay un tipo de situación allí, ¿sí?
5: Los daños son tremendos, mucho herido, seguramente muertos, ya sé de algunos.
6: En este momento
5: esperamos pues que los que puedan ayudar a, no solo a nosotros sino de pronto a personas más vulnerables lo hagan, porque pues es parte del humanismo que debemos tener todos.
0: 我们再将目光转向伊朗。伊朗外交部10号表示，美国对伊朗实施海上封锁并采取军事行动是霍尔木兹海峡无法全面恢复安全通航的主要障碍。另一方面，美国总统特朗普10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在伊朗要求美国就军事冲突进行赔偿后，他也要向伊朗提出索赔。 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十号在新闻发布会上称，当前霍尔木兹海峡局势并非由伊朗与阿曼之间的分歧。

0: 造成。伊朗和阿曼两国已就商业船舶临时通航路线达成初步共识，正就联合声明部分内容继续磋商。巴加埃强调，只要美国不停止海上封锁及军事行动，霍尔木兹海峡就不具备全面恢复安全通航的条件。巴加埃同时表示，单靠外交手段无法解除海上封锁，伊朗将综合运用军事和外交手段维护自身利益。巴加埃当天还在社交媒体发文说，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鼓吹通过经济制裁扼杀伊朗，凸显了美国对制裁的病态依赖。巴加埃表示，每当美国无力推动外交斡旋时，便诉诸制裁，若制裁未能奏效，便进一步加大制裁力度。他说，伊朗不会为这些言论所束缚。当地时间10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白宫对媒体说，美国100%控制霍尔木兹海峡，但伊朗还会制造麻烦。特朗普称，美军对伊朗实施海上封锁，只允许那些美方想放行的船只通过，伊朗偶尔会投放水雷，而美军会发现这些水雷。他还称，美军已对整个海峡进行了扫雷。特朗普10号还在社交媒体发文称，在伊朗要求美国就军事冲突进行赔偿后，他也要向伊朗提出索赔，并已指示美方谈判代表将这一要求明确纳入今后所有谈判议程中。特朗普称，伊朗谈判代表正要求就过去5个月军事冲突期间遭受的损失进行赔偿，而这一议题从未在此前的任何谈判或会议中被提及。他现在也要求伊朗赔偿用路边炸弹及在众多冲突中造成的伤亡，包括赔偿科尔号驱逐舰遇袭事件中的遇难者家属。伊朗方面日前表示，如果美国不改变其行为，霍尔木兹海峡将维持关闭状态。重开霍尔木兹海峡的前提是美国满足5个条件，即永久停止对伊朗及其地区盟友的军事行动，停止威胁或侮辱伊朗，解除对伊朗海上封锁和全部制裁，归还伊朗被冻结资产，赔偿相关军事行动给伊朗造成的损失。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10号报道，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当天表示，他近期与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进行了一次约7个小时的会谈。最高领袖健康状况很好，佩泽西奇扬表示，他与穆杰塔巴讨论了伊朗在内政和外交领域面临的挑战，涵盖民生、就业、住房和应对制裁等议题，会谈非常成功。穆杰塔巴指出，敌对势力正试图在伊朗国内制造分裂，当前维护国家团结和凝聚力至关重要。据伊朗最高领袖办公室10号消息，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签署多份任命令，正式任命6人担任武装部队总参谋部、伊斯兰革命卫队和民兵武装动员穷人组织的高级职务。
1: 根据任命令，伊斯兰革命卫队少将阿里·阿布都拉西出任武装部队总参谋长，伊朗陆军准将基尤马尔斯·海达里出任武装部队总副参谋长，伊斯兰革命卫队准将艾哈迈德·瓦西迪获授少将军衔，出任伊斯兰革命卫队总司令，伊斯兰革命卫队少将穆斯塔法·伊扎迪出任伊斯兰革命卫队副总司令，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准将阿里·阿兹马伊出任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司令，侯赛因·塔伊布出任民兵武装动员穷人组织负责人。
0: 国际油价10号显著上涨，纽约商品交易所9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涨幅为5.05%，同时美国的战略石油储备降至3亿桶以下，徘徊在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最低水平。根据美国能源部的数据，8月份战略石油储备减少了610万桶，库存降至2.987亿桶，创下1983年以来的最低纪录。据了解，与其他国家一样，美国一直是在释放储备原油，以弥补中东战事引发的供应中断。特朗普政府曾在3月份下令释放1.72亿桶储备，旨在稳定全球市场。好的，相关话题马上连线宁夏大学中国阿拉伯国家研究院院长牛新春先生，为我们进行详细的解读。牛老师您好。
2: 主持人好。
0: 牛老师，我们看到美国总统特朗普称，美国100%控制霍尔木兹海峡，美军已经对整个海峡进行了扫雷，但是伊朗会投放水雷，对伊朗提出的赔偿条件美国也提出了索赔，您怎么看待美方的最新表态呢？
2: 美国这次表态是从伊朗提出5点要求来之后，美国首次公开的回应。

0: 那么之前呢，伊朗提出五点要求，只有美国答应这五点要求之后，伊朗才同意开放海峡。这五点要求是特别高的，要求美国要对战争进行赔款，要求美国在中东地区所有的战线上停火，永久性的结束战争。那么要求美国 解除对伊朗的封锁，解除对伊朗的所有的制裁，解冻对伊朗的所有的冻结的资金。那么这五点实际上是过去这47年以来伊朗和美国之间的所有的矛盾。所以呢，伊朗这次是用开放海峡来换取美国解决过去这47年里边的所有问题，要价非常高。 那么到现在为止，美国终于做出了公开的回应。美国总统特朗普说，伊朗如果要赔偿，美国也要赔偿。美国要让伊朗赔偿什么呢？过去在这50年时间里边，几乎在中东所有的损失，美国认为都是伊朗造成的。伊朗是一切问题的总根源。特朗普要求伊朗赔偿的内容，包括有在伊朗国内的示威游行的人 的损失，包括在加沙地区的约旦河西岸的叙利亚的黎巴嫩的伊拉克的所有过去这些年的损失，都让伊朗赔偿。很显然，这不是一个正式的或者很正经的谈判的条件，而是一种情绪的表达。这说明呢，就是从8月1号开始的特朗普说的美国和伊朗之间的新一轮谈判应该基本上就失败了。 谈不下去了，谈不下去了，战争就要拖下去，拖下去海峡就打不通。所以特朗普说，海峡现在是在美国控制之中的，说海峡是开通的，实际上不是这么回事。但是美国这样说的目的就是美国说，拖下去我并不怕，海峡还在我手里掌握着。这意味着战争确实一时半刻结束不了。好的，主持人。
1: 另外，宁老师，伊朗进行了多项人事调整，除了此前雷扎伊被任命为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之外，伊朗最高领袖任命了6名将领担任高级军事职务。您如何看伊朗政局近期的变化？这又会对美伊局势产生什么样的影响呢？
0: 这一轮伊朗的人事调整是特别重要的。它是今年2月28号，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的战争开始以来，伊朗首次大规模的调整高层人事。 也是新的最高领袖穆杰塔巴上台之后，穆杰塔巴自己主导的第一次人事调整。那么在2月28号，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的打击过程中，当天就定点清除了伊朗40多名高级领导人。那么那个之后呢，很快就有一批人替补上来了，但那一批人是最高领袖生前就确定的名单， 所以不是现在的新的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决定的。那么这次人事大调整是新的最高领袖自己确定的，并且这次调整的部门都是涉及到安全部门，并且是在伊朗国内最重要的安全部门。那么第一个呢，调整的就是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的秘书，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在伊朗是在安全事务的最高决策机构， 那他的秘书也是那个最主要的决策人，然后调整了革命卫队的司令，还有伊朗武装部队的总参谋长，革命卫队的海军的司令，还有革命卫队80级民兵的司令，这些高级军官的职位在伊朗军队里边也是最重要的。所以一次性调整这么多职位，确实对伊朗的安全机构影响很大。他也说明现在最高领袖穆杰塔巴 已经开始巩固自己的权力基础，已经在调整国内的权力结构，因为伊朗也看到现在战争是结束不了，战争要拖下去，那么拖下去，伊朗就要在组织机构上做好充分的准备，那么这一次就是为这个来准备的。好的，主持人。
1: 好的，看来美伊博弈再添变量，感谢您老师详细的分析和解读，辛苦了。先观话题，我们马上进入今天的第一段媒体焦点环节，有请季萌老师。
2: 好的，陆博，我们看到美伊拉锯仍在持续，围绕霍尔木兹海峡通航，伊朗开出新的谈判条件，美国军事手段收效有限，开始转向经济施压，谋求突破。伊朗高层人事调整也为局势增添了新的变数。首先来看美国美联社海峡谈判陷入僵局。

0: 伊朗针对霍尔木兹海峡通航提出更高的谈判条件，希望凭借海峡筹码争取管控主动权。伊朗认为自己占据有利一方，美军关键武器库存下降，美国国内反战声音上升，封锁海峡推高了美国的通胀，美方动武打通海峡代价高昂。不过美国打击和封锁重创了伊朗的经济，僵持长期持续或将引发伊朗内部治理压力，海峡争端也给全球航运自由和安全带来挑战。那目前来看，伊朗短期内不会在核心立场上让步，但是长期来看还是要和美国达成相关的协议。接下来是英国观察家报，美国战略收缩。特朗普原本希望通过一场短期战争摧毁伊朗核与导弹能力，实现政权更迭，然而目标落空了。霍尔木兹海峡封锁推高全球能源粮食价格，美军防空拦截弹药消耗明显，战争也损害了美国国际信誉。美方多次放出即将达成协议的消息，但是却屡屡落空。报道认为美国对伊政策摇摆不定，眼下美国的务实目标已经收缩为重开霍尔木兹海峡，通过外交处理核问题。接下来是阿根廷民族报，美国调整策略加码经济施压。特朗普表示目前正在低调处理伊朗问题，美国调整策略打算依靠海上封锁、经济制裁向伊朗施压，逼迫对手坐到谈判桌前。长期的封锁让伊朗面临高通胀和军费紧张，美国国内通胀压力减轻，给美方也留出了更多博弈的空间。虽然在阿曼的斡旋之下，海峡通航谈判一度接近突破，但是伊朗坚持先要美方停止军事打击、解除封锁，并且做出赔偿。美国依靠经济施压能否取得效果呢？值得怀疑。最后是卡塔尔半岛电视台，伊朗人事密集调整，强硬派出任关键岗位。伊朗近期完成了多组关键岗位的人事调整，雷扎伊出任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六个关键军事岗位也换人。这套人事变动释放出了明显的信号，面对美国压力，伊朗的抵抗路线不会松动。雷扎伊在伊朗政府和军方内部都担任过要职，此次任命意在强化领导层内部团结，避免各部门各自为战。调整也带有权力平衡的考量，适度制衡负责对美谈判的伊朗议会议长卡里巴夫。伊朗谈判立场短期内很难软化。好的，以上就是媒体焦点关于美伊博弈再添变量的分析与点评。陆博，
1: 好的，谢谢静萌。我们再来看到，也门政府军一名军官10号说，也门胡塞武装当天对该国东南部舍卜沃省一处政府军阵地发动无人机袭击，造成3名士兵死亡，另有9名士兵受伤。胡塞武装9号使用弹道导弹和无人机袭击也门塔伊兹省红海沿岸的摩卡港政府军集结点和武器库，港口设施严重损坏。当地媒体和卫生部门说，袭击造成至少8人死亡。联合国也门问题特使格伦德贝里当天在社交媒体发表声明，对近期胡塞武装频频袭击也门政府控制地区深表关切，并警告说，最新态势可能将也门重新推入全面冲突。再来关注到，据以色列公共广播公司10号援引以色列安全机构的最新数据报道，今年上半年以色列定居者在约旦河西岸实施的暴力袭击事件激增，较去年同期增长约63%。报道称，今年上半年约旦河西岸共发生660起以色列定居者实施的暴力袭击事件。随着暴力袭击的加剧，巴勒斯坦平民的伤亡人数也大幅攀升。今年上半年共有6名巴勒斯坦人在袭击中死亡，140人受伤。好的，相关话题我们马上进入今天的第二段媒体焦点环节，有请季萌老师。
0: 好的，陆博。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近期公开表态反对美国推出的加沙15点和平计划，在加沙、黎巴嫩、伊朗多条战线中，以色列和美国的立场出现了明显分歧。来看分析评论。首先是美国《华尔街日报》，内塔尼亚胡罕见公开反对特朗普。以色列拒绝美方主导的加沙和平方案，美以领导人之间此前私下的紧张矛盾演变为罕见的公开分歧。分析就认为，内塔尼亚胡表现出强硬态度， 一方面是因为面临秋季大选的压力，国内极右翼执政盟友强烈反对和平计划，而另一方面，一方坚持将哈马斯全面解除武装作为撤军前提，并且不信任美国的方案。尽管美国及国际社会多方斡旋施压，但是双方在核心安全议题加沙战后规划上仍然存在着深层分歧。接下来是美国《华盛顿邮报》，美以盟友关系出现明显裂痕，内塔尼亚胡否决加沙和平方案，标志着美以长期稳固的盟友关系出现了严重裂痕。美以领导人都面临国内选举的压力，原本特朗普政府希望依靠这份方案取得一项重要的外交成果，提振国内支持率。但是内塔尼亚胡表示，即便面对亲密盟友，以色列也不会在安全问题上让步。以色列先撤军还是哈马斯先解除武装，双方无法达成共识，根本立场难以调和。美国很难左右以色列的决策，美方主导的中东和平构想正在遭遇着现实阻碍。接下来是新加坡联合早报，美方有意淡化分歧。受到国内右翼的压力，十月大选连任诉求的影响，内塔尼亚胡选择和美国和平计划拉开距离。美方高层表态称，并不把这次分歧看得过重，认为这更多是以色列大选周期内的政治操作。在美国的压力之下，以色列已经收缩加沙军事行动，只针对安全威胁采取打击行动，不再高频开展定点清除，双方留有一定的转换空间。那最后我们来看英国的卫报，以色列阻碍多条地区战事结束，和平难以推进。内塔尼亚胡公开拒绝美方主导的加沙15点和平计划，同时批评美方施压，意图在未征得以色列同意的情况下结束加沙、黎巴嫩、伊朗多条战线的战事。此前以色列已经释放不接受该方案的信号，最新的表态语气更为强硬。以色列十月大选临近，加上内阁强硬派施压，分析认为内塔尼亚胡选择公开试探美以关系，意在国内塑造捍卫本国利益的政治形象。以色列已经成为推进地区和平的主要障碍。好的，以上就是媒体焦点关于美以分歧阻碍中东和平进程的分析和评论。杜博，
1: 好的，谢谢金鹏老师的分享。我们再将目光转向俄乌冲突。当地时间11号，乌克兰首都基辅传出爆炸声，遭到俄军导弹袭击。此前一天，乌克兰方面称打击俄罗斯达达斯坦共和国一个炼油厂。当地时间11号0时30分至36分，基辅传出强烈爆炸声。基辅市长克里奇科在社交媒体上说，俄军正对基辅市发动弹道导弹袭击，基辅及乌克兰多地已启动防空警戒。乌方官员说，袭击在基辅市中心引发火灾，约40分钟后基辅防空警报解除。10号，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通报称，乌军于当日凌晨对俄罗斯达达斯坦共和国的塔内科炼油厂实施打击，引发火灾。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10号表示，乌军对达达斯坦共和国实施的袭击造成至少13人死亡，其中大多数为中亚国家公民。达达斯坦共和国行政长官稍早前发布消息称，袭击已造成13人死�亡，78人受伤。10号，俄罗斯国防部发布战报称，过去24小时，俄军对乌军能源和交通基础设施、后勤中心、攻击型无人机及零部件组装车间和仓库，以及乌军驻扎点实施了打击。乌克兰海军同一天通报，俄罗斯近期在敖德萨州的军事袭击中投入新型攻击无人机装备，该系列新型无人机飞行时速为350至600公里，最大作战航程可达1500公里，打击覆盖范围广，机动性能较强。乌克兰空军10号在社交媒体发文说，当晚乌空军一架米格29战机在敖德萨州空域执行战斗任务时突发紧急状况坠毁，飞行员弹射逃生并被送医，事故原因还在进一步的调查之中。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0号通过社交媒体宣布，他当天已敲定一系列重要军事决议，内容涵盖军方人事调整、前线兵力增援、对俄远程打击、防空体系建设等核心事项。
2: 泽连斯基指出，军事调整方案由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司令德拉帕特会同军方相关负责人共同研究拟定，目前部分

0: 论决议已进入落实阶段，后续还将出台新一轮军事部署安排。会议重点研判东部前线整体局势，明确将顿涅茨克划定为现阶段核心作战方向，并部署进一步强化该关键区域的兵力与作战配置。会上，乌方复盘了对俄远程及中程打击任务的实施情况，对现有行动方案进行优化完善，并批准全新作战计划。泽连斯基表示，精准远程打击能力是乌军掌握战场主动权的重要支撑，同时能够为政治外交解决冲突创造有利条件。此外，面对俄方持续空袭带来的防御压力，乌克兰启动全域防空体系升级部署，重点加强前线战区、边境城镇、各州首府及首都基辅的防空防护能力。乌方同时要求外交团队加强与国际盟友对接，将乌克兰防空能力建设与装备补给需求列为对外协作重点，并呼吁具备援助能力的国家优先向乌提供防空支持，补齐防空防御短板。
1: 好的，相关话题我们马上连线本台特约评论员滕建群，为我们进行详细的解读。滕老师您好。
2: 你好，陆博。
1: 刚才新闻当中提到，乌总统泽连斯基敲定一系列重要军事决议，其中启动全域防空体系升级部署。对于乌克兰欲自产爱国者导弹，美国总统特朗普改口称，美方尚未同意授权乌克兰生产该型导弹，必须非常谨慎。那么，您认为美方的改口说明什么问题？另外，美乌在这一问题上的拉锯可能会给俄乌局势带来什么样的影响呢？滕老师。
2: 在双方拉锯方面呢，我觉得美国现在呢，其实在特朗普第二任期间呢，应该说不断的往后退。毕竟呢，俄乌冲突本身呢，它其实是在冷战结束以后呢，美国和俄罗斯争夺欧洲势力范围或者争夺东欧地区主导权的一场博弈。所以现在来看的话，特朗普后退这一步呢，不光是在地缘政治方面，还在这个商业利益方面，甚至呢，在这个对乌克兰的军事援助方面呢，大踏步的后退。这是双方拉锯的一个重要表现。我相信特朗普政府呢，不太可能呢，现在把包括这个爱国者导弹防御系统呢，转让给乌克兰进行生产。我觉得有两方面的考虑。第一方面呢，就是军工利益集团，因为我们都知道，美国的军工复合体从美国国防部提出项目到美国国会这个授权、这个出资，还有这个科研单位研发武器系统到军工企业的生产，那么这一系列的这种这个系统呢，应该说已经极大的绑架了美国的对外和对内政策，所以这我们把它叫做这个军工复合体，它代表的是一个庞大的利益集团，在很大程度上政府是很难左右它。那么从现在特朗普又改口不再向这个乌克兰提供爱国者防御系统的这种这个专利，我觉得这有这个军工复合体在后边推波助澜的影响，因为军品在世界贸易方面呢，它是这个最赚钱的一种这个商品，甚至呢，它的利润呢超过毒品的这个交易。所以在美国军工企业来看的话，它要保住自己的专利，保住自己的出口权，这是它维护自己商业利益的一个重要方面。比方说，这个一枚爱国者导弹系统，按照不同型号的话，它可以从标价$2,000,000到这个$6,000,000，这是给美军使用的。如果说出口的话，可能价位呢翻1.5倍到2倍这样一个额度。所以从这个军工利益集团来看的话，他不想呢把专利呢这么妥妥的交给欧洲，交给乌克兰，这样的话他会失去很大的利润。那么从特朗普政府来看的话，出口武器装备包括什么型号的这个武器装备呢，也是有自身的考虑。毕竟武器军品转让包括专利的转让，它不仅仅是一种武器的这个援助或者出口的问题，它更多呢是超越武器系统，它更多带有地缘政治色彩，带有这个国际关系的一些这个因素。那么从特朗普本人来看的话，我们看到在去年八月跟普京在阿拉斯加会晤之后呢，他也曾经一度提出来要向乌克兰出售战斧巡航导弹，这种射程2000公里的导弹。那么如果是一旦到了乌克兰手里，可能会对这个俄乌冲突呢带来巨大的影响，那么它的直接后果呢，可能就会招致俄罗斯的反制。所以特朗普呢，后来又反悔说没有这个这种承诺，也不可能的向乌克兰提供战斧型。

这个导弹系统，那么现在又改口爱国者系统，我觉得也是考虑当前美国在欧洲的整个一个战略调整，就是美国后退的这样一个大战略。那么同时呢，也考虑到跟俄罗斯之间的相互关系，毕竟，特朗普呢希望呢能够改善跟普京关系，美俄关系转圜呢是他的一个重要的这个外交政策走向。所以从政府来看的话，特朗普在很大程度。

0: 战斧巡洋导弹或者提供爱国者导弹，它施压的一个表现，就是让这个俄罗斯呢回到跟乌克兰谈判桌上，尽快呢停止这场冲突。所以从这个军工企业以及特朗普政府之间的这个博弈来看的话，在很大程度上呢，逼得这个政府呢不得不做妥协。这是特朗普反复的修订或者改变他的这个口风的最主要原因，在很大程度上，刚才讲的美国的军工复合体呢已经绑架了美国整个一个对外政策，绑架了内政，绑架了对乌克兰的军事援助。
1: 好的，谢谢滕老师详细的分析和解读，辛苦了。我们再来关注到，据韩联社10号报道，韩美将于本月17号至27号举行代号为"已知自由之盾"的例行联合巡演。
2: 韩国联合参谋本部和韩美联军司令部10号公布上述演习计划。路透社10号援引驻韩美军公共事务主管瑞安·唐纳德的话报道称，演习将纳入应对无人机攻击等内容。
3: Character warfare has been changing, so even involving aspects of warfare, including drones, GPS disruption, cyber attacks.Are expected to be reflected in the exercise. Space Forces Korea is participating. That will be a key player for U.S. Forces Korea.
2: 韩国联合参谋本部和韩美联军司令部称，此次演习将结合近期战训分析结果等实际情况进行，有助于增强韩美联合防卫态势，并为推动战时作战指挥权移交工作取得进展提供有力支撑。据悉，韩美将在此次演习中开展战时作战指挥权移交相关评估工作，并开展与指挥所训练场景相衔接的野外机动训练，以提高实战和备战能力。演习期间将进行共14次野外机动训练，均以营级以上规模进行。
1: 据韩联社报道，韩国总统李在明10号要求将韩国光州基地的功能临时转移至其他军用机场，为韩国半导体产业园腾地。对此，驻韩美军回应称不对驻在国的政策发表评论。
2: 据报道，韩国总统李在明当天在一场联合检查会议下令，到2028年年中之前，将光州基地的功能临时转移至其他军用机场。据悉，韩国光州军用机场是韩国空军第一战斗飞行团驻地，也是韩美空军共同运营基地之一。韩国军方正研究将第一战斗飞行团分散至其他3个基地。韩方急于推进机场搬迁，主要是为尽早启动半导体产业园建设。韩联社称，韩国军方有观点认为，要在2年内完成光州基地搬迁，最现实的方案可能是采取分散部署。不过，如果实施这一方案，训练设备和保障人员也将随之分散，可能导致训练效率下降。而且，新驻地如果无法充分保障飞行训练条件，还可能对战斗机飞行员培养造成影响。与此同时，分散部署带来的预算问题也引发担忧。驻韩美军就此回应称，不对驻在国的政策问题发表评论，驻韩美军将继续与盟友一道，保持强有力的联合防御态势。据介绍，光州军用机场是韩国境内5座韩美空军共同运营基地之一。美军虽无成建制作战部队常驻该基地，但战时或发生紧急情况时，美军航空力量可直接使用该基地。目前，基地内设有美军后勤支援设施，仅少量非作战人员驻扎。韩美2026联合空中演习举行期间，美军就曾在此开展训练。
1: 据日本共同社近日报道，日本防卫省拟向财务省申请约8.9万亿日元作为2027财年的防卫预算，这一申请额也创下了历史新高。而更值得警惕的是，日本防卫省拟将大量资金用于引入进攻性武器以及构建新型作战方式，扩军备武动向叠加财政失衡风险，引发日本各界担忧。
4: 日本共同社的报道称，日本防卫省拟向财务省申请的2027财年防卫预算规模为8.9万亿日元，但由于其中包含大量未明确具体金额的申请项目，预计年底最终敲定的防卫预算很可能会增加到10万亿日元。2022年底， 日本政府通过现行的

0: 安保三文件，提出在2023至2027财年将防卫费总额增至约43万亿日元，其中在2027财年将防卫费提高至国内生产总值的2%。自2023财年以来，日本防卫预算逐年递增，从6万亿日元增加到9万亿日元。日本首相高市早苗上台后加速推进扩军备武，2%的目标已提前至2025财年完成。今年六月，日本执政党自民党围绕年底修订安保三文件提交建议案，试图将防卫费进一步提高至国内生产总值的3%。从资金投向来看，日本所谓防卫力建设正在加速向进攻性武器以及新型作战方式等方向推进，其突破专守防卫原则的意图明显。而日本防卫省4号发布的2026年版防卫白皮书，则从政策层面确认了日本所谓防卫力的进攻化、实战化发展方向。白皮书鼓吹发展进攻性武器以及新型作战方式，包括加强无人装备和人工智能运用，并将军事能力建设延伸至太空、网络、电磁等新领域。与此同时，白皮书还将军工产业扩张包装为经济增长点，引发日本舆论警惕。分析人士认为，日本防卫投入持续扩大，释放出高市政府加速军备扩张、谋求突破专守防卫原则的危险信号。防卫预算连创新高，也令日本各界对国家财政的可持续性产生忧虑。分析人士指出，日本财政支出改革已经接近极限，其中消费税减税措施可能导致每年5万亿日元的税收损失。而此时大幅提升防卫费，筹措资金的渠道恐怕只剩下发行赤字国债或是增设防卫相关税种。经济是国家安全保障的基石，倘若为了大幅提升防卫费而推行失衡的财政政策，或将进一步加剧金融市场对日本财政状况的担忧，最终只会反噬日本自身安全。
1: 十号，纽约外汇市场上，日元汇率一度跌至1美元兑159日元区间，刷新日美两国政府七月底实施罕见联合干预以来的最低水平，意味着日元在干预后录得的升值幅度已经损失了一半以上。尽管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十号暗示美国可能采取不惜一切代价的方式帮助日本支撑日元，但市场人士指出，美国实际可动用的干预资源有限。据日本共同社报道，日本央行十号公布了今年7月30号至31号的货币政策会议上出现的主要意见。尽管此次会议后，日本央行将政策利率维持在1%不变，但部分政策委员会警告称，不能忽视通胀超过2%的风险，并提出应当加快加息步伐。日本内阁府7月24号发布的2026财年经济财政白皮书指出，由于中东局势带来输入性通胀压力，同时劳动力短缺等结构性问题持续存在，日本经济复苏仍面临多重挑战。再来看到2019年8月10号涉嫌性犯罪被捕的美国富商爱泼斯坦被发现死在狱中，官方认定爱泼斯坦为自杀，但死因受到了质疑。七年后，围绕爱泼斯坦案仍有诸多疑点未解，针对犯罪事实、刑事追责、文件公开等问题仍存在巨大争议。五号，新墨西哥州起诉美国司法部，指控其拒绝提供未删节的爱泼斯坦案文件，阻碍该州针对此案所涉性犯罪的刑事调查。
2: 新墨西哥州总检察长劳尔·托雷斯在诉讼中指控美国司法部和当时担任代理司法部长的托德·布兰奇隐瞒了爱泼斯坦及其同伙的相关信息，希望通过法庭裁决迫使司法部向该州提供未删节的爱泼斯坦案文件。而在当地时间8号，参议院以微弱优势通过提名投票，托德·布兰奇正式出任美国司法部长。据美国媒体报道，爱泼斯坦曾在新墨西哥州圣菲附近购置一处被称为佐罗牧场的地方，多名受害者指认那里也是爱泼斯坦的实施性犯罪场所，类似罗利岛，但爱泼斯坦从未在该州遭到刑事起诉。为避免与联邦调查冲突，当地在2019年终止了相关调查，佐罗牧场于2023年被变卖抵债。今年2月，新墨西哥州重启此案调查。路透社称，爱泼斯坦案文件处置

0: 是本就困扰特朗普政府，此番民主党主政的新墨西哥州发起诉讼，令围绕这一问题的争议再次升级。本月5号，新墨西哥州众议院爱泼斯坦调查委员会发布首份调查报告，一名受害者作证，指控爱泼斯坦在佐罗牧场实施性侵等犯罪活动。
1: I am an Epstein survivor. Unfortunately, I was misled, deceived, sexually assaulted, and abused at Zorro Ranch by Jeffrey Epstein and Ghislaine Maxwell. I recently watched a documentary displaying video footage of the raids conducted by the FBI shortly after Epstein's arrest in 2019. But his private residence on the 7,800-acre ranch in Stanley, New Mexico, within Santa Fe County, was never raided or investigated. Had it been searched along with the others, how much more evidence could have been gathered? And the other question is how much evidence was likely destroyed after 2019?
0: 这份调查报告显示，在新墨西哥州可能还有30多名受害者。
1: The evidence reviewed to date supports the conclusion that Epstein abused at least 5 women and girls at Zorro Ranch between 1996 and 2012. One of them has since passed. And the commission has counted at least 30 other individuals who potentially were abused in New Mexico. People we cannot yet confirm in most cases because their names are blacked out of the federal record.
2: 欧足联、亚足联、中北美洲及加勒比海足联10号发表联合声明称，国际足联主席因凡蒂诺在世界杯股权出售提案仪式上通过欺骗手段破坏了信任，而国际足联拒不承认该提案本身存在根本性错误。这3个州级足联呼吁对世界杯股权出售提案进行完全独立的第三方审查。
3: 欧足联、亚足联、中北美洲及加勒比海足联的联合声明呼吁维护足球运动的治理透明度和领导层诚信。声明称，过去10年足球取得的增长成果并非个人功劳，而是国际足联、各大洲足联、会员协会及从业者共同努力的结果。声明指出，问题并非资金分配，也不是世界杯扩军或名额安排，而是足球运动的完整性以及当选领导人的责任。三方批评国际足联此前在缺乏充分协商的情况下推进相关提案，并认为将其归结为沟通失误是对问题性质的淡化。声明还要求对相关事件进行完全独立的第三方审查，认为国际足联自身及其工作人员不应参与审查，并要求保存所有相关文件和记录。声明强调，足球的力量来自团结，领导层应当服务足球，而不是凌驾于足球之上。7月28号，国际足联公布提案，计划成立国际足联前进公司，负责运营世界杯等国际足联主要赛事的商业权益，并向外部投资者出售该公司部分股权。该提案一经公布，便引发足球界的广泛质疑。欧足联、北中美及加勒比地区足联和亚足联明确表示反对。欧足联更威胁称，在该提案废除前，其旗下所有球队将不再参加包括世界杯在内的任何国际足联赛事。8月1号，因凡蒂诺宣布放弃该提案。5号，国际足联就 FFE 商业提案致歉，承诺确保此类情况不再发生。分析认为，此次风波或将给因凡蒂诺明年3月在摩洛哥国际足联大会上争取第四任期的前景蒙上阴影。
2: 世界气象组织10号援引哥白尼气候变化服务局数据指出，2026年6至7月，西欧平均气温创下历史新高。持续高温与干旱叠加，导致多条主要河流流量骤降，供水、农业及能源生产承压，山火活动异常活跃。
4: 数据显示，6至7月，西欧平均气温达21.62摄氏度，较1991年至2020年平均值高出2.79度。7月间，西欧遭遇今年5月以来第3、第4轮热浪。法国、西班牙、英国和德国部分地区降水与土壤湿度异常偏低。受旱情影响， 欧洲多条大河流量创下1992年有记录以来七月最低值，莱茵河 85% 监测河段，多瑙河约三分之二河段，英国泰晤士河 95% 监测段均达历史低位。法国罗讷河、意大利波河以及卢瓦尔河部分河段同样极端枯水。农业方面，意大利波河流域作为欧洲最大稻米产区，被迫实行轮灌制度，部分稻田弃耕，帕维亚稻区预计损失超1亿欧元。法国近七成国土实施用水限制，67个省份处于最高级危机警报，超3万人靠灌车或瓶装水保障饮水。高温干旱还助推野火肆虐，法国吉伦特省特大火灾过火面积近4.2万公顷，疏散超22万人。西班牙阿维拉省火灾过火面积近4.4万公顷。全球范围来看，今年七月平均地表气温较工业化前水平高出1.47度，为有记录以来第二暖的七月。全球约9亿人所在地区经历史上最热七月。科学家将本轮极端天气归因于人为气候变化与正在发展的厄尔尼诺现象。
2: 当地时间10号，据美国国家海洋和大气管理局数据，2026年七月成为美国自1895年有记录以来平均气温最高的月份。
4: 七月，一场持续时间长、强度大的热穹顶现象笼罩美国本土，致使从东海岸至大平原地区及西南各州气温普遍创下历史新高。受持续高温影响，到七月底，美国太平洋西北地区与加拿大已出现大规模山火。据统计，美国本土48州七月平均气温较20世纪平均水平高出1.8摄氏度，比此前最热的1936年七月和2012年七月分别高出约0.06至0.11摄氏度。全美各地当月共打破超过600项日间最高气温和夜间最低气温记录，而其中低温记录不足50项。正常情况下，这两类记录数量应大致相当。这种极端失衡鲜明反映了气候变化正使极端高温事件愈加频繁和严峻。
2: 今天上午11点，已减弱为热带风暴级的白海豚中心位于湖北黄冈市，最大风力7级，预计白海豚将以每小时20至25公里的速度向西偏北方向移动，强度逐渐减弱，预计未来3天白海豚带来的风雨影响还将持续，影响范围逐渐北扩，叠加冷空气的共同影响，浙江、江苏、安徽、湖北、山东、河北、北京等地有强降雨，部分地区暴雨致灾风险高。中央气象台今天早上同时发布台风蓝色预警、暴雨橙色预警、强对流天气蓝色预警。昨天受白海豚影响，江西、浙江、江苏、安徽、上海等地出现暴雨或大暴雨，局地特大暴雨。
5: 苏州市昨天17点起启动防汛2级应急响应，受降雨影响，苏州的河湖水位快速上涨。苏州发布京杭运河苏州段洪水红色预警。目前，苏州市已调度沿长江、沿运河、沿望渝河和城市湖泊闸站全力排水。截至昨天下午，已腾出调蓄容量2.2亿立方米，最大限度控制河网水位。昨天，江苏南通沿海地区出现10级强风天气，为规避海上作业安全风险，如东县流布港严格落实船进港人上岸的防控准则，辖区内95艘渔港船舶、110艘工程船已于台风到来前全部安全归港，平稳停泊。安徽昨天也出现强风雨天气，其中岳西县阔滩河水文站累计降雨达309毫米。受降雨影响，岳西县黄尾镇黄尾河水位快速上涨，当地第一时间进行了景区关停、工地停工，并转移1316人。强降雨还导致多处塌方滑坡，当地调配机械设备，组织抢险人员全力清理路面落石、倒伏树木，疏通受阻道路。安徽天长市区昨天普降暴雨。昨天18点43分，天长市气象台发布暴雨红色预警，短时集中降水导致当地城区多处低洼路段积水，当地城管、环卫等部门开展排涝除险，道路管控，全力保障城市运行与群众出行安全。 受强降雨影响，庇河来水快速增加，横排头站今天凌晨2:36水位涨至警戒水位54米。根据全国主要江河洪水编号清单，达到洪水编号标准。安徽省水文局正式发布庇河2026年第一号洪水行程。江西九江芦山市也

0: 也出现持续降雨天气，为保障游客安全，昨天庐山风景区临时闭园，在景区入口，工作人员拉设了警戒线，摆放告示牌，并劝返准备进山的游客。昨天下午5点，庐山交通索道也临时停运，景区恢复开放时间将根据天气情况及安全评估结果另行通知。
1: 全汛好合是海军舰艇从新建入列到全面形成战斗力的关键一步。近日，075型两栖攻击舰湖北舰顺利通过南部战区海军组织的全汛好合，形成了平台整体作战能力。
2: 抵达训练海域后，湖北舰随即展开舰炮对空抗击科目考核，火控系统操作舰炮，对目标进行跟踪，射击指挥员下发射击诸元，操作手锁定目标开火，成功击落靶机。
3: 难打，因为本次目标沟径小，投影面积更小，对我们操作手的捕获跟踪能力要求比较大。
2: 随后，考核组又下达挖人渗透特勤，官兵们迅速布设反挖人声呐，跟踪目标，操作手发射反挖人火箭弹。航行中，湖北舰还组织了电子对抗、防空反导、战时政治工作等科目考核，全舰官兵密切配合，顺利完成既定目标。
4: 此次我们采取导条情节驱动方式，不预设时间段，随机发布情节，全程实时考核，目的就是全面真实的检验舰艇和舰员的作战能力。
2: 海军湖北舰舷号34，是人民海军第4艘075型两栖攻击舰。该舰由我国自主研制，最大排水量超4万吨，采用直通甲板设计，极大提升了甲板作业面积，可同时起降多架舰载直升机，装载舱室可以装载气垫艇、坦克、装甲车辆等装备，拥有强大的作战能力和优秀的制空制海能力。
1: 第38届大众电影百花奖昨晚在北京国家速滑馆冰丝带揭晓，101位大众评委现场投票评选各项荣誉。本届影片题材丰富多元，国风动画、现实题材佳作齐聚，全方位展现当下国产电影蓬勃的创作态势。
5: 本届百花奖获奖作品题材丰富，类型多元，涵盖国风动画、现实生活、年代温情等多种风格，集中展现中国电影创作的丰硕成果与蓬勃生机。立足传统神话，彰显国漫创作实力的电影《哪吒之魔童闹海》摘得本届百花奖最佳影片桂冠。许陆阳、张柯、申奥凭借南京照相馆扎实细腻的剧本创作，斩获最佳编剧奖。易烊千玺以《小小的我》中真挚饱满的角色诠释，魏诗雅以《破地狱》里郭文月一角的动情塑造，分别摘得最佳男女主角奖。陈丽君凭《镖人》风起大漠荣膺最佳新人奖。最佳导演奖由《长安的荔枝》的导演大鹏获得，王骁凭借在南京照相馆中的精彩表演斩获最佳男配角。萨日娜以影片《抓娃娃》摘得最佳女配角，金哲无声获评优秀影片奖。第38届大众电影百花奖系列活动期间，多场影展、光影音乐会、行业论坛等轮番登场，为本届百花奖增添浓厚的光影艺术氛围。电影交响音乐会暨电影工作者公益慰问演出近日精彩上演，祝希娟、王富利等老一辈电影艺术家与中青年文艺骨干等齐聚一堂，演出以多篇章回望历届百花奖经典影片，融汇交响乐、民乐、演唱、诗朗诵等形式，重温红色经典与温情影视金曲。与此同时，青年电影之夜暨第18届华语青年电影周荣誉发布仪式举办，多部影片、多位演员及新人分获各项荣誉，为青年影人搭建起展示才华、对接产业资源的平台。作为配套活动，北京电影论坛也在798艺术区举办，现场发布2026中国电影产业研究报告、2026中国电影艺术报告两份年度行业报告。报告指出，现阶段中国电影行业已迈入电影加全新产业生态。
6: 中国电影要破圈，我想一方面是让自己的创作质量和创作水平进一步的提高，另外呢，也要善用社交媒体，善用新的技术， 善用人工智能等等的手段，让电影的文化影响力能够深入到我们的生活的方方面面。
5: 此外，本届百花奖还首次增设 AIGC 推优单元，面向全球征集 AI 影像作品，2000余部作品参与征集，30部作品晋级终审，以科技赋能电影创作。
7: 值得向世界推荐的中国品牌，咱家果园。
8: 妈妈，我想喝果汁。
9: 汇源集团全换新。
10: 咱放心。
7: 中国电信天翼云邀请您收看中文国际频道精彩节目。
11: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池塘，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12: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官至，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1: 我们再来关注台湾地区的新闻。8月5号到14号，台军进行10天9夜的汉光演习。今年的演习再度扩大规模，将不少民用设施纳入演训范围。岛内舆论批评这是在散播战争恐惧，企图将台湾民众强行拉上民进党当局的台独战车。
13: 台军的汉光军演从8月5号开始，一直要持续10天9夜。今年动员的兵力大概在20000人左右。今年的演习在延续去年扩大版的10天制以外，还进一步的加码，比如首次将交通枢纽淡江大桥纳入到了演习的范围，要求药房、银行等民生场所停业，动员民用工厂参与到军事生产。同时还首次增列了移动网络降速项目。在演训的时段，台湾中北部14个县市大约1700万民众的手机网络的服务会受到影响。
14: 种种迹象表明，民进党当局正打着所谓保卫台湾的名义，将一些与台湾民众息息相关的民生基础设施纳入演习范围，把城市变为战场。这在一些演习的细节上也有体现，比如让演训部队进驻民众散步的公园，坦克、军车飞驰在民众出行的城市道路上，因此也导致了不少意外。比如说在台东，一位民众就捡到了坦克车上掉落的逃生门盖板，在苗栗演训车辆行进时掉落了多枚的榴弹，就那样明晃晃地摆在路边。有岛内声音指出，这种演习就是要通过把台湾的菜市场变成战场，把坦克、军车开到民众的日常生活中来散布战争恐慌。更有声音直言，如此这般恐吓民众，目的就是要通过升高两岸对立来转移民进党当局当下的政治压力，为年底的9合1选举造势。另外值得关注的是民进党当局与外部势力的勾连。这次演习中，台军首次引入美军的反向简报为计划预演机制。首日演习中，美方人员在现场观察指导台湾地区领导人赖清德参与的防斩首行动，针对性放宽卫星通信外资准入门槛，为美国星链进驻台湾市场扫除障碍。有声音指出，民进党当局其实内心惶恐，已经把外部势力介入看成其以武谋独的救命稻草，这充分暴露了民进党当局假台独真逃跑的胆怯本性。
13: 有岛内评论就指出，民进党当局一切都可以卖给美国，可以卖给外部势力，却对自己的同胞、对大陆处处设防。一些岛内民众就担心，如此的媚美卖台，甘当棋子，最终只能让自己沦为弃子，让台湾民众成为其台独幻想的炮灰。
1: 台湾慈济基金会2021年采购新冠疫苗遭诈骗10亿元新台币，让当年疫苗采购议题成为今年底台北市长选战的焦点话题之一。蓝绿阵营就此也展开了激烈的攻防。 政治的攻防。绿营持续围剿台北市长蒋万安，指责其抹黑台。

0: 当局疫苗采购政策刻意造谣，蒋万安对此强势反击，直指民进党当局从疫苗采购到当下的毒油案全程黑箱作业，包庇护航。
1: 据台媒报道，近日台湾慈济基金会被曝在疫情期间采购新冠疫苗遭遇巨额诈骗，该案也让台当局疫苗采购流程的诸多争议再度浮出水面。台北市长蒋万安曾指出，如果民进党当局能采购足够的新冠疫苗，民间团体就不会集资采购。绿营借此来猛打蒋万安，攻击他明知疫苗采购困境还要造谣。十号，蒋万安在出席活动时回应表示，当年参加秘密会议提供的资料三分之二都被遮蔽涂黑，他抨击当年疫苗采购合同完全就是黑箱作业，
2: 三分之二以上都涂黑，而且仔细检视也有保密条款的例外条款，当场我就要求你要完整公开，他们还是支支吾吾啊，不愿意。后来疫苗采购合约就封存30年。
1: 蒋万安也痛批民进党当局在疫苗采购态度上以及在此次毒油事件上的做法如出一辙。
2: 疫苗到现在毒油案，看到民进党的态度就是硬凹、护航、包庇，整件事情就是黑箱。
1: 对于民进党台北市长参选人沈柏阳指责他说了一个谎就要说千千万万个谎来源，蒋万安也精准反杀，直言这句话用来形容民进党当局再合适不过了。
2: 这句话套用在民进党身上非常的适合，就是要人民忘记他们的不堪，无法改变民党在当时疫情期间阻挡疫苗的事实。
1: 蒋万安强调，如今民进党当局不断用扭曲事实、说谎的方式来洗掉民众的记忆，但人民的眼睛是雪亮的，他们对所遭受的惨痛记忆是不会忘记的，一切都非常清楚。
0: 民进党前秘书长吴乃仁担任台湾糖业公司董事长期间，因贱卖公司土地被判应赔偿台糖1.7亿元新台币。吴乃仁提出分期偿还，每月仅还50,000元。国民党民代痛批此还款计划十分离谱，换算下来需要花近300年才能还完。台糖前董事长吴乃仁先前因贱卖台糖公司土地被判入狱。2015年出狱后，仍需向台糖赔付1.7亿元新台币。国民党民代王宏威十号指出，据知情人士透露，吴乃仁7月中旬提出的还款计划，竟是每月约还50,000元，按此进度，需要将近300年才能还清。王宏威批评吴乃仁的还款提议是对台糖及全台纳税人的极大羞辱。
3: 台糖内部议论纷纷。因为吴乃仁提出来的条件实在是太烂了，完全没有任何的诚意。我所听到的每个月还50,000块，按照这个还款计划，是不是要还300年之久？
0: 台糖公司回应，预计于8月下旬再与吴乃仁协商。若届时吴乃仁仍未提出合理计划，台糖一定会再次申请管收。
4: 有开始协商了，但是还没有具体的结果，那现在也不方便给各位报告。
5: 那有预测说，比如说每个月要请还款？
4: 还没有。
0: 在野党民代质疑，今年6月台糖曾向台中地方法院申请对吴管收，吴乃仁提出抗告后，台糖撤回申请，吴乃仁仅被管收12天就获释。如今面对吴乃仁近乎羞辱性的还款提议，台糖竟没有立即申请管收，追偿态度消极。
6: 管收只有2次机会哦，你只有2次机会，你放过一次了。它不是私人钱，它是大家纳税人的公帑。
0: 台媒指出，吴乃仁自称罹患严重帕金森氏症，得以逃脱司法管制，却多次被拍到行动自如，出入高消费场所，生活奢靡，显然有偿债能力，却拒不履行其义务。台糖却对其一再放纵，难免让外界质疑台糖高层是在讨好赖清德。毕竟赖清德任台南市市长时曾替吴乃仁担保，表示愿意以个人政治生命担保其清白。同名寻根，两岸同心。2026年闽台同名村镇同宗续缘之旅活动9号在福建厦门启动。来自台湾嘉义、高雄、桃园等地的同名村镇同宗代表齐聚福建，通过村镇结对、互换乡土信物、族谱对接、非遗体验等活动，共叙两岸同根同源的血脉亲情。
7: 启动仪式现场，闽台同名村镇代表共同见证结对，并交换乡土信物。

0: 开启后续交流合作。活动现场还设置了闽台文化交流访谈、两岸家书展、族谱对接洽谈、拓福互动等环节，让两岸乡亲在文化体验中追溯共同记忆，感受文脉传承。
1: 两岸同名村的交流是深化两岸融合最有效的一种渠道，能让更多的两岸宗亲互来互往，能让更多的台湾青年走进大陆，寻找自己的根脉所在。这是一种两岸亲情的融合，更是一种两岸一家亲最具体的体现。
0: 此次活动为期六天，台湾乡亲还将走进厦门、泉州、漳州、南平等地的同名同宗村落，开展结对交流、族谱对接、寻根谒族等深度互动。
2: 接下来请关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品牌强国工程品牌展播。
3: 立白感恩欢度节，
4: 立白大师香氛
5: 真香，
4: 立白洗洁精
5: 不杀手，
4: 立白感恩欢度节超级大补贴
5: 真划算，
4: 还得是立白。
6: 史密斯相信原切培根才是好培根，足使熏制黄金厚度，成就鲜香口感。史密斯，贵在原切。
7: 广汽丰田深耕本土市场，围绕用户需求持续打磨新能源产品，旗下博智七深得中产主流人群信赖，产品兼顾豪华格调的质感，全员舒适的空间与丝滑稳健的操控，传承丰田近百年造车积淀，博智七以千余项标准精心打造硬件规格与底盘功底，在舒适与运动间达成精妙平衡，呈现纯粹的丰田驾乘质感。面对电池安全的客户核心关切，广汽丰田一杆兜底的责任担当，构建全维度电池安全防护体系，为日常出行托底。携手博智七代言人王心凌，以深厚造车底蕴加上中国科技，用新车型、新技术诠释造车初心，用实力再次被世界看见。

0: 一张张票根记录行程，也留存消费记忆。曾经用完即弃的票根，如今正焕发新的价值，汇聚成促进商品与服务消费的新动能。中国银联依托庞大银联网络与开放营销能力，运用数字科技打造票根经济智能化解决方案，将小小票根重塑为贯通商业生态的消费链路。 依托多模态大模型等技术能力，银联智能票根识别实现快速精准的识别应用，让票根释放更多消费价值，聚力生态共建，盘活海量消费数据。中国银联持续释放消费潜力，让每一张票根开启更多消费新可能。
1: 美国国务院10号发表声明说， 自特朗普2025年1月开始其第二个总统任期以来， 美国政府已经吊销逾 17.5万份
2: 非移民签证。声明说，大部分外籍人员签证被吊销的原因包括袭击、酒后驾驶、盗窃和毒品犯罪，另有相当一部分签证因鲁莽驾驶、性犯罪、虐待儿童、欺诈和挪用公款等被吊销。声明说， 美国务院针对各类危害美国公民、宣扬暴力伤害美国人、组织非法生育旅游、实施诈骗的犯罪分子吊销签证，并将动用一切可用手段打击滥用美国签证的人。美国总统特朗普去年初再度入主白宫后，不断收紧移民政策，强化对非法移民的驱逐力度，加大对美国签证持有人的审查力度。美国媒体去年8月曾报道， 特朗普政府着手审查约5500万持有美国签证的人，若查出有人存在违规行为，将可能吊销其签证或将其驱逐出境。此外，美国政府还加强签证发放的审查程序，包括收紧社交媒体审查和扩大背景筛查范围。
1: 南非多地10号持续遭遇强降雪、冻雨和大风天气，花祖鲁纳塔尔省山区积雪严重，部分道路被迫关闭。

0: 大量车辆滞留，交通运输受到影响。南非道路交通管理部门10号警告，未来几天部分高海拔地区仍将面临低温降雪天气，民众非必要不要前往受影响地区。有关部门已经启动应急响应，开展道路除冰和救援工作。好，新闻的最后，我们再来关注天气方面的消息。
1: 大家好，一起来了解一下天气情况。我们继续来关注今天第13号台风白海豚的情况。白海豚的中心今天上午11点是位于湖北黄冈境内，未来它将会向西偏北方向移动，强度逐渐的减弱。受到它的影响，今天下午到明天中午，图上这一大片海域及沿海地区将会6到8级大风，阵风9到10级。同时在浙江、江苏到湖北、湖南再到河北、北京、天津以及内蒙古的东部、黑龙江等地将会有大到暴雨出现，其中在山东的西南部、河南的中东部和南部、湖北的部分地区以及像安徽的北部、江苏西部的部分地区还将会有大暴雨出现，在山东的西南部、河南的中东部的局地还会有特大暴雨。上述部分地区会伴随着短时强降水、雷暴、打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同时需要注意防范地质灾害。明天的时候，华北一带的降雨将会有所增强。那么后天呢，在河南、湖北、安徽、江苏、浙江一带雨势依然会不小，一定要注意防范。好的，以下我们来关注具体的城市天气预报。北京雷阵雨，23到32摄氏度。西安阴转多云，24到31度。广元雷阵雨转晴，24到36度。宜宾晴转阵雨，26到37度。唐山雷阵雨转中雨，25到33度。合肥中雨转小雨，25到30度。南京中雨转小雨，26到29度。武汉阴转阵雨，24到30度。福州小雨，27到35度。南宁晴，27到36度。广州多云，26到36度。东京中雨转大雨，22到31度。新德里中雨转小雨，26到32度。迪拜晴，33到42度。河内小雨转晴，28到35度。曼谷小雨转阴，27到34度。吉隆坡小雨转阴，27到32度。悉尼晴，11到21度。伦敦晴转多云，16到27度。巴黎晴，19到33度。罗马晴，25到34度。雅典晴，27到35度。温哥华晴转小雨，15到21度。渥太华小雨，16到26度。洛杉矶晴，20到25度。墨西哥城小雨，14到26度。
0: 全球新闻，中国播报。感谢您收看这时段的中国新闻，再会。

0: 白海豚台风来袭，各地出现灾情。汉光42号军演，台军首度跨海机动部署。中国国民党主席郑丽文近日被问到两岸统一的条件时表示，国民党坚持92共识，言论遭到绿营攻击。围绕统一前景，岛内蓝绿阵营有哪些准备？稍后由两岸嘉宾详细解析。
1: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2: 运动随时开始。
3: 没时间，
4: 那就挤出时间。
5: 没条件，
6: 那就创造条件。
7: 喂，你好。

0: 多拎两个，多走两步，
1: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0: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海峡两岸，我是桑晨。首先一起来关注新闻资讯。受白海豚台风外围环流的影响，连日来台湾北部风雨明显，新北出现近百起树木倒塌，基隆淹水严重。
1: 据东森新闻报道，由于白海豚台风外围环流影响，9号一早台湾北部风雨明显，在台北市的北投小油坑站24小时雨量已达 368.5 毫米。此外，阳明山上也测到10到11级强风，民众行走困难。9号新北市长侯友宜表示，新北市的灾情通报有109件，其中85案已结案，以树木倒塌居多。
2: 目前为止新北市的灾情已经有109件，不过85案都已经结案了。那目前都是以路树倒塌居多，目前没有传出重大的灾情。
1: 此外，新北市淡水区罕见出现龙卷风，有民宅遭到袭击，屋顶被吹掀，雨水灌进卧室，还有住家附近的树木被拦腰吹断。台风造成基隆市海水倒灌，基隆庙口附近商家淹水，灾情惨重。9号晚上，基隆市长谢国良到庙口看灾，也提醒基隆市民，满潮时间会持续到14号，如果发现水沟快满了，请第一时间通知市政府处理。
0: 下面我们继续来关注正在进行的汉光42号军演，赖清德当局首次演练跨海机动部署，首次纳入移动网络降速、无人机物资运输等科目。有舆论认为，这反映出演习重心正在从滩岸决战进一步升级到城镇战。
1: 据中评社报道，10号下午，全台行动网络降速演练首次实施。虽然仅演练30分钟，却是今年城镇韧性防空演习中最直接冲击民众日常的科目。受影响的县市包括苗栗县、台中市等7个县市，手机在这半小时内只能打电话、发简讯，其他网络作业不是归宿就是断网。据中时新闻网报道，9号，台海军滨海作战指挥部7月1号成立后，首度机动导弹发射车搭载雄风2型、3型反舰导弹，跨海在澎湖实施战术部署，模拟海上联合火力打击，火力范围前推，强化封锁台湾海峡关键海域。据台湾联合新闻网报道，台海军在左营海域操演滨海打击、近岸防御。不过，在模拟演练中型自杀无人机与新式攻击型无人机俯冲攻击时，一架定翼型中型自杀无人机却出现左后尾翼升降舵铰链脱落，仅靠着单边继续在滩岸上空盘旋飞行完成操演。有台湾舆论认为，今年汉光42号与所谓城镇韧性演习进一步衔接，民进党当局正把普通民众及民用基础设施更深裹挟进战争推演，营造全社会备战氛围。不过，持续强化战争准备未必能够取得预期政治效果，岛内反战拒战情绪和对美国能否真正协防台湾的质疑都在上升，也会对长期营造的战争紧张感产生逆反心理。
0: 下面我们一起来关注有关两岸交流方面的内容。
1: 近日，2026两岸青年独山艺术实践营在浙江举行，来自台北艺术大学、台湾艺术大学等两岸14所高校的80余名青年学生走进丽水市遂昌县独山村，围绕古村自然风光、人文历史等开展驻地创作，在共同生活中增进了解，加深友谊，以艺术实践助力当地文化传承和乡村振兴。正值暑期研学热，9号，第12届放飞梦想两岸台胞中小学生夏令营暨苏台青少年人工智能交流活动开营式在江苏南京举办，来自苏台两地的台胞中小学生及老师、家长130余人参加，两岸青少年也通过交流活动增进了解，结下友谊。近日，2026海峡两岸社团交流节在北京开幕，100余家台湾民间社团、500余名台湾嘉宾齐聚一堂，共襄这场以“百团牵手，百花齐放”为主题的年度盛会。开幕式现场气氛热烈，两岸嘉宾共同欣赏了融合传统与现代元素的文化展演。郑丽文称，两岸同属一中，并谈及统一的可能性，遭到绿营媒体围攻，赖当局加紧演练反登陆，叫嚣与解放军对抗到底。面对统一大事，蓝绿有何不同反应？岛内民意又将如何变化？欢迎收看本期《海峡两岸》，郑丽文谈统一又遭民进党围攻。
0: 欢迎您继续关注海峡两岸。据台湾媒体报道，中国国民党主席郑丽文近日被问到两岸统一的条件时表示，国民党坚持体现两岸同属一个中国的九二共识，这是两岸关系能够进一步发展的基础。该言论遭到绿营的攻击。而面对统一进程的推进，赖清德当局仍然在演练反登陆，企图以武护独。围绕统一前景，岛内蓝绿阵营都有哪些准备，又将如何争取民意支持呢？今天就以上内容为您邀请到了两嘉宾展开解析。台北世新大学教授游子祥先生，北京国际关系学院教授钟厚涛先生，欢迎两位。我们首先来关注此次郑丽文的相关表态，进一个短片。
1: 据台湾媒体报道，中国国民党主席郑丽文在接受媒体访问时称，九二共识就是两岸同属一个中国，是两岸可以和平对话的基础，这对国民党来说没有任何问题。谈到两岸统一进程时，他还表示一定要合乎两岸人民的共同愿望才能和平推进，国民党要赢得选举才能让两岸关系更好发展。该言论遭到绿营媒体抨击，叫嚣称国民党2028年不要参选了。
0: 您如何看待此次郑丽文的相关表态？他如此直白地表示自己认同两岸同属一个中国，那这样的声音遭到绿营的攻击，是不是也不足为奇了呢？
3: 我当年去在台湾参访的时候，当时一个导游告诉我，然后旁边一个人当时正在捡垃圾，那这个人原先是民进党籍的民意代表，也就是担任过整个台湾地区的民意代表，但是然后这个人在追求连任的时候，让这个却选举失败，但是在选举过程当中，我们都知道选举是要花钱的，他动用了自己全部的家产来去打这场选战，但最终却以失败告终。但是一旦输了，那么整个人生的轨迹就将发生根本性的变化，原先有高高在上的民意代表瞬间之间那就会沦为然后千万的债务，那么只能去捡垃圾。所以对于民进党而言，他们无论从整个政党还是从个人来讲，他都具有不能输的压力，如果选举输了，那他们真是退无可退，而且是倾家荡产。也正是因为有这么大的选举的压力，所以在民进党内部，在整个绿营内部，他们经常也是杀得刀刀见骨，杀得刀刀见血，那也是有你无我，然后也是你死我活。所以在这种情况下，他们内部都杀得如此激烈，那对外那自然也会是那么所谓同仇敌忾，对郑丽文的相关论述展开群起攻击。然后这也是为什么郑丽文这次然后公开表述两岸同属一中的九二共识时，绿营会花这么大力气对其进行全面的围剿，原因所在。
0: 那么对于统一这个话题，郑丽文到底都有哪些主张呢？刘教授，
4: 郑丽文讲啊，他非常的务实，支持九二共识，反对台独。他痛批民进党啊、民进党说什么台湾已经独立的说法，郑丽文讲这是胡说八道，自欺欺人，像是街头的小混混一样啊。台湾从来没有独立过，台湾不是一个国家，两岸同属一中啊，从来不是两岸关系的什么条件，而是两岸关系的基础。只有这个基础呢，能带给台湾和平。郑丽文讲，如果要谈的是台独的话，现在大家享有的一切，包括和平啊，立刻就会灰飞烟灭。而且，如果连你最基本的共同点啊都不承认，那对话也就无从开始了。在推进和平统一的前景方面呢，郑丽文没有提到时间表，但他讲国民党执政会全力推动，在最短的时间里面恢复两岸正常的往来。那么两岸一家亲，两岸是一家人，一定能够很快的让两岸春暖花开，遍地花开。郑丽文说呢，两岸必须降低军事紧张，让大家相信战争的可能可以降到最低，透过和平，透过对话，透过交流，透过交往，来化解两岸的敌意、对立跟分歧，并且在符合两岸人民共同的意愿底下，进一步来推展两岸关系。所以啊，郑丽文的表态非常清楚，两岸不是敌人，两岸是家人，两岸同属一中，在民意的基础上，两岸统一的前景必须持续推进。
0: 您觉得郑丽文为什么要在这样的一个时刻，在如此敏感和重要的议题上来发声？他没有考虑到会引发绿营的围攻吗？同时，他对于岛内民意的走向 有怎样自己的判断呢？
3: 那么国民党所主张的和平兴台，那无疑和民进党所主张的所谓以武谋独，然后台独害台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也就是国民党是通过和平来去繁荣昌盛台湾，但是民进党却通过所谓台独来去害台祸台。那通过这样的方式，那么也可以让岛内民众充分的认清那国民党和民进党究竟谁才是真正的爱台湾，谁才是真正的祸害台湾。那无疑也可以让岛内民众真正的认清民进党以武谋独的这种危害。当然我们也要看到另外一个方面，就是郑丽文作为国民党主席，他也肯定是经过事前的沙盘推演的，他也能够充分认识到民进党一定会对他进行发起诋毁，但是他也能够认识到，然后这种诋毁这种抹黑应该是在自己的政治承受能力范围之内。也就是他也会预知到，如果民进党然后对自己发起歇斯底里的全方位的攻击，那这势必会进一步暴露民进党台独独裁、台独集权的这种真实面目，也就是容不下他者的声音，容不下一个多元的声音，那这势必会对民进党产生一个反弹，产生一个反噬作用。所以郑丽文也会评估到民进党会反弹，会去反扑，但是这种力度应该也会有限，能够在自己的承受范围之内。所以但无论怎么样，然后现在郑丽文公开的然后表态两岸同属一中，我想这对于国民党的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因为从过往的历史经验来看，凡是国民党高举两岸同属一中大旗的时候，这对于国民党都具有重要的助推作用。这在2012年当时台湾地区领导人选举当中体现得非常鲜明，就是当时国民党候选人马英九和民进党候选人蔡英文然后民调高度接近的时候，那国民党候选人马英九振臂高呼喊出两岸同属一中，然后这对于国民党的选情带来正面加分效应。
0: 但是反观赖清德当局呢，现在还在加紧义务拒统，相关内容我们继续通过新闻短片做一个了解。
1: 据台湾媒体报道，台湾地区领导人赖清德近日频繁现身汉光演习现场，炒作所谓的外来威胁，声称要给予台军和海巡部门最大支持，在演习中积极应对各种突发情况。评论认为，面对希望两岸和平的民意和统一进程的推进，赖当局仍选择用军事对抗的方式制造仇恨对立，对冲岛内呼吁和平的声音。
0: 面对两岸统一大事，现在赖清德呢还在忙着加紧备战，比如说他正在深度参与到目前台军的汉光演习，那么他都做了哪些方面的表态呢？刘教授，
4: 今年赖清德啊参与汉光演习程度可以说是非常的高，他四月呢就去了联合作战指挥中心去试导电脑的兵推，八月实兵演习之前啊他又录了讲话的相关的视频跟影片。那演习开始之后呢，赖清德又穿上了防弹背心，戴上了头盔啊，搭着装甲车到指挥中心呢参与了万军演习。那么他还到新北登上了海巡的八里舰啊，去查看导弹战备的挂载，然后又到高雄登上了光华六号导弹快艇向官兵做广播，他还视察了滨海打击无人机攻击，而且他还到桃园的防空阵地去视察复仇者的导弹部队。如果我们把这些画面全部串在一起啊，我认为赖清德想传达的是三个事情：第一，战争可能发生；第二，当局积极在备战；第三，他本人是深度的参与了这个备战。赖清德他除了做这些动作啊，他还做了一些具体的表态，包括啊，他强调台湾面对外来的威胁，他说今年的汉光演习啊会增加更多的临机状况，他想表达的就是战争随时会发生，所以他要台军的官兵啊要透过实兵实地实装，也就是实际兵力、实际地点、实际装备呢来验证 战争发生以后指挥应变防卫的能力，他讲了半天呢，他就是要大家准备实战。不过啊，台湾很多民众要问的是，你不断升高备战，你不断强调实战，你不断做出这些想对外表现你深度参与备战的这些动作，但是你们真的认真评估过两岸的实力差距吗？你们评估过战争会带来的后果吗？你搞这些制造两岸更多紧张对

0: 也见了俄乌冲突以及然后中东战场的一些这种战场经验，认为无人机可以在未来的战争当中发挥一个重要的作用。但是民进党当局这里面忽视两个重要的方面，一个这种无人机现在在战场当中当然是至关重要，但是随着无人机的发展，反无人机战术这种也在然后快速的发展。还有一个重要的事情，我想这一次然后民进党然后演练无人机，表面上然后是在不断的壮大声势，但很明显也是走夜路吹口哨，自己给自己壮胆而已。那还有一个重要的变化，就这一次然后赖清德当局再去加强反斩首的演练。从台湾的相关媒体报道来看，然后赖清德是由办公室然后逃到了台北的横山的指挥所，但这种反斩首演练然后背后其实也预示一种危机，他就意识到然后未来如果发生冲突的话，连他自身都已经不保，那不保那就意味着这已经然后整个的战场形势发生了对于台湾非常不利的变化。那更为重要是，就是无论是赖清德或者其他一些相关人物，即使想逃的话，他能够逃的地方也屈指可数，而且能够逃的地方完全被对手所掌控。如果他真的逃到这些地方，那无疑是自投罗网，一旦逃到这些地方，对方一定会对其进行精准打击。
1: 台湾民众呢不愿意自己成为陪葬品啊，三是现在赖清德当局呢一面加紧以武备战，一面呢又对郑丽文发起攻击。那么尤教授，您认为这些动作真的能够改变两岸统一的大局吗？而对于他这样做，岛内各界又有何评论呢？
2: 我们看到赖清德啊，民进党当局还有很多绿营的人，面对两岸的实力差距，还有两岸统一的大事啊，他们很多人的反应还是一样，就是仍然紧抱着那个不切实际、脱离现实的台独幻想，一面呢就在攻击郑丽文，一面呢就继续搞备战。绿营啊，他们其实嘴上也说他们要和平，但是他们讲啊，只有实力能换取和平，他们背后的逻辑呢，就是贺祖的那一套，就是想用升高备战来提高大陆军事行动的成本。但是靠增加军费，靠什么实兵实地实装搞实战演习啊，根本不可能拉近，更不可能逆转两岸长期力量的差距。当两岸军事实力的落差那么巨大，而且差距还在不断拉大的同时啊，那贺祖这样的逻辑不但难以适用，而且是非常危险的。在台湾民间啊，有一句闽南话的俗谚，叫做草莓啊囊给刚，也就是小蚱蜢戏弄大公鸡。这句话的意思是，如果你不自量力，如果你以为可以以小博大，那就会变成挑衅，就会制造危险，就会带来毁灭。台湾不知道有多少评论者是不断在提醒赖清德还有民进党当局啊。我们举几个例子，最近绿营出身的吴子嘉做了一个评论，他说啊，解放军已经跨越门槛，台湾还在看时钟。他的意思是，很多人还停留在讨论大陆什么哪一年会打台湾这种倒数的思维上面，但其实大陆展现的全面的军事实力早就是日常的现实了，所以根本不是哪一年会打的问题了。那么中国时报最近也透过社论批评啊，说赖清德他做这种高强度的对抗根本不是在增加台湾的安全，更像是一种选举的操作。
1: 确实，赖清德的做法呢，只能将台湾带入更加危险的境地，而大陆方面正在加紧统一的进程。我们继续通过新闻短片做一个了解。台湾媒体报道称，大陆积极推动统一进程，两岸关系和台海局势都发生了有利于统一的重要变化。一方面是大陆的发展壮大，主导两岸关系和平发展，让统一成为可能。二是近期两岸政党高层互动，为两岸关系和平发展指明了方向。三是台独势力和域外干涉势力衰弱，也让民进党当局的以武拒统更难得逞。为什么现在岛内的媒体认为现在在两岸关系当中呢，是出现了一些有利于两岸和平统一的变化？您是发生了哪些事情让他们得出了以上的结论？
0: 现在然后越来越多的有识之士已经充分的认识到统一是一个无可回避的话题，那与其晚统一不如早讨论，所以现在就开始有很多人开始进行讨论，然后两岸未来应该什么时候统一，以何种方式统一都已经被纳入到讨论的议题。那什么时候统一，然后未来以何种方式统一，当然这是很重要的。

0: 问题，但是现在台湾民众敢于正面积极地应对这个问题，这也是一种社情民意重要的变化。那还有一个重要的变化，就是台湾的青年群体正在走出民进党精心编织的信息茧房，也就是从2014年当年的太阳花运动开始，民进党不断地去编织各种各样的仇中、反中、恨中的信息茧房，让岛内的民众，尤其是台湾的青年误认为，然后这个中国大陆是落后的，而且对中国大陆进行妖魔化的描述。但是现在台湾的青年越来越不相信这一套，尤其是现在台湾青年正在用脚投票，用自己的实际行动来到中国大陆走一走、看一看，用他们自己的所见所感见证到一个真实的、可亲、可信、可爱的中国大陆，然后这让他们充分地认识到原先的民进党所编织出的那一套谎言完全是虚假的，是不堪一击的，然后这也让他们进一步认清了然后民进党的这种台独害台的真实的面目。那还有一个重要的变化，就是岛内的政局各大政党也在出现一些鲜明的变化。以国民党为例，国共两党的交流也直接然后带动了两岸的交流，成为两岸交流当中一道亮丽的风景线。所以无论从目前两岸实力对比，还是岛内社情民意变化，或者岛内政党政局新的走向，以及外部势力介入台湾问题空间然后逐渐变小，这些客观事实来看，都可以得出一个基本的结论，就是然后两岸关系然后主导权和主动权都完全在中国大陆手里，两岸关系发展的十余事都在中国大陆这边。所以也期待岛内民众然后应该认清历史大势，与中国大陆相向而行，携手前进，共同推进国家统一与民族复兴。
1: 确实这些方面呢，都在朝着有利于两岸统一的方向在发生变化。而刚才我们说了这么多的变化，岛内的民众是不是也关注到了呢？而这些变化对于未来台湾民意的一个走向，是否也会起到非常重要的影响作用呢？刘教授，
2: 国民党啊，他站稳了两岸路线，中美关系出现新的稳定安排，加上大陆对台湾的政策更加主动，整体实力不断在提升啊。台湾很多民众当然注意到了这些发展。虽然过去这么多年啊，民进党搞的很多政治操作，包括大搞去中国化、仇中反中、污名化九二共识，它所造成的恶劣影响呢，不会一天就完全消灭，但是台湾民心发生的变化非常明显。越来越多人呢是认真看待赖清德跟民进党当局他们走的台独危险路线，是真的会把战争带到台湾来的。越来越多人呢把维护和平、促进和平当成是重要而且现实的问题，大家认为台湾必须为谋求和平做出必要的努力。那不少台湾的民调都显示了台湾的民心变化，像是 TVBS 今年四月的民调，有66%的台湾民众支持两岸重新进行协商谈判，甚至是民进党的支持者啊，他支持两岸恢复谈判的也高达45%。另外，支持九二共识啊作为基础上面呢去发展两岸关系的人，也超出反对的人，这表示九二共识获得台湾多数民意的支持。另外，美丽岛电子报四月底有一份民调也发现，将近54%的人认为增加两岸交流可以降低敌意，对台湾有利啊，认为这会增加统战风险的只有35%。这告诉我们的是，想把交流污名化的人，现在恐怕只能影响到被民进党误导的一部分台湾民众，多数台湾人早就看到交流对促进两岸和平的重要。所以啊，越来越多台湾人开始问，继续对抗到底真能让我们更安全吗？啊，用对话、沟通、交流促进和平、减少战争风险，就是台湾民意的主流。
3: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

0: 阅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 两岸统一是不可逆的潮流和大势，而赖清德当局见不得关于统一的展望和讨论，大肆攻击抹黑，并且用军事演习给自己壮胆，是骗不了岛内民众的。如此自欺欺人，再次说明他们只想着一党之私，并没有把台湾的未来和两岸的和平放在心上。再次感谢两位嘉宾对以上内容所做的分析点评，谢谢。也感谢观众朋友们收看今天的《海峡两岸》，更多资讯请您关注央视频《海峡两岸》账号。再会。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为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熠熠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荆楚之地，江河纵横，湖泽密布，南北交汇的地理格局成就了湖北中医药文化内外兼修、融会贯通的独特气韵。美玉滋养的半夏，圆润却暗藏锋芒，未经炮制方显兼容并蓄之道。奇春艾灸，外驱寒湿，内通经络，在烟火氤氲处完成由表及里的疗愈。而晨曦暮霭中的武当太极，招式流转间外练筋骨，内养心性，将形神供养的智慧融入一招一式。千百年来，生于斯长于斯的人们更续不辍，将这源于荆山

0: 钱江所在的江汉平原，沃野千里，此间伏地而生的半夏，柔润于外，却藏心烈之性于内。半夏以快经入药，味辛性温，有燥湿化痰、降逆止呕、消痞散结的功效，但因其生品毒性较强，《神农本草经》将半夏列为下品。然而，人们对本草的利用，也正是在一次次化解这种自然矛盾中，逐渐融会贯通。
1: 半夏里还有很多的莲叶，还有很多的针茎素，细小的针，一接触人严重的会发生溃烂。炮制加工以后呢，这种针茎素就会被破坏掉了，既保留的它的有效成分，降低它的毒性成分，也就是我们说的炮制加工减毒增效。
0: 作为汉派彭荫亭中药炮制技艺的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传承人，张义生在武汉市中医医院躬身数十年，是药不丢，非药不用，这是张义生一直坚守的信念。即使是如半夏这般具有毒性的本草，在汉派彭荫亭炮制技艺的传承人手中，也能转化为治病救人的良药。而手中这把刃口微弧的汉刀，就是张义生与本草之间的链接。
1: 我们过去有一种说法啊，见刀识帮，中药行业见到你用什么刀，就知道你是什么帮派。那么我们最有名的就是我们的一个汉刀。
0: 汉派彭荫亭中药炮制技艺传到张义生这里已经是第四代。翻开这本被精心保存的相册，张义生的指尖划过恩师面容，思绪在老照片的边角间流转，回忆起自己学艺时的岁月，张义生感慨万千。
1: 这是彭老师带着我在中药材市场鉴别一种贵重药材鹿茸，他当时就说，鹿茸啊，在脸上摩擦一下，如果感到很柔软很舒服，那么这个鹿茸就比较好，如果有一点刺脸，那么说明这个鹿茸老化了。老式传承徒弟很多是一句话的事情，师傅一句话就典型了。
0: 在荆楚大地上，中医药文化传承的火种千百年来更续不辍。作为张义生的亲传弟子，武汉市中医医院的副主任药师袁明阳已是医院在药物临床试验的中坚力量。在湖北中医药大学炮制教研室主任曹国胜接续汉派炮制学术源流，专注教研传承使命。当汉派炮制技艺的接力棒传至新一代，他们内怀制药如待人的人心，外练变药如识金的慧眼，在现代饮片已成主流的今天，用双手证明着古法工艺的价值。
1: 经方的用半夏用的是非常多的，从古至今都在用这个东西。现代我们主要是用它的炮制加工品姜半夏和法半夏。
0: 内服的半夏需经悉心炮制才能完成从毒到药的华丽转身。半夏炮制工序繁复考究，在传统炮制技艺中被称为复制法。不论是姜半夏还是法半夏，浸润都是第一个步骤。精选大小均匀的净半夏，经清水浸润洗礼，在时光的流转中，以耐心为引，不时搅动，适时换水，直至每一粒半夏都浸润透彻，达到透心的境界。姜半夏的诞生是一场火与药的对话。将白矾与精心煎煮的姜汁徐徐注入，

0: 与浸润好的半夏在容器中缠绵交融，待充分搅拌后移入锅中慢火煎煮，让药性在温度中升华，直至药透之尽，才能变成一位上好的姜半夏。袍子加工就是要降低它的
1: 毒性，可以选择性的增强它的疗效，比如说姜半夏，降离止呕的作用就会增强。
0: 法半夏的炮制恰似与时光的博弈。

0: 生石灰、甘草汤汁与半夏在容器中相遇。数日之后，经清流濯洗，那均匀的鹅黄色剖面，见证着时间的沉淀，更凝聚着药师对品质的执着追求。这正是药师们外呈古法炮制之精妙，内守药性调和之匠心的生动写照。
1: 正是这种复杂的炮制方法，更有利于炮制技的传承。掌握了这种炮制的技以后，我们才能在现代社会对我们医疗机构遴选采购的品质进行评价，才能够保证临床使用的安全性和有效性。
0: 取舍之道，存乎于心，这是机器永远无法替代的药师匠心。凭借这份匠心，半夏在药师手中焕发出双重价值，既可内服和胃降逆，又能外治直达病所。每年端午节过后，张医生便带领团队手工制作三伏天要用的汉派黑膏药敷贴，这其中便有以半夏为配伍的组方。如此对药材特性的精准把握，恰是传统炮制技艺最精妙的体现。
2: 这个半夏既可以用来内服啊，也可以用来外治。比如张仲景《金匮要》里面就记载有一个小半夏茯苓汤，是治疗呕吐的。那么对于一些妊娠呕吐的这些患者，不适合服用汤药的时候，我们就可以把它做成穴位贴敷，贴敷足三里呀、中脘、内关这些穴位，来达到止呕的目的。
0: 化草木之毒为治病良方，湖北的中医药人向草木求真，以匠心守正，将内外兼修的理念贯穿始终。而相较于外解毒性、内存药性的半夏炮制，外引酒热、内通经络的蕲春艾灸，同样将内外兼修的智慧发挥到了极致。蕲春，这座以本草纲目为魂的城市，端午时节处处涌动着医药文明的脉搏。长江冲击的蕲北平原上，九裂叶片的道地蕲艾正随风摇曳。这种被李时珍誉为蕲州者为盛的艾草，如同时光写给大地的处方，以其独特的药性滋养着这座城市。李时珍中医药文化节的非遗体验区里，飘散着淡淡的艾草香。韩善明，这位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蕲春艾灸疗法的代表性传承人，正专注地为体验者施灸。他手中的雷火神针灸，延续着明代李时珍留下的独特技艺。
3: 在《本草纲目》的第六传，有一种灸法叫神针火，它是以桃树的树枝，把它修为一个小木棒啊，把它晒干，来进行点着以后进行施灸的一种方法。李时珍他在这个基础之上啊，就以蕲艾为原材料，再加入一些其他的一些药物来增强它的穿透力，如灯上点着，隔指时辰，啊，趁热针如幻珠。
0: 不同于寻常艾灸，这种古法将蕲春特产的艾绒与十余味药材巧妙融合，制成笔状的灸条，点燃后隔着纱布在穴位上轻轻按压。随着一按一提的韵律，这种外透肌肤、内达筋骨的实按灸法

1: 既通过表皮热刺激驱散浅层寒湿，又借复合药性深入关节腔隙调理根本，完美诠释了中医外治形骸内调气血的兼修智慧。它主要是用治疗一些顽固性的疼痛，这种疼痛啊在骨缝中间啊，一般的灸法难以渗透进去。
0: 现在我们也用日常颈椎病呢、腰椎病呢、膝关节疾病呢、老寒腿啊这类疾病的治疗。目前从我们临床来看，效果还是不错的。
2: 有没有热感呢？
3: 能够感觉到这个热量从局部向上四周慢慢的扩散。
1: 本草纲目，灸之则透诸筋，而治百种病邪啊，其沉疴之人为康泰，其更宜大矣。就是艾灸啊，刺激腧穴，能够温通经络，就经络通，在百病时。
4: 艾草燃烧时候，它的温度其实是非常高的。我们肉眼看到是火光，但通过我们吸收外能够准确检测到里面实际红外光谱，还有一些波普成分，而这些光谱就类似物理的理疗作用。
5: 雷火神针灸的微光下，韩善明凝神失智，身旁随诊的学生心领神会，老师手腕起落间，染好的新酒条已经递至手边。
0: 上代余温的酒条被悄然接过，转身续燃。十数度更替，行云流水。无声的默契里，是古老灸法代代相传的心火。我们这个气脉灸疗法的传承是两条主线啊，一条是在医疗领域的传承啊，内外妇儿科和常见病，包括某些疑难疾病的治疗。那么用的更多的是啊，在大健康领域的治胃病和预防疾病方面，用的更广。
5: 在《齐春艾灸疗法》中，齐春大灸法以其恢宏的气势与雷火神针形成鲜明对比。翻开《本草纲目》第25卷，李时珍笔下记载的这种古老疗法，将灸火铺展在整条经脉或大面积的病变部位，熊熊火力穿透格物，直抵病灶，专克那些缠绵难愈的虚寒顽疾。
0: 不同于点穴施治的精准，这种铺天盖地的灸法，仿佛将整片艾田的热力都倾注在患者身上。这种由表及里的温热效应，既能驱散体表寒邪，又能激发脏腑阳气，彰显中医外驱其邪、内服其症的标本兼治之道。这种灸法过去啊，主要是用于治疗发背痈疽啊，那么现在主要是用于治疗一些。
6: 这个寒湿体质的一个调养啊，我们艾灸嘛，讲壮手是吧？其实艾灸这个龙烧丸的以后，我们叫一壮啊，正常讲我们啊，3到5壮，5到7壮。
7: 其中有句话叫“家有三年艾，郎中不用来”，说的就是艾以三年全艾为好。年份轻的艾，它燃烧的时候有一种刺鼻的青草味；年份久的艾，它有效成分已经挥发掉了，所以导致效果不太好。
5: 所以艾以3年全艾为好。400年来，齐春的灸火从未熄灭。跃动的火光中，袅袅艾烟携带着药圣李时珍笔下的气香味心。《本草纲目》明确记载，其毒茎原液备有白毛的独特形状。北纬30度的长江沃土与大别山云雾，共同孕育出这异于他处的药香珍品。
6: 得天独厚的阳光雨露，更成就了奇艾冠绝群艾的药用价值。这里生长的艾叶，精油含量非常高，所以燃烧非常充分，穿透能力比较强。古人说，药之不到，针之不及，必灸之。
5: 清晨的阳光刚刚洒进诊室，韩善明已如往常一样推开了办公室的大门。 这位与艾草打了半辈子交道的老中医，总会在接诊前完成一个特别的仪式，取一撮陈年奇艾搓捏成一柱，在香炉里点燃，袅袅青烟中，独特的药香渐渐弥漫开来。
0: 在医院里面工作，医院的空气的环境它比较复杂，所以多少年来我们也习惯了，每次进入办公室的第一件事。

0: 是就软硬之爱啊，对我们空气进行一个消杀。在我们《肘后备一方》的第二段就有明文记载，叫但瘟疫病啊，令隔不相忍，密以艾灸病人床之四角，各一段。
1: 这氤氲的艾烟不仅通过呼吸道调节体内微循环，更与体表久热形成内外协同之势。正如现代研究证实，其挥发成分兼具抗菌消炎与经络刺激的双重功效。其实艾灸的奥妙不仅在于温热，更蕴含在那独特的芳香气味中。
2: 在我们实验室里有研究证明，艾叶燃烧的艾烟里面有些成分，比如里面的桉油精、龙脑之类成分，它可以直接杀灭很多病原微生物。
1: 艾草氤氲，温阳腑脏，九火清腑，通达经脉，这一动一静间，芳香化浊的艾烟与温煦凑里的酒热共同谱写着中医表里同治的养生之道。武当山路，太极舞者外素形骸，刚柔相济，内蕴真气，吐纳绵长，正与这艾灸之道遥相呼应。荆楚大地，千年智慧流转，形与神俱，外与内合，便是中国人阴阳和合的养生真谛。紫霄宫的晨钟里回荡着太极的气势，南岩宫的香火中淬炼着剑气的寒光，而在太极传承者的权架间流淌着活态的非遗传承。列入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的不仅是招式套路，更是中国人用身体注解的道法自然。当都市的喧嚣动摇心性根基时，武当的修行者们用青石板上的磨痕作答。
3: 现在的人呢，他的这个下盘呢是不稳的，对吧？我们所谓的松弛沉稳，你上身又走到松弛，精神上面能做到放松，内心的安静，首先下盘又稳。
1: 万丈高楼起于庄稼，虚灵顶尽沉肩坠首，这八个字的口诀是打开太极之门的钥匙。初学者的每一寸颤抖都在构建身体与太极对话的语言。
4: 站桩呢，它讲究调身、调息和调心的三调合一，在规范姿势的基础上进行调息，能够让呼吸比平时更深更规律，增加肺活量。研究显示啊，练功者在站桩30分钟前后，呼吸的次数和脉搏啊均具有显著性的差异。长期站桩啊，可以增进食欲，缓解焦虑和抑郁的情绪。
1: 站桩时，气息如春溪般在松静的躯壳中流淌，滋养着每一寸经络，这是太极内修的根基。以呼吸吐纳调理气血，如春风化雨般浸润初学者的身心。马步间，双腿如古树扎根，在时间的淬炼中沉淀出惊人的定力，此为外练的基石。通过肢体强化磨砺筋骨，似金石相击，迸发武者锋芒。这两种看似相异却同源的修炼，恰似阴阳双鱼，不仅在动静相生中诠释着太极真谛，更完整展现了内外兼修的东方智慧。
3: 马步桩是所有武术里面第一个桩，它也是可能是效果来的最快的一个桩嘛。一脚，两脚，三脚，这个脚尖这个地方再搞半脚，然后蹲在这里。蹲它要求是什么？就是这个胯要打开，膝盖呢，要对着垂直，对着脚尖，大腿巩固起来了，膝盖不会受伤啊，屁股憋的都没事，只要四平蹬平，扛住就可以了。养生班我们给他立目标是5分钟，前面不要问说蹲马步有什么用啊，蹲了干什么啊，不蹲就永远都有问题。
4: 它属于外修外练，对腰胯腿的力量整合 以及身体的稳定性。

0: 和平衡功能呢，有比较好的锻炼效果，同时呀，也可以减轻腰椎的压力。马步石腿部肌肉的收缩和舒张啊，能够促进下肢的血液循环，帮助血液回流到心脏，长期坚持啊，能够逐渐增强心肺功能。青灰色的玉虚宫石板路，沉淀着600年的光阴。
1: 此刻化作现代人的养生道场，年轻人踏着斑驳的石纹而来，将都市的焦虑卸在宫墙之外，让最朴实的筑基之功在古殿的晨钟暮鼓中，一寸寸涤荡心灵的尘埃。
2: 成年人上班了，特别是学生了，对吧？他可能，没有很多时间不充裕，那么他抽时间来学。 来锻炼身体的，修心养心的。打比如说，现在的人睡眠不好，焦虑，精神不集中，神乏，就是天天就比较疲劳那种感觉。就是说，那么他来这里就是经过短时间在这个太阳底下练练功、晒晒太阳，然后身体就很明显就通透一些了。基本上半个月到一个月，他的这个改善还是比较明显嘛。
1: 五湖四海的寻道者，共赴这场江湖之约。在武当太极传承者的指导下，通过短期规范学习，领略太极调和气血的养生之道。而这种看似逍遥的背后，是真正武术传承者们数十年如一日的苦练，方能沉淀出来的捷径。现在的武术啊，它走入养生市场了。如果是只是带成年人练练气功啊，打打太极啊，那他这个体系就会
0: 削弱，属于培养这个武术的继承人、传承人，这是我最大的心愿。
1: 这么多年，我一直都没有放弃。
0: 于晨光熹微时站桩吐纳，于竹影婆娑处抚琴调息，于山岚缭绕间弄箫引鹤，于静室幽深处品茗观心。这般仙风道骨的逍遥意境， 却是你想象中的武当武术传承人。然而，真实的袁修刚，戒尺加身，苛责疏漏，验收作业，褪去了仙风道骨的滤镜，只有将千年武道揉进演武场的严厉。他是师傅，亦是严父，拳脚里藏着传承的重量，皱纹间刻着手艺的孤独。 太极的包容，继承武道，益惠众生。从永乐帝敕建挂在悬崖上的故宫，到如今万人同舞的国际化圣境，太极于湖北实现了从道教秘境到江湖人间，从历史遗产到全球化语的正道之路。 汉派彭银亭中药炮制，以记忆唤醒本草，起内外双解之药性。祁春艾灸疗法用温热贯通表里，运大小周天之循环。武当太极借吐纳对化苍穹，和形神交融之境界，这三重智慧在长江汉水的见证下，更续千百年， 成就湖北中医药内外共鸣的勃勃生机。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递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让开，让开，让开！

0: 贺绿诚意邀约你，你要不要再考虑考虑？不要一口回绝。我如果真的离职，你就更不用顾家而足。
1: 你不用自作多情，我不去贺律师的小组，不是因为和你的合作，更不是因为二组。贺律师只接受互联网的工作，这个不是我擅长的领域，对于我来说没有任何的提升。我没有顾虑过你的感受，所以你也不用顾虑我。
0: 真的吗？我知道我这样提出来，你们都会感觉很突然。可是最近发生了太多的事，都超乎了我的预料。觉得妈妈说的是对的，我现在应该把我有限的精力放在那些我能把控的事情上。
1: 比如你的完美家庭，赞同。我都忘记了，你的身份有很多，你要做一个好母亲，还要做一个好妻子。
2: 喂，主任，啊，我就在楼下呢。啊，好的，马上上去啊。
0: 李主任有案件找我们，
2: 他还不知道我想离职的事。
1: 怎么，辞职前最后一班岗还需要我这个小助手作陪啊？
0: 需要。
2: 走吧。

0: 哎呀，这些艺术展馆和名誉案子啊，以前都归属二组，虽然在利润上起伏不定，但是在声誉上能造势。哎呀，最近二组势头好，不妨乘胜追击啊，多点口碑也是不错的。
1: 嗯，我觉得这个案子许律师你可以搞定的。
0: 现在是你们二位协作，小许是个不错的助手啊。
1: 嗯，我呢最近在时间上可能会。
0: 最近啊，说实话，你们二组交到你手上的事儿太多了，确实有点欠妥当。但是你也不必事无巨细的去处理啊。这其实除了主要案子啊，其他琐碎的事儿你可以交给其他人。哎呀，以前你在老陈手下已经习惯了这种流程上的事儿，现在你要向他看齐，做一个领头律师。但是啊，你得先学会减压，这样时间才能用在刀刃上。
2: 李主任，
0: 嗯，
2: 我想陈律师应该还有其他的事情要处理。
0: 如果你还有更大利润空间的案子，可以先去处理。
1: 行，那就先把这个案子完成再说。我有时间。
0: 好。
3: 嗯嗯。

0: 干嘛呢？
1: 哎，你这视频口味挺重的呀。
0: 你懂个屁，人家这是为了环保，行为艺术。
1: 你可拉倒吧，在网络上一切行为艺术都是以炒作为目的。
0: 那你来二组是什么目的啊？
1: 打印机那边没纸了，我过来拿纸。啊，在这儿拿纸呢，借过一下。嗯，
0: 打印机那儿全是纸，你说打印机没纸？
1: 可能刚放的。
0: 白宁派他来的。
1: 哎，请你吃。
2: 谢谢。不客气。
1: 买多了，再说了，我哪有那个胆子招惹明堂搜索引擎啊？
2: 我还以为你跟搜索引擎，啥意思？
1: 新来的吧？嗯，不知道了吧？
2: 不知道。
1: 我们方姐号称明堂百度百科，没有什么消息是她不能第一时间知道的。
2: 这么厉害啊？嗯，那我得跟她多学习学习。
3: 老肖啊？啊，
2: 嗨，发票能使人成长啊。我已经想要来大律所大公司，没想到来了大公司还得贴发票。
1: 你早说呀，这个我门清。我跟你说，要想庭上风光，必先苦其心志。我教你。哎，
2: 正好我还有一些调解的案子，一起咨询咨询你。
1: 问对人了，
2: 来。
4: 吴馆长，那个黑色的液体到底是什么呀？哦，
5: 就是这个东西，保洁说是黑糖蜜，这个你们可以留着。其他的证据呀、啊，都已经交给警方化验了。这个人是个视频博主，做各种博眼球的出位行为以获取点击量。他在网上的昵称叫辛格，估计这次啊，也就是想火一把。
6: 当天你们不是已经报了警，让警察把他带走了吗？后续展览还顺利吗？
5: 这次破败的绽放展览，是我们策展团队策划了四个半月，联系了全世界15个国家、66位艺术家，超过200件展品的心血之作。这件事发生以后啊，很多艺术家提出了质疑，要求撤展。我是费了很大的劲才说服他们留下，但是展期还是被缩短了，并且我们正在筹备的下一次重磅展览，也可能会因此而流产。

0: 新哥的行为给我们右美术馆带来了不可挽回的非常恶劣的影响。
1: 我们看过资料，办同类艺术展的展馆附近有很多家，不乏比右美术馆有知名度的。如果他是为了炒作，他大可以选择一家更出名的。
0: 这个我就不是特别清楚。
1: 辛苦你了，在离之前还要配合我办理最后一个案子。嗯，
2: 我不喜欢烂尾，即便是你的案源，只要我在二组一天就会负责到底。
1: 善始善终啊，
2: 爸爸也经常这么说。走吧，换鞋开车，
1: 车上有，放心。

0: 来，都跟上，跟上。放手吧，
1: 别动，别动，
0: 保护队长，
2: 没事吧？
3: 对啊，
0: 看什么看？我回去做了。
4: 行，
0: 放回去。
4: 来看，我们叫一声。
0: 放手吧，
2: 好，管好啊。
5: 师哥，爸爸怎么样了？医生怎么说？
6: 放心，师父没什么大事儿，已经脱离危险了。
5: 那爸爸跟你说什么了没有？他最需要我的时候，我总不在他身边。
6: 师父让你放心，这段时间其实是他休息最长的一段日子。他说，以前忙，不是在法庭就在律所，没时间休息。现在有时间休息了呢，反而是在医院里边。他觉得挺讽刺的。这段时间他反思了很多，他觉得你是对的。他一直希望你按照他选的路走，但是他忽略了你是一个孩子的母亲。他以后不会给你选择。
5: 师哥，你要是再见到爸爸的时候，你帮我告诉他，有很多事情我等着他帮我选择，别让他怎么想。
6: 放心吧，我会的。还有，他说他以前不好意思跟你开口，但是现在他想让你知道，他爱你，他比世界上任何一个人都希望你过得好，包括他犯了错，希望你能原谅他。这是我的证件，家属就在外面探视一眼。

0: 其实，我想跟爸爸说，我可能要离开明堂，也不知道他会不会同意。
1: 为什么想离开明堂？
0: 很久没有接到爸爸的电话，也没有收到过他的信息，我觉得特别不习惯，好像这个世界跟从前都完全不一样。我也想像爸爸一样能撑起这个家，所以换一个轻松一点的工作，能多点时间照顾家里。
1: 你是个好律师，你要是这么放弃了太可惜了。当然，如果律所和师傅的案子牵制你太多的精力，你确实应该休息一下。这种事情发生在别人身上，估计早就垮了。
0: 这也许就是爸爸经常说的，到了人生的十字路口，就看怎么选择。
1: 那这个问题，只有你自己能回答。

0: 这么早约我是老陈的事儿，他病情怎么样了？我也不能进去探望，但是田茂跟我说，暂时没有什么大碍。嗯，您不用担心。小冉，如果有需要我帮助的地方，尽管提。老陈是你的父亲，也是我最好的朋友。这几天如果你想休息的话，明堂的事儿可以往后放一放。
1: 我找您就是想谈谈工作的事儿。嗯，我想离开明堂。你是打算休一个长假，对吗？不是离职，我想换一个工作。
0: 小冉。
1: 你是一个谨慎的人，这么说，你已经有了自己的打算，对吗？嗯。我知道现在说离开明堂有点突然，但是最近工作上，还有家里，都出了那么多的变故，洋洋身边也需要人照顾，我不想以后自己对家里有什么遗憾。 我想把更多的心思放在家里。
0: 你是已经找到了新的工作，是吗？
1: 嗯。走之前，我会把手头的工作都交接好的。

0: 宋秀，你那天手帕落这儿。
1: 啊，对不起啊。
0: 宋秀，嗯，这有东西，嘴巴旁边有东西。

0: 我嘴巴旁边没东西啊，你生气了？
1: 宋律师，哎呀，我找你半天了，洗了谁白的？咖啡机坏了，你找我干嘛呀？
0: 不是你说过了吗？那咖啡机指着你啊。哎，
1: 宋律师，救救我吧，唐主任他们等着呢。
0: 帮你可以，注意距离。
1: 美术馆的案子很好打，并且代理费用很可观。美术馆也很有可能和明堂会长期合作。主任，
2: 陈然想要离开明堂。
1: 我听说了。

0: 我很理解他。神的出口只有靠自己。你没有处在他的位置上，不知道他面临什么样的压力。昨天老陈病了，进了公安医院。陈然想要回归家庭，也是人之常情。
1: 我懂。
2: 一会儿把下午的资料给我一下。是，我就下了班，好了。啊，行了。飞来银河迅达网络的合作不用再弄了。哎，我是真没想到，这个李公明还挺发愤图强的，连得出的连创和司机药厂两个丑闻。 那竟然还能回光返照一下。
1: 据我了解，明堂是用 APP 计划挽留的万东，不过还好，他们的合同是一年一签，我们还有机会。飞雷银既然打算自己弄
0: APP， 那他和迅达网络就形成了直接的竞争关系，他们两家已经没有任何合作的基础，所以这件事情不用再纠结了。散会。
2: 我听说。 陈文光住院了，
3: 应该没什么大事儿。要是病得重的话，就保外就医了。
2: 也是。

0: 这边请。师傅，新阁的律师到了。
1: 哟，师哥。
2: 小冉，我刚接到这个案子，没来得及给你打个招呼。
1: 啊，坐吧。我介绍一下啊。
2: 啊。
1: 这位是许杰律师，案源是他的。
2: 哦。
1: 这是田茂律师。
2: 许律师，你好。
3: 久闻大名啊，田律师。我只是他的小跟班而已。我想以后会有机会和您打交道的。
2: 放心，我一定会提防雷蒙。小冉身边每一个人，我都不会轻视。
3: 新阁的行为造成了展览混乱，使得美术馆的名誉受到了损失，正在筹备的其他展览也进展受阻。
4: 所以我方主张新阁在微博等网络公共渠道发文道歉，
3: 并且赔偿名誉损失费、财产损害赔偿费共计50万元。
2: 两位不会不知道银眼化工厂是釉美术馆的赞助商吧？哎，看一下，这是银眼化工厂下游的五里村，村民已经抗议了2年了。银眼化工厂污染河水，虽然有被罚款，但是情况一直没有改善。
1: 这跟新阁的案子有什么关系呢？
2: 釉美术馆成为了银燕的帮凶，他让大众以为银燕是关心环保的。
3: 田律师，咱们还是回到案子本身吧，别说什么艺术漂白这种高级概念了。
2: 通过赞助美术馆进行环保艺术展，然后进行高调的公关行为，银燕反而成为了关心环保的企业，花点钱换一个环保企业的名声，可是企业的污染行为呢，照旧进行着。
3: 假如这个是事实呢，我们很欣赏新阁的善良和正义，那他应该去工厂抗议，和美术馆有什么关系呢？
2: 美术馆不应该接受银燕的钱。
3: 美术馆没有为工厂做任何的宣传，接受赞助也是当下一种行之有效的经营模式。难道美术馆收了赞助，他就不关注环保的话题了吗？
2: 你觉得美术馆收了银燕的钱，还会展出对他不好的展品吗？
3: 但美术馆因此存活下来，可以让大家持续关注环保的议题。
2: 美术馆就不应该接受银燕的钱，不应该成为他宣传的工具。
1: 不，我们说案子，说回新阁的案子。
2: 我们说的就是这个案子。除了法律上宣判的输和赢，人应该有基本的正义感。知道当初我为什么离开明堂吗？
3: 为了你的正义感。
1: 许律师说话比较直接啊，但是我认为这确实是两码事。

0: 工厂污染，我们可以想其他的办法。但是辛格的行为，确实侵害了美术馆的名誉权，还给美术馆造成了财务破坏。
1: 打着环保的名义，
2: 吃着污染的红利，你觉得这是两件事情吗？我不接受你们的条件。
0: 条件可以谈，如果被拘留了，辛格还怎么继续他的行为艺术？我认为，和解，对于我们各方，都是最好的选择。
2: 法庭上见吧。

0: 天哪，有没有觉得田律师变帅了？
1: 他就没想来跟我们谈条件，他就是想让这件事情持续发酵。
0: 这就说得通了，田律师手上现在正在代理五里村村民控告银燕化工厂污染当地水源的案子呢。现在一审证据不足，等待二审开庭呢。
1: 看来他就是想借着美术馆的案子，让公众对银燕化工厂的污染问题进行关注和讨论，然后给工厂施压。
2: 不管怎么样，不能再这样闹下去了，事情总归是要解决的。我们可以做出让步，只要辛格能跟美术馆道歉，我去找谷馆长谈，协商一下。
1: 放心吧，我不会让你在中间为难的。好人，你去做，我继续调查辛格。

0: 什么意思啊？
1: 就别跟我计较了呗。
0: 我计较了吗？
1: 你没计较，我是不想让你误会。
0: 误会什么呀？你不知道我减肥，你还给我买披萨啊？
1: 那这样我自罚3块，你放我一马。
0: 你还嫌自己不够肥啊？
1: 我胖了吗？裁缝都说我最近瘦了，还给我小了尺码。
0: 你上杆子认错的样子呢，还是有0.几分的可爱的。你是看你这样双下巴都出来了。
2: 哎，宋兄，你在这儿啊？到时候找你要财务报表。
1: 我一会给您送过去。
2: 行。谁点的呀？
1: 我点的。
2: 都是加班的人，俩人吃独食啊？
0: 宋律师买的。哦，白律师，你要想吃的话可以一起啊。
2: 大家的啊，那我拿走了。谢谢，加班啊。
1: 那不是我给的，不关我的事啊。我的一番心意就被你这样送给别人了，徐律师，我申请要赔偿。
0: 都是我的事儿，是我借花献佛，想要让白律师在工作上呢对你好一点。白律师要等着你。
1: 徐律师，白律师等的是我的资料。
2: 屁股都圆了。
1: 晚饭一起吧。
0: 减肥。
1: 你要忙到几点啊？
0: 10点。
1: 那你等我，我送你回家。

0: 白律师，要不你先回去吧，邮件我整理好会发给唐主任和林主任的。
1: 都这个点了，也不差这一会儿了。你一会儿邮件弄好了，先给我看一眼啊。
0: 连续工作了11个小时，你不累啊？
1: 再连续工作12个小时，我还能坚持住？
0: 没事儿，你家住得远，要不你先打车回去吧，交给我就行。
1: 一会儿送我呗。
0: 我不行啊，等人啊，没有啊。
1: 男女搭配干活不累啊？还没下班呀？还忙不完，今天估计得后半夜了。你忙完了？
2: 嗯，忙完了。
1: 那我就不陪二位了，先撤了。拜拜。
0: 干嘛呢？邮件，邮件。啊，没有，坐太久了，伸个懒腰，腰受不了。

0: 太累了。好在全弄完了哈。
1: 我记得白律师家好像比较远。嗯。
0: 我记得宋律师好像是明堂绅士吧。
1: 啊，是啊。

0: 宋律师是自己生活呀？
1: 对啊。
0: 那宋律师好厉害哦。
1: 这有什么厉害的呀？白律师你呢？
0: 我？嗯。我父母在这边生活，他们不习惯，在老家呢。
1: 啊，我不是这个意思，我的意思是白律师也是一个人。
0: 嫁不出去啊。
1: 那倒不能这么说吧，我觉得白律师可能是眼光太高了。
0: 咱们律师这个行业，处理别人的事情呢，永远比处理自己的事情更重要。哪有时间去了解一个人啊？遇到一个靠谱的人都不容易。嗯，
1: 白律师，我觉得在专注工作的同时，也应该好好享受生活。
0: 说的容易，但是好好工作也不是什么坏事。嗯。

0: 白律师到了，嗯，谢谢啊。要去我家坐会儿吗？啊，不了，我有点困了，而且我女朋友还在家里呢。女朋友？啊，也是女律师？啊，银行的？这个不方便说了吧？那哪天约了一块吃饭吧。
1: 啊，好，好，
0: 那走了啊，嗯，拜拜。

0: 喂，妈。
1: 儿子，你现在哪呢？吃饭了没有啊？
0: 我吃过了。
1: 那你见到你爸吗？
2: 他好不好？我给你带了平时的药，还有他的保健品，
1: 你送给他了吗？
0: 妈，因为爸现在在看守所里呢，所以除了他的律师之外，别人都见不到他。
1: 儿子，你知道吗？昨天半夜妈妈突然醒来，心里特别不踏实。
2: 你能不能帮我去看看你爸，
1: 他现在到底怎么样，身体好不好啊？
0: 那个，他现在身体应该挺好的，妈，你别担心了。
1: 你别骗我了，你说实话，他到底怎么样了？
2: 啊，儿子，你一定得看看他。
0: 好了，妈，我工作呢啊，先挂了。嗯，没事，你不用担心。

0: 到了。
1: 免费咨询，田律师很会立人设啊，业务应该很多吧？
2: 你啊，总爱戴着有色眼镜看人，他是真的喜欢帮助别人。走吧。
3: 我认为上次我们说的已经很清楚了，两位何必再跑一趟呢？
1: 我们看了辛格过去的视频，这次事件之后，他的粉丝数上涨了200万。所以很明显，这是一次有意策划的炒作。
3: 炒作也好，什么都好，美术馆收了化工厂的钱，这是事实，对吧？
2: 师哥，我们就说这个案子吧。如果辛格能在社交媒体上公开道歉，我们就不会继续追究下去了。我想这件事对于辛格来说也是有很大诱惑力的。至于其他的案件，最好不要掺杂进来。
3: 只要美术馆公开承诺不再接受化工厂的赞助，别说是道歉，你让他做什么都可以。
1: 这是你的意愿还是委托人的意愿呢？因为营业化工厂水源污染的案件呢，需要的是舆论支持。你现在就利用辛格和美术馆的案子，给你的案子做僚机，打助攻啊。
2: 在案件的审理过程当中，按规矩，任何消息都不能透露给媒体的，这一点，田律师是了解的。
3: 小然，你不用保护我。我想知道你的搭档想把话题引导到哪儿。
1: 如果你想让你的委托人承担巨额赔款的话，那就拒绝和解吧。但是到时候大家就会知道你是为了什么牺牲了自己委托人的利益的。
3: 我记得陈律师是美术馆的代理律师吧？你这是代表自己的意愿，还是代表陈律师的意见？
2: 师哥，我们已经调查过了，知道辛格小时候因为化工厂的污染问题而落下了病根，所以身体一直有问题，所以他才会执着于环保的问题。但是这并不能成为他迁怒于美术馆的理由啊！现在营业化工厂的污染案还没有宣判，这两件事不能混为一谈。被告对你有诉求，你作为他的代理律师，我认为应该合理的去疏导他的诉求，而不是这样一味的迁就他。
3: 我是辛格的代理律师，所以我尊重委托人的意愿，我们不会接受和解的。有的时候输和赢啊，并非是对立的，作为大律所的律师来说，很难理解吧。
4: 信息反馈给代理人了吗？
5: 我反馈了，然后他们那边说下周一会提交新的资料过来。
4: 好的，我知道了。
5: 好。
6: 掐指一算，你最近心情不佳，需要召唤快乐天使。
7: 说人话。
6: 啊，是这样的，我是。

0: 想请你吃个饭。
1: 请我吃饭？我有饭吃的。
2: 师傅，右美术馆的宣传都整理好了。
1: 嗯，哎，你听说啊，素修喜欢白宁？
2: 我八卦，
1: 又不是我说的，人家都看见了。昨天晚上，宋修要送白宁回家，想上楼，但没上成。
3: 没有证据，别乱说话。
1: 要什么证据啊？只有你们律师开庭需要证据，我们助理只看八卦够不够分量，是吧？
3: 赶紧干活吧，马上要出庭了。
1: 哦，我去把这些复印一下。嗯。宋修竟然喜欢白宁。
4: 跟铁帽打官司有些纠结，我理解。
3: 我爸爸的大弟子在明堂的时候一直跟着我爸爸的，
4: 怪不得陈主任除了他从来不让别人插手自己的案子。
3: 之前我也有点奇怪，为什么爸爸一直不让我插手，现在大概知道一些原因了。
4: 因为张青兰。
3: 或许吧。
4: 但是现在这块遮羞布已经被拿下了，他没有让你接触案子的意思啊。
3: 喂，师哥。
5: 你们都看到了吗？这就是被岩盐化工厂污染的水源，我们现在很多村民都生病了，他们以后怎么下地干农活？田律师，一定帮我们打赢这场官司，拜托你了。
6: 放心吧，我会尽力的。
5: 拜托了，那我们先回去了。

你也看到了，村民长期饮用这种被污染的水源，就会身患重病。就算得到及时的治疗，他们后半辈子也会丧失劳动力。

0: 相对来说，他们最担心的反而是这个。
1: 这确实不在赔偿和保险的范围之内。这就是你代理他们的原因。
0: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辛格和他们一样都是受害者。对不起，我不应该用这个来影响你的判断。
1: 其实办案子就是这样的，哪怕是千夫所指的委托人，也有自己的代理律师。在这个案子里，用美术馆是我的委托人，我关注的是他们损失的利益。
0: 这是你的判断，我希望你跳出这个案子，能看到更多的东西。
1: 从律师的角度，我不想用道德去评判用美术馆的对错。
0: 你说的对，今天来就是向你解释我坚持这场官司的原因，而不是用道德的标准去影响法律的裁决。萧然，没想到我们在法庭上要来一次交锋。
1: 这或许是我在明堂的最后一个案子。爸爸经常说，做事要善始善终。我虽然挺同情他们，但是我也不会改变我的立场。到现在，我仍然觉得和解是双赢的选择。
0: 既然你坚持，那我就放心了，我也没有什么心理负担了。希望这个案子结束以后，不会影响你对我的看法，还有对师傅案子的判断。
1: 如果你赢了，不正好说明爸爸的选择是没有错的？

0: 哎，白律师，你找我啊？嗯，对新案子感兴趣吗？感兴趣啊，但唐主任不刚给你们组招了个实习律师吗？还需要我跑腿啊？您不都递交了转正申请了吗？怎么还把自己往实习律师那队划了呀？低调，低调。
1: 看一下这个吧，小哥哥，Charles又上线了，有个好几万平米的大 house， 是什么样的体验？住一晚大挑战 ，Let's go！
0: 网红，是这个人叫查尔斯，是个网红。周末晚上呢，他趁保安不注意，偷偷跑到原本家居住了一晚上。周一早呢，他将这个视频呢上传到网上，原本家居发现视频之后就立刻报了警。本来呢就是一个小小的纠纷吧。 但是这个视频又上了热搜，查尔斯就觉得对方蹭了他的热度，现在呢拒绝道歉。
1: 那我们需要做什么？
0: 不是我们哦，是你，这种纠纷。

0: 最擅长了。
1: 那我觉得现在不仅仅是纠纷的问题，如果上了热搜，可能涉及到经济赔偿，需要上庭。我的委托人家具公司怎么说？
0: 错，你的委托人是查尔斯。

0: 宋律师好。
1: 哎，
0: 宋律师，尝尝莫妮卡为你亲手泡制的茶咖。
1: 哎，谢谢啊。
2: 宋律师，这是接手新案子了。
1: 啊。
0: 是什么案子啊？
1: 就是一个大网红半夜溜进家居商城直播。
0: 家居公司肯定有直播证据，监控证据，这很简单啊。
1: 我的委托人是那个网红。
0: 打扰了。
2: 没事，宋律师，我相信你一定可以的。你有任何问题都可以找我帮忙。
1: 你们的意思是，我跟你一起办这案子？
2: 对呀、啊。这不是很好吗？
0: 对啊，没问题啊。
1: 啊，好啊！
0: 太好了，那这样我还要去忙，你们继续讨论吧。
2: 谢谢宋律师。
1: 不客气。
0: 那你们先研究啊，加油。
2: 是这个吗？
1: 啊。

0: 现在下班高峰期很难走在一起吃个饭吧。我不知道你为什么生气，如果你有什么不高兴你可以告诉我，我想知道你在想什么。
1: 我有不高兴吗？
0: 你有。
1: 我为什么不高兴啊？
0: 我不该送白宁律师回家。
1: 还有呢？
0: 不知道了，给点提示。
1: 宋律师都不了解委托人的内心，这个谈判怎么继续啊？
0: 首先你不是我的委托人，你是我的爱人、亲人和家人。其次，如果真的有什么错，应该让法律来制裁我，而不是让你脏了你的手。
1: 捡球吧。
2: 此次展览的投入费用达到了700万人民币，美术馆计划通过赞助商冠名、战略合作、衍生品售卖、门票收入等形式回收60%的成本，并与前来参展的部分艺术家达成长期战略合作。但是因为被告人的行为导致展期压缩、门票销售减少、冠名商终止合作、战略合作资源置换无法兑现，新阁事发时的场地遭到破坏，也已经无法正常的展示，对美术馆造成了财产损害。被告当天的行为已经被依据治安管理处罚条例处以5日拘留。原告要求被告负担其相关的民事赔偿责任，具体情况见证据8、9。综上3点，我方诉求被告分别赔偿名誉赔偿150万，财产损害赔偿50万，当日票房损失10万。
3: 原告代理人对于名誉受损的事实认定错误，我们有证人证明，我们申请证人出庭作证。
4: 请证人出庭。

0: 可以请您自我介绍一下吗？
1: 我叫艾比加莱，是这里在华商会联合会的执行秘书。
0: 请问您知道现在静海市釉美术馆正在举办的《破败的绽放》艺术展吗？
1: 是的，这里的当代雕塑家 Gerardo Pulido 的作品也在这次展览中展出。我们接受了美术馆的邀请，我当天从上海代表商会过来的。
0: 请问那天您见过我当事人的行为艺术吗？
1: 我看到了，我以为是美术馆安排的特别表演，我觉得非常酷，扫头奔访，还有南门风情。后来警察把他带走，我还以为是表演的一部分。
0: 那么您觉得我当事人的表演对当天的展览造成很糟糕的影响吗？
1: 完全没有，还有一些静海当地的这里商人也来了，我们都觉得釉美术馆很有创意。
0: 谢谢您配合我们的庭审。
2: 原告代理人还有什么问题吗？
3: 啊，艾比加莱女士你好，这是我们收集的材料，在这份材料上显示，来自智利的马特奥乳业要在此次展览中展出他们的宣传明信片，但是为什么截止到昨天下午，在美术馆的公共休息区我们都没有看到呢？
1: 情况是这样的，当天展览后，我们七个商会联合会代表重新讨论了，有鉴于这次活动的大量媒体曝光，我们正在考虑加码与美术馆的合作。尝试说我们低估了釉美术馆在中国的影响力，马特奥乳业有新的媒体策略，希望我们能帮助展开，而不是坚决于宣传展出的形式。
3: 没有其他问题。是我轻敌了，没有识破诗歌的策略。他用性格反对美术馆接受营养化工厂的赞助而混淆我的注意力，而我则盲目地认为性格构成了名誉侵害权。
4: 你要这么说的话，那我也有错，我是不是要自罚一个月俸禄啊？
3: 别安慰我了，釉美术馆是我来负责的案子，虽然没有造成任何的损失，但是是我的失职，我没有做好工作，复盘是必要的。
4: 我觉得呢，你就是太想顾全大局了，精力被分散了。而且现在这个情况，田茂是不是应该把更多的精力放在你父亲的案子上？
3: 我爸爸的案子他从来都没有放弃过，一直都在调查，而且也一直都有新的线索。
4: 不过话说回来，如果他这次呢真的能够赢了这次官司，你应该高兴的，说明你的父亲没有委托错人，他还是有这个能力的。我们还是不能沮丧得太早，毕竟还没有到最后。这样吧，我先去找找釉美术馆的盈利状况。
3: 嗯，我来复盘辛格的行动线。
5: 打起精神来，大律师们，有小道消息。
4: 干嘛呀干嘛呀，一脸八卦相。
6: 陈主任的位置不是一直空着吗？据说今年的律所大会要选拔新的人上去，大家都说不是贺刚律师就是蒋琼律师会当选，因为他们是律所的元老，而且他们小组业绩也好看。但是今年采取的是公开竞选，公开竞选也就是说我们陈大律师也有机会。
3: 干正事吧，把美术馆的资料给我复印一份，还有他们的卷宗我都要。
6: 好。

0: 明堂的确需要考量新的高层，这对所有的律师来说都是一次好的机会，而且你
1: 符合竞选的条件，
0: 你还打算离职吗？
1: 您了解我的，我对竞选高火没有兴趣。许杰是一个能力很强的律师，他完全可以接替我，胜任二组的工作。
0: 你在明堂工作了那么长的时间，是看着他一步。

0: 步的长大，我相信你对二佐和明堂是有感情的。
1: 您说的我都懂，但去留是我个人的决定。等手头这个案子办完了，我就离开。
0: 小然，我非常理解你。这样吧，我给你一个月的时间，你再好好想清楚，好吗？
2: 还在想离职的事儿？
1: 没有。
3: 师姐。
1: 哎。
3: 下班了。
1: 下班了。怎么样？你这两天还顺利吗？
3: 挺顺利的，一律师成了贴发票的小能手，报告纠错小达人，这事儿我挺匪夷所思的。
1: 不许抱怨，严格要求对你来说是好事情。还有，那边的幼稚园那么多，磨合一阵子，慢慢就会适应。
3: 行，我理解，我加油。
1: 加油。
3: 师姐，你晚上有安排吗？我想请你吃个饭，感谢您对我的引荐。
1: 今天晚上我还真的有约了，下次吧。
3: 行，那下回，那我先走了。
1: 再见。
3: 再见。再见，徐律师。
2: 哎，再见。我说的吧，这个小哥哥还不错。
1: 晚上一起喝酒吧。
2: 你刚才不是说你晚上有事吗？
1: 跟你喝酒就是我的事。

0: 白律师，这份蓝档案的报告我又检查了5遍，按照您给的要求，附上了情况说明、证据体现和总结。我觉得您可以再看看。不对，不是哪儿不对呀？白律师，我希望你能明确的指出来。
1: 这份报告我找别组的同事也帮我看了，大家都说没有问题。这份报告我重写了3次，盯着反复看了5天。大姐，不至于吧？
2: 我不是你姐，也不是你妈，也不是你朋友，我是你上司。每个人的要求不一样的。既然在我的组，我不允许任何人出现任何错误。如果你有什么不满，你可以不干。
0: 关键是问题在哪儿？我希望白律师能够给我点拨一下。如果要我死，我也希望我能死个明白。
1: 如果一个报告上的错误还需要我来提醒的话，我是不是该给你配个助理啊？
0: 行，我继续找，我一定把错误找出来。

0: 有些问题，我有些质疑。
1: 比如，
0: 张青兰一家秘密生活了那么久，本可以一直相安无事的，可是为什么偏偏在这个时间节点上被我发现？老天爷是不是在故意告诉我，是他害了我爸？
1: 我觉得不会，张青兰的生活都是靠你爸支持，陷害你爸等于断了他的生活来源，他这是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
2: 这个 cheese 很好，试试吧。
3: 试一下，
4: 没错，这是新品，
2: 专门为你们点的。来，你也试试啊。嗯，
3: 就不错。
0: 嗯，不错。
3: 嗯，口感挺好。嗯。
0: 嗯，我来了一个朋友，要不咱们待会儿再聊。
3: 好，
4: 那你先聊。
2: 哎，好。
0: 请坐。你找我？不是迫不得已，我不会打扰你的生活，不会来找你的。
2: 你们婚都结了，还谈什么万不得已啊？
0: 我真的不知道跟你说什么。你找我，你不知道要说什么。
1: 张青兰是你爸的现任妻子，不会是他，你心里应该早有判断。
0: 但有时候我也会质疑自己的判断。
1: 现在看来，你爸周围的人都没有陷害他的嫌疑。假如像你之前所说的，这2000万是陷害你爸的赃款，那这个幕后人一定是可以赚取比2000万多得多的利益。
0: 明堂的高火之间，易容取容，易损俱损，他们没有必要也没有能力去冒这个险。
1: 你对律所倒是蛮信任。
0: 明堂的案源其实这几年一直都很紧张，所有人都知道命令案里程泰动了不少手脚。
1: 你怀疑程泰？
0: 怀疑我爸爸。他们再婚的事隐瞒了这么久，还有多少是我不知道的？
5: 文光出事以后，我们的生活简直是一团糟。
2: 怎么他出事以后竟是找我来负责任的人？
5: 不，你千万不要误会，我真的不是问你来要钱的，是因为我知道文光住院了以后，我想请你帮帮我，让我见见他好吗？
2: 今天就先到这儿吧，我那边还有朋友呢，失陪了。另外，陈然已经知道你和陈文光之间的事了，他刚要开始新的生活，请你不要打扰他。
0: 公安机关在没有确凿的证据之前是不会抓他的。也许只有上了法庭，我才能知道爸爸真正都干了些什么。
1: 等等铁帽吧，也等等你爸出来，你们应该好好聊聊。
0: 等等，就再等等。 我要离职的事情，李主任让我再想想。你怎么看？
1: 但如果给我主观的建议是不离职，
0: 理由是
1: 习惯了你这个 partner， 相信你也离不开我。

0: 谷关长，我们现在正在积极寻找相关证据，以针对被告律师的证据进行反驳。
1: 邱律师，我们有新的计划。今天开庭之前呢，美术馆收到了很多正面的反馈，虽然银燕等在。

0: 度上依然不满意，但是美术馆的品牌形象和外国商会的合作都有了很大的进步。我会考量利弊，如果继续打官司的话，对美术馆不一定有好处。
1: 我觉得谷馆长说的有道理，再次开庭我们不一定能赢。
2: 那我们怎么办呢？和解吗？对方摆明了没有意愿和解。
1: 我建议撤销诉讼，美术馆呢留的美名，里子面子双赢。
3: 既然你们都有和解的意愿，那这样，我让书记员制作一份调解协议，你们双方签了字就可以撤诉了。
4: 谢谢你们的理解。
0: 相互理解。
4: 谢谢。
5: 我觉得我做的是对的，也是为了呼吁社会，呼吁大家注重环保。
6: 用美术馆的展览是因为
5: 云燕化工厂赞助了他们，可云燕化工造成了很大的环境污染，直接影响到人们身体的健康。我这么做也是为了社会，从我们每个人做起。
4: 谢谢。
7: 喂，
8: 喂，许律师，
9: 今天有时间吗？
7: 叶医生又有合同要咨询呀、啊。
9: 让许律师免费帮忙的事，我可不好意思再做。
8: 上次的事我都还没好好感谢你呢。
9: 所以，为了表示我的诚意，今天这位大客户可是我不遗余力的推荐了你啊。
7: 大客户，我现在可不能单独出庭啊。
9: 是私立医院的法律咨询，我相信你的业务水平。
8: 如果许律师今天有时间的话。
9: 这位客户希望当面跟你见一下，聊一下具体的情况。
7: OK， 到时见。
9: 嗯，好，拜拜。
10: 您刚才也了解了，这几年冒用我们名义打擦边球的这些小型私立医院啊，有很多，已经非常影响我们在其他地方的业务发展了，真的是让人很头疼。
1: 是啊。我也搜索了一下那些冒牌的医院，目前简单的商标保护不足以支撑贵医院的商标保护，所以我建议你们申请实名商标，而且还急需要一个品牌保护战略。如果还需要高频率维权的话呢，我就建议你们对外地的冒牌医院去进行调研取证。嗯，不知道叶院长有没有兴趣，如果有兴趣的话，我可以先出一个方案。
10: 那当然好呀。实不相瞒，我现在最希望的就是找到一位合适的律师。病人嘛，他的健康由我们医院来负责，那我们医院的健康肯定是希望由许律师这样优秀的律师来维护的。
1: 明白。
9: 我没有推荐错吧？许律师还是很严谨的。
10: 确实眼光很不错，我非常期待许律师进一步的计划。
9: 那我今天算是预祝二位合作愉快。
10: 还要看接下来事情的进展喽。
1: 我相信会有一个不错的结果。
11: 对不起。
9: 之后有什么事，你直接跟叶腾说就好了。我已经跟他打过招呼了。
11: 哦，就正常对接吧，没有什么特别的事情。
9: 你别跟我客气啊，她是我姐。
11: 你姐？
9: 嗯。
11: 亲姐啊？
9: 同父同母的。
11: 叶医生的家族产业很大呀。
9: 嗯，一般了，起家连锁而已。但我也没觉得对我工作有什么帮助，我还是靠我自己的。况且我对这个管理也实在是不感兴趣。
11: 那就谢谢叶医生赏饭吃了，谢谢。
9: 哎，去你家喝一杯。
11: 不太方便。

0: 就看什么呢？
1: 拿，卫星，帅不帅？现在可火。
0: 你好像不是喜欢的这个偶像吧？
1: 这是我的新偶像，他马上要开这个歌友会，我特别想去看，票根本抢不到。
0: 要不妈妈给你想想办法？
1: 真的？那我要两张，田姆斯也要。
0: 哎，妍妍，妈妈想跟你商量件事儿。
1: 什么事儿？不会是你也要出差一年吧？
0: 不是，我想换份新的工作，清闲一点的，以后可以多点时间陪你。
1: 不好吧？
0: 啊？不好啊？你不是老说妈妈的工作太忙了，烦心事儿太多了，没时间陪你吗？怎么不好啊？
1: 那是我觉得，这是你的工作，当然得你觉得。我上次在医院是抱怨过这件事，但我可不想让你为了我放弃自己喜欢的事业。
0: 也不是放弃，妈妈还会做相关的工作，只是会清闲一些，有时间陪你呢。
1: 那我问你，你是喜欢清闲一点，还是喜欢现在的工作？
0: 我这不是在征求你的意见。
1: 艾玛，如果我将来有了自己喜欢的事情，你会不会也来要求我？
0: 我会给你提出我的想法还有建议，但是不会干涉你。
1: 那当然，你就算真的提出了，我也未必会考虑。所以你最好和我一样做自己喜欢的事。
0: 谁呀？哎，师哥，你喝酒了？这两天有点忙，一直也没跟你联系。
2: 怕吗？
0: 怎么样？
2: 爷爷化工厂水不染那的判了，我爸侧面拿到了补偿款。
0: 这是好事儿。
2: 好什么呀？其中有一个村民来不及挽救了，他还是个孩子，你知道吗？我觉得自己特别没用。
0: 师哥，你已经尽力了，他们不会怪你的。
2: 现在师父也面临同样的问题，我不想留下遗憾。
3: 这么长时间了，没有办法证明师父那个账户的真伪，
2: 我很担心，你知道吗？
0: 别担心，慢慢来嘛。
2: 你相信我吗？啊，你相信我吗？
0: 相信。
2: 再给我点时间，再给我点时间，再给我点时间。

0: 奇怪，今天怎么一个粉丝都没有啊？
1: 糊了呗。
2: 别闹，我们哥正处于上升期，可能是哪里出点什么小问题吧。
3: 下一位。
1: 快点吧。
0: 你好。
3: 哦，魏先生，不好意思，系统没有显示您的订票信息。
1: 啊？不可能吧？你帮我订的呀？啊，
0: 对。
1: 你再帮我查一下。
3: 系统显示昨天晚上已经取消了机票。
1: 取消机票？
3: 是的，昨天晚上23:47。
0: 我没有啊，你再看一下是不是哪里出错了？
1: 没事，还有其他空位吗？
3: 已经没有了。
1: 小姐姐，我这着急赶着演出呢，你就帮帮忙。
3: 本次航班已经满员了，如果您赶时间的话，要不要考虑一下其他的航空公司？

0: 重新订票在左手边。我看了一下，最近去南宁的是下午5:50，经济舱还有位，要不我们坐这趟去吧？
1: 到了，人家演出都结束了，你去干嘛？航空公司说机票取消了，你自己跟他说呗。
0: 喂，
2: 下一位，
0: 我不知道。

0: 家的热议，
1: 断章取义。
0: 这些问题的提出让相关部门开始重视这一现象，而引发这一现象的罪魁祸首究竟是谁？粉丝文化是否助长了爱豆不敬业的态度呢？这些问题的提出也让相关部门开始重视这一切。
2: 你这个偶像事情闹得挺大的呀，
1: 都是营销号瞎说，都是偏激粉丝的事。
3: 别整天偏激粉偏激粉的。
1: 得了，我知道你要说什么，不就是让我好好学习，别因为追星耽误时间吗？
2: 我可没这么说。
1: 我吃饱了。
2: 这鸡蛋还没吃呢。
1: 不想吃。
2: 你等会儿。我跟你田茂说。
1: 我知道。
2: 你知道什么？
1: 你们大人不要把我们小孩想得太复杂了，行了吗？

0: 我妈，
1: 张青兰来静海，她想去看你爸，她可能会找你帮忙，你别搭理她就是了。

0: 魏星峰愿意接受和解，但条件是咱们得赔偿他不能参加商演的损失，并且要发布声明，证明他不能参加商演并不是耍大牌。更可恶的是，还要求我们公司修改票务系统，修改之后不能让其他人代替本人进行退改签。那从卫星的角度上来看呢，他这身份信息已经被泄露了。
1: 无论对方是谁，那航空公司要是不修改他的退改签的规则，那他的机票有可能再次被取消，是吧？
2: 唐律师，我们之所以允许拥有身份信息密码的人进行订、退、改签，就是为了给大家提供方便。我举个例子啊，我们全家出去旅游，我可以很简单的，我一个人把所有的票都订了，我没必要很复杂的让他们自己订自己的票吧。
3: 早啊！早啊！哎呀，你这种卷宗我也是第一次看见啊，是美少女还是海绵宝宝啊？哎呀，
4: 这是洋洋的英文阅读，今天早上晨读，他要上台用的。
3: 晨读？哦，现在都10点钟了，
4: 昨天晚上准备了一晚上呢，怎么会放到这个袋子里？
3: 是糊涂，未必是坏事儿。脱稿才能显现自己的真实水准吗？你也挺不容易的，又要努力工作，还要做个完美的妈妈。我妈妈跟我说，张青兰来静海了。她来做什么？
4: 找我妈妈帮忙，说是想见见我爸爸。
3: 但是她来，她也见不着啊。
4: 是啊，一直以来，他一个人带着孩子在国外独居，现在爸爸出了事，身体也不好，他想来看看他，我也能理解。你现在体贴别人的能力真的是超出了我的想象。
5: 二位，唐主任有请，白律师也在。
6: 我想听听大家的意见。我的意见呢，争取和解，让晋行给明星道个歉，然后双方联手做一波公关，晋行借此机会可以升级官网，增加后续的客户体验，双赢。
1: 票务系统底层逻辑就是便捷性，我不能总是提醒客户有风险，对不对？

0: 所以这个事儿，我们没办法让步。通过身份证信息能进行订票操作，本来就是一大便利。身份信息和行程信息同时泄露是少数情况。如果为了个别情况就推翻整个系统，这个要求不合理。我建议用表件代理大合同有效。退票者向建行提供了卫星的身份信息还有航班号，建行就完全有理由相信，他就是有卫星的代理权的。
1: 这叫表见代理，那法律上呢是保护建行作为善意的第三人的利益的。那如果这个官司上法庭的话，是有的打的。
2: 有没有和解的可能性？
3: 不能以上法庭用表见代理为诉求，能打得赢吗？
4: 从统计人看，类似这样的泄露信息的案子，大平台的胜算不高。
5: 开了庭，就算是输了。
6: 赔偿金额也不会很多，相比修改票务系统，经济损失会更小。
5: 但这样做风险很大，输了，航空公司的名义受损，卫星的粉丝我们也控制不了。万一出点什么事儿，让媒体关注了，就不好了。
7: 我也比较赞同用表见代理去打这个官司，
5: 所以我比较倾向第二组的方案。不过也谢谢贺律师的建议。
7: 哦，客气了。
6: 客户的利益至上了，明天我还得开庭，我先撤了。
5: 好。
6: 啊。
5: 你们俩愿意跟我一起接这个案子吗？
4: 这不是二组的案源，合适吗？
6: 啊，白宁、许杰，你们先去忙吧。嗯。

0: 在新疆霍城追寻四爪陆龟的踪迹，
1: 一条就是一岁的意思，
2: 对，一条就是一岁。
0: 快步麻西找到了他最爱的鹅绒藤花，夜幕下长相甜美的沙虎走出家门，
1: 太漂亮了，它的这个四肢还有一点透明的那种光泽。
0: 在阿尔金山翻越海拔4600米的山峰，期待与藏雪鸡的

0: 相遇，
1: 我们就站在一个雪季的一个典型的一个停歇地。
0: 远望的家系列节目《中国自然秘境》，旷野上的蓬勃生机正在播出。
2: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3: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记忆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2: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0: 荒漠，远离海洋的干旱区域，在这里看似天地之间尽是黄沙，显得孤寂苍凉，但事实并不是这样。我们看到了流水、绿洲，还有欢腾的生命世界。远方的家是绿族，来到新疆霍城。霍城县隶属于新疆伊犁哈萨克自治州，坐落在伊犁河谷西北部，北依天山，南濒伊犁河。霍城县地理环境十分特殊，地貌复杂多样，气候温和，四季分明，为生物多样性提供了多种可能。我们摄制组来到坐落在县城北部的荒漠草原，这里生活着一种世界性珍稀濒危动物四爪陆龟。
4: 我们现在呢来到了霍城四爪陆龟保护区的一处高地，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和对面这条凸起的山梁就是它们集中生活的地方。四爪陆龟呢是一种非常珍稀的野生动物，在中国这里是它唯一的栖息地。现在呢是早上的7点钟，对于荒漠地带来讲是最为舒适的时候，也是有可能会遇到四爪陆龟的时间。接下来呢我们将跟随保护区的工作人员一起深入到核心区去寻找这种珍贵的野生动物。
0: 四爪陆龟是国家一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在中国仅分布于霍城县境内的荒漠地带，是世界仅存的少数陆龟种类之一。霍城四爪陆龟保护区最初成立于20世纪80年代，2016年晋升为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总面积35000公顷。我们所在的这片荒漠草原是它的核心区。
4: 为什么我们这个时间出来是有可能发现它的呢？
5: 这个时间因为它现在比较早，因为是太阳刚出来，气温不是很高，所以陆龟会适当的进行一下活动。等它气温高了，它就会特别热，它也不想进食，所以它会选择一个凉快的地方躲起来。
0: 我们跟随周小梅来到坐落于保护区石岩区的管理站，这里不仅生活着工作人员救助回来的四爪陆龟，还能见到人工繁育成功的小龟。
5: 你看，这个就是我们为四爪陆龟建了一个人工的繁育沙丘，主要是为了让它进行交配。我们打造的一个就是人工进行交配然后产蛋的一个环境。
0: 拍摄时在管理站一共生活着12只四爪陆龟，有8只雄性和4只雌性。按照陆龟的生活习惯，每天清晨工作人员都会把它们放到沙丘里活动。
5: 都在这儿呢，你看，
6: 这后面几只啊，
5: 这后面还有，
6: 这么多只。
5: 对，
6: 整个这是一个比较大的灌丛，在这边的话比较阴凉，是吧？这个是多大岁数的呀？我们可以看一下它吗？
5: 这一只龟，它的年龄就在3岁左右。
4: 哇，原来它就是长这个样子。

0: 对。
1: 四爪陆龟也叫草原龟，当地人叫它塔西帕卡，维吾尔语意为像石头一样的癞蛤蟆，被中国濒危动物红皮书列为极危等级，是世界仅存的少数陆龟种类之一，并且只有这一种分布于中国北方干旱区。
2: 好，
0: 你看它的四爪，一二三四，它每一个爪子的都有四个趾，四爪陆龟，也就是说顾名思义就是四趾，其余的陆龟是有五趾。
2: 我可以拿一下它吗？
0: 可以。
2: 四爪陆龟的这个重量还是挺重的，
0: 根据体积和它的年龄体重也是不一样，但是它本身它的壳就比较硬，比较厚，比较重，
2: 这个壳特别的厚。
0: 对。
1: 四爪陆龟的趾尖没有蹼，不能游泳，只能在陆地上穴居生活。一般成年雌龟的体型比较大，属变温动物，多以植物幼苗和嫩芽为食。弧形隆起的背部格外醒目，灰黄色的背甲上分布着不规则的黑色斑点，形成保护色，有利于在荒漠草原上活动。
2: 怎么判断它的年龄啊？
0: 它的年龄就是根据专家说的，就是按照它龟身上的这个纹路，你可以依次往上数，这是让一二三四一条一条往上数，数到它的龟背这儿，也就是说它推算它的年龄就可以推算出来，
2: 一条就是一岁的
0: 意思。对，一条就是一岁。
1: 四爪陆龟的背甲一般由35片左右的盾片组成，每一片上都印刻着一道道条纹，记录着陆龟所经历的岁月。头部和四肢都附有厚厚的鳞片，便于它们在沙中刨坑挖洞。陆龟是非常抗干旱的动物，却很惧怕正午灼热的强光，只要太阳出来，它就会迅速寻找阴凉处躲避。
2: 应该是目标是这个植物了，
0: 对对对，
2: 是不是？哇，走得好快，感觉特别怕热的那种感
0: 觉。你看像这种沙质的软土，你就可以看见它的这两道脚印。
2: 哦，留下了很清晰的两条这样脚印。
0: 对对对，基本上就是前趾跨过去，后足就跟着。
2: 所以这也是它行走的这个步态，它是这样拖着自己的这个后腿在
0: 走
2: 的。
0: 然后后面两个是跟着的，前面两个是滑着的。
1: 四爪陆龟爬行的速度比我们想象中要快一些，特别是太阳升起来的时候。他们找到草丛后会一头扎进去，只要外边有干扰他就不会出来，甚至直接开始刨坑休憩。
0: 你看
2: 了吗？哦，哇，这一只和这个土里面融合，
0: 这一种就是四爪陆龟的洞穴。你看其实它是没有洞口的，把自己嵌进去，其实就是嵌进去，它不是说是把自己挖一个洞把自己埋进去。
1: 四爪陆龟在野外夏眠时使用的就是这种临时洞穴，洞口向阳，深度较浅，能让陆龟迅速感知外界的温度变化。但是冬眠时气温较低，它们会把自己深埋起来，一般洞的深度能达到1米以上。挖好洞后，它们就会在里面睡觉，直到第二年春天才会出来活动。通常雄性会先出来寻觅雌性。
0: 你看我手上拿的这个就是雄性龟，它的尾巴特别长，会从这后面弯到一直弯到后腿，咱们雌性龟就到这儿就完了。然后你看它的前肢啊，如果它的前肢如果全部进来，它的后肢就会在外面。如果它的后肢进去了，它的前肢就不得不出来，因为它的这个壳里面的含量还是有限的，所以说如果它遇到天敌如果聪明的话，爪子这边一打，从前面一咬的话，它这就避免了。
2: 我摸它的这个爪子，其实它的这个鳞片是比较坚硬的，
0: 对，这个也是用来防沙，因为它在沙土里面。
1: 陆龟的天敌主要是猛禽和一些小型食肉动物，如果很不幸遇到时，它们能躲则躲，实在躲不了就尽量缩进龟壳里。毕竟速度和力量比不了，耐心还是可以拼一下。陆龟的一生都极有耐心，脾气平和，大敌当前也不急不躁，唯一会使它起急动粗的行为就是抢夺配偶。
0: 他们在争抢那个交配对象的时候，他会把对方的鼻子咬出血，爪子这儿可以咬出血，
2: 这么坚硬的地方可以咬出血。
0: 对，可以咬出来。而且平常我们最见的习惯的就是在他交配的时候，每个公龟的脖子上基本上都会挂伤。
2: 经过一番激烈的争抢。
0: 对对对。
1: 四爪陆龟生长发育缓慢，性成熟的年龄雌雄不同。完成交配后， 雌雄陆龟也不会一起生活，雌龟会寻找一块向阳的土坡挖坑产卵，产完卵后用沙土遮盖起来，接下来小龟能否出壳并存活下去就要听天由命。
2: 那像这个龟随着年龄的增长，它这个外壳的颜色会发生变化吗？
0: 颜色不会发生它的变化，主要是它的一个外壳老化和它的皮肤老化，就是它年龄增长的一个最大特征。你看它的年龄要比它大，它的皮肤你就可以感觉到老化，
2: 它有蜕皮，有一点蜕皮的这种现象、
0: 而且它的条纹要比它的要多，这个也是它的一个年龄的一个特征。
2: 像这个龟它的这个寿命可以达到多少年啊？
0: 平均寿命是在70至80，其实跟咱们人类的寿命是差不多的，但是也有可能会长寿，会活到120或者130。
1: 如果陆龟的卵没有被其他动物偷食，幸运地存活下来，它们在温暖阳光的照射下，需要60天至100天的时间自然孵化。破壳后的小龟软弱无力，它们在土里不吃不喝，直到第二年春天到来。在自然界，小龟的生存完全靠自己自强不息。在保护站，雌龟产卵后，工作人员会立刻捡拾起来，送进孵化器中进行人工孵化。
2: 这里面这个小龟好可爱啊，这个是多大年纪的？
0: 这是出生20天左右的。哇，
2: 好小，好可爱，它还在这儿吃叶子呢，这。
0: 对，因为这是早上的第一波喂食，所以它吃的也比较好。
2: 感觉胃口特别好，这嘴角还有菜叶子。
1: 刚孵化出来的小龟，把卵黄完全吸收后，工作人员才会从孵化箱里取出来，放到一个装有少量水的盘子里。小龟会先饮水，一段时间后才开始吃东西。
2: 等于现在才刚刚开始吃菜叶，没几天。他们这个食物就是一直是这种菜叶子吗？还有其他的吗？
0: 我们也会喂一点龟粮。
2: 他们这个体型原来刚出生的时候就是这么大吗？
0: 刚出壳的时候它是身体头和脚属于一个曲状的。
2: 曲状弯着的。
0: 弯着的，然后它出壳了以后它会渐渐的伸直。刚出来的时候那个小到咱们那个一般的电子秤它称不出来，应该是在5到10克之间。
1: 四爪陆龟是古老的脊椅动物，已经在地球上繁衍生息2亿年之久，历经地球沧海桑田的变化，是世界仅存的少数陆龟种类之一。而现在我们对它的了解还太少，对它的保护也才刚刚开始。在新疆霍城，快步麻西找到了他最爱的鹅绒藤花。夜幕下，长相甜美的沙虎走出家门。
2: 哇，太漂亮了，它的这个四肢还有一点透明的那种光泽。
1: 远方的家系列节目《中国自然秘境》，旷野上的蓬勃生机正在播出。
3: 自语文字出狱，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4: 和谐共生，自然童话。
1: 霍城县地势由东北向西南倾斜，海拔530米到4283米，北部山区是众多河流的发源地，密布的植被阻挡了外部风沙的侵袭，储备了丰富的水源。南部开阔的河谷地带，河流蜿蜒，湿地纵横，苍翠而富有生机。但是在霍城的中西部地区却是另一番景象。
2: 从大旗沟向南不过40公里，景观就有了截然不同的变化。在霍城呢，像沙漠这样的地貌类型占据了很大的面积，但它又与我们常见的沙漠不同。看， 这里的植被覆盖是非常的茂密的。

0: 为此呢，我们特别邀请到了新疆大学的李俊老师。
1: 你好，
0: 首先有一个问题我很好奇啊，就是我们现在所在的位置，向北就是茂密的山林，
1: 对，
0: 向南呢又是伊犁河谷，也是很茂密的地方啊。那为什么会在中间出现一个这样的地貌类型呢？
1: 其实你从地形上看，就是我们霍城县，包括霍城沙漠所在的这片区域，其实是跟哈萨克斯坦的荒漠是连在一起的，它其实就是中亚那边荒漠向这边延伸的一个角落。
2: 霍城所处的伊犁河谷被天山环绕，形成一个开口向西的喇叭状地形。强烈的西风将北大西洋的暖湿气流输送到这里，使这一区域称为塞外江南，但同时也带来大量的风沙在这里堆积，形成典型的风积地貌。
1: 风积地貌一个比较典型的特征，就是形成这样一个风积的沙漠景观。再有，因为它整个河谷的这个地势，包括它接受的来自于周边山脉的这样一个积水，所以整个这个河谷内部的它这个地表水的它这个水位是比较高的，地表水流过的地方就会形成一些绿洲。那么在地势相对高的地方，水位没有到的地方，你就可以看到整个我们所说的这个霍城沙漠，它被分割成了一块一块。
0: 所以我们一路走来才是不停地看到这个荒漠景观和茂密的景观不停地交错这样一个感觉。
1: 对的，
0: 其实都是源于天山的这个造成这个地形。
1: 对，
2: 以往我们拍摄的都是沙漠中的绿洲，这次我们来到了沙漠，因为独特的地理位置而被绿洲紧紧环绕着。这里光照充足，沙土松散，加上天山丰富的雪山融水，使得这片沙漠拥有比较茂密的植被。
0: 这里我感觉最多的应该就是这种，是吧？都是大面积的。
1: 对，
0: 这个叫什么，老师？
1: 这种是一种比较典型的荒漠植物，沙拐枣。
2: 沙拐枣极度适应沙砾质荒漠环境的植物，既不是草，也不算是树，全身近乎无叶，发达的根系能充分吸收地下水和地表湿沙层的水分。生命力极其顽强，沙拐枣一团一团地散落在沙漠上，乍看上去显得有些乱糟糟，却也让这片沙漠更加充满生机。特别是在一丛丛的植被下，往往潜伏着一些荒漠动物。
0: 看，我们在这边看到了一只小沙蜥，刚才路过这儿的时候，它突然一动，就看见它的一个影子了啊。它身上这个颜色，跟土颜色非常的相似。
1: 对，所以很多时候它不动，我们是很难发现它的。
2: 小沙蜥体型非常娇小，看上去都没有我们的手掌大。李俊提醒我们，沙蜥对于沙面的震动比较敏感，我们迅速降低音量，动作也变得轻手蹑脚，但没想到还是惊扰到了它。
0: 好快，
1: 对，所以它一旦被惊动，跑起来是有点快。
0: 它基本上动一次就可以有个，半米到一两米这样的一个距离，
1: 对，
0: 而且大概是一两秒就可以
1: 有这个速度。它被惊动之后，很快就会从你的视野里消失。
2: 李俊告诉我们，这是一只伊犁沙蜥，属于鬣蜥科沙蜥属，由中亚地区分布到中国西北部的典型荒漠蜥种。它的背部呈棕褐色，并带有黑白交错的斑纹。与沙地的背景几乎完全相同，腹面洁白，可以减少对地表热量的吸收，趾两侧有发达的趾缘，借此增大与地表的接触面积，以免跑动时陷足沙中。它的头型类似于蟾蜍，所以被称作蟾头蜥。沙蜥的尾巴是维持身体平衡和控制运动方向的器官，有外力作用时不会发生断尾现象。
0: 找他们有什么技巧呢？
1: 就是你在看的时候，多少应该有一些荒漠植被，对吧？
0: 第一个找植被，
1: 对，找植被。然后第二个就是你可以看看有没有它的活动的痕迹，尾巴拖动的留下来那种很细的线状的那样一些痕迹。当你看到它的时候，你可能就要在周边关注一下。我已经看到了一只，看到了吗？这儿，对，在那颗植株的下面。
2: 麻蜥也叫麻蜥蚁，是蜥蚁科麻蜥属的动物。它们与鬣蜥科动物的长相完全不同，头部略尖，拖着长长的尾巴，所以在爬行时会在沙地上留下痕迹，在遭遇敌害或者受到严重干扰时会有断尾行为。全世界已发现的麻蜥种类大约有50种左右，它们以各种昆虫和蜘蛛为主要食物，是典型的草原和荒漠动物。
1: 哦，这是网纹麻蜥。
0: 网纹麻蜥
1: 背部是那种网状的，我们把它叫网纹麻蜥。
0: 这个麻蜥和咱们刚刚看到的这个沙蜥，每一种蜥我们要怎么区分它呢？它们的特征是什么？
1: 如果说你在野外

0: 快速区分它，一个就是你会看到它那个头部，那个头部要更钝圆一些，但是头部通常呈三角形。
1: 沙蜥是钝圆形的，麻蜥是三角形的。
0: 对，而且这个麻蜥它的尾巴相对来讲是占整个全长的这个比例是比较大的。
2: 就在这时，我们的视野中又出现了一只快步麻蜥，它快速地从我们身边爬过，却对我们视而不见，径自来到花丛下吮吸花蜜。
1: 他很喜欢吃这种甜的东西吗？
0: 个人认为这应该是他补充水分和能量的一种方式，因为本身它里面有糖嘛，糖是有能量的，对吧？再一个就是它这里面有水分，对于荒漠动物来讲，其实水分是一种非常稀缺的这样一个，它很多都是从食物中获取。
2: 快步麻蜥是麻蜥属分布最广的物种之一，这只小麻蜥不停吮吸的花是鹅绒藤，也是一种适应盐碱和荒漠环境的植物。
1: 看它呼吸的这个频率感觉很快。
0: 对，因为它这个体型越小的动物，它这种新陈代谢的速率是越快的，快速的呼吸一个是满足它这个对氧气的需求，另外也可以完成这样一个散热的过程。
2: 想不到还不到半天的功夫，我们就遇到了种的如此多的蜥蜴，可见这片被绿洲环绕的沙漠所创造的生境非常适合这类物种繁衍生息。风沙塑造了这里的地貌，独特的地理环境孕育了丰富多样的荒漠动植物。一方水土滋养一方家园，这个由中亚过渡而来的荒漠是很多爬行动物生息繁衍的乐土。
1: 现在老师要带我们去寻找一种国家一级保护动物大耳沙蜥。多吗？这种大耳沙蜥在这边？
0: 在咱们这是比较少的。
1: 跟这些沙蜥有什么不同呢？为什么它的数量这么少？
0: 它是现生的所有沙蜥里面体型最大的一种。关于数量为什么少，就像咱们前面讲的，它整个这个分布区啊，从中亚过来这个分布区，其实在霍城沙漠这一片只是它分布的一个最靠咱们国家的这样一个夹角的位置，它其实是一个边缘种群。
2: 大耳沙蜥是极其适应荒漠环境的野生动物，相比我们之前遇到的蜥种，它喜欢更加开阔的环境，习惯在稀疏的小灌木下挖洞居住。
1: 我们真的太幸运了，这里有一只大耳沙蜥，国家一级保护动物啊。
0: 对，
1: 哇，它的体型真的好大呀，
0: 你可以看跟刚才那个有显著的这种差别，对吧？
1: 对，它长得就会更加的，我觉得凶悍一些。
0: 对，哇，等到它发怒的时候，你可以看到它更凶悍。
1: 它会是什么状态？发怒的时候，
0: 一个是它的嘴会张开，它的那个口舌，就我们说两颊这块看上去是红色的，所以为什么叫大耳沙蜥？因为它口舌很大，然后打开之后就像两个红耳朵一样，所以叫大耳沙蜥。另外，它还有一个非常显著的警戒行为，卷尾。
1: 卷尾。
0: 它的尾巴会反复的卷起来，打开，卷起来，打开。
2: 大耳沙蜥是国家一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在鬣蜥科沙蜥属中体型最大。它在愤怒、攻击或逃避时会张开血盆大口，并不停扇动，发出呼呼的声响来恐吓对方。它主要分布在俄罗斯南部、伊朗高原以及哈萨克斯坦等地区，在中国目前只有在这一带沙漠区域出现过。
0: 它上下眼睑的这个位置，看到这个结构了吗？
1: 哦，它下眼睑是长出来了一排那个
0: 是不是很像睫毛一样的，对吧？
1: 对，
0: 但是这种结构，所以它在有风沙它会闭上眼睛，这样的话风沙就不会进到它的眼睛里。
1: 哦，
2: 大耳沙蜥的眼睑像极了冬季时人类结满冰霜的眼睫毛，却是它为了适应荒漠环境而生的独特结构。因为它一直呈现出紧张的起跑姿势，我们担心它随时会跑掉，但没想到忽然之间这只沙蜥急速摆动身体，将自己埋入沙中。
1: 看现在这只沙蜥，它只剩下一个眼睛露在这儿了，刚才它的位置是一直没有动的，然后现在它身上有还有一个它身体的这个轮廓，是因为它刚才我们看到了它是有频繁这样摩擦抖动自己的身体，把自己埋到了土里，
0: 所以这也是它保护自己的一种方式。
2: 这只大耳沙蜥育地经验非常丰富，即便将自己埋入沙中也丝毫没有放松警惕，它始终关注着我们的一举一动，适时地调整自己的姿态，直到它完全准备好，瞅准时机瞬间逃跑，消失得无影无踪，只留下一个它匍匐过的小沙坑和望坑兴叹的我们。11点钟，夜晚刚刚来临，可能因为周围遍布各种植被，气温并没有像其他沙漠那样发生明显变化，依然保持在35摄氏度以上。

0: 这个时间段最适合去寻找一种长相非常甜美只在夜间活动的小动物。
1: 我们已经准备好工具了，就是两台手电啊。接下来要找的这个动物呢，必须是等到天完全黑下来才可以。这是为什么？
2: 是因为它那个眼睛啊，就是在远处你照到它的时候，它那个眼睛会发那种冷光。嗯，当你看到它时，基本上就能够确定是晚上出来那种沙狐。
0: 按照李俊所说的方法，我们用手电筒照向对面山坡，终于发现了两束清冷的反射光。
1: 快看，在这儿。啊，两只，
2: 对，
1: 是不是上下两只？
2: 对，
1: 他们现在正在我这一个光圈里面，然后发着这种像钻石一样闪亮的光芒。
2: 对，
1: 是彩色的。
2: 嗯，
1: 然后上下两只距离还挺近的，您判断这距离有多少米啊？
2: 啊，这过去至少50米开外了。
1: 那我们就光源一直打在这里，然后往它的方向走就好，是不是？
2: 对。
0: 按照李俊的安排，借着用手电光照向沙湖所在的位置。他和其中一位摄像则要去对面山坡寻找沙狐。
1: 看到了吗？在我手电照射的那个方向，老师已经带着摄像老师过去了，他们已经看到了一只沙狐。然后因为现在他的那个位置是不动的，所以我们现在可以过去找他们，看一看国家二级保护动物沙狐到底是什么样子啊。走吧。
0: 漆黑的夜里爬沙山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通常爬上一步会滑下来两三步，短短5-6十米的距离，我们走了10多分钟。
1: 在吗？
3: 快来！
1: 哟，我看到了，哇，好大呀！
3: 它那个尾巴是警戒的状态，你看到了吗？翘得很高，四肢也把身体撑起来了，这是一个非常典型的警戒状态。
1: 它和沙蜥不一样，它是可以四肢站立起来的，
3: 它那个
1: 腾空的可以。
3: 对，它的体表那个鳞片很容易脱落。嗯，你也可以看一下它那个背部的那个覆瓦状的大鳞。延伸到了它的枕部，
1: 哇，太漂亮了它！
3: 对，你也能够看到它其实对光不是很敏感，对吧？
1: 是吗？
3: 咱们这光都很强了，你看，所以你看一下它的眼睛，
1: 嗯，
3: 他们叫它挖眼手工，
1: 这个眼睛就全部都是黑色的，
3: 这个轴中间的轴是竖着的，不会像我们通常看到那种，它就是一个小黑洞。
1: 哦，它就是像猫眼一样，是吧？
3: 对。
0: 手工是壁虎的别称。沙虎的眼睛大而圆，也被叫做蛙眼手工。目前中国有3种沙虎。

0: 沙虎的攀爬能力稍逊一筹，但挖沙掘土绝对一流。据说他的洞穴最深能挖到80厘米，也是由于他长期在沙土中穿行，眼皮进化出了一层特殊的角质膜。他们也会经常做出用舌头舔舐双眼的动作。
1: 他以前的时候这个种它是属于壁虎科，
2: 嗯，
1: 但是后面把它独立分离出来了，叫球肢虎科，
2: 嗯，
1: 但是它这个体表的鳞片特别容易掉，而且你看它这个体态包括它那个眼睛的形状，
2: 嗯，
1: 确实跟壁虎还是有点像的。
3: 那它会像壁虎一样断尾吗？
1: 它断尾啊，
3: 断尾也是保护自己，还能再长出来是吧？
1: 是的，
3: 哇，这都是跟壁虎很相似的。
1: 对的，
3: 它的这个四肢还有一点透明的那种光泽，
1: 是
3: 的，然后里面泛着红色，这个红色是表皮的这个颜色，还是它里面的这个
1: 肌肉
3: 的颜色？
1: 是的，皮肤很薄
3: 哦，所以能透出来那个颜色。
1: 对，而且它跟白天那个出来的，不管是沙蟹也好，麻蟹也好，它那个皮肤角质化的程度没有它那么好，
2: 嗯，
1: 所以呢，这也是它就晚上出来有一个好处在哪里，它没有那么强的光照。
0: 沙虎以小型昆虫为主要食物，夜晚的沙漠各种昆虫到处飞舞，对于沙虎来说填饱肚子完全不是问题。这只小沙虎就这样与我们对峙着，犹如蜡像般纹丝不动，它防范着我们，而我们怕惊扰了它，谁都不肯先动一步。直到它感受不到我们的动作，并且周围开始聚集大量的飞虫，它的注意力立刻被吸引过去，虎视眈眈地直奔虫子而去。
3: 趴着了，这种是比较放松的状态吗？趴着的时候
1: 是比较放松的，而且就像因为它是变温动物嘛，它晚上出来的时候其实一方面找食物，再一个就是食物也能够给它提供热量，让身体尽快热起来。
2: 嗯，
1: 但是热起来还有一种方式，就是它会把身体尽量伸展浮在沙面上，
2: 哦，
1: 吸收这个残余的这种温度，让它体温热起来，它能够更快的运动。
2: 哦，
0: 当它匍匐在沙面上时，尾巴也随之放下，不再紧绷直立着。它已经没有之前那

0: 它是在我们周围放松的追逐飞虫。
1: 那它晚上出来活动这个时间大概有多长啊？
2: 就是完全天黑下来一直到大概1点多2点啊，都还是有它。另外就是早上还有一个活动高峰啊，
1: 一天大概活动有个6-7个小时差不多吧，
2: 成昆这种的。
1: 然后其他时间全是在洞穴里面。
2: 在洞穴里面
1: 它也会冬眠。
2: 会冬眠。
1: 冬眠时间有多长啊？
2: 咱们这边的话到9月份之后就很难见着了。但是到第二年的这边可能要到4月底5月份才有可能在野外看到它。
0: 沙虎是卵生动物，相较于其他壁虎类动物来说，沙虎的繁殖能力不高。雌性沙虎在繁殖季会在沙中产下1枚到2枚卵，条件适宜的话也需要2个多月才能够孵化。
1: 很幸运，今天我们在这里不仅见到了国家一级保护动物大耳沙蜥，也见到了如此漂亮的沙虎，国家二级保护动物。我觉得可能不仅仅是我们幸运的一种代表，也证明了这一片生境是适合它的生活的。
2: 对，说明这个环境还是比较自然。如果说人工化太多的话，干扰很多。其实你可以去看一下，如果人工干扰很多的这种荒漠，这些动物是比较少的，说明它这个环境保护的还是比较好。
1: 这是我们非常欣慰看到的这个事情。
2: 是的。
0: 在阿尔金山翻越海拔4600米的山峰，期待与藏雪鸡的相遇。
3: 我们就站在一个雪鸡的一个典型的一个停歇地，
0: 遥望夜宿地，细观沙雨坑，了解藏雪鸡的日常生活。
3: 它需要用这个就是沙土来清洁。
0: 远方的家系列节目《中国自然秘境》，旷野上的蓬勃生机正在播出。
4: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0: 远方的家事旅组来到位于新疆巴音郭楞蒙古自治州境内的阿尔金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这里是中国高原荒漠生态系统的典型代表。保护区坐落在高山环绕的封闭盆地中，干旱多风，高寒缺氧，人迹罕至。清晨6点，身处中国内陆西部的新疆还是一片漆黑，我们准备出发。
5: 这位是北京林业大学的王老师，今天呢他要带我们去了解一种很可爱的高原雉类。王老师说这叫做闻鸡起舞。咱们要去了解的这个动物叫什么？
3: 阿尔金山这有一种高原雉类叫暗腹雪鸡。
5: 暗腹雪鸡、为什么非要这个时间点去呢？
3: 因为雉类它开始活动的比较早，野生的高原雉类也是这样。它天刚亮的时候就会开始活动，离开它的夜宿地，然后到它的夜宿地周围的适宜的取食地去取食。我们起得这么早呢，就是容易这个捕捉到它很有意思的行为。
0: 王楠是北京林业大学生态与自然保护学院的教师，主要研究青藏高原分布的鸡形目鸟类。拍摄时来到保护区是为了调查保护区内藏雪鸡和暗腹雪鸡的种群和栖息地状况，在这里开展为期半个月的调研工作。
6: 王哥，把那个车的灯光关掉吧，灯光关掉。
7: 我们马上就要到暗腹雪鸡的这个地方了，一会儿5分钟之后把车灯关上，减少对它的影响。
8: 收到。
0: 大约半个小时左右，我们到达了目的地。因为天还没有大亮，灯光和声音会影响观察暗腹雪鸡，所以我们熄灭车灯后悄无声息地躲在车里等待。
3: 暗腹雪鸡的典型栖息地呢，是这种高山陡崖的这种环境，它在这种陡崖环境的上方去野栖，然后白天呢就是这个时候早晨清晨的时候，它会从它的野栖地迅速地飞到附近的这个草滩上面来取食，然后到了这个中午的时候呢，它又回到半山坡去休息，到下午再下来，再到晚上的时候，它再回到它的夜宿地，这是它一个典型的一天的活动周期。
0: 与前2天相比，天气并不好，云彩都懒得活动， 懒洋洋地缠绕在山腰。荒野里寂静无声，或许山谷里的居民早已发现了我们，只是期待我们尽快离开，他们才好自由地觅食，就如同我们希望见到暗腹雪鸡的心情一样紧迫。
5: 哦，有一点此起彼伏的那种小的声音。
3: 他们是群居的，所以一群在一起野鸡，早上起来它的叫声也是一群，你听得起此起彼伏，就是它，一群在离开耶稣地的时候，要互相较量。
5: 有一点远，听这个声音判断它这个距离，我们应该还是比较远的吧？
3: 大概直线距离200米的位置，就在对面的山上。
0: 王楠介绍说，暗腹雪鸡的叫声很多样，不同环境和情景下叫声也略有不同。我们听到的这种短而急促的啾啾声，是在出现敌情时才会发出的警戒声，他们早已发现了我们。天空逐渐放亮，还飘起了小雨。根据经验，汪楠判断暗腹雪鸡不会现身与我们相见了。他取出电脑，从以往拍摄的影像资料中，我们看到了暗腹雪鸡的模样。
5: 它长得真的是还挺可爱的，它那个身体的线条是特别流畅的那种，肚子胖胖的，头圆圆的。
3: 它在鸡形目里面它属于长得比较呆的。
5: 然后它这个嘴巴，其实我能看到它这个喙也不是那种非常尖的，也是有一点这种钝钝的形状的。
3: 对，它的喙的形状就是适于取食地面的草本植物。
0: 暗腹雪鸡又名高山雪鸡，国家二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是典型的高山耐寒鸟类，栖息在海拔2500米至5500米的高山裸岩或苔原草地的环境中。我们所处的山区地势险峻，山岩遍布，降水稀少，植被稀疏，却是岩羊、高原兔、旱獭和暗腹雪鸡等动物活动的重要区域。
3: 它体色和这种石山的环境、裸岩的环境是完全融合在一起的，这是一个非常好的保护处。它虽然这个体态看着比较臃肿，腿很短，但实际它的攀爬能力是非常非常强的。它躲避天敌，就是利用它这种攀爬能力，当天敌走近的时候，它再通过这种滑翔的方式远离捕食者。
0: 目前全球已知仅有5种雪鸡分布，形态都非常相似，属于近缘种，其中3种在中国也有分布，在阿尔金山保护区就生活着其中2种。除暗腹雪鸡外，还有一种是藏雪鸡。
3: 你可以很明显的从它的腹部的颜色看出来。暗腹雪鸡呢是这种颜色稍微比较深的，这种棕灰色的。然后这个藏雪鸡呢，它的腹部的颜色就是黑白条纹相间的，白色的条纹更宽一些。头部最明显的特征就是这个暗腹雪鸡的眉纹，是黄色的。
5: 眉纹是指眼睛上面这条黑色的纹理吗？
3: 眼睛周围有一圈裸皮，裸露的皮肤。
5: 照片里看它这段裸露皮肤像是一种鹅黄色的颜色。
3: 对，藏雪鸡它的这块裸皮的颜色就是橘红色的。
0: 王楠介绍说，2种雪鸡分布区大部分都是彼此分开的，而阿尔金山保护区正好处在2种雪鸡分布区的重叠位置，所以在这里可以看到2种雪鸡。在最近几年的调查中，曾有学者发现阿尔金山保护区内的2种雪鸡有混群活动的情况，但多数情况下它们有各自的群体和活动区域，即使在同一区域分布也会彼此分开活动。等待暗腹雪鸡基本无望，在王楠的带领下，我们车行1个小时左右来到另外一处山脚下。
5: 我们现在呢是来到了这个藏雪鸡的一个生境，其实看我们现在面前的这个景象，感觉跟暗腹雪鸡的这个生境差别好像不大。他们两个对于生境的选择有区别吗？
3: 这个藏雪鸡相对于这个暗腹雪鸡来讲，它的生境要相对湿润一些。
5: 那为什么会选择这个地方呢？
3: 它的选择肯定要比我们更敏感。就从我们的判断来讲，你看这儿有一个溪流，从上面流下来，然后上面的草本植物呢，可能禾本科植物相对更多一些。
0: 山前缓缓流淌的是伊邪克巴提河，山顶云雾缭绕，山间有泉水汇流，周围山坡上的绿色植被也多了起来，甚至河边的石头上还密布着苔藓，可见藏雪

0: 雪鸡的生存环境要比暗腹雪鸡更加滋润。
1: 我们现在这个海拔是4100多米，然后雪鸡生活的这个海拔大概在4400米左右，甚至更靠上。然后我们爬这个这么短的这个大概比较平坦的这种地方的话，就已经气喘吁吁了。但是雪鸡每天它是这样一个往返的，这么大一个范围，真的是挺厉害的。
2: 对，它每天可以达到在300米海拔的这个落差范围里边。每天往返
1: 300米，这是一个落差范围。真正走起来的话，老师跟我们说啊，如果我们想到达4400米的这个海拔的地方了的话，这个地势我们至少要走1个多小时才能到。
0: 雪鸡是世界上分布海拔最高的鸡形目鸟类，可以到达雪线以上，喜欢结小群，性情胆怯而机警，善于行走和滑翔。山势陡峭，布满碎石。在海拔4000多米的高原，爬山对于我们来说并不容易。大约1个多小时后，我们终于见到了藏雪鸡的夜宿地。
2: 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山崖地形是非常非常复杂的。我们可以看到很多山峰陡崖，在这个陡崖环境里，对它来讲是非常安全的。悬崖上面有很多石洞。它的夜栖就会选择这些石洞里面去夜栖。如果是冬天的话，温度非常低的。这个复杂的山体呢，又给它提供了一个避风的环境。
0: 我们已经走进了藏雪鸡集中活动的区域，继续向上攀爬。大约到达海拔4600多米的地方，藏雪鸡的痕迹愈发多了起来。
2: 这个呢，是一个雪鸡沙浴坑的一个痕迹。这个鸡形目鸟类呢，也要清洁，因为它身上会有寄生虫，会有皮屑脱落，所以它需要用这个就是沙土来清洁自己的羽毛。
1: 它是怎么清洁？是满身都弄上沙子？
2: 对，它呢，首先会选择一个比较干燥的一片土地。比如说现在这个山脊，即使下了雨之后，强烈的日光照射也会把这片土地晒干。然后在这里面，它把土刨松，然后把这个沙土扬到自己的身上，一边扬一边抖。完成一个沙浴过程。而且这个沙浴是一个非常舒服非常惬意的过程。你看它旁边还有这个粪便，它在旁边这个高兴了，它会留下一些痕迹。
0: 在高山之巅，藏雪鸡尽可能地为自己创造了非常舒适的生活环境，而且这里视野开阔，如果有天敌来袭，它也能第一时间发现。
2: 现在你看，我们就站在一个雪鸡的一个典型的一个停歇地，这个位置就是从雪鸡的视角来看，周围其实有很多适合它停歇隐藏的环境。再从刚才我们走过的路来看哈，从你的直观感觉就会发现下面非常的炎热，到了这儿呢又非常的寒冷。它的正常的栖息地上限还要比这个更高，到了冬季的时候，在最高的海拔气温可以达到零下30-40度。所以这么高落差的一个环境里边，其实提供了一个非常丰富的一个小环境。
0: 复杂的山体环境造就了王楠所说的小气候，而这样的小气候使两种雪鸡能够出现在同一生境中。阿尔金山就是这样一个神奇的地方，每一个物种都能找到自己的一席之地，并尽可能地适应这里生存下去，这也是自然的选择。就像我们眼前的风景，背后是积雪的山巅，面前是生机勃勃的湿地，远处的库姆库里沙漠在云的配合下金光闪烁。它们之所以能够共存，也是经历了漫长的时间，长到以百万甚至千万年来计算，而我们很幸运能捕捉到它这一瞬间的美丽。

0: 是心疼，我心疼你，心疼平平。如果说到底，我喜欢你。
1: 我有哪点值得你喜欢？那是因为我救了你的命，想要报答我。我不需要你这样。
0: 不是这样的，崔莲爱。我不是因为要报答你才要娶你，我是想让你过上好日子，人一样的日子。我刘大壮长这么大，从来没有为一个人这样过。如果说这就是爱，那我就是爱你。

0: 我吃了药，还是回去住吧，
1: 回头再把感冒传染给你。
0: 你别回去了，你回去怎么住呀？
1: 我凑合一下吧。那怎么办呢？我小舅这么一闹，我们家真跟难民营似的，上下铺都是不开，
0: 让冯鼻子出去租房去。哎呀，他本来三天两头的就不着家。
1: 不行，我还是回去吧，传染就坏了。
0: 哎，不用不用，我有办法。你睡我哥那屋吧，他今晚不回来。
1: 我不睡，男人臭烘烘的，我受不了。
0: 你就别讲究了啊！你这一回家，照样得把病传染给家人，平平还是孩子呢。

0: 哎，你说常高兴这性格，跟你小舅还真挺像的哈、啊，都是一根筋，一招出宫门，九牛拉不回。你就喜欢这样？
1: 别哪壶不开提哪壶，讨厌。我就是替我小舅担心。
0: 哼，我觉得你就是咸吃萝卜淡操心。你这药也吃完了，一会儿闷头睡一觉就不胡说八道了。哎，
1: 我睡你哥那屋合适吗？
0: 有什么不合适的呀？你又不是第一次住我们家了，假客气。
1: 你跟那个洪亮真就拜拜了？
0: 必须拜拜，别的不说，背着我跟别人去约会，没抽他就不错了。你在这等着，我去我妈那屋给你拿上被子。我跟你没关系了，让他老人家踏踏实实的帮你找对象。

0: 我妈说你跟她说你有男朋友了。
1: 嗯，有了。
0: 谁？
1: 关你什么事儿啊？
0: 说
1: 不说？你松手，再不松手我叫了啊！
0: 你不说我不送。
1: 啊！
2: 嫂子呀，嚷什么呀？
1: 啊，爸，我刚才看见一只耗子。
2: 不会呀、啊。院里有20年没闹耗子了。
0: 那叔好像在那边，我去看看。
2: 是吗？
1: 啊，爸，我去你屋给小雪拿双被子。
2: 嗯，来吧。嗯。
3: 哎呀，都什么时候了，你还有闲心看书啊？
4: 你到里屋去看看啊，他们到底在干什么呀？
5: 这不太合适吧？雪梅啊，人家没有出来，就证明在里边谈着呢。这谈完了，自然就出来了嘛。
4: 哎呀。
5: 烧完屋子好，烧完屋子好。
4: 不行，我得去看看他们到底是干嘛呢，在那里。
5: 哎呀，胡说！
4: 大叔，给我出来。
0: 姐，我跟翠莲都聊完了，这个星期就去登记结婚。
4: 什么？
0: 贺姐，孩子睡了，别吵。
4: 我不管，
0: 我得管，那是我老婆和我孩子。
5: 姐夫，你别管，姐。
0: 姐，这个婚我结定了。
6: 大壮，咱爸妈去世早，从小咱们姐俩就相依为命。我把你给拉扯大，我容易吗？可是你今天对我说这样的话，你做这样的事儿，你不是我弟弟。
0: 姐，从小你就教育我，要行得正，坐得端，要知根知母，要敢做敢当，要担得起责任，这些都是你教给我的。你明白我今天到底错在哪儿？我给你带来了太多麻烦，可是我必须这么做，请大姐成全我。

0: 哎，沈妹，我也说一句吧，大壮他们的婚事，我表示同意，你就成全了他们吧，要不然。
1: 我也给你跪下吧。

1: 你给我站好了！立正！
2: 我站好了，阿姨。
1: 你给我顶嘴！
2: 雪梅家的事儿，你管得着吗你？你算哪棵葱？你还想呛锅啊？
1: 我觉得翠莲没啥不好的。
2: 我没说翠莲人不好，我说她。

0: 条件不好。那大壮一个大老爷们儿，娶个小寡妇，还带个拖油瓶的孩子。哎呀，大壮这辈子毁了。
1: 只要大壮哥对翠莲好，我就相信他俩能过好日子。
0: 常高兴，我还没跟你算账呢啊！你来我这儿才几天呢，你给我惹了多少祸？你说。
1: 我没想惹祸，我就是觉得你们这么对翠莲，不对。
0: 对不对？你管得着吗你？啊，你算哪根葱？你又想欠锅啊你？
1: 我为啥不能管？做错了事情，人人都可以管。你要是觉得我做的不对，我走就是了。
2: 嘿，你还拿走吓唬我？我还告诉你，我就不吃你这一套。哎，我跟你说实话吧，啊，要不是萨子和奶奶留你，
0: 我早把你赶走了。这回还不是我赶走你的问题，雪梅就把你赶走了。他都恨死你了，这回我帮你我都帮不上，你知道吗？
3: 兰子，
2: 哎呦，雪梅来了，我正骂他呢。那来，你坐下。这祸全都他惹的啊，
0: 甭跟他一般见识啊，他就是个认死理的人，王八脑袋一根筋。
3: 拿酒。
0: 你怎么？
3: 白酒。
0: 哎，好，看看有什么菜没有。

0: 徐大哥，这次这个冻批这摊位虽然没成啊，但是我还是得感谢您啊，谢谢您一直想着我，谢谢。
1: 虽然冻批摊位没有，但我还有大批给边境定制的服装，可我最近实在是太忙了，你看这样好不好？要不然我把这一大批服装全部给你，你只要给我首批定金就行，等你到边境出了货拿到款以后，再给我另一半加工费，我只收成本价，挣的钱全归你。哎呦，
0: 成啊，大哥，大哥，亲大哥，你没跟我开玩笑啊？
1: 没有，怎么可能开玩笑呢？哎呦，
0: 太好了，那您跟我说说，我准备多少钱？
2: 台阶儿。哎呀，行了。你别管我了，我回家了啊！
3: 那不行，你别回家了，你就住我那儿啊。

0: 冷笑了。
1: 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
2: 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
3: 软硬干出这种缺德事儿了啊，伤风败俗不要脸，哼。
4: 我没干什么呀。
3: 没干什么，你还想干什么？都干什么了？说说。
5: 不是，我也不知道小雪在我屋里呢，我寻思拿钱去，我说吓他一跳啊，然后他就晕倒了，我给他做人工呼吸呢。
3: 这是人工呼吸。你是人工呼吸了，一
0: 个我打死你！打死你！你都耍到家里来了，你还算人吗？你当着刘姨面，你给我跪下！
3: 不是，
0: 你给我跪下！
6: 不是，我凭什么跪啊？我不跪。我喜欢朱小雪啊，大不了我娶她。
0: 你给我闭嘴！你胡说八道什么？你
7: 兰兰，你轻松，你再说一遍。
6: 我喜欢朱小雪。
7: 兰子。你可听见你儿子说什么了啊？
0: 他喝多了，你又不是不知道。他现在自己说啥他都不知道了，你还听什么听他胡说八

0: 你还想回来？事已至此，只有两条路了。反正我们家小雪被你儿子给欺负了，要不现在我就带着小雪去报警，我豁出去了。要不就成全了你儿子。
1: 我们家小雪可是黄花大闺女啊，还配不上你家李劲松啊！
2: 我愿意，我娶她。
3: 人家小雪愿意不愿意啊？光你愿意，这什么玩意儿？
0: 那不用问小雪，这事儿我做主了。兰子，现在就等你一句话了。
3: 行，你不愿意这么办是吧？那行，咱就公事公办。反正我们家小雪不能被人白白这么欺负了，现在我就带着小雪去派出所。
4: 你他妈傻呀你呀！你到派出所对你们家有什么好处？
2: 是
4: 啊，你让全胡同的人都知道你们家小雪被人欺负了，你脸上好看是不是？
2: 我们家小雪是受害者，人家警察会保护她的隐私的。可你家李劲松呢？他犯的可是流氓罪呀！他这顶帽子就戴一辈子了，还会记在档案里。以后谁还敢嫁给他呀？哪个单位还敢要他？他这辈子就完了。
4: 我本来啊，想想看看在咱俩多年交情的份上，也就算了。
5: 可是你还推三阻四的，算了，报警吧！别！你问我事儿，这就给我惹事儿。
6: 走走走走走走走！
5: 哎呀，走走走，
6: 哎呀，
5: 哎，要不就这样吧？啊，我同意。
3: 你同意了是吧？同意了。好，那兰子，你说吧。你们家小雪是不是得考大学？小雪学习好，一考就能考上。一考上就是四年，对吧？4年之后吧，4年之后给他俩办事儿，让他们结婚。
7: 要是考不上呢？
2: 现在就结，好，行行行，谢谢你们，谢谢你们，你先给他拉倒吧你，你现在叫妈也太早了，你迫不及待。行了，这事儿既然这样了，我这心里就踏实。金松啊，你可给我听好了啊，我们家小雪可不是嫁不出去了非你不可，你欠我们家小雪的情，你这辈子都得对她好。
0: 如果以后你再敢招猫递狗的找小姑娘，我可饶不了你！你给我听好了。
8: 您放心啊，全在这儿呢，全记住了，我一定做您的五好女婿啊，做一个好老公。
0: 这个畜生！得了，事情就这么定了，小雪啊。 你这几天就住在萨萨这儿吧，家里也乱糟糟的，你也别回去了啊！我回家去了。
3: 行，让在这儿先住着吧，啊，别的事儿呢，咱以后慢慢说。哎，兰子，
0: 你可不能跟我两面三刀的，啊，过几天你就不认账了。咱俩是不是立个字据啊？
3: 立什么字据啊？你。
9: 搞得那么生分干嘛？咱俩谁跟谁？我答应了就是答应了，
3: 你可真抖擞不起。
2: 等等等等等等，妈，我说你们是不是也得问问小雪，人家愿不愿意呀？怎么着，封建包办啊？
3: 没你的事儿。
2: 小雪，你说话呀？我愿意。听见了吧？小雪愿意了。 兰子，给我去做点醒酒汤。我刚才喝那么多酒，头疼的要死。这几天小雪就交给你了啊。
3: 没问题，一家人不说两家话。从今往后，小雪。

0: 就是我闺女，这还像句人话？走走走，哎，
1: 我说朱小雪，你真答应嫁男人吗？你不一直觉得我哥是一胡同串子，不务正业吗？那怎么办呢？
0: 我不答应，我妈接着这么闹下去，闹到派出所谁脸上好看啊？反正我要上大学，大学4年呢，到时候你哥都快30了，他等得了吗？哦，这样，原来你这是缓兵之计啊。那万一你考不上大学呢？
1: 没有万一，我一定能考上。杨老师说了。
0: 我是咱们班最有希望的学生，没有之一。好，考上考上啊！哎呀，小雪，对不起啊，我替我哥向你道歉。我从来没被男生亲过，但我没想到是你哥，原来是我最伤心的。哎呀，我回头肯定好好收拾他。不过。
1: 话说回来了，我哥是真喜欢你。我也太倒霉了，我喜欢的人不喜欢我，不喜欢的人却亲了我。<笑>
0: 那你想怎么着？要长高兴亲你，你就愿意了呗？
1: 讨厌，都什么时候了，说这种话。
0: 哎，行了行了，别哭了啊，妞儿，给爷乐一个。
2: 要不也给你乐一个？行了行了行了。哎呀，哎呀，我的玉观音呢？哎呀，信条，信条回来，你们快来呀！我这玉观音不见了。怎么了？妈，怎么了？你看我的玉观音不见了。
3: 您自己收拾着点，是不是？没事。
0: 没有啊，我昨天擦的时候还在呢。
3: 这是我看见了，昨天在这儿呢。
0: 对呀，我替我妈擦的。
2: 快报警吧！报警！我闹去派出所。我去。
3: 我得报警。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
0: 是这些年我都吃家里的喝家里的，让你们操心费力，现在我想自己做生意赚钱来报答你们，可我没有本钱，也不能张嘴向你们要，你们也一定不会给。
1: 不给
0: 还明白啊，这是，所以我拿了奶奶的玉观音去抵押做了本钱。我知道你们一定很生气，我保证赚了钱就把玉观音赎回来。奶奶，我对不起您，这次我一定争气。萨萨，说你呢，帮我照顾好奶奶，也帮我照顾好我媳妇儿小雪，等我回来没提咱俩。
1: 给我这边儿，把养活他。
0: 确实，
1: 他居然敢偷家里的东西，他偷什么不好，他偷玉观音，这不吉利。帮我报警去，我去找他，我找他，我找他回来，我好好收拾他。
3: 你站住！
4: 东西是我的，我大孙子拿去做正事儿，我乐意。本来这玉观音早晚也要传给他，他都25岁了，该出去闯荡了。他爷爷啊，15岁就进饭馆做伙计了。
1: 该放手就放手吧。
0: 妈，劲松他不是做生意的材料啊！您想想，这么多年了，他往家拿过一分钱吗？他做了多少不靠谱的事儿？这回居然敢偷拿玉观音，这多大的事儿啊！您还护着他怎么呀？那是您陪嫁呀。
4: 他拿都拿了，就让他去闯一次吧，也许就成了呢。
1: 我说你们做父母的要相信自己的儿子。哎呀，就这样吧。奶奶，来坐啊。
4: 萨萨呀， 你说，你哥这次能成吗？
3: 他应该能成吧？
4: 哎呦，你要是个男孩就好了，就不用奶奶那么操心了。奶奶不是偏心呀，咱们李家呀，毕竟得有个男丁撑着。你吧，到时候得出嫁，就是别人家的媳妇儿了。奶奶这么做，你不怪奶奶吧？
3: 不怪奶奶。再说了，您不用担心，我将来就算结婚，我也找个倒插门女婿回来，到时候啊，就多一个人跟我一起伺候您。
4: 傻丫头，哪有那么好的事儿？
5: 大哥，你打电话叫我啥事儿？
6: 高兴
5: 啊，
6: 我这一直把你当兄弟啊，你把爸爸当兄弟，你来没告诉嫂子吧？那太好了，现在有一个好事儿，发财的事儿，你要不要一块干？
5: 啥事儿啊？
6: 去边境，我跟冯鼻子在那儿做了一笔服装买卖。
5: 那边呢，全是老外，
6: 我怕万一要动起手来，我们打不过他。你不会武功吗？正好能保护我们。我雇你当保镖，事成之后我给你
5: 30啊，300，3000，
6: 去不去？
5: 我。
6: 别磨磨唧唧的，我跟你说这好事别人都排着队呢，就是因为你是我兄弟我才想起你来呢。
5: 我跟你说你这辈子都不可能去边境的，你想一想。啥时候走？
6: 下午3点，票都买好了。
5: 行，那我回去收拾东西去。
6: 行。哎，千万别告诉萨子。3点啊，别吃了。
5: 你去了，你哥也回不来呀。
7: 你说他们干点别的也就算了，
3: 跑边境卖东西去，
7: 他们俩不被卖了就不错了。
5: 我本来不应该告诉你，他不让我跟你说。
7: 那你干嘛告诉我？
5: 我心里不踏实呗。
7: 你是不是想跟他们一起去？师傅，能再开快点吗？
8: 大姐，我这开出租呢，你以为我开飞机呢？
7: 那你怎么不早点跟我说呀？还非得等我下课了才告诉我？
5: 你上课我哪敢进去打扰你啊？我就外面等着呗。
7: 这么大的事儿，你就不会叫我一声呀？这万一拦不住他们，没准就出事儿了。
5: 能出啥事儿啊？你哥都25岁了，在我们老家25岁当孩子爹了都。
7: 我哥他就是一傻小子，别人一忽悠他就往上冲。长兴，我跟你说啊。一会儿我要是拦不住他，你就像对待缝鼻子那样，把他胳膊给卸了，直接压回来，听见了吗？听见了吗？

0: 你说这长江性还来不来了？我就特纳闷，你说你叫那大傻来干嘛？他有什么都干不了。
1: 我跟你说，这大傻子还真能干什么？他会武功啊！啊，
0: 他能保护他们呀。流氓会武术，谁也挡不住。
2: 有道理，
3: 等会儿吧，等会儿我回去。
0: 哥，你给我回家！
1: 我就说他得告诉萨萨，你听我解释。
3: 闭嘴，总比在街上肯定是你撺掇的。
1: 哥，你是不是傻呀？你听他忽悠你去边境卖货，你出过国吗？你最远你就去过北戴河，你
0: 不是
1: 回家。
0: 这次真是我要去的，不是那撺掇的。我这车上好几十万货，我不去我就赔了。
1: 萨萨奶奶说了，赔钱不要紧，你又不是第一次赔了，人不能有事，你真有事了，奶奶帮忙怎么办？谁能帮得了你呀？
0: 萨萨，你要真想让帮我，你就让长庚秀跟我一块去。
1: 你电影看多了吧你？现在谁还用拳头啊？
0: 萨萨。 没你说的那么严重，我那边都联系好人了，有人接待，我们这边一交货，把钱一拿就回来了，稳赚不赔的买卖。
1: 得了吧，你哪回你不说稳赚不赔啊？哪回你不是赔了底儿掉？我告诉你，冯鼻子，你别给我挑事儿，给我回去。
0: 不是，萨萨，萨萨，我这是真不能回去，我必须得向这个撤。
1: 因为我李景松天天吃顿饭呢，你又是好闲的，我记得必须向你证明一下，我李景松能挣钱啊，我一定带着钱回来，而且我现在有媳妇儿，我有朱小雪了，我得给他证明。
0: 你有媳妇怎么了？我是你妹，我是你哥，你就更应该支持你哥。妹夫，说的好，上车，劝你大爷，谁是你妹夫？
4: 高兴，高兴，高兴，高兴，高兴，高兴，高兴，高兴，高兴，高兴，高兴，高兴，高兴，高兴，高兴，高兴，高兴，高兴，高兴，高兴，高兴，高兴，高兴，高兴，高兴，高兴，高兴，高兴，高兴，高兴，高兴，高兴，高兴，高兴，高兴，高兴，高兴，高兴，高兴，高兴，高兴，高兴，高兴，高兴，高兴，高兴，高兴，高兴，高兴，高兴，高兴，高兴，高兴，高兴，高兴，高兴，高兴，高兴，高兴，高兴，高兴，高兴，高兴，高兴，高兴，高兴，高兴，高兴，高兴，高兴，高兴，高兴，高兴，高兴，高兴，高兴，高兴，高兴
0: 你哥是男人，男人就该出去闯，我相信他可以。

0: 你干嘛去？
1: 上厕所去。
0: 您这是吃饭呀？我们还没开门呢。
2: 哦，我等人。
0: 在我们家饭馆等，等谁啊？
2: 常高兴啊，我是他未婚妻。哎，你是李萨萨大姐吧？我叫崔丹丹。嗯，民警同志都跟我说了，是你收留了常高兴。啊，谢谢你啊！
0: 别，你是他未婚妻啊？
2: 啊，
0: 你什么时候有未婚妻的？
2: 我们打小就定娃娃亲了，这次我跟我公爹来就是要接他回家成亲的。对了，你妈跟我说你们俩一块儿出来的，他人呢？
0: 哦，上厕所去了。
2: 上厕所？厕所在哪儿啊？
0: 你干嘛呀？
2: 我得找他去，要不然他又逃了。
0: 逃？他逃什么呀？
2: 逃婚呀！他来北京就是不想跟我结婚。他妈说，这次他病重了，如果我们俩不结婚，他就看不着了。
0: 哦，厕所在那边呢。
2: 行，那我去了。
3: 哎，萨萨回来了。
0: 哎，
3: 这是常高兴的父亲常思远。
0: 大叔您好。
4: 哎，您好您好。这些日里承蒙诸位的关照，我常某人在此谢过，谢过。
3: 大叔，这位是我和您说的李萨萨，是他帮常高兴找着的老师。
4: 哦。承蒙侠女相救，犬子才保得平安。
0: 我也没做什么，大叔您说话文绉绉的，我这都不习惯了。您真有文化。
4: 啥文化呀？我这呀都是戏词，说惯了。常高兴那货呢？
0: 哦，他说他去厕所了。哎，大叔啊，常高兴真的订婚了，门口那姑娘就是他未婚妻啊。
4: 那货叫崔丹丹。他爸崔石头，我们村村长。
5: 早些年啊，石头他帮过我们家的忙，后来这石头哥就给这俩娃定了亲。这头些日子，我让高兴这货到县城接这丹丹回来结婚，结果这货给跑了。你这事儿，还是他那矿上大表弟那大方告诉我的。我一琢磨，这货肯定跑北京来了。
0: 北京这么大，您是怎么找着我家饭馆的呀？
4: 本来是找不到的。前两天啊，我接了这个杨老师一封信，

0: 杨老师是好人呐，那可真是大好人。他听说高兴这货是偷偷跑出来的，他怕我跟高兴他妈着急，这么着他在这信里啊就很详细的把高兴在北京的这些事儿都跟我们说了。我这才通过公安局的这位民警同志找到这儿来。
1: 这老弟啊，你们家那货可是真没告诉我们他是逃婚出来的，我们要知道是这样我们不能留他呀，不能够啊。
2: 就是啊，大叔，要这么说的话我们还得给您赔不是了
0: 啊。不不知者不怪嘛，这个你这么做是折杀老夫了。
2: 大叔又说戏词了。大叔，您唱的是什么戏啊？哎呀，
0: 陕北皮影。
3: 你怎么追这儿来的呢？
1: 你妈得重病了，你要还有点孝心你就跟我回去。
3: 我妈得病了？
1: 啊，
3: 得啥病了？
1: 癌症。
3: 啥癌呀？
1: 好像是肺。
3: 不早说呢。
4: 那我怎么跟你早说呀？我找得着你吗？要不是杨老师那封信，我们都不知道你来北京了，又到饭馆里碰见那些好人。
1: 我们到这胡同里进来就转晕了，后来才找那个派出所找着问着你的。
3: 就你自己来的呀？
1: 还有咱爹在饭馆里呢。哎，走，
3: 干啥呀？
1: 不是，那你小的时候就这样拉着我手上学的，现在我是你未婚妻了，有啥不能拉的呀？走，
3: 放开。
1: 你是不是心里有人了？
3: 别胡说。
1: 心里没人干嘛不能拉着我？我告诉你啊，咱俩回家就得结婚，要不然你妈死不瞑目。
3: 你再说一句。
2: 长相，
4: 不是我说呢。
2: 长相，你也太没良心了吧！家里出这么大事儿，你把媳妇儿扔在家里，自己逃婚出来，亏我还好心收留你，
5: 你简直太混了！你
2: 没你这样的朋友了。
1: 哎，你凭什么说我男人啊？我告诉你，我男人只能我自己教训，用得着你教训吗？再说了，谁跟你是朋友啊？你凭什么说的？他是什么人用你管？
2: 我这替你说话呢，你冲我来什么呀？
1: 反正我男人我自己管，我是大女人，你知道吗？常高兴，你等着，你甭理他。
2: 那待会儿回家。什么毛病啊？不知好歹。
6: 爸，我妈咋住院了呀？
0: 你这怂娃呀，你把老子活气死！哎，你。
7: 哎呀，老弟，
0: 你在外面逍遥，你妈在屋里头熬夜给你做棉袄，你这货，你这货还有没良心啊？哎，
3: 我妈咋还给我做棉袄呢？她不是住院了吗？
8: 她是住院前给你做的棉袄，那边做边咳嗽，都咳出血了，是不是爸？
0: 是啊，那是血染针盘了吧？
9: 大叔，您别生气，消消气啊！您坐，来了。您把鞋穿上啊！既然都找到高兴了，您就别唱皮影戏了，带他回去啊！
10: 爸，我对不起你跟我妈，我趁着跟您回去。阿姨，啊，最近我给你们添麻烦了。我要跟我爸回家了。
1: 回去吧，孩子，回去啊！别的事儿阿姨管不了，你妈病这可是大事儿，赶紧回去尽孝啊！
9: 啊，就是，事不宜迟，我送你们去车站。哎，快，赶紧收拾东西，别让叔叔等急了啊！我去开车。
1: 哎，赶紧，嗯，哎，你屋在哪儿呢？
10: 就那边。
1: 走啊，收拾东西去，快！
11: 老弟呀，别生气了，消消气儿啊！孩子在我这儿打了一段时间的工了，一直没给工钱。这回走的又急，来不及结账了，把这个拿着，先救个急。剩下的回头我给他寄过去了啊！
10: 你
11: 得拿。
10: 阿姨，这钱咋能要呢？
3: 我这走了，店里都没人干活，我咋能要这个钱？
11: 这孩子有良心。
8: 干活挣钱天经地义，是不是啊？爷，
4: 再说了，妈病着呢，得用钱。
1: 哎，盛。

0: 下的，我给您写一个地址，然后您给他寄过去。
1: 咋能这么说话呢？阿姨，这段时间多亏你们照顾我，这钱我跟我爸都不能要。
2: 这孩子多好，
3: 大恩不言谢，来日方长。你的大恩大德，我常家人一辈子都不会忘的。谢谢。
2: 哎呀，别这么说，你
0: 走吧。
2: 走吧。
4: 阿姨，我走了。

0: 叔啊，高兴呢？啊，
1: 如厕。
0: 啥意思？嗨，
1: 上茅房了。
0: 哦，你看你撒尿就说撒尿，

0: 就是我的。
1: 他要早说他老家有媳妇儿，我怎么着也不会和一个陕北傻妞抢。
2: 我觉得这崔丹丹可不是省油的灯。
3: 我俩成亲以后，高兴点倒插门到我家。
4: 你刚才说啥？
5: 你让我当倒插门女婿？
6: 倒插门的事儿咱们不干。
7: 那咱们该咋办？
6: 三十六计走为上。
8: 这是我的检讨书。
1: 对不起，我不识字儿。
9: 萨萨，你这电话。
1: 喂，
10: 萨萨吧，出事了。

0: 叔啊，高兴呢？啊，
1: 如厕。
0: 啥意思？嗨，
1: 上茅房了。
0: 你看你撒尿就说撒尿，还装什么斯文？是如厕。那再怎么装斯文，不也是个农民吗？那我要不是喜欢他，他一辈子不得跟你一样没出息？
2: 想不到那个常高兴居然有媳妇儿，你看他傻不愣的那样，还隐藏挺深的，是不是撒撒？哎，跟你说话呢，怎么了？那常高兴就是一骗子，你说是不是？
0: 他骗你什么了？
2: 感情啊，他要早说他老家有媳妇儿，我怎么着也不会和一个陕北傻妞抢。
0: 我觉得这崔丹丹可不傻，可不是省油的灯。你看她那样，我老觉得这里边有事儿似的。
3: 咱可说好了啊，我俩成亲以后，高兴姐倒插门到我家，我们生的孩子姓崔。我三爸说了，到镇上给我们找一份工作，我爸我妈都过去，我们都住到一起去，全住过去。到时候您要是想我们了，就跟婶儿一块儿去看看我们。
1: 你刚才说啥？倒插门？高兴上你们家生娃姓崔？这话我可从来没说过呀。
3: 我现在不是跟您说的吗？
1: 不，你现在说也不行啊。你再怎么也是我们家娶媳妇儿啊！再说了，我们家就高兴一个男娃，你现在让你这弄成这是啥嘛？这弄不成，不成不成。
4: 那我们家也就我这么一女娃呀。再说了，高兴要不到我家，我三爸才不管这事儿呢，对不对？
3: 我们家家境那么好，高兴去了绝对不会受委屈的。我跟您说啊，我爸跟我三爸说了。等高兴到我家呀，就不跟您唱那皮影去了，啊？那政府官员也不能在街上卖艺呀，对不对？还有，您答应我三爸那个，皮影，您给他做好了没有？你把你那个老皮影也直接给我三爸吧，就当是给我的嫁妆了啊。哎，叔，你干啥去啊？
1: 我肚子不舒服，上趟茅房。
3: 如厕，那是如厕。如厕，装斯文。
5: 奶奶，我哥不会有事的啊，您就放心吧。
6: 但愿他这次啊能闯出模样来。
5: 对了，奶奶，常高兴走了。
6: 走了？去哪了？
5: 他回家了，他妈生病了。
6: 哦，应该。

0: 为啥骗我们吧？我妈根本就没生病，是不是又是那个瘸蛋蛋的主意？哎呀，这世上咱们常家欠他崔家的情啊！本来说好结婚的事儿，结果你给跑到北京去了。再怎么说，咱理亏着呢。
1: 无论怎么说，我也不能让你倒插门。你啥意思吗，爸？你让我当倒插门女婿？
0: 没有，我没答应他。娃，咱常家穷，可我不能亏先人。倒插门的事儿，咱们不干。他还说，唱皮丢人。
1: 还说，让我把咱家那套老皮送给他三爸，给他做嫁妆。你说这女子，她是真正要把老子活气死啊！
2: 爸，那咱们该咋办？
1: 36级走为上，挺霸道。到了下一站，你就下车回北京，回吧。
2: 我咋回呀？我走了之后，你们咋交代？
0: 崔丹丹发现我了，他不又得闹啊？没啥，退钱、还钱、退婚吧。
1: 爸，
0: 听我的，娃，这个事儿就这么定了。到了下站，你就下车回北京。只要我娃在北京能混好了，混出个人样来，就是对你爸和你妈最大的孝顺。记住了吧？走。

0: 爸，这钱我来还。我走了，等等。
1: 高兴，这些钱你都拿着。
0: 爸，拿着，听话，拿着。
1: 高兴，我问你，我让你给他三把那些皮影，你放哪了？都在我包里呢。 还有我妈的剪纸也在包里呢，我走了，
0: 走吧。

0: 叔啊，高兴呢。
1: 走了。
0: 走了？
2: 走了？那你怎么不拦着他呀？
1: 是我让他走的。回到村里面，我找你爸认罪去。士可杀不可辱。这件事情上，我们常家对不起你们崔家，我赔罪。可皮影，我们常家还是要唱下去的。
3: 哎呀，这个常高兴啊，说走人就走人，把我给闪一下。这饭店没人看还真不行，得赶紧找个人了。
4: 现在知道人家好了，晚了。
3: 废话，你这孩子你怎么老说风凉话呢？哎，他妈病了，他爸和他媳妇找过来了，你不让人家走啊，那能行吗？
4: 哎，行了，妈，这不还有我呢吗？我给您跑堂。在忙的时候就把小雪也叫来。
3: 小雪，
4: 哎呀妈呀，妈，咱俩这是骑驴找驴啊，那有能用的人呢，我给你找去。
3: 这孩子一惊一乍的，你吓死我。找哪有合适的人呢，说梦话呢。

你看，这是老鼠娶亲。你就属老鼠的，你什么时候也能给妈娶个媳妇回来呀？别光笑啊。

0: 妈，翠莲姐以前就是干饭馆的，人家还是老板娘呢，你就让她来帮忙。
1: 我没意见，你跟大壮都一家人了，都在一起了，你又不是外人哈。这个吧，你哟，不行啊，
2: 那孩子得有人照看吧？
3: 没事儿，妈，小雪帮着看着呗。再不行，就在这玩，大家都能搭把手。
2: 哦，那倒也是哈。就是有一个问题啊，我们这儿啊小本生意，给你开不了多少工资，我就怕委屈你。
4: 大姐，嗯，只要能有个事儿干，我就感谢了。多少钱，您说了算。只要别让我吃闲饭，别给刘师傅添麻烦就好了。
3: 哎呦，翠莲姐，还刘师傅呢？他现在是你丈夫了。大壮哥说晚上还一起喝酒呢。妈，就这么定了。
1: 萨萨都定了，我还能说啥？定了，我同意了。
3: 妈，你真好。哎，翠莲姐，走走走，我带你去参观参观。哎，
2: 这就上岗了。
3: 上岗上岗。
2: 真快。
5: 小雪。小雪，小雪，哎呀，给个通个话呗，这忙你到底帮还是不帮啊？
6: 萨斯的脾气你又不是不知道，你做了那么大逆不道的事儿，他能饶了你？
5: 你要打要骂我都行，可他不理我呀。小雪，天地良心啊，我对萨斯绝对忠贞不二。
6: 你别跟我来这一套，我还不知道你，打小你就是你妈的乖儿子，嗯，全胡同的人都知道。你妈最不喜欢萨萨了，你能怎么样？
5: 婚姻自主，要是她再不同意的话，我……
6: 你？
5: 我到时候想办法。小雪，你就帮我把这封信交给萨萨呗，这忙你总得帮吧，啊？
6: 哎，正主来了，你正好交给他吧。萨萨，
7: 红亮
6: 写了封信给你。
7: 怎么了？
6: 红亮有信给你。
5: 这是我的检讨书，对不起，请组织给我一次改过自新的机会。
3: 对不起，我不识字儿。小雪，咱们走。
5: 萨萨，萨萨，
8: 那个，今天我跟翠莲。算是结婚了。
3: 什么叫算是呀？那就是结婚了。
1: 哎，别插嘴。大壮，哎，
9: 恭喜恭喜！
8: 谢谢兰姐。
10: 哎，大壮，恭喜呀，恭喜！
8: 谢谢姐夫。嗯，大家可能一直觉得我是可怜翠莲，还有萍萍才跟她结婚。今天我想跟大家说。我是喜欢翠莲，嗯，跟翠莲越相处呢，我就觉得她越可爱。虽然我这人不懂什么是爱情，我就是就一看见翠莲受委屈吧，我心就疼。我保证，我刘大壮这辈子都会好好对翠莲，对萍萍，把萍萍当成自己的亲女儿。嗯，在这儿先谢谢大家，谢谢。
3: 壮哥，你
1: 轮不上你插嘴。雪梅，你作为家长，你得说几句啊！
4: 快快站起来，站起来说。
8: 说，你再说。
4: 行，
11: 我说两句。哎，你俩坐下。哎，我没什么好说的了。我这该说的、不该说的，我全都说了。大家都知道哈，我父母去世的早。我跟大壮，我们两个相依为命这么多年，也挺不容易的。大壮呢，这脾气啊，从小就特别的犟，他认准的事儿就是拉不回来。行，这回成家了，我这当姐的就把这个任务交给他媳妇照顾了。
4: 姐，
8: 姐。对不起，这些年 我也没好好照顾这个家，以后我……
11: 哎呀，行了，别说这些没用的了，以后好好过日子啊。行了，来，咱们大家喝酒。
12: 哎，不，等会儿啊。
10: 我也说两句。哎，
11: 行，你说。
10: 啊，我说就说一句啊，这个翠莲进门了，进门了就是一家人了，今后生活啊，咱就一家人不说两家话。
8: 你说。嗯。啊，谢谢姐夫。
0: 谢谢姐夫。大家都说完了吧？该轮到我说了吧？
11: 对，这回轮上你了，说吧。
3: 大壮哥，你真是好样的。纯爷们儿，我不管你对翠莲嫂子是什么感情，你在我心里都是偶像，我崇拜你。哎，
8: 这嫂，你别闹，你戴高帽子我哪受得了？
3: 本来的嘛，你本来就是好样的，咱们大家一起敬他们俩新婚快乐，百年好合。
10: 好，
11: 对对对，来，
3: 来，
8: 谢谢大家，
11: 干杯
8: ，
11: 干
8: 杯，
11: 干杯，
8: 我回来了。
3: 陈高兴，你怎么又逃出来了？
8: 我妈没生病，我回来了。

0: 骗婚。常高兴，我坚决支持你反对封建包办婚姻。
1: 这都什么时代了，还有这样的事儿？哎，
2: 甭管怎么说，高兴回来就行。正好还赶上我跟翠莲结婚，是吧？
3: 大哥，
2: 来来来，
3: 祝你个嫂子百年好合，新婚快乐！
2: 谢谢。哎呦，慢点，慢点，
0: 哎，慢点，
2: 慢慢，哎呵，啊，
0: 再吃点这个。
3: 我不吃那。
0: 哎，壮哥，你快回去吧，今天可是你大喜的日子，可别误了良辰美景。
2: 这还不着急，那个我在想啊，这高兴既然回来了，这个翠莲就别来饭馆了，是吧？我再帮他找点别的事干啊。
3: 那可不行，你找别的活干去呗。
2: 现在翠莲是我媳妇儿，我说了算。
0: 大壮哥，你快回去吧，嫂子还等着你呢，吵什么吵啊，在这儿。
2: 哎，是那。这事儿在意啊，在意。
0: 快回去吧。
4: 大哥，新婚快乐！
2: 快乐快乐。
0: 常高兴，我早就看出来崔丹丹跟你不合适，太霸道了。你要是真的倒插门去他们家，你这辈子就别想翻身了。你吃完抓紧睡吧啊。
3: 谢谢啊。
0: 谢什么呀？
3: 谢谢你们把我留下。
0: 常高兴，我们是朋友，你要是再敢跟我说一个谢字儿，我就把你扫地出门了。我走了。你去胡同口的浴池洗个澡，别老跟个土猴似的，听见没？奶奶，
5: 嗯，
0: 你这一大清早的看什么照片啊？
5: 也不知道你哥他们到了没有。
0: 奶奶，你放心吧，我哥说呀，他一到就打电话回来。啊，对了，奶奶，常高兴回来了。
5: 啊？他不是去看他妈的病了吗？
0: 他妈没病，他是被骗回去结婚了。
6: 妈。
5: 嗯，
6: 早餐马上好啊！
5: 哎，好。
6: 曹王爷，您早啊！啊
7: ，morning。喂。
6: 哎，啊，
7: 你装修一定要抓紧时间啊，争取在五一节前开业。
6: No，
7: 听我的，我去了就跟你们开会
6: 啊！快点啊，抓紧啊！哎，王爷。您老是这么忙啊？
7: 没办法，这不承包了单位的食堂，改西餐厅了，要对外营业呢。再说了，这马上要迈进21世纪了，大家都在八仙过海，各显其能，我也不能落后，你说是吧？
6: 是是，您这是，沧海横流，方显英雄本色。
8: 姓乔，啊，赶紧把早点拿过去，妈等着吃呢。
6: 哎，
8: 你老在这说的，你耽误人家王经理上班了，人好多大事都等着他决定呢。那21世纪的天，就得靠王经理这样的中流砥柱在这儿撑着呢，要不然哪一天呱啦塌了，嫉妒。
5: 哼，乔过来。
6: 拜拜。

0: 他有什么了不起的？他不就是聚团三产的经理吗？好家伙，那眼睛都翻上天上去了，拿个破手机在那炫耀。李新桥，也就你老给他钱，你老上赶子问他。我估计啊，根本就没有人给他打电话，打给你听呢。
1: 拿电话还来，喂喂，好好，X No，呸呸，我也没羡慕他啊，这不是巧了吗？正好碰上说两句话了，但是我觉得呢，他说的也有几分道理，是吧？我觉得咱家那饭馆也别老是老北京的什么炖吊子、炸鸽子、麻豆腐什么的，也换点。

0: 新鲜的，咱们是不是也改改西餐？你看好不好啊？你看咱们胡同参观游览的外国人越来越多，转悠来转悠去，转饿了呢，吃西餐呀、啊。哎，那个东口那个台湾人开的西餐馆，生意多好啊！咱们也改改，你看怎么样啊？咱们这就叫，投其所好，对症下药。
1: 还对症下药？你想要是谁呀、啊？人家干什么我不管，咱们家就得做老北京的东西，不能改。
2: 我听见了吧？这回老实了。
3: 做西餐嘛，做你的梦呗。
0: 我就是这么个想法。
3: 三子，昨天洪亮跟我说你不理他了，
2: 怎么回事？为什么不理人家？
4: 我理他干嘛呀？人家现在可是人民警察，又是经理的儿子。
5: 我就是一个没考上大学的小青年，理得上？那我说妈，你就多余理他。
0: 说你呢，多余，多余理他。
3: 这咋老人呢？老子小子都冲我来，我招谁惹谁了我？
5: 三子，你以后再这样对我，我告诉你，我不揍了。
6: 唐星，
7: 哎，
6: 干嘛去啊？
7: 我去趟大壮哥家呀。翠莲嫂子说，平平没有学校接收他，说他是外地户口，还要交借读费，我去看看。
6: 得，我跟你一起去。上车。翠莲嫂子，
7: 嫂子，这些钱你拿着给平平交学费。
6: 哎呦，不要不要不要！常德兴，你收起来吧，就你那仨瓜俩枣的。嫂子，钱的事我帮你想办法，保证啊给平平交上学费。
3: 别这样，我怎么能要你们的钱呢？关键啊不是钱的事儿，我小舅把周围所有的小学都跑遍了，没有学校肯收借读生，收的学校呢又特别远。
6: 看，平平画的真好。
8: 小雪姐姐，我不上学了。妈，你别难受，平平不上学了，平平不喜欢读书。
6: 平平怎么可以不上学呢？还说不喜欢上学，谁信呀？你放心，有赛塔姐姐在，绝对让你上学啊。
3: 说的也是，不上学不是个办法，实在不行我带平平回去，回去上学。
8: 我不回去，我就在北京，我就和大壮爸爸和小雪姐姐留在北京，我不回去。
6: 嗯，平平不回去，不回去啊，咱们一定会有办法的。
9: 能有什么办法啊？咱一没钱，二没权，三又没有北京户口，什么学校肯收平平啊？
6: 翠莲嫂子，这事包我身上了，保证让你啊山重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
9: 你有什么办法？
6: 我没有，可有人有啊。
10: 我跟你说，老百姓的忙我能帮一定帮，可这次我真的无能为力。
11: 你们派出所不是公建学校吗？每天都有名额，帮个忙呗。
10: 那是所长说了算。我一小警察没有话语权。
11: 你没有话语权，你妈不是有吗？
10: 谁跟你说的这些？
11: 没谁啊。
10: 李萨萨，你跟这等着。
11: 嘿，哎哎哎哎哎哎，你干啥去？是我要帮忙。哎，
10: 你为什么不进去？
6: 我干嘛进去啊？
10: 你要帮平平上学，自己不来找我，让常高兴来找我。
6: 谁要帮了？常高兴，你说谁要帮的？
12: 不是我们吗？
6: 你再说一遍。
12: 我求萨萨的。
6: 对呀、啊，是常高兴来找我说要帮平平上学，我才让他来找你的，跟我没关系。
10: 行，这样的话，这忙我不帮了。

0: 你的忙我帮，别人的忙我不帮。
1: 怎么着，大壮哥的事儿你都不帮？
0: 不帮。
1: 咱走。
2: 行了，孩子的事儿能帮就帮呗。还有你萨萨，求求他。
3: 我让大壮哥求你行不？
1: 求什么求？大壮哥人从小没少帮他忙，从小被缝鼻子还有胡同口那几个小孩天天堵着要钱，大壮哥陪你上学下学的，真忘恩负义。走。
3: 哎，洪亮不帮怎么办？
4: 爱帮不帮？
3: 凶啥嘛？
5: 老张，快来尝尝我们西餐厅做的糕点，我告诉你，绝不比老莫的差。来。
6: 哟，您这唱的哪出啊？平白无故的给我送西点？
5: 什么叫平白无故的呀？来看看老同学不行啊？不管怎么说，是小学在一起待了五年呢。
6: 您还记着咱这小学同学啊？您上了戏校，成了角儿了，眼睛里还有我们小警察呀，见面连招呼你都不打。
5: 谁是角儿啊？你骂谁呢？谁不打招呼了？那是因为你老婆当时看你看得严，你跟哪个女同志说上两句话，回去就跪搓衣板儿，闹得满胡同家喻户晓了，谁敢招你呀？
6: 得，这还是我的不是了，谢谢您关照啊，给我送西点，说吧。什么事儿？
5: 什么事儿啊？我就不能来看看你啊？
6: 你少来，啊！你是无事不登三宝殿。你上回上我这儿来，那是为了亮子到所里来的事儿。这次你能没事儿啊？什么事儿啊？
5: 那我就开门见山了。
6: 啊，
5: 是大壮刚娶的媳妇没有户口，孩子上学的问题，你帮帮忙呗。
6: 大壮让你找我？
5: 不是，是亮子。从小大壮对亮亮就不错，亮亮想报恩，自己不敢来找你说，就把我给支来了。
6: 哎，这你来刚好，让他填完了赶紧给我交吧。
5: 老张，
6: 大壮是大壮的事儿，啊，咱俩是咱俩的事儿。我知道你为什么不理我，你这小心眼儿的，那不就是前段时间我跟你说咱俩能不能再就往前跨一步，你不同意那就不同意吧，也用不着躲着我嘛。再说了，王瑞啊，咱俩都是丧偶，咱们要再婚，那是合法、合理。合情嘛，啊，当然，婚姻的事儿要两厢情愿，啊，我想，你不想那就拉倒嘛，你不用不理我呀。
5: 老张是这么回事儿，以前呢是亮亮小，我没有心思去考虑这事儿，现在呢是形势逼人呐，这个时代给了我们机会，我们就要为改革开放去贡献出自己的力量。对吧？要跟这个国家同呼吸共命运，去做一个时代的弄潮儿。你说我哪有时间去考虑自己的事情？
6: 这，你这说话水平也太高了。
5: 我说的是真的，不是开玩笑。
6: 我说的也是真的，我也不开玩笑。你这潮起潮落的，这万一哪天你搁了浅了，我在沙滩上等你，行吗？

0: 开着。什么意思呀？
1: 我妈找所长要的表格，你给大壮哥送过去吧。
0: 什么意思啊？
1: 这不是你求我，我才找我妈的吗？
0: 大柱啊，常高兴求的你，要给他去。
1: 给他？我凭什么给他呀？
0: 我管你呢，你呀，爱给谁给谁啊。
1: 不是，萨子，你能别跟我较
2: 劲？我上课去。
1: 你知道我对你怎么样？

0: 知道呀，但是你做那些事儿就是对我始乱终弃。
1: 我怎么就始乱终弃了？
0: 是啊，是我没给你机会。哎呀，你妈不是铁定瞧不上我吗？不是铁定不想让我跟你有什么吗？你呢，又是一个听话的乖宝宝，所以呀，你就赶快回家啊，跟你妈过一辈子。
1: 别走，
0: 让开。
1: 哎呦，我说萨萨，你到底让我怎么样呢？
2: 想让你怎么着啊？你怎么着关我什么事？
1: 不是你，
3: 洪亮，
1: 妈，
3: 干什么呢？我让你给大众送登记表，你干什么呢？墨迹什么呀？还不赶快去！一会儿我们开车出去吃饭。
1: 我，
3: 你什么你啊？今天二商局的经理请我吃饭，我们让人家等不合适。快去！
1: 哎。
4: 我知道这事儿是你在背后撺掇洪亮的。这事我办了，不是冲你，是冲大壮。我觉得他可怜，我助人为乐。
0: 王姨，这回您可真是看走眼了。洪亮是谁呀？我怎么不认识呀？
5: 别给我来这个愣！我再看见你跟他眉来眼去的，我就不客气了。
6: 萨萨，我怎么听见有咱们家的电话呀？是不是那个，你哥他们要回来了？
0: 没有啊，奶奶。前两天我哥不是刚打电话说挺好的吗？
6: 我明明听见有电话，你去看看去，可能是你哥要回来了，要不我去看看。
0: 哎，别，奶奶，我去看啊，您在这等着啊，我去了。
6: 明明是我孙子的电话了，非要说没听见。
7: 哎，萨萨，快来，你家电话。
0: 您刚刚叫我们了吗？
7: 没有，刚来的长通电话。
4: 还真有啊。
0: 喂。哥，
8: 我是冯鼻子，萨萨吧，出事了。
0: 啊！哎，我哥他们被骗了，货给他们了，钱没拿到，我哥这就去追了呀，都两天没回来了。
9: 冯鼻子急了，给我打电话让我想办法呢。
4: 那赶紧报警啊！
9: 报警了，关键冯鼻子说那边是边境，没准他们都已经出境了，我哥也没准都追过去了。你说这怎么办呢？这。
10: 要不跟你爸妈讲一声得了。
9: 不行，这事儿千万不能让爸妈知道，更不能让奶奶知道。我去找他们去，我这就买票去。
10: 哎，我跟你一起去。
0: 你去干嘛？这我们家的事儿。
10: 这也是我的事儿，你哥当时让我跟他一起去，我没去，这就是我的错。
9: 哎呀，你就别去了，你去了我还得罩着你。算了，
10: 你让不让跟你一起去？
9: 不让。
10: 说好了啊，那我跟奶奶说去。
9: 你敢？
10: 我有啥不敢的
0: 啊！行，带你去。
9: 烦，一会儿赶快回去收点钱，带点衣服，马上出发。
0: 那我也回去拿钱，一会儿胡同口见。你拿什么钱啊？
9: 那我人去不了，利物总得出吧。毕竟，一个是我哥哥，一个是我男朋友。
0: 啊，行吧，一会儿胡同口见啊啊！一会儿见。告诉你啊，可以带你去，但必须听我指挥，我指哪儿你打哪儿，知道吗？清楚吗？明白了吗？走。

0: 也不知道我哥怎么样了，成事不足败事有余。别担心了，要真有啥事儿，不还有我呢吗？我肯定能给你找到他。哎，
1: 肩膀就有靠靠呗，眯一会儿养精蓄锐。
2: 哆嗦什么？
3: 我就是担心你家人会担心你。哎，
1: 没事的，小雪会应付的，
4: 她可会演戏了，我妈不会发现的。

0: 去延庆了，还把常高兴给带去了。
1: 萨萨过去的同学家里着火了，都烧光了，同学们。

0: 组织去帮忙，他就把长高兴带去了。
1: 你怎么没去啊？
0: 是他过去的同学，我不认识。萨萨说了，他就去几天，叫您别担心。
2: 你说这孩子啊，哎呀，走了连个招呼都不打，一点规矩都没有。
0: 他们那几个同学临时一起包车去的，没来得及。萨萨临走前说让我帮忙照顾一下饭馆，兰姨你看我干点什么？
3: 他可真会指使人。
2: 服务员，来壶茶来。
0: 哎，来了。哎，我来。
2: 别烫着啊。
0: 您的茶来啦。
4: 谢谢。

0: 说。
1: 我们到这儿之后，就按照徐凯的介绍，找到了那个中间人。中间人说要验货。

0: 你撞我！做生意讲究诚信，你们给我哥下了套，
1: 你真漂亮，
0: 拿了货还偷了人家钱，你算什么男人啊？卑鄙无耻，干嘛呢？
2: 丫头，不要在这练练啊！

0: 全球新闻中国播报，各位好，
1: 各位好，
0: 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中国新闻。据路透社十一号报道，哥伦比亚西部十号发生的强震已造成至少164人死亡，外界预计死亡人数还会继续上升。哥伦比亚地质局表示，截至十号晚间，已记录到21次余震，并警告仍有可能发生更多余震。
2: 哥伦比亚目前有5个省的首府处于红色警戒状态，分别为佩雷拉、卡利、基布多、马尼萨莱斯和亚美尼亚城。哥伦比亚总统德拉埃斯·普列亚十号晚间赶赴该国西部乔科省首府基布多评估灾情，他宣布动员全部军警力量，调派工程人员、救援队员以及搜救犬投入救灾。哥伦比亚第三大城市卡利受灾严重，据通报，除遇难人员外，该地有188人失踪，另有约700人受伤，约5000栋房屋受损或坍塌。在地震现场，救援人员及家属在瓦砾堆中搜寻幸存者，志愿者排成人链，徒手搬运大块混凝土残块，救护车严阵以待。
3: Varios puntos de la ciudad afectados totalmente, colapso de estructura. Tenemos hospitales, escuelas bastante afectadas. Todo el organismo bombero de Cali se desplegó con todas sus capacidades. Estamos en diferentes puntos tratando de llegar hasta lo último y poder verificar condiciones de vida.
4: La mañana de hoy rescatamos 3 personas, 2 masculinos y 1 femenina con vida, los cuales fueron transportados a centro asistencial.La otra información que tuvimos era que en el sitio habían 2 menores de edad atrapados, entonces encaminamos toda nuestra gente y puntos de trabajo hacia eso. Siendo esta hora casi las 4 de la tarde, damos por terminada esta tarea aquí, no encontramos ninguna dos víctimas más.
2: 在地震发生后，位于佩雷拉东北部的一座山发生山体滑坡和泥石流，倾泻而下的泥沙冲入附近居民区。佩雷拉其他地区也发生了山体滑坡灾害，导致多条公路封闭，给搜救工作带来挑战。在马尼萨莱斯，航拍画面显示市区内有多栋高层建筑受损。受地震影响，哥伦比亚多地机场一度暂停运营。
0: 中国驻哥伦比亚大使馆十号发布消息说，哥伦比亚当天发生强震后，使馆第一时间启动应急机制，全面排查在哥中国公民受灾情况。目前尚未接到中国公民的伤亡报告。使馆提醒在哥中国公民保持警惕，防范余震、公共卫生、治安和交通等风险。此次强震发生后，哥伦比亚境内多个机场停运，随后部分机场暂时恢复运营。总台记者第一时间乘坐首都波哥大飞往重灾区卡利市的航班进行探访报道，但在飞行途中被告知当地机场再度关闭，记者乘坐的航班被迫折返回到波哥大机场。
5: 在首都波哥大的机场等待了5个多小时之后，我搭乘的前往卡利的航班终于起飞。那么此前受地震的影响，服务卡利的机场一度暂停运营，随后恢复了开放。卡利是哥伦比亚的第三大城市。那么就在3天前，西任总统德拉埃斯·普雷亚在这里宣誓就职。此次哥伦比亚西部发生强烈的地震，卡利也是受灾较为严重的城市之一。目前当地的遇难人数还在不断的更新，数百人受伤。卡利市已宣布医院系统进入红色警戒状态。然而就在飞往卡利途中，机长突然通知我们，由于技术故障，卡利机场再次停止运营，最终我们搭乘的航班无法降落，只得中途折返，原路返回首都波哥大。
0: 在本次哥伦比亚强震重灾区卡利市，当地救援人员正在紧张地搜救废墟之下的被困人员。
6: De donde observan un edificio de 4 niveles, el cual cae por completo, donde al parecer hay 2 niños todavía atrapados. Como acción primaria se rescataron 3 personas, 2 masculinos y 1 femenina, las cuales fueron trasladadas a centro asistencial. En el momento nos encontramos con la comunidad, defensa civil y un total de 25 unidades bomberos realizando la remoción y la búsqueda de los 2 infantes. No tenemos certeza si están allí, lo único que nos informan era que ellos encontraban con sus familiares.
7: Porque pues en algún momento puede que sea un familiar de uno que esté ahí, ¿sí? Entonces pues, o sea, uno no puede ser indiferente cuando hay un tipo de situación así, ¿sí?
8: Los daños son tremendos, mucho herido, seguramente muertos, ya sé de algunos.
1: En este momento
8: esperamos pues que los que puedan ayudar a, no solo a nosotros, sino de pronto a personas más vulnerables, lo hagan, porque pues es parte del humanismo que debemos tener todos.
0: 当地时间10号，哥伦比亚地质调查局表示，当天发生在该国乔科省的强震与日前普拉塞火山的活动以及洛斯科科努克斯火山链均没有任何关联。据报道，10号上午，普拉塞火山出现火山灰和气体排放活动，附近的波帕扬机场暂停运营。普拉塞火山位于哥伦比亚西南部的考卡省，海拔约4750米，是哥伦比亚最活跃的火山之一。8月1号，哥伦比亚地质调查局将普拉塞火山、洛斯科科努克斯火山链的警戒级别从黄色提升至橙色，原因包括火山浅层地震活动增强、火山灰和气体排放柱高度增加等异常变化。
9: 伊朗外交部10号表示，美国对伊朗实施海上封锁并采取军事行动，是霍尔木兹海峡无法全面恢复安全通航的主要障碍。另一方面，美国总统特朗普10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在伊朗要求美国就军事冲突进行赔偿后，他也要向伊朗提出索赔。
10: 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10号在新闻发布会上称，当前霍尔木兹海峡局势并非由伊朗与阿曼之间的分歧造成，伊朗和阿曼两国已就商业船舶临时通航路线达成初步共识，正就联合声明部分内容继续磋商。巴加埃强调，只要美国不停止海上封锁及军事行动，霍尔木兹海峡就不具备全面恢复安全通航的条件。巴加埃同时表示，单靠外交手段无法解除海上封锁，伊朗将综合运用军事和外交手段维护自身利益。巴加埃当天还在社交媒体发文说，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鼓吹通过经济制裁扼杀伊朗，凸显了美国对制裁的病态依赖。巴加埃表示，每当美国无力推动外交斡旋时，便诉诸制裁，若制裁未能奏效，便进一步加大制裁力度。他说，伊朗不会为这些言论所束缚。当地时间10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白宫对媒体说，美国100%控制霍尔木兹海峡，但伊朗还会制造麻烦。特朗普称，美军对伊朗实施海上封锁，只允许那些美方想放行的船只通过，伊朗偶尔会投放水雷，而美军会发现这些水雷。他还称，美军已对整个海峡进行了扫雷。特朗普10号还在社交媒体发文称，在伊朗要求美国就军事冲突进行赔偿后，他也要向伊朗提出索赔，并已指示美方谈判代表将这一要求明确纳入今后所有谈判议程中。特朗普称，伊朗谈判代表正要求就过去5个月军事冲突期间遭受的损失进行赔偿，而这一议题从未在此前的任何谈判或会议中被提及。他现在也要求伊朗赔偿用路边炸弹及在众多冲突中造成的伤亡，包括赔偿科尔号驱逐舰遇袭事件中的遇难者家属。伊朗方面日前表示，如果美国不改变其行为，霍尔木兹海峡将维持关闭状态。重开霍尔木兹海峡的前提是美国满足5个条件，即永久停止对伊朗及其地区盟友的军事行动，停止威胁或侮辱伊朗，解除对伊朗海上封锁和全部制裁，归还伊朗被冻结资产，赔偿相关军事行动给伊朗造成的损失。
9: 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10号报道，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当天表示，他近期与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进行了一次约7个小时的会谈。最高领袖健康状况很好。佩泽西奇扬表示，他与穆杰塔巴讨论了伊朗在内政和外交领域面临的挑战，涵盖民生、就业、住房和应对制裁等议题，会谈非常成功。佩泽西奇扬表示，最高领袖呼吁伊朗各界保持团结与凝聚力，敌人的所有图谋都旨在制造分裂，而伊朗各界必须防止分裂出现，因此伊朗各界必须团结一致，共同对外捍卫自身的独立和尊严。从佩泽西奇扬透露出的信息可以看到，此次他与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的会面中，团结一词尤为突出。这一提法对当下伊朗有着怎样的现实意义， 如何解读佩泽西奇扬此次对外释放的信息？来看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中东研究所副所长秦天的分析。
1: 我觉得确实团结这个词对于目前的伊朗是非常的重要，那么体现在三个方面。第一个是由要通过团结来反击外部的这种舆论战和信息战，那么这一次美以战争开打之后，实际上美国和以色列就一直在散布一种论调，就是说伊朗内部有分歧有矛盾，而且有不同的派别，那么一派呢是要愿意妥协或者说愿意在谈判中让步，那么另一派强调这个进攻或者说和美国进行军事斗争的这一面。那么这种伊朗内部分裂的论调持续的传播，实际上不利于伊朗军心民心的稳定，不利于伊朗国内政局社会的这种稳定，会起到这种蛊惑人心的效果，甚至被敌对势力利用进行渗透甚至颠覆。所以为了应对这种舆论战信息战，那么伊朗方面必须要强调团结，展示团结的姿态。那么第二个，我觉得团结也是应对目前潜在的美伊之间谈判的需要。当伊朗在与美国进行谈判的博弈的时候，那么伊朗形成一致的立场是争取最大权益的一个基本的这个条件。对伊朗来说，就是他的军事斗争与他的外交谈判应该是协调联动互为支撑的，那么伊朗的谈判团队与他的军事的这个部门需要进行紧密的协调，要保持这种团结一致，这样才能在谈判中最终取得对伊朗有利的效果。那么第三的话，我觉得团结也是明确伊朗未来国家方向的一个基础。这场战争发生之后，其实伊朗确实面临着新的这种地区的环境，那么伊朗自身国内的这种处境其实也是一个新的状态，未来伊朗在经济上采取怎样的方针，在安全战略上采取怎样的这种战略，那么实际上都需要做出一个新的规划。那么在这个方面，我觉得伊朗军事民事的这些部门集体协商达成一致，那么劲往一处使，这也是非常重要的。所以总的来看，现在团结一致形成一个明确的战略方针，那么对于下一步伊朗的对美斗争和国内国外的这种政策的制定都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9: 据伊朗最高领袖办公室十号消息，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签署多份任命令，正式任命六人担任武装部队总参谋部、伊斯兰革命卫队和民兵武装动员穷人组织的高级职务。
10: 根据任命令，伊斯兰革命卫队少将阿里·阿布都拉西出任武装部队总参谋长，伊朗陆军准将基尤马尔斯·海达里出任武装部队总副参谋长，伊斯兰革命卫队准将艾哈迈德·瓦西迪获授少将军衔，出任伊斯兰革命卫队总司令，伊斯兰革命卫队少将穆斯塔法·伊扎迪出任伊斯兰革命卫队副总司令，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准将阿里·阿兹马伊出任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司令，侯赛因·塔伊布出任民兵武装动员穷人组织负责人。
0: 除了关键弹药短缺，美军在中东的军事基地还接连遭到伊朗打击，林肯号航母还出现了物资短缺、生活条件恶化等问题，这些都进一步加大了美国在中东的现实困境。
11: 九号，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公布了此前对地区多国美军设施或涉美利益设施实施导弹袭击的前后对比卫星图及三维场景模拟图。从总共八组图片上标注的信息来看，遭打击的美军基地和当地设施分别位于阿联酋、科威特、伊拉克及叙利亚，其中多处被确认为目标区域内的建筑，可以看到明显的撞击痕迹及结构性损毁，这为近期伊朗对该地区发动导弹袭击所造成的影响提供了最新证据。另一方面，美军林肯号航母上又出事了。美国媒体八号采访了十几名林肯号船员的家属，

0: 他们表示，船员们正面临严重的疲惫、物资短缺以及生活条件恶化的问题。这些家属表示，发霉的淋浴间、损坏的马桶、数周没有热水、餐食缩减到半杯米饭和两块玉米饼，这些问题正在折磨美军。船上甚至出现肥皂、除臭剂和牙膏都已售罄的情况。据一位家属所述，水手们已疲惫不堪，以至于船上的医生警告说，林肯号需要尽快靠港，否则船员们就要开始精神崩溃了。此前，林肯号曾于今年四月被爆出存在船员餐量少、食物质量差的情况。林肯号去年11月21号从母港圣迭戈出发，至今已部署263天。对伊朗战事进展不利，中东基地严重受损，美军士气低迷，白宫和五角大楼收到的几乎没什么好消息。美国外交政策5号就问道，美国为何不断输掉战争？外交政策称，美军的失败不是因为钱，更不是因为缺乏火力。美国屡尝败绩的真正原因在于战略层面。美国发动的是其主动选择的战争，美国设定了看似宏伟却完全错误的目标，而对手是为生存而战，至少是为维护自身独立与自主而战，由此而来的决心往往远超华盛顿。美国的不断错误只会削弱盟友对美国的信心。
1: 近日，美国多家媒体和智库日前披露，美军爱国者等防空系统拦截弹已处于严重短缺状态。对此，美国国防部已致信军工企业负责人，要求他们必须在21天内提交方案，目标是大幅加快武器交付速度和提升关键装备产能。美国为何会出现弹药短缺的状况？短短21天，美国又能否找到一个合适的解决方案？来听专家分析。
2: 短短的21天可能不能解决现在美国的一些关键弹药的这个不足的问题，因为这个可能不是一个个别的问题，这是一个系统性的问题，至少有3个层面。那么首先的话，我觉得确实这些年近年来美国的军工产能它的整体的实力可能是在下滑的，尤其是比冷战之后，冷战结束之后1990年代那个时候的水平，美国现在可能要有一定的下滑。而这个又不仅仅是一个军工企业本身的产能不足的问题，这个涉及到美国现在整体的经济工业的这个发展态势，也就是这些年来美国的制造业、美国的实体产业实际上有一个空心化的趋势，就是它还是出现了产业外包、制造业外流、空心化的这么一个趋势。这个其实也影响到了美国军工企业的这种生产状态，就是军工企业实际上也存在美国整体上的宏观经济上出现的这种制造业空心化的现象。包括美国最近的2届政府其实也在推行一些所谓的供应链的封锁呀、小院高墙啊，包括一些出口管制的措施，这个导致一些关键的军工生产所需要的物资有时候流转也是不畅的，这个也影响了美国军工企业的这种产能。那么第二个层面的话，我觉得可能是和这次伊朗战争发动的这种战略战术有关。我们知道这次伊朗战争特朗普政府决定动武还是相对比较突然的，就是美国的军工企业、军工业界并没有做好打一场持续半年甚至一年甚至多年以上的这种伊朗战争的准备。那么在今年2月初的时候，美国的军工企业其实并没有做好这种战时的动员，美国的军工的这种库存弹药的关键弹药的库存是处于一个低库存的状态。那么当时他们设想的是像委内瑞拉这样一天头的这种军事行动，它不需要在关键的弹药上进行大量的积累，但是现在伊朗战争

0: 弹药上进行大量的积累。但是现在伊朗战争弹药是相对比较便宜的，而这种几百万美元的成本，你即使现在国防部要求几百亿美元的这种增加军费，那么分摊到不同的这种弹药的种类，分摊到这种高昂的成本的话，其实它能够在短期内给予这个美国的弹药的库存的补充是非常有限的。所以总的来看，我觉得美国这场战争它现在弹药不足的问题，实际上后面是有系统性的原因。
1: 国际油价十号显著上涨，纽约商品交易所九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涨幅为5.05%，同时美国的战略石油储备降至3亿桶以下，徘徊在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最低水平。根据美国能源部的数据，八月份战略石油储备减少了610万桶，库存降至2.987亿桶，创下1983年以来的最低纪录。据了解，与其他国家一样，美国一直在释放储备原油，以弥补中东战事引发的供应中断。特朗普政府曾在3月份下令释放1.72亿桶储备，旨在稳定全球市场。也门政府军一名军官十号说，也门胡塞武装当天对该国东南部舍卜沃省的一处政府军阵地发动无人机袭击，造成3名士兵死亡，另有9名士兵受伤。胡塞武装九号使用弹道导弹和无人机袭击也门塔伊兹省红海沿岸的摩卡港政府军集结点和武器库，港口设施严重损坏。当地媒体和卫生部门说，袭击造成至少8人死亡。联合国也门问题特使格伦德贝里当天在社交媒体发表声明，对近期胡塞武装频频袭击也门政府控制地区深表关切，并警告说，最新事态可能将也门重新推入全面冲突。
2: 据以色列公共广播公司10号援引以色列安全机构的最新数据报道，今年上半年，以色列定居者在约旦河西岸实施的暴力袭击事件激增，较去年同期增长约63%。报道称，今年上半年，约旦河西岸共发生660起以色列定居者实施的暴力袭击事件。随着暴力袭击的加剧，巴勒斯坦平民的伤亡人数也大幅攀升。今年上半年，共有6名巴勒斯坦人在袭击中死亡，140人受伤。当地时间11号，乌克兰首都基辅传出爆炸声，遭到俄军导弹袭击。此前一天，乌克兰方面称打击俄罗斯达达斯坦共和国一个炼油厂。
3: 当地时间11号0时30分至36分，基辅传出强烈爆炸声。基辅市长克里奇科在社交媒体上说，俄军正对基辅市发动弹道导弹袭击，基辅及乌克兰多地已启动防空警戒。乌方官员说，袭击在基辅市中心引发火灾，约40分钟后，基辅防空警报解除。10号，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通报称，乌军于当日凌晨对俄罗斯达达斯坦共和国的塔内科炼油厂实施打击，引发火灾。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10号表示，乌军对达达斯坦共和国实施的袭击造成至少13人死亡，其中大多数为中亚国家公民。达达斯坦共和国行政长官稍早前发布消息称，袭击已造成13人死亡，78人受伤。10号，俄罗斯国防部发布战报称，过去24小时，俄军对乌军能源和交通基础设施、后勤中心、攻击型无人机及零部件组装车间和仓库，以及乌军驻扎点实施了打击。乌克兰海军同一天通报，俄罗斯近期在敖德萨州的军事袭击中投入新型攻击无人机装备，该系列新型无人机飞行时速为350至600公里，最大作战航程可达1500公里，打击覆盖范围广，机动性能较强。乌克兰空军10号在社交媒体发文说，当晚乌空军一架米格29战机在敖德萨州空域执行战斗任务时突发紧急状况坠毁，飞行员弹射逃生并被送医，事故原因还在进一步的调查之中。
2: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0号通过社交媒体宣布，他当天已敲定一系列重要军事决议，内容涵盖军方人事调整、前线兵力增援、对俄远程打击、防空体系建设等核心事项。
4: 泽连斯基指出，军事调整方案由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司令端

0: 拉帕特会同军方相关负责人共同研究拟定。目前部分决议已进入落实阶段，后续还将出台新一轮军事部署安排。会议重点研判东部前线整体局势，明确将顿涅茨克划定为现阶段核心作战方向，并部署进一步强化该关键区域的兵力与作战配置。会上，乌方复盘了对俄远程及中程打击任务的实施情况，对现有行动方案进行优化完善，并批准全新作战计划。泽连斯基表示，精准远程打击能力是乌军掌握战场主动权的重要支撑，同时能够为政治外交解决冲突创造有利条件。此外，面对俄方持续空袭带来的防御压力，乌克兰启动全域防空体系升级部署，重点加强前线战区、边境城镇、各州首府及首都基辅的防空防护能力。乌方同时要求外交团队加强与国际盟友对接，将乌克兰防空能力建设与装备补给需求列为对外协作重点，并呼吁具备援助能力的国家优先向乌提供防空支持，补齐防空防御短板。
1: 据韩联社10号报道，韩美将于本月17号至27号举行代号为“已知自由之盾”的例行联合军演。
0: 韩国联合参谋本部和韩美联军司令部10号公布上述演习计划。路透社10号援引驻韩美军公共事务主管瑞安·唐纳德的话报道称，演习将纳入应对无人机攻击等内容。
2: Character warfare has been changing. So even involving aspects of warfare, including drones, GPS disruption, cyber attacks.are expected to be reflected in the exercise. Space Forces Korea is participating. They'll be a key player for U.S. Forces Korea.
0: 韩国联合参谋本部和韩美联军司令部称，此次演习将结合近期战训分析结果等实际情况进行，有助于增强韩美联合防卫态势，并为推动战时作战指挥权移交工作取得进展提供有力支撑。据悉，韩美将在此次演习中开展战时作战指挥权移交相关评估工作，并开展与指挥所训练场景相衔接的野外机动训练，以提高实战和备战能力。演习期间将进行共14次野外机动训练，均以营级以上规模进行。
1: 据韩联社报道，韩国总统李在明10号要求将韩国光州基地的功能临时转移至其他军用机场，为韩国半导体产业园腾地。对此，驻韩美军回应称，不对驻在国的政策发表评论。
0: 据报道，韩国总统李在明当天在一场联合检查会议下令，到2028年年中之前将光州基地的功能临时转移至其他军用机场。据悉，韩国光州军用机场是韩国空军第一战斗飞行团驻地，也是韩美空军共同运营基地之一。韩国军方正研究将第一战斗飞行团分散至其他三个基地。韩方急于推进机场搬迁，主要是为尽早启动半导体产业园建设。韩联社称，韩国军方有观点认为，要在2年内完成光州基地搬迁，最现实的方案可能是采取分散部署。不过，如果实施这一方案，训练设备和保障人员也将随之分散，可能导致训练效率下降。而且新驻地如果无法充分保障飞行训练条件，还可能对战斗机飞行员培养造成影响。与此同时，分散部署带来的预算问题也引发担忧。驻韩美军就此回应称，不对驻在国的政策问题发表评论，驻韩美军将继续与盟友一道保持强有力的联合防御态势。据介绍，光州军用机场是韩国境内5座韩美空军共同运营基地之一。美军虽无成建制作战部队常驻该基地，但战时或发生紧急情况时，美军航空力量可直接使用该基地。目前，基地内设有美军后勤支援设施，仅少量非作战人员驻扎。韩美2026联合空中演习举行期间，美军就曾在此开展训练。
1: 据日本共同社近日报道，日本防卫省

0: 拟向财务省申请约8.9万亿日元，作为2027财年的防卫预算。这一申请额也创下了历史新高。而更值得警惕的是，日本防卫省拟将大量资金用于引入进攻性武器以及构建新型作战方式，扩军备武动向叠加财政失衡风险，引发日本各界担忧。
1: 日本共同社的报道称，日本防卫省拟向财务省申请的2027财年防卫预算规模为8.9万亿日元，但由于其中包含大量未明确具体金额的申请项目，预计年底最终敲定的防卫预算很可能会增加到10万亿日元。2022年底，日本政府通过现行的安保三文件提出，在2023至2027财年将防卫费总额增至约43万亿日元。其中，在2027财年将防卫费提高至国内生产总值的2%。自2023财年以来，日本防卫预算逐年递增，从6万亿日元增加到9万亿日元。日本首相高市早苗上台后，加速推进扩军备武，2%的目标已提前至2025财年完成。今年6月，日本执政党自民党围绕年底修订安保三文件提交建议案，试图将防卫费进一步提高至国内生产总值的3%。从资金投向来看，日本所谓防卫力建设正在加速向进攻性武器以及新型作战方式等方向推进，其突破专守防卫原则的意图明显。而日本防卫省4号发布的2026年版防卫白皮书，则从政策层面确认了日本所谓防卫力的进攻化、实战化发展方向。白皮书鼓吹发展进攻性武器以及新型作战方式，包括加强无人装备和人工智能运用，并将军事能力建设延伸至太空、网络、电磁等新领域。与此同时，白皮书还将军工产业扩张包装为经济增长点，引发日本舆论警惕。分析人士认为，日本防卫投入持续扩大，释放出高市政府加速军备扩张、谋求突破专守防卫原则的危险信号。防卫预算连创新高，也令日本各界对国家财政的可持续性产生忧虑。分析人士指出，日本财政支出改革已经接近极限，其中消费税减税措施可能导致每年5万亿日元的税收损失。而此时大幅提升防卫费，筹措资金的渠道恐怕只剩下发行赤字国债或是增设防卫相关税种。经济是国家安全保障的基石，倘若为了大幅提升防卫费而推行失衡的财政政策，或将进一步加剧金融市场对日本财政状况的担忧，最终只会反噬日本自身安全。
0: 据朝中社今天报道，朝鲜国际安保问题评论家发表文章称，日本2026年版防卫白皮书是旨在将启动战争机器合法化的再侵略白皮书。文章说，日本把否定历史犯罪和实现军事大国化作为国策，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进一步强化同美国等势力的同盟。文章认为，侵略基因一直存在于日本的政治风土中，而且越来越危险。日本企图披着防卫外衣，掩盖其侵略本质。文章呼吁国际社会应对严重危害地区和平与安全、日趋危险的日本新军国主义活动提高警惕。
2: 西班牙领土政策大臣安赫尔·维克托·托雷斯10号在视察休达期间公布了前不久休达危机中非法移民的估算数据，将此前公布的7.2万人上调至8万人。西班牙飞地休达位于直布罗陀海峡附近的北非地中海沿岸，与摩洛哥接壤。7月底至8月初，大量非法移民从摩洛哥偷渡到休达，引发近年来西班牙最严重的边境移民危机。意大利、法国、德国等国表示关注和警惕，担心非法移民从西班牙进一步扩散至其他国家。美国国务院10号发表声明说，自美国总统特朗普2025年1月开始其第二个任期以来，美国政府已吊销逾17.5万份非移民签证。
1: 声明说，大部分外籍人员签证被吊销的原因包括袭击、酒后驾驶、盗窃和毒品犯罪，另有相当一部分签证因鲁莽驾驶、性犯罪、虐待儿童、欺诈和挪用公款等被吊销。

0: 声明说，美国务院针对各类危害美国公民、宣扬暴力伤害美国人、组织非法生育旅游、实施诈骗的犯罪分子吊销签证，并将动用一切可用手段打击滥用美国签证的人。美国总统特朗普去年初再度入主白宫后，不断收紧移民政策，强化对非法移民的驱逐力度，加大对美国签证持有人的审查力度。美国媒体去年八月曾报道，特朗普政府着手审查约5500万持有美国签证的人，若查出有人存在违规行为，将可能吊销其签证或将其驱逐出境。此外，美国政府还加强签证发放的审查程序，包括收紧社交媒体审查和扩大背景筛查范围。
1: 世界气象组织10号援引哥白尼气候变化服务局数据指出，

0: 达21.62摄氏度，较1991年至2020年平均值高出2.79度。七月间，西欧遭遇今年5月以来第三、第四轮热浪，法国、西班牙、英国和德国部分地区降水与土壤湿度异常偏低。受旱情影响，欧洲多条大河流量创下1992年有记录以来七月最低值，莱茵河 85% 监测河段，多瑙河约1/3河段，英国泰晤士河 95% 监测段均达历史低位，法国罗讷河、意大利波河以及卢瓦尔河部分河段同样极端枯水。农业方面，意大利波河流域作为欧洲最大稻米产区，被迫实行轮灌制度，部分稻田弃耕，帕维亚稻区预计损失超1亿欧元。法国近70%国土实施用水限制，67个省份处于最高级危机警报，超3万人靠灌车或瓶装水保障饮水。高温干旱还助推野火肆虐，法国吉伦特省特大火灾过火面积近4.2万公顷，疏散超22万人。西班牙阿维拉省火灾过火面积近4.4万公顷。全球范围来看，今年七月平均地表气温较工业化前水平高出1.47度，为有记录以来第二暖的七月。全球约9亿人所在地区经历史上最热七月。科学家将本轮极端天气归因于人为气候变化与正在发展的厄尔尼诺现象。
1: 当地时间10号，据美国国家海洋和大气管理局数据，2026年七月成为美国自1895年有记录以来平均气温最高的月份。
0: 七月，一场持续时间长、强度大的热穹顶现象笼罩美国本土，致使从东海岸至大平原地区及西南各州气温普遍创下历史新高。受持续高温影响，到七月底，美国太平洋西北地区与加拿大已出现大规模山火。据统计，美国本土48州七月平均气温较20世纪平均水平高出1.8摄氏度，比此前最热的1936年七月和2012年七月分别高出约0.06至0.11摄氏度。全美各地当月共打破超过600项日间最高气温和夜间最低气温记录，而其中低温记录不足50项。正常情况下，这两类记录数量应大致相当。这种极端失衡鲜明反映了气候变化正使极端高温事件愈加频繁和严峻。
1: 近期，印度尼西亚遭受严重干旱和山火灾害，火势在多个省份持续蔓延，全国过火面积已超过10.7万公顷。当局调派43架灭火直升机与数百名消防员参与灭火作业。
0: 印度尼西亚东爪哇省热门景区布罗莫腾格塞穆鲁国家公园山火持续肆虐，过火面积已达743公顷。受山火影响，布罗莫腾格塞穆鲁国家公园自8号起关闭，重开时间待定。园方表示，复杂地形严重阻碍灭火作业。与此同时，西爪哇省格德邦兰戈国家公园草场发生山火，导致两山徒步路线临时关闭。中爪哇省巴牛马斯县因土地开垦引发山火，火势在干热天气助推下迅速扩散。苏门答腊岛及婆罗洲岛多个省份也相继报告火情，目前暂无人员伤亡或大规模疏散。印度尼西亚气象部门指出，强风与干燥植被正加速火势蔓延，加之厄尔尼诺现象与来自澳大利亚的季节性干风叠加影响，8月至9月旱季高峰期间，印度尼西亚全国多地火灾风险将持续处于高位。印度尼西亚每年旱季均面临森林与泥炭地火灾威胁，起火原因多为非法烧荒开垦。此类火灾不仅破坏生态、危害健康，还常引发跨境烟霾问题。
2: 来关注台风最新动态。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今天11时已减弱为热带低压。今天14点，其中心位于湖北省黄冈市麻城市境内，最大风力7级。预计白海豚将以每小时35至40公里的速度向西北方向快速移动。强度变化不大。今天午后，北京市房山、大兴、东城、西城、朝阳等区出现分散性雷阵雨，局地短时雨强较大。北京市气象台数据显示，今天12点至14点， 最大降雨量

0: 出现在房山区利西路，为21.8毫米。目前，北京市气象台已发布暴雨橙色和雷电黄色预警，预计今天傍晚至13号白天有强降雨，并伴有7级以上阵风，请公众注意防范。8月10号，受台风白海豚带来的强降雨影响，江苏苏州市一处涵洞下出现严重积水，一辆中巴车涉水通行时熄火被困，10余名乘客在交通部门的协助下顺利转移至附近的加油站休息。消防员赶到后，立即使用抽水泵对积水区域展开抽排作业，将积水统一排放至附近河道和下水道管网，逐步降低水位，尽快恢复道路通行。受白海豚带来的强风暴雨影响，昨天至今天，安徽滁州、马鞍山、淮南、阜阳等多地突发高空坠物、树木倒伏等险情，当地消防迅速出动，展开排险救援。
1: 8月10号，滁州定远县一居民楼30平方米彩钢瓦被大风刮落，悬空垂挂摇摇欲坠，周边人流车流密集，险情紧迫。消防员到场后快速固定、牵引、拆解，半小时清除隐患，恢复道路畅通。同日，马鞍山博望区一小区楼顶太阳能热水器水箱被掀翻，残留支架紧贴住户玻璃，存在二次坠落风险。消防员现场警戒防护，精准牵引固定，及时将支架安全落地转移。8月10号傍晚，在淮南，强风掀翻24层住宅楼楼顶铁皮房雨棚，钢架松动，铁皮撕裂，随时可能发生断裂并高空坠落，威胁下方居民安全。
2: 你俩哪这里？你到后面住。
1: 消防员携带专业工具登高作业，耗时2个多小时，分段拆解，将破损棚体彻底移除，排除高空安全隐患。受白海豚带来的强风暴雨影响，安徽阜阳险情频发。8月10号晚间，颍上县一棵直径30余厘米的梧桐树被连根拔起，阻断道路。消防员牵引清障，快速疏通道路。11号上午，界首市杨树倒伏，颍上县广告牌悬空，颍泉区热水器破损等多处险情接连出现。
2: 这回山的时候，那个铁轨不坚实，一摔它掉下来了，那叫人明天该大风天该降雨。
1: 消防员兵分多路，利用绳索将掉落物转移到安全区域，并现场加固，及时排除安全隐患。消防员提醒，如遇大风暴雨天气，公众要远离楼宇墙体、户外广告牌、高空搭建物等危险区域，小心坠物风险。如发现高空设施松动、悬空等安全隐患，及时远离危险区域，并立即报警求助。
0: 11号，浙江省气象局发布台风白海豚气象评估报告。在1949年以来登陆浙江的53个台风中，白海豚属于特重影响台风。浙江东部34个县市区致灾强度为特强。在台风过境后，浙江各地的生产自救正有序推进，民众逐渐恢复正常生活。
3: 受强降雨影响，浙江台州市椒江区一片建成于上世纪80年代的小区积水严重。
4: 我所在的位置就是台州市椒江区花园社区的花园新村。受台风白海豚带来的这个持续暴雨的影响啊，我所在的这个花园新村呢，目前是已经出现了一个严重的积水。昨天下午呢，这里也是经历了3个多小时的一个持续性的强降雨，导致积水正在进一步的抬升。低洼地段的这个水位啊，一度是达到了成年人腰部这样的一个位置。目前呢，花园社区这里一片是有43户的居民家中还没有恢复供电。那除此之外呢，我们也可以看到啊，这附近有沿街200多家的商铺也是遭受了水淹的损失。当地不少居民表示啊，小区已经有将近快20年没有出现过如此严重的淹水情况了。这两天当地是处于这样的一个高潮位，受海潮顶托的影响啊，地下管网的这个排水的压力有限，所以导致积水无法在短时间内排出。那此刻我们在现场能够看到的是，小区的这个积水正在

0: 户的减退，而且抢险工作人员正在现场开展处置，来进行一个紧张的抢修。刚刚呢，我们也看到了他们正在清理被台风折断的一个树枝，消除道路通行的障碍，同时呢，来疏通排水井盖，加快积水的外排。
1: 天台县山里洲村山区供电设施严重受损，出现低压四线断线、高压电杆倾倒险情，全村供电中断。十号下午，国网天台县供电公司抢修人员迅速赶赴山里洲村受灾点位，抢抓短暂的修复窗口期，紧急开展电力抢险。经过抢修，全村已恢复正常供电。截至目前，浙江全省大中型水库仍在持续全力拦洪削峰，已累计拦洪26.35亿立方米。截止到今天7时，浙江江河站仍有53站水位超警，其中29站超保证水位。为加快降低河网水位，沿海闸泵全力外排。8月4号至11号9时，平原河网已累计排水13.5亿立方米。
2: 暑期文旅消费持续升温，从西北草原的赛马竞技，到华北山地的越野穿行，再到珠三角的农耕研学，各地依托特色资源，丰富文旅新业态、新场景，为夏日经济注入新活力。
1: 甘肃张掖山丹县地处河西走廊中部，凉爽的气候、辽阔的草原和深厚的马文化底蕴，吸引了不少暑期客流。
3: 在我的身旁，一场赛马活动正在火热进行，骏马在草原上飞驰驰骋，现场气氛十分热烈，游客来到这里感受独属于西北草原的别样魅力。
4: 今天早上起床的时候一看这边的雪山，感觉特别的壮观，吃完饭之后骑马到这边来看那个马饮水，一路上那个骑马特别的刺激。
1: 山丹城区特色美食炒波拉的摊位吸引不少食客，新鲜羊杂、鲜肉搭配洋葱、青椒等地道配菜，在滚烫铁鏊上大火快炒，鲜香四溢。街区内还有非遗手工艺展销、情景互动剧、国潮趣味活动，让游客在品美食之余，还能体验本土民俗风情。河北赤城山林资源富集，近日这里举办了一场融合竞技与山野度假体验的越野赛事，车手们驾驶车辆穿越城市，穿行山野赛道，沉浸式领略这里独具特色的山地自然风光。
5: Very beautiful place. It's obviously way more like relaxed here and the heat is easier to deal with, which is nice.
6: 给大家带来一场能走即走的这种旅行，也助力当地文旅的消费和乡村的振兴。
1: 赛事带来的客流串联起观光住宿、特色餐饮、农特产品展销等环节，将得天独厚的山地生态资源转化为乡村发展优势，持续激活县域文旅新活力。依托珠港澳一桥相连的区位优势，广东珠海市推出沉浸式知青怀旧农场活动，复古农耕体验、趣味财商游戏吸引了大批港澳亲子家庭组团打卡。金湾区这片农场的大片农田还原了上世纪红旗公社风貌，田埂上孩子们跟着农户学习浇水施肥，有不少从澳门、香港自驾前来的亲子家庭在农耕劳作、集市互动中感受田园松弛感。
7: 平时我们的孩子天天生活在那个城市里面呢，是很少接触那个农耕的，这里呢种菜啊、捞鱼啊，一边玩一边了解粮食来之不易，是很有意义的。
1: 针对港澳游客出行需求，园区还搭配双语指引、简易农事讲解，联动旅行社推出亲子研学专线，持续拓宽湾区客源市场。
2: 截至目前，2026年暑期档电影总票房含预售已突破88亿元，观影人次超过2.39亿，总场次超过3104万场，单日票房已连续31天突破1亿元。新业态、新模式持续激发电影产业潜力，推动电影内容质量提升，助力电影行业夯实信心。
1: 暑期档备受关注的电影《欢迎来龙餐馆》今天正式全国公映。这部反战加美食题材的影片自8月8号开启点映以来，口碑与票房持续走高。点映阶段票房就已突破1.7亿元。 影片没有宏大的战争场面，镜头始终在一间中东小餐馆里。出国打工的厨师徐福原本只想安稳做饭赚钱，但当战争骤然降临，他与经理马俊生一道，善良地用一道道地道的中餐在乱世里撑起一处温暖角落。小餐馆在炮火中坚持营业，变成平民与孩童的避风港，
8: 很震撼人心，就是很值得看的。
1: 一些影院负责人表示，对这部影片正式上映后的票房充满信心，也将根据票房表现和观众需求增加排映场次。
9: 周六这天的点映就已经出现了接近满场的情况，观影人次逐日走高，是属于表现相当好的，出乎我们的意料。我觉得从无论从单场的人次啊、上座率啊，包括票房表现，还是挺有信心的。
1: 目前这部影片的主创们也开启了全国多地路演，在路演现场，主创围绕影片的烟火气表达与战争下的人性议题与观众展开交流。
10: 好像拍这么多年电影，所有电影加起来这个情感点好像都不如这个多。
1: 随着暑期档电影票房持续走高，丰富的电影加活动拉动消费链不断延伸。2026年是电影经济促销年，全年预计投放不少于12亿元惠民观影补贴。近日多地启动跟着电影去旅游电影惠民促消费活动，北京推出10条漫步北京跟着百花奖去旅行主题线路，海南发放500万元电影消费券，凭一张电影票，市民游客还能同步享受购物、出行等叠加优惠，串联起多元消费场景，感受观影家新体验。
11: 因为平时比较喜欢看电影，时间比较这个充裕的情况底下，感受一下这边的一些日常生活，包括看一场电影，我觉得也是一个不错的体验。
1: 业内人士表示，电影从人气流量持续转化为消费增量，一张电影票串联起观影、出游、体验、消费长产业链。据测算，今年电影全产业链产值已超过3800亿元。
2: 全训考核是海军舰艇从新舰入列到全面形成战斗力的关键一步。近日，075型2栖攻击舰湖北舰顺利通过南部战区海军组织的全训考核，形成了平台整体作战能力。
12: 抵达训练海域后，湖北舰随即展开舰炮对空抗击科目考核，火控系统操作舰炮，对目标进行跟踪，射击指挥员下发射击诸元，操作手锁定目标开火，成功击落靶机。
13: 难打，因为本次目标勾径小，投影面积更小，对我们操作手的捕获跟踪能力要求比较大。
12: 随后考核组又下达蛙人渗透特勤，官兵们迅速布设反蛙人声呐跟踪目标，操作手发射反蛙人火箭弹。航行中，湖北舰还组织了电子对抗、反空反导、战时政治工作等科目考核，全舰官兵密切配合，顺利完成既定目标。
14: 此次我们采取导条情节驱动方式，不预设时间段，随机发布情节，全程实时考核，目的就是全面真实的检验舰艇和舰员的作战能力。
12: 海军湖北舰舷号34，是人民海军第4艘075型2栖攻击舰。该舰由我国自主研制，最大排水量超4万吨，采用直通甲板设计，极大提升了甲板作业面积，可同时起降多架舰载直升机，装载舱室可以装载气垫艇、坦克、装甲车辆等装备。拥有强大的作战能力和优秀的制空制海能力。
15: 值得向世界推荐的中国品牌，咱家果园。
16: 妈妈，我想喝果汁。
17: 汇源集团全换新，
16: 咱家果园
18: 咱放心。
19: 金龙鱼1:1:1，
20: 普通鱼单一有种，
21: 精选8种健康好油，
22: 产品达到欧盟标准，
23: 反式脂肪酸减到零，
24: 健康好油，
25: 我选金龙鱼1:1:1。
26: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27: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 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

0: 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每一柱数字本无故事，是您让他们变得意义非凡。托您的福，让每个托付都心中有数。
2: 近日，广东湛江诚毅现代工业城项目正式动工建设，该项目总投资超46.8亿元，建筑面积超100万平方米。该项目意味着湛江将再添一个现代化产业新城，园区聚焦生物医药、科技的综合服务、电子信息等产业方向，项目精准对接湾区制造优质实体产业需求，一站式解决企业扩产、转型、落地的用地及配套难题，着力构建上下楼及上下游的高效产业生态圈，推动产业链、供应链、创新链深度融合，赋能粤西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

0: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1: 好的，感谢您收看这一时段的中国新闻，观众朋友，再会。
2: 再会。

0: 全球新闻中国播报，各位好，欢迎收看中国新闻。首先来关注美伊冲突的最新进展。据卡塔尔半岛电视台11号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在接受真实美国声音网采访时称，美国对伊朗有三种策略，一是监测其处境恶化程度，二是对其进行猛烈打击，三是经济施压。特朗普还称，美国掌控着伊朗大量资金和资产，这些完全在我们的控制之下。伊朗外交部10号表示，美国对伊朗实施海上封锁并采取军事行动，是霍尔木兹海峡无法全面恢复安全通航的主要障碍。另一方面，美国总统特朗普10号在接受媒体发文称，在伊朗要求美国就军事冲突进行赔偿之后，他也要向伊朗提出索赔。
1: 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10号在新闻发布会上称，当前霍尔木兹海峡局势并非由伊朗与阿曼之间的分歧造成，伊朗和阿曼两国已就商业船舶临时通航路线达成初步共识，正就联合声明部分内容继续磋商。巴加埃强调，只要美国不停止海上封锁及军事行动，霍尔木兹海峡就不具备全面恢复安全通航的条件。巴加埃同时表示，单靠外交手段无法解除海上封锁，伊朗将综合运用军事和外交手段维护自身利益。巴加埃当天还在社交媒体发文说，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鼓吹通过经济制裁扼杀伊朗，凸显了美国对制裁的病态依赖。巴加埃表示，每当美国无力推动外交斡旋时，便诉诸制裁，若制裁未能奏效，便进一步加大制裁力度。他说，伊朗不会为这些言论所束缚。当地时间10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白宫对媒体说，美国100%控制霍尔木兹海峡，但伊朗还会制造麻烦。特朗普称，美军对伊朗实施海上封锁，只允许那些美方想放行的船只通过，伊朗偶尔会投放水雷，而美军会发现这些水雷。他还称，美军已对整个海峡进行了扫雷。特朗普10号还在社交媒体发文称，在伊朗要求美国就军事冲突进行赔偿后，他也要向伊朗提出索赔，并已指示美方谈判代表将这一要求明确纳入今后所有谈判议程中。特朗普称，伊朗谈判代表正要求就过去5个月军事冲突期间遭受的损失进行赔偿，而这一议题从未在此前的任何谈判或会议中被提及。他现在也要求伊朗赔偿用路边炸弹及在众多冲突中造成的伤亡，包括赔偿科尔号驱逐舰遇袭事件中的遇难者家属。伊朗方面日前表示，如果美国不改变其行为，霍尔木兹海峡将维持关闭状态。重开霍尔木兹海峡的前提是美国满足5个条件，即永久停止对伊朗及其地区盟友的军事行动，停止威胁或侮辱伊朗，解除对伊朗海上封锁和全部制裁，归还伊朗被冻结资产，赔偿相关军事行动给伊朗造成的损失。
0: 好，来看，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10号报道，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当天表示，他近期与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进行了一次约7个小时的会谈。最高领袖健康状况很好，佩泽西奇扬表示，他与穆杰塔巴讨论了伊朗在内政和外交领域面临的挑战，涵盖民生、就业、住房和应对制裁等议题，会谈非常成功。穆杰塔巴指出，敌对势力正试图在伊朗国内制造分裂，当前维护国家团结和凝聚力至关重要。那从佩泽西奇扬透露出的信息可以看到，此次他与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的会面当中，团结一词尤为突出。这一提法对当下的伊朗有着怎样的现实意义？如何解读佩泽西奇扬此次对外释放的信息呢？来看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中东研究所副所长秦天的相关分析。
2: 我觉得确实团结这个词对于目前的伊朗是非常的重要，那么体现在三个方面。第一个是由要通过团结来反击外部的这种舆论战和信息战，那么这一次美伊战争开打之后，是让美国和以色列就一直在散布一种论调，就是说伊朗内部有分歧有矛盾，而且有不同的派别，那么一派呢是要愿意妥协，或者说愿意在谈判中让步，那么另一派强调这个进攻或者说和美国进行军事斗争的这一面。那么这种伊朗内部分裂的论调 持续的传播实际上不利于伊朗军心民心的稳定，不利于伊朗国内政局社会的这种稳定，会起到这种蛊惑人心的效果，甚至被敌对势力利用进行渗透甚至颠覆。所以为了应对这种

0: 舆论战、信息战，那么伊朗方面必须要强调团结，展示团结的姿态。那么第二个，我觉得团结也是应对目前潜在的美伊之间谈判的需要。当伊朗在与美国进行谈判的博弈的时候，那么伊朗形成自己形成一致的立场是争取最大权益的一个基本的这个条件。对伊朗来说，就是他的军事斗争与他的外交谈判应该是协调联动、互为支撑的。那么伊朗的谈判团队与他的军事的这个部门需要进行紧密的协调，要保持这种团结一致，这样才能在谈判中最终取得对伊朗有利的效果。那么第三的话，我觉得团结也是明确伊朗未来国家方向的一个基础。这场战争发生之后，其实伊朗确实面临着新的这种地区的环境，那么伊朗自身国内的这种处境其实也是一个新的状态。未来伊朗在经济上采取怎样的方针，在安全战略上采取怎样的这种战略，那么实际上都需要做出一个新的规划。那么在这个方面，我觉得伊朗军事民事的这些部门集体协商达成一致，那么进往一致处，这也是非常重要的。所以总的来看，现在团结一致形成一个明确的战略方针，那么对于下一步伊朗的对美斗争和国内国外的这种政策的制定都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1: 好，感谢秦先生的分析。看到据伊朗最高领袖办公室10号消息，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正式任命6人担任高级军事指挥官职务。此前一天，伊朗政府宣布最高领袖的军事顾问穆赫辛·雷扎伊被任命为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在伊朗与美国持续对峙的背景之下，伊朗这批关键岗位人士任命备受关注，尤其是雷扎伊的任命，舆论对此做出了不同的解读。
2: 雷扎伊生于1954年，1981年至1997年担任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总司令，经历过两伊战争。其后他曾任伊朗确定国家利益委员会秘书，还在伊朗前总统莱西政府中担任分管经济事务的副总统。伊朗光明通讯社10号刊文说，雷扎伊拥有军事、经济、战略方面的复合经验，由他担任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是根据当前新形势进行的新布局，其重要意义是将国家安全问题从军事安全扩展到经济、外交、能源、技术、社会凝聚力等领域，并强化这些领域间的协调。伊朗德黑兰时报10号评论说，雷扎伊的任命并不意味着伊朗政治和军事机构间的分裂，反而说明在持续面临外部压力之际，伊朗国内正在加强协调。分析人士对雷扎伊的任命有不同解读。伊朗国际关系专家穆赫辛·法尔哈尼认为，伊朗对美政策正向进攻型威慑转变，而雷扎伊过硬的军事经验适配这一理念转变。另有舆论认为，由于伊朗国内对与美谈判存在不同看法，雷扎伊凭借其资历能够扮演平衡者角色，与伊朗不同部门和派别沟通，在伊美的间接谈判中发挥重要作用。总部位于英国的新阿拉伯人报评论说，伊朗似乎尚未在与美对抗还是与美谈判之间做出抉择，而任命雷扎伊可以两手协调，因为他既是强硬派又有务实执政的经验。
1: 我们看到除了关键弹药的短缺，美军在中东的军事基地还接连遭到伊朗的打击，林肯号航母还出现了物资短缺、生活条件恶化等问题，这些都进一步加大了美国在中东的现实困境。
3: 9号，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公布了此前对地区多国美军设施或涉美利益设施实施导弹袭击的前后对比卫星图及三维场景模拟图。从总共8组图片上标注的信息来看，遭打击的美军基地和当地设施分别位于阿联酋、科威特、伊拉克及叙利亚，其中多处被确认为目标区域内的建筑，可以看到明显的撞击痕迹及结构性损毁，这为近期伊朗对该地区发动导弹袭击所造成的影响提供了最新证据。另一方面，美军林肯号航母上又出事了。美国媒体8号采访了十几名林肯号船员的家属，他们表示，船员们正面临严重的疲惫、物资短缺以及生活条件恶化的问题。这些家属表示，发霉的淋浴间、损坏的马桶、数周没有热水， 餐食缩减到半杯米饭和两块玉米饼，这些问题正在折磨美军。船上甚至出现肥皂、除臭剂和牙膏都已售罄的情况。据一位家属所述，水手们已疲惫不堪，以至于船上的医生警告说，林肯号需要尽快靠港，否则船员们就要开始精神崩溃了。此前，林肯号曾于今年四月被爆出存在船员餐量少、食物质量差的情况。林肯号去年11月21号从母港圣迭戈出发，至今已部署263天。对伊朗战事进展不利，中东基地严重受损，美军士气低迷，白宫和五角大楼收到的几乎没什么好消息。美国外交政策五号就问道，美国为何不断输掉战争？外交政策称，美军的失败不是因为钱，更不是因为缺乏火力。美国屡尝败绩的真正原因在于战略层面。美国发动的是其主动选择的战争，美国设定了看似宏伟却完全错误的目标，而对手是为生存而战，至少是为维护自身独立与自主而战，由此而来的决心往往远超华盛顿。美国的不断错误只会削弱盟友对美国的信心。
1: 来看，据美国媒体10号报道称，美国总统特朗普今年7月初在土耳其参加北约峰会后回国时，因受到可信暗杀威胁而秘密乘坐一架空军 C-32A 离开，实际并未搭乘旧总统专机空军1号。
2: 华盛顿邮报报道说，7月8号，多家媒体记者拍摄到特朗普在土耳其首都安卡拉的机场登上旧空军一号，但实际上数分钟后，他改成由波音757改装的行政专机 C-32A 离开。白宫先前对外宣称，特朗普离开土耳其时先乘坐旧空军一号前往英国米尔登霍尔空军基地，随后换乘新空军一号回国。据报道，为了让 C-32A 看起来和往常一样，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特地单独登梯乘坐这架行政专机，实际上他与特朗普同机飞往英国。一名未具名美国政府官员称，安排这一行动是因为特朗普受到牵涉伊朗的可信威胁。多家媒体7月曾披露，美国情报官员警告称，特朗普及其总统专机当时受到具体攻击威胁。报道称，这次换机凸显美国安全官员对特朗普人身安全的深度担忧。本月4号，美国洛杉矶警方对媒体证实，警方2号在洛杉矶一处高尔夫球场逮捕一名行为可疑的男子。美国总统特朗普定于4号在此出席筹款活动。警方随后在该男子身上和车内查获手枪和弹药。执法人员还在这名男子住宅内发现改装过的突击步枪，还查获多本记录有令人担忧言论的笔记本和2部无线电信号设备。
1: 好，来看其他方面消息。据路透社11号报道，哥伦比亚西部10号发生的强震已造成至少164人死亡，外界预计死亡人数还会继续上升。哥伦比亚地质局表示，截至到10号晚间，已记录到21次余震，并警告仍有可能发生更多余震。
2: 哥伦比亚目前有5个省的首府处于红色警戒状态，分别为佩雷拉、卡利、基布多、马尼萨莱斯和亚美尼亚城。哥伦比亚总统德拉埃斯普列亚10号晚间赶赴该国西部乔科省首府基布多评估灾情，他宣布动员全部军警力量，调派工程人员、救援队员以及搜救犬投入救灾。哥伦比亚第3大城市卡利受灾严重。据通报，除遇难人员外，该地有188人失踪，另有约700人受伤，约5000栋房屋受损或坍塌。在地震现场，救援人员及家属在瓦砾堆中搜寻幸存者，志愿者排成人链，徒手搬运大块混凝土残块，救护车严阵以待。
4: Varios puntos de la ciudad afectados totalmente, colapso de estructura. Tenemos hospitales, escuelas bastante afectadas. Todo el organismo bombero de Cali se desplegó con todas sus capacidades. Estamos en diferentes puntos tratando de llegar hasta lo último y poder verificar condiciones de vida.
5: La mañana de hoy rescatamos 3 personas, 2 masculinos y 1 femenina con vida, los cuales fueron transportados a centro asistencial.La otra información que tuvimos era que en el sitio habían 2 menores de edad atrapados, entonces encaminamos toda nuestra gente y puntos de trabajo hacia eso. Siendo esta hora casi las 4 de la tarde, damos por terminada esta tarea aquí. No encontramos ninguna víctima más.
2: 在地震发生后，位于佩雷拉东北部的一座山发生山体滑坡和泥石流，倾泻而下的泥沙冲入附近居民区。佩雷拉其他地区也发生了山体滑坡灾害，导致多条公路封闭，给搜救工作带来挑战。在马尼萨莱斯，航拍画面显示市区内有多栋高层建筑受损，受地震影响，哥伦比亚多地机场一度暂停运营。
1: 地震发生之后，灾区的救灾人员、救援人员正争分夺秒在废墟中搜寻幸存者。来看总台报道员从重灾区佩雷拉发回的相关报道。
6: I'm in Pereira, a city that has been very much affected by this earthquake. Here we've had the biggest casualties right in the beginning, in the first 24 hours. We drove about 6 hours from the city of Medellin to get here. We got here about midnight. We've been here for about 2 hours, spoken to many different citizens, women, men who are from this city who are trying to help. And basically, we have a lot of people collaborating. A business is donating the heavy machinery. We have police, Colombian police officers who are helping, trying to coordinate and tell them when to go in and when to come out. Volunteers, common citizens who are going in with buckets and trying to remove rubble. And basically, since it is the first 24 hours, we haven't even gotten to the first 24 hours because this earthquake was at 7:30 a.m., a local time. It's vital to try to find survivors. And they do believe that there may be a mother and a child under this rubble. We're told that this was, we've got to move a little bit. Camera. So basically they're moving this rubble in order to get to this area. What we know is that this was a 5-story, possibly a hotel is what they've said. There was a pharmacy and a bakery as well. And 5 people were rescued earlier. We're going to move a little bit over here. Earlier today, half a block away. So there's a lot of hope that people can still find survivors. We've seen scenes like in Venezuela where common citizens are just here to help. We interviewed a mother and a daughter who came, brought food. We're moved by this show of citizenship, of brotherhood, and came back with more food. And they say they hope to continue doing this as we move along. But we're here reporting from Pereira, Michelle Biggett, CGTN.
1: 好，再来关注俄乌冲突方面。看到当地时间11号，乌克兰首都基辅传出爆炸声，遭到俄军导弹袭击。此前一天，乌克兰方面称打击俄罗斯达达斯坦共和国的一个炼油厂。
7: 当地时间11号0时30分至36分，基辅传出强烈爆炸声。基辅市长克里奇科在社交媒体上说，俄军正对基辅市发动弹道导弹袭击，基辅及乌克兰多地已启动防空警戒。乌方官员说，袭击在基辅市中心引发火灾，约40分钟后基辅防空警报解除。10号，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通报称，乌军于当日凌晨对俄罗斯达达斯坦共和国的塔内科炼油厂实施打击，引发火灾。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10号表示，乌军对达达斯坦共和国实施的袭击造成至少13人死亡，其中大多数为中亚国家公民。达达斯坦共和国行政长官稍早前发布消息称，袭击已造成13人死�亡，78人受伤。10号，俄罗斯国防部发布战报称，过去24小时，俄军对乌军能源和交通基础设施、后勤中心、攻击型无人机及零部件组装车间和仓库，以及乌军驻扎点实施了打击。乌克兰海军同一天通报，俄罗斯近期在敖德萨州的军事袭击中投入新型攻击无人机装备，该系列新型无人机飞行时速为350至600公里。最大作战航程可达1500公里，打击覆盖范围广，机动性能较强。乌克兰空军10号在社交媒体发文说，当晚乌空军一架米格29战机在敖德萨州空域执行战斗任务时突发紧急状况坠毁，飞行员弹射逃生并被送医，事故原因还在进一步的调查之中。
1: 据日本共同社近日报道，日本防卫省拟向财务省申请约8.9万亿日元作为2027财年的防卫预算，这一申请额创下历史

0: 新高。同时，日本防卫省已将大量资金用于引入进攻性武器以及构建新型作战方式。扩军备武动向叠加财政失衡风险，引发日本各界担忧。
1: 日本共同社的报道称，日本防卫省拟向财务省申请的2027财年防卫预算规模为 8.9 万亿日元，但由于其中包含大量未明确具体金额的申请项目，预计年底最终敲定的防卫预算很可能会增加到10万亿日元。今年6月，日本执政党自民党围绕年底修订安保三文件提交建议案，试图将防卫费进一步提高至国内生产总值的 3%。从资金投向来看，日本所谓防卫力建设正加速向进攻性武器以及新型作战方式等方向推进，其突破专守防卫原则的意图明显。而日本防卫省4号发布的2026年版防卫白皮书则从政策层面确认了日本所谓防卫力的进攻化、实战化发展方向。分析人士认为，日本防卫投入持续扩大，释放出高市政府加速军备扩张、谋求突破专守防卫原则的危险信号。日本财政支出改革已经接近极限，其中消费税减税措施可能导致每年5万亿日元的税收损失，而此时大幅提升防卫费，筹措资金的渠道恐怕只剩下发行赤字国债或是增设防卫相关税种。经济是国家安全保障的基石，倘若为了大幅提升防卫费而推行失衡的财政政策，或将进一步加剧金融市场对日本财政状况的担忧，最终只会反噬日本自身安全。
0: 好，来看天气方面，台风白海豚9号两次登陆浙江之后，于昨天也就是10号的13时离开浙江，开始北上西进，北方部分地区将陆续进入最强降雨时段。距离登陆40多个小时之后，白海豚今天上午在湖北省境内减弱为热带低压，目前其风力进一步减弱，中央气象台17时对其停止编号。中央气象台预判明天前后，残余涡旋将在湖北、河南、安徽三省交界区域回旋滞留，与北方冷空气深度结合，开启新一轮跨区域强降水过程。本周内降雨将波及华东、华北、黄淮，最远可至东北地区，持续时间长，累计雨量大，局地降雨具有极端性。来看到今天傍晚至13号，京津冀地区将出现强降雨天气，短时雨强大，致灾风险高，需要注意防范极端强降水和各类次生灾害。
2: 受到白海豚外围偏南蓄水气的输送和高空槽冷空气的共同影响，北京在11日的傍晚到13日将会有一次明显的降雨过程。那其中降雨最明显的时段是出现在12日的凌晨到12日的夜间。我们预计这次过程对于全北京来说会达到暴雨量级，像南部和西部北部山区，将会达到大暴雨的量级。我们在这里的话，重点提醒像房山、大兴、通州和门头沟部分地区的话，将会达到特大暴雨。
3: 专家提醒，本次降雨过程覆盖范围广，短时雨强大，持续时间长，暴雨致灾风险高。北京的南部、西部和北部山区降雨量极大，请公众避免前往山区河谷等地质灾害隐患点，及时关注最近的预报预警信息，注意自身安全。
4: 值得向世界推荐的中国品牌，咱家果园。
5: 妈妈，我想喝果汁。
6: 汇源集团全换新，
5: 咱家果园
7: 咱放心。
4: 中国电信天翼云邀请您收看中文国际频道精彩节目。天翼云坚持自主创新，掌控核心技术，智算为情， AI 赋能，安全可靠，筑牢数字中国基础底座。中国电信。
8: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池塘，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为了落脚休憩。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4: 农业银行信用卡深耕县域，服务三农，共建惠农新生态，让金融活水激发消费市场活力，助力乡村全面振兴。中国农业银行。
0: 来看10号，一架美国航空公司的航班在起飞之后遭遇鸟击，并且出现发动机问题，被迫返航。这架航班原定从美国南卡罗来纳州的莫特尔比奇飞往北卡罗来纳州的夏洛特。美国航空公司方面称，飞机安全降落，机上172名乘客无人受伤。飞机落地检查之后未发现起火或泄漏。机场跑道上发现大量鸟类残骸和羽毛。欧洲足联、亚洲足联和中北美洲及加勒比海地区足联10号发表联合公开信，再次就国际足联此前推动设立国际足联前进公司一事提出批评，认定此事属于严重判断失误，要求交由独立第三方审查。尽管该方案已经叫停，但因为足坛各方立场不一，全球足球治理分歧持续。好，感谢收看这时段中国新闻的全部内容，稍后是今日亚洲。
4: 1000多天，428万公里实测，把可靠牢牢焊在小米鹏程的名字上。 SkyNomad 小米鹏程。胡姬花只做花生油。
7: 李白感恩欢度节，
9: 李白大师香氛
10: 真香，
9: 李白洗洁精
10: 不杀手，
9: 李白感恩欢度节超级大补贴
10: 真划算，
9: 还得是李白。
4: 史密斯相信原切培根才是好培根，足使熏制黄金厚度，成就鲜香口感。史密斯贵在原切。农业银行信用卡深耕县域，服务三农，共建惠农新生态，让金融活水激发消费市场活力，助力乡村全面振兴。中国农业银行。
11: 运动随时开始。
12: 没时间
13: 那就挤出时间。
14: 没条件
15: 那就创造条件。
16: 喂，你好。

0: 多拎两个，多走两步。
1: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2: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以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3: 美高官再提亚洲是首要重心，美国2027财年国防授权法案推出多项对华竞争举措，美国为何在深陷美伊冲突之际再度把战略重心聚焦在亚太？五角大楼被曝正在制定新的核武器战略，计划在地区冲突中动用战术核武器。美国是否真要降低战术核武器使用门槛？全球核安全面临怎样的冲击？欢迎收看中文国际频道今晚21:30今日关注。

各位好，欢迎收看今日亚洲。首先来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美国加码矿业投资，欲重建从矿

0: 弹道导弹的完整军工产业链。中国收紧稀有金属出口，日本陷入乌黄。中国研发投入总额首次超过美国，美智库称中国在 AI 体系的多个维度占据领先。特朗普政府接连加码矿业投资，试图补齐本国稀土产业链短板，而中东战事带来的弹药库存消耗进一步放大了美国对关键矿产的现实需求。
1: 美国国防部网站10号发布信息称，将向澳大利亚稀土开发商日出能源金属公司提供一笔总额为4亿美元的有条件贷款，用于开发新南威尔士州一座大型矿矿，美方拥有对该项目未来产量的优先购买权。
2: We are very well placed as a state with the critical minerals that we have and with the workforce and reputation that we have in mining to meet the critical minerals needs of our allies and others across the globe。
1: 外媒分析称，这是美澳矿业合作迄今最具实质性意义的举措之一，美方此举旨在降低美国国防和工业关键矿物供应链对华依赖。日出能源金属公司正在开发的矿矿位于悉尼以西约360公里的帕克斯镇，预计2028年下半年正式投产。
3: Well, the mine's under construction already. We've been ordering long lead time items. And the upstream processing is near the little town of Cyreston in the Australian outback. But the downstream processing will probably be done in the United States, all the way to scandium metal.
1: 矿属于17种稀土金属之一，具有战略意义。
4: Scandium is more of a niche commodity. The market is tiny, but why is it so important? And actually, I mean, I'm holding some here. It's light as a feather.
3: Scandium is one of the 17 elements in the periodic table that's classified as a rare earth. And this particular asset is based in Australia. It's big enough to supply all of the Western world's demand for 30 or 40 years.
1: 矿可作为铝合金强化剂，用于航空和汽车部件，也是智能手机中实现射频信号选择的核心芯片材料，同时在氢燃料电池、炼油示踪剂等领域具有独特用途。
5: Where is scandium used?
6: 矿被应用于许多令人意想不到的顶尖科技领域，例如其中一个领域就是燃料电池。在美国，这些燃料电池目前正为许多人工智能数据中心提供动力。此外，你的手机里也有矿，手机里有十几甚至20几个芯片都含有矿。第三个应用领域是在合金方面，在航空航天工业中，矿的性能非常卓越。它在具备铝的重量的同时，强度重量比达到了结构钢的4倍。
1: 事实上，稀土元素在地壳中的含量并不少，只不过它们通常与其他元素混合在一起，因此将稀土元素从其他矿物中分离出来的过程复杂且成本高昂，需要专门的设备和技术支持。稀土的产业链一般包括5个环节，企业需要从稀土原矿中通过选矿得到稀土精矿，然后经冶炼提纯后制成各种各样的稀土化合物，接着对稀土原料进一步制备形成稀土永磁等功能材料，再制成元器件，并以终端产品形式被消费使用。重稀土对美国国防至关重要。根据五角大楼的数据，一架 F-35 战机需要900磅，约合408公斤稀土材料；一艘阿利伯克级驱逐舰需要2359公斤，弗吉尼亚级核动力潜艇则需要4173公斤。由稀土元素生产的磁铁还用于战斧导弹、多种雷达系统和无人机等。
7: レアアースがないと今の最先端の武器というのは製造することができません。誘導システムですとかセンサーシステムといったものを搭載するわけですけれど、こういった中にも多くのレアアースが使われます。ミサイルが正確に目標に当たるか当たらないかはレアアースに大きく依存している。
1: 目前中国是全球唯一具备稀土全产业链各类产品生产能力的国家，而美国仅具备开采选矿能力和有限的冶炼分离能力。为弥补美国在稀土供应方面的短板，特朗普政府近期明显加快了行动。当地时间7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美国国务院主持的一场采矿业圆桌会议上宣布了一系列矿业投资项目，向多个关键矿产和电池项目投资

0: 亿美元。值得注意的是，特朗普还宣布将投入逾1.8亿美元加强矿业教育项目，培养下一代矿业从业者。美国政府数据显示，美国认证院校的矿业项目每年毕业的矿业工程师不到170人，且美国现有矿业劳动力中有一半将在未来3年内退休。
1: My administration is making an unprecedented financial commitment to our nation's mining schools. It's going to keep us nice and young and vibrant.
0: 值得注意的是，美国大规模加码关键矿产供应还有一个更加现实的背景。路透社指出，美国在持续数月的伊朗战争中消耗了大量精确制导武器和防空拦截弹。美国国防官员和议员此前已经警告，部分库存恢复可能需要数年。与此同时，生产这些武器所需要的稀土、钨、锗、抗等关键矿产也成为美国军工补库存必须面对的挑战。
2: 除了提供资金支持，特朗普政府还罕见地直接入股稀土企业，并将稀土最终产品永磁铁作为重点突破方向。
1: And for the first time ever, we are even making direct equity investments in critical mineral production. Last July, the Department of War took a $400 million stake in MP Materials, which is already worth nearly $1.2 billion has gone up greatly in value.
0: 开启第二任期后，特朗普政府以空前力度参股本土企业。目前，美国已对至少10家企业直接注资，其中包括多家矿产企业。美国国防部此前同意以4亿美元收购芒廷山口材料公司15%的股份，成为其最大股东。该公司运营的芒廷山口矿是美国目前唯一一座运营中的稀土矿，可谓美国稀土界的独苗。
3: Are we stepping on rare earths as we speak?
4: Yes, everywhere you look is rare earths.
0: 有矿并不意味着就拥有完整的稀土供应链，稀土矿在开采之后还需要将稀土元素从中分离出来，并进一步实现不同稀土元素的精炼。芒廷山口材料公司是目前美国极少数有能力对稀土进行分离精炼的企业。按计划，该公司将从2027年开始向通用汽车和苹果公司供应稀土最终产品稀土永磁铁。
3: So this fine powder will could end up
4: in your pocket.
3: Could end up in my iPhone.
4: Yeah.
0: 根据与特朗普政府达成的协议，该公司将新建一座稀土磁铁生产厂，计划2028年投产，产能将达到10,000吨。投产后的10年内，该工厂生产出的所有稀土产品都将出售给五角大楼。
5: The Pentagon wanted a Manhattan-style project to accelerate the entire supply chain of rare earth magnetics.In the country.
3: That's the analogy.
5: Those exact words were used. Manhattan Project or Operation Warp Speed. We've got to work to scale up everything that you're doing as quickly as we possibly can.
0: 特朗普也公开强调稀土永磁铁的重要性。
1: To build rare earth magnets. Magnets, you got to go with magnets. That's a good one. Everybody should go for magnets. Really badly needed.
0: 分析指出，对于美国而言，推动稀土永磁铁生产意味着供应链建设正在从有矿可采进一步向有能力生产最终材料延伸，但从投产到形成稳定的产业链能力仍需要经历较长的建设和验证周期，这也是美国试图重建稀土供应链过程中必须面对的现实挑战。
2: 中国对稀有金属的出口管制正在深刻影响日本制造业，韩钨产品价格大幅上涨且采购困难，令日本相关产业面临严峻的供应链挑战。
0: 据 NHK 电视台10号报道，中国对稀有金属加强出口管制，已对日本国内制造业产生影响，导致韩钨产品价格上涨且采购困难。三菱材料宣布将中间产品的价格上调至原先的3倍以上，住友电工也将韩钨工具中涨幅最大的品类价格提高了1.6倍以上。由于熔点高、硬度大，钨是制造切削工具、汽车以及半导体设备等众多工业产品不可或缺的稀有金属。 近年来，由于需求迅速增长，地缘政治局势紧张，钨市场供需持续趋紧，交易价格成倍上涨。此外，从战斧巡航导弹到爱国者防空系统，再到钻地炸弹以及战机

0: 一零部件，乌几乎贯穿现代高端武器体系的各个环节，因此也被称为战争金属。日本长野县一家生产工业钻头的工具制造商表示，今年春季以来，多家供应商通知其订单受限，实际采购量已降至正常水平的约30%。
1: ダムステで作られる超硬合金の素材をできるだけ少なく使うことを少なくした刃物をご提案して、それで今乗り切ってるという形ですね。
0: 据日媒报道，在钨制品采购受阻的背景下，日本政府和行业协会正在呼吁加强国内回收利用。由工具制造商组成的行业组织日本机械工具工业会与经济产业省合作，强化了废旧含钨工具的回收利用工作，鼓励制造商和回收企业对废旧工具进行回收。
2: 入手できないような事態も起こってましたので、大切にしようとする動きは以前に比べるとはるかに強くなってきています。
0: 日本经济新闻对中国海关总署数据进行分析后发现，2026年上半年，中国七种稀土对日出口量大幅减少51%，其中对电动汽车电机等产品生产不可或缺的低语特，自1月起对日出口量一直为零。此外，近期乙的对日出口下滑态势也十分突出，6月出口量为零。除了可用于航空发动机耐热涂层外，乙还是半导体生产设备等高科技领域不可或缺的材料。日媒称，如果持续难以从中国进口，日本相关产业将遭受冲击。
3: 过去半年，美国的外交和军事资源大量消耗在中东，但美方高层近日接连表态，亚太地区仍是美国的战略中心，美国绝不会从亚洲抽身。
0: 当地时间10号，正在菲律宾访问的美国国防部副部长科尔比明确表示，美国不仅不会从亚洲抽身，还将在本地区长期保持军事存在。
4: America is definitely not disengaging from Asia. To the contrary, our vital national interests dictate our enduring presence here.
0: 美军太平洋司令部司令帕帕罗此前对美媒表示，尽管伊朗战事导致美军从亚太地区抽调了航母、2栖攻击舰和导弹驱逐舰等主战装备，并消耗了大量防空和远程精确打击弹药，但美军也从中积累了大量实战经验。
5: We have U.S. Pacific Command forces operating in the Middle East. We have upwards of 20,000 of the 420,000.Soldiers, sailors, airmen, marines, guardians, coast guardsmen, civilians assigned to U.S. Pacific Command. 5% of them are in the Middle East, and they're fighting, and they're gaining valuable combat experience. We are expending some weapons, and we're learning a lot from the expenditures of those weapons. And we're learning a lot about 21st century warfare and AI-enabled combat.
0: 帕帕罗做出上述表态之际，美国主导的2026年环太平洋联合军演刚刚在夏威夷结束。今年的环太军演共有30个国家参加，规模之大创下历史之最。
6: I'm standing on the flight deck of Theodore Roosevelt, which sailors call the Big Stick, and this ship has a big role to play both in RIMPAC exercises and any potential conflict in the Indo-Pacific.
7: What type of aircraft are we talking here?
8: Sure.We've got 34 F-18 Super Hornets, 7 EA-18 electronic attack growlers, a total of 9 helicopters on board as well. We'll have Ospreys, who will do the carrier onboard delivery. We have 5 E-2D Hawkeyes, who are your airborne command and control units. We've got 10 F-35s.
0: 据美国战争地带网站报道，五角大楼近期一份文件显示，作为部署在太平洋方向的航母，罗斯福号已经成为美海军第一艘拥有无人机空战中心，并能够全面支持 MQ-25 舰载无人机的航母。波音公司研制的 MQ-25 原型机2019年首飞，并完成了世界首次由无人机为空中有人驾驶飞机加油等验证任务。2026年 ,MQ-25 量产型完成首飞，并进入低速初始生产阶段。MQ-25 主要承担为舰载战斗机空中加油的任务，兼具情报收集功能。
9: And what's it carrying inside there?
10: Almost all gas. It doesn't burn much itself, and it can give most of that gas away to our fighters.
0: 事实上，无人装备相关科目也是今年环太军演的重要

0: 组成部分。在反舰演练环节中，美海军出动了数艘无人艇，以自杀式袭击的方式参与了对靶舰的打击。
1: Are there lessons from the Middle East or Ukraine that since the last exercises occurred 2 years ago that have been incorporated into this year's RIMPAC?
2: You know, as technology,
3: 随着技术的演变，我们在技术层面面临着更多挑战，特别是在无人化领域。海军作战部长和国防部都特别强调无人系统。我们在演习中融入了约35项实验，专门用来应对这些不断发展的技术。例如，我们在夏威夷瓦胡岛上通过先进制造工艺生产零部件，然后装载到无人水面艇上，再由无人水面艇将其运送到海上平台。
0: 美国海军计划在2030年前在印太区域部署30多艘中型无人水面艇和数千艘小型无人艇。美军还计划今年晚些时候首次将中型无人水面艇编入航母打击群，承担前沿侦察、远距离反潜与警戒等高风险任务。
4: 全训考核是海军舰艇从新舰入列到全面形成战斗力的关键一步。近日，075型2栖攻击舰湖北舰顺利通过南部战区海军组织的全训考核，形成了平台整体作战能力。
5: 抵达训练海域后，湖北舰随即展开舰炮对空抗击科目考核，火控系统操作舰炮，对目标进行跟踪，射击指挥员下发射击诸元，操作手锁定目标开火，成功击落靶机。
6: 难打，因为本次目标勾径小，投影面积更小，对我们操作手的捕获跟踪能力要求比较大。
5: 随后考核组又下达蛙人渗透特勤，官兵们迅速布设反蛙人声呐跟踪目标，操作手发射反蛙人火箭弹。航行中，湖北舰还组织了电子对抗、防空反导、战时政治工作等科目考核，全舰官兵密切配合，顺利完成既定目标。
7: 此次我们采取导条情节驱动方式，不预设时间段，随机发布情节，全程实时考核，目的就是全面真实的检验舰艇和舰员的作战能力。
5: 海军湖北舰舷号34，是人民海军第4艘075型2栖攻击舰。该舰由我国自主研制，最大排水量超4万吨，采用直通甲板设计，极大提升了甲板作业面积，可同时起降多架舰载直升机，装载舱室可以装载气垫艇、坦克、装甲车辆等装备，拥有强大的作战能力和优秀的制空制海能力。
4: 近期密集公布的多项数据显示，中国科研实力快速上升，在先进技术的应用方面同样走在世界前列，中国科技创新正在跑出加速度。
0: 据日本经济新闻报道，中国企业和大学的研发费用总额已超过美国，排名全球第一。日本文部科学省近日发布的科学技术指标2026显示，2024年中国研发经费达97.1万亿日元，同比增长13.1%，超过了美国的95.3万亿日元。科学技术指标由日本文部科学省下属的科学技术与学术政策研究所每年发布，2026版以截至2024年的数据为准。据悉，中国在计算机、电子和光学产品制造业领域的研发投入增长尤为迅速。日媒指出，中国在科研论文数量上已经于2017年超过美国，排名全球第一，被公认为研究质量较高的前10%高背引论文数量也在2018年跃居首位，而被认为更加优秀的前1%顶尖论文数量自2019年起同样位居世界第一。此次中国又在研发经费总额上超过美国，名副其实地走在了世界科学研究的最前列。无独有偶，总部位于纽约的美国荣鼎资讯公司近日发布报告，从不同维度对中美两国 AI 生态系统的发展进行了对比。
8: To take a look at this, the higher the number, the greater the dominance. 4 being the perfect score, 0 being you're completely dependent on somebody else. In their own assessment, China leads the U.S. in sectors like critical raw materials, energy.And AI models, but where it does fall short is in chips, but as you can see, that is in itself also very, very close.
0: 今年以来，中国算力底座进一步夯实，多个算力节点迎来新一轮算力扩容，在国家超算。

0: 互联网郑州核心节点，首个全国产十万卡人工智能超级群投入运行，标志着中国算力基础设施建设迈入十万卡级部署新阶段。
1: 这个新的计算机群每秒钟的峰值计算能力相当于全人类持续计算200年，现在正在支持新材料、创新药、人工智能等26个领域300多种计算任务。
0: 吉邦咨询10号发布最新预测称，2026年国产产品有望拿下中国高端 AI 芯片市场近90%的份额。该机构表示，中国半导体产业生态在先进制程、晶圆代工、先进封装以及热管理等关键领域日趋成熟。尽管面临外部打压遏制，中国 AI 产业的发展并未放缓。
2: 中国在关键生产要素上掌握着多项核心优势，这一点完全不让人意外。同时在 AI 模型层面，中美基本旗鼓相当，中国的看源模型已经足以和美国顶尖实验室的产品正面竞争。另外还有一些容易被忽视的领域，比如实现人工智能与 6G 相融合的通信基础设施。除此之外，中国拥有实力雄厚的制造业基础，这让中国有条件在具身智能应用领域占据主导地位，包括先进机器人以及其他场景。
0: 美国智能设备分析全球公司发布的最新研究数据显示，2026年上半年全球人形机器人出货量大约19100台，比去年同期的5100台大幅增长。其中，中国人形机器人出货量占比高达97%。彭博社认为，中国各级政府在政策与资金层面的支持，正推动人形机器人加速走向大规模普及。
3: 韩国政府此前推出3大超级项目，支撑未来数十年发展。总统李在明10号表示，现在要超越速度战，展开闪电战。
0: 韩国总统李在明10号主持召开3大旗舰项目第二次检查会议，要求加快项目推进速度。李在明在会上表示，现在必须超越速度战，展开闪电战，强调各项程序应同步推进，大幅缩短耗时。李在明还特别提到，希望在韩国西南部新建的半导体集群能以不亚于日本熊本的速度快速推进。据韩媒报道，台积电熊本工厂在日本政府的破格支持下，从动工到竣工仅用了22个月。
4: 향후1년을골든타임으로생각하고총력을다해주시기바랍니다누구말처럼대한민국의황금시대골든에이지가시작되는초입입니다
0: 今年6月底，韩国政府推出以半导体、AI 数据中心和具身智能为核心的3大超级项目。按照李在明的说法，这3大旗舰项目将支撑韩国未来20年甚至30年的发展。作为3大超级项目的关键组成部分，韩国2大半导体巨头三星电子和 SK 海力士将在该国西南地区投资800万亿韩元，建设4座晶圆制造厂。这是韩国历史上规模最大的私营企业投资项目，投资额甚至比韩国政府1年的预算还要多。在10号的会议上，李在明还指示将光州军事基地的功能在2028年年中之前临时转移至其他军用机场，以便尽早将机场用地用于产业园区开发。
4: 国방부는28년중순까지광주기지기능을다른군공항으로임시배치해서광주군공항부지가반도체산업단지로조기에활용될수있도록조치해주면좋겠습니다
0: 韩国总统府青瓦台7月宣布，3大超级项目中的西南地区半导体集群项目将建于光州军用机场一带。据悉，企业方面提出光州军用机场一带最适合建设产业园的意见。该地区用地面积大，且因为是机场用地，土地平整工作早已完成，项目工程所需时间有望缩短。此外，当地还具备交通方便、拥有陆海空联动的物流网络等优势。
5: 无微不至，无处不在，让梦想更近，让希望继续。智能融合，算网一体，数安专家 AI 智选联通云。
6: 外婆香小榨菜籽油，哇，好香啊！一口是温暖，一口是时光。外婆香小榨菜籽油，小时候的菜油香。
5: 金龙鱼。1000多天， 428万公里实测，把可靠牢牢焊在小米鹏程的名字上。SkyNomad， 小米鹏程。
7: 鹿花 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鹿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鹿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8: 用移动爱家亲情网，专属短号长情。
9: 我跟你说啊，
8: 亲友畅聊免费。
10: 姐，咱们再聊会儿。
8: 移动爱家亲情网，把爱连成网。
5: 1000多天，428万公里实测，超1.1万次安全测试，把不确定变成确定，把可靠牢牢焊在小米鹏程的名字上。智能可变大空间 SUV SkyNomad 小米鹏程。
11: 新龙鱼1:1:1，
12: 不同于单一油种，
11: 精选8种健康好油，
12: 产品达到欧盟标准，
11: 反式脂肪酸减到零，
12: 健康好油，
11: 我选新龙鱼1:1:1。
13: 哎，碰一下钱就付出去了，这靠不靠谱啊？
14: 手机要先解锁呀，再说人家24小时数据监测着呢，靠谱得很。
15: 解锁手机，碰完环，碰一下，
14: 放心吧。
13: 那我就放心了。
16: 立白大师香氛，
17: 真香！
16: 立白洗洁精，
17: 不杀手！
16: 立白感恩欢购节，超级大补贴，
17: 真划算！
16: 还得是立白。
5: 农业银行信用卡深耕县域，服务三农，共建惠农新生态，让金融活水激发消费市场活力，助力乡村全面振兴。中国农业银行。
18: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3: 新亚洲闻天下，感谢收看今日亚洲，再会。

0: 五谷丰登，汇旧振兴新图景。
1: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官至，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2: 开启高品质生活，青花汾酒为您报时。
3: 接下来将要播出的是中国文艺。
4: 灯要变了我不等，
5: 哦，
4: 灯不等我我抢灯，
5: 我
4: 灯不等我你等我，我不等灯你等灯，
5: 嗯，
4: 你别瞪我你瞪灯，
5: 想办法让它变好，弄点灯啊，安点什么不就完了吗？
6: 这得因地制宜。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

0: 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好相声能引发笑声一片，
2: 快改耗子窝了。
1: 好段子能展现世态万千。
2: 要说修路这事儿
3: 怎么样，
2: 就算了。
1: 说学逗唱中藏有幽默的密码，开心笑声里可品味生活的本真。
2: 发现生活当中没你想象那么糟糕。
1: 敬请收看中国文艺系列节目相声的底色。
4: 相声啊，是一门语言艺术，
5: 那讲究说学逗唱。
1: 相声作为一种传统曲艺形式，已经传承了上百年，形成了一系列的艺术创作技巧。它以说学逗唱为基础，广泛借鉴多种艺术表现形式，注重从现实生活中挖掘创作素材，以极具生活气息的人物刻画、事件情境描述和巧妙的包袱设计，为广大观众带来开心一笑。
2: 哇，兔子是白的，甲鱼是绿的，它没有规律。
1: 相声两码事，给很多观众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它表现了一个很有特点的小人物，在日常生活中对人对己的标准严重不统一，由此产生了很多笑料。
2: 这人你看，至于那么急赤白脸的？这人
6: 这又是干嘛？
2: 瞎线吹出来了。哎，
1: 相声以细腻的生活观察将人物刻画得鲜活而生动，在讽刺中弘扬了社会正气。
2: 有没有我魁梧？
6: 好标准。
2: 问你个问题啊，
6: 您说说，
2: 你们家楼上住过鸵鸟吗？我
6: 没有。
2: 哦，那还行，那还行。
6: 我们家楼上住过海豹。
2: 您还给鼓掌呢，哪来的海豹啊？
6: 你让大伙儿听听，
2: 怎么着？
6: 谁们家楼上有鸵鸟啊？
2: 我们家楼上就有鸵鸟。
6: 你们家楼上养鸵鸟、啊、
2: 我跟大伙说呀，
6: 啊，
2: 我们楼上啊住一小两口带一孩子。
6: 哦，
2: 就那个孩子跟鸵鸟一样。
6: 这怎么说话呢？
2: 不是，我跟你说呀，
6: 啊，
2: 这两天那孩子在家里正练走路呢。
6: 哦，
2: 天天在我们楼上溜达呀。
6: 是啊，
2: 一走道啪啪啪啪啪啪啪，一走道啪啪啪啪啪啪啪。
6: 那孩子能有多大动静？
2: 闹腾啊。
6: 哦，
2: 闹腾啊。
6: 孩子没有多大动静。
2: 不是，您不知道啊，
6: 啊，
2: 我这人平时在家里头呢，我属于那种比较安静的人。
6: 哦，
2: 哎呀，我在家里一待着就属于好静不好动，有一点动静我都受不了。
6: 哦，是啊，
2: 你琢磨琢磨，那一会儿一折腾，一会儿一折腾，
6: 哦，
2: 没谱啊。
6: 是，
2: 我一琢磨，这孩子好有一比呀。
6: 怎么比呢？
2: 好比是兔子跟甲鱼比颜色。
6: 哎，兔子跟甲鱼比颜色。
2: 哎，
6: 这话怎么讲？
2: 没有规律。
6: 没，这是什么俏皮话啊？这是啊，
2: 没文化。兔子是白的，甲鱼是绿的，它没有规律
6: 啊。是是是，孩子小不好控制。
2: 那不成啊，最主要的影响我在家里头锻炼呢。
6: 哦，那难怪
2: 我的节奏都乱了。
6: 你等会儿，你不要说了。
2: 干嘛呀？
6: 你在家里干嘛？
2: 锻炼呀。
6: 你干什么？
2: 跳操、跳绳锻炼。
6: 跳，
2: 我这人就爱锻炼。
6: 哎哎哎
2: 啊，
6: 你家里练可练啊？
2: 怎么的？
6: 你铺上点那隔音垫。
2: 用不着，用不着、啊、地板上直接来，天天在家里练这、那个、啊、哎，腰间的肥肉咔咔掉。
6: 哎呀，
2: 黑线马甲线我都要。锻炼身体。
6: 别吵！
2: 干什么？急赤白脸。
6: 刚才谁说的好静不好动来着？
2: 我呀。
6: 哎，那你这干嘛呢？这是？
2: 我好静不好动，我也得锻炼身体呀、啊。
6: 就你在家里这么折腾，楼下受得了吗？
2: 你说什么？
6: 楼下受得了吗？
2: 楼下受得了吗？
6: 啊，
2: 楼下那也不胖啊。我瘦了，那大伙看你身材。
6: 没问你身材，没说你减肥的事儿。
2: 怎么呢？
6: 我说楼下。
2: 楼下呀？
6: 啊，
2: 那天楼下那大爷上来找我来了。
6: 你看看，
2: 小伙子，
6: 哎呦，
2: 太闹腾了，
6: 嘿，
2: 实在是太闹腾了。
6: 嗯，
2: 我说你听听，你听听。
6: 我听见了。
2: 听见了吗？
6: 我听见了。
2: 我说大爷，
6: 哼，
2: 你也觉得我们楼上闹腾啊？
6: 哎哎，
2: 走，咱爷俩找他去。
6: 哎呦，
2: 找他干嘛？
6: 嗯，
2: 找他干嘛？
6: 找谁？
2: 找你。
6: 啊，对，
2: 找你
6: 啊！
2: 你在想干嘛呢？
6: 嗯，
2: 你要疯啊你啊！你天天晚上不睡觉，你跟个袋鼠赛的，你老蹦嘛呢？
6: 嗯，他锻炼呢。

0: 慢慢
1: 他锻炼呢，
0: 我跟您商量商量行吗？啊，以后锻炼一下练完了，好嘛，天天晚上在家里啊，蹦一会儿歇一会儿，蹦一会儿歇一会儿。哎呀，我在床上躺起来，躺起来，躺起来。哎呦，我改了仰卧起坐了，知道吗？
1: 你瞧瞧。
0: 好嘛，你锻炼，你拿我当陪练了。嘿，你练成嘛样，我不知道啊。啊，我腹肌都练出来了。
1: 好嘛，大爷练成了。
0: 哎，不是大爷，这么说话可不对。咱这合理锻炼呢。啊，你不能不让我运动，是不是？哎，再说大伙儿都了解，锻炼就得练一会儿歇一会儿，练一会儿歇一会儿。哎呀，咱这也是有道理的嘛。
1: 你有什么道理？
0: 咱这好比青蛙跟甲鱼比颜色。哎，
1: 这又怎么讲啊？
0: 有规律呀。
1: 哎呀呵。哎呀，这甲鱼真拼，逮谁跟谁比这玩意儿。
0: 我说大爷，您要实在受不了 我给你出一主意。你跟我们楼上换换房，他不搅和我，我不搅和你。
1: 我说
0: 对吧，那
1: 行了，你出什么主意，你让人大爷换房，
0: 多讲理。
1: 你这还讲理呢？啊，你这叫双标。
0: 是什么叫双标啊？我能跟他一样吗？
1: 你怎么了？
0: 我跟他两码事儿啊。
1: 哎，哦，到他这两码事儿了啊。
0: 哎，好不容易我给大爷对付走了。嗯，我说我出去溜达溜达吧。
1: 上哪儿？
0: 上超市。
1: 哦，买点东西。
0: 哎，我到超市，您猜我发现什么了？
1: 怎么？
0: 现在好多人到超市买菜买水果啊。嗯，他拿手挑。
1: 不拿手挑，拿哪儿挑啊？
0: 不是，我眼看着买个橘子挨个拿手摸，那玩意儿不卫生，知道吗？哎呀，
1: 那你吃橘子不剥皮吗？
0: 不是，那你这话意思，只要带皮的就能拿手挑？
1: 那当然了。
0: 那好办了啊！我上海鲜区溜达溜达去。
1: 我是啊，
0: 我到了海鲜区，我一看那海鲜个个活呀。我过去把我这手，噗，我就杵那缸里头。哎呦，哎呦，
1: 我说
0: 哎，这海鲜真好买。
1: 我说这不
0: 看看看看虾，看看虾，
1: 看什么虾？
0: 干什么？
1: 这你干嘛呢？这是
0: 我挑呢。
1: 你挑，我跟你说啊，这海鲜不能拿手挑。
0: 不对，不，刚才谁告诉我带皮的能拿手挑的？
1: 我嘴欠我。哎
0: 呀，这是，走你！哎呀，
1: 这又怎么回事？
0: 这虾多少钱一斤呢？啊，
1: 活的45，死的18，就是
0: 差这么多呢？啊，哦，这是活的，是死的？
1: 那活的还蹦呢？
0: 哦，这是活的啊，45。哎，是，你看活的是好哈？
1: 那是。
0: 这小虾真可爱，活的，哎，活的，活的，活的，活的，活的，活的，活的，活的，活的，活的，哎。不痛了。嘿，这回18了吧？
1: 这回12，虾不卖你，
0: 不卖拉倒，不卖了，回家，
1: 早该回家。
0: 出了超市回家，出了超市过马路，我上对面停车场开车去。哦，我刚要过这马路啊，
1: 是，
0: 眼看这绿灯还剩3秒。哎呦，你说我怎么办？
1: 你等会儿吧。
0: 我能等吗？
1: 你啊，
0: 大伙儿都有经验呢。
1: 什么？
0: 过马路讲究什么呀？
1: 讲究
0: 宁抢3秒，不等1分。
1: 这是什么经验？这是
0: 知道吗？一个箭步，噌，我就窜出去了。哎呦，刚到马路中间，一辆车在我头了，等就站住了。哎呀，好吧，吓我这身冷汗了。
1: 你跑这玩命来了？你
0: 怎么意思啊？啊，会开车吗？嗯，没看见我过马路的吗？
1: 那谁让你不等呢？
0: 我能等吗？
1: 你啊，
0: 知道我这叫什么吗？
1: 不知道。
0: 我这叫灯要变了，我不等。哦，灯不等我，我抢灯。
1: 我
0: 灯不等我，你等我。我不等灯，你等灯。就我这套词一出来啊，司机当时就懵了。到了停车场，开上车出来。平时在马路上开车，我最烦两种人。
1: 哪两种？
0: 一种就是这加塞的，
1: 还有一种呢，
0: 不让我加塞的。哎呵，
1: 都是你的理啊。
0: 就因为这事儿，我这车也没少跟人憋上。
1: 那要真憋上呢？
0: 憋上咱得讲理呀。哎呦，
1: 您还讲理呢？
0: 那当然，我这人多讲理，是不是？
1: 我听听，你讲你怎么讲理？
0: 怎么讲理？
1: 我听听，我听。
0: 我跟大伙说，讲理这事儿有技巧。
1: 哦，我听听。
0: 得分从车上下来那个呀，啊，是男的还是女的？
1: 哦，要是女的呢？
0: 女的都是他责任。
1: 嗯，要是男的呢？
0: 男的就得看下来那长得有没有我魁梧。
1: 嗯，好标准，
0: 是不是？哎，
1: 这回兄弟你是有规律的，这回
0: 你讨厌这
1: 好标准啊。
0: 那天我在马路上又跟人憋上了。
1: 哦，真憋。
0: 我一看打车上下来那司机啊，比我矮，哎呦，比我还瘦呢。嗯，我这火啊，腾我就起来了，
1: 符合他标准呢。
0: 我赶紧过去跟他讲理去。啊，我正讲理呢，一回头吓我一跳。
1: 怎么？
0: 有打车上啊？啊，又下来27个。嘿，
1: 你别的大巴车呀。
0: 关键这27个要了亲命了。
1: 怎么？
0: 全都1.85米的大个儿啊！哎呦，太阳穴努着胸脯子，鼓着胳膊头了，疼疼的，一跺脚，等等的呀！
1: 怎么都这模样？
0: 后来我一打听明白了，朋友们啊，感情我变这个
1: 怎么？
0: 柔道队班车！哎呦，
1: 训练回来了，朋友们！哎。
0: 旗给我，以为都看不见我了。
1: 那能看得见你吗？
0: 别说人家倒挺客气啊、
1: 哦，那还好，
0: 连我带车呀啊，全抬马路边上去了。
1: 好，给端出去了。
0: 你怎么回事？你想怎么回事啊？别人都好好排队，就你加塞儿，
1: 是
0: 有你这么开车的吗？嚯！我说几位好汉爷，嗯，全是我的不对。哦、我开车不等灯、嗯，差点蹭你灯，我以后肯定等灯等灯不抢灯。你们几个呀？啊，可别把我蹬啊！
1: 他明白了。
2: 说学逗唱中藏有幽默的密码，开心笑声里可品味生活的本真。敬请收看相声的底色。在相声说学逗唱的四大技巧中，说占有很重要的位置。可以说相声是以说为先，或说人物，或讲故事。
3: 小区里的草坪是不是该维护一下了？那草长得都快比我高了，
0: 那说明你个儿矮。
2: 相声作品《修路》修路就说了一个生活中的故事，讲述了一位社区工作者的不良工作方法，虽不免夸张，但因为刻画人物接地气，让故事的讲述具有了真实感，产生了入木三分的效果。
0: 好解决，
3: 有土怎么解决？
0: 不是刮风有土吗？
3: 啊，对呀，
0: 等下雨。我觉得作为年轻演员，超、我说你一句
3: 啊，您得批评我呀。
0: 哎，你应该把你的横膈膜啊再打开一点。
3: 老师，干嘛？老师，
0: 你们平时年轻人特流行那个，把什么打开一点？
3: 把格局打开。哦，
0: 反正打开一点，把我们的作品弄得更优秀一点。哎，不仅让大家喜欢，还要走出国门，哎，冲出亚洲，走向世界，走向全宇宙，为外星人说相声。
3: 我都纳闷、您这一套一套跟谁学的呢？
0: 跟谁学的啊？跟我一好朋友。
3: 您还有朋友？哎，
0: 这怎么说话呢？这个
3: 您谈一谈。
0: 我怎么没朋友 那好朋友 在我们这个小区 是个小负责人。哦，负责点什么事儿？虽然他负责事儿，他可不干事儿。
3: 怎么讲？
0: 哎，一句话能对付一切。
3: 是哪句话？
0: 别着急，再琢磨琢磨，
3: 就这么一句话
0: 对付一切。
3: 那我不相信，我可问问您啊，
0: 咱表演一下、
3: 咱俩是好朋友，我今儿有事找您来了。
0: 来呀、
3: 来一回啊，我问问您，你看 你看咱这小区 咱这小区，你看这停车位你该维护维护了、你看这停车位那地锁都锈了。
0: 地锁都锈了
3: 啊？对呀、
0: 现在是雨季啊，一下雨肯定锈。哎，你等雨季过去的，雨季过去以后，再弄这个维护的事儿。我跟你说，修地锁这个事儿啊，
3: 怎么着？
0: 别着急，你再琢磨琢磨。
3: 哦，这么着就用上了啊？哎，那行，我再问问您啊，你看咱这个小区里的草坪是不是该维护一下了？那草长得都快比我高了，
0: 那说明你个儿矮。
3: 啊，你看他这个思路不一样啊。
0: 我还告诉你你这个还少往草坪里走。
3: 这为什么？
0: 你再让蚂蚁给绊着。
3: 我让蚂蚁给绊着。
0: 怎么了？
3: 啊，老师您这说话这太过分了啊。
0: 过分不过分的甭往心里去。
3: 怎么着？
0: 你不还得长个儿呢吗？
3: 我还得长个儿。
0: 长完个儿以后修草坪这事儿别着急，你再琢磨琢磨。
3: 你看看，还真到这句了啊！这玩意儿是我们小区，就是我和草坪比谁长得快，
0: 那是您的事。
3: 行，那我再问问您这您逃不了了。我们家门口那路该修修了。
0: 哪条路？
3: 就我们家楼下那条路。
0: 你们家住哪儿啊？
3: 什么？
0: 你们家住哪儿啊？
3: 说半天您不知道我家住哪儿啊？
0: 不是，这两年万一你们全家都迁徙了呢？
3: 哦，我们家属于是那种大雁，我们家哈。还迁徙啊，天冷了往南方飞了
0: 就是没搬家，
3: 那么多新鲜呀、
0: 那条路哈得修修。哎，我告诉你修路这事儿别着急，琢磨琢磨。
3: 这不能琢磨，
0: 你知道为什么吗？那得批，一层一层往上批。
3: 哦，得审批。
0: 咱小区得报到这个街道，街道报到区里，区里报到市里，市里报到省里。
3: 就咱给小区修个路还得报到省里头？
0: 那怎么了？
3: 就是省里头管咱小区修路的事吗？
0: 他不管，咱得跟人说一声啊。你这人工作怎么那么不细致啊？
3: 哦，这成我工作不细致了。你看这帽子扣的不错。那不行，那也得修。
0: 修啊，修路得花钱
3: 啊。多新鲜啊！
0: 那是真钱。

0: 怎么您是才知道吗，老师啊？多新鲜，那能，那肯定花真钱呀，那个。
1: 那花多少钱啊？
0: 花多少钱？你算算，平均一公里多少钱啊？
1: 你算算，
0: 一公里，咱那小区这路也就一公里，180万就够用了。
1: 180万啊？我跟人申请180万啊？不够你给添吗？
0: 我添不着啊。
1: 你添不着？
0: 我添不着啊。
1: 哎，那不完了吗？
0: 那你就多要点呗。
1: 多要点啊？回头没花了，我揣我兜里。
0: 我您这思想根源上就不能有啊！我告诉你。
1: 所以说呀，这东西得算。
0: 哦，还得算，那你就算算呗。
1: 我算，我能算，我早算了。哦，我告诉你，有的东西能算，有的东西不能算，有的东西算了也白算，有的东西白算还得算。要说修路这事儿啊，
0: 怎么样？
1: 就算了。
0: 哦哦，你算半天给我算了啊！哎，
1: 修路
0: 啊，这玩意儿真不错。
1: 不是，
0: 那不成，知道吗？
1: 怎么了？
0: 也得修，
1: 也得修，
0: 也得修。
1: 我问问你，嗯，那路怎么了就得修？
0: 那路，那路不行，有土那路。夏天我开一夏天窗，我们家那多高的楼啊！啊，那刮一夏天，我们家现在跟沙漠一样，现在啊，对不对？啊
1: 啊，你这个楼高，哎，刮风有沙子
0: 啊！是我恨不得滑沙下楼，现在那那，哎，你怎么着？
1: 你住地窖？
0: 什么招啊？这是啊，
1: 挖地窖！
0: 我花那么些钱买房，我挖地窖，我是那个冬储大白菜，我现在是啊。
1: 你不是还有土吗？
0: 那不成，有土这不成，知道吗？
1: 好解决，
0: 有土怎么解决？
1: 不是刮风有土吗？
0: 啊，对呀，
1: 等下雨。一下雨路上都是泥，哎，刮风起不了土了，哎，解决了，哎，
0: 你看看真有招。
1: 那当然了，
0: 有泥也不行。
1: 怎么了？
0: 有泥那车一进小区，那泥甩的哪儿都是。
1: 哇，你可太逗了。
0: 怎么着？
1: 车进小区的事儿那归交通局管啊，你找交通局啊。
0: 不是，我不是修路吗？咱说
1: 是，你说车的事儿你找交通局
0: 啊。哦啊，我得找交通局。那不是，那还有一个事儿 啊你看他这个不有泥吗？
1: 对呀，
0: 有泥呢，小区里有小孩啊，啊，小孩上下学很危险呀，啊，那泥很滑，上下学很危险。
1: 哦，下雨了上下学危险。
0: 哎，对了，
1: 让学校放假，对不对？下雨，下雨路上有泥，走着危险，就别上学了，让学校放假。
0: 老师，您稍等，您不能为了拉票就让这些学生全放假，知道吧？这不像话，这玩意儿。
1: 学校的事儿你得找教育局，
0: 学校事儿找教育局。哎啊，
1: 到一教育局啊，指着鼻子尖问他们，
0: 啊，问什么？
1: 下雨了，为什么还让孩子上学？
0: 为什么？
1: 知不知道孩子是祖国的花朵，祖国的未来？啊，你们这么做对花朵和未来负不负责任？
0: 孩子的事解决了，嗯，老人出门怎么办呀？
1: 老人
0: 啊，老人出门
1: 多老？
0: 多老？七八十岁得，反正
1: 七八十岁就别出门了。这岁数瞎溜达什么？
0: 不，这什么态度呢？这是，啊，
1: 本来就是啊。他出去干嘛？
0: 出去啊？他不送孩子上下学吗？
1: 找教育局呀，啊。
0: 您倒是没让我找天文馆，您现在啊，找天文馆呀，
1: 啊？天文馆干嘛呀？
0: 啊，是啊，我得找天文馆呀。
1: 为什么？
0: 我问有没有外星人呢？我问问啊，是不是，嗯？
1: 对，哎，外星人来更好啊啊！咱刚修好的路，嗯，外星人邦机给炸一坑，这不是白修了吗？哎，所以说修路这事儿，啊，真的别着急，你琢磨琢磨。
0: 您打住吧，您别说了，嗯，说半天，啊，老师我算看出来了啊，您这说半天，您管什么事儿了？就您这还是负责人呢？啊，什么事儿都不负责，说半天推三阻四，你这态度不行啊！你得给我解决问题。最可气的说什么？说什么要有外星人？有外星人给地炸一大坑？我告诉你，我是那外星人，我先给你那横膈膜炸开，我告诉你。
1: 有本事你再说一遍，
0: 我是外星人，我就把你的横膈膜炸开，管管你这毛病。哎，
1: 那可太好了。
0: 这怎么还好啊？
1: 我就说有外星人吧。
0: 我去你的吧。
2: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3: 书学逗唱中藏有幽默的密码，开心笑声里可品味生活的本真。敬请收看相声的底色。
4: 千年硕鼠洞，
0: 怎
4: 们这老家好改耗子窝了，是吗？到您这更没。
3: 相声经常通过对社会现象的描摹和展现，来引起人们对于某些社会问题的思考。
5: 第二天早晨起来啊，我蹬腿了。
3: 相声异想天开，对某些虚假宣传的文旅景点进行了展示，抨击了不良现象，展现了相声的魅力。
6: 哎，我去的时候是儿子儿媳妇儿搀着，
4: 哦，回来呢？
6: 回来找四个人抬着。
5: 发现没有？有时候，这种互联网包括这些文旅的宣传会夸大。
4: 是，
5: 就比如说好多过年的时候，我网上经常刷那种所谓的网红打卡地啊，什么梦幻小火车，实际上就是一村里搭一小铁轨，是吧？就进去那种挫败感特别大。
4: 是，
5: 所以那一刻我就有一种感觉啊，作为一个资深的驴友，其实你要给我一地儿啊，你只要让我不断的发文，不断的发短视频，反正就是包括怎么讲故事，我觉得哪儿都能火。
4: 这叫欺骗，这不成，知道吗？
5: 不是欺骗，你来就行了。
4: 得这旅游资源好，你才能发文，你才能宣传呢。
5: 旅游资源不是
4: 不好的地儿，你怎么给它变成
5: 好？不好的地儿，你开发呀，你想办法让它变好，弄点灯啊，安点什么，不就完了吗？
4: 这得因地制宜。
5: 你举例子吧。
4: 举例子，就我们老家啊，我们这地儿啊，不依山不傍水，哦，知道吗？然后就是我爷几代都是农民啊，盖几间大瓦房，种种地，老百姓安居乐业，没什么旅游资源。
5: 没有旅游资源。
4: 没有旅游资源。
5: 你这么办啊？千年古树来一棵。
4: 没有，哪有？
5: 没有，
4: 没古树，没古树啊。
5: 涓涓的小溪。
4: 跟您说不依山傍水，没小溪，
5: 有了。
4: 干嘛呀？
5: 咱们就弄这网红打卡，大伙儿打卡打什么呀？做一个，比如说参天的，好几百米，我在这里很想你。
4: 好几百米，看这雕塑看不见我们村了就。
5: 先来这，我在这里很想你啊。
4: 先弄这个。
5: 你看，因为大家一说，他们都想去。
4: 但是这有点俗了，哪儿都有，就弄一雕塑，大伙儿就来了，不可能。对，
5: 你得找一东西，你得贴。刚才我一说名山名水都没有。
4: 哎，没有啊。
5: 你们村总得有点什么吧？
4: 村口有一破洞，就没别的了。
5: 哎，可以，我觉得万年洞穴，你要说一个古溶洞，它里边没有风景也不行。
4: 对，
5: 咱可以往历史上看。你比如，我有了
4: 什么呀？
5: 你看这《诗经》啊，是分风雅颂，这风当中呢分国风，这个国风里边有一篇《魏风》，魏风当中有硕鼠硕鼠，无时。我鼠就是大老鼠呀，大老鼠啊，不要偷吃我们的谷物。哦，哎，你这洞啊，你就叫做千年硕鼠洞。
4: 我们这老家好改耗子窝了，
5: 瞎写呗，
4: 瞎写不成，弄一洞不行，你有什么用？大伙儿
5: 不是
4: 什么来，
5: 比如养生，
4: 这洞里养生，
5: 反正就是谁住进去啊？你比如说学生住，哎，他就可以聪明；老人住，他就健康。什么岁数大的人返老还童延年，反正就瞎说呗。
4: 你瞎说，您还是什么旅游大 V， 你发两篇这个评论，人家就来了啊。
5: 你找几个什么网红啊，探店打卡，你上那说去呗，
4: 有用。
5: 你看大家好多人按图索骥，最后都这样被骗了，你得有点这感觉。
4: 您都老说出这被骗来了，
5: 这个其实你感觉被骗了，但是你看那些人介绍的时候，真的特别真，就让你听完了你就想去。才是这些人的威力。
4: 咱来一回，您介绍一回，我试一回吧。
5: 开始啊！
4: 哎，朋友们，大家好，我呢叫侯振鹏，我今天啊为我的家乡代言。这是一个千年硕鼠神洞，据说啊这人在里边住这么三五天呀，就能够延年益寿、返老还童。当然我这么说，没准大伙不信啊。您正好啊，今天呀、这洞里呢刚爬出来一大娘。
7: 我的名字
4: 叫
7: 马桂英。
4: 哦，马阿姨。
7: 84岁。为什么能有如此这般的状态？要归功于我身边的这个硕鼠神洞。
4: 这刚出来的。
7: 接下来我就为大家讲述我与这个洞之间神奇的故事。
4: 就想听这段。哎，我
7: 对不起，对不起啊。哎呦，
4: 这几天在洞里住的难受了，您知道吗？
7: 不是，
4: 阿姨，您怎么您别激动，您说。
7: 就是阿姨当时就。刚过80岁，然后我就去医院体检。
4: 好了吧，
7: 就是我带着我那病历，它上面写满了，什么高血压、冠心病、高血糖，反正所有能写的病的小本上都有。
4: 好，
7: 我就陷入了一种绝望。还有，我就想，我说我老伴儿怎么办呀？
4: 您这样，您走了，老伴儿活得更精彩，你知道吗？
7: 这个过程当中，就有一个人就跟我讲说：“马阿姨， 什么什么地方有一个大雕塑叫我在这里很想你
4: 啊，这是我们。
7: 然后那个旁边有一个洞，有好多人住过，身体好多了，您想去试试吗？我第一时间就赶到了那儿，我一直失眠，我从60多岁退休以后，从来没睡超过2个小时。

0: 上。结果我告诉你们神奇的事情，我刚刚踏进那个洞半
1: 哇，立竿见影，你看、
0: 我就睡着了。哎呦，那天晚上我就在想，哇哦 ，it's fantastic， OK cool，
1: 什么都会还。
0: 我的腿也不好，因为80多岁了，爬楼是不可能像你们年轻人一样。
1: 那一定是。
0: 然后我就说，我再睡一夜，我看看会怎么样。
1: 再试试。
0: 第二天早晨起来啊，我蹬腿了。哎，
1: 你什么啊您啊？蹬腿可就完了。
0: 就是我试着去蹬了蹬我的腿，那种感觉简直太奇妙了。然后这个村里边有一个那种就是篮球架，
1: 篮球啊，
0: 然后我就是先来了一三分，直接就刷进了，哎，然后我就又是那种远投近投上篮跨篮，那种特别奇妙。
1: 你说的没人不是信你啊，拿您当笑话看，知道吗？谁信？站起来上台，谁信？
0: 这叫怎么了？
1: 没人信。
2: 我信。
1: 好的，您信。
0: 太好了，太好了。
1: 不是，哎，
2: 我信，
1: 您等会儿，
2: 我确实信。
1: 他们信就算了，您好，走南闯北这么多年，
2: 怎么了？
1: 这骗您能信啊？
2: 是什么叫骗呢？知道他这什么地儿吗？
1: 什么地儿啊？
2: 叫网红刷卡地，
1: 刷卡干，打卡地，刷卡干嘛？
2: 不成啊！我就是看他那视频，
1: 是
2: 说有那洞啊，不刷卡不让进去，
1: 是
0: 那肯定得花钱。
1: 那您这就叫上当受骗。
2: 那不叫上当受骗。
1: 说这洞里有奇效，
2: 当然有奇效。
0: 他住过呀，
1: 您也跟这老太一块住的是吗？
2: 我没跟他一块住啊。
1: 您自个儿
0: 一个洞，
2: 我自个儿去住的。
1: 您自个儿住过？
2: 我自个儿住过。
1: 得嘞，那我问问您，
2: 你问什么吧？
1: 这奇效跟他一样不一样啊？啊，您平时怎么样身体？
2: 我记得我去的时候我身体不好。
1: 哦，身体不好。
2: 我没有现在这么好。哦哦，嚯，原来走路不行。
1: 哦，腿脚不行。
2: 哎，我去的时候是儿子儿媳妇搀着。
1: 哦，回来呢？
2: 回来找四个人抬着。
3: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变废为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定义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4: 方寸舞台，映照万里河山，戏里人生，演绎世间悲欢。每一次光影交错，旋律流转，终将化作你我心头的回响。这里是中国文艺周末版，以艺术微光温暖你的周末时光。

期待一场朴素的对话，触摸这个世界的无限可能，跨越时空的阻隔，记录时代的脚步，在每一次靠近中看见未来。我相信百闻不如一谈。

0: 心，能更好地探索未来。保持犀利的双眼，确保每一次任务的圆满完成。用优秀的视力，不差分毫地命中梦想。
1: 保持清晰的视野，

荆楚之地，江河纵横，湖泽密布，南北交汇的地理格局成就了湖北中医药文化内外兼修、融会贯通的独特气韵。美玉滋养的半夏，圆润却暗藏锋芒，微经炮制方显兼容并蓄之道。奇春艾灸，外驱寒湿，内通经络，在烟火氤氲处完成由表及里的疗愈。而晨曦暮霭中的武当太极，招式流转间外练筋骨，内养心性，将形神供养的智慧融入一招一式。千百年来，生于斯长于斯的人们更续不辍，将这源于荆山楚水、化于匠心妙法、归于内外兼济之道的岐黄智慧薪火相传，并深深地烙印在这方土地之上。

0: 钱江所在的江汉平原，沃野千里，此间伏地而生的半夏，柔润于外，却藏心烈之性于内。半夏以快经入药，味辛性温，有燥湿化痰、降逆止呕、消痞散结的功效，但因其生品毒性较强，《神农本草经》将半夏列为下品。然而，人们对本草的利用也正是在一次次化解这种自然矛盾中逐渐融会贯通。
1: 半夏里还有很多的连叶，还有很多的真菌素，细小的针一接触人严重的会发生溃烂，炮制加工了以后呢，这种真菌素就会被破坏掉了，既保留的它的有效成分，降低它的毒性成分，也就是我们说的炮制加工减毒增效。
0: 作为汉派彭荫亭中药炮制技艺的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传承人，张义生在武汉市中医医院躬身数十年，是药不丢，非药不用，这是张义生一直坚守的信念。即使是如半夏这般具有毒性的本草，在汉派彭荫亭炮制技艺的传承人手中，也能转化为治病救人的良药。而手中这把刃口微弧的汉刀，就是张义生与本草之间的链接。
1: 我们过去有一种说法啊，见刀识帮，中药行业见到你用什么刀就知道你是什么帮派。那么我们最有名的就是我们的一个汉道。
0: 汉派彭荫亭中药炮制技艺传到张义生这里已经是第四代。翻开这本被精心保存的相册，张义生的指尖划过恩师面容，思绪在老照片的边角间流转，回忆起自己学艺时的岁月，张义生感慨万千。
1: 这是彭老师带着我在中药材市场鉴别一种贵重药材鹿茸，他当时就说，鹿茸啊，在脸上摩擦一下，如果感到很柔软很舒服，那么这个鹿茸就比较好，如果有一点刺脸，那么说明这个鹿茸老化了。老式传承徒弟很多是一句话的事情，师傅一句话就典型了。
0: 在荆楚大地上，中医药文化传承的火种千百年来更续不辍。作为张义生的亲传弟子，武汉市中医医院的副主任药师袁明阳已是医院在药物临床试验的中坚力量。在湖北中医药大学炮制教研室主任曹国胜接续汉派炮制学术源流，专注教研传承使命。当汉派炮制技艺的接力棒传至新一代，他们内怀治药如待人的人心，外练变

0: 要如实金的慧眼。在现代影片已成主流的今天，用双手证明着古法工艺的价值。
1: 新方面用半夏用的

0: 续繁复考究，在传统炮制技艺中被称为复制法。不论是浆拌下还是法拌下，浸润都是第一个步骤。精选大小均匀的浸拌下，经清水浸润洗礼，在时光的流转中，以耐心为引，不时搅动，适时换水，直至每一粒拌下都浸润透彻，达到透心的境界。浆拌下的诞生是一场火与药的对话。将白矾与精心煎煮的浆汁徐徐注入，与浸润好的拌下在容器中缠绵交融。待充分搅拌后，移入锅中慢火煎煮，让药性在温度中升华，直至药透汁尽，才能变成一位上好的浆拌下。
1: 炮制加工就是要降低它的毒性，可以选择性的增强它的疗效，就是浆拌下降离止呕的作用就会增强。
0: 法拌下的炮制恰似与时光的博弈，

0: 生石灰、甘草汤汁与半夏在容器中相遇。数日之后，锦青流浊洗，那均匀的鹅黄色剖面，见证着时间的沉淀，更凝聚着药师对品质的执着追求。这正是药师们外成古法炮制之精妙，
1: 那首药性调和之匠心的生动写照。正是这种复杂的炮制方法更有利于炮制剂的传承。掌握了这种炮制的技艺后，我们才能在现代社会对我们医疗机构遴选采购的品质进行评价，才能够保证临床使用的安全性和有效性。
0: 取舍之道，存乎于心，这是机器永远无法替代的药师匠心。凭借这份匠心，半夏在药师手中焕发出双重价值，既可内服和胃降逆，又能外治直达病所。每年端午节过后，张医生便带领团队手工制作三伏天药用的汉派黑膏药服帖，这其中便有以半夏为配伍的组方。
2: 如此对药材特性的精准把握，恰是传统炮制技艺最精妙的体现。这个半夏既可以用来内服啊，也可以用来外治。比如张仲景《金匮要》里面就记载一个小半夏茯苓汤，是治疗呕吐的。那么对于一些妊娠呕吐的这些患者，不适合服用汤药的时候，我们就可以把它做成血呕贴敷、贴敷足三里呀、中脘、内关这些穴位来达到
0: 治呕的目的。化草木之毒为治病良方，湖北的中医药人向草木求真，以匠心守正，将内外兼修的理念贯穿始终。而相较于外解毒性、内存药性的半夏炮制，外引酒热、内通经络的蕲春艾灸，同样将内外兼修的智慧发挥到了极致。 蕲春，这座以本草纲目为魂的城市，端午时节处处涌动着医药文明的脉搏。长江冲积的淇北平原上，九裂叶片的道地蕲艾正随风摇曳。这种被李时珍誉为蕲州者为圣的艾草，如同时光写给大地的处方，以其独特的药性滋养着这座城市。 李时珍中医药文化节的非遗体验区里，飘散着淡淡的艾草香。韩善明，这位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蕲春艾灸疗法的代表性传承人，正专注地为体验者施灸。他手中的雷火神针灸，延续着明代李时珍留下的独特技艺。

0: 在《本草纲目》的第六传有一种灸法叫神针火，它是以桃树的树枝把它修一个小木棒啊，把它晒干，来进行点着以后进行施灸的一种方法。李时珍他在这个基础之上啊，就以奇艾为原材料，再加入一些其他的一些药物来增强它的穿透力，如灯上点着，隔指时辰啊，趁热针如幻珠。
1: 不同于寻常艾灸，这种古法将蕲春特产的艾绒与十余味药材巧妙融合，制成笔状的灸条，点燃后隔着纱布在穴位上轻轻按压，随着一按一提的韵律，这种外透肌肤内达筋骨的实按灸法，既通过表皮热刺激驱散浅层寒湿，又借复合药性深入关节腔隙调理根本，完美诠释了中医外治形骸内调气血的兼修智慧。
0: 它主要是用于治疗一些顽固性的疼痛，这种疼痛啊在骨缝中间啊，一般的灸法难以渗透进去。现在我们也用于治疗像颈椎病呢、腰椎病呢、膝关节疾病呢、老寒腿啊这类疾病的治疗。目前从我们临床来看效果还是不错的。有没有热感呢？
2: 能够感觉到这个热量从局部下向四周慢慢的扩散。
0: 本草纲目，灸之则透诸筋，而治百种病邪啊，其沉疴之人为康泰，其功一大矣。就是艾灸啊，刺激输血，能够温通经络，是经络通在百病除。
3: 艾草燃烧的时候，它的温度其实是非常高的，我们肉眼看到是火光，但通过我们仪器设备能够准确检测到里面实际红外光谱还有一些波谱成分，而这些光谱就类似物理的理疗作用。
1: 雷火神针灸的微光下，韩善明凝神施治，身旁随诊的学生心领神会，老师手腕起落间，染好的新灸条已经递至手边，尚待余温的灸条被悄然接过，转身续燃，十数度更替，行云流水，无声的默契里，是古老灸法代代相传的心火。
0: 我们这个蕲春艾灸疗法的传承是两条主线啊，一条是在医疗领域的传承啊，内外妇儿科的常见病，包括某些疑难疾病的治疗。那么用的更多的是啊，在大健康领域的治胃病和预防疾病方面应用更广。
1: 在蕲春艾灸疗法中，蕲春大灸法以其恢宏的气势与雷火神针形成鲜明对比。翻开《本草纲目》第25卷，李时珍笔下记载的这种古老疗法，将灸火铺展在整条经脉或大面积的病变部位，熊熊火力穿透隔物，直抵病灶，专克那些缠绵难愈的虚寒顽疾。不同于点穴施治的精准，这种铺天盖地的灸法仿佛将整片艾田的热力都倾注在患者身上，这种由表及里的温热效应，既能驱散体表寒邪，又能激发脏腑阳气，彰显中医外驱其邪、内服其正的标本兼治之道。
0: 这种灸法过去啊，主要是用于治疗发背痈疽啊，那么现在主要是用于治疗一些这个寒湿体质的一个调养啊。我们艾灸嘛，讲壮瘦是吧？蕲春大灸，这个脓烧完了以后，我们叫一壮啊。正常讲，我们啊，三到五壮，五到七壮。
4: 蕲春有句话叫“家有三年艾，郎中不用来”，说的就是艾以三年陈艾为好。年份轻的艾，它燃烧的时候有一种刺鼻的青草味；年份久的艾，它有效成分已经挥发掉了，所以导致效果不大好。所以艾以三年陈艾为好。
1: 400年来，蕲春的灸火从未熄灭，跃动的火光中，袅袅艾烟携带着药圣李时珍笔下的气香味辛。本草纲目明确记载其毒茎原叶背有白毛的独特形状，北纬30度的长江沃土与大别山云雾共同孕育出这异于他处的药香珍品。得天独厚的阳光雨露，更成就了奇艾冠绝群艾的药用价值。
4: 这里生长的艾叶精油含量非常高， 所以燃烧非常充分，穿透能力比较强。古人说，药之不到，针之不及，必灸之。
1: 清晨的阳光刚刚洒进诊室，韩善明已如往常一样推开了办公室的大门。这位与艾草打了半辈子交道的老中医，总会在接诊前完成一个特别的仪式，取一撮陈年奇艾搓捏成一柱，在香炉里点燃，袅袅青烟中独特的药香渐渐弥漫开来。
0: 在医院里面工作哈，医院的空气的环境它比较复杂，所以多少年来我们也习惯了啊，每次进入办公室的第一件事就燃一柱艾哈，对我们空气进行一个消杀。在我们《肘后备急方》的第二段就有明文记载，叫但瘟疫病啊，病隔不相远，密以艾灸病人床之四角，各一段。
1: 这氤氲的艾烟不仅通过呼吸道调节体内微循环，更与体表久热形成内外协同之势。正如现代研究证实，其挥发成分兼具抗菌消炎与经络刺激的双重功效。其实艾灸的奥妙不仅在于温热，更蕴含在那独特的芳香气味中。
3: 在我们实验室里有研究证明，艾叶燃烧的艾烟里面有些成分，比如里面的桉油精、龙脑这些成分，它可以直接杀灭很多病原微生物。
1: 艾草氤氲，温阳腑脏，九火清腑，通达经脉，这一动一静间，芳香化浊的艾烟与温煦凑里的酒热共同谱写着中医表里同治的养生之道。武当山路，太极舞者外塑形骸，刚柔相济，内蕴真气，吐纳绵长，正与这艾灸之道遥相呼应。荆楚大地，千年智慧流转，形与神俱，外与内合，便是中国人阴阳和合的养生真谛。紫霄宫的晨钟里回荡着太极的气势，南岩宫的香火中淬炼着剑气的寒光，而在太极传承者的权架间流淌着活态的非遗传承。列入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的不仅是招式套路，更是中国人用身体注解的道法自然。当都市的喧嚣动摇心性根基时，武当的修行者们用青石板上的磨痕作答。
4: 现在的人呢，他的这个下盘呢是不稳的，对吧？我们所谓的松弛沉稳，你上身要走到松弛，精神上面能做到放松，内心的安静，首先下盘要稳。
1: 万丈高楼起于庄基，虚灵顶尽，沉肩坠首，这八个字的口诀是打开太极之门的钥匙。初学者的每一寸颤抖都在构建身体与太极对话的语言。
5: 站桩呢，它讲究调身、调息和调心的三调合一，在规范姿势的基础上进行调息，能够让呼吸比平时更深更规律，增加肺活量。研究显示啊，练功者在站桩30分钟前后，呼吸的次数和脉搏啊均具有显著性的差异。长期站桩啊，可以增进食欲，缓解焦虑和抑郁的情绪。
1: 站桩时，气息如春溪般在松静的躯壳中流淌，滋养着每一寸经络，这是太极内修的根基。以呼吸吐纳调理气血，如春风化雨般浸润初学者的身心。马步间，双腿如古树扎根，在时间的淬炼中沉淀出惊人的定力，此为外练的基石。通过肢体强化磨砺筋骨，似金石相击，迸发武者锋芒。这两种看似相异却同源的修炼，恰似阴阳双鱼，不仅在动静相生中诠释着太极真谛，更完整展现了内外兼修的 东方智慧。

0: 马步桩是所有武术里面第一个桩，它也是可能是效果来的最快的一个桩嘛。
1: 一脚，两脚，三脚，这个脚尖这个地方再搞半脚，然后蹲在这里。蹲它要求是什么？就是这个胯要打膝盖呢，
0: 要对着垂直，对着脚尖，大腿巩固起来了，膝盖不会受伤啊，屁股憋的都没事，
1: 只要四平蹬平，扛住就可以了。
0: 养生班我们给他立目标是5分钟，前面不要问说蹲马步有什么用啊，蹲了干什么啊，不蹲就永远都有问题。
2: 它属于外修外练，对腰胯腿的力量整合啊，以及身体的稳定性和平衡功能呢，有比较好的锻炼效果。同时呀，也可以减轻腰椎的压力。马步时腿部肌肉的收缩和舒张啊，能够促进下肢的血液循环，帮助血液回流到心脏，长期坚持啊，能够逐渐增强心肺功能。
3: 青灰色的玉虚宫石板路，沉淀着600年的光阴，此刻化作现代人的养生道场。年轻人踏着斑驳的石纹而来，将都市的焦虑卸在宫墙之外，让最朴实的筑基之功在古殿的晨钟暮鼓中一寸寸涤荡心灵的尘埃。
0: 成年人上班了，是不是学生了，对吧？他可能没有很多时间不充裕，那么他抽时间来学，来锻炼身体的，修心养心的。打比如说现在的人睡眠不好，焦虑，精神不集中，神乏，就是天天就比较疲劳那种感觉，就是说那么他来这里就是经过短时间在这个太阳底下练练功，晒晒太阳，然后身体就很明显就通透一些了，基本上半个月到一个月他的这个改善还是比较明显嘛。
3: 五湖四海的寻道者共赴这场江湖之约，在武当太极传承者的指导下，通过短期规范学习，领略太极调和气血的养生之道。而这种看似逍遥的背后，是真正武术传承者们数十年如一日的苦练方能沉淀出来的捷径。
0: 现在的武术啊，它走入养生市场，如果是只是带成年人练练气功啊，打打太极啊，那它这个体系就会削弱，所以培养这个武术的继承人传承人，这是我最大的心愿，这么多年我一直都没有放弃。
3: 于晨光熹微时站桩吐纳，于竹影婆娑处抚琴调息，于山岚缭绕间弄箫引鹤，于静室幽深处品茗观心。这般仙风道骨的逍遥意境，却是你想象中的武当武术传承人。然而真实的袁修刚戒尺加身，苛责疏漏，验收作业，褪去了仙风道骨的滤镜，只有将千年武道揉进演武场的严厉。他是师父，亦是严父，拳脚里藏着传承的重量，皱纹间刻着手艺的孤独。太极的包容，继承武道，亦会众生。从永乐帝敕建挂在悬崖上的故宫，到如今万人同舞的国际化盛景，太极于湖北实现了从道教秘境到江湖人间，从历史遗产到全球话语的正道之路。汉派彭银亭中药炮制，以记忆唤醒本草，起内外双解之药性。蕲春艾灸疗法用温热贯通表里，运大小周天之循环。武当太极借吐纳对话苍穹，和形神交融之境界，这三重智慧在长江汉水的见证下更续千百年，成就湖北中医药内外共鸣的勃勃生机。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递以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文国际频道为您带来的大型融媒体节目《健康生活》。
1: 这是一次别开生面的健康科普沙龙。
2: 生命在于运动，但是我觉得生命不在于剧烈运动。
3: 我不同意你说的。
1: 这是一场发人深省的健康智慧讲堂。
4: 失眠是我们经常会遇到的难题。
5: 心脏藏着十亿年生命演化的秘密。
1: 这是一段新奇有趣的健康心知旅程。
6: 来了来了，我在这儿呢。
1: 展示健康领域新发现、新热点、新趋势。健康中国，传播健康，幸福中国。

0: 全球新闻中国播报，各位好，欢迎收看中国新闻。本台消息，8月11号，国家主席习近平就哥伦比亚发生强烈地震向哥伦比亚总统德拉埃斯普列亚致慰问电。习近平表示，京西哥伦比亚发生强烈地震，造成严重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我仅代表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对遇难者表示深切哀悼，向遇难者家属和伤者表示诚挚慰问。相信在德拉埃斯普列亚总统领导的哥伦比亚政府带领下，哥伦比亚人民一定会齐心协力，早日战胜灾害，重建家园。哥伦比亚方面11号最新通报说，10号该国发生的强震已造成169人遇难，外界预计死亡人数还会继续上升。哥伦比亚地质局警告，仍有可能发生更多余震。
1: 哥伦比亚目前有5个省的首府处于红色警戒状态，分别为佩雷拉、卡利、基布多、马尼萨莱斯和亚美尼亚城。哥伦比亚总统德拉埃斯普列亚10号晚间赶赴该国西部乔科省首府基布多评估灾情，他宣布动员全部军警力量，调派工程人员、救援队员以及搜救犬投入救灾。哥伦比亚第三大城市卡利受灾严重，在地震现场，救援人员及家属在瓦砾堆中搜寻幸存者，志愿者排成人链，徒手搬运大块混凝土残块，救护车严阵以待。
2: Varios puntos de la ciudad afectados totalmente, colapso de estructura. Tenemos hospitales, escuelas bastante afectadas. Todo el organismo bombero de Cali se desplegó con todas sus capacidades. Estamos en diferentes puntos tratando de llegar hasta lo último y poder verificar condiciones de vida.
3: La mañana de hoy rescatamos 3 personas, 2 masculinos y 1 femenina con vida, los cuales fueron transportados a centro asistencial.La otra información que tuvimos era que en el sitio habían 2 menores de edad atrapados, entonces encaminamos toda nuestra gente y puntos de trabajo hacia eso. Siendo esta hora casi las 4 de la tarde, damos por terminada esta tarea aquí, no encontramos ninguna víctima más.
1: 在地震发生后，位于佩雷拉东北部的一座山发生山体滑坡和泥石流，倾泻而下的泥沙冲入附近居民区。佩雷拉其他地区也发生了山体滑坡灾害，导致多条公路封闭，给搜救工作带来挑战。在马尼萨莱斯，航拍画面显示市区内有多栋高层建筑受损。受地震影响，哥伦比亚多地机场一度暂停运营。
0: 导致6300多人丧生的委内瑞拉624连环强震发生1个多月后，邻国哥伦比亚10号又发生7.4级地震。一名地质专家说，除了共处同一构造板块，这两次地震没有太多共同点。
1: 阿根廷国家科学与技术研究理事会地质学博士奥尔蒂斯接受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采访时说，这两次地震的地质和大地构造背景完全不同。奥尔蒂斯说，在南美洲西部，地震通常在俯冲作用下发生，即太平洋一侧的纳斯卡板块向东边的南美洲板块之下俯冲时，地震就会发生。相比之下，委内瑞拉地处南美洲北部，624地震中相互作用的是南美板块和北边的加勒比板块，板块在平面相互滑动，没有发生俯冲。另外，奥尔蒂斯指出，委内瑞拉连环强震属于浅源地震，震源深度均不到20公里，而哥伦比亚地震震源深度约100公里。尽管两次地震震级相近，但委内瑞拉不到40秒内连续发生7.2级和7.5级浅源强震，破坏力要大得多。据西班牙媒体报道，哥伦比亚位于一个构造极其复杂的地区，由纳斯卡、南美和加勒比板块相互作用，还有许多大陆断层系统，因而地震活动更为频繁。10号的地震发生在哥伦比亚西部，那里是该国地震活动最活跃的地区之一。
0: 好，来关注美伊冲突的最新进展。据伊朗最高领袖办公室10号消息，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正式任命6人担任高级军事指挥官职务。此前一天，伊朗政府方面宣布，最高领袖的军事顾问雷扎伊被任命为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在伊朗与美国持续对峙的背景之下，伊朗这批关键岗位人事任命备受关注，尤其是雷扎伊的任命，舆论对此做出不同的解读。
1: 雷扎伊生于1954年，1981年至1997年担任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总司令，经历过两伊战争。其后他曾任伊朗确定国家利益委员会秘书，还在伊朗前总统莱西政府中担任分管经济事务的副总统。伊朗光明通讯社10号刊文说，雷扎伊拥有军事、经济、战略方面的复合经验，由他担任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是根据当前新形势进行的新布局，其重要意义是将国家安全问题从军事安全扩展到经济、外交、能源、技术、社会凝聚力等领域，并强化这些领域间的协调。伊朗德黑兰时报10号评论说，雷扎伊的任命并不意味着伊朗政治和军事机构间的分裂，反而说明在持续面临外部压力之际，伊朗国内正在加强协调。分析人士对雷扎伊的任命有不同解读。伊朗国际关系专家穆赫辛·法尔哈尼认为，伊朗对美政策正向进攻型威慑转变，而雷扎伊过硬的军事经验适配这一理念转变。另有舆论认为，由于伊朗国内对与美谈判存在不同看法，雷扎伊凭借其资历能够扮演平衡者角色。

0: 与伊朗不同部门和派别沟通，在伊美的间接谈判中发挥重要作用。总部位于英国的《新阿拉伯人报》评论说，伊朗似乎尚未在与美对抗还是与美谈判之间做出抉择，而任命雷扎伊可以两手协调，因为他既是强硬派，又有务实执政的经验。
1: 来看，据卡塔尔半岛电视台十一号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在接受《真实美国声音网》采访时称，美国对伊朗有三种策略：一是监测其处境恶化程度，二是对其进行猛烈打击，三是经济施压。特朗普还称，美国掌控着伊朗大量资金和资产，这些完全在我们的控制之下。而看到伊朗外交部十号表示，美国对伊朗实施海上封锁并采取军事行动，使霍尔木兹海峡无法全面恢复安全通航的主要障碍。另一方面，美国总统特朗普十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在伊朗要求美国就军事冲突进行赔偿之后，他也要向伊朗提出索赔。
2: 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十号在新闻发布会上称，当前霍尔木兹海峡局势并非由伊朗与阿曼之间的分歧造成，伊朗和阿曼两国已就商业船舶临时通航路线达成初步共识，正就联合声明部分内容继续磋商。巴加埃强调，只要美国不停止海上封锁及军事行动，霍尔木兹海峡就不具备全面恢复安全通航的条件。巴加埃同时表示，当靠外交手段无法解除海上封锁，伊朗将综合运用军事和外交手段维护自身利益。巴加埃当天还在社交媒体发文说，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鼓吹通过经济制裁扼杀伊朗，凸显了美国对制裁的病态依赖。巴加埃表示，每当美国无力推动外交斡旋时，便诉诸制裁，若制裁未能奏效，便进一步加大制裁力度。他说，伊朗不会为这些言论所束缚。当地时间十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白宫对媒体说，美国100%控制霍尔木兹海峡，但伊朗还会制造麻烦。特朗普称，美军对伊朗实施海上封锁，只允许那些美方想放行的船只通过，伊朗偶尔会投放水雷，而美军会发现这些水雷。他还称，美军已对整个海峡进行了扫雷。特朗普十号还在社交媒体发文称，在伊朗要求美国就军事冲突进行赔偿后，他也要向伊朗提出索赔，并已指示美方谈判代表将这一要求明确纳入今后所有谈判议程中。特朗普称，伊朗谈判代表正要求就过去5个月军事冲突期间遭受的损失进行赔偿，而这一议题从未在此前的任何谈判或会议中被提及。他现在也要求伊朗赔偿用路边炸弹及在众多冲突中造成的伤亡，包括赔偿科尔号驱逐舰遇袭事件中的遇难者家属。伊朗方面日前表示，如果美国不改变其行为，霍尔木兹海峡将维持关闭状态。重开霍尔木兹海峡的前提是美国满足5个条件，即永久停止对伊朗及其地区盟友的军事行动，停止威胁或侮辱伊朗，解除对伊朗海上封锁和全部制裁，归还伊朗被冻结资产，赔偿相关军事行动给伊朗造成的损失。
1: 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十一号发布通报说，阿曼湾海域发生一起涉及集装箱船与军方力量的事件。另据报道，一名海员十一号对媒体称，一艘集装箱船在阿曼湾海域遇袭，船上共17人，疑似被直升机袭击。据美国媒体十号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今年7月初在土耳其参加北约峰会后回国时，因收到可信暗杀威胁而秘密乘坐一架空军 C-32A 离开，实际并未搭乘旧总统专机空军一号。
0: 华盛顿邮报报道说，7月8号，多家媒体记者拍摄到特朗普在土耳其首都安卡拉的机场登上旧空军一号，但实际上数分钟后，他改乘由波音757改装的行政专机 C-32A 离开。白宫先前对外宣称，特朗普离开土耳其时先乘坐旧空军一号前往英国米尔登霍尔空军基地，随后换乘新空军一号回国。据报道，为了让 C-32A 看起来和往常一样，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特地单独登梯乘坐这架行政专机，实际上他与特朗普同机飞往英国。一名未具名美国政府官员称，安排这一行动是因为特朗普受到牵涉伊朗的可信威胁。多家媒体7月曾披露，美国

0: 情报官员警告称，特朗普及其总统专机当时受到具体攻击威胁。报道称，这次换机凸显美国安全官员对特朗普人身安全的深度担忧。本月4号，美国洛杉矶警方对媒体证实，警方2号在洛杉矶一处高尔夫球场逮捕一名行为可疑的男子。美国总统特朗普定于4号在此出席筹款活动。警方随后在该男子身上和车内查获手枪和弹药。执法人员还在这名男子住宅内发现改装过的突击步枪，还查获多本记录有令人担忧言论的笔记本和2部无线电信号设备。
1: 好，来看俄乌方面，当地时间11号，乌克兰首都基辅传出爆炸声，遭到俄军导弹袭击。而此前一天，乌克兰方面称打击俄罗斯达达斯坦共和国一个炼油厂。
2: 当地时间11号0时30分至36分，基辅传出强烈爆炸声。基辅市长克里奇科在社交媒体上说，俄军正对基辅市发动弹道导弹袭击，基辅及乌克兰多地已启动防空警戒。乌方官员说，袭击在基辅市中心引发火灾，约40分钟后基辅防空警报解除。10号，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通报称，乌军于当日凌晨对俄罗斯达达斯坦共和国的塔内科炼油厂实施打击，引发火灾。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10号表示，乌军对达达斯坦共和国实施的袭击造成至少13人死亡，其中大多数为中亚国家公民。达达斯坦共和国行政长官稍早前发布消息称，袭击已造成13人死�亡，78人受伤。10号，俄罗斯国防部发布战报称，过去24小时，俄军对乌军能源和交通基础设施、后勤中心、攻击型无人机及零部件组装车间和仓库，以及乌军驻扎点实施了打击。乌克兰海军同一天通报，俄罗斯近期在敖德萨州的军事袭击中投入新型攻击无人机装备，该系列新型无人机飞行时速为350至600公里，最大作战航程可达1500公里，打击覆盖范围广，机动性能较强。乌克兰空军10号在社交媒体发文说，当晚乌空军一架米格29战机在敖德萨州空域执行战斗任务时突发紧急状况坠毁，飞行员弹射逃生并被送医，事故原因还在进一步的调查之中。
1: 日本方面，据日本共同社近日报道，日本防卫省已向财务省申请约8.9万亿日元作为2027财年的防卫预算，这一申请额创下历史新高。同时，日本防卫省拟将大量资金用于引入进攻性武器以及构建新型作战方式，扩军备武动向叠加财政失衡风险，引发日本各界担忧。
3: 日本共同社的报道称，日本防卫省拟向财务省申请的2027财年防卫预算规模为8.9万亿日元，但由于其中包含大量未明确具体金额的申请项目，预计年底最终敲定的防卫预算很可能会增加到10万亿日元。今年6月，日本执政党自民党围绕年底修订安保三文件提交建议案，试图将防卫费进一步提高至国内生产总值的3%。从资金投向来看，日本所谓防卫力建设正加速向进攻性武器以及新型作战方式等方向推进，其突破专守防卫原则的意图明显。而日本防卫省4号发布的2026年版防卫白皮书，则从政策层面确认了日本所谓防卫力的进攻化、实战化发展方向。分析人士认为，日本防卫投入持续扩大，释放出高市政府加速军备扩张、谋求突破专守防卫原则的危险信号。日本财政支出改革已经接近极限，其中消费税减税措施可能导致每年5万亿日元的税收损失，而此时大幅提升防卫费，筹措资金的渠道恐怕只剩下发行赤字国债或是增设防卫相关税种。经济是国家安全保障的基石，倘若为了大幅提升防卫费而推行失衡的财政政策，或将进一步加剧金融市场对日本财政状况的担忧，最终只会反噬日本自身安全。
1: 据朝中社今天，也就是11号报道，朝鲜国际安保问题评论家发表文章称，日本2026年版防卫白皮书是旨在将启动战争机器合法化的再侵略白皮书。文章说，日本把否定历史犯罪和实现军事大国化作为国策，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进一步强化同美国等势力的同盟。 文章认为，侵略基因一直存在于日本的政治风土中，而且越来越危险。日本企图披着防卫外衣掩盖其侵略本质。文章呼吁国际社会应对严重危害地区和平与安全、日趋危险的日本新军国主义活动提高警惕。好，再来看到七月底一则关于西班牙边境政策的错误信息在社交媒体广泛传播，造成大量移民从摩洛哥方向涌入西班牙的飞地休达，引发近年来西班牙最严重的边境移民危机。当地时间10号，西班牙官员更新了休达危机中的非法移民估算数量，从此前的7.2万人上调至8万人。
0: 据德新社报道，西班牙领土政策大臣托雷斯10号视察休达期间公布了这一新数据。托雷斯说，本轮偷渡潮主要发生在7月30号，其中绝大多数非法移民在24小时至48小时内返回了摩洛哥。西班牙的最新数据显示，有83人在偷渡途中丧生。此前各方对偷渡人数估算差异较大，休达地方政府长官比瓦斯一度提及偷渡人数高达8万，西班牙中央政府最初公布的数据为7.2万人，摩洛哥方面则估算约4万人。本轮偷渡潮激起有关强化欧盟外部边境防护的讨论，也引发西班牙与其他欧盟成员国之间的纷争。意大利、法国等国表示关注和警惕，担心非法移民从西班牙进一步扩散至其他欧盟国家。意大利总理梅洛尼与丹麦首相弗雷泽里克森10号发表联合声明，重申反对失控移民，并呼吁在第三国设立遣返中心。欧洲对外关系委员会政策研究员霍布斯表示，面对外部边境压力时，欧盟成员国并未展现团结，各国首先采取的是国家层面的防御措施，而非共同应对，这给欧洲的凝聚力带来考验。霍布斯呼吁集体应对欧盟外部边境挑战，增强欧洲共同应对的能力。作为西班牙领土，休达同时也是欧盟外部边界。对于许多来自撒哈拉以南非洲及摩洛哥本国的移民来说，这里是距离欧洲最近的一条通道。几十年来，不断有人翻越围栏，绕过防波堤，冒险求渡，只为踏上休达，再寻找机会前往西班牙本土。
1: 好，来关注天气方面，看到数据显示，今年七月全美平均气温达到有记录以来的新高，而在欧洲多国遭遇大范围干旱，山火活跃异常。
4: 根据美国国家海洋和大气管理局10号公布的数据，今年7月全美平均气温达到有记录以来新高，约为24.94摄氏度。同时，7月全美降水量为有记录以来第三少的月份。该机构称，截至8月上旬，美国有大约一半地区处于干旱状态。同一天，欧盟气候监测机构哥白尼气候变化服务局发布的公报说，干旱在7月持续影响欧洲西部和中部，欧洲多地河流水量显著低于平均水平，塞纳河、莱茵河和多瑙河尤为突出，令多国供水、农业灌溉、内河航运、生态系统和能源生产持续承压。英国政府10号表示，该国超过70%的地区处于干旱状态，约2700万人用水受到限制。法国生态转型部当天称，法国正在经历严重干旱，本土超过2/3的省份处于最高级别的危机状态。斯洛伐克水文气象研究所同一天公布的数据显示，干旱正影响该国约95%的地区。在西班牙，该国西南部维尔瓦省一处新近燃起的林火10号失控，过火面积超过200平方公里，800多名居民被疏散。
1: 爬海豚给中国多地带来强降雨，相关地区积极应对。
4: 受白海豚影响，江苏多地遭遇强风雨天气，苏州部分地区出现积水，相关部门加紧抢排，确保人们出行安全。暴雨导致太湖水位持续上涨，于今天上午发生2026年第一号洪水。截至今天下午4点，江苏南部地区共有18条河流、25站水位超警，其中7站水位超历史。目前，江苏已建立了防办、应急、自然资源、文旅等部门联动响应机制，加强地质灾害、户外旅游风险防控。昨天到今天，安徽滁州、马鞍山等地降下暴雨。 出现道路积水、树木倒伏等情况，救援人员开展排涝除险、道路管控，及时排除隐患，保障安全。湖北今天部分地区出现大风降雨天气，襄阳发布暴雨橙色预警。目前湖北已经对地质灾害高风险区域群众提前组织转移，应急、水利、交通等部门24小时联动值守。今天河南多地迎来大范围降水过程，局地还伴有短时强对流天气，省内部分高速公路实施了临时交通管制。针对白海豚对浙江造成的严重影响，国家发展改革委紧急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2亿元，支持浙江做好台风灾害灾后应急恢复，重点用于灾区受损道路、水利等基础设施和学校、医院等公共服务设施灾后应急恢复建设，推动尽快恢复正常生产生活秩序。中央气象台预计，未来3天，白海豚及其减弱后的残余涡旋将继续影响我国，江汉、江淮、黄淮和华北一带将持续出现明显降雨。国家防总应急管理部今天9点对北京、天津启动防汛4级应急响应。
1: 好，更多内容再来看一组短消息。
0: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公布的数据显示，7月份中国电商物流指数为111.2点，环比回落0.2点。电商物流迎来季节性调整，平台集中促销效应逐步消退，但行业运行基本盘依旧稳固。工信部数据显示，2026年上半年，中国规模以上互联网和相关服务企业完成互联网业务收入10675亿元，同比增长10.1%，利润总额同比增长16.6%。上半年规模以上互联网企业研发经费投入同比增长14.1%。近日，人民海军第4艘075型两栖攻击舰湖北舰顺利通过南部战区海军组织的全训考核，完成了舰炮对空抗击、电子对抗防空反导等科目的考核，形成平台整体作战能力。湖北舰由中国自主研制，最大排水量超4万吨，可同时起降多架舰载直升机，可以装载气垫艇、坦克、装甲车辆等装备。当地时间9号凌晨，联合国阿卜耶伊临时安全部队一架民事直升机突发故障，请求紧急支援。中国第6批赴阿卜耶伊维和直升机分队迅速响应，出动2架直升机和10名机组人员，往返朱巴执行运输任务，航程722公里，刷新任务区单次任务最大航程记录，保障联合国跨区域人员投送。
5: 运动。随时开始，
6: 没时间，
7: 那就挤出时间。
8: 没条件，
9: 那就创造条件。
10: 喂，你好。

0: 两个，多走两步。
1: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2: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3: 值得向世界推荐的中国品牌就圣地板。
4: 家需要自然的守护，九圣超稳定纯实木地板，健康舒适。
5: 十号，一架美国航空公司的航班在起飞后遭遇鸟击，并且出现发动机问题，被迫返航。这架航班原定于从美国的南卡罗来纳州的莫特尔比奇飞往北卡罗来纳的夏洛特。美国航空公司方面称，飞机安全降落，机上172名乘客无人受伤，飞机落地检查后未发现起火或泄漏，机场跑道上发现大量鸟类残骸和羽毛。
6: 1000多天，428万公里实测，

0: 靠，牢牢焊在小米鹏程的名字上。 SkyNomad 小米鹏程。
1: 乳花高油酸花生油，油酸含量达到75%以上，油酸是有益健康的单不饱和脂肪酸，为健康选好油，乳花高油酸花生油。
2: 用移动爱家亲情网
3: 专属短号长情，
4: 我跟你说啊，
2: 亲友畅聊免费，
5: 姐咱们再聊会儿。
2: 移动爱家亲情网，把爱连成网。
6: 胡姬花只做花生油。
7: 赤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青花郎，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
8: 哎，碰一下钱就付出去了，这靠不靠谱啊？
9: 手机要先解锁呀，再说人家24小时数据监测着呢，靠谱得很。
10: 解锁手机，碰蓝环，碰一下就成功。
8: 那我就放心了。
11: 赋能智慧物流 AI 用飞书，
12: 助推生物科技 AI 用飞书，
13: 助力制造升级 AI 用飞书，
14: 先进团队 AI 用飞书。
15: 金龙鱼1:1:1，
16: 不同于单一油种，精选8种健康好油，产品达到欧盟标准，
17: 反式脂肪酸减到零，
16: 健康好油，我选金龙鱼1:1:1。
18: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19: 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来京东领补贴了，消费补贴加以旧换新加平台优惠，补上加补，上京东领补贴。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部分五折起，打开京东 APP 搜消费补贴。
20: 京东
21: 举信赖，信立天地，敬真情，真情满杯，茅台酱香赖茅酒。
22: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23: 好，感谢收看，这时段中国新闻的全部内容，稍后是今日关注。

0: 每天都有新闻事件发生，您所关心的正是我们所关注的。中文国际频道今日关注，
1: 美高官再提亚洲是首要重心。美国2027财年国防授权法案推出多项对华竞争举措，美国为何在深陷美伊冲突之际再度把战略重心聚焦在亚太？五角大楼被曝正在制定新的核武器战略，计划在地区冲突中动用战术核武器，美国是否真要降低战术核武使用门槛？全球核安全面临怎样的冲击？稍后请看今日关注。
2: 吃过胡姬花吗？它只做花生油，只做古法花生油，老油坊的香，胡姬花只做花生油。
3: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

0: 环保袋，比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运动随时开始，
2: 没时间，
3: 那就挤出时间。
4: 没条件，
5: 那就创造条件。
6: 喂，你好。

0: 偷偷加练两组，
1: 多拎两个，多走两步，
2: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3: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0: 您好，观众朋友，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今日关注。十号，美国国防部副部长科尔比表示，美国认为亚洲是首要重心，并宣称要与亚太地区的盟友和伙伴构建第一岛链拒止威慑体系。与此同时，美国2027财年国防授权法案也凸显了对华竞争的执念，在台海、人工智能、国防供应链以及南海局势等领域出台针对性举措。在深陷美伊冲突之际，美国再度将亚洲定为全球战略的首要重心，战略意图何在？战略重心聚焦亚太的同时，多家外媒近日披露，五角大楼正在起草一项新的核战略，一旦与中国或俄罗斯爆发地区战争，美方可能动用战术核武器。美国真在准备降低核武使用的门槛吗？美方此举又将给亚太乃至全球带来怎样的核冲突风险？这些就是我们今天要关注的话题。首先来看一个短片。
1: 据路透社十号报道，美国国防部负责政策事务的副部长科尔比近日表示，亚洲对于美国来说是首要重心，维持美国在这一关键地区的战略准入对美国的核心利益具有根本性的影响。就在不久前，美国国会众议院通过了美国2027财年国防授权法案，参议院正努力在八月休会前审议批准。香港南华早报网站指出，该法案体现出美国两党一致的对华竞争立场，从军事、技术、经济等多方面出台针对性措施。法案聚焦台海局势，计划为台湾建立战争储备库存计划，鼓吹第一岛链安全合作，拉拢更多亚太国家参与。同时，法案试图推动国防供应链与中国脱钩，禁止采购多款中国设备，限制相关技术合作。此外，美方还计划加强与菲律宾、澳大利亚等盟友的军事合作，进一步巩固其在所谓印太地区的军事影响力。另据英国《金融时报》报道，美国国防部下属机构向澳大利亚稀土开发商提供4亿美元有条件贷款，用于开发新南威尔士州一座大型矿矿。报道称，美方此举旨在为美国国防和工业打造非中国来源的关键矿物供应线，以降低对华稀土依赖。
0: 就相关话题，我们演播室邀请到了两位评论嘉宾，一位是本台特约评论员杜文龙先生，你好。
2: 你好。嗯，
0: 还有一位是军事问题专家王明志先生，你好。
3: 你好。
0: 嗯，欢迎二位。我们看到呢，持续了3个多月的美伊冲突啊，虽然美国呢并不想深陷中东的战争泥潭，但是呢，美国情报机构的评估报告显示啊，说美伊呢将陷入长期对峙当中。那么在这样一个情况之下，我们看到美国呢是再提其全球战略的首要重心是亚洲。那么，您觉得美国这样的一个提法再次提出来，其背后的战略意图到底是什么？
2: 美国参议员莫菲声称特朗普已经输掉了战争，而且今后如果在伊朗周边进行所谓高强度作战行动，将

会形成永恒战争。最近伊朗进行了重要人事的调整，这些官员反映开战20天，美国在祈求和平，也说明呢，美国在伊朗正深陷泥潭。之所以在这个时候把亚洲重新作为军事重心首要的一个角度，大概有几个考虑。首先是推进塔罗主义。美国去年12月14号发布了国家军事战略。

0: 中东作战，包括在全球热点地区持续介入，对美国的安全不会产生正面影响。如果和大国搞竞争，通过和大国进行一些对抗，这样美国的优势才能会被体现出来。所以美国在所谓安全战略所提到的一岛链战略，有可能是美国在整个安全战略里的唯一实话。所以这点呢，和之前的安全战略应该是完全吻合。第二是回归大国竞争。目前伊朗在周边，包括委内瑞拉，美国进行了多种作战行动，但美国认为针对这些国家的作战对美国的国际地位包括全球影响力没有太大的影响。即使作战行动能够获得优势，美国在全球的这个所谓能力优势也会迅速瓦解。所以如果能够找大国形成更加高强度的竞争，美国的大国优势才能够得以保存。第三，很有可能是为在伊朗抽身找理由。目前在伊朗，美国是往前走往后走都不可以，打不赢输不起，而且要求体面结束。但是伊朗的作战行动包括反击行动力度很高，特别是目前核心人物的调整，伊朗的态度有可能更趋强势，这样美国在周边的军事存在包括基地能力将会面临严重威胁。如果今天不走明天走，有可能会更加尴尬。现在如果把亚太当核心当首要，有可能会迫使美国从中东战局中快速脱身。下一步如果美国在亚太进行所谓的军事重新组建，估计能做好多事儿。因为这次科尔比的讲话包括一系列的这些渠道已经透露出，首先一岛链是重点，围绕一岛链要搞导弹链，要把攻击性装备向一岛链部署。第二，一岛链要搞演习，形成演习链，各种大规模涉华演习行动将会成为重要的一个模式。另外还搞无人链，你像舰载无人机包括其他的无人装备无人艇，今后围绕一岛链要进行部署。所以总的感觉呢，亚太首要这个词儿重新复活，标志着美国在周边的各种军事部署行动力度会逐渐提高。
1: 在美国2027财年国防授权法案当中，我们看到呢，台湾问题仍然是一个重点。在参院版的这个方案当中呢，还计划要给台湾地区建立一个所谓的叫战争储备库存计划，而且呢还鼓吹所谓的第一岛链的安全合作，要拉拢更多的一些地区国家要加入其中。那王老师，在您看来啊，美国这是在布一个什么样的局？对于台海局势会带来什么样的冲击？
2: 美国在战略上一直把台湾问题当成它的一个筹码，试图利用台湾问题来干扰中国和平发展的这种进程，利用台湾问题来对中国进行遏制。所以在这个美国的国防授权法案中间，其实很多的版本中间都对台湾问题进行指手画脚。那么在2027年国防授权法案中间，台湾问题实际上也是一个非常关键性的问题。那么他采取的这个动作呢，可能有三个是值得我们加以高度的关注的。第一个呢，他就把原来一个所谓的台湾这个安全合作倡议升级拓展成了一个第一岛链安全合作倡议。第二个呢，就是要在台湾搞一个所谓的战争储备的库存计划。第三个呢，就是要要求美国的一些行政部门去审查在对台湾提供一些武器装备援助的时候，那么在进度上迟缓的这些这个项目要加强相应的这个审查。这是它有三个非常重要的这个动作。那么我们看第一个它所采取的这个动作，其实它的图谋是非常这个明显的，也就是把原来所谓的聚焦于台湾的这个问题，就是所谓的台湾安全合作计划，拓展成第一岛链的安全合作计划。那么这个中间一个关键性的因素加进来的一个变量，其实就是菲律宾。那么我们可以看得非常清楚，美国想要达到一个什么样的目的呢？就是两海联动，就是把台海的问题跟南海的问题捆绑在一块儿，所谓的第一岛链的这样的一个拒止威慑的体系中间，把这个台湾和这个菲律宾作为两个关键性的一个对华遏制的这个因素，给中国制造相应的麻烦。那么当然台湾问题就是在台海问题上来制造相应的麻烦，南海问题那么就想利用这个菲律宾来对干扰中国的这个和平发展。这两个问题勾连在一块儿以后，显然对于美国来讲，他认为手中掌握的牌就可以进行相应的这个增加了。所以这是在这个2027国防授权法案中间美国抛出的一个非常这个阴险的一个这个棋子。第二一个呢，就是在台湾要建立所谓的战争储备库存计划。这个计划呀，本质上就是一个预制军事物资的预制计划，也就是要在台湾要储备相应的一些物资，战争物资， 那么这个战争

0: 物质是一个广义的，比方说军需物质也属于这个战争物质，但是我们必须要看到他用了这样的一个这个词，预示着很有可能会预先的储备一些武器装备，这是一个非常危险的动作。那么从这个一些这个后勤物资、军需物资拓展到预储相应的这种武器装备、弹药的这个性质就发生了很大的这个变化了。那么外媒认为，美国建立这样一个计划，很有可能它预示着是美国除了在台湾部署相应的兵力之外的一个非常具有挑衅性和升级非常明显的一个动作，所以它是非常的危险的。对于威胁台海和平来讲的话，这个措施就是所谓的战争储备库存计划，它的挑衅、它的风险是更加的这个严重的。第三一个动作呢，就是它要去审查相应的以前在对台进行军援的这个问题上的一些滞后的这个计划，某种程度上就是想加速的推进原来向台湾提供一些武器装备、提供一些军援、军售中间一些因为某种形式延宕的这些这个计划，想尽快的去加速进行完成，这是他武装台湾的一个非常重要的这个动作。所以这三个这个动作预示着台海未来的这个和平与稳定都会受到很大的冲击。那么从更广义的角度来讲，地区和平与稳定都受到了美国的严重冲击。
1: 嗯，我们看到呢，除了把台湾问题啊作为仍然作为一个重点之外啊，国防授权法案当中呢，这个还有一个非常明确的一个倾向，那就是呢减少五角大楼对于中国产品和供应商的这种依赖，而通过美国自身的努力要把美国自己打造成一个所谓的矿产的超级大国。那与之相关的，美国呢还要和澳大利亚包括日本进行相关的一些矿产方面的合作。那段老师，您觉得美国这种拉拢盟友，将稀土这些矿产的这种供应链逐渐的重建起来的做法，您觉得短期内它能奏效吗？
2: 矿产大国不是说出来的，是做出来的。目前美国正在联合日本、澳大利亚进行稀土开采，试图在加工方面、产品方面对中国进行所谓的摆脱。目前看的难度特别大，因为矿产大国一般有三个黄金标准，第一叫这个储量，第二叫产能，第三叫专利。三个方面美国包括其他国家都有很大的差距，比如储能，这个储量，那中国的稀土储量在全球至少占到34%-48%，所以这个能量的这个规模其他国家根本不具备。要想联合多国进行开采和勘探，目前看的难度极大，所以这种所谓的天然差距美国通过联合无法弥补。第二是产能，目前中国的稀土产能大概占到全世界的69%，而且在很多方面有中国独特的优势，美国要想通过联合在短时间内弥补难度极大。这里最核心、最关键的是专利，因为中国目前在稀土提炼方面的专利在全球是67%，而且我们的加工工艺可以把纯度做到99.999%，六个九，但是西方国家只是99.99%，三个九，所以从技术上存在的重大差距。所以美国之前由于稀土维生素严重不足，F-35战斗机雷达没有搞配重，各种高端武器装备产能严重下降，都和稀土相关。所以如果摆脱中国，另外建立一套所谓的美国主导的稀土生产链，在短时间内很难见到效益。
1: 嗯，美国强调呢，它的全球的战略重心呢是亚洲，但是我们看到呢，韩国的媒体叫做中央日报呢有一个报道说，华盛顿推行的这个美国优先的这个政策啊，却给地区亚太地区呢带来越来越沉重的这样一个压力。为什么美国布局亚太却给地区盟友带来了越来越沉重的压力？那么美国的这种同盟体系是在出现一些问题吗？
0: 在2025年底美国颁布的新的这个国防战略中间，对于它处理与盟办之间的这个关系啊，有个非常重要的原则，八个字儿可以把它概括，就是责任分担，美国赋能。责任分担呢，当然就是要求他的盟办承担更多的这个责任。那么美国赋能呢，就是在一些关键的这种方向，美国提供相应的这个支撑。这就是与未来的美国与盟办之间关系一个非常重要的这个原则。表面上看起来的话，这个八个字体现的是某种主义，但实际上它背后所反映出来的执行过程中间，其实都是生意。所以表面上是主义，背后都是想要做生意的。那么这带来的跟盟办之间的这个矛盾

0: 个增加呀，主要表现在这样的三个方面。第一个，战略上是错位的。那么对于这个盟办来讲的话呢，比方说像韩国这样的这个美国的这个盟办，他是希望借助美国的力量给他提供相应的安全保障。但是美国呢跟韩国在战略利益上两者是错位的。美国实际上现在他是希望韩国扮演一个什么样的这个角色呢？韩国去扮演他保护他自身的这个责任，而美国是想利用把韩国利用他在干预台海的一个基地做一个跳板，让美国驻韩的美军更多的在未来去对干预台海的时候发挥重要的作用。所以韩国跟美国在看待这个问题上，它战略角度是完全不一样的。所以某种程度上，在这样一个分歧，就有可能在韩国看来，美国会把韩国拉到一个大国的战争中间。所以两国之间的矛盾在战略利益上显然是不一样的，另外一个责任和利益上，经济利益上也是不一样的。美国强调的这种责任分担是要求韩国自身掏更多的钱，但是在经济发展过程中间又是美国优先，这两者之间的矛盾就是非常的这个明显的。第三个，在某种程度上，美国提供的安全保障在美伊战争中间可以看得很清楚，盟办实际上是都是保护伞是漏风的，将来在韩国在这个问题上，他一定也会面临跟在中东地区他的盟办面临的问题是一样的。
1: 所以说这种同盟体系现在呢也会出现一些松动。另外呢，近日啊，多家外媒披露说呢，五角大楼正在起草一项新的核战略，一旦与中国或者是俄罗斯爆发地区战争，美方可能动用战术核武器。来看短片。
2: 据多家外媒近日报道，美国国防部正在起草一份新的核战略，核心内容是一旦与中国或俄罗斯爆发地区战争，美方可能动用战术核武器。这标志着美国军事战略出现重大转向。按照美方新的核战略构想，一旦爆发地区战争，美国将更加倚重短射程战术核武器，而非依赖远程战略导弹。这份拟议草案一经曝光，便引发多方质疑与批评。美国军备控制协会负责人表示，多年来的军事模拟推演均表明，一旦战术核武器被投入使用，冲突往往会迅速升级为全面核灾难。俄国际事务委员会主席警告称，如果美国最终敲定这项新的核战略，进而推动美国在欧洲和亚洲进一步部署战术核武器，将严重加剧地区紧张关系。韩国方面也表示担忧，美国再次将战术核武器部署到朝鲜半岛，并增加朝鲜半岛局势升级的风险。事实上，美军近年来的一系列举动都在降低核门槛。2018年五角大楼发布的核态势评估报告就提出，要扩大核武器在应对非核战略攻击中的作用，为美军使用核武器降低了门槛。2019年年底开始，美军在部分三叉戟潜射洲际导弹上装载爆炸当量5000吨的 W76-2 低当量弹头，此举也被认为意在降低核门槛。
1: 五角大楼调整核战略是常规能力不足之下的无奈之举呢，还是说就是任性，就是要提升这个核威慑？
3: 美国战术核弹的低门槛甚至是零门槛，将是美国核政策的重大调整。如果把目前核门槛的力度大幅度降低，至少说明这样几个问题。首先，目前美国的常规优势全面下滑。通过针对伊朗作战行动，之前不可一世的航空母舰、轰炸机，包括其他武器装备轮番上阵，打了这么多天，针对伊朗并没有太大进展。而且伊朗的反击行动和以往相比，产生出了明显效果。美国在周边的基地，包括军事设施严重损毁，所以仅靠常规优势要想获得所谓的大国绝对安全很难。第二呢，是联盟空前虚弱。美国针对伊朗的作战行动，北约国家都做闭上关，而且是美国最孤独的战争行动。这个状态下，如果常规能力不足，就要想其他办法。另外是引发新的核竞赛。如果冷战期间是战略核竞赛，现在如果把战术核竞赛也纳入其中，这样美国在国际核军备裁军方面将会做出非常负面的角色和影响。
1: 美国新的核战略草案公布之后啊，就引起了各方的质疑和批评。这个韩国舆论呢，就非常担心啊，美国会将战术核武器再次部署在朝鲜半岛。您觉得这种可能性有多大？
0: 美国对韩国有延伸核威慑，那么显然这一点来讲的话呢，美国在半岛部署这个核武器，在它调整核战略的情况下是非常有可能的。这也是韩国社会和舆论，包括政界 普遍担心的。那么一旦美国这个在韩国部署相应的战术核武器以后，在这个向韩国提供核保护的这个问题上，很有可能会引发这种核冲突。那么对于美国来讲，他是想增加所谓的这个在选项中间利用战术核武器增加他可能的这个选项。但是这个老套路实际上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在美国和前苏联的对抗过程中间就已经出现过，是根本这个失效的。当时这个苏联跟美国进行这个博弈的过程中间，美国就想利用战术核武器打一个比较干净的核战争。苏联当时就非常明确地告诉他，那个战术核战争是根本不存在的，只要用战术核武器，苏联就用战略核武器来对付他。所以用5000吨的这个核武器来打击苏联目标的时候，苏联就用5000万吨级的核武器来回击他，所以核战争的风险是会大幅度提高的。
1: 除此之外，我们看到的五角大楼呢还打算在年底前测试金穹反导系统，而反无人机装备也将加速炼装。来看短片。
2: 据美国彭博社7号报道，美国防部计划在今年年底前对正在建设的金穹天基导弹防御系统进行首次测试，预计将于2027年进行飞行测试。报道称，研发阶段的测试包括一次地面测试、两次拦截器飞行测试，以及预计在2029年进行的目标拦截击落测试。特朗普此前曾表示，金穹将与美国现有的导弹防御能力整合，一旦完全建成，将能拦截从世界其他地方甚至太空发射的导弹。整个系统将耗资约1750亿美元，该系统计划在3年内全面运转。与此同时，美军正加速列装低成本可规模化部署的反无人机装备。美国军队时报近日称，美国海军陆战队已将牛蛙自主武器系统整合进防空体系，这款装备可以探测、跟踪并自动瞄准目标，打击无人机等空中威胁。据悉，牛蛙系统已列装美国陆军、海军，并将在美军全军推广。另据外媒报道，美国空军近期还在海外部署了激光武器，以协助打击无人机。美国陆军也将斥资至少4亿美元向美国宇航环境公司采购反无人机激光系统。
1: 五角大楼呢计划在年底前对金穹反导系统呢进行首次测试。那杜老师，首次测试会测试哪些内容？另外呢，按照当前的这样一个进度，特朗普所说的3年内要全面运转起来，有没有可能？
3: 金穹呢要进行3个含电量不高的测试，首先地面测试，整个系统要联动这个地面和太空，通讯系统、监视系统要就位，有可能进行飞行测试和击落测试，总之这3个测试如果能够在近期完成，对于美国提高防御能力有影响。但目前看呢，全世界攻击性武器装备的不断发展，美国金穹系统即使投入了1750个亿，也未必能够达到预期目标。你首先是饱和攻击拦不住，第二是超高声速攻击拦不住，另外如果即将出现的新原理武器装备投入到作战行动中，美国也拦不住。如果把周期延续到2029年，甚至更晚的时间，这个期间有可能出现能力更加强大的战略威慑性武器，所以3年内投入运转，在美国而言可能性并不高。
1: 另外呢，短片当中提到的这个牛蛙自主武器系统啊，已经列装了美国的陆军和海军。那么这个系统在对抗无人机方面有哪些优势呢？
0: 它的优势第一个就是它的成本比较低，其实它是一个这种非常普通的7.62毫米机枪，把它加上了人工智能系统和一个精确瞄准系统，提高了对无人机的这个瞄准能力。那么7.62毫米机枪就是相对来讲射程是比较近的，但是它的成本非常低，用这样的一个武器系统打这个无人机的这个时候啊，它的成本低就是它的一个非常明显的这个优势。那么在美伊战争中间可以看得很清楚，无人机由于这个用精确制导武器进行拦截，成本上是不划算，所以面临一个打不起的问题。现在用一个7.62毫米的机枪对于无人机进行这个抗击，显然对它来讲，对美国来讲的话是一个比较成本低的方案，单次抗击的这个成本10块钱，10个美元，相对来讲那肯定比导弹是要便宜多了。这一型的这个武器它的精度是比较高，把7.62毫米机枪加上激光制导以后，它的瞄准的精度比较高。按照这个美国人这个说法，它的这个精度在300米的距离上，它的子弹的这个散布在8.6个厘米，就是一个拳头，在300米的距离上 它的散布在一个拳头，显然它对于无人机的这个打击来讲的话，用子弹去进行打击，当然它要成本低得非常多。另外一个这一型的这个武器，它的普适性比较好，装在车上也可以，装在船上也可以，装在一个固定的阵地上也可以，因此它拦截的成本实际上是非常高的。
1: 好的，非常感谢两位嘉宾呢，就美国再提亚洲为首要重心，美新核武战略恐降低核武使用门槛的相关话题所进行的分析和点评。也感谢大家收看今天的今日关注，再会。

一起来看天气。当白海豚在影响中国的同时，在西北太平洋上，另一个台风灿红不断地向西移动，并且给白海豚注入更多水汽。那明后两天，除了白海豚残余环流带来的大量水汽将会源源不断地输送到北方之外，一股冷空气东移南下，会和水汽碰撞，将会激发出大范围的猛烈的降雨。河南将会是强降雨的中心，这里将会遭遇今年入汛以来最强的降雨过程。而且强降雨将会在河南持续2到3天，累计降雨将会超过100毫米，部分地区甚至会超过250毫米。降雨具有极端性，致灾风险高，要警惕内涝、山洪以及地质灾害的发生。那其中，今天夜间到明天，在浙江、安徽、河南、山东、湖北等地将会出现成片的暴雨大暴雨，局地还将会出现特大暴雨。同时，在安徽、浙江的局地将会出现10级以上雷暴大风。好，再来看一下城市天气报。北京雷阵雨转大雨，24到28摄氏度。沈阳晴转多云，23到33度。通辽晴转小雨，24到32度。达州多云转晴，26到38度。贵阳多云，22到31度。曲靖小雨，18到29度。石家庄大雨转雷阵雨，24到28度。郑州暴雨转大雨，22到25度。淮安小雨转多云，25到29度。武汉阵雨，26到33度。杭州中雨转小雨，26到33度。首尔晴，22到33度。东京暴雨转小雨，22到29度。新德里晴转小雨，27到35度。迪拜晴，33到41度。河内晴转小雨，27到36度。曼谷小雨，27到33度。悉尼晴转小雨，11到20度。莫斯科小雨，14到20度。伦敦晴，16到33度。巴黎晴，21到35度。罗马晴，25到35度。雅典晴，27到35度。渥太华晴转小雨，15到25度。华盛顿小雨，23到30度。洛杉矶多云转晴，20到24度。

0: 和谐共生，自然童话。
1: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熠熠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和谐共生，自然童话。
2: 声音嘶哑，肩背疼痛，手指肿胀，竟然是肺癌的预警信号。
3: 患者的肿瘤压迫到了臂丛神经，这也是一个典型的肺癌表现。
2: 体检报告上的肺部阴影到底是虚惊一场还是暗藏危机？
4: 临床治愈其实就是他治好之后和普通人是一样的，
3: 在肺上如果长了这个也有点恐怖。
2: 常见的东西竟也可能在悄悄伤害你的肺。
5: 亚洲人群呢，跟非吸烟的关系还是相当大的。
6: 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女性，从不吸烟的人被确诊为肺癌。
2: 本期健康中国为您带来肺癌防治必修课。
7: 本节目由 CCTV 全面健康行动合作伙伴安利纽崔莱独家冠名播出。
8: 观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为您带来的大型健康类节目健康中国，我是总台主持人董丽萍。
9: 大家好，我是清华大学北京清华长庚医院的王雪东。
8: 首先来认识一下今天来到我们现场的三组嘉宾。在节目的一开始啊，首先想请我们现场的三组嘉宾和我们一起来做一个呼吸实验。我们先深吸一口气，憋住，来看一下自己的这口气到底能够憋多久。大家准备好啊，三、二、一，开始。
9: 屏气测试是一种通过测量深吸气后能屏住呼吸的时间，来初步评估我们心肺功能和身体对缺氧耐受程度的方法。那一般来说，屏气的时间越长，通常说明肺活量相对较大，身体携氧能力较强，心肺储备能力较好。
8: 如果憋不住的话可以放松下来，请大家记住屏幕上自己放松下来的那个数字啊。

1: 大家憋了多长时间？刚好56秒，不知道有没有及格。
2: 我到35秒的时候呢，就已经憋不住了，心里都觉得非常的堵。
3: 我努力坚持到了49秒，但是心脏跳非常厉害。
4: 我努力到30八秒。
5: 我努力憋到1分钟。
6: 没想到输入这么厉害，其实我平常会游泳，其实我气息还可以，但是没想到我只有45秒。
3: 45秒，
6: 我已经尽力了，太难了。
3: 健康的成年人呢，大概憋气呢
6: 30秒到60秒，其实憋1分钟应该是没什么问题的。
3: 对，
6: 其实真正决定我们能憋多久哈，并不是靠大家的意志力。
3: 哎，那靠什么？
6: 靠我们体内这3亿的肺泡的健康程度。哇，
3: 多少？3亿个？
6: 没错。其实我再告诉大家一组扎心的数据哈，肺癌是目前全世界死亡率最高的恶性肿瘤。大概每年要夺走180万人的生命。 我不知道大家看没看到我们舞台中央的这几盏小灯哈，它每隔18秒就会灭一盏，这就代表了每隔18秒就会有一条鲜活的生命因肺癌而离开了我们。那其实更值得我们警惕的是什么呢？他不知道自己是肺癌的高危人群，他也不知道自己每天经历了哪些伤肺的日常的生活习惯，他也不知道该什么时候去做检查。
7: 等他知道的时候，自己得了晚期肺癌。所以今天这期节目呢，我们就将把这一系列的问题来一一的梳理清楚。让我们掌声有请四川大学华西医院呼吸与危重症医学科主任医师刘丹。有请刘主任。守护肺腑，健康长鸣。大家好，我是四川大学华西医院呼吸科刘丹。
8: 欢迎刘主任。一直在说这个吸烟可能对肺不好，刚才雪冬说呢，肺癌每18秒就会带走一个人，难道有这么多人都抽烟吗？这是一个很大的误区。那在过去呢，我们会发现很多肺癌的患者都是和吸烟有关系的。这20年内，我们发现很多的肺癌患者，他没有吸烟史，生活规律，而且是年轻的女性也会发生。 所以说，现在的肺癌的高危人群也是在不断变化的，但是肺癌啊，仍然和吸烟是有关系的，只是肺癌的发生因素不只是吸烟这么简单。那肺癌到底离我们有多近呢？接下来呢，我们有请康康为我们带来一组大数据。
9: 康康来了，2024年中国新发肺癌病例117.6万例，死亡病例74.3万例，发病率和死亡率均居所有恶性肿瘤之首，并呈总体上升趋势。更值得警惕的是，近年来不吸烟人群和中青年女性的肺腺癌发病率。

0: 呈明显上升趋势。目前，中国肺癌患者五年生存率虽有所提高，但仍有约75%的患者在确诊时已是肺癌晚期，错过了最佳根治性手术治疗时机。而早期肺癌如果及时发现并规范治疗，五年生存率可显著提高，部分早期患者甚至可以临床治愈。
1: 感谢康康给我们带来的这组大数据。其实我们可以看到啊，肺癌早期和晚期之间其实就隔着一个早发现。那其实要发现这些肺癌的信号又谈何容易呢？接下来让我们一起来点赞健康新知，
2: 屏蔽谣言误解，
1: 来进入今天的趣味存真。有关于肺癌，我们来看一下第一个传言是什么。
2: 肺结核只要治好了，以后得肺癌的风险也跟普通人没区别。
1: 那究竟是不是这样呢？我们现场要首先请三组嘉宾来做一个初步的判断。三二一，请选择。
3: 我觉得没必要太紧张，现在医学这么发达，对结核病的治疗方案非常成熟。
4: 没错，而且很多人的体检报告上都写的什么陈旧性病灶啊、钙化灶，医生看了就说没事儿，不用管它。
5: 我之前就有个朋友得了肺结核，吃完了一整套药，后来呢医生说，哎，恭喜你治愈了。那我们说的临床治愈其实就是他治好之后和普通人是一样的。
6: 是的，如果治好了还有事儿，那这么一大批人岂不是个个都要提心吊胆。
7: 我不同意各位的观点，大家可以看看我的帅气的脸庞上面啊，看到没有，痘坑痘印。我想如果肺部得了这么大的重病，那一定是有痕迹的，所以我想一定是有问题的。
8: 我有一个同事，他爸爸呢年轻的时候得了肺结核，但是呢已经治愈了，这几十年了呀，突然就得了早期肺癌。他平时也不抽烟，所以呢我们不知道这两者之间呢有没有什么关联。
9: 这句话听起来好像很非常合理，但是其实是不太准确的。肺结核呢是一个可治愈性的疾病，有一些患者呢在结核早期治疗之后它会完全吸收，有一些患者的话呢它的结核治疗之后会留下一些斑痕，有一些呢还会形成高密度的这种钙化影。那 CT 大家可能看不懂，接下来呢我就用一个道具三根树来给大家讲解一下。我用这三个树来给大家讲解一下我们在 CT 上看到的东西。那这三棵树呢就把它当作是肺，年轻的时候都被虫子咬过，然后经过的时间之后逐步的治愈了。那我们想请我们的嘉宾来看看这三棵树有什么不同，觉得哪棵树是最危险的？
3: 我觉得这个是最危险的。
7: 我也觉得这个太恐怖太夸张了。
5: 它其实有一个特别大的这个疙瘩，但是我们有时候在西游记看到越美丽的越可能是危险，所以说不定就是它暗藏玄机。
9: 大家分析的都很有道理。其实这三颗模型比我们在临床实践中要看的夸张了一些。第一块模型它其实斑痕已经很光滑了，那它整个的这个边界也非常的光滑整齐平整，如果在我们肺上的 CT 上可能这个斑痕都看不太清楚了啊，相对来讲它是比较稳定的和安全的。那这个呢斑痕的边边上有很多的很长的这样的一些毛刺，像波纹一样向外的散开。那么这个在影像学上看到的就是一种纤维条索影，修复之后形成了一个疤痕，相对比较明显的疤痕留在了我们的肺上，
7: 就跟我脸上的坑一样的，
9: 就跟痘坑一样的，它其实很难完全的消除。
2: 那如果说在假以时日的话，它恶变或者是瘤变的机会是不是也比那个要更高一些呢？
9: 是的，它有这样的风险，所以对于这种病灶的话，我们还是会建议患者能够定期的去观察和随访，来确保它在一些微小变化的时候我们错失了良机。
1: 如果没有变化应该是可以放心的，像这种情况
9: 对，大多数的条索状都是没有问题的。这个做的这个样子就是一个肿瘤的样子了，从斑痕上来看不平整，周边也有很多的皱缩的表现，长出来一些新的结节或者是新生物，而这个我们叫高度警惕，它可能是在斑痕的基础上形成了斑痕癌。
5: 这个斑痕它怎么就变成了癌呢？
9: 其实斑痕的话是一个反复损伤修复再损伤再修复，这个过程中它如果走错了路，修复的方向错误了，它就有可能会形成癌。但是它并不只有在结核中会发生，长期的慢性炎症刺激的这种肺上的疾病它都有发生肺癌的风险，要高于普通人。有肺结核病史的人肺癌发病风险大约是普通人的1.5到2倍。
3: 刘主任，除了肺结核是不是还有其他的情况造成这样的症状出现？
9: 常见的慢阻肺的患者，它也是一个慢性的气道炎症的过程，还有支气管扩张，这些慢性炎症它并不是一天两天或者

0: 一年两年所会形成的，往往是几十年的时间才会增加它的风险啊。所以这些人群都是高危的肺癌患者的人群，我们都应该对于这些人群肺癌的早期筛查和关注。
1: 由此可见呢，德国肺结核可能风险还是要稍微高一点，对吧？所以关于这个传言，我们应该给出的是屏蔽。
2: 肺结核痊愈后，绝大多数情况下不需要担心癌变，但有一小部分结核性瘢痕组织在多年后会发生异常增生，诱发癌变，需保持定期随访。吸烟、油烟都是我们熟知的肺癌高危因素，但在生活中还有诸多隐患，虽不会直接引发肺癌，但却持续伤肺，长期刺激将提升病变风险。接下来让我们一同拨开迷雾见真知。
1: 首先呢，我们要请三位嘉宾来为我们指认一下，你们觉得生活当中的哪些物品可能会是肺癌的一个诱发因素。
3: 一看到这鸟笼就想起我邻居他养鸽子，你想那鸽子一飞，这羽毛肯定和我们这呼吸系统是有关的，所以我觉得铁定这个一定是。
4: 我选这个加湿器，这个水也不可能天天清洗，水雾呢天天这样吸，我总觉得会不太安全。
5: 我就选这个干洗衣物吧，它用干洗剂，它一闻就是味道很大，我就觉得肯定会有毒。
6: 这个香薰，反正我要为它证明，我觉得它没事儿。
1: 那么我觉得这个水培植物跟加湿器有点像啊，现在就还剩下那个锅了。
6: 我有点不太确定哈，我帮大家先按一按。
0: 先来看这个水培植物，如果我们这个水培植物里的水和这个容器没有做好日常的清理和管理的话，会容易长出霉菌、孢子菌这些东西。这些东西留在空气当中的话，就有可能会吸入到肺内，然后增加我们的这个肺部感染的风险。我们做好日常的清理，建议每周至少换水1到2次，容器呢每2周彻底清洗一次。整体来讲还是相对比较安全的。
1: 好的，
0: 那说到这个的话呢，我养鸟确实有一定的风险啊，尤其像鸽子啊、鹦鹉暴露出来这些羽毛会形成过敏性肺炎，以及它自己带的一些病原体，所以它有似鸟者肺的疾病。而过敏性肺炎如果没有及时治疗的话，它甚至到后期会形成纤维化。肺纤维化的患者后期罹患肺癌的风险是明显高于普通人的，那这个就会是一个非常严重的一个肺部疾病。
6: 那像对于那些喜欢养鸟的人，这个爱好又一时半会儿丢不掉，他们该怎么办呢？
0: 不是不让大家养，但是养的时候呢，鸟笼呢尽量放在通风良好的阳台上。
1: 对，
0: 如果你发生一些呼吸困难呢，或者是发热这些问题的时候，我们要跟医生说你在养鸟，或者是接触了这种鸟类的东西。
6: 好的。
0: 加湿器的话，主要还是它的这个水的问题啊，以及我们容器的管理，
6: 对，
0: 可能没有做好清洗，可能会有军团菌、真菌、霉菌、青霉菌这些东西，随着超声雾化的过程弥散在我们的空气里面，形成气溶胶，是非常容易吸入到肺内的，而且会沉积在肺内啊，也会引起这种感染的这种风险。真的有叫加湿器肺的这样一个诊断。
4: 那加湿器这个问题，它在使用的过程中我们应该怎么解决呢？毕竟北方的天气还确实是挺干燥的。
0: 每周可以用白醋或柠檬酸清洗水箱一次，水呢尽量选择纯净水或蒸馏水，而且千万不要往加湿器里加消毒剂或精油。
1: 好，我们再看看
0: 干洗剂本身，它确实有致癌的风险，对于我们拿回家的话，它其实已经非常非常低了，而且在快速通风的情况下，它基本上不会残留很多啊，所以我们这种干洗的话应该是相对来讲安全的。
6: 干洗的衣物不要回来立刻就穿在身上，塑料口袋把它揭掉晾一晾。
0: 后面的这个香薰，如果你是在一个密闭的环境下，然后又用的是像石蜡所做的这种蜡烛的话，它可能会暴露一些甲醛呢，这些个致癌的物品，它的暴露水平就像二手烟一样，和肺癌风险升高是有关的。所以我们要选择绿色的蜡烛来进行燃烧啊，或者是它不能够形成烟雾的这种蜡烛。不粘锅整体是安全的，但是如果干烧，它的温度就会过高啊，超过300度，它的那些个膜层就会破坏，那它就可能会释放一些致癌的物质。
3: 我家老年朋友他经常忘关火了，就烧黑了，烧黑了他还接着用，
6: 当成粘锅来用，就不当不粘锅了。
3: 粘锅了。
0: 那像这种锅还是不要再用了，而且我们平常炒菜的时候还是要用木铲或者硅胶铲比较好。
1: 生活当中的一些小细节呢，也是特别要引起我们注意的。这些小细节不一定直接引发肺癌，但是可能会引起肺部的一些长期的不适。那么这些不适可能就会是肺癌的一些诱因，所以说呢，生活当中的这些细节我们还是要格外的关注一下。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下一个传言是什么。
6: 声音嘶哑，酒

0: 治不愈，不一定是喉咙出了问题，很可能是肺癌的信号。
1: 那大家对这个传言怎么来认知呢？来，三二一，请亮灯。
2: 我觉得这个传言呢是危言耸听，因为嗓子哑了，大家都会想到去看耳鼻喉科，谁会说是去看肺癌呢？
3: 我也觉得不至于。我有一个朋友嗓子哑了一年，最后发现是声带小结，做了个小手术就好了。
4: 嗓子哑了不就是嗓子的事吗？正常人一年哑个一次两次的，吃点润喉糖，喝点罗汉果水不就好了。
5: 传言说的是嗓子嘶哑，它跟普通的嗓子哑肯定不是一回事的，所以呢我们不能一概而论了。
6: 如果你的嗓子长时间几个月一直有问题，那肯定是别的问题引起的。如果说你再治疗嗓子，肯定是治标不治本，所以我不同意大家的意见。
7: 如果是一个久治不愈的生死，确实要高度警惕，它是肺癌的可能性。国内和国际的指南当中也提出了，生嘶是作为肺癌患者的主要的临床表现之一，大概有2%-18%的患者它是以生嘶为临床表现的。
1: 那为什么声音嘶哑久治不愈有可能是肺癌的信号呢？我们接下来也请刘主任通过 AR 的方式来为我们解答一下。
7: 为什么肺癌的患者会有生嘶的表现？主要是由于喉返神经损伤压迫，然后影响了声带闭合。喉返神经曾经从颈部进入到胸腔，到达肺门的区域，再从主动脉弓的下缘，然后进行一个向上的180度的反折，然后再回到了这个声带。整个的支配的这个线条是非常长的。肺尖的区域就是我们肿瘤容易发生的区域，如果压迫到了神经，喉返神经的功能的丧失，然后声带闭合困难。我们主动脉弓的区域内往往是我们淋巴结很多的地方，对于中晚期的肺癌患者，他的淋巴结都会长大，那长大也会压迫喉返神经。以及在进入主动脉弓之前的肺门的区域，那这个区域往往是中央型肺癌患者，那这个病灶如果长得非常大的情况下，也会压迫喉返神经。所以我们看到喉返神经所导致的这种麻痹所引起的声嘶，也是肺癌非常常见的临床表现。
0: 其实绕了这么一大圈哈，我们还真没想到原来这个声音嘶哑和我们的肺还有关系。
1: 是，
3: 刘主任，我有一个小问题，是不是只要是嗓子哑就要担心是肺癌呢？
7: 大多数的嗓子哑都是良性的，那我们用一些道具替大家听听声音，看看这些声音你们能区分出来哪些是肺癌的可能性比较大。
1: 现场呢，我们要请三位嘉宾啊，分别按下按钮，听一听这一段声音，它到底预示了身体，尤其是喉部啊，或者肺一个什么样的情况。
8: Happy birthday to you, Happy birthday to you,
9: Man's first boat. Long ago, men found that it was easier to travel on water than on land.
10: Happy birthday to you.Happy birthday to you.
11: Man's first boat. Long ago, man found that it was easier to travel on water than on land.
12: 那我来按后面两个。
13: Man's first boat. Long ago, man found that it is easier to travel on water than on land.
14: When the sunlight strikes, rings down in the air. The rainbow is a division of white light into many beautiful colors.
1: 刚才听了这六个声音，你们觉得哪一个声音是有问题的？
4: 我觉得是 B 有问题，听声音像是漏气的感觉。
5: 我觉得应该是 A， 感觉声音特别的嘶哑，像用嗓过度一样。
3: 我觉得是 C， 因为它的出气比进气要多，然后结尾又有咳嗽的声音。
1: 听得非常细啊。
7: 其实真挺难的，因为所有都有问题。第一个的话呢，是用声过度的声带上有小结节所引起的。 B 呢，是病毒性喉炎所导致的声嘶。C 的话是反流性食管炎所导致的声带的灼伤所引起的声嘶。 D 呢是声带的血管破裂所形成的。 F 呢就是长期吸烟的老烟枪所形成的声嘶。肺癌所引起的声嘶应该是 E。
5: E 呀、啊、
7: 那为什么是 E 呢？他的声音会非常的无力啊，漏气，因为它会导致声带的关闭不全，所以他就会漏一些气出来啊。另外的话呢，他声音很低沉，没有高调的声音出现，不能够很明亮。如果是在临床的患者的话，我们还会看到他可能会伴有呛咳啊，吃东西会呛的这样一些表现。

0: 然后最主要的就是我们今天这个题目久治不愈，尤其是患者并没有一些前期的感冒症状、或者是用声过度的这种一些事情发生的话，我们就要特别的警惕，可能会是肺癌的可能性。那让我们再来听一下E的声音。来，我来按。
1: Man's first boat, long ago man, found that it is easier to travel.
2: 声音听上去有点像皱起来一样。
0: 对对，是的。当然这个完全靠这些分辨还是有一定的困难的。
2: 由此可见啊，如果说是声音嘶哑，关键是久治不愈啊，它的确不一定是这个咽喉部位出了问题，也很可能是肺癌的一个信号。所以呢，这个传言它是正确的。
3: 主任，除了声音嘶哑以外，还有哪些身体的伪装可以去辨别呢？
0: 那我给大家带来了六个档案，我们一一看看这些患者他的主要表现是什么。第一个，这个声音嘶哑，刚才我们看过了。那我们来看第二个，肩部疼痛。
4: 肩部疼痛
0: 往往是患者的肿瘤压迫到了臂丛神经，所以会导致肩部疼痛，甚至是手指的末端的这个麻木感。这些患者会跑到骨科先去就诊。当然有一些心脏的疾病，它也会有这个肩背疼痛，会怀疑有心梗的问题啊，所以这些是比较隐匿的，容易被混淆的。
5: 我就把容易导致肩背部疼痛的肺癌发生的部位给大家贴一下哈。
0: 那我们来看看还有哪一些，这个大家可能非常容易被忽略掉。手指的肿胀，
2: 指尖肿胀，还是指节肿胀，还是手掌？
0: 我们学名叫做杵状指。他的手指指头变得很粗大，像个小棒槌一样，这样子长出来。那它主要的原因呢，是跟肿瘤生长导致患者的慢性缺氧，然后这个地方软组织和骨骼增厚所形成的。那我们怎么判断呢？大家把你的双手的食指指甲对起来，你会可以看到中间是一个小小的菱形的。
2: 对，
0: 如果这个菱形的窗口消失了。我就提示这个甲床的角度也变化了，这个我要警惕有杵状指。
5: 这事让我联想到了我姥爷，他的手指头我就记得圆圆的，他最后就肺癌走的，
2: 就是印证了这个。
5: 对，
0: 但不只是肺癌会有，像肺脓肿啊，有些间质性肺病的患者呀，长期慢性缺氧的患者，他都会形成这种杵状指。来，我们再看下一个，面部水肿，这也是一个典型的肺癌的表现，因为上腔静脉主要在胸腔，在胸腔的这个地方，如果是肿瘤长大。压迫到了上腔静脉，就会导致上腔静脉的回流受阻，主要的表现就是颜面部、肩部这些位置上的一个水肿。
5: 那我也给它贴一个标记哈。
0: 那我们看一下还有哪一些呢？卡血啊，叫咳血。一个是要鉴别它到底是咳出来的还是呕出来的。
2: 那肺癌一般是什么？
0: 就伴随着咳嗽出来的，它可能会跟痰混在一起啊。但呕血的话就是消化道的问题。
6: 那刘主任，其实我想问一下，因为《红楼梦》当中林黛玉她是吐血特别恐怖，所以这个我们刚刚说到痰中带血，它是不是就意味着可能是晚期了呢？
0: 林黛玉她是肺结核，卡血呢会常见于肺癌，但并不只有肺癌，包括支气管扩张、肺结核啊，甚至肺炎，它都会卡血。当然，卡血也不代表着一定是晚期的肺癌。
6: 长知识了。
0: 尤其是长期吸烟的鳞癌患者，还有小细胞肺癌患者，它是以中央型为主，那它可能会在很早的时候就出现卡血的症状啊，这个是大家需要注意的。我们再看下一个霍纳综合征，那它的表现呢非常的特别，一侧颜面的变化，一侧不出汗。和一侧的眼睑的下垂，在这种肺尖的位置所形成的肺癌，这个肺癌压迫到了颈交感神经，所以引起了这样一系列症状。很多的病人他第一诊断的时候是跑到了神经内科，
2: 对，或者说是脑部的什么问题，可能就不会想到是肺部的问题。
0: 是的，是的，
2: 肺容易出现问题的部位还是很多的，不同的部位可能对应不同的症状哈。
7: 声音嘶哑、久治不愈，很可能是因为肺部肿瘤压迫喉返神经所导致，可能是肺癌的预警信号。此外，肩背疼痛、杵状指、面部水肿、卡血以及霍纳综合征等症状，也需要警惕肺癌的可能。
2: 我们来看一下下一个传言是什么。
5: 体检报告提示肺部阴影，大部分都是良性的，自己定期观察就行。
2: 那关于这个传言，我们三组嘉宾先来做一个判断，三二一，请亮灯。
6: 其实我自己也有肺小结节，那医生说是良性的，那我相信肯定没事儿。
8: 我觉得在这个方面只要遵医嘱就可以了，不用过分的担心。
9: 我前年体检呢就查出来了右肺小阴影，医生一看就是说定期复查吧。

0: 我就觉得如果要有什么问题，医生当时就想住院了。我觉得大多数啊都是良性的。
1: 我又不同意你们的看法，定期观察本身的话就把这个事情变小了，就好像定期观察它就没有事一样，但是实际上你的肺部上面其实是已经有问题了，所以我们发现问题一定要及时解决问题。
2: 大部分的这个体检报告可能都会提示或多或少的一些小的病灶，绝大多数都是良性的，所以我们对于这些良性的病灶是否定期观察，要看这个定期观察到底是谁说出来的。如果说医生提出来定期观察，那大多数都是不用太担心。但是定期观察是按照医生要求的时间去做 CT 复查，很多人自己觉得没事就不去医院了，自己在家观察，这是不对的。
3: 刘主任，我有一个问题，那么这些阴影可能都是什么呢？
2: 阴影只是影像诊断，我们有很多的病灶都可能会表现为阴影，所以我们具体用一些道具来看一下有哪些病灶可能会是阴影的表现。
4: 大家看到啊，我们现场有五个相当于是盲盒啦，里面是和肺部影像相关的一个物品，我们来感受一下，就描述的是肺部的一个什么样的状态，然后呢我们再请刘主任为我们详细的来解读。我们来看一下第一个盲盒里面是什么内容。哎，纸团，
2: 它就像我们在肺上的影像 CT 上会看到有一些病灶，它就是把肺给揪起来的感觉，皱起来的，周边呢会有很长的毛刺，会像纤维条索影一样连带的这个病灶一起出现，常年不变的这种病灶大多数是良性的。既往得过肺结核的患者啊，或者是有非常严重的一些肺部感染的患者，他可能就会有这样子的一些表现。
4: 那我们请第二位嘉宾是一盘鹌鹑蛋。
5: 是肺上有斑点的意思吗？
2: 这个在肺上长的话，如果是边界非常光滑又很清楚，大小比较小啊，3公分以内，大多数都是良性的病灶。哦，当然是单个发生的话，但是如果一盘子都出现的话，那就还是有危险的，要转移流的可能性了。当然必要的时候我们也会去活检来进行明确性进一步的诊断。
1: 看看我的手气啊，哇，我的天哪，
6: 毛毛刺刺的，
1: 长在肺上，
4: 是的，
1: 太吓人了。
4: 对，
2: 在肺上如果长了这个也有点恐怖。它和我们刚才看到的这些病灶就不一样了。这个病灶就非常的光滑圆润边界清楚，但这个呢就长了很多的毛刺，像我们肺里面的短毛刺针啊，它往往提示着恶性的可能性大，而且中间是实性的。
6: 赶紧试试你的手气吧。
7: 好，第四个啊。哎，棉花呀，棉花应该安全吧。
2: 现在老有一句话叫做痰膜色变，CT 报告一提出膜玻璃结节，大家都很恐慌。棉花就代表了这种膜玻璃结节，它的这个密度呢比周边的这个盘子好像要更高一点点，它会遮挡一部分我们的这个密度，但是它仍然能够透过这个膜玻璃影可以看到这些肺内的一些纹理。这个呢确实有很高的比例它都是早期肺癌，如果我们发现也并不代表马上就要进行外科手术的切除，但是我们要引起高度的重视。按照现代的叫法它叫做腺体前驱病变，它都没有把它用癌这个字来进行描述，这说明它非常的惰性，它长得非常非常的慢，
4: 它可能是提示风险的一个很重要的信号，它是个临界，
2: 对，它可能会是一个高风险的一个病灶。
6: 现在还剩我这一个了哈。
7: 哎呀呀，期待期待。
8: 哎，可能是
7: 差不多，
4: 对，道具有没有准备错了呀？好，
7: 哎，
4: 好像两个看着，
6: 就这里藏了一个，不知道是不是代表钙化灶还是怎么样，
2: 应该还是惊吓，不一定是惊喜了。虽然看起来它还是膜玻璃的样子，但是里面又多了这样一个高密度的病灶，这个就在我们影像学上叫做实性病灶，它是一个混合性的膜玻璃结节，这个确实要高度怀疑肺癌的可能性，
4: 就是这个比那个风险还要高，
2: 还要
6: 就更差了。
7: 这俩是哥俩，这是弟弟，这是哥。
2: 对对，这个可能更早，但是它整体它长得还是比较慢的。我们还有足够的时间去评估啊，是否需要进行下一步的处理，所以大家还是需要医生的帮助。
6: 其实我们通过眼前这五个道具哈，是向我们展示了这个肺部影像的一些表现。它都叫阴影，甚至于可能都叫结节，但是真的是千差万别。对于这个传言呢，我们给出的答案是
4: 屏蔽。
1: 主任，到底哪些人最应该做筛查呢？
2: 首先，长期吸烟的患者，烟龄超过15年以上的是特别有风险的啊。第二个呢，就是患者有家族的这种肿瘤的病史。第三个的话呢，就是他有暴露史， 比如说他接触了一些容易致癌的工作情况，比如煤矿啊、放射性元素啊。另外一方面呢，就是有长期的慢性感染的这种肺部疾病的患者，在这些条件之中，其中有一条的情况下，同时我们是40岁以上的这样的人群，那他都是肺癌的高危的筛查的这样的候选人群，都可以建议他进行低剂量的螺旋 CT 的一个年度的一个筛查。
9: 刘主任，我有一个担心，一年做一次 CT， 它的辐射量到底大不大？我有一个朋友就非常怕辐射，每次去体检的时候他都躲着不去。
2: 这个担心也是合理的，其实大家也不用太恐慌，在我们的生活中有非常多的辐射其实是自然存在的，比如说现在我就在接受你们的辐射
6: 啊，那我得离他远一点啊。
4: 我们怎么向您发射辐射呢？
2: 因为我们人体内就含有钾40这种微量的元素，那它其实本身就是具有一定的辐射的，所以我们互相之间其实都有一定的辐射，但这个微量非常的小，所以不会影响我们的正常的生活和健康。
6: 哎，那接下来我们就请现场的各位哈，帮我们猜一猜，这些展示的日常生活的场景，哪些辐射量是最高的？
0: 我觉得这个花岗岩应该是辐射量挺大，
3: 我觉得是这个跨国旅行的吧，应该
9: 是的。我也觉得是经常跨国旅行，它可能会有一些辐射。
2: 确实，这些都有辐射。比如说香蕉，大家都喜欢，那其实里面的含有的这个钾元素也同样有辐射，只是非常小啊，0.1微西弗。吃几根香蕉，可能就有一定的辐射量出来了。这个坚果里面呢，含有镭啊，它也是有辐射的，但是非常非常少。然后花岗岩的话呢，里面含有铀和土这种放射性的元素，在大概50微西弗的这样子的一个量。航空的这个旅行，它在高空中它也有高空的辐射，大概跟花岗岩是差不多的，也是在这个50微西弗的这样的一个水平。其实在我们自然的生活中，我们一天下来本身这些自然环境就要接受将近3000微西弗，也就是3毫西弗。我们用这个作为尺子来看一下几种常见的医学检查。王老师可能比较熟悉的拍牙片的这些啊，
6: 0.005，
2: 相当于就是半天的这种天然辐射量。我
6: 们这个呢是拍胸片，
2: 胸片要稍微多一些，10天的天然辐射量啊。但是这些检查我们都不是天天做。然后隔很久，一年可能才会做一次，所以说你单看它的剂量虽然高，但是对于我们人体影响是小的。这个是普通的常规的 CT， 因为它的清晰程度也是远远的高于这些其他的牙片啊或者是胸片的啊，它就相当于要2年多的一个天然辐射量，但是这个范围一定是对人体是安全的。
6: 我们也来看看低剂量的，
4: 来看一看低剂量的，就是我们常规日常每年的定期体检
2: 低了非常多啊，1/4的这样一个水平。
4: 常规 CT 的话，我们多长时间做一次应该是没有什么问题的呢？
2: 如果我们是做这种日常的筛查啊，我们不需要做这种常规 CT， 我们要选择低剂量的 CT， 年度要做这样的一些低剂量的 CT 检查。但是如果能够发现早期的肺癌，基本上手术可以解决80%患者能够长生存，啊，所以这笔账算起来的话，它还是值得的，尽管它有一定的这个辐射的剂量。
6: 对，
4: 今天非常感谢刘主任的精彩讲解啊，也让我们真正明白了"别等信号，主动筛查"这8个字的重要性。那接下来呢，让我们一起进入到今天的《健康中国说》，一起来聆听中国医学科学院肿瘤医院李俊岭教授带来的演讲，有请。
10: 大家好，我是中国医学科学院肿瘤医院内科的李俊岭医生，我接诊过成千上万的肺癌患者，今天我想从一位老患者的故事说起。他不吸烟，不喝酒，生活规律，却被确诊为晚期肺癌，伴有多处的转移。当时他拿着片子，第一句话就是：李大夫，我是不是该回家交代后事了？而就在前不久，他带着孙子来复诊，气色红润，谈笑风生。很多人听到这里会觉得不可思议，晚期肺癌怎么能活这么久？在今天，通过规范的基因检测，精准的靶向治疗，合理的耐药后的接力方案，越来越多的晚期肺癌患者实现了长生存，5年、8年乃至更长的时间。这是中国肺癌内科治疗这些年来真正发生的进步。肺癌是中国发病率和死亡率都排在前列的恶性肿瘤。在我的门诊里，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女性、从不吸烟的人被确诊为肺癌。除了吸烟和二手烟，长期的厨房油烟、
6: 职业粉尘、东西暴露、慢性的肺部疾病和家族遗传，都在悄悄地推高肺癌的

风险。肺癌之所以凶险，主要有三个原因。早期肺癌几乎没有症状，如果因为不适有症状去就诊，很多人发现已经是中晚期，错过了根治的手术机会。第二，肺部的血供是很丰富的，癌细胞容易随着血流转移到脑、骨、肝、肾等远处器官。第三，

到精准打击，肺癌内科经历了三次的跨越。很多人可能会问，肺癌一定要开刀吗？当然，肺癌的主要治愈手段是手术和放射治疗，但实际上相当比例的肺癌患者在发现的时候已经没有办法直接手术治疗了，或者手术后还需要后续的系统治疗，这个时候内科治疗就成了延长生命、提高生活质量的核心力量。这些年肺癌内科治疗的进步，我把它归纳为三次跨越。第一次跨越是化疗的规范化应用，在上世纪九十年代到本世纪初，含波两药化疗是晚期肺癌的主要武器，它能够延长患者的生存，但是副作用也是相对的明显，脱发、恶心、呕吐、骨髓抑制。在那个年代，晚期肺癌接受化疗的中位生存时间大约只有8到10个月。第二次跨越是靶向治疗的诞生，这是真正改写肺癌命运的转折点。不同的患者，肿瘤生长背后的驱动开关是不一样的。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在东亚人群，肺癌的 EGFR 基因突变高达50%，远远高于西方人群。这意味着我们中国患者中有相当一部分是有机会从靶向治疗中获益的，通过一片小小的药丸就可能使肿瘤明显的缩小，副作用比传统化疗轻很多。对于驱动基因阳性的患者，规范的靶向治疗已经让患者的生存时间从不到1年延长到3年、5年甚至更长。第三次跨越是免疫治疗的崛起，它的原理不是直接杀死肿瘤，而是唤醒我们自身的免疫系统，让免疫细胞重新认出并且清除癌细胞。对于没有驱动基因突变的患者，免疫联合化疗已经成为了一个标准的一线治疗，部分患者实现了肿瘤的长期稳定控制。可以说，免疫治疗的临床应用使得部分肺癌患者真正的成为了慢性病。那么今天肺癌治疗的最前沿又在做些什么呢？首先是精准分型越来越细，基因检测已经从可选项变成了必选项。再一个就是新型药物的层出不穷，抗体偶联药物被形象地称为生物导弹，它把一个能精准识别癌细胞的导航头和一颗杀伤力很强的化疗弹头绑在一起，让药物像导弹一样奔向肿瘤。这样一来，杀伤更强、更肿，副作用更小。目前呢，这类药物已经在肺癌中获得使用，让一些过去没有好办法的患者重新看到了希望。除此之外，新一代能够穿越到大脑对付脑转移的药物也已经上市。总之就是一句话，过去治不了的现在有办法了，过去副作用大的现在更精准。再一个呢，就是治疗时机的前移，过去免疫治疗、靶向治疗主要用于晚期，现在越来越多的循证证据支持在早期局部晚期肺癌患者中为手术期使用这些药物，能够显著降低复发的风险，让更多的人争取到长期生存的机会。这些年我们国家的肺癌临床研究水平大幅提升，多项中国学者主导的研究改写了国际指南，中国自主研发的靶向药、免疫药疗效有据可查，价格亲民，许多已经纳入了国家医保，让普通老百姓用得起、用得上。最后呢，我想说，一旦确诊中晚期肺癌，不要急着化疗、急着用药。今天的肺癌治疗，第一步是读懂它，第二步才是治疗它。规范的基因检测和病理分型，决定了你能不能用上最合适的药物。盲目治疗可能错过最适合自己的治疗方案。请相信医生，相信科学。坚持规范治疗的患者往往走得最远。40多年前我刚做医生的时候，告诉一位患者，你得了晚期肺癌几乎等同于一纸沉重的判决。而今天我可以坦诚地告诉我的患者，肺癌正在从一种令人绝望的疾病逐步走向可防、可治、可长期管理的状态。我们手里的

0: 武器越来越多，我们对疾病的理解也越来越深，而我们治疗的从来不只是片子上的一个阴影，而是一个有父母、有子女、有梦想、有牵挂的普通人，让他们能吃饭、能走路、能拥抱家人，这才是肺癌内科治疗的真正意义。
1: 非常感谢李教授的精彩演讲，
2: 展现健康生活新风貌，讲述健康生活新故事。接下来让我们一起来走进今天的健康中国行。
3: 每十八秒就有一个生命因肺癌而离开，如果筛查的起点再早一步，会有多少结局被改变？
4: 现在漏诊率非常高，几乎接近70%以上。那很多呢，早期肺癌病人没有发现到。
3: 一张 CT 如何精准锁定可疑病灶？一管血如何辨别良性恶性？发现可疑病灶究竟切还是不切？
5: 癌细胞的 DNA 它有它自己一些特殊性的这种 DNA 的片段，这个病人就成功的避免了白癌一刀。
6: 这诊疗的规范都有可能在未来几年会带来翻天覆地的变化。
3: 看中国方案如何改写肺癌患者的命运，欢迎继续收看健康中国。

0: 动机，能更好地探索未来。保持犀利的双眼，确保每一次任务的圆满完成。
1: 用优秀的视力，不差分毫地命中梦想。
2: 保持清晰的视野，
3: 勇敢地去乘风破浪。

0: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本节目由安利纽崔莱独家冠名播出，有机种植，科学萃取，专注植物营养90年，探索科学健康方案，祝您活力满满，好状态。
2: 这是2025年6月美国医学会杂志，一群中国医生告诉世界，肺癌筛查的年龄应该降低到40岁。
3: 别小看这一改动，落到中国的人口基数里，可能关乎数亿人的健康，可能是我们的父母、兄弟姐妹，也可能是屏幕前的你。这个主张凭什么要改动？改动之后很多人的命运会不一样吗？答案呢，就在我身后的这家广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国家呼吸医学中心里。今天我们要去拜访一位在胸外科领域深耕了40余年的资深专家，看看他给我们带来了哪些中国肺癌防治的最新答案。
2: 何院长您好，听说咱们团队主张哈，把咱们肺癌的这个筛查的年龄降低到了40岁，依据在哪？
4: 我们筛查工作呢是从1990年开始，基本上是按国外的一些经验，经过20多年的临床实践，发现漏诊率非常高，几乎接近70%以上。那很多呢早期肺癌病人没有发现到，我们漏掉了很多重要的人群。以前以为吸烟才会得肺癌，现在呢我们倒过来，亚洲人群呢、跟非吸烟的关系还是相当大的。我们甚至临床上见最多的10来20年，告诉你你得过什么病，没什么感冒，我们自然把这个人群也列到高危人群当中。所以为什么高血压病防治的好，糖尿病防治的好，它很重要的是一个普筛的概念。为什么到肿瘤就一定要高危因素的筛查，这不能作为普筛。所以后来研究就做出一个，就是以40岁就做一个边界。
0: 经过多年的临床研究，何院长团队最终将肺癌的筛查范围调整至40岁以上的全部人群，既能保证高危人群不被漏诊，又能赶在病灶还可治愈的窗口期及时拦截。但门槛降下来，新的问题也来了，这么多人怎么筛得过来，怎么筛得准？
5: 目前呢，从我们的指南上面来看，这个低剂量螺旋 CT 是肺癌筛查的一个

0: 金标准的工具，好处就在于即使是几毫米的那种病灶啊，也不会被漏掉，它可以发现更多的早期肺癌。缺点在于什么呢？由于它的一个高度的分辨率，使到它的假阳性率还是比较高的，它会检出大量的一些可疑的病灶。现在有很多的一些年轻人，他体检也做上了 CT， 发现了大量的肺结节的情况，上网一查，那肺结节跟肺癌是有很大的一个相关性。实际上所有的这些结节里面只有不到3%是恶性的。
1: 一份肺部小结节建议随访的体检报告可能让一个人焦虑许久，但事实上大部分的肺结节其实都是良性的。 CT 让我们看得见却看不透，真正危险的那一部分怎样才能被精准挑出来呢？接下来我将亲自做一份完整的肺癌早筛检查，去找找答案。
0: 主持人的肺非常好哈，没有发现有任何的问题。在过去更多的是靠人去进行一个 CT 片的阅读，但是呢，人的精力工作量总是有限，也受限于他的经验，所以呢，现在我们很重要的一块工作就是去修补这个 CT 里面的缺陷，那么使到我们的筛查更精准。我们就举一个在里面看到有问题的片子，
2: 一共是9个是吧，都给识别出来了。
0: 那这9个病灶呢，里面啊有一些判读为是低危的，有一些呢是高危的，根据它不同的大小、位置、密度、组成的特性等等，它已经通过这个框啊把它给圈出来，而且呢非常详细的展示了它的一些参数。那它自动判读出来之后，其实我们一两秒的时间就可以把这些病灶全部给阅读一遍了。我们就解决了这个看得快的问题。
2: 判断吧，都是很准确的吗？
0: 目前呢，我们对于这些低危高危的判断整体的一个分类还是比较准确的。像这一位患者7毫米左右的一个膜玻璃的结节，从影像的特征来讲认为它是一个高危的一个结节，但高危并不代表是恶性，我们还要做进一步的这种确认。
1: CT 搭载人工智能解决了看片效率的问题，但这仍然不够。一个高危结节到底切还是不切，依然是让医生头疼的难题。在刚才的筛查过程中，我注意到不少人比我多了一管血，患者们抽完的血要在这里进行 DNA 的甲基化检测。
0: DNA 其实每一个细胞都有，那么癌细胞的 DNA 跟非癌细胞的是不一样的，它有它自己一些特殊性的这种 DNA 的片段。那么这些片段在血液里面，我们就可以对它进行分析。我们开展了一个融合了血浆游离 DNA 的甲基化测序。
1: 癌细胞的 DNA 序列看起来和正常细胞很像，但在一些特定的位点上，甲基化的状态却不尽相同。就像癌细胞留下的独特指纹，这些带着指纹的 DNA 片段会随着血液在全身流动，哪怕肿瘤还处在早期，一管血也能把这些异常的信号读出来。
0: 那现在我们的工具其实是一个多模态融合的这样的一个工具，既通过 CT 里面的它的外形外观的特征，再加上标志物里面的这种内在特征进行一个内外整合，准确性应该是达到了目前国际上最领先的一个水平，在93%左右。这个是一个45岁的女性，她也是体检发现了密度已经比较高的病灶，很符合大家平时所说的又有分叶又有毛刺，是一个半实性混合的这样的一个结节。如果只是单凭外观的一个印象的话，90%的医生可能都会建议他手术要切除了。当时让他做了一下甲基化的检测，提示结果是个中风险，风险评分只有0.69，这个还是相对比较低的。他在2周之后复查了一个 CT 之后，就可以看到这个病灶其实明显消散了。如果他是恶性，是不可能消退的。那所以呢，这个病人就成功的避免了白挨一刀。
1: CT 搭载 AI 让肺结节看得见，甲基化测序则让良恶性有了初步的判断，但癌症的最终确诊始终有一个不可替代的金标准，病理诊断。可对于只有几毫米的高危结节来说，想要精确取到一小块组织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儿。而何院长告诉我，这里有一台机器人正在改变这件事儿。
3: 对肿瘤治疗、良性病治疗，它解决了一个问题。就医学上啊，通常有个金标。

0: 做啥事情都会拿到病理诊断。那病理诊断首先要拿到细胞学。以前我们经常做这种穿刺啊，常规医生嘛，起码穿3到5针以上，也经常穿不中。静脉看得到的，一针到位都不容易；人体腔内的，你根本看不到的，让你一针到位，其实更难。
1: 更难，
0: 所以我们重构的 AI 技术，先把它的位置定好，通过计划好的一个路径，忠实的执行。所以呢，我们就研发了世界上第一台的软组织穿刺的机器，最大的优点能协助我们一下拿到细胞学者。
1: 那您带我去看一下。
0: 好，我们一起看看啊。
1: 好。崔总，我现在面前的这一台就是软组织穿刺手术机器人，
2: 这里是主机，就像我们医生的大脑进行手术的规划，这里呢就像那医生的非常敏锐的眼睛，这个光电监测系统通过我们贴的一些光电监测小球实时的进行一个监测，这个呢就好像灵巧且非常稳健的双手。
1: 对，你看它的形状手臂是吧，
2: 没错，它的活动度非常多，而且呢稳定性误差在0.3个毫米以下，这是远远超出了我们外科医生手的这样的一个生理的一个极限的。
1: 那您能给我们演示一下吗？
2: 好的，
1: 它这个操作。
2: 现在呢就是选取我们模拟的这个病灶，我们定这个小球为病灶，然后呢选取一个入针点，这个时候就可以设置路径。我们看到呢各色的这样的一个真实的它的一个路径跟它我们设定好的白色路径已经完全重合了，代表我们可以进行穿刺的这样一个操作了。根据电脑的提示呢，穿刺的深度是在13公分，那我们现在呢就把它设置到13公分的这样的一个深度啊，进行一个穿刺。这个穿刺呢正好到达了我们要设定的那个穿刺的小球的那个位置。
1: 对，刚刚设置的病灶。
2: 对，以前对于1公分以下的结节我们没有办法进行精准的诊疗的，现在有了它5个毫米6个毫米的结节都可以达到一个精准诊疗的目的，它的这个精准度一针到位率接近100%啊，而且是非常的安全，所以说对我们目前的这样的一个诊疗的规范都有可能在未来几年会带来翻天覆地的变化。
3: 从筛查到诊断，技术的发展终究是为了让更多人受益。目前由国家呼吸医学中心牵头发起的肺健康计划已在广州率先落地，40岁以上居民可免费接受低剂量 CT 筛查，累计完成超过3.9万例，全国已有60多家医院加入。
0: 希望呢，这个慢病成功的经验呢，可以完全这个覆盖到恶性肿瘤的防治当中，也取得同样的效果。
4: 如果以后做好普筛的不止40岁，
0: 因为现在年轻的肺癌也蛮多的，那只有早筛才可以早发现。
3: 身体想健康，运动要有方。
5: 接下来让我们一起进入今天的运动处方环节。
6: 大家好，我是来自北京中医药大学东方医院推拿理疗科刘洋，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运动处方一共3个动作，跟着我一起来练习。第一个动作，开天窗，双手平举，吸气的时候呢收紧背部，到极限位置的时候手臂自然下沉，呼气五指分开，以大拇指为引导向后旋转臂部，呼气结束，吸气扩胸收背夹紧，呼气伸直手臂向后旋臂放松回正。第一个动作呢，我们建议大家8次为一组，每次练习3到5组。第二个动作呢，我们来做排浊气，我们双手呢做一个随着俯视呼吸向下按掌的动作，跟着我一起先来练习我们的呼吸。吸气鼓肚子，呼气的时候发出嘶的声音，收紧腹部不要停，到极限位置稍停，好，放松。配合我们手部动作呢，就是双手自两侧起到腹前抱球，吸气鼓肚子，呼气收腹，双掌下按。第三个动作是迎新风，做的动作呢就是胯下击掌，腿部尽量抬高，双手在腿下击掌，左右交替。注意这个动作就有一个要点，手臂在击掌的时候不要主动去俯身去够触，如果够不到的话也要保持身体的直立，收背挺胸。
3: 好，非常感谢刘医生为我们带来今天的运动处方。那我想大家在家里如果练习的话呢，一定可以保护好我们的肺部健康。如果您还想了解更多的健康知识，

0: 您看，
1: 还有我的。
2: 大家画的都很好看，特别棒。下周要开家长会了，你们分别绘制一块班级牌，给爸爸妈妈们展示一下我们班的特点，好不好啊？
0: 班级牌，我们班的特点。
2: 对呀，大家想画什么都可以，只要能体现我们班级的特点就行。
3: 好。
4: 大头儿子。
0: 九头爸爸，您真是的，我在认真想事情呢。
4: 大头儿子，对不起，爸爸跟你闹着玩呢。你在想什么呢？
0: 月牙老师让我们画个班级牌，可是我想不出画什么。
4: 这个很简单吧，只要你画出来你最喜欢的东西不就可以了吗？
0: 喜欢的东西，我想到要画什么了。蛋宝，小头爸爸说班级牌就画我最喜欢的东西。那我最喜欢用积木堆成城堡了。要是教室里也能有一座积木城堡该多好啊，城堡里有各种玩具，大家可以一起玩，再有好多吃的，哈哈哈哈，想想就觉得开心。蛋宝，你太厉害了，你画的跟我想的一模一样，哈哈，谢谢蛋宝。
2: 小朋友们慢慢来，一个一个说。
0: 我先讲。月牙老师，您看我设计的班级牌里，我们的教室有漂亮的积木城堡，还有好多玩具和零食。
1: 该我了，在幼儿园里吃的午饭太香了，所以我画的是咖喱味道的鸡肉饭呢。
5: 这有什么，看看我的。月牙老师，我画了好多好多足球，我想要把我们的教室变成足球场。
6: 月牙老师，我画了好多毛绒玩偶，整个教室都是粉色的。
2: 小朋友们，大家怎么只画了自己喜欢的东西啊？我们要展现的是班级的特点，所以大家回家再好好想想。
4: 大头儿子，我在这儿呢。怎么了，大头儿子？
0: 小头爸爸，老师说班级牌没有展示出班级的特点，只是画了我们最喜欢的东西。
4: 原来是这样啊，大头儿子，爸爸先带你去买点好吃的，心情好了说不定就会有好的设计灵感嘞。
0: 好。曲奇饼干在哪儿呢？找到了。小头爸爸，快张开嘴尝尝，这种曲奇饼干超级好吃，在幼儿园的时候汤圆经常给我们吃。
4: 是吗？
0: 好香啊。
4: 对了，大头儿子，你想到这款好吃的饼干就会让你情不自禁地想到好吃，那么当你想到你们的班级时，你会首先想到什么呢？
0: 是大家的笑脸，和大伙儿一起学习玩耍，每天都特别开心。
4: 对了，这就是你们班的特点了。怎么样，大头儿子，这个班级特点是不是非常好？
0: 是的是的，我知道了，我们班级的最大特点就是每个人都特别开心。
4: 没错。
0: 对了，还有帅气的大猫老师和温柔的月牙老师，还可以再画上一道漂亮的彩虹。哈哈，完成了。
4: 厉害呀，大头儿子，这次你做的班级牌非常漂亮。
0: 这都多亏了小头爸爸的帮忙。
4: 不客气。
7: 哟，真是一个快乐的班级呀。
2: 是啊是啊，你看孩子们的笑脸真是太开心了。哇，
8: 这肯定是一个充满欢乐的班级。
9: 真想去这个班里看看呢。

0: 事风度。啊，阿姨买了很多东西啊。
1: 赵赵妈妈，我帮你拿点吧。
2: 小偷爸爸可真有绅士风度，真是太谢谢你了。
0: 帮赵赵妈妈拿东西就是有绅士风度吗？
2: 是啊，乐于助人，谦让别人，都是很有绅士风度的。啊，
0: 我也是有绅士风度的。
2: 没错，你也是小绅士，不过我也要拿一些。
1: 想不到壮壮妈妈的快递还挺重的，
0: 多亏了小头爸爸，不然他一定很辛苦。小头爸爸，我想买酸奶。
1: 好啊。啊哈。
0: 这瓶酸奶，
3: 毛叔，酸奶没有了吗？
4: 这是最后一瓶了。
3: 我要做芝士蛋糕的，可是现在没有酸奶，就做不了了。
0: 小苹果，我这瓶酸奶给你吧。
3: 真的吗？
0: 真的，我可以改天再喝。
3: 谢谢大头哥哥。
5: 好儿子很有绅士风度啊。
6: 我也要和你们一起踢足球。
7: 不要，你踢得不好，我们才不要和你一起踢呢。
6: 我踢得一定比你好，不信我们比一场。
0: 不然就让毛茸茸试试吧。
7: 那你们两个先比。
0: 好。想抢球，休想！不对，我要有绅士风度，应该让着毛茸茸。
3: 怎么样？知道我的厉害了吧？
7: 那是因为大头。
0: 壮壮，那是因为毛茸茸踢得好。你妈妈说了。谦让别人就是绅士风度，我们要做有绅士风度的男孩子。
7: 大头，大头冲啊！
6: 我是不会让你们赢的。
7: 这球不错。是大头又让你，
3: 什么意思？
7: 就是大头故意让你的，他想当绅士，才故意把球让你抢走的。
6: 壮壮说的是不是真的？我才不用你们让呢。
0: 可是我是想做绅士，
6: 你这样才不是绅士。
0: 怎么会这样？小头爸爸，毛茸茸说我那样不是绅士，您知道为什么呢？
1: 大头儿子，谦让帮助别人没有错，但绅士风度的关键是尊重别人呢。
0: 尊重别人？
1: 没错，尊重。比方说啊，你们踢球其实是比赛，公平和公正才是对毛茸茸的尊重啊。
0: 可要是我公平的比赛，毛茸茸会不会因为输了比赛难过呢？
1: 和毛茸茸再公平的比一次，不就知道了？
3: 比赛开始！
0: 毛茸茸，你怎么样？
6: 没事。
3: 锵锵锵三，
0: 这次我可不会让着你的，
6: 才不能让你让！
0: 毛茸茸，你要是输了，可别哭鼻子。
6: 我才不会，不用你们让我，我也能进球的。公平比赛，这样才绅士呢。哈哈，
0: 小头爸爸说的是对的。

0: 上住我家。壮壮，小头爸爸，你们要去哪儿啊？
1: 不是的，壮壮的爸妈要出差三天，没人照顾壮壮，所以把壮壮接来咱家住三天。你要和壮壮好好相处啊。
0: 太好了，咱俩可以一直玩了。哇，红烧鸡块，我盼了好久了。我还没吃够呢。
2: 没事儿，我明天还做鸡块，我多做点儿，都不用抢。
3: 武侠片子好看。
0: 我就要看这个。
3: 大头，你把遥控器给我。怎么回事啊？
4: 遥控器摔坏了。
0: 太好了，只能看小猫动画片了。谁在里面？快出来，我快憋不住了。
3: 哎呀，你等我。
0: 小头爸爸，能不能让壮壮爸爸妈妈早点把他接走？我一点都不喜欢跟他住在一起了。
3: 我才不喜欢跟你住呢。哼，小头叔叔，我爸妈什么时候才能接我回家？
1: 孩子们，发生什么不愉快的事情了？跟我说说。
0: 昨天壮壮跟我抢鸡块，今天早上和我抢洗手间。
3: 是我先进的洗手间，被你催得

0: 没洗干净。你昨天和我抢看电视，怎么不说了？
1: 就是你跟我抢。
0: 明明是你跟我抢。
2: 好了好了，我都知道了。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生活习惯和喜好，我们一个人在家的时候可以随便按照自己的习惯和喜好来，你们说是不是？
1: 就是。
0: 是啊。
2: 但是过集体生活，那就需要大家互相体谅。你们想想，在幼儿园的时候是不是这个样子？
1: 那我们现在怎么办？
2: 这样可以吧？吃饭的时候呢，就像幼儿园一样分餐，好不好啊？
1: 同意。
2: 还有，壮壮可以用电视看动画片，大头儿子就用蛋堡来看，可以吗？
1: 同意。
2: 上厕所就看具体情况，好吗？
1: 同意。
3: 啊！大头儿子，妈妈要和蛋宝出门买菜，你赶紧把不玩的玩具都先收起来。
1: 好。哎，收玩具要花好多时间，又不能好好玩了。
0: 咱们一起收拾。
1: 真的，谢谢壮壮。
3: 大头儿子，今天怎么收拾得这么快？
1: 今天有壮壮帮忙，我们很快就打扫完了。
3: 不错，这样才是好朋友呢。我给你们做大餐去。
1: 好啊，太棒了。

0: 去哪里了呢？
1: 哈哈，壮壮，在你头上呢。哦，
0: 啊！哇，厉害！蛋宝，再变一个。老爸，我不想走，我和大头还没玩够呢。
1: 叔叔，我也想和壮壮再多玩几天呢。
2: 当然可以啊，你俩要是想玩，下次大头儿子来我们家住吧。
3: 好啦，哎，嗯，哎，开饭了，开饭了。哈哈，哈哈，嗯，哎，这次你休想抢走我的鸡腿儿，
2: 你可不是我的对手。
4: 哎。

0: 小大人。
1: 天气预报说今天会降温。哦，大头儿子，你要多穿点儿。
0: 我又不是小孩子，冷了我自己会多穿衣服的。
1: 那也要多穿点儿，等着凉了就晚了。
0: 回去妈妈，我已经长大了，是个大人了。我现在要求正式得到大人的对待。
1: 哦，你是大人了。妈妈明白了，我接受你的要求，以后会把你当大人的。
0: 谢谢围裙妈妈。
2: 大头儿子，你这打扮……
0: 我现在是大人了，这是大人的打扮。
2: 做大人可不是光靠外表就行。
0: 那靠什么？
2: 要靠平时的一言一行。
0: 一言一行？
2: 大头儿子，你喜欢的动画片就要开始啦。
0: 小孩子才看动画片呢，我这次是大人了，早就不看动画片了。
2: 你不看的话，我就继续看新闻啦。
0: 我是大人，我要和小多爸爸一起看电视新闻。
2: 行啊，那我们就一起看电视新闻。
3: 下面是一组国际快讯。
1: 我出去买点水果。
0: 围裙妈妈，我是大人了，让我去买吧。
1: 谢谢大头儿子。

0: 水果应该认真挑选。买到了这么多好的水果，爸爸妈妈一定会觉得我是合格的大人啦。怎么会有虫子？
1: 没关系，我们再来尝尝西瓜。
0: 西瓜也没挑对。我不会气馁的，因为我现在是大人了，大人才不会受到一点挫折就一蹶不振。
2: 大头儿子说的对。
0: 蛋宝，
3: 我在。
0: 明天是你的检修日，能让我提前为你检修吗？
3: 没问题。
0: 好的。检修完毕，没有发现任何问题。蛋宝，你怎么了？
3: 启动吸尘模式。
0: 蛋宝，快停下来！
1: 什么声音？ 我还好。
0: 你快看看蛋宝，它出故障了。
1: 好了。
0: 蛋宝，对不起，都是因为我想证明自己是大人，才抢着替你检修的，结果让你出了故障。
3: 没关系，大头儿子。
1: 大头儿子，长大是需要时间和过程的。在成长的过程中，你会不断地积累知识和经验，养成独立应对生活中各种各样问题的能力。到那时候啊，你自然就会变成大人了。所以啊，你不用着急长大。大头儿子，你喜欢的动画片要播了。
0: 好，我来。

0: 披风。哇，侠客披风好帅气呀！爸爸妈妈，我也想要一件侠客披风，我要当大侠。
1: 大头儿子，这只是动画片中的道具而已。
2: 是啊，大头儿子，你当不当大侠并不在于有没有一件披风啊。
0: 啊，不嘛，我就是要侠客披风，没有披风我就做不成大侠了。
2: 大头儿子，大头儿子，猜猜我给你带回什么来了？
0: 啊，难道是侠客披风？
2: 大头儿子，你听我跟你说啊，
0: 我有披风喽，我可以当大侠喽。谢谢小豆爸爸。
1: 哟，大头大侠，你能和蛋宝一起去帮妈妈买酱油吗？
0: 没问题，就交给我大头大侠吧。
1: 小头爸爸，这披风是你买的吧？你不能总这样惯着大头儿子。
2: 不是不是。
0: 毛茸茸，你怎么不看路呀？我刚买的酱油差点被你撞到地上。
3: 大头对不起，我着急去救小猫咪呢。
0: 小猫咪？哎呀，小猫咪在树上下不来了。
3: 是啊，我一直不知道该怎么办。蛋宝，你能把小猫咪救下来吗？
4: 可以的。小猫咪快过来。任务失败。
3: 不行，小猫咪害怕蛋宝，还有别的办法吗？
0: 这件小事儿

0: 可难不倒我大头大侠。
1: 大头大侠，
0: 嘿嘿，有办法了。别怕别怕，小猫咪，你慢慢进入篮子里，没有危险哦。
1: 大头大侠真聪明。
0: 嘿嘿，还好吧，这都是因为我穿了侠客披风。
2: 爸爸，这是我的篮球，你快还给我。
3: 再借我玩一会儿怎么了？
2: 可我不想跟你玩了。
3: 那你来拿呀。
0: 壮壮，快把球还给小明。
3: 大头，我们在比赛呢，你别捣乱。
0: 那我们比跑步吧，你肯定跑不过我和蛋宝。
3: 不可能，我肯定是跑得最快的。
0: 那就比一比怎么样？如果你输了，篮球还给小明。
3: 行，比就比。
2: 大头，你能硬得了壮壮吗？
0: 别担心，我穿着侠客披风，肯定比壮壮跑得快。
2: 侠客披风，
3: 准备开始。哈哈，论跑步我绝对是第一名。担保。就快到了，就快到了，
0: 不能输啊！侠客披风，给我力量吧！哎，
1: 大头赢了！
3: 篮球给你们玩吧，我才不稀罕呢！
2: 大头，谢谢你。
0: 嘿，不客气啦。其实这都多亏了这件侠客披风。
2: 其实我刚刚就想说，你身上穿的这件不是动画片里的侠客披风，真正的侠客披风在中间位置绣着侠字。嗯，
0: 怎么可能？
2: 大头，你刚刚是依靠自己的力量赢了壮壮，好厉害。
4: 大头大侠回来了，怎么垂头丧气的？
0: 豆豆爸爸，这件披风并不是真的侠客披风，对吗？
4: 是的，这是爸爸为了让你开心用红围巾做的呀。
0: 啊，没有侠客披风我就当不了大侠。
4: 大头儿子，并不是这样的。
5: 有大虫子，大宝，快抓住他。
6: 我在。
7: 他为什么总跟着我呀？
0: 回去妈妈别怕。回去妈妈快看，大甲虫已经被捉住了。
8: 哦，没事儿，没事儿了。
0: 大甲虫已经飞走了。
7: 大头儿子，你真勇敢，不愧是我的大头大侠。
4: 大头儿子，这回你知道了吧？你是不是大侠不在于有没有什么侠客披风，而在于你善良又勇敢，帮助了别人，这才是大侠。
0: 我知道了。

0: 这个也不合适。哎呦！
1: 小头爸爸，您在找什么呢？
0: 今天是文勋妈妈的生日，可是我竟然给忘掉了，什么礼物都没有准备啊！
1: 我们赶紧订个蛋糕吧。
0: 蛋糕预定需要提前一天。
1: 那为什么不做一个蛋糕呢？
0: 你老爸可没有这个水平。
1: 小头爸爸，让蛋宝搜索一个最简单的蛋糕制作方法，咱们可以一起做。
0: 好主意啊，蛋宝。
2: 我在。
0: 哎，搜索一下最简单的蛋糕制作方法。
2: 电饭煲蛋糕制作法。

0: 电饭煲蛋糕就是它了。鸡蛋、面粉、牛奶，食材准备完毕。人生第一次做蛋糕，必须记录下来。
1: 好，
0: 我们开始。第一步，将蛋黄和蛋清分离。

0: 累死我了，这得什么时候才能打完呀？哈哈，太棒了，加快速度！
1: 蛋糕一会儿就能出炉了。
0: 好了，快打开，小豆爸爸。小豆爸爸，这跟图片上的蛋糕不一样啊。
1: 是啊，好像不太对呀。
0: 这下彻底不能吃了，而且为什么黏糊糊的？
1: 烤的时间太短了吧，咱们重新来吧。这次时间够长，肯定行。
0: 小豆爸爸，快点，快点，放在盘子里。小豆爸爸，这次蛋糕感觉硬邦邦的。
1: 这，蛋宝，切块尝尝。

0: 这个最简单的蛋糕制作法一点都不简单。
1: 这个怎么办？维奇妈妈就要下班了。
0: 蛋宝，为什么我们总是失败呀？

0: 穿着十几分钟，差不多就行了，没关系的。
1: 看来是我们偷懒了。
2: 好吧，这次我一定一步不差的做一遍。
3: 哎，大头儿子，小头爸爸，怎么不开灯啊？
4: 雷奇妈妈，
3: 好漂亮啊！
1: 雷奇妈妈，这是我跟小头爸爸一起做的，祝您生日快乐！哈
2: 哈，哎，人生第一次做蛋糕，也不知道合不合您的口味。
3: 你们太让我感动了，我现在就去厨房做顿大餐，咱们好好庆祝一下。
5: 收拾干净，
1: 遵命，
2: 雷奇妈妈。

0: 不要偷懒。
1: 同学们，鱼儿还有很多种，画起来也不难，希望大家回家后再练习画其他的鱼，画好带到学校来好吗？
0: 好。哦，对了，大毛老师让我们回家画鱼，我一会儿再看电视好了。哎，我来画一条什么鱼呢？大宝，大宝，快过来！
2: 我在。
0: 大宝，给我看看鱼的图片。
2: 好的，大头儿子。
0: 这么多鳞片，看起来好复杂呀，肯定要画很久很久，动画片都要演完了。要是能偷个懒就好了。哎，哎，哈哈，我有办法了，画鱼难不倒我。围裙妈妈的发卡，我先进来用用。我真是个天才呀，哈哈！画完了，现在可以去看动画片了。
3: 大头儿子，我买的洗洁精好像放在客厅了，你看到了没有？
0: 在这儿呢，就在客厅的桌子上。
3: 好儿子，帮我拿到厨房来。
0: 有了。围裙妈妈，接球！嘿嘿，偷个小点真省事儿，继续看动画片喽！
4: 快跑，加油，十一号快传球啊！好儿子，帮爸爸到冰箱去拿罐冰镇可乐。
0: 我这就去拿。
4: 快车门呐！哎呀，
0: 小偷爸爸，记住，
4: 接住了。哎，这是可乐，怎么回事？
3: 可乐不能摇晃，怎么连这个都不知道？
4: 我还是去洗个脸，换件衣服吧。
0: 对不起，小偷爸爸，我只想偷个小懒。地板怎么这么滑呀？小偷爸爸！
4: 大头儿子小心！
0: 地板怎么这么滑呀？
3: 地上的是洗洁精，大头儿子，是不是你弄的？你刚才偷懒，导致洗洁精洒在了地板上。
0: 我只是想偷个小懒。
3: 这就叫偷小懒，害处大，做事要踏踏实实才行，知道了吗？
0: 我保证以后尽量不偷懒了。
3: 啊，尽量？
0: 围裙妈妈，我今天画了好多鱼，我去拿给您看看。
3: 这孩子。
4: 大头儿子，你今天这幅画画得很不错呀，进步真大。
3: 但我总感觉哪里不对劲儿啊，这几条鱼怎么外形一模一样的？
4: 你呀，总爱怀疑。大头儿子，等吃完饭你再帮我画个肖像画好吗？
0: 当然没问题了，我现在就可以画。小头爸爸，您把脸凑过来。涂好了。好像少了点什么。我知道了。哒哒哒，完成了。
4: 原来你是这么画的呀，
3: 怪不得衣服这么脏。
4: 没事的，都是可以水洗的安全颜料，我去洗洗。
3: 等等，这条鱼，大头儿子，你这个是用什么画的？这个花花绿绿的好像是我的发卡。
0: 我就是用这个发卡画的。
3: 什么？大头儿子，这可是我最喜欢的发卡。
0: 回去妈妈，我知道错了，我以后再也不偷懒了。

0: 小头爸爸，这是什么东西啊？
1: 一会儿就知道了。
2: 你这是做什么？挡着我做饭。
1: 从今天开始，你就可以不做饭了。这是智能烤箱，你能想到的烤制食物只需要一键启动就可以做到出锅。
0: 好棒呀，那以后想吃什么都可以自己做了。
2: 真的吗？上次想让蛋宝帮忙炒菜，结果蛋宝都给我烧糊了。高科技有的时候也不是全都靠得住。
1: 这是最近新上市的新产品，技术升级了，行不行？试一试就知道了。
0: 让我来。然后呢？
1: 现在只需要按动开关。
3: 已识别新鲜红薯1233克，预计烘烤时间60分钟。点击确认按钮，开启本次美食之旅。
2: 这跟普通烤箱没什么不同。
1: 不要着急，好戏在后头。
3: 烤红薯已经制作完毕，90分钟内使用最佳。
2: 我去拿。
1: 文心妈妈，现在可是智能时代，你就坐等开吃就好了。我已经把蛋堡和烤箱设置联动了，以后烤

0: 这个烤箱可以自己识别食物，自动选择烤制设置，完全不用自己动手。
1: 小托爸爸，这个烤箱能识别多少种食材呀？
2: 我也不知道。
0: 你识别907克鸡翅，你识别609克牛肉。
2: 啊？
1: 怎么识别错了？我拿的不是羊肉吗？
0: 哦，还真是牛肉。哈哈，
1: 我怎么把这茬给忘了？家里根本就没有羊肉，
2: 小头爸爸想吃羊肉啊，只能下次了。
1: 这次我们一定要买到新鲜羊肉。
2: 小头爸爸，这都是些什么蔬菜呀？
1: 我也认不全。
2: 那我们买回家让烤箱识别一下吧，一定很好玩的。
1: 好主意，想吃什么随便拿，家里没有烤料了，我去买一点。
2: 收到。
3: 回来的正好，快来尝尝今天的烤鸡。
2: 回去，妈妈，我想吃薯片。薯片啊，可以用土豆来烤。啊，
1: 今天没有什么可以阻止我吃烤羊肉啦。
2: 我要先烤薯片。
3: 请品尝。
2: 我实在吃不下了。谁让你们烤这么多？
3: 幸亏是薯片，可以改天再吃吧。
2: 那还剩这么多蔬菜，也打算烤着吃吗？啊，光顾着吃了，都忘了让烤箱认一认是什么菜了。
1: 我再去烤一点。
2: 烤这么多，你们自己吃得完吗？
3: 可以。
2: 今天我们吃什么呀？二选一吧，要么就是冰箱里之前烤的那些，要么就是烤新的。
3: 都是烤的呀。
2: 谁让你们父子俩一时兴起买那么多呢？
3: 这下可好，吃不完了。
2: 对了，今天公司聚餐，我赶紧去了啊。
3: 对对对，小明喊我去踢球呢，我也得赶紧出发了。
2: 你们俩谁都不许走。这样吧，我们来玩一个游戏，等会儿啊，我把食物加工一下，变变口味，我们来抽签吃，抽到什么就吃什么，怎么样？
3: 好。
2: 哈，当当当，你们的惊喜来喽。
3: 贝奇妈妈，这个太辣了。抱歉，辣椒放多了，小头爸爸吃。吃不动了。怎么了？太好了，壮壮妈说家里做了好吃的，要给我们送过来，问我在不在家。终于可以换换口味了。正好我烤的面包还有一些。
4: 再加上一些冰激凌做成甜点送给他，把其他的也都打包送走吧。我一个星期都不想再吃烤的了。
5: 来了来了来了！
1: 我来给你们送吃的。
5: 谢谢你，
4: 只是一些烤地瓜，用不着那么客气。
2: 烤地瓜？
4: 是啊。
2: 真是谢谢你们呀！
4: 不用了。

逃生。一个野生象群为何北上又南归？从警惕到依赖，从对抗到共生，展现维持生物多样性的中国智慧。敬请收看《国家记忆》。万里锦绣江河，千载文脉流芳，古笛飞声，熏鸟和鸣，玉龙无影，仙羽齐飞，鼎一天地，以敬万物，尊名礼法，以铸乾坤，兼之苍穹，写春秋，扶持万里，护家国，披甲卫疆，树社稷，踏雁逐云，揽山河，神兽有矣，欢腾四海，瑞龙翩跹，跃动九州，胡勇齐走，载歌而行，道书封刃，家岁盈仓，慈韵青花映淡彩，诗书汉淡福暗香，千里江山诉不尽，文脉千年仍风流。

们与中华文明同行数千年，却一度在中国难觅踪迹。一头被铁甲重创的幼象如何死

每年的8月12日是世界大象日，也是生活在西双版纳亚洲象救护与繁育中心的救助象杨妞的生日。如今杨妞已经在西双版纳亚洲象救护与繁育中心生活了11年。

0: 山坡是他的滑梯，水管是他的玩具，踢起球来更是有模有样。这些俏皮可爱的日常，让洋妞成了网络上人气颇高的明星相。在西双版纳亚洲象救护与繁育中心，悉心照料大象的管护员们有着一个专属称呼，象爸爸。在象爸爸的眼中，洋妞是十足的人来疯。然而这个把欢乐带给无数人的小家伙，在十几年前却曾命悬一线。2015年8月17日，云南省普洱市思茅区思茅岗镇橄榄坝村的一位村民家中，迎来了一位不速之客。一头瘦弱的小象踉踉跄跄地进入了柴房。
1: 是进入往那个墙上去蹭嘛，又找好像就是去找那个蹭去砸，就像个婴儿找奶嘴一样那种感觉。我也是想到嘛，就牛奶嘛，就娃吃的嘛，人吃的，他应该也吃的嘛。
0: 在中国的传统文化中，象与祥同音，是吉祥与太平的象征。每当野象造访村寨，人们总是报以宽容与关爱。若是遇上受伤落单的野象，村民们更是会主动施以援手。只是这头意外到访的小象实在太小，显然刚出生不久，还是一头宝宝象。
2: 野生的亚洲象，那么雌象呢，一般9岁到12岁才性成熟。那么一般呢，这个母象生了小象以后，要哺乳，同时要看护等等。那么小象一般长到4-5岁的时候，母象可能再生下一胎。所以呢，就是每

0: 四五年才会生一胎，它生的少，但是呢，它的这个抚育后代的时间花得多。这样的物种呢，它往往这个出生率是很小的。
1: 每一个象宝宝都是整个象群的宝贝疙瘩，将这么小的幼象丢下，一定有着特殊的原因。很快，大家便发现了问题所在。村民们立刻报了警。
2: 你不是说是拿什么那鸡蛋的发音啦？
1: 原来这头刚出生不久的小象脐带严重感染，
3: 一体检就发现有问题，心理不齐啊，还有脐带感染，感染非常严重。他是这么一种情况下，他妈妈没办法，才把最后的希望交给人类救。
1: 随后工作人员对小象伤口进行了临时处理，为了更好地救助小象，工作人员决定将它转移至西双版纳亚洲象救护与繁育中心开展后续治疗。
3: 但是在这个过程中，事实上也不顺利，还不顺利。在路途上晚上连夜啊，路途上这个象晕倒昏死过去了3次。
1: 此时小象的脐带感染已蔓延至腹腔，引起大面积溃烂，而且这只幼崽出生仅7天，身体十分虚弱，感染加低龄，令工作人员十分头疼，
3: 非常艰难。为什么全世界它都是世界难题？像类似的这种情况都是世界难题。所以刚刚出生的象离开妈妈离开母乳以后，它自身的免疫系统很难建立起来。
1: 能否把这头脆弱的幼象从死亡边缘拉回来，所有人心里都没有底，
4: 打那个问号。也就是说怎么去救这个小象，那是一个问题，它能不能成功的救护。我们整个团队也是摸着石头过河那种，大家都没有参与过这么小的一个小象。
1: 清创消炎一切还算顺利，但一个更为棘手的问题摆在了所有人面前：幼象该吃什么？
2: 这个时候，它是不断的在建立起它的一个肠道的一个很健康的一个消化系统的强大的功能。那这个时候，我们在用药的时候，真的特别谨慎。所以，一方面要给它治病，另一方面要怎么找到它的这个奶水，这个象奶的替代品，这个是很关键。
1: 野生亚洲象幼崽出生初期主要依靠母乳获取营养，什么才能作为象奶的替代品，成为工作人员急需解决的问题。
4: 刚开始的话，其实我们也尝试用个牛奶去喂，以牛奶去喂的话，观察一段时间以后，它经常腹泻拉肚子。
1: 排除牛奶后，大家又想到了羊奶。几天观察下来，小象几乎没有不适反应，看来是选对了。几只黑山羊的到来暂时缓解了小象吃奶的难题。于是羊年出生，羊年被救助，喝羊奶的小象也就有了自己的名字羊妞。和人类的婴儿一样，处于哺乳期的象宝宝需要精心呵护。象爸爸们干脆把床搬到了羊妞的象舍。
4: 当时我们是4个象宝宝来照顾他的，早上8点来接班，要干到第二天的8点，然后另外一个象爸爸又来接的，又干到第二天的8点，然后另外一个象爸又来，凌晨2-3点，甚至5-6点的时候都有可能把这个羊牵出来，要用注射器把那个20毫升的注射器抽满以后。小象，我们去找到小象，用小手把它的鼻子慢慢的抬起来，然后一点一点的把它推到嘴巴里面去。
1: 吃的问题解决了，象爸爸们发现，只是单纯的喂饱羊妞是远远不够的，小象还需要情感上的关爱。
5: 刚救回来的小象，它还是这个非常敏感，缺乏安全感，那必然是需要这种长期的稳定的陪伴。
1: 离开了象妈妈，羊妞特别没有安全感， 胆子非常小，一点动静都会被惊吓到。
2: 给我们当时心理疗法就是更多的去保护他，接触他，让他感到晚上不要害怕。就在晚上他会用鼻子，会用鼻子轻轻的会触摸我们，我们得想办法把后门打响一下，所以这个时候他可能感觉会很安全。
1: 在这样日夜不离的悉心照料下，洋妞一天天长大。在他的世界里，这些穿着工装、身上带着青草香的象爸爸就是他的家人。而在象爸爸们心里，这个从小在他们手心里长大的小家伙早就和自家女儿没什么两样。这头被象爸爸们给予无限小象，已经创造了中国已知新生幼象救助年龄最小、成活时间最久的记录，成为中国野生亚洲象救治的重要范例。2018年1月的一天，洋妞在象爸爸的陪伴下到野外散步，突然洋妞变得极为兴奋。没过多久，洋妞的状态又骤然反转，变得十分低落，还伴随着上吐下泻。象爸爸十分着急，赶紧请来大象医生为洋妞检查身体。原来洋妞误食了有毒的曼陀罗，幸好发现及时，医生迅速为他解毒，没有造成生命危险。但这一通折腾下来，洋妞着实受了不少罪。野生亚洲象群中的幼象，在长到3个月后，就会跟随母象去尝试吃一些易消化的植物。在成年象的抚育之下，他们会自然而然地学会如何辨别采集植物，这是亚洲象的基本生存技能。然而洋妞从出生起就被人类救助，从未有过母象教它如何辨别食物。
4: 因为人没有办法语言沟通或者其他因素去教它采食啊、认识植物等等这些，它还要去靠其他的大象去教它。那我们难度又来了，要如何让它去融群，让其他大象去带它，那是一个新的问题，新的一个考验。
1: 经过一番商讨，象爸爸们决定给洋妞找2位象阿姨。很快，象爸爸们就想到了同样被救助的2头母象，然然和平平。可就在象爸爸们兴冲冲地带着洋妞去见这2位象阿姨时，他们的反应却出乎了所有人的意料。
4: 这个母象反常，特别是平平和然然不愿意去带他，甚至会有出现攻击人行为。
2: 第一次他就被以这个挨揍，就是被大象挨，以大象以揍他的形式结束。
4: 好，平好，
1: 洋妞为什么会遭到排斥？这让象爸爸们十分疑惑。
4: 说了这个情况，我立马就说：“哎，肯定是不是在羊奶的位上出了问题？”保育生也过来了以后，大家商讨了以后，肯定就是这个羊奶的味道出现了问题，这个味道有点浓。
0: 嗅觉通讯实际上是它辨识自己的亲缘关系很重要的一部分内容。所以呢，它一方面是由于它带着这个更多的是跟人这个味道哈、啊，还有它的这个饮食的一些味道，都是每个个体的这个嗅觉的特征。
1: 经过商讨，工作人员推测，洋妞长期由人类饲养并饮用羊奶，其体表气味可能与其他亚洲象存在差异，这或许是然然和平平不愿意接触洋妞的原因之一。为了让然然和平平接受洋妞，象爸爸们想了很多办法。
4: 我们就选择性的把洋妞带过来以后呢，就把那个大盆拿过来以后，把然然和平平他们的粪便放到这个盆里面，再把它尿液放进去，我们用手去淘了以后，就把那个粪便把洋妞身上给掩盖一部分，然后带它去。那一两天以后还真的有效，那个平平然过来以后就 用鼻子去闻他的身上那个味道吗？
1: 工作人员随后尝试利用然然和平平的粪便和尿液改变洋妞的体表气味，并通过持续渐进的接触训练，最终使三头象逐渐建立了稳定关系。在平平然然的教导下，洋妞迅速成长，不仅学会了很多大象的生存技能，甚至还学会了带其他的小象。洋妞身旁这头玩得不亦乐乎的小象叫龙龙，和洋妞一样，龙龙也是一头救助象。
6: 他们两个平时都是一起出来的，吃草的时候也是一起吃嘛。那个洋妞比较会带龙龙，所以说那个龙龙喜欢跟着他。
1: 2021年7月，龙龙在云南省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景洪市普文镇的一处茶园中被人们发现，他的左前腿被藤蔓缠绕导致受伤。有了洋妞的喂养和护理经验，龙龙的吃奶和疗伤都不再是难题。
7: 旁边这个龙龙就是按照洋妞的这个惯例来这样护理的，到现在你看慢慢开始吃草了，奶量也在减少了。
1: 经过象爸爸们的悉心照料，龙龙的伤口逐渐愈合，龙龙也越来越开朗，还克服了小时候因藤蔓受伤的恐惧，现在最喜欢的事情就是拉着一根藤蔓玩耍。野化训练是象爸爸们日常耗时最久的一项工作，
8: 慢点慢点慢点，
1: 每天不少于8小时，陪伴着大象在野外锻炼体能，觅食游玩。2021年5月的一天，正逢西双版纳雨季，像往常一样，象爸爸带着洋妞去野外进行野化训练。由于雨天路滑，洋妞一个趔趄崴伤了一只脚，受伤的脚几乎无法承重，洋妞只能靠3只脚勉强站立。伤口的疼痛折磨着他，也折磨着象爸爸的心。
4: 我看到他真的很疼的时候，他一直用鼻子拉我的手，等他把我的手拉过去以后呢，就放到他嘴巴里面，他去吸，吸了以后呢，他才慢慢的把眼睛闭下入睡。那我的手一直的让他有一个安全感在里面，然后他睡了将近20分钟以后，他眼睛又睁开看我在不在，然后我一直陪伴他这样。
1: 工作人员用轮胎做成脚盆，给他做中草药足浴，24小时陪伴守护，时刻给他安慰。
9: 哎，就奔着吃来，你这个吃货。
1: 洋妞的脚伤一天天好转，但他有自己需要面对的课题。野化训练的重要目标是尽可能恢复救助象独立生存和正常社会交往的能力，对于健康、行为和环境条件均符合要求的个体，可以进一步评估放归可能。大自然才是野生亚洲象最终的家园。经过多年系统性的野化训练，西双版纳亚洲象救护与繁育中心认为，洋妞已经具备野外适应基础，阶段性放归测试。
9: 好，那待会儿我带你去森林好不好？你不可能一直待在这里，对不对？啊，你要去适应野外好不好？啊，你到森林里面不要调皮啊！你这个性格太过于活泼了。你去玩的时候玩嗨了，又把自己扭伤了或者其他的。现在你已经长大了。长大了要有独立性啊，要有一个独立性，不要一天的跟着爸爸走，该找吃的要去找吃的啊。嗯，妞妞最听话了啊。
1: 朝夕相伴，悉心抚育10余载，看着从小养大的孩子即将走向野外，向爸爸满是不舍。
9: 啊，上面有玩的地方，有草也很多啊， 你要听话，你今天签到。

0: 到那边去玩，去找吃的，嘎。啊，今天哦，你就先到那边去喽，要听话哦。走了走了，拜，拜拜，拜。走了走了，拜拜，拜，拜了拜，哦，上面有好吃的啊，就像是自己的孩子突然长大了，离开了自己。
1: 可无论象爸爸如何隐匿身影，洋妞总能凭借敏锐的嗅觉，循着气味，找到藏起来的象爸爸。
0: 哎，还是找到了耶！哎呀，你这个啊，他那个嗅觉太灵敏了，鼻子一闻一闻闻到，他知道我在这个地方待过，味道是留下来的。我就在旁边，还是被他找到了。哎呦，妞姐，妞姐，哪里没办法了啊？
1: 虽然洋妞已经掌握了野外生存的基本技能，但那份难以割舍的情感羁绊，或许是她始终没能做好离开准备的原因之一。
0: 洋妞她属于大自然了，她不属于我个人，也不属于我们的救助中心，所以说她还是要回到她的大自然，回到她的家。
1: 此次测试显示，洋妞仍然对管护人员保持较强依赖，独立活动和社会适应能力尚需进一步评估。她未来能否放归，还需要结合健康状况、觅食避险能力、象群融入情况和释放地条件进行长期系统的科学判断。亚洲象的归宿是广袤的雨林，哪怕心里有再多不舍，放手都是所有救助者必须学会的课题，也是开展亚洲象救护工作的初衷。
2: 救助不是最终的目的，救助首先是为了保存和保护这一个个体或者这一个群体，那救助回来之后进行这种各种医疗措施、喂养措施以后，有可能它会繁育，有可能它会需要回归到野外，最终的目的是希望能够它能够回归到野外。所以说这个放归，它首先最重要的一个目的就是形成一个闭环，就是从野外救助到饲养到野化到放归，它是一个完整的一个工作过程。
1: 从81厘米长到190厘米，从76千克到1600千克，数据的背后是洋妞的成长故事，有艰险，有乐趣，也有温暖。2021年，西双版纳亚洲象救护与繁育中心编制出《亚洲象野外救助技术规程》《亚洲象野生种群监测技术规程》《亚洲象人工辅助育幼技术规范》三项地方标准，填补了中国亚洲象保护标准的空白，也让亚洲象的救助、养育有了经验可循。
3: 这个叫锦锦，它也是个比较调皮的大象啊，爱踢人。刚才我这里都被它踢了一脚。
1: 和洋妞不一样的是，锦锦是中国首头由救助象繁育的小象，
3: 它是我们洋洋生的小孩，出生于2019年9月21号。
1: 2005年，西双版纳野象谷景区里，3岁的然然在丛林中被铁夹夹伤，伤口溃烂，生命垂危。近百人的营救队伍全力施救，使他获得新生。2019年，17岁的然然生下了女儿景景。景景的生产过程很顺利，但养育却成了难题。对然然而言，母亲这个角色来得有些突然。从3岁开始，然然就一直和人类生活在一起，他不懂得如何照料自己的宝宝。
4: 因为他是第一胎嘛，特别有意思，就是他缺乏这个，他非常的有母爱，就是他表现出非常的想疼爱小象，去关照小象。但是很遗憾的是，他没有照顾小象的经验，所以他非常的暴躁，非常的就是慌，就是他动作就非常的多。
1: 给女儿喂奶成了然然最头疼的事。然然身材高大，但象宝宝十分矮小，根本够不到妈妈的乳头。
4: 对然然来讲，他也特别的想让这个宝宝喝到他的这个奶水，这个初乳，当时小象也喝不到，所以这个小象在饥饿的状态下一发出叫声，他想听到又非常的伤感，又非常的就显得非常的紧张。
1: 小象吃不到奶，饿得直叫，妈妈想喂却喂不上，急得团团转。难道要像养育洋妞一样，让象爸爸来哺育景景吗？
4: 我们就想办法给这个小象制作一个增高的一个小凳子，就帮助他慢慢的引导他来喝到这个妈妈的奶。
5: 然后他吃过一个星期，他肚子饿的时候呢，凳子哗啦一说过去，他就知道了，赶紧跑过来，就脚一站了前，头一扬，就可以吃到妈妈的乳。这也是我们一个成功的点。
1: 吃的问题解决了，可是在带娃这件事上，然然实在是有些力不从心。这个时候，他的一位姐妹主动来帮忙了。平平是一头被救助的成年亚洲象，他有着丰富的野外生活经验，而且生过娃。景景降生后，他便主动凑上前来帮忙。
6: 象它是一个母系的社会，小象出生了以后，这个母亲的姐妹或者是他的母亲的这个妈妈都来帮助这个象群里面其他的母象带这个小象。那么这时候看到的实际上小象是跟他的这个母亲和他的这个姨啊这些啊能够一块儿这个成长啊，我们看到的大部分都是这样的一个景象啊。
1: 景景由妈妈然然、阿姨平平共同抚育教育，这也是雨林象群最质朴最传统的生存方法。从紧急救助到科学育幼，一头小象的重生是一场跨越岁月的温柔守护。这份双向奔赴的温情是中国亚洲象保护的生动缩影，完善了亚洲象保护的规范体系。在这片雨林中，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美好画卷正徐徐铺展，生生不息。
7: 运动随时开始。
8: 没时间？
9: 那就挤出时间。
10: 没条件？
11: 那就创造条件。
12: 喂，你好。

0: 多拎两个，多走两步。
1: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2: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以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3: 和谐共生，自然童话

0: 白海豚台风来袭，各地出现灾情。汉光42号军演，台军首度跨海机动部署。中国国民党主席郑丽文近日被问到两岸统一的条件时表示，国民党坚持九二共识，言论遭到绿营攻击。围绕统一前景，岛内蓝绿阵营有哪些准备？稍后由两岸嘉宾详细解析。
1: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变废为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以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2: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海峡两岸，我是桑晨。首先一起来关注新闻资讯。受白海豚台风外围环流的影响，连日来台湾北部风雨明显，新北出现近百起树木倒塌，基隆淹水严重。据东森新闻报道，由于白海豚台风外围环流影响，九号一早台湾北部风雨明显，在台北市的北投小油坑站24小时雨量已达368.5毫米。此外，阳明山上也测到10到11级强风，民众行走困难。九号，新北市长侯友宜表示，新北市的灾情通报有109件，其中85案已结案，以树木倒塌居多。
1: 目前为止，新北市的灾情，已经有109件，不过85案都已经结案了。那目前都是以路树倒塌居多，目前没有传出重大的灾情。
0: 此外，新北市淡水区罕见出现龙卷风，有民宅遭到袭击，屋顶被吹掀，雨水灌进卧室，还有住家附近的树木被拦腰吹断。台风造成基隆市海水倒灌，基隆庙口附近商家淹水，灾情惨重。九号晚上，基隆市长谢国良到庙口看灾，也提醒基隆市民，满潮时间会持续到14号，如果发现水沟快满了，请第一时间通知市政府处理。下面我们继续来关注正在进行的汉光42号军演。赖清德当局首次演练跨海机动部署，首次纳入移动网络降速、无人机物资运输等科目。有舆论认为，这反映出演习重心正在从滩岸决战进一步升级到城镇战。据中评社报道，10号下午，全台行动网络降速演练首次实施。虽然仅演练30分钟，却是今年城镇韧性防空演习中最直接冲击民众日常的科目。受影响的县市包括苗栗县、台中市等7个县市，手机在这半小时内只能打电话、发简讯，其他网络作业不是归宿就是断网。据中时新闻网报道，9号，台海军滨海作战指挥部7月1号成立后，首度机动导弹发射车搭载雄风2型、3型反舰导弹，跨海在澎湖实施战术部署，模拟海上联合火力打击，火力范围前推，强化封锁台湾海峡关键海域。据台湾联合新闻网报道，台海军在左营海域操演滨海打击、近岸防御。不过，在模拟演练中型自杀无人机与新式攻击型无人机俯冲攻击时，一架定义型中型自杀无人机却出现左后尾翼升降舵铰链脱落，仅靠着单边继续在滩岸上空盘旋飞行完成操演。有台湾舆论认为，今年汉光42号与所谓城镇韧性演习进一步衔接，民进党当局正把普通民众及民用基础设施更深裹挟进战争推演，营造全社会备战氛围。不过，持续强化战争准备未必能够取得预期政治效果，岛内反战拒战情绪和对美国能否真正协防台湾的质疑都在上升，也会对长期营造的战争紧张感产生逆反心理。下面我们一起来关注有关两岸交流方面的内容。 近日，2026两岸青年独山艺术实践营在浙江举行，来自台北艺术大学、台湾艺术大学等两岸14所高校的80余名青年学生走进澧水市遂昌县独山村，围绕古村自然风光、人文历史等开展驻地创作，在共同生活中增进了解，加深友谊，以艺术实践助力当地文化传承和乡村振兴。正值暑期研学热，9号，第12届放飞梦想两岸台胞中小学生夏令营暨苏台青少年人工智能交流活动开营式在江苏南京举办，来自苏台两地的台胞中小学生及老师、家长130余人参加，两岸青少年也通过交流活动增进了解，结下友谊。近日，2026海峡两岸社团交流节在北京开幕，100余家台湾民间社团、500余名台湾嘉宾齐聚一堂，共襄这场以“百团牵手，百花齐放”为主题的年度盛会。开幕式现场气氛热烈，两岸嘉宾共同欣赏了融合传统与现代元素的文化展演。郑丽文称两岸同属一中，并谈及统一的可能性，遭到绿营媒体围攻，赖当局加紧演练反登陆，叫嚣与解放军对抗到底。面对统一大事，蓝绿有何不同反应？岛内民意又将如何变化？欢迎收看本期《海峡两岸》，郑丽文谈统一又遭民进党围攻。 欢迎您继续关注海峡两岸。据台湾媒体报道，中国国民党主席郑丽文近日被问到两岸统一的条件时表示，国民党坚持体现两岸同属一个中国的九二共识，这是两岸关系能够进一步发展的基础。该言论遭到绿营的攻击。而面对统一进程的推进，赖清德当局仍然在演练反登陆，企图以武护都。围绕统一前景，岛内蓝绿阵营都有哪些准备，又将如何争取民意支持呢？今天就以上内容为您邀请到了两嘉宾展开解析。台北世新大学教授游子祥先生，北京国际关系学院教授钟厚涛先生，欢迎两位。我们首先来关注此次郑丽文的相关表态，进一个短片。据台湾媒体报道，中国国民党主席郑丽文在接受媒体访问时称，九二共识就是两岸同属一个中国，是两岸可以和平对话的基础，这对国民党来说没有任何问题。谈到两岸统一进程时，他还表示一定要合乎两岸人民的共同愿望才能和平推进，国民党要赢得选举才能让两岸关系更好发展。该言论遭到绿营媒体抨击，叫嚣称国民党2028年不要参选了。您如何看待此次郑丽文的相关表态？他如此直白地表示自己认同两岸同属一个中国，那这样的声音遭到绿营的攻击，是不是也不足为奇了呢？
2: 我当年去在台湾参访的时候，当时一个导游告诉我，然后旁边一个人当时正在捡垃圾，那这个人原先是民进党籍的民意代表，也就是担任过整个台湾地区的民意代表，但是然后这个人在追求连任的时候，让这个却选举失败，但是在选举过程当中，我们都知道选举是要花钱的，他动用了自己全部的家产来去打这场选战，但最终却以失败告终。但是一旦输了，那么整个人生的轨迹就将发生根本性的变化，原先有高高在上的民意代表瞬间之间那就会沦为然后千万的债务，那么只能去捡垃圾。所以对于民进党而言，他们无论从整个政党还是从个人来讲，他都具有不能输的压力，如果选举输了，那他们真是退无可退，而且是倾家荡产。也正是因为有这么大的选举的压力，所以在民进党内部，在整个绿营内部，他们经常也是杀得刀刀见骨，杀得刀刀见血，那也是有你无我，然后也是你死我活。所以在这种情况下，他们内部都杀得如此激烈，那对外那自然也会是那么所谓同仇敌忾，对郑丽文的相关论述展开群起攻击。然后这也是为什么郑丽文这次然后公开表述两岸同属一中的九二共识时，绿营会花这么大力气对其进行全面的围剿，原因所在。
0: 那么对于统一这个话题，郑丽文到底都有哪些主张呢？刘教授，
3: 郑丽文讲啊，他非常的务实，支持九二共识，反对台独。他痛踢民进党啊，民进党说什么台湾已经独立的说法，郑。

0: 立文讲，这是胡说八道，自欺欺人，像是街头的小混混一样啊！台湾从来没有独立过，台湾不是一个国家，两岸同属一中啊，从来不是两岸关系的什么条件，而是两岸关系的基础。只有这个基础呢，能带给台湾和平。郑立文讲，如果要谈的是台独的话，现在大家享有的一切，包括和平啊，立刻就会灰飞烟灭，而且。如果连你最基本的共同点啊都不承认，那对话也就无从开始了。在推进和平统一的前景方面呢，郑立文没有提到时间表，但他讲国民党执政会全力推动，在最短的时间里面恢复两岸正常的往来。那么两岸一家亲，两岸是一家人，一定能够很快的让两岸春暖花开，遍地花开。郑立文说呢，两岸必须降低军事紧张，让大家相信战争的可能可以降到最低，透过和平，透过对话，透过交流，透过交往，来化解两岸的敌意、对立跟分歧，并且在符合两岸人民共同的意愿底下，进一步来推展两岸关系。所以啊，郑立文的表态非常清楚，两岸不是敌人，两岸是家人，两岸同属一中，在民意的基础上，两岸统一的前景必须持续推进。
1: 您觉得郑立文为什么要在这样的一个时刻，在如此敏感和重要的议题上来发声？他没有考虑到会引发绿营的围攻吗？同时，他对于岛内民意的走向有怎样自己的判断呢？
2: 那么国民党所主张的和平兴台，那无疑和民进党所主张的所谓以武谋独，然后台独害台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也就是国民党是通过和平来去繁荣昌盛台湾，但是民进党却通过所谓台独来去害台祸台。那通过这样的方式，那么也可以让岛内民众充分的认清，那国民党和民进党究竟谁才是真正的爱台湾，谁才是真正的祸害台湾。那无疑也可以让岛内民众真正的认清民进党以武谋独的这种危害。当然我们也要看到另外一个方面，就是郑立文作为国民党主席，他也肯定是经过事前的沙盘推演的，他也能够充分认识到民进党一定会对他进行发起诋毁，但是他也能够认识到，然后这种诋毁、这种抹黑应该是在自己的政治承受能力范围之内。也就是他也会预知到，如果民进党然后对自己发起歇斯底里的全方位的攻击，那这势必会进一步暴露民进党台独独裁、台独集权的这种真实面目，也就是容不下他者的声音，容不下一个多元的声音，那这势必会对民进党产生一个反弹，产生一个反噬作用。所以郑立文也会评估到民进党会反弹、会去反扑，但是这种力度应该也会有限，能够在自己的承受范围之内。所以但无论怎么样，然后现在郑立文公开的然后表态两岸同属一中，我想这对于国民党的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因为从过往的历史经验来看，凡是国民党高举两岸同属一中大旗的时候，这对于国民党都具有重要的助推作用。这在2012年当时台湾地区领导人选举当中体现得非常鲜明，就是当时国民党候选人马英九和民进党候选人蔡英文然后民调高度接近的时候，那国民党候选人马英九振臂高呼喊出两岸同属一中，然后这对于国民党的选情带来正面加分效应。
1: 但是反观赖清德当局呢，现在还在加紧义务拒统，相关内容我们继续通过新闻短片做一个了解。
3: 据台湾媒体报道，台湾地区领导人赖清德近日频繁现身汉光演习现场，炒作所谓的外来威胁，声称要给予台军和海巡部门最大支持，在演习中积极应对各种突发情况。评论认为，面对希望两岸和平的民意和统一进程的推进，赖当局仍选择用军事对抗的方式制造仇恨对立，对冲岛内呼吁和平的声音。
1: 面对两岸统一大事，现在赖清德呢还在忙着加紧备战，比如说他正在深度参与到目前台军的汉光演习，那么他都做了哪些方面的表态呢？刘教授。
0: 今年赖清德啊参与汉光演习程度可以说是非常的高，他四月呢就去了联合作战指挥中心去试导电脑的兵推，八月实兵演习之前啊，他又录了讲话的相关的视频跟影片。那演习开始之后呢，赖清德又穿上了防弹背心，戴上了头盔啊，搭着装甲车到指挥中心呢参与了万军演习。那么他还到新北登上了海巡的八里舰啊，去查看导弹战备的挂载，然后又到高雄登上了光华六号导弹快艇向官兵做广播，他还视察了滨海打击无人机攻击，而且他还到桃园的防空阵地去视察复仇者的导弹部队。如果我们把这些画面全部串在一起啊，我认为赖清德想传达的是三个事情：第一，战争可能发生；第二，当局积极在备战；第三，他本人是深度的参与了这个备战。赖清德啊，他除了做这些动作啊，他还做了一些具体的表态，包括啊，他强调台湾面对外来的威胁，他说今年的汉光演习啊会增加更多的零机状况，他想表达的就是战争随时会发生，所以他要台军的官兵啊要透过实兵实地实装，也就是实际兵力、实际地点、实际装备呢，来验证战争发生以后指挥应变防卫的能力。他讲了半天呢，他就是要大家准备实战。不过啊，台湾很多民众要问的是，你不断升高备战，你不断强调实战，你不断做出这些想对外表现你深度参与备战的这些动作，但是你们真的认真评估过两岸的实力差距吗？你们评估过战争会带来的后果吗？你搞这些制造两岸更多紧张对立的动作，但是在备战方面你们做了什么呢？你们努力过什么呢？
1: 对于此次台军的汉光演习，在战术上到底有哪些变化，又具体是如何调整的？
2: 今年然后汉光演习重点演练的是无人机，也就是它借鉴了俄乌冲突以及然后中东战场的一些这种战场经验，认为无人机可以在未来的战争当中发挥一个重要的作用。但是民进党当局这里面忽视两个重要的方面，一个这种无人机现在在战场当中当然是至关重要，但是随着无人机的发展，反无人机战术这种也在然后快速的发展。还有一个重要的事情，我想这一次然后民进党然后演练无人机，表面上然后是在不断的壮大声势，但很明显也是走夜路吹口哨，自己给自己壮胆而已。那还有一个重要的变化，就这一次然后赖清德当局再去加强反斩首的演练。从台湾的相关媒体报道来看，然后赖清德是由办公室然后逃到了台北的横山的指挥所，但这种反斩首演练然后背后其实也预示一种危机，他就意识到然后未来如果发生冲突的话，连他自身都已经不保，那不保那就意味着这已经然后整个的战场形势发生了对于台湾非常不利的变化。那更为重要是，就是无论是赖清德或者其他一些相关人物，即使想逃的话，他能够逃的地方也屈指可数，而且能够逃的地方完全被对手所掌控，如果他真的逃到这些地方，那无疑是自投罗网，一旦逃到这些地方，对方一定会对其进行精准打击。
1: 台湾民众呢不愿意自己成为陪葬品啊，三是现在赖清德当局呢一面加紧以武备战，一面呢又对郑丽文发起攻击。那么尤教授，您认为这些动作真的能够改变两岸统一的大局吗？而对于他这样做，岛内各界又有何评论呢？
0: 我们看到赖清德啊，民进党当局还有很多绿营的人，面对两岸的实力差距，还有两岸统一的大事啊，他们很多人的反应还是一样，就是仍然紧抱着那个不切实际、脱离现实的台独幻想，一面呢就在攻击郑丽文，一面呢就继续搞备战。绿营啊，他们其实嘴上也说他们要和平，但是他们讲啊，只有实力能换取和平，他们背后的逻辑就是贺祖的那一套，就是想用升高备战来提高大陆军事行动的成本。 但是靠增加军费，靠什么实兵实地实装搞实战演习啊，根本不可能拉近，更不可能逆转两岸长期力量的差距。当两岸军事实力的落差那么巨大，而且差距还在不断拉大的同时啊，那贺祖这样的逻辑不但难以适用，而且是非常危险的。在台湾民间啊，有一句闽南话的俗谚叫做超没啊囊给刚，也就是小蚱蜢戏弄大公鸡。这句话的意思是，如果你不自量力，如果你以为可以以小博大，那就会变成挑衅，就会制造危险，就会带来毁灭。台湾不知道有多少评论者是不断在提醒赖清德还有民进党当局啊。我们举几个例子，最近绿营出身的吴子嘉做了一个评论，他说啊，解放军已经跨越门槛，台湾还在看时钟。他的意思是，很多人还停留在讨论大陆什么哪一年会打台湾这种倒数的思维上面，但其实大陆展现的全面的军事实力早就是日常的现实了，所以根本不是哪一年会打的问题了。那么中国时报最近也透过社论批评啊，说赖清德他做这种高强度的对抗根本不是在增加台湾的安全，更像是一种选举的操作。
1: 确实，赖清德的做法呢，只能将台湾带入更加危险的境地，而大陆方面正在加紧统一的进程。我们继续通过新闻短片做一个了解。
3: 台湾媒体报道称，大陆积极推动统一进程，两岸关系和台海局势都发生了有利于统一的重要变化。一方面是大陆的发展壮大，主导两岸关系和平发展，让统一成为可能。二是近期两岸政党高层互动，为两岸关系和平发展指明了方向。三是台独势力和域外干涉势力衰弱，也让民进党当局的以武拒统更难得逞。
1: 为什么现在党内的媒体认为现在在两岸关系当中呢，是出现了一些有利于两岸和平统一的变化？您认为是发生了哪些事情让他们得出了以上的结论？
2: 现在然后越来越多的有识之士已经充分地认识到统一是一个无可回避的话题，那与其晚统一不如早讨论，所以现在就开始有很多人开始进行讨论，然后两岸未来应该什么时候统一，以何种方式统一都已经被纳入到讨论的议题。那什么时候统一是，然后未来以何种方式统一，当然这是很重要的问题，但是现在台湾民众敢于正面积极地应对这个问题，这也是一种社情民意重要的变化。那还有一个重要的变化，就是台湾的青年群体正在走出民进党精心编织的信息茧房，也就是从2014年当年的太阳花运动开始，民进党不断地去编织各种各样的仇中反中恨中的信息茧房，让岛内的民众尤其是台湾的青年误认为然后这个中国大陆是落后的，而且对中国大陆进行妖魔化的描述。但是现在台湾的青年越来越不相信这一套，尤其是现在台湾青年正在用脚投票，用自己的实际行动来到中国大陆走一走看一看，用他们自己的所见所感见证到一个真实的可亲可信可爱的中国大陆，然后这让他们充分地认识到原先的民进党所编织出的那一套谎言完全是虚假的，是不堪一击的，然后这也让他们进一步认清了然后民进党的这种台独害台的真实的面目。那还有一个重要的变化，就是岛内的政局各大政党也在出现一些鲜明的变化。以国民党为例，国共两党的交流也直接然后带动了两岸的交流，成为两岸交流当中一道亮丽的风景线。所以无论从目前两岸实力对比，还是岛内社情民意变化，或者岛内政党政局新的走向，以及外部势力介入台湾问题空间然后逐渐变小，这些客观事实来看，都可以得出一个基本的结论，就是然后两岸关系然后主导权和主动权都完全在中国大陆手里，两岸关系发展的十余事都在中国大陆这边，所以也期待岛内民众然后应该认清历史大势，与中国大陆相向而行，携手前进，共同推进国家统一与民族复兴。
1: 确实这些方面呢，都在朝着有利于两岸统一的方向在发生变化，而刚才我们说了这么多的变化，岛内的民众是不是也关注到了呢？而这些变化对于未来台湾民意的一个走向，是否也会起到非常重要的影响作用呢？尤教授，
0: 国民党啊，他站稳了两岸路线， 中美关系出现新的稳定安排，加上大陆对台湾的政策更加主动，整体实力不断在提升，台湾很多民众当然注意到了这些发展。虽然过去这么多年啊，民进党搞的很多政治操作，包括大搞去中国化、仇中反中、污名化九二共识，它所造成的恶劣影响呢，不会一天就完全消灭，但是台湾民心发生的变化非常明显，越来越多人呢是认真看待赖清德跟民进党当局他们走的台独危险路线，是真的会把战争带到台湾来的。越来越多人呢把维护和平、促进和平当成是重要而且现实的问题。大家认为台湾必须为谋求和平做出必要的努力。

0: 另外支持九二共识啊，作为基础上面呢去发展两岸关系的人也超出反对的人，这表示九二共识获得台湾多数民意的支持。另外美丽岛电子报四月底有一份民调也发现，将近54%的人认为增加两岸交流可以降低敌意，对台湾有利啊，认为这会增加统战风险的只有35%。这告诉我们的是，想把交流污名化的人，现在恐怕只能影响到被民进党误导的一部分台湾民众。多数台湾人早就看到交流对促进两岸和平的重要。所以啊，越来越多台湾人开始问，继续对抗到底真能让我们更安全吗？啊，用对话沟通交流促进和平，减少战争风险，就是台湾民意的主流。
1: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2: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3: 运动随时开始。
4: 没时间，
5: 那就挤出时间。
6: 没条件，
7: 那就创造条件。
8: 喂，你好。

0: 拎两个，多走两步。
1: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2: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3: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4: 两岸统一是不可逆的潮流和大势，而赖清德当局见不得关于统一的展望和讨论，大肆攻击抹黑，并且用军事演习给自己壮胆，是骗不了岛内民众的。如此自欺欺人，再次说明他们只想着一党之私，并没有把台湾的未来和两岸的和平放在心上。再次感谢两位嘉宾对以上内容所做的分析点评，谢谢。也感谢观众朋友们收看今天的海峡两岸，更多资讯请您关注央视频海峡两岸账号，再会。

0: 在新疆霍城追寻四爪陆龟的踪迹。
1: 一条就是一岁的意思。
2: 对，一条就是一岁。
0: 快步麻西找到了他最爱的鹅绒藤花。夜幕下，长相甜美的沙虎走出家门。
1: 太漂亮了，它的这个四肢还有一点透明的那种光泽。
0: 在阿尔金山翻越海拔4600米的山峰，期待与藏雪鸡的相遇。
3: 我们就站在一个雪鸡的一个典型的一个停歇地。
0: 远方的家系列节目《中国自然秘境：旷野上的蓬勃生机》正在播出。荒漠，远离海洋的干旱区域，在这里看似天地之间尽是黄沙，显得孤寂苍凉，但事实并不是这样。我们看到了流水、绿洲，还有欢腾的生命世界。远方的家是绿族，来到新疆霍城。霍城县隶属于新疆伊犁哈萨克自治州，坐落在伊犁河谷西北部，北依天山，南濒伊犁河。霍城县地理环境十分特殊，

0: 貌复杂多样，气候温和，四季分明，为生物多样性提供了多种可能。我们摄制组来到坐落在县城北部的荒漠草原，这里生活着一种世界性珍稀濒危动物四爪陆龟。
1: 我们现在呢来到了霍城四爪陆龟保护区的一处高地，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和对面这条凸起的山梁就是它们集中生活的地方。四爪陆龟呢是一种非常珍稀的野生动物，在中国这里是它唯一的栖息地。现在呢是早上的7点钟，对于荒漠地带来讲是最为舒适的时候，也是有可能会遇到四爪陆龟的时间。接下来呢，我们将跟随保护区的工作人员一起深入到核心区去寻找这种珍贵的野生动物。
0: 四爪陆龟是国家一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在中国仅分布于霍城县境内的荒漠地带，是世界仅存的少数陆龟种类之一。霍城四爪陆龟保护区最初成立于20世纪80年代，2016年晋升为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总面积35000公顷。我们所在的这片荒漠草原是它的核心区。
1: 为什么我们这个时间出来是有可能发现它的呢？
2: 这个时间因为它现在比较早，因为是太阳刚出来，气温不是很高，所以陆龟会适当的进行一下活动。等它气温高了，它就会特别热，它也不想进食，所以它会选择一个凉快的地方躲起来。
0: 我们跟随周小梅来到坐落于保护区实验区的管理站，这里不仅生活着工作人员救助回来的四爪陆龟，还能见到人工繁育成功的小龟。
2: 你看，这个就是我们为四爪陆龟建的一个人工的繁育沙丘，主要是为了让它进行交配。我们打造的一个就是人工进行交配然后产蛋的一个环境。
0: 拍摄时，在管理站一共生活着12只四爪陆龟，有8只雄性和4只雌性。按照陆龟的生活习惯，每天清晨，工作人员都会把它们放到沙丘里活动。
2: 都在这儿呢，你看，
3: 这后面几只啊？
2: 这后面还有、
3: 这么多只。
2: 对，
3: 整个这是一个比较大的灌丛，在这边的话比较阴凉，是吧？这个是多大岁数的呀？我们可以看一下它吗？
2: 这只龟它的年龄就在30多岁左右。
3: 哇，原来它就是长这个样子。
2: 对，
0: 四爪陆龟也叫草原龟，当地人叫它塔西帕卡，维吾尔语意为像石头一样的癞蛤蟆，被中国濒危动物红皮书列为极危等级，是世界仅存的少数陆龟种类之一，并且只有这一种分布于中国北方干旱区。
3: 好健硕，
2: 你看它的四爪，1、2、3、4，它每一个爪子的都有4个趾，四爪陆龟，也就是说，顾名思义就是4趾，其余的陆龟是有5趾。
3: 我可以拿一下它吗？
2: 可以。
3: 四爪陆龟的这个重量还是挺重的，
2: 根据体积和它的年龄体重也是不一样，但是它本身它的壳就比较硬，比较厚，比较重。
3: 这个壳特别的厚。
2: 对。
0: 四爪陆龟的趾尖没有蹼，不能游泳，只能在陆地上穴居生活。一般成年雌龟的体型比较大，属变温动物，多以植物幼苗和嫩芽为食。弧形隆起的背部格外显目，灰黄色的背甲上分布着不规则的黑色斑点，形成保护色，有利于在荒漠草原上活动。
3: 怎么判断它的年龄啊？
2: 它的年龄就是根据专家说的，就是按照它龟身上的这个纹路，你可以依次往上数，这是让1、2、3、4一条一条往上数，数到它的龟背这儿，也就是说它推算它的年龄就可以推算出来，
3: 一条就是1岁的。
2: 对，一条就是1岁。
0: 四爪陆龟的背甲一般由35片左右的盾片组成，每一片上都印刻着一道道条纹，记录着陆龟所。头部和四肢都附有厚厚的鳞片，便于它们在沙中刨坑挖洞。陆龟是非常抗干旱的动物，却很惧怕正午灼热的强光，只要太阳出来，它就会迅速寻找阴凉处躲避。
3: 应该是目标是这个植物，
2: 对对对，
3: 是不是？ 哇，走得好快，感觉特别怕热的那种。
2: 你看像这种沙质的软土，嗯，你就可以看见它的这两道脚印。
3: 哦，留下了很清晰的两条这样脚印。
2: 对对对，基本上就是前趾画过去，后足就跟着。
3: 所以这也是它行走的这个步态，它是这样拖着自己的这个后腿在
2: 走
3: 的。
2: 然后后面两个是跟着的，前面两个是滑着的。
0: 四爪陆龟爬行的速度比我们想象中要快一些，特别是太阳升起来的时候，它们找到草丛后会一头扎进去，只要外边有干扰它就不会出来，甚至直接开始刨坑休憩。
2: 你看
3: 了吗？哦，哇，这一只和这个土里面融合，
2: 这一种就是四爪陆龟的洞穴。你看其实它是没有洞口的，把自己嵌进去，其实就是嵌进去，它不是说是把自己挖一个洞把自己埋进去。
0: 四爪陆龟在野外下眠时使用的就是这种临时洞穴，洞口向阳，深度较浅，能让陆龟迅速感知外界的温度变化。但是冬眠时气温较低，它们会把自己深埋起来，一般洞的深度能达到一米以上。挖好洞后，它们就会在里面睡觉，直到第二年春天才会出来活动。通常雄性会先出来寻觅雌性。
2: 你看我手上拿的这个就是雄性龟，
3: 嗯，
2: 它的尾巴特别长，会从这后面啊弯到一直弯到后腿，咱们雌性龟就到这儿就完了。然后你看它的前肢啊，如果它的前肢如果全部进来，它的后肢就会在外面。
3: 哦，
2: 如果它的后肢进去了，它的前肢就不得不出来，因为它的这个壳里面的含量还是有限的，所以说如果它遇到天敌，天敌如果聪明的话，爪子这边一打，从前面一咬的话，它这就闭面了。
3: 我摸它的这个爪子，其实它的这个鳞片是比较坚硬的。
2: 对，这个也是用来防沙，因为它在沙土里面。
0: 陆龟的天敌主要是猛禽和一些小型食肉动物，如果很不幸遇到时，它们能躲则躲，实在躲不了就尽量缩进龟壳里。毕竟速度和力量比不了，耐心还是可以拼一下。陆龟的一生都极有耐心，脾气平和，大敌当前也不急不躁，唯一会使它起急动作的行为就是抢夺配偶。
2: 他们在争抢那个交配对象的时候，他会把对方的鼻子咬出血，爪子这儿可以咬出血。
3: 这么坚硬的地方可以咬出血？
2: 对，可以咬出来。而且平常我们最见的习惯的就是在他交配的时候，每个公龟的脖子上基本上都会挂伤。
3: 经过一番激烈的争抢。
2: 对对对。
0: 四爪陆龟生长发育缓慢，性成熟的年龄雌雄不同。完成交配后，雌雄陆龟也不会一起生活，雌龟会寻找一块向阳的土坡挖坑产卵，产完卵后用沙土遮盖起来。接下来小龟能否出壳并存活下去就要听天由命。
3: 那像这个龟随着年龄的增长，它这个外壳的颜色会发生变化吗？
2: 颜色不会发生它的变化，主要是它的一个外壳老化和它的皮肤老化，就是它年龄增长的一个最大特征。你看它的年龄要比它大，它的皮肤你就可以感觉到老化，
3: 它有蜕皮，有一点蜕皮的这种现象、
2: 而且它的条纹要比它的要多，这个也是它的一个年龄的一个特征。
3: 像这个龟它的这个寿命可以达到多少年啊？
2: 平均寿命是在70至80，其实跟咱们人类的寿命是差不多的，但是也有可能会长寿，会活到120或者130。
0: 如果陆龟的卵没有被其他动物偷食，幸运地存活下来，它们在温暖阳光的照射下，需要60天至100天的时间自然孵化。破壳后的小龟软弱无力，它们在土里不吃不喝，直到第二年春天到来。在自然界，小龟的生存完全靠自己自强不息。在保护站，雌龟产卵后，工作人员会立刻捡拾起来，送进孵化器中进行人工孵化。
3: 这里面这个小龟好可爱啊，这个是多大年纪的？
2: 这是出生20天左右的。
3: 哇，好小，好可爱，它还在这儿吃叶子呢，这。
2: 对，因为这是早上的第一波喂食，所以它吃的也比较好。
3: 哦，感觉胃口特别好，这嘴角还有菜叶子。
0: 刚孵化出来的小龟，把卵黄完全吸收后，工作人员才会从孵化箱里取出来，放到一个装有少量水的盘子里。小龟会先饮水，一段时间后才开始吃东西。
3: 等于现在才刚刚开始吃菜叶，没几天。
1: 他们这个食物就是一直是这种菜叶子吗？还有其他的吗？
2: 我们也会喂一点龟粮。
1: 他们这个体型原来刚出生的时候就是这么大吗？
2: 刚出壳的时候它是身体头和脚处于一个曲状的、
1: 曲状弯着的，
2: 对，弯着的，然后它出壳了以后它会渐渐的伸直。刚出来的时候那个小到咱们那个一般的电子秤它称不出来，应该是在五

0: 到食客之间。
1: 四爪陆龟是古老的奇异动物，已经在地球上繁衍生息2亿年之久，历经地球沧海桑田的变化，是世界仅存的少数陆龟种类之一。而现在我们对它的了解还太少，对它的保护也才刚刚开始。在新疆霍城，快步麻西找到了他最爱的鹅绒藤花。夜幕下，长相甜美的沙虎走出家门。
2: 哇，太漂亮了，它的这个四肢还有一点透明的那种光泽。
1: 远方的家系列节目《中国自然秘境》，旷野上的蓬勃生机正在播出。霍城县地势由东北向西南倾斜，海拔530米到4283米，北部山区是众多河流的发源地，密布的植被阻挡了外部风沙的侵袭，储备了丰富的水源。南部开阔的河谷地带，河流蜿蜒，湿地纵横，苍翠而富有生机。但是在霍城的中西部地区却是另一番景象。
2: 从大旗沟向南不过40公里，景观就有了截然不同的变化。在霍城呢，像沙漠这样的地貌类型占据了很大的面积，但它又与我们常见的沙漠不同。看这里的植被覆盖是非常的茂密的。为此呢，我们特别邀请到了新疆大学的李俊老师。
3: 你好。
2: 首先有一个问题我很好奇啊，就是我们现在所在的位置向北就是茂密的山林，
3: 对，
2: 向南呢又是伊犁河谷，也是很茂密的地方啊。
3: 嗯，
2: 那为什么会在中间出现一个这样的地貌类型呢？
3: 其实你从地形上看，就是我们霍城县包括霍城沙漠所在的这片区域，其实是跟哈萨克斯坦的荒漠是连在一起的，它其实就是中亚那边荒漠向这边延伸的一个角落。
1: 霍城所处的伊犁河谷被天山环绕，形成一个开口向西的喇叭状地形，强烈的西风将北大西洋的暖湿气流输送到这里，使这一区域称为塞外江南，但同时也带来大量的风沙在这里堆积，形成典型的风积地貌。
3: 风积地貌一个比较典型的特征就是形成这样一个风积的沙漠景观。再有，因为它整个河谷的这个地势，包括它接受的来自于周边山脉的这样一个积水，所以整个这个河谷内部的它这个地表水的它这个水位是比较高的，地表水流过的地方就会形成一些绿洲。那么在地势相对高的地方，水位没有到的地方，你就可以看到整个我们所说的这个霍城沙漠，它被分割成了一块一块。
2: 所以我们一路走来才是不停地看到这个荒漠景观和茂密的景观不停地交错这样一个感觉。
3: 对的，
2: 其实都是源于天山的这个造成这个地形。
3: 对，
1: 以往我们拍摄的都是沙漠中的绿洲，这次我们来到了沙漠，因为独特的地理位置而被绿洲紧紧环绕着。这里光照充足，沙土松散，加上天山丰富的雪山融水，使得这片沙漠拥有比较茂密的植被。
2: 这里我感觉最多的应该就是这种，是吧？都是大面积的。
3: 对，
2: 这个叫什么老师？
3: 这种是一种比较典型的荒漠植物，沙拐枣。
1: 沙拐枣极度适应沙砾质荒漠环境的植物，既不是草，也不算是树，全身近乎无叶，发达的根系能充分吸收地下水和地表湿沙层的水分。生命力极其顽强，沙拐枣一团一团地散落在沙漠上，乍看上去显得有些乱糟糟，却也让这片沙漠更加充满生机。特别是在一丛丛的植被下，往往潜伏着一些荒漠动物。
2: 看，我们在这边看到了一只小沙蜥，刚才路过这儿的时候，它突然一动，就看见它的一个影子了啊！它身上这个颜色哦。跟土颜色非常的相似，
3: 对，所以很多时候它不动我们是很难发现它的。
1: 小沙蜥体型非常娇小，看上去都没有我们的手掌大。李俊提醒我们，沙蜥对于沙面的震动比较敏感，我们迅速降低音量，动作也变得轻手蹑脚，但没想到还是惊扰到了它。
2: 好快，
3: 对，所以它一旦被惊动跑起来是有点快，
2: 它基本上动一次就可以有个半米到一两米这样的一个距离，
3: 对，
2: 而且大概是一两秒就可以有这个速度。
3: 它被惊动之后很快就会从你的视野里消失。
1: 李俊告诉我们，这是一只伊犁沙蜥，属于鬣蜥科沙蜥属，由中亚地区分布到中国西北部的典型荒漠蜥中。它的背部呈棕褐色，并带有黑白交错的斑纹，与沙地的背景几乎完全相同，腹面洁白，

0: 可以减少对地表热量的吸收，池两侧有发达的质源，借此增大与地表的接触面积，以免跑动时陷足沙中。它的头型类似于蟾蜍，所以被称作蟾头蜥。沙蜥的尾巴是维持身体平衡和控制运动方向的器官，有外力作用时不会发生断尾现象。
1: 找它们有什么技巧呢？
2: 就是你在看的时候多少应该有一些荒漠植被，对吧？
1: 第一个找植被，
2: 哎，对，找植被。然后第二个就是你可以看看有没有它的活动的痕迹，尾巴拖动了留下来那种很细的线状的那样一些痕迹。当你看到它的时候，你可能就要在周边关注一下。我已经看到了一只，看到了吗？这儿，对，在那颗植株的下面。
0: 麻蜥也叫麻蜥蜴，是蜥蜴科麻蜥属的动物。它们与鬣蜥科动物的长相完全不同，头部略尖，拖着长长的尾巴，所以在爬行时会在沙地上留下痕迹。在遭遇敌害或者受到严重干扰时会有断尾行为。全世界已发现的麻蜥种类大约有50种左右。它们以各种昆虫和蜘蛛为主要食物，是典型的草原和荒漠动物。
2: 哦，这是网纹麻蜥。
1: 网纹麻蜥，
2: 它也不是那种网状的，我们把它叫网纹麻蜥。
1: 这个麻蜥和咱们刚刚看到的这个沙蜥，每一种蜥我们要怎么区分它呢？它们的特征是什么？
2: 如果说你在野外快速区分它，一个就是你会看到它那个头部，那个头部要更钝圆一些，但是头部通常呈三角形。
1: 沙蜥是钝圆形的，麻蜥是三角形的。
2: 对，而且这个麻蜥它的尾巴相对来讲是占整个全程的这个比例是比较大的。
0: 就在这时，我们的视野中又出现了一只快步麻蜥，它快速地从我们身边爬过，却对我们视而不见，径自来到花丛下吮吸花蜜。
1: 它很喜欢吃这种甜的东西吗？
2: 个人认为这应该是它补充水分和能量的一种方式，因为本身它里面有糖嘛，糖是有能量的，对吧？再一个就是它这里面有水分，对于荒漠动物来讲，其实水分是一种非常稀缺的这样一个，它很多都是从食物中获取。
0: 快步麻蜥是麻蜥属分布最广的物种之一。这只小麻蜥不停吮吸的花是鹅绒藤，也是一种适应盐碱和荒漠环境的植物。
1: 看它呼吸的这个频率感觉很快。
2: 对，因为它这个体型越小的动物，它这种新陈代谢的速率是越快的。快速的呼吸，一个是满足它这个对氧气的需求，另外一个也可以完成这样一个散热的过程。
0: 想不到还不到半天的功夫，我们就遇到了种类如此多的蜥蜴。可见这片被绿洲环绕的沙漠所创造的生境非常适合这类物种繁衍生息。风沙塑造了这里的地貌，独特的地理环境孕育了丰富多样的荒漠动植物。一方水土滋养一方家园，这个由中亚过渡而来的荒漠是很多爬行动物生息繁衍的乐土。
1: 现在老师要带我们去寻找一种国家一级保护动物大耳沙蜥。多吗？这种大耳沙蜥在这边？
2: 在咱们这是比较少的。
1: 跟这些沙蜥有什么不同呢？为什么它的数量这么少？
2: 它是现生的所有沙蜥里面体型最大的一种。关于数量为什么少，就像咱们前面讲的，它整个这个分布区啊，从中亚过来这个分布区，其实在霍城沙漠这一片只是它分布的一个最靠咱们国家的这样一个夹角的位置，它其实是一个边缘种群。
0: 大耳沙蜥是极其适应荒漠环境的野生动物，相比我们之前遇到的蜥种，它喜欢更加开阔的环境，习惯在稀疏的小灌木下挖洞居住。
1: 我们真的太幸运了，这里有一只大耳沙蜥，国家一级保护动物啊。
2: 对，
1: 哇，它的体型真的好大呀，
2: 你可以看跟刚才那个有显著的那种差别，对吧？
1: 对，它长得就会更加的，我觉得凶悍一些。
2: 对，哇，等到它发怒的时候，你可以看到它更凶悍。
1: 它会是什么状态？发怒的时候，
2: 一个是它的嘴会张开，它的那个口舌，就我们说两颊这块看上去是红色的，所以为什么叫大耳沙蜥？因为它口舌很大，然后打开之后就像两个红耳朵一样，所以叫大耳沙蜥。另外，它还有个非常显著的警戒行为，卷尾。
1: 卷尾。
2: 它的尾巴会反复的卷起来，打开，卷起来，打开。
0: 大耳沙蜥是国家一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在鬣蜥科沙蜥属中体型最大。它在愤怒、攻击或逃避时会张开血盆大口，并不停扇动，发出呼呼的声响来恐吓对方。它主要分布在俄罗斯南部伊朗高原以及哈萨克斯坦等地区，在中国目前只有在这一带沙漠区域出现过。
2: 它上下眼睑的这个位置，看到这个结构了吗？
1: 哦，它下眼睑是长出来了一排那个
2: 是不是很像睫毛一样的，对吧？
1: 对，
2: 但是这种结构，所以它在有风沙它会闭上眼睛，嗯，这样的话风沙就不会进到它的眼睛里。
1: 哦，
0: 大耳沙蜥的眼睑像极了冬季时人类结满冰霜的眼睫毛，却是它为了适应荒漠环境而生的独特结构。因为它一直呈现出紧张的起跑姿势，我们担心它随时会跑掉，但没想到忽然之间这只沙蜥急速摆动身体，将自己埋入沙中。
1: 看现在这只沙蜥，它只剩下一个眼睛露在这儿了，刚才它的位置是一直没有动的，然后现在它身上还有一个它身体的这个轮廓，是因为它刚才我们看到了它是有频繁这样摩擦抖动自己的身体，把自己埋到了土里，
2: 所以这也是它保护自己的一种方式。
0: 这只大耳沙蜥育地经验非常丰富，即便将自己埋入沙中也丝毫没有放松警惕，它始终关注着我们的一举一动，适时地调整自己的姿态，直到他完全准备好，瞅准时机，瞬间逃跑，消失得无影无踪，只留下一个他匍匐过的小沙坑和望坑星探的我们。11点钟，夜晚刚刚来临，可能因为周围遍布各种植被，气温并没有像其他沙漠那样发生明显变化，依然保持在35摄氏度以上。这个时间段最适合去寻找一种长相非常甜美，只在夜间活动的小动物。
1: 我们已经准备好工具了，就是两台手电啊。接下来要找的这个动物呢，必须是等到天完全黑下来才可以。这是为什么？
2: 是因为它那个眼睛啊，就是在远处你照到它的时候，它那个眼睛会发那种冷光。嗯。当你看到它时，基本上就能够确定是晚上出来那种沙狐。
0: 按照李俊所说的方法，我们用手电筒照向对面山坡。终于发现了两束清冷的反射光，
1: 快看，在这儿啊，两只，
2: 对，
1: 是不是上下两只？
2: 对，
1: 它们现在正在我这一个光圈里面，然后发着这种像钻石一样闪亮的光芒，
2: 对，
1: 是彩色的，
2: 嗯，
1: 然后上下两只距离还挺近的，您判断这距离有多少米啊？
2: 啊，这过去至少50米开外了。
1: 那我们就光源一直打在这里，然后往它的方向走就好，是不是？
2: 对。
0: 按照李俊的安排，记者用手电光照向沙狐所在的位置，他和其中一位摄像则要去对面山坡寻找沙狐。
1: 看到了吗？在我手电照射的那个方向，老师已经带着摄像老师过去了，他们已经看到了一只沙狐。然后因为现在它的那个位置是不动的，所以我们现在可以过去找他们，看一看国家二级保护动物沙狐到底是什么样子啊，走吧。
0: 漆黑的夜里爬沙山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通常爬上一步会滑下来两三步，短短5-60米的距离，我们走了10多分钟。
1: 在吗？
2: 快来！
1: 哟，我看到了，哇，好大呀！
2: 它那个尾巴是警戒的状态，你看到了吗？翘得很高，四肢也把身体撑起来了，这是一个非常典型的警戒状态。
1: 它和沙蜥不一样，它是可以四肢站立起来的，
2: 它那个
1: 腾空的可以。
2: 对，它的体表那个鳞片很容易脱落。嗯，你也可以看一下它那个背部的那个覆瓦状的大鳞，延伸到了它的枕部。
1: 哇，太漂亮了它！
2: 对，你也能够看到它其实对光不是很敏感，对吧？
1: 是吗？
2: 咱们这光都很强了，你看。所以你看一下它的眼睛，嗯，他们叫它挖眼手工。
1: 这个眼睛就全部都是黑色的。
2: 这个轴中间那个轴是竖着的，不会像我们通常看到那种，它就是一个小黑瞳孔。
1: 哦，就是像猫眼一样，是吧？
2: 对。
0: 手工是壁虎的别称，沙虎的眼睛大而圆，也被叫做蛙眼手工。目前中国有3种沙虎，分别是伊犁沙虎、吐鲁番沙虎和新疆沙虎，在新疆境内都有分布。与壁虎相比，沙虎的攀爬能力稍逊一筹，但挖沙掘土绝对一流。据说它的洞穴最深能挖到80厘米，也是由于它长期在沙土中穿行，眼皮进化出了一层特殊的角质膜，它们也会经常做出用舌头舔舐双眼的动作。
2: 它以前的时候，这个种它是属于壁虎科，嗯，但是后面把它独立分离出来了，叫球肢虎科，嗯，但是它这个体表的鳞片特别容易掉，而且你看它这个体态，包括它那个眼睛的形状，嗯，确实跟壁虎还是有点像的。
1: 那它会像壁虎一样断尾吗？
2: 它断尾啊。
1: 断尾也是保护自己，还能再长出来，是吧？
3: 是的。
1: 啊，这都是跟壁虎很相似的。
3: 对的。
1: 它的这个四肢还有一点透明的那种光泽，
3: 是的。
1: 然后里面泛着红色，这个红色是表皮的这个颜色，还是它里面的这个
3: 肌肉？
1: 肌肉的颜色。
3: 是的，皮肤很薄。哦，
1: 所以能透出来那个颜色。
3: 对，而且它跟白天那个出来的，不管是沙蜥也好，麻蜥也好，它那个皮肤角质化的程度没有它那么好。嗯，所以呢，这也是它就一晚上出来有一个好处在哪里，它没有那么强的光照。
0: 沙虎以小型昆虫为主要食物，夜晚的沙漠各种昆虫到处飞舞，对于沙虎来说，填饱肚子完全不是问题。这只小沙虎就这样与我们对峙着，犹如蜡像般纹丝不动，它防范着我们，而我们怕惊扰了它，谁都不肯先动一步。直到它感受不到我们的动作，并且周围开始聚集大量的飞虫，它的注意力立刻被吸引过去，虎视眈眈地直奔虫子而去。
1: 趴着了，这种是比较放松的状态吗？趴着的时候
3: 是比较放松的，而且就像因为它是变温动物嘛，它晚上出来的时候，其实一方面找食物，再一个就是食物也能够给它提供热量，让身体尽快热起来。嗯，但是热起来还有一种方式，就是它会把身体尽量伸展浮在沙面上，吸收这个残余的这种温度，让它体温热起来，它能够更快的运动。
0: 当它匍匐在沙面上时，尾巴也随之放下，不再紧绷直立着。它已经没有之前那样紧张，开始在我们周围放松地追逐飞虫。
1: 那它晚上出来活动这个时间大概有多长啊？
3: 就是完全天黑下来，一直到大概一点多、两点，都还是有它。另外就是早上，还有一个活动高峰，
1: 一天大概活动有个六七个小时，差不多吧。
3: 成昆这种的，
1: 然后其他时间全是在洞穴里面。
3: 在洞穴里面，
1: 它也会冬眠。
3: 会冬眠。
1: 冬眠时间有多长啊？
3: 咱们这边的话，到九月份之后就很难见着了。但是到第二年的这边可能要到四月底五月份才有可能在野外看到它。
0: 沙虎是卵生动物，相较于其他壁虎类动物来说，沙虎的繁殖能力不高。雌性沙虎在繁殖季会在沙中产下一枚到两枚卵，条件适宜的话也需要两个多月才能够孵化。
1: 很幸运，今天我们在这里不仅见到了国家一级保护动物大耳沙蜥，也见到了如此漂亮的沙虎，国家二级保护动物。我觉得可能不仅仅是我们幸运的一种代表，也证明了这一片生境是适合它的生活的。
3: 对，说明这个环境还是比较自然。如果说人工化太多的话，干扰很多。其实你可以去看一下，如果人工干扰很多的这种荒漠，这些动物是比较少的，说明它这个环境保护的还是比较好。
1: 这是我们非常欣慰看到的这个事情。
3: 是的。
0: 在阿尔金山翻越海拔4600米的山峰，期待与藏雪鸡的相遇。
4: 我们就站在一个雪鸡的一个典型的一个停歇地，
0: 遥望夜宿地，细观沙雨坑，了解藏雪鸡的日常生活。
4: 它需要用这个就是沙土来清洁。
0: 远方的家系列节目《中国自然秘境》，旷野上的蓬勃生机正在播出。远方的家是旅组来到位于新疆巴音郭楞蒙古自治州境内的阿尔金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这里是中国高原荒漠生态系统的典型代表。保护区坐落在高山环绕的封闭盆地中，干旱多风，高寒缺氧，人迹罕至。清晨六点，身处中国内陆西部的新疆还是一片漆黑，我们准备出发。
5: 这位是北京林业大学的王老师，今天呢，他要带我们去了解一种很可爱的高原雉类。王老师说这叫做闻鸡起舞。咱们要去了解的这个动物叫什么？
4: 阿尔金山这有一种高原雉类叫暗腹雪鸡。
5: 暗腹雪鸡，为什么不要这个时间点去呢？
4: 因为雉类它开始活动的比较早，野生的高原雉类也是这样。它天刚亮的时候就会开始活动，离开它的夜宿地，然后到它的夜宿地周围的适宜的取食地去取食。我们起得这么早呢，就是容易这个捕捉到它很有意思的行为。
0: 王楠是北京林业大学生态与自然保护学院的教师，主要研究青藏高原分布的鸡形目鸟类。拍摄时来到保护区是为了调查保护区内藏雪鸡和暗腹雪鸡的种群和栖息地状况， 在这里开展为期半个月的调研工作。
6: 王哥，把那个车的灯光关掉吧，灯光关掉。
7: 我们马上就要到安抚血迹的这个地方了，一会儿五分钟之后把车灯关上，减少对它的影响。
8: 收到，收到。
0: 大约半个小时左右，我们到达了目的地。因为天还没有大亮，灯光和声音会影响观察暗伏血迹，所以我们熄灭车灯后悄无声息地躲在车里等待。
4: 暗伏血迹的典型栖息地呢，是这种高山陡崖的这种环境，它在这种陡崖环境的上方去野栖，然后白天呢，就是这个时候早晨清晨的时候，它会从它的野栖地迅速地飞到附近的这个草滩上面来取食，然后到了这个中午的时候呢，他又回到半山坡去休息，到下午再下来，再到晚上的时候，他再回到他的夜宿地，这是他一个典型的一天的活动周期。
0: 与前两天相比，天气并不好，云彩都懒得活动，懒洋洋地缠绕在山腰。荒野里寂静无声，或许山谷里的居民早已发现了我们，只是期待我们尽快离开，他们才好自由的觅食，就如同我们希望见到暗伏血迹的心情一样紧迫。
5: 哦，有一点此起彼伏的那种小的声音。
4: 他们是群居的，所以一群在一起野栖，早上起来他的叫声也是一群，你听得起此起彼伏，就是他一群在离开耶稣地的时候要互相交流。
5: 有一点远，听这个声音判断它这个距离我们应该还是比较远的吧，
4: 大概直线距离200米的位置，就在对面的山上。
0: 王楠介绍说，暗伏血迹的叫声很多样，不同环境和情景下叫声也略有不同。我们听到的这种短而急促的啾啾声，是在出现敌情时才会发出的警戒声，他们早已发现了我们。天空逐渐放亮，还飘起了小雨。根据经验，汪楠判断暗伏血迹不会现身与我们相见了。他取出电脑，从以往拍摄的影像资料中，我们看到了暗伏血迹的模样。
5: 他长得真的是还挺可爱的，他那个身体的线条是特别流畅的那种，肚子胖胖的，头圆圆的。
4: 他在畸形目里面他属于长得比较呆的。
5: 然后他这个嘴巴，其实我能看到他这个喙也不是那种非常尖的，也是有一点这种钝钝的形状的。
4: 对，他的喙的形状就是适于取食地面的草本植物。
0: 暗伏血迹又名高山血迹，国家二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是典型的高山耐寒鸟类，栖息在海拔2500米至5500米的高山裸岩或苔原草地的环境中。我们所处的山区地势险峻，山岩遍布，降水稀少，植被稀疏，却是岩羊、高原兔、旱獭和暗伏血迹等动物活动的重要区域。
4: 它体色和这种石山的环境、裸岩的环境是完全融合在一起的，这是一个非常好的保护处。它虽然这个体态看着比较臃肿，腿很短，但实际它的攀爬能力是非常非常强的。它躲避天敌，就是利用它这种攀爬能力，当天敌走近的时候，它再通过这种滑翔的方式远离捕食者。
0: 目前全球已知仅有5种血迹分布，形态都非常相似，属于近缘种，其中3种在中国也有分布，在阿尔金山保护区就生活着其中2种。除暗伏血迹外，还有一种是藏血迹。
4: 你可以很明显的从它的腹部的颜色看出来。暗伏血迹呢是这种颜色稍微比较深的这种棕灰色的。然后这个藏血迹呢，它的腹部的颜色就是黑白条纹相间的，白色的条纹更宽一些。头部最明显的特征就是这个暗伏血迹的眉纹是黄色的。
5: 眉纹是指眼睛上面这条黑色的纹理吗？
4: 眼睛周围有一圈裸皮，裸露的皮肤。
5: 照片里看它这段裸露皮肤像是一种鹅黄色的颜色。
4: 对，藏血迹它的这块裸皮的颜色就是橘红色的。
0: 王楠介绍说，2种血迹分布区大部分都是彼此分开的，而阿尔金山保护区正好处在2种血迹分布区的重叠位置，所以在这里可以看到2种血迹。在最近几年的调查中， 曾有学者发现阿尔金山保护区内的两种雪蜥有混群活动的情况，但多数情况下它们有各自的群体和活动区域，即使在同一区域分布也会彼此分开活动。等待暗腹雪蜥基本无望，在王楠的带领下，我们车行一个小时左右来到另外一处山脚下。
5: 我们现在呢是来到了这个藏雪蜥的一个生境，其实看我们现在面前的这个景象，感觉跟暗腹雪蜥的这个生境差别好像不大。他们两个对于生境的选择有区别吗？
4: 这个藏雪蜥相对于这个暗腹雪蜥来讲，它的生境要相对湿润一些。
5: 那为什么会选择这个地方呢？
4: 它的选择肯定要比我们更敏感。就从我们的判断来讲，你看这儿有一个溪流，从上面流下来，然后上面的草本植物呢，可能禾本科植物相对更多一些。
0: 山前缓缓流淌的是伊邪克巴提河，山顶云雾缭绕，山间有泉水汇流，周围山坡上的绿色植被也多了起来，甚至河边的石头上还密布着苔藓，可见藏雪蜥的生存环境要比暗腹雪蜥更加滋润。
5: 我们现在这个海拔是4100多米，然后雪蜥生活的这个海拔大概在4400米左右，甚至更靠上。然后我们爬这个这么短的这个大概比较平坦的这种地方的话，就已经气喘吁吁了。但是雪蜥每天它是这样一个往返的，这么大一个范围，真的是挺厉害的。
4: 对，它每天可以达到在300米海拔的这个落差范围里边。每天往返
5: 300米，这是一个落差范围。真正走起来的话，老师跟我们说啊，如果我们想到达4400米的这个海拔的地方了的话，这个地是我们至少要走一个多小时才能到。
0: 雪蜥是世界上分布海拔最高的蜥形目鸟类，可以到达雪线以上，喜欢结小群，性情胆怯而机警，善于行走和滑翔。山势陡峭，布满碎石。在海拔4000多米的高原，爬山对于我们来说并不容易。大约一个多小时后，我们终于见到了藏雪蜥的夜宿地。
4: 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山崖地形是非常非常复杂的。我们可以看到很多山峰陡崖，在这个陡崖环境里，对它来讲是非常安全的。悬崖上面有很多石洞。它的夜栖就会选择这些石洞里面去夜栖。如果是冬天的话，温度非常低的。这个复杂的山体呢，又给它提供了一个避风的环境。
0: 我们已经走进了藏雪蜥集中活动的区域，继续向上攀爬。大约到达海拔4600多米的地方，藏雪蜥的痕迹愈发多了起来。
4: 这个呢，是一个雪蜥沙浴坑的一个痕迹。这个蜥形目鸟类呢，也要清洁，因为它身上会有寄生虫，会有皮屑脱落，所以它需要用这个。就是沙土来清洁自己的羽毛。
5: 它是怎么清洁？是满身都弄上沙子？
4: 对，它呢，首先会选择一个比较干燥的一片土地。比如说现在这个山脊，即使下了雨之后，强烈的日光照射也会把这片土地晒干。然后在这里面，它把土刨松，然后把这个沙土扬到自己的身上，一边扬一边抖。完成一个沙浴过程。而且这个沙浴是一个非常舒服非常惬意的过程。你看它旁边还有这个粪便，它在旁边这个高兴了，它会留下一些痕迹。
0: 在高山之巅，藏雪蜥尽可能地为自己创造了非常舒适的生活环境，而且这里视野开阔，如果有天敌来袭，它也能第一时间发现。
4: 现在你看，我们就站在一个雪蜥的一个典型的一个停歇地，这个位置就是从雪蜥的视角来看，周围其实有很多，适合它停歇隐藏的环境。再从，刚才我们走过的路来看哈，从你的直观感觉就会发现。下面非常的炎热，到了这儿呢又非常的寒冷。它的正常的栖息地上限还要比这个更高，到了冬季的时候，在最高的海拔气温可以达到零下30-40度。所以这么高落差的一个环境里边，其实提供了一个非常丰富的一个小环境。
0: 复杂的山体环境造就了王楠所说的小气候，而这样的小气候使两种雪蜥能够出现在同一生境中。阿尔金山就是这样一个神奇的地方， 每一个物种都能找到自己的一席之地，并尽可能地适应这里生存下去，这也是自然的选择。

就像我们眼前的风景，背后是积雪的山巅，面前是生机勃勃的湿地。远处的库姆库里沙漠在云的配合下金光闪烁，它们之所以能够共存，也是经历了漫长的时间，长到以百万甚至千万年来计算。而我们很幸运，能捕捉到它这一瞬间的美丽。

0: 央广播电视总台中文国际频道为您带来的大型融媒体节目《健康生活》。
1: 这是一次别开生面的健康科普沙龙。
2: 生命在于运动，但是我觉得生命不在于剧烈运动。
3: 我不同意你说的。
1: 这是一场发人深省的健康智慧讲堂。
4: 失眠是我们经常会遇到的难题。
5: 心脏藏着十亿年生命演化的秘密。
1: 这是一段新奇有趣的健康心之旅程。
6: 来了来了，我在这儿呢。
1: 展示健康领域新发现、新热点、新趋势。健康中国，传播健康，幸福中国。

0: 好相声能引发笑声一片，
1: 改耗子窝了。
0: 好段子能展现世态万千。
2: 要说修路这事儿
3: 怎么样，
2: 就算了。
0: 说学逗唱中藏有幽默的密码，开心笑声里可品味生活的本真。
2: 发现生活当中没你想象那么糟糕。
0: 敬请收看中国文艺系列节目《相声的底色》。
4: 哎，我跟你们讲
1: 什么呀？
4: 我们
0: 相声说学逗唱中的学，指的是模仿的技能。相声演员通过学各地方言、人物的音容笑貌。

0: 和市井百态来展现生活中的人物或现象，在模仿中逗乐观众。
1: 走走脚下一马平川、
2: 现在是一点歌的味儿都没有了。
0: 相声排练的烦恼学的是东北二人转，演员在歌唱中通过二人转的串调形成笑料，幽默而风趣。
3: 嘴说是看秧歌啊，

0: 我一上这个台，你看，看着没有？
1: 咋了？
0: 我这一激动啊，我差点忘了介绍了。站在我旁边这个老姨呀、啊
1: 哎，你管谁叫老姨呢？
0: 那个老婶儿，
1: 咋想的呀你啊？我还用得着你介绍吗？谁不认识我呀？比你有名多了、哎、大家好，我是白哥。谢谢。
0: 你这毛病就是不能改一改，你能不能稍微的谦虚那么一点？人家栏目组找咱俩合作，人是冲着你唱的好啊。
1: 那冲啥？
0: 人家是冲我会的多。
1: 哎呀，是啊，你会的多没有用啊。
0: 怎么就没用啊？我跟你说，我的外号就叫曲库，明白吗？
1: 你曲库也没有用。
0: 咋的？
1: 我太了解你了、啊、大家可能不知道啊，他呢是会的歌3000多首，但是呢唱歌一股二人转味儿。
0: 你要这么说的话，我今天我现场我非得给你来两句。
1: 那就来两句。你
0: 来两句大伙儿非常熟悉的歌曲。嗯，愚公移山听过吗、
1: 啊、大家都听过、
0: 啊、我给大伙儿唱两句啊。望望头上天外天，有二人转味吗？
1: 还真没有。今天
0: 你看着没，你不说我有二人转味吗？
1: 那不是，那你继续往下唱啊。
0: 走走脚下一马平川、哎、
1: 现在是一点歌的味儿都没有了。
0: 行路难呐、啊、行路更难，所以那后来人为你感叹呐、啊啊啊、
1: 你看拉倒吧，你那身段都上来了。
0: 你看我就是因为老跟你合作就让你给拐的，你知道吗？
1: 咱不打嘴仗、嗯、咱用实际行动去证明。
0: 来吧，
1: 好不好？
0: 来吧，
1: 我来一首当下比较流行的
0: 什么歌
1: 啊。小模特。
0: 哦，小模特。
1: 我邀请你坐上我的野摩托，我愿意带你喝酒吃肉去唱歌。我的野摩托虽然有点破，别嫌弃，你会爱上他的快乐。
0: 哎呀，
1: 哥，他的快乐。哎呀，怎么样？
0: 你不光在二人转的板上，你把这些嘟噜都加上了，这还没有二人转味呢啊。
1: 我原来是唱歌是这样吗？并不是，因为你刚才唱的、嗯、所以我必须得这么去衬托你一下、哎、要不然你脸上多挂不住。
0: 哎呀，是啊。那行了，咱俩就别在这儿抬杠了、嗯、一块儿给大伙儿唱一段
1: 没毛病。行，
0: 是吧？
1: 那咱们就那个多唱少说，那我就按个来了，
0: 张嘴就来。来吧。
1: 好，正月里来是新年啊，
0: 大年初一头一天啊。老妹儿啊，就你唱这个呀，观众底下都能接上来。
1: 可以，
0: 简单，太简单了。
1: 再来一个，再来一个啊。嗯，三。

0: 三，约，零，来，桃心花，开，开，反对花，把轱辘都加上了，你还会别的吗？
1: 你咋这么烦人呢？
2: 是，咱俩台下可能是吧，排练的时候有点不愉快，但是在舞台上，大家这么捧咱俩是不是应该开开心心的？是不是应该相互帮助，相互为对方解忧排难？现在你老妹子就遇着个难处。
0: 你要是这种态度，我呀还能跟你好好的说两句，是不是？搭档就得这样。
2: 其实我现在遇到一个最大的难题。
0: 啥难题啊？
2: 就是跟你是。同样的
0: 是什么呢？
2: 我唱歌吧，也有一股二人转味。我就特别希望有一天我唱一首歌，大家搁底下鼓掌。哎呀，他唱的太好听了！
0: 今天既然看到你现在你又有点谦虚的这个份儿啊，哥就给你出这个主意。
2: 那你说说我听听，
0: 唱歌

0: 然有二人转味儿，还要让观众喜欢。嗯，你唱东北民歌啊？哎呀，
1: 哥，你别说啊，你这么一说，我感觉我突然间通了。
0: 你看着没？哎，
1: 那要不咱俩
0: 现场试试？
1: 试试，
0: 来上一段，咱给大伙来段啥呢？嗯，来上一段东北民歌。
2: 可以啊。
0: 看秧歌咋样？哎，
2: 这行啊。

0: 学逗唱中藏有幽默的密码，开心笑声里可品味生活的本真。敬请收看相声的底色。京剧受到很多观众的喜爱，相声中与京剧结合表演的作品众多，演员通过模仿既展现了京剧的魅力，也能在模仿中抖包袱形成笑料。
1: 但你得听完喽，从头听到尾才给一块钱，中途退场罚款2块。平哏的相声呢，在我们相声来讲一般都是叙述，今天呢，我想呢给大伙儿在平哏的段子里再加上这么一两句唱，好不好？因为什么呢？因为我喜欢京剧，这是受我父亲影响。我父亲喜欢京剧，那个年代啊，他就自己花钱租这么大的剧场，然后啊花钱请观众来看戏，谁啊到场听他唱戏给1块钱。那个年代1块钱不少了，但你得听完喽，从头听到尾才给1块钱，中途退场罚款2块。后来我们家就用这笔钱买了1四合院。你就琢磨他唱的多难听了，宁肯交罚款都不听。但是我父亲呢对我寄予了很高的希望，我母亲怀着我的时候啊，我父亲就胎教对着我母亲那个肚子唱京剧，老徐赐我斩陈楼，我的儿有龙，我的眼有花，我的耳聋眼花看不见。我妈说唱歌太难听了，后来我爸就想办法买了那个梅兰芳的唱片，对着我妈那肚子放梅兰芳的唱片，结果呀还真管用。我一出生啊，那哭声跟别的小孩都不一样，别的孩子出生一哭哇哇哇，我生出来一哭喂，我受我父亲影响喜欢唱戏。您看课间休息，人家那些个同学都在操场上玩，我在操场上唱京剧。我们校长说我，方金平别唱了。我说您就知道管我，

那些同学骂街你怎么不管呢？校长说他们就是骂你呢，太难听了。后来又长大

0: 不知道大伙儿喜欢听京剧不喜欢，有喜欢的吗？我做个动作您看看，这是什么动作？你比如说京剧演员一出来，这个动作正官，这个呢这是吕然，这有胡子叫然口，这是吕然，这个呢这是搂然，这个托然，这个就是看嗓子，这跟京剧就没关系了。文官的动作这样，武将的动作一招一式也特别讲究。武将要出征了，有一套城市动作叫起霸，我给您学学怎么样？哐贼哐贼哐贼，这个按要求这腿抬起来，这个得过腰啊。我这个也能过腰，但是呢得先卸下来。哐起哐贼仓，这个京剧不光这个动作一招一式城市美，唱起来就更好了。他这唱腔设计好了，到那儿您不由得不鼓掌。要不信咱们今天试试好不好？我呢给您学唱一段这个祁派周信芳大师唱的这个追韩信，有那么几句唱。我这个嗓子不是特别好啊，咱们就是学他这意思。
1: 好啊一个聪明小韩信，他将古人打动我的心，他言是

0: 少公鸡音，没人叫好，为什么知道吗？没到呢。将军使我销火为乡音。
1: 说学逗唱中藏有幽默的密码，开心笑声里可品味生活的本真。敬请收看相声的底色。
2: 我是应该站这儿是吧？我应该站这儿，我应该站这儿，是站这儿吧？是吗？
3: 站特别准确。
4: 凭什么您逗哏呀？
2: 讲究说学逗唱，可以。
1: 相声表演需要扎实的基本功，主持节目也需要磨练。主持人任鲁豫也表演了一次相声，学的相声表演有模有样，可就是有一个缺点，对于别人错误的发音，眼里揉不得沙子，必须要纠正，这样笑料就来了。
2: 我这是一个四三拍的相声是吧？我特别紧张。
4: 您有啥可紧张的？
2: 我从来没说过相声。
4: 没说过相声，这不有我帮着您的吗？不用紧张。
2: 那你自信我不自信呀、啊、我往这一站我就扎不了根儿，连说什么也不清楚，我连往哪儿站都不知道。你哎，我是应该站这儿是吧？我应该站这儿，我应该站这儿，是站这儿吧？
4: 凭什么您逗哏呀？我们的相声那么多台词，您知道逗哏说啥吗？
2: 我主持了20多年节目了，是不是月亮？
5: 行行，鲁豫，
2: 咱们往舞台上一站，还能不知道说什么吗？你瞧你说的，
4: 我们这主持跟相声那不一样，对不对？你说你们主持一弄，朋友们，今天请来了相声演员，你瞧他来了，你们都是这样，对不对？
2: 打住，
4: 我们相声后边说的那，
2: 我们是这样主持节目吗？
4: 你们啥？
2: 你瞧他来了，我们是这样的，
4: 就哪样？
2: 你瞧，他来了。记住了，
4: 是，对，您这个情绪确实是饱满一些，
2: 饱满啊。
4: 但是他来了以后说什么，您知道吗？
2: 我们就走了呀。
4: 什么？你
2: 跟演员上场了呀？
4: 不是，但现在你是演员，你得说。

0: 相声啊。
1: 我借助道具。
0: 哎哎对哎，
1: 有借助道具，
0: 拿道具好表演。
1: 借助道具，轻松，
0: 哎，轻松一点啊。
1: 相声啊，啊，是一门曲艺艺术。
0: 哎，可以可以可以啊，
1: 有点状态了，
0: 有点有点，
1: 讲究说学逗唱，
0: 可以可以可以，
1: 对不对？
0: 对对对，
1: 是这感觉吧？
0: 是是是，
1: 你别说相声演员啊，他只要往这儿一站，他就有了定乾坤的感觉。今天我们就请来了一位相声演员，一瞧，他来了。
0: 你快你站着，你走哪儿去你？
1: 我怎么
0: 你瞧他了，然后你走了，然后你把我自己一个人扔这儿了，我改单口相声了，你把捧哏自己扔桌子里边，你觉得你礼貌吗你？咱俩不是他来，咱俩在这儿呢。
1: 对不起，弟弟，我跟你说，我真说不了相声。
0: 你重新来，
1: 我一说我就进入到主持人的状态。
0: 这麦克风放这儿行不行啊？怎么说着说着，怎么还这么说相声了？怎么？
1: 我完全没自信了，弟弟，我说不了相声，哎、我说两句就进入主持人的状态了。
0: 是鲁豫哥，
1: 你原谅我吧，要不我走吧。
0: 你别走，别走，鲁豫哥，我跟你说啊，你得有自信。咱们稍微把弦绷紧一点啊，认真一点，
1: 认真一点，
0: 来个认真的鲁豫，行不行？
1: 那我跟你说，我也不能太认真了，
0: 为啥？
1: 你知道吗？啊，今天有不少同行在这儿呢，我要太认真了吧，压着人家的风头，你知道吗？你看月亮姐姐都不高兴了，
0: 他们不高兴，你管他们干嘛？他们不高兴，那是他们嫉妒你。对，
1: 念错了。嗯，嫉妒，嫉妒，剪了剪了，
0: 嫉
1: 内部录剪
2: 了。我嫉妒你，
0: 嫉妒了，
1: 嫉妒，嫉妒，
0: 嫉妒，
1: 剪了剪了
0: 剪了剪了剪了剪了，这个
1: 不能把人没文化的场面出现。
0: 对对对对对，他们，我重新说，重新说，我重新说一遍。
1: 重新说啊，
0: 他们不高兴，那是他们嫉妒你。
1: 对了啊，
0: 但是我也没有挑拨离间的意思啊。
1: 又错了，挑拨离间，剪了，重新说，
0: 不好意思，剪了，那个那是他们不高兴，那是他们嫉妒你，当然我没有挑拨离间的意思啊。
1: 对了，
0: 因为鲁豫哥啊，我觉得鲁豫哥认真的模样特别的可爱，
1: 模样。
0: 啊，剪了，他们不高兴，那是他们嫉妒你。
1: 对，
0: 我没有挑拨离间的意思。
1: 是的，
0: 鲁豫哥，你认真的模样特别的可爱，
1: 真棒。
0: 当然，我现在确实显得有一点笨拙了。
1: 笨拙，
0: 咱这样很容易挨打。
1: 挨打？
0: 你是不是强迫症啊？
1: 强迫症？
0: 人鲁豫干嘛呢？
1: 我忘了，这么多观众是不是？这么多摄像机，我没给你留面子。
0: 你确实是没给我留面子。
1: 你要理解我，因为我不是主持人，
0: 我们
1: 是拿上岗证上岗的，我们都得考到一级甲等，所以我们眼睛里是容不下错字，容不下沙的。
0: 但现在您是容不下我呀，鲁豫哥。
1: 你别生气，你别生气，保持距离。
0: 哎，对，
1: 我远远的。
0: 哎，对对对，
1: 我比手势，
0: 没错。
1: 然后你偷偷瞄着我，
0: 我偷偷瞄着你。
1: 对对对，这样大伙儿就看不见了，给你自信。
0: 哎，对对对，
1: 好不好？
0: 你让我好好把这一段说完，
1: 好说，
0: 行不行？其实我呀也不是较真儿，不能说因为您的参与就影响了我们的友谊，我们这个相声没有那么复杂，诸位也不会介意，就是来营造一个欢乐的气氛。你跑我们这儿指挥来了是不是？哎，干嘛呀？我这是一个4/3拍的相声是吧？我
3: 说学逗唱中藏有幽默的密码，开心笑声里可品味生活的本真，敬请收看相声的底色。
4: 养鸡如养人，
3: 相声演员经常需要扮演各式人物，在舞台上营造各种生活场景，化妆相声因此应运而生。青年相声演员卢鑫化身成了养鸡专业户，他把舞台变成了养鸡场，一个个笑点纷至沓来，
4: 多美好啊！
5: 是
4: 背朝黄土面朝天，
5: 那对
4: 你每天这累，
5: 你先等会儿，什么
4: 背朝黄土面朝天呀？
5: 躺下了，
4: 给大家做个自我介绍啊。陛下呢，我是这个来自，
5: 我都有些给你倒杯水了。
4: 陛下是哪位啊？鄙人在下，简称陛下。
5: 陛下请用膳啊，喝点吧。
4: 陛下呢，我是这个怎么说呢？
5: 说吧，
4: 就是因为创业啊啊，因为我们前两天我们在探讨，说现在年轻人都喜欢这个反向消费，所以他们反向消费啊，我们就得反向创业。
5: 什么意思？
4: 返乡创业嘛，
5: 返乡，那你就是普通话不标准呢，你这个你
4: 就有点小口音啊，
5: 就是返乡创业，
4: 我就回村里了。
5: 你回村里头，哎呀，哎。

0: 刚一回去，嗯，村头头有仨老太太，哎呦呵，就一见着我就，我就感觉他们在议论我。哎
1: 呦，您可放心吧，啊，那就是在议论你。你从城里回村里边，人家能不议论你吗？
0: 我这不行啊，嗯，咱得实打实的，你干点事儿
1: 啊，做出成绩。
0: 但是我也不知道我要干点啥。
1: 你是吧？你还是废物。哎，
0: 我看我那朋友圈有个许同学，
1: 许同学
0: 在村里带他奶奶，人家直播带货，嗯，卖橘子、粑粑干什么的，人家就挺火，挺火。
1: 种农直播嘛。
0: 对对对，我也直播带货。
1: 你等会儿，你等会儿，许同学有奶奶啊，你带谁呀？
0: 村东头有仨老太太呢，你忘了？
1: 哦，就是信息交通站那几位啊。哎
0: 呦，你把他们一培训嘛，给弄上点动作。哎，你直播的时候得多火，你看。
1: 这就是倒霉催的，你看啊。
0: 啊，你把动作一做啊，
1: 有动作，
0: 宝宝们，哎，点关注，关注主播不迷路，宝宝们拼手速，拼网速，宝宝们穿链接，一号链接
1: 太好了，就这直播持续20分钟，这几个老太太都得去医院，
0: 小野猫老太太，
1: 哦，就行了，还小野猫老太太听了吗？
0: 后来
1: 还有这个，
0: 跳了没两天，哎，那老太太嫌恶心，不干了。不干啊！
1: 这老太太也反应迟钝，第二天才想起来恶心了。
0: 这没关系，没关系。嗯，就是这个干不了，那干别的吧。这有好的，有好的。
1: 干嘛呀？
0: 我看我很多同学，人家脚踏实地，人回去当新农人，
1: 啊，就是种地。哎，
0: 对啊，
1: 种地。
0: 你想，这种田园的生活多美好啊！
1: 是
0: 背朝黄土面朝天。
1: 那对，
0: 你每天这累。
1: 你先等会儿。什么？
0: 背朝黄土面朝天呀？
1: 躺下了。面朝黄土背朝天干。干活种过地吗？
0: 没有。
1: 那你这不扯吗？你没种过地，你是
0: 我回村我就蒙圈了啊！我弄了四亩地，朋友们啊，四亩地呀，
1: 四亩地，
0: 你站在地里跟草原一样，风吹草低见如新啊！
1: 我你这个儿也矮点，你说你
0: 看不行，嗯，这个得果断放弃。
1: 那当然了，
0: 果断放弃是身体受不了。
1: 你这
0: 哎，后来我一看人养那个养殖场。哎，50多头养了5000多头，
1: 就是
0: 现在人家好几千万，哎，人家叫高级畜牧师。
1: 行，别
0: 咱跟这个
1: 别行，别高级畜牧师，问点基础问题就行了。
0: 什么问题？
1: 就是养牛，嗯，养为什么呀？
0: 牛粮嘛，牛粮，猫粮、狗粮、牛粮。当然来讲，养这个其实我也不太在行，因为一会儿说养牛，人家能挤出牛奶来啊。我弄头牛回来1个月了啊，挤不出来，
1: 什么原因呢？
0: 后来说买的公牛，买。后来我一生气，我把牛卖西班牙去了。哎呀，
1: 啊，出口了。
0: 养这个没关系，嗯，咱养鸡呀。
1: 那都没有养鸡了，得用。哎
0: 呦，养鸡可不一样，朋友们。
2: 鸡粮，
1: 鸡粮像话吗？
0: 养鸡是吃鸡饲料。哎呦，这个我考察过。
1: 这还用考察呀？
0: 养鸡是万无一失的创业之道。嗯，你可以养小鸡，小鸡卖不了，卖老鸡，老鸡卖不了，可以卖蛋。
1: 对，
0: 卖完生蛋不行，可以卖熟蛋，卖水煮蛋、茶叶蛋，这些都卖不了，可以做成皮蛋。皮蛋再卖不了，可以孵成小鸡，再卖小鸡。
2: 闭环，
1: 你别闭环了，皮蛋孵小鸡儿啊，这是闭环呀，这是个 bug， 这是。
0: 而且朋友们，你要不干这个养殖，你根本就不知道。
1: 那怎么的？
0: 养鸡如养人。
1: 这是什么意思？
0: 就比如说早上吧，嗯，起来是不是你妈给你做早餐？嗯，你做那苞米糊糊，
1: 啊，就玉米，对对对，
0: 是不是？
1: 做，
0: 为什么？
1: 便于消化呀。
0: 对呀，害怕你不消化呀。
1: 啊，对呀，
0: 我养鸡也一样，啊，把那苞米粒儿我得弄碎了，弄成沫给这鸡吃，我害怕这鸡不消化。哎，你比如说你就快中暑了，你妈给你喝那个叫藿香正气水，哎，我给鸡也得喝藿香正气水。
1: 我妈拿我当鸡那么喂着。哎
0: 我从几十只养到20000只，哎呦，这就是我的部落呀！所以我站在我那鸡群里，我就唱了一首《养鸡之歌》。Yo yo， come on baby go， yo yo。

河山，戏里人生，演绎世间悲欢。每一次光影交错，旋律流转，终将化作你我心头的回响。这里是中国文艺周末版，以艺术微光温暖你的周末时光。

0: 天山北绿，水草丰茂，地大物博。2016年9月，科考队进驻吉木萨尔，探寻这里的古遗址与丝绸之路的关联。巨大的烽燧守护着哪方安危？唐朝为什么要在吉木萨尔设置都护府？西大寺为何被称为西域最大的佛教寺庙？曾经，这片区域在东西方文化和贸易交流中充任的是至关重要的角色。夜宿戈壁，科考队员收获了怎样的新发现？
1: 走走走，拿东西，拿东西。
0: 终于找到了一处平缓一些的地方，科考队负责人张丁决定，今晚就睡在这里了。两边的碎石坡夹着干枯的河床，这里风略小一些，夜里能稍暖和一点。张丁嘱咐将睡帐一字排开，汽车堵在两边。有经验的科考队员镇守两头。据说戈壁滩上有狼出没，科考队由考古、地质等多学科专家构成，摄制组随行记录。
2: 来，小陈，把这个挪过来点。
3: 这个吗？好，
2: 准备。行了。
0: 几天前，也就是这些人骑马进天山，重走居士古道。居士古道对丝绸之路来说，堪称战略咽喉。那么，古道北边的出口吉木萨尔，在历史上与丝绸之路有着怎样的关联呢？借着车灯搭建睡帐，每人一顶。滩地上满是鹅卵石，将大小相当的鹅卵石摆成简易炉灶，搭灶做饭，这是科考队员必备的技能。羊肉是出发前煮过的，热透了就能吃。一天的车马劳顿，终于可以吃上一口热饭了。
4: 先吃饭，
5: 趁热赶紧吃吧。
6: 引筷子，
7: 这儿有了。
8: 引筷子，
9: 哎，筷子，
10: 小陈，
9: 再来一双，
10: 谢谢。
9: 这样，
10: 我不要盒。
9: 给
11: ，
12: 来，太香了，
13: 这是太多了，这我
14: 来，
15: 给你一个碗，还是要这个？
16: 一块，
17: 是把这么。

0: 进戈壁之前，张丁嘱咐负责置办给养的队员带齐野外工作和生活的各类用品，没成想忘了带盐。清汤寡味，倒也可口。戈壁滩上日夜间的温差在20摄氏度上下，再过一会儿气温就会降至0下。喝口白酒，为的是待会儿睡下以后身子能暖和一些。
1: 野外宿营，晚上冷，多喝一点。后半夜不冷，
2: 后半夜冷，前半夜
1: 不喝就不冷了。
2: 好。
0: 吃完晚饭，队员们围拢在一起，聊着今天的科考收获。天山北麓，漫坡伸展，无边无际的枯黄。
3: 顶上从那边到，从那边再上去。
0: 乱葬岗子，地如其名，以石垒筑，葬坑随处可见。
1: 这什么坑？这是个残段，应该这边还有，这边还有，这边都边缘有，中间就没有磨着下去了，就是它是在耕地过程中不断就耕出这种石块。
0: 磨盘是用来研磨植物种子的，这类器物在这里现身，说明古时这处漫坡不仅被用来埋葬死者，有可能还是古时的居所。继续查找，接下来的发现进一步证实了科考队员的推测。
4: 这个是人为加工或者人为使用过的，一个可以这么砸，因为这个地方已经很多这个敲砸过的一些那个崩裂小口很多。第二，它在上磨个东西，这个面已经磨得非常光。
0: 不起眼的石块，在科考队员看来如获至宝。如获至宝在于石器隐含着丰富的古代信息。边缘锋利，用来分割肉石。根据打磨方式，科考队员推测这件石器是4000年前的遗物。磨盘用以研磨植物，石器用作切肉，荤素搭配，居于此地的古人生活得有滋有味。西傍水，北依山，东边南边是广袤的草原，温饱的生活源于优越的自然条件，再有就是非同一般的地理位置。早在汉武帝打通丝绸之路之前，东西往来早已有之，而吉木萨尔恰处于交往的节点，感受东西方文化素养，这里很是便捷。由采集到的石器，考古队员推测乱葬岗子曾经有过古代聚落。做出这一认定，还有没有更为直接的证据呢？下边的公路拦腰切断了漫坡，坡上满是齐腰深的蒿草，漫坡上有一个土洞，张丁与科考队员一起钻进了土洞。
1: 这还是一个整块，这个
5: 烧陶了吗？
1: 不知道，现在还
0: 刮去浮土，现出丰厚的古代遗存。干考古跟土打交道，要学会辨别土样，侦看地层，判断地层表述出来的文化理念和年代所属。
1: 土裸露时间长，土非常虚，刮平面不好刮，一刮就全往下累了。
0: 洞壁体现出来的文化概念越往下，年代越久远。
1: 这个是陶片，再过来看到这个还是陶片，也是陶片，它整个就在一个平一个面上。
5: 堆积多厚
1: 呢？偶尔是一块石器，是一个石器。
6: 自然堆积一段时间啊，又延续。
5: 对，那是
1: 看这个，这是它的韧部，比较锋利的，然后是形，一般是切割器这类东西，可以当切割器使用。它打制点也比较明显，看
7: 年代还比较早的。这个器物相关还是些陶片，

0: 这也是陶片，上面还有陶片，看，啊，也是堆积，这个文化堆积很厚。
1: 这个两边都有彩，
2: 划了，
1: 以红彩为主，吃的红彩。看，这边也可以看到这个图形，三角纹，它是这样下来的，
0: 也就是时代比较早的一种陶片了。
3: 以出土的陶片来看，最下边的一层距今至少也有6000年了，最上边的一层应该在距今500年上下。地层就像是年历，标示着每一层的年代所属。洞壁显现着12层叠压关系，这说明数千年来这里一直没断过炊烟。古时的房舍不见了踪影，唯有葬坑、陶片和石器，固执地守望着天山铺展开来的身躯。完成了对乱葬岗子的考察，张丁接到了电话，得知50多年前曾在吉木萨尔做过考古发掘的孙炳根先生来了。张丁决定回县城见孙先生。张丁带着科考队赶回县城的时候，孙炳根先生已经在距离县城不远的北亭古城里了。西大寺始建于唐代，大棚是为了保护古寺搭建的。50多年前，身为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新疆队的时任领队，孙炳根带队发掘了这座佛教寺庙。佛龛，安详的睡佛，足有8米多长。马队惊起，这是对寺庙供养人事迹的描述。

0: 寺庙的东壁三层布局，上下两层各有八个佛窟。为了加强寺庙的承重能力，中间这层被设计为拱形的依托，令孙秉根铭记在心的是对大庙主殿开口处的探查。
1: 主佛就是坐北朝南，是跟立佛还是坐佛呢不清楚。
2: 你们光看了上半身？
1: 上半身就看要侧图嘛，就看到这个胸部这个胸围胸径是5米5，这个右臂的臂径2米2，直径2米2，所以规模很大。
0: 无论是立佛还是坐佛，体量都是很大的。佛像高大，供奉佛像的大殿有多高，不难断定。繁盛的香火铸就了西大寺的雄伟。吉木萨尔曾经是丝绸之路上最为繁荣的城市。遗憾的是，因为条件制约，50多年前，孙秉根和他的同事对西大寺仅做了外围发掘。自发现到发掘，50多年过去了，巨大的土坡下还隐含着什么样的神奇，令人神往。

0: 石人是县文物管理部门前不久自乡下征集来的，暂存放于寺前的草地上。关于这尊石像，专家介绍，它原本立在牧民的羊圈门口。石人什么时候把守起了羊圈？牧民说，这事儿连他爷爷也说不清。
1: 就是一种戴帽子的石人，那个包括这种脸是圆形的、长的或长圆形的，胡子或者是往上翘、往下，这八字的或

0: 倒八字这种诗，一般都是隋唐时期的土学诗。
1: 右握杯，左持刀，和平依仗着武力，武力开创了生存的空间。石像记录着先辈的功绩，有护佑晚辈的神力。风餐露宿，科考队寻古戈壁滩，乱葬岗子，满地的石器与陶器，十多层的文化堆积。年逾八旬的老考古人再临北庭古城，感慨万千。西大寺，憨态的卧佛，威武的甲士，精美的壁画，这里曾经是西域香火最盛的佛教寺庙。石人左持杯，右掌刀，感受了草原王古的和平与硝烟。艰辛的科考对话古人，科考队员还会有怎样的发现？小溪沟开阔荒芜，与乱葬岗子的地形基本一样，台地的下边也有一条古河道，这里会有古代遗存吗？科考队员散开队形，细细查找，又见石质的木盘，
2: 这是一个断面，现在就剩一半了，应该是这么长的一个物件。像这个石磨盘，你看就使用频率比较高，中间已经有凹槽，你可以看到这个磨下来的痕迹，主要在中间这一块研磨古物。
3: 在这个地层剖面上看，有相对比较厚的文化堆积。
1: 陶片，
3: 这种陶片你看相对比较厚了，厚呢器型比较大的，而且是实用器，就是外面那个烟熏的，那个还是比较明显的。
4: 煮饭，
3: 啊对，这种
4: 这儿你看，实用器，
3: 对，带耳的，而且器型很大，从刚才看来，这个会不会是同一个？
4: 这是一对儿，
3: 有可能是这边的
4: 啊。
3: 对，因为实际上它有个双耳的，大罐，罐一类的东西。
1: 继续发掘，又发现了多块陶片，
3: 颈部很短，颜色火候都一样一致，说明这都是一个器物的
2: 器型，基本上都可以比较看出来了。
1: 这些陶片属于同一只陶器，以茶口看，这只陶器应该是2000年前的遗物。这是一只实用器，而非陪葬的名器。干考古离不开野外调查，野外调查常会与陶片打交道，阅读陶片便可以揭示遗址的年代所属、文化类型等等。告别愚昧，步入文明，生活在各地的古代先民不约而同地学会了制作陶器。陶器是远古先民最为重要的家当，用得多，做得多，遗留下来的就多。科考收获颇丰，根据获取到的石器和陶片，考古队员发现了2处古代聚落遗址，进一步确定了天山北麓的吉木萨尔在古代丝绸之路上的历史角色作用。太阳西下，已经傍晚，张丁决定抓紧时间再找驻地。雅丹地貌，夕阳辉映，恍如燃烧。没有水，寸草不生，这里不具备生存的基本条件，因此不会有古遗址。景色虽美，但绝不可深入，因为山丘外形千篇一律，恰如迷宫， 走得太深，有可能

0: 出不来。绕出雅丹地貌，科考队在不远的戈壁滩上找到了宿营地。无边的暗夜仍旧是空寂的荒野。
1: 一个，三个，这可以搭三个。
2: 往那个地方就行。
1: 把火，
3: 把火架在这儿。把火架在这儿。那个窝风，风也不，那个火也不乱刮。
1: 对。
0: 搭好帐篷，已近午夜。捡来干枝，穿上昨天吃剩的羊肉。老考古队员说，眼下做考古条件好多了，过去在荒野里也就是干囊就山泉，找个坑就睡了。有科考队员在车上拿来了一盏孔明灯。
4: 天亮了，这等你，这等。
1: 秦老师啊，你松手吧，可以起来。
5: 起不来，绝对起不来。哎呀，不行，你看
4: 烧到了，烧。
0: 或许是因为手生，忙活了好一阵，孔明灯见远不见高，坠落在了暗夜里。吃过晚饭，熄灭灶火，各自就寝。科考队今天的计划是北上，查找史籍记载的古代风燧。一字排开的骆驼疑惑地盯着科考队员。曾经驼铃是丝绸之路最为动人的乐声。
6: 丝绸之路一直到清代，一直是骆驼在驮运。
5: 对，交通工具就作为一个很重要的交通工具。
6: 金木山现在基本上就是一个丝绸之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通道。
3: 就记载了最多的一个驼队有3000分骆驼，从张家口到七台，就做过这个货物贩运。你想3000分骆驼是什么概念？
0: 骆驼铸就了丝绸之路曾经的辉煌。科考队终于找到了一处古代风燧。
1: 谁饿了谁吃馕啊？
7: 你吃着干不干？
5: 不干，不干。
0: 残存的遗址高出四周的地面不足2米，残迹有2个篮球场那么大。
3: 这个地表上到处是唐代的，就是陶片啊，袈裟陶啊，红陶，包括素面的。
0: 这处风燧修建于唐代，虽说眼前的风燧仅剩下残壁，但底座透露出了原本的雄壮。1000多年前，它足有当今的7层楼那么高。
3: 这一线都有，
1: 这一线都有，
3: 高卧铺云盘呀，像那个青疙瘩呀，这一线都有，应该是当时防这个西突厥的这一个北沙漠防线。
0: 自东向西排列着几10个风燧，唐朝为什么要在吉木萨尔设置大量的防御屏障呢？古城建于唐代，位置北庭都护府，以管理广袤的领土，确保丝绸之路的畅通。
8: 北庭都护府管辖的地域和现在的新疆的行政区划面积基本上是接近的，100多万平方公里。因为整个天山以北的草原地带全归它管，这么大的一个面积，它在这行代替代表中央行使管理和治权，实际上是中国主权在这个地方的体现，唐代就在这有了长远的体现。
0: 考古管这叫做探沟，挖掘探沟为的是探明古城墙基和护城河的设置。考古人员发现，环卫着古城的护城河至少有20米宽。《史记》，唐朝曾在此屯兵数万，

0: 驻守吉木萨尔，便能确保西域境内整个商贸古道的通畅。因为绝无仅有的战略地位，唐朝将都护府建在吉木萨尔，并沿着丝绸之路北线修建了许多烽燧。科考的车队继续前行，下一站仍旧是烽燧。科考队路经国家普氏野马繁育基地，这种野马一度在新疆消失，后经引进马种，经过多年野化培育，目前已实现了野外放养。前些年有学者对出土于新疆史前墓葬里马的遗骸做基因检测，结果是不排除新疆地区当下的家马与这种野马存在着基因上的关联。因为有了马，东来西去得以实现，马催生了大通道，助力了不同文化间的交往。野外科考最多的是与陶片打交道，告别愚昧，步入文明，生活在天山北麓的古代先民学会了制作陶器。阅读陶片，科考队员知晓了遗址的年代所属、文化类型。马匹催生了西域文明的进程。因为绝无仅有的战略地位，唐朝在吉木萨尔设立都护府，并沿着丝绸之路北线修建烽燧。残破的烽燧记录着守疆护土的古代将士怎样的艰辛。十月末的草场，一望无际的枯黄。有学者说，草场被鲜血浸染过，所以茂盛。
1: 你看这地方，地面上可以看到这个红烧土的灰烬土的这地方，当年那个人生活，这个遗留下了一些这个迹象。这都是炭烧过的一些炭粒，有些是炭粒，嗯，这一片有，你看这片也是，这片很明显，是吧？架上红桃，啊，轮制的，啊，这是轮制的，这种呢是那个灰桃了，架上灰桃。根据这个采集一些，我们上来调查采集一些陶片和地表看这个现象来看呢，它这个年代还可能还比较早，上限可以达到唐代这段时间。从它的地理位置和环境来看呢，可能和古代交通有关的这么一个设施，可能是有两种功能的，一种可能是相当于我们所谓的烽燧或者烽火台这个功能的，就是预警啊、瞭望啊、预警啊这种功能的。这个呢，有可能和交通相关，这个驿站，交通驿站相关，啊。
0: 烽燧见证了数千年来的血雨腥风。科考队带着航拍器，每到一处遗址都要航拍，以获得遗址的全景影像资料。忽然间，科考队员发现了新大陆，新的发现在烽燧的另一边。科考队员迫不及待地下了烽燧，一线过去，大概两米宽，中间的植被与两旁的截然不同。这是一条古道，
1: 大致是由西，由东向西的不断的延伸。
0: 航拍器拍回的图像显示，古道呈东西向，延伸到了天际间。
2: 当地老百姓口口相传的、代代相传的就是唐朝路。你比如说，像沿着这方向，奇台到哈密，然后八里坤这一线都是沿这条道走的。啊，这条道呢，在古代呢，从长安到北庭也是沿这条道。
0: 战争与和平组构成了吉木萨尔丝路上的主旋律。烽燧维系着和平、贸易、繁荣的沿途。沿着这条唐道，唐朝修建了包括烽燧在内的

许多战略防御工事。大唐的强盛离不开丝路的稳定，丝路的稳定在于将青春甚至生命赋予边陲的将士。史记应征戍边的将士少小离家老大回，但能回到家乡的不足六成。科考队再次出发，下一个科考点还在戈壁滩上。

0: 这里叫尖山沟。前些年有人在这里捡到过古生物化石，这处石丘上散布着许多化石碎片，科考队负责人张丁决定以此为基点展开调查。
1: 这非常典型的细石器了，咱们这几个特点都具备，它打击点这个叫台面劈裂面都在，它那个这些放射线也可能看出来啊。
0: 新疆境内的细石器时代在距今7000年至3000年之间，或许数千年前这里还不像当下这么荒芜。在碎石滩上寻找古代遗物要有耐心，
2: 张老师来来过来，有新发现。
3: 发现
2: 什么？这有什么东西你看看。
1: 哎呀，这个黄土这堆积挺厚啊。
3: 这黄土
1: 是什么？
3: 看不出来呀。骨头啊，好像
1: 骨头啊。我看，去听一下看看。这块是吧？
3: 这是一块
4: 这叫化石，稍微叫化石。这是一种什么
2: 什么的化石？
4: 古生物的动物一种，动物的一种化石。
1: 这是骨头地雷。
4: 对
1: 啊，这是骨头地雷。哎，对
3: 这不清楚了。你看这个，它和那个黄土都交接在一块了。
0: 继续发掘，又见古生物化石。
1: 这个咱们从附近就可以看到，就是扁道奇台啊，这些是吧？原来的桂花木啊等等，那都树林，那个是树林。从那个桂花木这个情况来看，当年这个树木是很粗壮的
5: 啊，应该是
1: 又高
5: 非常原始的这个森林。
1: 对啊，那种说这个环境在古代来说，应该是一个是一种古代动物的天堂一样。
0: 意外的发现令考古队员很是兴奋，但是仅挖出了几块就再也没有了。这是哪种动物的骨骸化石？因为获取的样本太少，一时间难做判断，日后借助基因检测应该可以得出结论。根据骨骸的石化程度，科考队员推测这些骨骸距今至少也有3000万年了。昨晚夜宿的地方，一觉醒来绝对奇景。早餐奶茶、干馕、方便面，吃过早饭出发前，老队员查看营地周边。野外科考有个原则，就是不放过对每个途经地点的探查。新的发现总是眷顾着有心人。
6: 大概过来看看，这是嘛儿？
7: 打下来的石片。
1: 石片。
7: 加工的半成品。
1: 这个
7: 剥过的。
1: 剥过前这个已经先这个打击这片已经剥落过一些修整
7: 了。二次加工是吧？
1: 对。而且在刃部了，刃部有进一步的加工的迹象。看，
8: 主要是一种生产工具，就是可以做一个打猎和打猎相关的一些活动。比方说是它可以制作成箭头，可以制作成一些刮削器和切割器，打上野兽也可以剥皮啊、切肉啊等等。这个反映出当时这个一个是有

0: 有人类在这么活动，第一个，第二个是反映出当时他们那个生产经济活动，你可能和狩猎有关。
1: 收拾树杖，科考队员驾轻就熟。科考的路还很长，对新疆、对丝绸之路的科考是一个宏大的工程，要探查的历史遗迹太多了。
2: 你为什么当律师？

0: 上次费莱因的案子让你做了冷板凳，是不是心里不太好受啊？不会，还有很多东西我要学的。那就好。靖航的这个客户，我们是丢不起的。我相信，如果你接这个案子的话，肯定会为团队和客户带来更大的价值。李主任那里说了，要动用律所所有的资源，来获得最好的结果。
1: 唐主任，您随时吩咐吧。
0: 那靖航已经调查清楚了，那个取消机票的人叫刘娜，到时候我把联系人的电话给你，跟他联系一下。好的，
1: 我会随时跟进。
2: 师傅。
0: 我记得您曾经跟我说过，要是选择合作对象的话，要么看运气，要么看直觉，要么看逻辑能力。但是我觉得，
3: 我知道了，你是不是想问我为什么要把陈冉拉到我们的队伍来？是不是？
2: 是的。
0: 不以言举人，不以人废言。我知道你对陈冉的评价是不高的，但是你不得不承认，他打电商官司的经验是很有价值的，对吧？
3: 您说电商官司是说好货到那个案子凸显了他的圣母心是吗？白宁，当初是你看不上好货到这个案子的，你把他推给了陈冉，但是你也没想到吧？他办下来了，而且还办得很好。那么这个客户和成长的经验就都是他的了。嗯，我告诉你，如果你真的不喜欢他，那我就更要让他来接这个案子了。
0: 让你可以近距离的观察到他，把眼光放远点儿。虽然你输了这场战役，但是你不是想赢到整个战争吗？
2: 但是前段时间听说他想离职来的，现在又没有动静了，是不是他也知道了要竞选高级合伙人，所以有了新的想法呀？
0: 佩宁，你能不能把所有的注意力都放在你自己的案子上？就算是律所有很大的变化。
4: 但都影响不到你的啊！嗯，其实查尔斯本身的视频流传度并不高，反倒是他之后与我方工作人员吵架的这条视频产生了非常恶劣的影响，远远超出了他自己拍摄短视频的程度。我的委托人认为，当时的和解条件已经无法满足本次事件对我方集团名誉产生的损伤。

0: 决定向查尔斯
1: 提出民事赔偿。
2: 我们原本家居是一个商业场所，查尔斯在未获得许可的情况下偷偷进入开展商业短视频拍摄，并且破坏家具，严重扰乱了我司的正常运营。我司本有意与其和解，但是查尔斯并没有认真悔改。他作为一个成年人，丝毫没有尊重他人、遵守社会规则的意识。为此，我司决定向查尔斯提起诉讼，要求他对自己的非法入侵和财产破坏承担相应的后果。
3: 看直播的人不少，这广告效应不比投放个热搜低啊。
0: 这种传播率极高的案子，如果不对被告做出从重处罚的话，那么将来会有更多的人把原本家居当作私家场所进行商业活动的，到时候安保都会是一笔不小的投入。所以宋潇，这个案子我们真不能轻易和解。
4: 你们的诉求我了解了，那就下一步见吧。嗯，
0: 虽然咱俩是校友，但是做了咱这行免不了法庭上见。你们先和我助理对接吧，我还有点急事要处理，先走了。
5: 这是目前沟通的一些资料，
4: 给看一下。
5: 哎，你们也是实习律师吗？
3: 对啊，对啊。
5: 一般像这种案子，主要还是我跟二位对接，因为你们也知道，这种案子都是实习律师用来练手的，汪律师只是今天出现一下。
4: 在我们明堂，不分高低贵贱，没有大小案子之分，只有好律师，没有小律师。
5: 是，认同。走了。
3: 成泰的人怎么都劲儿劲儿的？哎，你有没有觉得这里的氛围特别适合白律师？
6: 哎，懒档案开庭，用这份报告。哦。
7: 白律师，这不就跟我那份报告一模一样吗？
6: 第一页标着呢。
7: 就这一逗号。
6: 这句话是非常重要的证据，如果你把句号用在两个人是大学同学之后，就明确表示了两个人的人物关系，那么出庭的律师很可能就误会这就是个结果，忽略了后面那句话。
7: 就这个标点未免有点小题大做了吧。
6: 你要知道，你这个错误很有可能让你在法庭上所有的努力全盘皆输。
7: 行，白律师，你永远都是正确的。
6: 下午2点开庭，别迟到。
8: 知道了，我1点半就做好准备。

0: 你说他本来就这样，还是故意针对我？应该不是故意在刁难我吧？嗯，你说我这刚来几天，我都忙成什么样了？我没时间跟他结仇啊。嗯，成天让我改什么标点符号，改过来改过去的。哎，难道他跟他男朋友发信息也是晚安，逗号，宝贝，感叹号？哼，哦不对。
1: 他应该是把宝贝这个主语放在整个句子的最前面。我认为啊，他就是故意跟我过不去。我说是不是他喜欢你啊？啊？我说他是不是喜欢你？作为律师，我们不能排除这种可能。再说了，白律师是唐主任带出来的，在明堂那是出了名的一丝不苟。虽然他有点强迫症，人也不怎么样，但人品还是没问题的。再说了。
2: 实习律师嘛，都是这么过来的。你行啊，你总算熬出头了。听说黎主任给你提交转正申请了，幸福，低调低调。哎呀，啊！老大，谢谢。干嘛愁眉苦脸的？ 唐主任又给你们别人扔垃圾桶的案子了？
3: 恰恰相反。

0: 唐主任很重视这个案子，这次给唐主任打下手。
1: 唐主任。

0: 陈律师，
1: 贺律师，
0: 哎，那个刚才在会议室啊，我是就事论事，你别在意啊。
1: 啊，不会。
0: 这个案子不好打，有什么需要我的地方，尽管找我。
1: 啊，谢谢贺律师。您是互联网案件的专家，如果有什么疑问的话，肯定第一个请教您。就是到时候，您别嫌我烦就好。
0: 不会不会，还是你们年轻人胆子大，嗯，像我们这种老骨头。真该多给你们一些机会了，那你们先忙吧，我走了。
1: 嗯，看我干嘛？
2: 既然唐主任点名留下你，我就不掺和了。我们昨天说过了，互联网是贺律师的领域，他要积极争取，这个案子基本没有你什么事儿。高级合伙人的竞选马上就要开始了，几乎所有人都会觉得你要走，但是你又没走。现在你又参加了这个晋航的案子，那么大家就会认定你是为了积累资本去参加竞选，
1: 跟参加高国竞选没有任何关系。
3: 罗太太，这边请。
4: 把这个给我打印一下。哎，你查尔斯的案子谈得怎么样了？
5: 对方怎么和你谈的？
4: 汇报写好了吗？
6: 我一会儿给你，行吧？
4: 行，快点啊。

0: 进来。
1: 王主任，这是您之前让我复印的资料，我都复印好了。
2: 把东西放这儿吧。哎。怎么弄的？还有什么事吗？
1: 黄主任，联创集团的案子现在进展的顺利吗？
2: 你对联创的案子有兴趣啊？
1: 是啊，因为毕竟是这么大的案子嘛，我也希望能够多学习学习。如果有机会能够参与这样的案子的话，那可能比我苦读四年都更有用。
2: 坐吧。没看出来挺有上进心的啊，跟我年轻的时候一模一样。年轻人做事情起步阶段就是得有上进心，而且特别是男人要记住了，做事情要像一头狼一样具有攻击性，这样才能成大事。
1: 谢谢黄主任的教诲，我也希望能有更多更好的机会去向黄主任展示我自己，比如说这次联创集团的案子，我也有一点自己的想法。
2: 哦，你有自己的看法，说来听听。
1: 根据已经得到的证据，如果认定陈文光是在不知情的情况下被动参与了联创集团的非法经营，那检方就很有可能利用陈文光不知情的这个点去证明联创集团未经法务认可在理财项目上故意诈骗。
2: 你能站在这个角度上看，比那些一心只扑在谅解书上的那帮实习生，你确实是下了不少功夫。
1: 黄主任过奖了，我还需要做更多的努力和学习。那刚才您跟罗太太谈完，是有什么新的进展了吗？
2: 今天我跟罗太太也说了这个情况，她说她有新的证据证明陈文光在知情的情况下参与了联创集团所有的理财项目。
1: 所以陈文光真的收了那两千万？
2: 陈文光收没收两千万，陈文光有没有犯罪，现在看来已经变得不重要了。陈哥，如果你想做一名优秀的律师的话，你不要祈求你的委托人是无罪的，经验是靠积累的，年轻人一步一步来吧。啊，你现在是在打那查尔斯那个案子吗？

0: 是啊，
1: 先把这个案子做好了，才会有下面一个案子，再接下一个案子，一步一步来啊。嗯，我的心里都有。去吧。
0: 谢谢老板。嗯。
2: 啥？
3: 哎，怎么了？
2: 这个人再帮我查一下。
3: 好的，没问题。
4: 师傅，
2: 好了吗？
4: 正好。还有，这个是卫星的退票费，已经退回原付款账户了。

0: 那建行呢，已经调查清楚了，那个取消机票的人叫刘娜，到时候我把联系人的电话给你。
1: 你好，请问你是刘娜吗？
0: 哦，这是我的名片，能耽误你几分钟时间吗？
1: 好，
0: 我找你是想核实一个信息，
1: 你于今年7月13日。
0: 购买了一张从静海飞往南宁的机票，在7月15号那天当天直机的时候，你同时取消了卫星的航班，对吗？
1: 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
0: 看一下这个，由于你的行为，主办方现在要求卫星按照违约赔偿120万。
1: 那又怎么样？
0: 如果要告我的话，我应该早就收到传票了吧？如果要赔偿，是不是告航空公司比较划算？
1: 你从哪里得到的卫星的身份证号码呢？我还在上班。
0: 你等一下，
1: 你别跟着我。
0: 我希望你能出庭作证。
1: 我不想去，你不能逼我去吧？
0: 我是不能逼你，但如果你这么做，我别无选择，只能代表静海航空公司起诉你。
1: 名片上有我的电话号码，希望你能尽快回复我。

0: 你想成为蒋律师这样的女人吗？不错啊。如果我到他这个年纪，婚姻幸福，身材保养得也还可以，最重要的是事业真的太顺利了。你知道吗？由他经手的离婚案就从来没输过。不过像他这样的人呢，就只能远观。谁要是跟他成为对手，只有一个字。
1: 贺律师、蒋律师都那么强，为什么明堂的高级合伙人一职只有三个？
0: 贺律师可是明堂里资历最深、业务最多的，其次才是蒋律师。那贺律师如果没提出晋升，那其他人怎么好意思啊？
1: 这也不合理呀！高级合伙人的分成收益分红都大过于一般的合伙人，
0: 贺律师不想升职的理由是什么呢？说了也不会过吧？ 什么意思？贺律师和陈主任互相不对付。互联网开始繁华以来，贺律师就开始专攻互联网业务，但陈主任坚决反对。他觉得互联网案件取证难，而且行业不稳定。 但也确实，每年倒闭的公司有很多，而且不论大小风险很大，所以陈主任就开始反对明堂进行互联网业务。但贺律师不听，陈主任也没办法。所以这两年呢，明堂的互联网业务比其他律所少。我认为，贺律师肯定是认为自己受到了压制。
1: 那现在陈主任都不在了，岂不是贺律师的好机会？
0: 话当然。

0: 您是陈冉律师吗？
1: 对，我是。你就是手可摘星辰吧？请坐。你尝尝这个吧，听说这是这家店的网红饮料啊，估计你们小姑娘都会喜欢。
0: 谢谢。
1: 啊，约你来是想了解一下，你们为什么要叫火箭粉丝队？
0: 他是卫星，我们是火箭，助力他升空。啊，
1: 那你们认识有一个叫刘娜的吗？
2: 她之前是挺厉害的一个粉丝，
0: 大概半个月前吧，退圈了，还闹得挺不愉快的。我们私下里啊，都觉得这一次
2: 也算是一次粉丝报复行为。
1: 那刘娜这样的粉丝是不是可以通过一些渠道获取卫星的个人信息，还有他的行踪呢？
0: 太能了，有时候经纪公司安排不到位，粉丝就会帮忙联系当地的酒店，网络上也有售卖艺人行程的，有时候经纪公司也会告诉几个大粉艺人的行踪。
1: 嗯，现在情况是这样的，卫星呢以一己之力状告静海航空这么大的公司，其实他的目的绝不仅仅是为了讨回赔偿这么简单，他是想让静海航空公司认识到他们的系统存在漏洞。但是如果无法证明卫星对于取消航班不知情，那么这个责任就要他个人来承担。我估计你们也不会希望看到因为一个疯狂粉丝的不理智行为而导致其他人来攻击卫星吧？
0: 当然不愿意。嗯，我有聊天记录证明卫星不知情。
1: 这太好了，能给我看一下吗？
0: 啊，行。

0: 卫星的粉丝刘娜，她有卫星的身份证号码，她反对卫星参加这次商业活动。在向经纪公司提出多次反对无果后，刘娜脱粉，并且私自取消了卫星的机票。但是卫星的粉丝会并不支持刘娜的行为。
1: 那接下来你想怎么做？
0: 刘娜的行为违背了诚实信用的原则，是卫星的利益受损，符合无权代理的责任。只要刘娜的责任明确，那静航对于卫星无责的事实就明确。我已经说服了刘娜，请她出庭作证。但是作为交换条件，我们不能起诉她。
1: 好，这件事情我会跟静航的杨律师汇报的，我想他不会有太多的意见的。
2: 哎，宋兄。
3: 哎，白律师，
2: 查尔斯的案子办得怎么样了？这个案子要是办好了的话，可以借助舆论去拉拢一批新的客户啊。
3: 哪有这么简单啊？这是网红主导的名媛案，第一，双方的心思根本就不在解决问题上，都有自己要维持的热度。第二，但凡有点差池，传播速度相当快，相当于站在放大镜底下办案。
2: 那不是更能考验你的专业水准了吗？
3: 那我在这里先谢谢领导对我的严要求、高标准。
2: 哎，神秘女友什么时候吃饭？
3: 你不说我都差点忘了这事儿了。
2: 那什么时候吃啊？
3: 今天恐怕不行，我今天还有事儿。
2: 我今天也吃不了，我要上庭。那你约好了告诉我啊，必须吃啊。
3: 一定一定。
4: 约饭没约成。
3: 那你有什么餐厅推荐吗？
4: 你用我推荐吗？
3: 啊。
4: 咱俩都这么熟了，你别装了好吗？醉翁之意不在饭了吧？人你都搞定了，我跟你说，你现在在我心目中就是明堂之光。
3: 不是，我的什么行为让你对我的感情生活有这么大误解？
4: 每一个行为啊。
3: 我跟白律师就是单纯的同事。
4: 苟富贵，勿相忘。

0: 你发过来的资料啊，我看过了，很好，非常全面。后面呢，我会让法务跟你对接，有什么要求啊，可以直接跟他们提。
1: 好的。
0: 哎，来了。
2: 爸妈，
0: 这两位是我爸妈，这位就是许律师。
3: 许杰是吧？坐吧。啊，来来来来，都坐。坐。
4: 听小飞呀，提到过你，你是律师吧？
0: 啊，是。
3: 医院那边的法律顾问到期了吗？
0: 下个月到期了。
3: 那你安排一下，可以交给许律师。
0: 好的吧。
3: 嘉德的资料啊，我都看过了。如果你觉得没有太大顾虑啊，可以考虑收购到分部。现在的确需要从总院疏通一些患者过去。
2: 许杰，
0: 那这样的话呢？
2: 你喜欢吃什么甜点？
1: 都可以。
3: 你如果有合适的，
2: 服务员啊，
3: 再发给我看。
2: 来一个冰淇淋哈密瓜。
0: 知道了。
4: 许小姐的父母现在都在静海吧？从事什么行业？
1: 我爸在南极，我妈在菲律宾。
3: 南极？
1: 他是科考队的。
4: 那你的母亲在菲律宾是做什么科学项目的？
1: 婚姻。
2: 啊，我跟许杰认识的时间虽然不长，但是我们一直聊得很投缘。
4: 叶飞呀，从来没带过女朋友来见我们，许小姐，你是第一个。
1: 伯母，您误会了，我和叶飞，我们只是普通朋友。
2: 不排除以后朝男女朋友方向发展。
4: 现在的年轻人啊，都比较开放，你们自己相处好就行，我们都没意见。
2: 我送你吧。
1: 我叫车了。
2: 许杰，还是我送你吧。
1: 叶医生，平时你医术精湛，今天是不是误诊了？
2: 我以为你会满意我今天的安排。
1: 你对我是有多大的误解啊？
2: 我花了好几天的时间来说服他们跟你合作，我没有想到会惹你不高兴。
1: 叶医生，如果你只是想提高我的业绩的话，我表示非常的感激，但如果不是，你今天的这种做法让我非常不舒服。我希望以后这种误会不要再发生。
2: 哎，许杰，我约你，你并没有拒绝，不是相处得很愉快吗？现在是哪里有问题啊？要知道，这是我第一次单独带女生见我的家人。
1: 所以我要感到很荣幸是吗？ OK， 叶医生，如果我以前让你感到误会的话，我表示非常的抱歉。啊，对了，麻烦你把我的律师费结一下。

0: 说。
1: 怎么了？看来又有案子让你烦躁了。
0: 怎么说呢？只能说世界真奇妙啊。
1: 哎，跟你商量个事儿，把你想约过的神秘女友一起吃个饭，你看你有没有时间，顺便为你排忧解难。
0: 再说吧。

0: 我是律师，林娜，我还是有点担心。别担心，我不是说了吗？我们尽量跟对方达成和解。但，我就是害怕进法庭。
1: 上庭作证，并不代表你犯法了，知不知道？因为你这是第一次。别紧张。但我家里从来都没有人犯过法，陈律师，您一定要帮帮我。这个我知道。
2: 我尽量达到你的期望。那您保证一定不告我？这个我可以保证。走吧。综上所述，根据合同法第113条，我方诉求由被告承担原告缺席商演活动的赔偿责任及个人损失，合计人民币160万元整，并且及时修复系统漏洞，避免类似的情况。

再度发生，被告代理人。首先，从我方提供的航班预订取消系统记录可以看出，原告的机票是通过使用者在静海航空的官方网站上订的，正确输入航班号与身份证号后，由正当的程序取消的。在静海航空网站的服务须知中。 大家可以看到，明确且加重标出了用户务必保存好自己的信息和航班信息。根据使用者的操作，网站合理推断取消机票是卫星先生本人的行为，让网站对对方身份的真实性进行实质性的验证，是不现实也不合理的。原告的损失是由第三方恶意的行为所致，并不是我方的违约行为所造成的，我方并不应当承担原告的损失，更没有理由。 要去修改现行运作良好的订票系统，我们有聊天的原始记录作为证据，详见证据22。除了证据，证人也在门外等候，我们可以直接问他。

0: 这任不用紧张，如是回答就可以了。请问刘女士，你在卫星的粉丝会群组中使用了“火箭蜡笔”这个昵称，对吗？对。好，在我方提出的证据中有一份粉丝会管理群组的聊天记录，对于这份聊天记录上的内容，你认可吗？
1: 我认可。请审判长看标黄处。火箭蜡笔说：“我不会让哥哥参加这种低级的演唱会。我订购了一张与哥哥同航班的机票，然后用他的身份证号取消了他的航班。”刘女士，你承认取消了卫星的机票，导致他错过这次航班，没能如期参加这次商演活动，对吗？对。
0: 但是我没有想到会造成他的困扰和损失。我只是觉得经纪公司对他的发展道路安排的不合理。我觉得他值得更好的规划，而且他本人也在粉丝群里说过，
1: 对他现在接到的商务活动并不认可。
0: 嗯，那你是如何取得卫星的个人身份证信息的呢？这样吧，我换一个问法。 卫星本人并没有把身份证的信息给你，请你帮他取消机票。那么你取消了他的机票这件事情，卫星本人并不知情，对吗？
1: 是。
0: 你作为卫星的粉丝，是否在参加他的商演活动当中获取过他的个人信息呢？
1: 是。
0: 好的，谢谢。审判长，案件事实已经很清楚了。 原告卫星为保护好个人的隐私信息，遭到了有心人士的利用。我方对卫星先生的遭遇表示同情。同情之外，我方不存在任何失误，也不存在任何的违约行为。根据卫星先生签署同意的《近海航空的用户使用条例》规定，由他人蓄意破坏、使用不当而由此受到的一切损失，近海航空不承担任何责任。
2: 请求审判长驳回原告诉求。原告代理人对证词有异议吗？
3: 原告对证词没有异议。
2: 证人可以离开了。
4: 请证人出庭。

0: 沈班长，这位是静海航空行程部的经理王森，在这款 app 上面，用户可以实时的查询自己的航班、机票、行程，对他进行实时管理。王经理，请问用户一般是怎样查询自己的航班信息？用户用自己的身份证号码登录我们静海航空
1: app， 便可以查询过往的行程及当下的航班信息，进行身份证证后。 便可以进行在线值机等服务，
0: 确实很方便。也就是说，如果我有卫星先生。

0: 上的身份证号码，那么我就可以用他的身份证号码在晋航的 Apple 上面注册账号，然后查询到他的航班信息，是这样吗？
1: 是这样的，不过首次登录需要注册，注册需要设置密码。如果卫星先生已经注册过，只需要保存好密码，其他用户是不能盗用的。
0: 但根据我了解，在此之前，卫星先生从来就没有在晋航的 Apple 上面注册过，他所有的机票都是由他的助理用个人的账号登录，然后为他进行购买的。刘娜正是运用了这项票务系统漏洞，利用了卫星先生的身份证号码，然后在晋航上面查询到了他的航班信息，然后取消了他的机票。
1: 我们之所以这么做，是为了用户高效地获取信息，绝不是漏洞。而且我们晋航 APP 已经郑重地声明，取消选座这样的服务需要非常严格的身份审核，而且我们建议用户认证后亲自办理。
0: 你们承诺进行严格的身份审查，但新用户在注册以后却可以用身份证查询到航班信息，你这是晋海航空的票务系统漏洞。陈班长，我没有问题了。
2: 被告，有什么要问的吗？
3: 没有了。
2: 证人，你可以离开了。
0: 审判长，原告的诉求很简单，机票既然是从晋海航空的 Apple 上面售出的，晋海航空就有义务和责任保护好客户信息。
2: 被告，关于这点有什么需要回应的？
3: 审判长，卫星先生个人身份信息的泄露以及被更改的机票都是卫星先生的粉丝刘娜个人行为所致，与晋海航空公司没有任何关系，所以我方坚持认为晋海航空公司不承担相关责任。
4: 经过合议庭评议，下面对原告卫星与被告晋海航空有限责任公司合同纠纷一案进行宣判。
5: 全体起立。
4: 根据原被告的诉辩意见、庭审陈述、法院采信的证据等因素综合衡量判断，本院认定卫星机票被取消导致其错过商演，卫星本人与晋海航空有限责任公司均有责任，支持原告方部分诉讼请求及被告方赔付原告方损失费24万元。本案案件受理费19200元，由原告卫星承担9600元，由被告晋海航空有限责任公司负担9600元。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供副本，上诉于晋海市中级人民法院。闭庭。
6: 怎么样，满意了吗？
3: 陈律师，我是张青兰，可以耽误您几分钟吗？
7: 您找我有什么事吗？
3: 文光，啊，你父亲出事以后，我一直没有他的消息。我回晋海也一直见不到他。
7: 我们现在也没有资格去见他。
3: 我找过你母亲，她不肯帮我，她说我不要打扰你们的生活，可是我在晋海真的没有任何人可以求助，所以只能冒昧的来打扰你，请你帮我，让我见她一面好吗？
7: 关于法律程序的问题，我真的无能为力。
3: 那你父亲现在情况怎么样？他到底怎么了？会不会有事？

0: 我真的很担心他，求求你帮助我，就跟他见一面好吗？啊，求求你，帮帮我。
1: 我爸爸的案子一直在调查当中，目前应该不会有什么问题。我能理解你的感受，但我知道的也就这么多了。

0: 什么？好，我马上下去。
1: 怎么了？
0: 师傅出事了，就在楼下。哎，师傅出事了，你们先去，我去叫保安。哦。
2: 詹文兴，你刚才是后援会对吗？
0: 对，
2: 后援会从法律意义上讲是个人组织的民间团体，不代表官方，你们没有任何权利在任何地方闹事，包括我们律所门口。如果你们还这样不依不饶，我将会选择把你们每一位都告上法庭。
0: 凭什么告我们？
3: 刚才叫的我嗓子都哑了，感觉我咽喉炎都犯了。
0: 师傅，您喝点水吧。
3: 我真不明白现在这帮孩子哪里来的正义感，追个星好像追出了拯救地球的感觉了。
4: 年轻人，一股热情没有地方宣泄。我在想，他们对我们尚且如此，刘娜呢？我现在能明白刘娜为什么会害怕了。
3: 陈律师，你又要开始发光发热了。
4: 刘娜相信我。嗯，

0: 你不应该犯这样的错误。你只是一个律师，你没有义务，也没有资格对刘娜保证什么。
1: 我原本以为，唐律师采纳了我的意见，就不会再起诉刘娜。
0: 那是你以为，是你主观的判断。

0: 我们现在只能支付这笔赔偿金。照你这么说，我们所有的案子都得考虑对方是不是能够承担得起赔付了。OK， 陈律师，我们就没有必要讨论法律边界的问题了吧？
1: 罗娜说她再也不相信律师了，这是她成长的代价，她本来就没有必要相信任何人，包括你在内。我们还能为她做点什么吗？是你啊，不是我。
2: 如果他没有任何的过错的话，也不用担心会上法庭了，不是吗？至于你的同情心，大可以用来解决他之后的问题。
3: 杨律师还是喷点药吧。
1: 什么药啊？
3: 他那帮粉丝眉清眉重的，万一是内伤，对吧？
2: 谢谢宋律师，我没事的，嗓子疼能喷吗？
3: 那也得看对谁了，是吧？
1: 我先走了。白律师，刚才可热闹了，陈律师那粉丝案子被人找上门来了。你很闲吗？不是，我就是说呀。这个月的考勤报告你做好了吗？马上。
0: 怎么样，来律所还适应吧？陪大小姐玩游戏不容易哈。大小姐，陈主任的事情你不会是没有听说过吧？
2: 哟，男女搭配干活不累啊，还没下班呀？那我就不陪二位了，先撤了。
1: 拜拜。
4: 你们俩愿意跟我一起接这个案子吗？
2: 这不是二组的案源，合适吗？
4: 喂，帮我查一个人，叫许杰，现在在我们律所。之前他为什么从新安来到静海？我想知道原因。哎，来了。
3: 人呢？哦，我地址已经发给他了，可能在忙，一会儿就过来。
4: 能来就行。对了，要不你先看看菜单，点菜吧。好啊，这边请，
2: 亲爱的。
4: 许律师，白律师，请慢用。原来许律师就是宋修的女朋友啊，保密工作做得不错啊。什么时候开始搞办公室恋情的呀？
0: 明堂没有明确的规定，不能够办公室恋情吧？
4: 那倒是。不过许律师能力这么强，不会一直在明堂慢慢发展吧？
0: 确实也不好说。
4: 但是为了我的修修，也未尝不可。哎，那许律师之前在清安的那些事情，宋律师都知道了哈。清安
3: 什么事？
4: 许律师这么独立的女性，一定很有魅力的，是吧？
0: 算是吧。
4: 那我真是希望你跟我分享一下，怎么才能交到那么多男朋友啊？
0: 没有什么经验。 确实是每个人的魅力不同。哎，我听修修说，白律师到现在还是单身啊。你也不必太着急了，说不定哪天缘分就从天而降了呢。
4: 我可一点都没有着急。
0: 不知道为什么，白律师对我这么好奇，
4: 只是单纯的想了解八卦而已。
3: 啊，那个菜上齐了，要不要多加几个？
5: 你好，服务员。你当初为什么离开千安啊？

0: 怎么都喜欢问这个问题呢？
1: 没有，我就是好奇。
0: 你是不是想问我以前交过几个男朋友，是不是因为感情的事儿啊？首先呢，这个跟我们之间没有关系。其次，就算说了，对我们的关系也没有好处。再一个，别人说什么就信什么，是没有主见的表现。
1: 我可没有信啊，我完全尊重你的意思。
2: 嗯，别出那个，出这个。
3: 哎呀，不能这么
2: 相信我。三两一，你说。
4: 卖卖力气，三个五。
2: 哎。哎呀，
5: 我接个电话啊。
4: 哦。老姐，媳妇查岗啊。
5: 哎呀，什么呀？来来，大妈，我。啊，
0: 那输了可算你的。
5: 行行行，算我的，算我的。
4: 哎，出出出，来来来。
5: 喂，哎，校长，你那怎么样？
6: 挺好的。你在干什么呀？
5: 哦，那个休息时间，跟同事们在打牌。
6: 那你现在不方便吧？我有件事情想告诉你。
5: 怎么了？出什么事儿了？是不是你爸爸那边的事儿？
6: 算是吧。爸爸在瑞士有一个家。
5: 是吗？
6: 嗯。他们两个还有一个孩子，今年都20多岁了。
5: 20岁了。校长，这件事你是什么时候知道的？
6: 去瑞士的时候。
5: 那就是我到东北之前你就已经知道了。
6: 嗯。
5: 那这么久了你怎么都没跟我说呢？
6: 哎呀，我自己都不想去想的，更别说要怎么告诉你了。今天他来找我了，他说他很担心爸爸，想见见他。
5: 哎呀，这信息量有点大呀。这件事你妈妈知道了吗？
6: 知道，她早就知道。
5: 哎呀，你们家这事儿啊，我真的不知道该怎么说。要不这样吧，我今天晚上先想一想，然后咱们明天再讨论，好吗？
6: 啊？
5: 我现在真的是不知道该怎么说了。先挂了，啊！
7: 钱总，家里有事儿啊？
5: 啊，没事。
8: 妈，妈，
7: 啊，没事。
8: 他们欺负你了？
6: 谁欺负我呀？
8: 你看这些粉丝，他们真的是脑子不好，他们自己孤组织孤纪律。管理不好，出了偏激粉丝，他们还有理了？
6: 没事儿，妈不也没事吗？再说了，他们这不是也在维护他们偶像的利益？
8: 这叫维护他们偶像？哎，不过妈，你最后一句，我保留告你们的权利，那可是相当酷。
6: 酷吗？
8: 当然。你看这下面留言啊，有几个人是说你帅的，我也要留言。
6: 你要留什么言啊？
8: 等着追究责任吧。
6: 这
8: 就辞职。哎妈，你会真的告他们吗？
6: 只要他们不再那么不理智，妈妈肯定不会告他们呀。
8: 妈，你不了解这伙人，你不给他们点教训，他们永远不会懂。
6: 哎，也许你们的偶像卫星会教会他们呀。
8: 那当然，卫星的三观可是很正的。一定会教导他们。哎妈，我想去看卫星的歌友会。
9: 你不是跟他打过官司了吗？
8: 能带我去见面吗？
6: 那我帮你想想办法。
8: 我们可说好了。
10: 原告，静海航空认为，因被告未经乘客卫星同意，取消其机票，构成无权代理，未经缔造契约双方的同意。擅自解除了静海航空与卫星的航运合同，直接造成卫星经济损失160万元，间接造成静海航空需赔偿卫星24万元，因此主张由被告刘娜承担因其个人行为导致静海航空损失的赔偿责任及其他损失，共计

0: 29万元，并承担诉讼费用。被告，你没有代理人，有什么话需要说的吗？
1: 法官，我有两件事情要说。第一，我不是故意的，我以为这么做是为了我偶像好，给他造成的损失我非常抱歉。第二，卫星先生也已经原谅我了，他没有告我，他告的是静海航空，而且他已经胜诉了。我觉得我不应该再承担责任，希望法官大人能判我赢，谢谢。
0: 被告，你是成年人，不管是追星还是做任何事情都是有限度的，成年的世界是讲法治的，不是你喜欢你想做就可以做。我希望通过这个事情你可以好好反思，尊重法律等于尊重别人，别人才会尊重你。本案宣判，
2: 全体起立。
0: 本案判决如下：支持原告方全部诉讼请求及被告方赔偿原告损失24万元，其他损失5万元，共计29万元，案件受理费5650元，由刘娜承担。如不服本判决，可在本判决书送达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静海市中级人民法院。闭庭。
3: 查尔斯和他父母在派出所吵架的视频，现在在网上有很大的关注度和讨论度，还带动了他拍摄的短视频的点击量。未来这两个视频都会是定时炸弹。
4: 宋律师，这已经和我们最早调解时产生的影响完全都不一样了。
5: 你看一下我们提供的资料，这是原本家居刚注册的短视频账号，注册日期是案发之后，客流量和网站浏览量都有所增长。而且我们调查过了，原本家居除家具损害外并无实际上的名誉损失。
4: 是，今天查尔斯没有给我的委托人造成损失，但是这种人你如果不给他一个警告的话，未来会有很多人去效仿他的，到时候可就不仅仅是家具跟名誉上的损坏了。
5: 查尔斯哗众取宠确实讨厌，但原本家居摆明了就是想蹭热度。我们做过调查，这条视频转载最多引流的就是转载了查尔斯短视频公众号的。这其实是件互利互惠的事情，流量时代嘛，流量帮助实体，实体有平台提供给流量。
3: 宋律师，以我委托人的实力应该不需要这样哗众取宠的方式吧。但是当然了，如果你们今天诚意够的话，我可以去和我的委托人谈一谈。
5: 我想我们今天带了很大的诚意来谈和解。
3: 哎，宋律师，
6: 嗯，
3: 我今天在网上刷视频的时候看到卫星的粉丝去你们明堂楼下围攻了，我看陈律师还在里面，没事吧？没受伤什么的？
5: 你放心，人没事。这种视频啊，总是传播很快。
3: 回头和解的谅解书我发给你。
5: 嗯，好，辛苦，那我们先走了。
7: 小心啊，丁总。
8: 哎。
7: 简总，这边走。简总，有闲事儿。
8: 哎呀，我一看你呀，我就羡慕。年轻，无忧无虑。
7: 我有什么可羡慕？只是我的心事儿没告诉你，你不知道吧？
8: 说的对啊。
7: 哎，别动。
8: 怎么了？
7: 你这天天来工地现场，你也不知道擦点防晒，这脖子都晒伤了。哎哎，
8: 行了行了行了行了，我来。哎，我说你一个小姑娘，怎么会想到来工地干活？
7: 我小的时候啊，家里特别小，从小呢就想找一个敞亮一点的活，最好是那种天天给人看着大房子的那种。这下好了，全都满足了，在户外给人建立大房子。
8: 是啊，你现在可以天天在这儿看着大房子啊。
7: 简工，
8: 嗯，

0: 海又有海，环境又好，你有事业，你来这儿干嘛呀？
1: 哎呀，到了我这个年纪啊，就总想着再往前搏一搏。
0: 你这话说的，谁不想往前搏啊？在静海就不能往前搏了？你这是典型的给自己找借口。
1: 可能静海对于我来说太熟悉了，所以我就想找一个比较陌生的环境，换一种新的生活方式嘛。嗯，
0: 这说的有道理。老在一个地方待着是挺没意思的。哎，那句话怎么说来着？熟悉的地方没有风景。哎
1: 呀，你这个小姑娘，这说话一套一套的。
0: 心灵鸡汤，不过全都是大实话。
1: 说的对啊，太熟悉的地方没有风景。
0: 但是，静海对你来说是熟悉的地方，对我，可望不可及。
1: 看来你很喜欢静海。

0: 有什么事儿要不上去说？就几句话，不上去了。师傅的案子通知我准备开庭了，公检部门找到了决定性的证据，我已经约好了时间去阅卷。
1: 决定性的证据是张青兰提供的吗？张青兰是谁？我还以为你知道。
0: 他是爸爸在瑞士的妻子，前两天找到了我，他说想见爸爸。哦，我不知道发生这样的事情。
1: 我也是查爸爸的案子才知道的他。我想这也是爸爸一直不让我插手他案子的原因之一吧。
0: 那天喝多了。
1: 最近我们压力都挺大的，阅卷的事情，我作为亲属也不能参加。有什么消息，及时告诉我。还有事吗？
0: 没了。
1: 那我上去了。

0: 师傅。啊，
1: 许律师呢？
0: 出去了吧？

0: 天津粉丝刘娜导致哥哥错过演唱会，惹上航空官司，必须严惩。
1: 好，一杯卡布奇诺，两杯蒙氏。
2: 喂，
3: 哎，你在哪呢？
2: 审判结果下来了，刘娜赔偿静海航空公司29万，但是现在重要的是，
3: 她正在被网暴。
4: 你又开始了，
2: 开始什么？
4: 开始担心别人而不是你自己。
3: 你没和唐主任说吧？
2: 说了，
4: 刘娜也该有个教训了，你管不了那么多。
3: 我认为这跟强势
2: 无关，乍一看。卫星的赔偿是要由刘娜来负责的，但是在法律上我们依然有责。
3: 刘娜根本就没有偿还的能力，这笔钱最后还是要由静海航空公司来付。
2: 我们只是获得了纸面上的胜利，最终的结果是没有一方得到了他们需要想要得到的东西。
4: 29万对于静航来说不算什么，可是静航 APP 漏洞这么大的事情可不是29万可以摆平的。
3: 刘娜现在公开承担了责任，吸引了大家的火力，
4: 让静航可以有机会去悄悄弥补他的

0: 漏洞，这就是进行想要的东西。
1: 我们如果真的想要服务好客户，就不能墨守成规，而是需要去
2: 为客户创造更好的利益，更好的服务。
1: 而且我觉得我也不应该让一个弱势的人去替我承担我的责任。
3: 你好，您的咖啡请慢用。
4: 这是你改的机票是吧？看看你对我们家卫星哥哥做了什么，看你下次还敢不敢。
0: 我先不跟你说了
1: 啊。哎。

0: 我是明堂的律师，好歹我们也是为了你受的伤。除了案子，你能不能对我们稍微有点人文关怀啊？
1: 好，反正都是我的原因，粉丝也怪我，你们也怪我。如果你真的觉得是你的原因的话，你就不应该低着头去躲避问题，而是应该去想办法弥补你之前的过错。
0: 你如果是来追款的，那你可以走了。我虽然赚的钱不多，但我绝对不会赖账。追款不是我们的责任，
2: 那是陈律师让你来的。
0: 你是不是到现在还觉得造成这一切问题的都是我们律师？
1: 是他说绝对不会起诉我的。
0: 你当时修改卫星行程的时候，就知道自己应该付出代价，而不是苛责律师去帮你免责。
1: 我当时也是一时冲动，但是陈律师说了是可以和解的。飞机行程都可以修改，为什么案子不会出现意外了？好，反正事情现在都已经发展成这样了，你们想怎么说都可以。
0: 虽然我觉得你现在受到了惩罚，但是案子并没有结束。庭审
1: 已经结束了。
3: 我说的案子没有结束，是因为真正有漏洞的公司并没有受到惩罚。今天是你，明天如果是李娜、陈娜，一个个给我去修改行程，那我们做律师的是不是得一个个去帮他们追讨赔偿？那我现在还能做些什么？
0: 就像你所说的，你现在已经这样了，你总归不会吃亏的。跟我去趟律所吧。
4: 近朱者赤，近墨者黑。你最近是同理心爆棚哦。

0: 但是也难保他将来会做出或者说出一些什么让己方都难看的事情来。那你呢？你跟他有不同的观点吗？我很想听听你的意见。我同意他的观点，毕竟我们是一个
1: team 的。
0: 刘娜这是个粉丝报复行为，如果之后她再偏激一点，在网络上发表一些不当的言论，那我们不单要承担应承担的责任，还要背个欺负小姑娘的罪名。我觉得承担这种风险有点不太划算。那你们说说具体的方案吧。
2: 帽子摘下来吧，没事的。

0: 以刘娜的这个财务状况呢，她是很难负担靖航的赔偿的。陈律师之所以安排这次会面，也是希望双方能找到一个折中的解决方案。既然大家有和解的意愿，我们当然愿意皆大欢喜了。
1: 我不管刘娜她赔不赔得起你靖海航空，但你们靖海航空必须赔偿魏鑫先生的损失，这是两码事儿。
2: 对不起，我知道，因为我自己的冲动，最近给大家造成了很大的困扰。但是我最近也已经受到惩罚了，我真的知道错了，我也不想再承受那么大的压力了。
3: 我提议，由魏鑫先生和他的粉丝会，包括刘娜。 牵头举办一场主题为“不做偏激粉丝”的公约倡议活动，号召粉丝会参与，尊重艺人隐私。我们明堂也可以来做一个法律见证人。那么在此基础上呢，魏鑫先生放弃对靖海航空的球场，靖海航空也放弃对刘娜的球场。
0: 那商演主办方的损失谁来负责？
3: 由魏鑫先生自行承担吗？我们不接受。张律师。
2: 哎，你看啊，这次活动呢，可以让大众看到魏鑫先生在这个行业里的影响力，还有那么多粉丝的喜欢，也是对现在非常盛行的什么偏激粉丝啊、造谣者啊，有一定的制约力的，所以一定会有话题性，也一定会为魏鑫先生带来讨论度和热度。张律师，长远来看呢，这样处理是对魏鑫先生更有帮助。
4: 我保证，我以后绝对不会再做这些错事了。我得征求魏鑫先生的意见。啊，那就有劳张律师了。哎，你们靖海航空什么都不用做吗？由歌手魏鑫发起的关爱粉丝活动，在靖海航空酒店热闹举行。 现场也主题为倡导抵制偏激粉丝行为，守好兴奋边界的粉丝会公约，也是为了能够塑造一个更加积极、健康、收获快乐的粉丝圈环境。同时呢，现场也有多名艺人和粉丝会的代表到场助阵。此外，本次活动魏鑫还邀请了本市明堂律师事务所的两位美女律师到场公证，如此魏鑫怎能不爱？
5: 感谢大家对我的支持与喜爱，希望大家喜欢我的同时，可以更加爱自己的生活和工作，让我们一起努力吧。

所卫星发起的关爱粉丝活动在静海航空酒店热闹举行，现场以主题为倡导抵制偏激粉丝行为、守好新粉边界的粉丝会公约，也是为了能够塑造一个更加积极健康、收获快乐的粉丝圈环境。同时呢，现

0: 上也有多名医。
1: 哎呀，这些都是小意思。那天师傅在楼下的时候，那真叫一个临危不乱，扭转乾坤。总而言之，一个字，帅。哎，
2: 说的就跟你自己上了台似的。
1: 哈，我们二组之光行吗？这是我们二组的颜面，我要给我们二组的颜面买个面膜。
2: 你知道他喜欢用什么吗？别马屁拍在马腿上。
3: 看见没？网络上都是歌友会的视频啊。
4: 那当然，你可得给我仔细看了，这可是我妈，赶紧转发，别忘了你门票拿来的。
3: 小心眼，我当然知道转发。
4: 好厉害啊！
0: 那当然，卫星都要听他的话。
5: 从杨洋记事以来，似乎就对我的职业并不满意。我的工作给家人带来的，更多的只是抱怨。
6: 我们公司想要提拔我，让我到外地去挂职锻炼。你爸是怎么跟我说的啊？让我牺牲一下，你去培训，让我牺牲一下。你们二组工作忙，让我牺牲一下。后来杨洋上学了，天天要人接送，也让我牺牲一下。现在你们律所出事，你爸出事了，你还让我牺牲一下？这个家是我一个人的吗？
5: 我也曾经以为，无论所谓的光环多么高大上，都无法让身边的亲人理解，也一度犹豫过，我所选择与坚持的，到底是不是正确的。妈妈，洋洋能在您那儿再住几天吗？我明早飞杭州出差，周三晚上回来就去接他。
7: 行吧，你忙你的吧。
5: 洋洋的笑容解开了我的疑惑，那些抱怨与不满。
8: 但我可不想让你为了我放弃你自己喜欢的事业，你最好和我一样做自己喜欢的事。
5: 做自己喜欢的，或许是他眼中的自豪。站在是否继续做律师的分岔口，我似乎又重新找回了曾经的自信。

0: 揽道贸易有限公司负责人王揽道假借欧洲知名大厂应收账款合同为质押，向包括元坤基金在内的十几家基金公司申请应收账款贷款，最终获利10亿元贷款。收到贷款后，王揽道下落不明，被告人刘建明涉嫌与王揽道共同犯罪。经查明，王揽道人是大学同学关系，被告人刘建明身为元坤基金项目经理，同为贷款合约的负责人，未对借款人材料进行严格审查，导致贷款逾期无法收回。公诉方申请对刘建明的犯罪行为以从犯地位先予审判。
1: 我抗议，我没有犯罪，我没有犯罪。
2: 安静。辩护人发表意见。
3: 我方对公诉人指控的被告人犯违法发放贷款罪的事实持异议。第一，被告人虽然与揽道负责人王揽道是大学同学，但是呢，直至案发之前，两个人有10多年未曾联系过。第二，揽道负责人王揽道骗取被告人的信任，并且利用他将该项目推荐给其他十几家基金公司的相关负责人，但是被告人并不知道王揽道骗取贷款的目的以及行为。第三，被告人作为元坤基金的项目经理，工作期间严格按照工作流程来执行，曾致电欧洲大厂在国内的代理商核实该质押合约确实存在，但是被告并未被告知该质押合约是否继续履行。王揽道正是抓住了代理商事不关己的心态，使得被告人陷入骗局。以上检方也并未完成相关举证责任，故无法认定被告人未对借款人的材料进行严格的审查或者有无失误。我方认为本案证据不足，犯罪事实不成立，请依法作出无罪判决。
4: 平时都是我太太带，现在倒是多了很多时间和她在一起。

0: 一起。
1: 袁坤他们现在是同意您只要支付10万元精神损失费，他们就接受和解的。
0: 虽然你按规定查证了懒刀的质押合约，但你没有发现合约是假的，导致了袁坤巨大的损失，非要执意诉讼败诉的可能性是很大的，到时候可不是这个数字能解决的。
2: 我凭什么替别人的错误买单啊？
0: 你真觉得你一点疏忽都没有吗？这么重要的合约签下来之后，你不仅完成了 KPI， 还有相当多的提成。
2: 如果我走在大街上东西被偷了，是不是不应该怪小偷？反正都是我自己不小心。
1: 刘先生您别生气，我认为呢，这已经是最好的处理方式了。如果您还有什么异议的话，也可以咨询一下其他的律师的法律意见。我等您电话好吗？
3: 行，我知道了。
4: 君君，我们回家。

0: 喂，
1: 您好，白小姐，不好意思打扰到您了，我是您的会员专属业务员，首先呢祝您生日快乐。
0: 谢谢啊。
1: 我们公司啊最近新推出一款专门针对精英女性的保险产品，叫做玫瑰之约，理赔的范围呢包括女性疾病、交通意外还有养老。
0: 不用了，谢谢你了。大公司果然不一样，就连我自己的生日自己都记不得了，他们记得，难怪人能做大。
2: 今天是你生日。
0: 嗯，一年365天不停歇，一个月加班29天，
3: 早就给忘了。
2: 师傅，前面停车。
4: 嗯，好的。
0: 干嘛呀？
2: 带你去个地方。来。
0: 干嘛去啊？
2: 马上就到了，你到了你就知道了。
0: 你去哪儿？你能不能说清楚？
2: 就在前面，喏。服务员，怎么这么早就打烊了？太没匠人精神了，服务员。
0: 别喊了，蛋糕店也是到点关门的，这都挂了牌子了。没事，我都好几年没过生日了。啊，
2: 白律师，过来一下。
0: 干嘛呀？
2: 过来一下吧。

0: 来都来了，许愿就走了。也无法染回
1: 一妥协。我希望揽到案一切顺利，完美结案。
2: 没了，
1: 没了。
2: 你给自己过个生日，不给自己送个祝福啊？
1: 这已经是我目前对自己最大的祝福。
2: 行吧，去灭他。

0: 形式还是要走的，来碗长寿面。
1: 谢谢。
0: 哎，待会儿再吃，面泡会儿更入味。咱们先喝一口关爱打工人的小酒。

0: 干杯！
1: 干杯！啊！
0: 戴律师，嗯，您一直都这么高标准的严格要求自己吗？
1: 严于律己，严于待人也没有错吧？
0: 那你不会觉得很累啊？
1: 我师父也是这么要求我的呀。一开始我也不适应，但是后来呢，我觉得他做的特别对。律师嘛，有的时候就是一招不慎，满盘皆输。而且律师的职业生涯接触的案子是有限的，在有限的案子里面呢，减少出错率，总没错吧？
0: 那我可不认同啊。有时候打官司也得靠运气，有时候委托人的诉求并没有那么高，像刘建明这样的委托人，他毕竟是少数。
1: 但是他们的诉求，那咱们得要求自己啊。我希望我的案子都接近完美，没毛病。
0: 工作中追求完美，我觉得没有错，但我还是觉得不能太极致了，刚过弊端。

0: 全球新闻中国播报，各位好，欢迎收看中国新闻。哥伦比亚方面11号最新通报说，10号该国发生的强震已造成181人遇难，外界预计死亡人数还会继续上升。哥伦比亚地质局警告，仍有可能发生更多余震。
1: 哥伦比亚目前有5个省的首府处于红色警戒状态，分别为佩雷拉、卡利、基布多、马尼萨莱斯和亚美尼亚城。哥伦比亚总统德拉埃斯普列亚10号晚间赶赴该国西部乔科省首府基布多评估灾情，他宣布动员全部军警力量，调派工程人员、救援队员以及搜救犬投入救灾。哥伦比亚第3大城市卡利受灾严重，在地震现场，救援人员及家属在瓦砾堆中搜寻幸存者，志愿者排成人链，徒手搬运大块混凝土残块，救护车严阵以待。
2: Varios puntos de la ciudad afectados totalmente, colapso de estructura. Tenemos hospitales, escuelas bastante afectadas.

0: todo el organismo bombero de Cali se desplegó con todas sus capacidades. Estamos en diferentes puntos tratando de llegar hasta lo último y poder verificar condiciones de vida.
1: La mañana de hoy rescatamos 3 personas, 2 masculinos y una femenina con vida, los cuales fueron transportados a centro asistencial. La otra información que tuvimos era que en el sitio habían 2 menores de edad atrapados, entonces encaminamos toda nuestra gente y puntos de trabajo hacia eso. Siendo esta hora casi las 4 de la tarde, damos por terminada esta tarea aquí, no encontramos ninguna víctima más.
2: 在地震发生后，位于佩雷拉东北部的一座山发生山体滑坡和泥石流，倾泻而下的泥沙冲入附近居民区。佩雷拉其他地区也发生了山体滑坡灾害，导致多条公路封闭，给搜救工作带来挑战。在马尼萨莱斯，航拍画面显示市区内有多栋高层建筑受损，受地震影响，哥伦比亚多地机场一度暂停运营。
3: 导致6300多人丧生的委内瑞拉624连环强震发生一个多月后，邻国哥伦比亚10号又发生7.4级地震。一名地质专家说，除了共处同一构造板块，这两次地震没有太多共同点。
2: 阿根廷国家科学与技术研究理事会地质学博士奥尔蒂斯接受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采访时说，这两次地震的地质和大地构造背景完全不同。奥尔蒂斯说，在南美洲西部，地震通常在俯冲作用下发生，即太平洋一侧的纳斯卡板块向东边的南美洲板块之下俯冲时，地震就会发生。相比之下，委内瑞拉地处南美洲北部，624地震中相互作用的是南美板块和北边的加勒比板块，板块在平面相互滑动，没有发生俯冲。另外，奥尔蒂斯指出，委内瑞拉连环强震属于浅源地震，震源深度均不到20公里，而哥伦比亚地震震源深度约100公里。尽管两次地震震级相近，但委内瑞拉不到40秒内连续发生7.2级和7.5级浅源强震，破坏力要大得多。据西班牙媒体报道，哥伦比亚位于一个构造极其复杂的地区，由纳斯卡、南美和加勒比板块相互作用，还有许多大陆断层系统，因而地震活动更为频繁。十号的地震发生在哥伦比亚西部，那里是该国地震活动最活跃的地区之一。
3: 据伊朗最高领袖办公室十号消息，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正式任命6人担任高级军事指挥官职务。此前一天，伊朗政府宣布最高领袖的军事顾问雷扎伊被任命为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在伊朗与美国持续对峙的背景下，伊朗这批关键岗位人事任命备受关注，尤其是雷扎伊的任命，舆论对此做出不同的解读。
2: 雷扎伊生于1954年，1981年至1997年担任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总司令，经历过两伊战争。其后，他曾任伊朗确定国家利益委员会秘书，还在伊朗前总统莱西政府中担任分管经济事务的副总统。伊朗光明通讯社十号刊文说，雷扎伊拥有军事、经济、战略方面的复合经验，由他担任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是根据当前新形势进行的新布局，其重要意义是将国家安全问题从军事安全扩展到经济、外交、能源、技术、社会凝聚力等领域，并强化这些领域间的协调。伊朗德黑兰时报十号评论说，雷扎伊的任命并不意味着伊朗政治和军事机构间的分裂，反而说明在持续面临外部压力之际，伊朗国内正在加强协调。分析人士对雷扎伊的任命有不同解读。伊朗国际关系专家穆赫辛·法尔哈尼认为，伊朗对美政策正向进攻型威慑转变，而雷扎伊过硬的军事经验适配这一理念转变。另有舆论认为，由于伊朗国内对与美谈判存在不同看法，雷扎伊凭借其资历能够扮演平衡者角色，与伊朗不同部门和派别沟通，在伊美的间接谈判中发挥重要作用。总部位于英国的《新阿拉伯人报》评论说，伊朗似乎尚未在与美对抗还是与美谈判之间做出抉择，而任命雷扎伊可以两手协调，因为他既是强硬派，又有务实执政的经验。
3: 据卡塔尔半岛电视台11号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在接受《真实美国声音》

0: 网采访时称，美国对伊朗有三种策略，一是监测其处境恶化程度，二是对其进行猛烈打击，三是经济施压。特朗普还称，美国掌控着伊朗大量资金和资产，这些完全在我们的控制之下。伊朗外交部十号表示，美国对伊朗实施海上封锁并采取军事行动，是霍尔木兹海峡无法全面恢复安全通航的主要障碍。另一方面，美国总统特朗普十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在伊朗要求美国就军事冲突进行赔偿后，他也要向伊朗提出索赔。
1: 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十号在新闻发布会上称，当前霍尔木兹海峡局势并非由伊朗与阿曼之间的分歧造成，伊朗和阿曼两国已就商业船舶临时通航路线达成初步共识，正就联合声明部分内容继续磋商。巴加埃强调，只要美国不停止海上封锁及军事行动，霍尔木兹海峡就不具备全面恢复安全通航的条件。巴加埃同时表示，单靠外交手段无法解除海上封锁，伊朗将综合运用军事和外交手段维护自身利益。巴加埃当天还在社交媒体发文说，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鼓吹通过经济制裁扼杀伊朗，凸显了美国对制裁的病态依赖。巴加埃表示，每当美国无力推动外交斡旋时，便诉诸制裁，若制裁未能奏效，便进一步加大制裁力度。他说，伊朗不会为这些言论所束缚。当地时间十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白宫对媒体说，美国100%控制霍尔木兹海峡，但伊朗还会制造麻烦。特朗普称，美军对伊朗实施海上封锁，只允许那些美方想放行的船只通过，伊朗偶尔会投放水雷，而美军会发现这些水雷。他还称，美军已对整个海峡进行了扫雷。特朗普十号还在社交媒体发文称，在伊朗要求美国就军事冲突进行赔偿后，他也要向伊朗提出索赔，并已指示美方谈判代表将这一要求明确纳入今后所有谈判议程中。特朗普称，伊朗谈判代表正要求就过去5个月军事冲突期间遭受的损失进行赔偿，而这一议题从未在此前的任何谈判或会议中被提及。他现在也要求伊朗赔偿用路边炸弹及在众多冲突中造成的伤亡，包括赔偿科尔号驱逐舰遇袭事件中的遇难者家属。伊朗方面日前表示，如果美国不改变其行为，霍尔木兹海峡将维持关闭状态。重开霍尔木兹海峡的前提是美国满足5个条件，即永久停止对伊朗及其地区盟友的军事行动，停止威胁或侮辱伊朗，解除对伊朗海上封锁和全部制裁，归还伊朗被冻结资产，赔偿相关军事行动给伊朗造成的损失。
0: 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11号发布通报说，阿曼湾海域发生一起涉及集装箱船与军方力量的事件。另据报道，一名海员11号对媒体称，一艘集装箱船在阿曼湾海域遇袭，船上共17人，疑似被直升机袭击。据美国媒体10号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今年7月初在土耳其参加北约峰会后回国时，因收到可信暗杀威胁而秘密乘坐一架空军 C-32A 离开，实际并未搭乘旧总统专机空军1号。
2: 华盛顿邮报报道说，7月8号，多家媒体记者拍摄到特朗普在土耳其首都安卡拉的机场登上旧空军1号，但实际上数分钟后，他改成由波音757改装的行政专机 C-32A 离开。白宫先前对外宣称，特朗普离开土耳其时先乘坐旧空军1号前往英国米尔登霍尔空军基地，随后换乘新空军1号回国。据报道，为了让 C-32A 看起来和往常一样，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特地单独登梯乘坐这架行政专机，实际上他与特朗普同机飞往英国。一名未具名美国政府官员称，安排这一行动是因为特朗普受到牵涉伊朗的可信威胁。多家媒体7月曾披露，美国情报官员警告称，特朗普及其总统专机当时受到具体攻击威胁。报道称，这次换机凸显美国安全官员对特朗普人身安全的深度担忧。本月4号，美国洛杉矶警方对媒体证实，警方2号在洛杉矶一处高尔夫球场逮捕一名行为可疑的男子。美国总统特朗普定于4号在此出席筹款活动，警方随后在该男子身

0: 身上和车内查获手枪和弹药，执法人员还在这名男子住宅内发现改装过的突击步枪，还查获多本记录有令人担忧言论的笔记本和两部无线电信号设备。
1: 当地时间11号，乌克兰首都基辅传出爆炸声，遭到俄军导弹袭击。此前一天，乌克兰方面称打击俄罗斯达达斯坦共和国一个炼油厂。
2: 当地时间11号0时30分至36分，基辅传出强烈爆炸声。基辅市长克里奇科在社交媒体上说，俄军正对基辅市发动弹道导弹袭击，基辅及乌克兰多地已启动防空警戒。乌方官员说，袭击在基辅市中心引发火灾，约40分钟后基辅防空警报解除。10号，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通报称，乌军于当日凌晨对俄罗斯达达斯坦共和国的塔内科炼油厂实施打击，引发火灾。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10号表示，乌军对达达斯坦共和国实施的袭击造成至少13人死亡，其中大多数为中亚国家公民。达达斯坦共和国行政长官稍早前发布消息称，袭击已造成13人死�亡，78人受伤。10号，俄罗斯国防部发布战报称，过去24小时，俄军对乌军能源和交通基础设施、后勤中心、攻击型无人机及零部件组装车间和仓库，以及乌军驻扎点实施了打击。乌克兰海军同一天通报，俄罗斯近期在敖德萨州的军事袭击中投入新型攻击无人机装备，该系列新型无人机飞行时速为350至600公里，最大作战航程可达1500公里，打击覆盖范围广，机动性能较强。乌克兰空军10号在社交媒体发文说，当晚乌空军一架米格29战机在敖德萨州空域执行战斗任务时突发紧急状况坠毁，飞行员弹射逃生并被送医，事故原因还在进一步的调查之中。
1: 据日本共同社近日报道，日本防卫省拟向财务省申请约8.9万亿日元作为2027财年的防卫预算，这一申请额创下历史新高。同时，日本防卫省拟将大量资金用于引入进攻性武器以及构建新型作战方式，扩军备武动向叠加财政失衡风险，引发日本各界担忧。
3: 日本共同社的报道称，日本防卫省拟向财务省申请的2027财年防卫预算规模为8.9万亿日元，但由于其中包含大量未明确具体金额的申请项目，预计年底最终敲定的防卫预算很可能会增加到10万亿日元。今年6月，日本执政党自民党围绕年底修订安保三文件提交建议案，试图将防卫费进一步提高至国内生产总值的3%。从资金投向来看，日本所谓防卫力建设正加速向进攻性武器以及新型作战方式等方向推进，其突破专守防卫原则的意图明显。而日本防卫省4号发布的2026年版防卫白皮书，则从政策层面确认了日本所谓防卫力的进攻化、实战化发展方向。分析人士认为，日本防卫投入持续扩大，释放出高市政府加速军备扩张、谋求突破专守防卫原则的危险信号。日本财政支出改革已经接近极限，其中消费税减税措施可能导致每年5万亿日元的税收损失，而此时大幅提升防卫费，筹措资金的渠道恐怕只剩下发行赤字国债或是增设防卫相关税种。经济是国家安全保障的基石，倘若为了大幅提升防卫费而推行失衡的财政政策，或将进一步加剧金融市场对日本财政状况的担忧，最终只会反噬日本自身安全。
1: 数据显示，今年7月全美平均气温达到有记录以来新高，而在欧洲多国遭遇大范围干旱，山火活动异常活跃。
4: 根据美国国家海洋和大气管理局10号公布的数据，今年7月全美平均气温达到有记录以来新高，约为24.94摄氏度。同时，7月全美降水量为有记录以来第3少的月份。该机构称，截至8月上旬，美国有大约一半地区处于干旱状态。 同一天，欧盟气候监测机构哥白尼气候变化服务局发布的公报说，干旱在七月持续影响欧洲西部和中部，欧洲多地河流水量显著低于平均水平，塞纳河、莱茵河和多瑙河尤为突出，令多国供水、农业灌溉、内河航运、生态系统

0: 和能源生产持续承压。英国政府10号表示，该国超过 70% 的地区处于干旱状态，约2700万人用水受到限制。法国生态转型部当天称，法国正在经历严重干旱，本土超过2/3的省份处于最高级别的危机状态。斯洛伐克水文气象研究所同一天公布的数据显示，干旱正影响该国约 95% 的地区。在西班牙，该国西南部维尔瓦省一处新近燃起的林火10号失控，过火面积超过200平方公里，800多名居民被疏散。
1: 再来关注横扫多个省份的台风白海豚。昨天，白海豚在湖北省境内减弱为热带低压，中央气象台17时对其停止编号。不过，白海豚的影响远未结束，并持续向内陆深入。江苏、浙江、安徽、湖北等多个省份都受到了风雨影响的波及。
2: 受台风白海豚影响，10号夜间到11号上午，江苏多地持续出现大风大雨天气。沿江苏南和淮北的部分地区中到大雨，苏南局部暴雨。受降雨影响，太湖水位持续上涨，于11号11时左右发生2026年第一号洪水。在江苏苏州，强降水导致部分居民生活区域积水，水深一度没过膝盖，当地有关部门抢抓雨势减弱的窗口期，抢排积水，保障居民出行安全。受台风白海豚带来的持续暴雨影响，浙江多地也出现严重积水。
3: 我所在的位置就是台州市椒江区花园社区的花园新村。昨天下午呢，这里也是经历了3个多小时的一个持续性的强降雨，导致积水进一步的抬升，低洼地段的这个水位啊，一度是达到了成年人腰部这样的一个位置。当地不少居民表示啊，小区已经有将近快20年没有出现过如此严重的淹水情况了。
2: 积水发生后，抢险工作人员迅速开展道路障碍清理、排水井盖疏通等多项工作后，目前小区积水已逐步减退。10至11号，安徽滁州马鞍山等地降下暴雨，出现道路积水、树木倒伏等情况。救援人员开展排涝除险、道路管控，及时排除隐患，保障安全。11号上午，白海豚的中心从安徽移入湖北境内，受此影响，湖北省部分地区出现大风强降雨天气。为提前防范，湖北省向防台风重点地区派出工作组，组织安排地质、气象等专家一线指导。在湖北襄阳襄城区一处居民区，住户家中大量进水，救援人员趟着积水逐户开展搜救转移，成功将6名被困群众转移至安全地带。为应对白海豚的影响，湖北针对地质灾害高风险区域群众提前组织转移，调度应急力量2.78万人，装备1.64万台套，应急、水利、交通等部门24小时联动值守，随时做好搜救转移、应急处置、抢险救援准备。11号，河南多地也迎来大范围降水过程，局地还伴有短时强对流天气，省内部分高速公路实施了临时交通管制。在河南周口，平均降水量已超50毫米。在中心城区13处易积水点，当地均提前部署了排涝设备，做好险情应对。
1: 当前，中国新能源汽车产业正加速向电动化、智能化转型，已成为中国制造走向世界的一张亮眼名片。但网上关于汽车行业的信息乱象时有发生，严重扰乱了市场秩序。今年6月起，上海市委网信办会同多部门，针对恶意唱衰市场等4类突出问题进行集中清理整治。
4: 电动正在被资本抛弃了，今天的市值比造车之前还要低，9000亿港元全部蒸发。
5: 这个15万多啊，领完国补省补，14万多啊，价格非常到位。有需要的老铁可以随时联系我啊！
2: 这些视频在网络上动辄获得数万甚至数10万的点赞量和转发量，但经核实均为不实信息。专项行动开展以来，监管部门发现，恶意唱衰市场、歪曲解读政策、违规营销引流、引导非理性维权，这4类问题最为突出。
6: 网上的不实信息，第一个就是老

0: 乱了我正常的一个价格体系。消费者看到特别低的价格之后，对于经销商让利幅度的预期要大大提升了，导致我们消费者持币观望。第二点，一些自媒体互惠品牌质量问题影响到品牌方的名誉。第三点，消费者刚刚买完新车之后，在网上看到不实信息，觉得车可能是卖贵了，引起不必要的消费纠纷，对政府的公共资源也是有些浪费的。
1: 那么这些账号为何如此猖獗？
2: 汽车类自媒体和相关账号发布受其谣言或虚假不实信息，已经呈现出制作专业化、团伙化、产业化等特点。部分营销号为了逃避监管，统一编制隐晦话术，一本正经的胡说八道，使一些监管部门或者平台也好，有时也是真假莫辨，虚实难分。
1: 今年七至八月，上海市委网信办会同相关部门连续打出组合拳，举办合规指导会，对头部汽车类自媒体开展专题指导，明令禁止恶意唱衰、歪曲政策、违规引流等行为。与此同时，平台端专项行动也在同步推进。
3: 我们在专项推进中发现，不少笔记、评论、文案高度相似，视频拍摄手法雷同，看起来存在黑公关等违规手法痕迹。我们已经在规则层面、技术层面都进行了升级，进行严厉打击。截至目前，我们累计清理了近万条违规内容，涉及账号近2000个。
1: 截至记者发稿前，专项行动已累计清理违法和不良信息9.1万余条，处置违规自媒体账号9000余个。
4: 全讯考核是海军舰艇从新舰入列到全面形成战斗力的关键一步。近日，075型两栖攻击舰湖北舰顺利通过南部战区海军组织的全讯考核，形成了平台整体作战能力。
5: 抵达训练海域后，湖北舰随即展开舰炮对空抗击科目考核，火控系统操作舰炮，对目标进行跟踪，射击指挥员下发射击诸元，操作手锁定目标开火，成功击落靶机。
6: 难打，因为本次目标勾径小，投影面积更小，对我们操作手的捕获跟踪能力要求比较大。
5: 随后，考核组又下达挖人渗透特勤，官兵们迅速布设反挖人声呐，跟踪目标，操作手发射反挖人火箭弹。航行中，湖北舰还组织了电子对抗、防空反导、战时政治工作等科目考核，全舰官兵密切配合，顺利完成既定目标。
7: 此次我们采取导条情节驱动方式，不预设时间段，随机发布情节，全程实时考核，目的就是全面真实的检验舰艇和舰员的作战能力。
5: 海军湖北舰舷号34，是人民海军第四艘075型两栖攻击舰。该舰由我国自主研制，最大排水量超4万吨，采用直通甲板设计，极大提升了甲板作业面积，可同时起降多架舰载直升机，装载舱室可以装载气垫艇、坦克装甲车辆等装备，拥有强大的作战能力和优秀的制空制海能力。
4: 更多内容来看一组短消息。
1: 工业和信息化部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中国规模以上互联网和相关服务企业完成互联网业务收入10675亿元，同比增长10.1%，利润总额同比增长16.6%。上半年规模以上互联网企业研发经费投入同比增长14.1%。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11号公布的数据显示，7月份中国电商物流指数为111.2点，环比回落0.2点，电商物流迎来季节性调整，平台集中促销效应逐步消退，电商市场回归常态化运行，电商物流需求有所回落，但行业运行基本盘依旧稳固。近日，公安部指挥全国公安机关同步开展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第一轮集中收网行动，成功打掉各类犯罪团伙1000余个，抓获犯罪嫌疑人8200余名，破获各类刑事案件5400余起。当前，中国机动车驾驶培训需求旺盛，然而，一些城市驾培行业自身

0: 等抱团涨价、收费失规等乱象。全国市场监管部门将重点整治协会牵头串谋、驾校抱团涨价、垄断行为隐蔽化等问题，切实降低消费者学车成本，激活下沉市场汽车消费潜力。11号，世界首台500兆瓦冲击式水电机组转子在西藏扎拉水电站成功吊装。扎拉水电站投产后，每年可发出近40亿千瓦时的清洁绿电，减排二氧化碳342万吨。据昆明海关统计，今年前七个月经中老铁路进出口货物超200亿元，同比增长29.9%。自2021年开通以来，中老铁路累计运输跨境货物货值超940亿元，货物品种3900余种，辐射19个国家和地区，持续赋能区域经贸合作发展。近日，在云南保山龙陵小黑山省级自然保护区，红外相机首次记录到国家二级保护野生动物白鹇和红原鸡同框鲨鱼的画面。画面显示，一处松软沙地上，几只白鹇在刨食和鲨鱼，随后几只红原鸡也来到这里，与白鹇短暂对视后一同进行鲨鱼，两种不同鸟类共处一地，画面十分和谐。
1: 12号，本年度最受瞩目的天象之一日全食将上演。为观看此次日食，近日法国西班牙民众大量购买防护眼镜，多地超市出现断货。此外，西班牙政府发放的200万副日食观测镜也在全国范围内告罄。专家提醒说，普通太阳镜并不适用于观测日食，使用符合标准的防护眼镜才能避免视力受损。10号，一架美国航空公司航班在起飞后遭遇飞鸟撞击，并出现发动机问题，被迫返航。这架航班原定从美国南卡罗来纳州莫特尔比奇飞往北卡罗来纳州夏洛特。美国航空公司方面称，飞机安全降落，机上172名乘客无人受伤。飞机落地检查后未发现起火或泄漏。空管录音显示，飞行员曾报告发动机出现问题，并宣布紧急状态。机场跑道上发现大量鸟类残骸和羽毛。
2: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绿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为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比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好的，感谢您收看这一时段的中国新闻，再会。

0: 每天都有新闻事件发生，您所关心的正是我们所关注的。中文国际频道今日关注。美高官再提亚洲是首要重心，美国2027财年国防授权法案推出多项对华竞争举措，美国为何在深陷美伊冲突之际再度把战略重心聚焦在亚太？五角大楼被曝正在制定新的核武器战略，计划在地区冲突中动用战术核武器，美国是否真要降低战术核武使用门槛？全球核安全面临怎样的冲击？稍后请看今日关注。
1: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

彼此孕育，彼此呵护。他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他的鸟笛灵动了丛林的秘密，他的坚定润泽了多姿的湖泊。

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

0: 您好，观众朋友，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今日关注。10号，美国国防部副部长科尔比表示，美国认为亚洲是首要重心，并宣称要与亚太地区的盟友和伙伴构建第一岛链拒止威慑体系。与此同时，美国2027财年国防授权法案也凸显了对华竞争的执念，在台海、人工智能、国防供应链以及南海局势等领域出台针对性举措。在深陷美伊冲突之际，美国再度将亚洲定为全球战略的首要重心，战略意图何在？战略重心聚焦亚太的同时，多家外媒近日披露，五角大楼正在起草一项新的核战略，一旦与中国或俄罗斯爆发地区战争，美方可能动用战术核武器。美国真在准备降低核武使用的门槛吗？美方此举又将给亚太乃至全球带来怎样的核冲突风险？这些就是我们今天要关注的话题。首先来看一个短片。
1: 据路透社10号报道，美国国防部负责政策事务的副部长科尔比近日表示，亚洲对于美国来说是首要重心，维持美国在这一关键地区的战略准入对美国的核心利益具有根本性的影响。就在不久前，美国国会众议院通过了美国2027财年国防授权法案，参议院正努力在8月休会前审议批准。香港南华早报网站指出，该法案体现出美国两党一致的对华竞争立场，从军事、技术、经济等多方面出台针对性措施。法案聚焦台海局势，计划为台湾建立战争储备库存计划，鼓吹第一岛链安全合作，拉拢更多亚太国家参与。同时，法案试图推动国防供应链与中国脱钩，禁止采购多款中国设备，限制相关技术合作。此外，美方还计划加强与菲律宾、澳大利亚等盟友的军事合作，进一步巩固其在所谓印太地区的军事影响力。另据英国《金融时报》报道，美国国防部下属机构向澳大利亚稀土开发商提供4亿美元有条件贷款，用于开发新南威尔士州一座大型矿矿。报道称，美方此举旨在为美国国防和工业打造非中国来源的关键矿物供应线，以降低对华稀土依赖。
0: 就相关话题，我们演播室邀请到了两位评论嘉宾，一位是本台特约评论员杜文龙先生，你好。
2: 你好。
0: 还有一位是军事问题专家王明志先生，你好。
3: 你好。
0: 欢迎二位。我们看到呢，持续了3个多月的美伊冲突啊，虽然美国呢并不想深陷中东的战争泥潭，但是呢，美国情报机构的评估报告显示啊，说美伊呢将陷入长期对峙当中。那么在这样一个情况之下，我们看到美国呢是再提其全球战略的首要重心是亚洲。那么您觉得美国这样的一个提法再次提出来，其背后的战略意图到底是什么？
2: 美国参议员莫菲声称，特朗普已经输掉了战争，而且今后如果在伊朗周边。

0: 进行所谓高强度作战行动，将会形成永恒战争。最近伊朗进行了重要人事的调整，这些官员反映开战20天，美国在祈求和平，也说明呢，美国在伊朗正深陷泥潭。之所以在这个时候把亚洲重新作为军事重心首要的一个角度，大概有几个考虑。首先是推进唐罗主义。美国去年12月14号发布了国家停战令，这里边美国优先，本土安全至关重要，而且列举了多种事端。那如果在中东作战，包括在全球热点地区持续介入，对美国的安全不会产生正面影响。如果和大国搞竞争，通过和大国进行一些对抗，这样美国的优势才能会被体现出来。所以美国在所谓安全战略所提到的一岛链战略，有可能是美国在整个安全战略里的唯一实话，所以这点呢和之前的安全战略应该是完全吻合。第二是回归大国竞争。目前伊朗在周边包括委内瑞拉，美国进行了多种作战行动，但美国认为针对这些国家的作战对美国的国际地位包括全球影响力没有太大的影响。即使作战行动能够获得优势，美国在全球的这个所谓能力优势也会迅速瓦解。所以如果能够找大国形成更加高强度的竞争，美国的大国优势才能够得以保存。第三很有可能是为在伊朗抽身找理由。目前在伊朗，美国是往前走往后走都不可以，打不赢输不起，而且要求体面结束。但是伊朗的作战行动包括反击行动力度很高，特别是目前核心人物的调整，伊朗的态度有可能更趋强势，这样美国在周边的军事存在包括基地能力将会面临严重威胁。如果今天不走明天走，有可能会更加尴尬。现在如果把亚太当核心当首要，有可能会迫使美国从中东战局中快速脱身。下一步如果美国在亚太进行所谓的军事重心组建，估计能做好多事儿。因为这次科尔比的讲话包括一系列的这些渠道已经透露出，首先一岛链是重点，围绕一岛链要搞导弹链，要把攻击性装备向一岛链部署。第二，一岛链要搞演习，形成演习链，各种大规模涉华演习行动将会成为重要的一个模式。另外还搞无人链，你像舰载无人机包括其他的无人装备无人艇，今后围绕一岛链要进行部署。所以总的感觉呢，亚太首要这个词儿重新复活，标志着美国在周边的各种军事部署行动力度会逐渐提高。
1: 在美国2027财年国防授权法案当中，我们看到呢，台湾问题仍然是一个重点。在参院版的这个方案当中呢，还计划要给台湾地区建立一个所谓的叫战争储备库存计划，而且呢还鼓吹所谓的第一岛链的安全合作，要拉拢更多的一些地区国家要加入其中。那王老师，在您看来啊，美国这是在布一个什么样的局？对于台海局势会带来什么样的冲击？
2: 美国在战略上一直把台湾问题当成它的一个筹码，试图利用台湾问题来干扰中国和平发展的这种进程，利用台湾问题来对中国进行遏制。所以在这个美国的国防授权法案中间，其实很多的版本中间都对台湾问题进行指手画脚。那么在2027年国防授权法案中间，台湾问题实际上也是一个非常关键性的问题。那么他采取的这个动作呢，可能有三个是值得我们加以高度的关注的。第一个呢，他就把原来一个所谓的台湾这个安全合作倡议升级拓展成了一个第一岛链安全合作倡议。第二个呢，就是要在台湾搞一个所谓的战争储备的库存计划。第三个呢，就是要要求美国的一些行政部门去审查在对台湾提供一些武器装备援助的时候，那么在进度上迟缓的这些这个项目要加强相应的这个审查。这是它有三个非常重要的这个动作。那么我们看第一个它所采取的这个动作，其实它的图谋是非常这个明显的，也就是把原来所谓的聚焦于台湾的这个问题，就是所谓的台湾安全合作计划，拓展成第一岛链的安全合作计划。那么这个中间一个关键性的因素加进来的一个变量，其实就是菲律宾。那么我们可以看得非常清楚，美国想要达到一个什么样的目的呢？就是两海联动，就是把台海的问题跟南海的问题捆绑在一块儿，所谓的第一岛链的这样的一个拒止威慑的体系中间，把这个台湾和这个菲律宾作为两个关键性的一个对华遏制的这个因素，给中国制造相应的麻烦。当然台湾问题就是在台海问题上来制造相应的麻烦，南海问题

那么就想利用这个菲律宾来对干扰中国的这个和平发展，这两个问题勾连在一块儿以后，显然对于美国来讲，他认为手中掌握的牌就可以进行相应的这个增加了。所以这是在这个2027国防授权法案中间，美国抛出的一个非常这个阴险的一个这个棋子。第二一个呢，就是在台湾要建立所谓的战争储备库存计划，这个计划呀，本质上。

0: 储备相应的一些物资，战争物资。那么这个战争物资是一个广义的，比方说军需物资也属于这个战争物资，但是我们必须要看到他用的这样的一个这个词，预示着很有可能会预先的储备一些武器装备，这是一个非常危险的动作。那么从这个一些这个后勤物资、军需物资拓展到预储相应的这种武器装备、弹药的这个性质，就发生了很大的这个变化了。那么外媒认为，美国建立这样一个计划，很有可能它预示着是美国除了在台湾部署相应的兵力之外的一个非常具有挑衅性和升级非常明显的一个动作，所以它是非常的危险的。对于威胁台海和平来讲的话，这个措施就是所谓的战争储备库存计划，它的挑衅、它的风险是更加的这个严重的。第三一个动作呢，就是它要去审查相应的以前在对台进行军援的这个问题上的一些滞后的这个计划，某种程度上就是想加速的推进原来向台湾提供一些武器装备、提供一些军援、军售中间一些因为某种形式延宕的这些这个计划，想尽快的去加速进行完成，这是他武装台湾的一个非常重要的这个动作。所以这三个这个动作预示着台海未来的这个和平与稳定都会受到很大的冲击。那么从更广义的角度来讲，地区和平与稳定都受到了美国的严重冲击。
1: 嗯，我们看到呢，除了把台湾问题啊作为仍然作为一个重点之外啊，国防授权法案当中呢，这个还有一个非常明确的一个倾向，那就是呢减少五角大楼对于中国产品和供应商的这种依赖，而通过美国自身的努力，要把美国自己打造成一个所谓的矿产的超级大国。那与之相关的，美国呢还要和澳大利亚包括日本进行相关的一些矿产方面的合作。那段老师，您觉得美国这种拉拢盟友，将稀土这些矿产的这种供应链逐渐的重建起来的做法，您觉得短期内它能奏效吗？
2: 矿产大国不是说出来的，是做出来的。目前美国正在联合日本、澳大利亚进行稀土开采，试图在加工方面、产品方面对中国进行所谓的摆脱。目前看的难度特别大，因为矿产大国一般有三个黄金标准，第一叫这个储量，第二叫产能，第三叫专利。三个方面美国包括其他国家都有很大的差距，比如储能，这个储量，那中国的稀土储量在全球至少占到34%-48%，所以这个能量的这个规模其他国家根本不具备。要想联合多国进行开采和勘探，目前看的难度极大，所以这种所谓的天然差距美国通过联合无法弥补。第二是产能，目前中国的稀土产能大概占到全世界的69%，而且在很多方面有中国独特的优势，美国要想通过联合在短时间内弥补难度极大。这里最核心、最关键的是专利，因为中国目前在稀土提炼方面的专利在全球是67%，而且我们的加工工艺可以把纯度做到99.999%，六个九，但是西方国家只是99.9%，三个九，所以从技术上存在着重大差距。所以美国之前由于稀土维生素严重不足，F-35战斗机雷达没有高配重，各种高端武器装备产能严重下降，都和稀土相关。所以如果摆脱中国，另外建立一套所谓的美国主导的稀土生产链，在短时间内很难见到效益。
1: 嗯，美国强调呢，它的全球的战略重心呢是亚洲，但是我们看到呢，韩国的媒体叫做中央日报呢有一个报道说，华盛顿推行的这个美国优先的这个政策啊，却给地区亚太地区呢带来越来越沉重的这样一个压力。为什么美国布局亚太却给地区盟友带来了越来越沉重的压力？那么美国的这种同盟体系是在出现一些问题吗？
0: 在2025年底美国颁布的新的这个国防战略中间，对于它处理与盟伴之间的这个关系啊，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则，八个字可以把它概括，就是责任分担，美国赋能。责任分担呢，当然就是要求他的盟伴承担更多的这个责任。那么美国赋能呢，就是在一些关键的这种方向，美国提供相应的这个支撑。这就是与未来的美国与盟伴之间关系一个非常重要的这个原则。表面上看起来的话，这个八个字体现的是某种主义，但实际上它背后所反映出来的执行过程中间，其实都是深意。所以表面上是主义，背后都是想要做

0: 生意的。那么这带来的跟盟办之间的这个矛盾这个增加呀，主要表现在这样的三个方面。第一个，战略上是错位的。那么对于这个盟办来讲的话呢，比方说像韩国这样的这个美国的这个盟办，他是希望借助美国的力量给他提供相应的安全保障，但是美国呢跟韩国在战略利益上两者是错位的。美国实际上现在他是希望韩国扮演一个什么样的这个角色呢？韩国去扮演他保护他自身的这个责任，而美国是想利用把韩国利用他在干预台海的一个基地做一个跳板，让美国驻韩的美军更多的在未来去对干预台海的时候发挥重要的作用。所以韩国跟美国在看待这个问题上，他战略角度是完全不一样的。所以某种程度上，在这样一个分歧，就有可能在韩国看来，美国会把韩国拉到一个大国的战争中间，所以两国之间的矛盾在战略利益上显然是不一样的。另外一个，责任和利益上，经济利益上也是不一样的。美国强调的这种责任分担是要求韩国自身掏更多的钱，但是在经济发展过程中间又是美国优先，这两者之间的矛盾就是非常的这个明显的。第三个，在某种程度上，美国提供的安全保障在美伊战争中间可以看得很清楚，盟办实际上是都是保护伞是漏风的。将来在韩国在这个问题上，他一定也会面临跟在中东地区他的盟办面临的问题是一样的。
1: 所以说这种同盟体系现在呢也会出现一些松动。另外呢，近日啊，多家外媒披露说呢，五角大楼正在起草一项新的核战略，一旦与中国或者是俄罗斯爆发地区战争，美方可能动用战术核武器。来看短片。
2: 据多家外媒近日报道，美国国防部正在起草一份新的核战略，核心内容是一旦与中国或俄罗斯爆发地区战争，美方可能动用战术核武器。这标志着美国军事战略出现重大转向。按照美方新的核战略构想，一旦爆发地区战争，美国将更加倚重短射程战术核武器，而非依赖远程战略导弹。这份拟议草案一经曝光，便引发多方质疑与批评。美国军备控制协会负责人表示，多年来的军事模拟推演均表明，一旦战术核武器被投入使用，冲突往往会迅速升级为全面核灾难。俄国际事务委员会主席警告称，如果美国最终敲定这项新的核战略，进而推动美国在欧洲和亚洲进一步部署战术核武器，将严重加剧地区紧张关系。韩国方面也表示担忧，美国再次将战术核武器部署到朝鲜半岛，并增加朝鲜半岛局势升级的风险。事实上，美军近年来的一系列举动都在降低核门槛。2018年五角大楼发布的核态势评估报告就提出，要扩大核武器在应对非核战略攻击中的作用，为美军使用核武器降低了门槛。2019年年底开始，美军在部分三叉戟潜射洲际导弹上装载爆炸当量5000吨的 W76-2 低当量弹头，此举也被认为意在降低核门槛。
1: 五角大楼调整核战略是常规能力不足之下的无奈之举呢，还是说就是任性，就是要提升这个核威慑？
3: 美国战术核弹的低门槛甚至是零门槛，将是美国核政策的重大调整。如果把目前核门槛的力度大幅度降低，至少说明这样几个问题。首先，目前美国的常规优势全面下滑。通过针对伊朗作战行动，之前不可一世的航空母舰、轰炸机，包括其他武器装备轮番上阵，打了这么多天，针对伊朗并没有太大进展。而且伊朗的反击行动和以往相比，产生出了明显效果。美国在周边的基地，包括军事设施严重损毁，所以仅靠常规优势要想获得所谓的大国军的安全很难。第二呢，是联盟空前虚弱。美国针对伊朗的作战行动，北约国家都做闭上关，而且是美国最孤独的战争行动。这个状态下，如果常规能力不足，就要想其他办法。另外是引发新的核竞赛。如果冷战期间是战略核竞赛，现在如果把战术核竞赛也纳入其中，这样美国在国际核军备裁军方面将会做出非常负面的角色和影响。
1: 美国新的核战略草案公布之后啊，就引起了各方的质疑和批评。这个韩国舆论呢，就非常担心啊，美国会将战术核武器再次部署在朝鲜半岛。您觉得这种可能性有多大？
0: 美国对韩国有延伸核威慑，那么显然这一点来讲的话呢，美国在半岛部署这个核武器，在它调整核战略的情况下是非常有可能的。这也是韩国社会和舆论，包括政界普遍

0: 担心的。那么一旦美国这个在韩国部署相应的战术核武器以后，在这个向韩国提供核保护的这个问题上，很有可能会引发这种核冲突。那么对于美国来讲，他是想增加所谓的这个在选项中间利用战术核武器增加他可能的这个选项。但是这个老套路实际上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在美国和前苏联的对抗过程中间就已经出现过，是根本这个失效的。当时这个苏联跟美国进行这个博弈的过程中间，美国就想利用战术核武器打一个比较干净的核战争，苏联当时就非常明确地告诉他，那个战术核战争是根本不存在的，只要用战术核武器，苏联就用战略核武器来对付他。所以用5000吨的这个核武器来打击苏联目标的时候，苏联就用5000万吨级的核武器来回击他，所以核战争的风险是会大幅度提高的。
1: 除此之外，我们看到的五角大楼呢还打算在年底前测试金穹反导系统，而反无人机装备也将加速定装。来看短片。
2: 据美国彭博社7号报道，美国防部计划在今年年底前对正在建设的金穹天基导弹防御系统进行首次测试，预计将于2027年进行飞行测试。报道称，研发阶段的测试包括一次地面测试、两次拦截器飞行测试，以及预计在2029年进行的目标拦截击落测试。特朗普此前曾表示，金穹将与美国现有的导弹防御能力整合，一旦完全建成，将能拦截从世界其他地方甚至太空发射的导弹。整个系统将耗资约1750亿美元，该系统计划在3年内全面运转。与此同时，美军正加速列装低成本可规模化部署的反无人机装备。美国军队时报近日称，美国海军陆战队已将牛蛙自主武器系统整合进防空体系，这款装备可以探测、跟踪并自动瞄准目标，打击无人机等空中威胁。据悉，牛蛙系统已列装美国陆军、海军，并将在美军全军推广。另据外媒报道，美国空军近期还在海外部署了激光武器，以协助打击无人机。美国陆军也将斥资至少4亿美元向美国宇航环境公司采购反无人机激光系统。
1: 五角大楼呢计划在年底前对金穹反导系统呢进行首次测试。那杜老师，首次测试会测试哪些内容？另外呢，按照当前的这样一个进度，特朗普所说的3年内要全面运转起来有没有可能？
3: 金穹呢要进行3个含电量不高的测试，首先地面测试，整个系统要联动这个地面和太空，通讯系统、监视系统要就位，有可能进行飞行测试和击落测试，总之这3个测试如果能够在近期完成，对于美国提高防御能力有影响。但目前看呢，全世界攻击性武器装备的不断发展，美国金穹系统即使投入了1750个亿，也未必能够达到预期目标。你首先是饱和攻击拦不住，第二是超高声速攻击拦不住，另外如果即将出现的新原力武器装备投入到作战行动中，美国也拦不住。如果把周期延续到2029年，甚至更晚的时间，这个期间有可能出现能力更加强大的战略威慑性武器，所以3年内投入运转，在美国而言可能性并不高。
1: 另外呢，短片当中提到的这个牛蛙自主武器系统啊，已经列装了美国的陆军和海军。那么这个系统在对抗无人机方面有哪些优势呢？
0: 它的优势第一个就是它的成本比较低，其实它是一个这种非常普通的7.62毫米机枪，把它加上了人工智能系统和一个精确瞄准系统，提高了对无人机的这个瞄准能力。那么7.62毫米机枪就是相对来讲射程是比较近的，但是它的成本非常低，用这样的一个武器系统打这个无人机的这个时候啊，它的成本低就是它的一个非常明显的这个优势。那么在美伊战争中间可以看得很清楚，无人机由于这个用精确制导武器进行拦截，成本上是不划算，所以面临一个打不起的问题。现在用一个7.62毫米的机枪对于无人机进行这个抗击，显然对它来讲，对美国来讲的话是一个比较成本低的方案，单次抗击的这个成本10块钱，10个美元，相对来讲那肯定比导弹是要便宜多了。这一型的这个武器它的精度是比较高，把7.62毫米机枪加上激光制导以后，它的瞄准的精度比较高，按照这个美国人这个说法，它的这个精度是在300米的距离上，它的子弹的这个散布在8.6个厘米，就是一个拳头，在300米的距离上它的散布在一个拳头上，显然它对于无人机的这个打击来讲的话，用子弹去进行打击，当然它要成本低得非常多。另外一个，这一型的这个武器，它的普适性比较好，装在车上也可以，装在船上也可以，装在一个固定的阵地上也可以，

0: 因此它拦截的成本实际上是非常高的。
1: 好的，非常感谢两位嘉宾呢，就美国再提亚洲为首要重心，美新核武战略恐降低核武使用门槛的相关话题所进行的分析和点评。也感谢大家收看今天的今日关注，再会。

0: 一起来看天气，白海豚残余环流北上和冷空气结合，激发出猛烈降雨。那目前河南的降雨已经进入最强时段，降雨将会从湖北、安徽、江苏延伸到内蒙古东部和东北一带，河南及周边将会是强降雨的中心。那今后三天，河南大部累计降水量将会超过100毫米，中部降水量甚至会超过250毫米。降雨具有极端性，致灾风险高，一定要注意警惕山洪以及内涝，还有各种地质灾害的发生。其中今天在华北黄淮的很多地方会被强降雨覆盖，河南及周边将会出现成片的暴雨、大暴雨。明天华北黄淮雨势减弱，而在河南南部、湖北东部、安徽西部还会出现大雨到暴雨，局地将会出现大暴雨。那伴随降水，今明两天华北黄淮很多地方最高气温将会降到30度以下，像济南今明两天最高气温还将会降到较常年同期偏低的水平。好，再来看一下城市天气吧。北京雷阵雨转大雨，24到28摄氏度。哈尔滨多云转雷阵雨，22到31度。呼和浩特小雨转晴，18到28度。西安小雨转中雨，24到29度。昆明中雨转阵雨，17到28度。太原小雨，21到26度。石家庄大雨转雷阵雨，24到28度。合肥小雨转中雨，25到30度。长沙小雨，24到27度。福州小雨，27到36度。海口多云，27到35度。莫斯科小雨，14到20度。柏林晴，12到25度。伦敦晴，16到33度。巴黎晴，21到35度。日内瓦晴，18到32度。维也纳晴，17到29度。罗马晴，25到35度。雅典晴，27到35度。开罗晴，26到39度。渥太华晴转小雨，15到25度。纽约晴转阴，22到30度。华盛顿小雨，23到30度。首尔晴，22到33度。东京暴雨转小雨，22到29度。迪拜晴，33到41度。
1: 接下来将要播出的是中国文艺。

0: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好相声能引发笑声一片，
2: 快改耗子窝了。
1: 好段子能展现世态万千。
2: 那我说修路这事儿
3: 怎么样，
2: 就算了。
1: 说学逗唱中藏有幽默的密码，开心笑声里可品味生活的本真。
2: 发现生活当中没你想象那么糟糕。
1: 敬请收看中国文艺系列节目《相声的底色》。

0: 给你们讲。
1: 什么呀？
0: 我们
2: 相声说学逗唱中的学指的是模仿的技能。相声演员通过学各地方言、人物的音容笑貌和市井百态来展现生活中的人物或现象，在模仿中逗乐观众。
0: 走走脚下一马平川、现在是一点歌的味儿都没有了。
2: 相声排练的烦恼学的是东北二人转，演员在歌唱中通过二人转的串调形成笑料，幽默而风趣。
3: 嘴说是看秧歌啊，其实

0: 我一上这个台，你看，看着没有？
1: 咋了？
0: 我这一激动啊，我差点忘了介绍了。站在我旁边这个老姨呀、啊哎，
1: 你管谁叫老姨呢？
0: 那个老婶儿，
1: 咋想的呀你呢？我还用得着你介绍吗？谁不认识我呀？比你有名多了。哎、大家好，我是白哥。谢谢。
0: 你这毛病就是不能改一改。你能不能稍微的谦虚那么一点儿？人家栏目组找咱俩合作，人是冲着你唱的好啊。
1: 那冲啥？
0: 人家是冲我会的多。
1: 哎呀，是啊，你会的多没有用啊。
0: 怎么就没用啊？我跟你说，我的外号就叫曲库，明白吗？
1: 你曲库也没有用，
0: 咋的？
1: 我太了解你了，大家可能不知道啊。他呢是会的歌3000多首，但是呢唱歌。一股二人转味儿，
0: 你要这么说的话，我今天我现场我非得给你来两句。
1: 那就来两句，你
0: 来两句大伙儿非常熟悉的歌曲，嗯，《愚公移山》，听过吗？
1: 啊、大家都听过、
0: 啊。我给大伙唱两句啊。望望头上天外天，有二人转味吗？哎
1: 呀，还真没有今天。
0: 你看着没？你不说我有二人转味吗？
1: 那你继续往下唱啊。
0: 走走脚下一马平川、啊啊、
1: 现在是一点歌的味儿都没有了。
0: 路难呐，行路更难，所以那后来人为你感叹呐、啊啊、
1: 你看拉倒吧，你那身段都上来了。
0: 你看我就是因为老跟你合作，就让你给拐的你知道吗？
1: 咱不打嘴仗、嗯，咱用实际行动去证明。
0: 来吧，
1: 好不好？
0: 来吧，
1: 我来一首当下比较流行的
0: 什么歌
1: 啊？小模特。
0: 哦，小模特。
1: 我邀请你坐上我的野摩托，我愿意带你喝酒吃肉去唱歌。我的野摩托虽然有点破，别嫌弃，你会爱上他的快乐。哎呀，哥，他的快乐。哎呀，怎么样？
0: 你不光在二人转的板上，你把这个嘟噜都加上了，这还没有二人转味呢啊！
1: 我原来是唱歌是这样吗？并不是，因为你刚才唱的、嗯、所以我必须得这么去衬托你一下、哎、要不然你脸上多挂不住、
0: 啊、哎呀是啊。那行了，咱俩就别在这儿抬杠了、嗯、一块儿给大伙唱一段
1: 没毛病。行
0: 是吧，
1: 那咱们就那个多唱少说，那我就按个来了、
0: 啊、张嘴就来，来吧。
1: 好，正月里来是新年啊，
0: 大年初一头一天啊。老妹儿啊，就你唱这个呀，观众底下都能接上来，
1: 可以，
0: 简单，太简单了。
1: 再来一个，再来一个啊！嗯，三嘟月嘟里嘟来嘟，什么花嘟开嘟开嘟，
0: 三嘟月嘟里。来，桃心花，开，开，反对花，把嘟噜都加上了，你还会别的不？
1: 哎，你咋这么烦人呢？是，咱俩台下可能是吧，排练的时候有点不愉快，但是在舞台上，大家这么捧咱俩是应该开开心心的，是不是应该相互帮助，相互为对方解忧排难？现在你老妹子就遇着个难处，
0: 你要是这种态度，我呀还能跟你好好的说两句，是不是、嗯嗯、搭档就得这样。
1: 其实我现在遇到一个最大的难题、
0: 啊、啥难题啊？
1: 就是跟你是同样的。
0: 是什么难题？
1: 我唱歌吧、嗯、也有一股二人转味、哎、我就特别希望

0: 有一天我唱一首歌，大家搁底下鼓掌，哎呀，他唱的太好听了。
1: 今天既然看到你现在你又有点谦虚的这个份儿啊，哥就给你出出这个主意。
0: 那你说说我听听，
1: 唱歌虽然有二人转味儿，还要让观众喜欢。嗯，你唱东北民歌啊？哎呀，
0: 哥你别说啊，你这么一说，我感觉我突然间通了。
1: 你看着没？哎，
0: 那要不咱俩
1: 现场试试？
0: 试试，
1: 来上一段，咱给大伙来段啥呢？嗯。来上一段东北民歌，
2: 可以啊，
1: 看秧歌咋样？
2: 哎，这行啊。

0: 说学逗唱中藏有幽默的密码，开心笑声里可品味生活的本真。敬请收看相声的底色。京剧受到很多观众的喜爱，相声中与京剧结合表演的作品众多，演员通过模仿既展现了京剧的魅力，也能在模仿中抖包袱形成笑料。
1: 但你得听完喽，从头听到尾才给一块钱，中途退场罚款2块。平哏的相声呢，在我们相声来讲一般都是叙述，今天呢我想呢给大伙儿在平哏的段子里再加上这么一两句唱，好不好？因为什么呢？因为我喜欢京剧，这是受我父亲影响。我父亲喜欢京剧，那个年代啊，他就自己花钱租这么大的剧场，然后啊花钱请观众来看戏。谁啊？到场听他唱戏给1块钱。那个年代1块钱不少了，但你得听完喽，从头听到尾才给1块钱，中途退场罚款2块。后来我们家就用这笔钱买了1四合院。你就琢磨他唱得多难听了，宁肯交罚款都不听。但是我父亲呢对我寄予了很高的希望。我母亲怀着我的时候啊，我父亲就胎教对着我母亲那个肚子唱京剧：老徐赐我斩陈楼，我的儿有龙，我的眼有花，我的耳聋眼花看不见。我妈说唱歌太难听了，后来我爸就想办法买了那个梅兰芳的唱片，对着我妈那肚子放梅兰芳的唱片，结果呀还真管用。我一出生啊，那哭声跟别的小孩都不一样，别的孩子出生一哭哇哇哇，我生出来一哭喂，我受我父亲影响喜欢唱戏。您看课间休息人家那些个

0: 同学都在操场上玩，我在操场上唱京剧。我们校长说我，方清平，别唱了。我说您就知道管我，那些同学骂街你怎么不管呢？校长说他们就是骂你呢，太难听了。后来又长大点了，出去说相声，我只要在台上一唱京剧啊，那观众主动给我小费。方老师，这10块钱给您，别唱了行吗？京剧啊很规矩，很讲究，一招一式都那么漂亮，咱甭说唱啊，就说他台上那些动作都很美。当然了，那个我不知道大伙儿喜欢听京剧不喜欢，有喜欢的吗？我做个动作您看看，这是什么动作？你比如说京剧演员一出来，这个动作正官，这个呢这是吕然，这有胡子叫然口，这是吕然，这个呢这是搂然，这个托然，这个就是看嗓子，这跟京剧就没关系了。文官的动作这样，武将的动作一招一式也特别讲究。武将要出征了，有一套城市动作叫起霸，我给您学学怎么样？哐贼哐贼哐贼，这个按要求这腿抬起来，这个得过腰啊。我这个也能过腰，但是呢得先卸下来。晃起晃贼仓，这个京剧不光这个动作一招一式城市美，唱起来就更好了。他这唱腔设计好了，到那儿您不由得不鼓掌。要不信咱们今天试试好不好？我呢给您学唱一段这个齐派周信芳大师唱的这个追韩信，有那么几句唱。我这个嗓子不是特别好啊，咱们就是学他这意思。
1: 好啊一个聪明小韩信，他将古人打动我的心，他言是

0: 少公鸡音，没人叫好，为什么知道吗？没到呢。将军使我销火为乡音。
1: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绿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为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熠熠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2: 说学逗唱中藏有幽默的密码，开心笑声里可品味生活的本真。敬请收看相声的底色。
3: 我是应该站这儿是吧？我应该站这儿，我应该站这儿，是站这儿吧？是吗？
4: 站特别准确。
5: 凭什么您逗哏呀？
3: 讲究说学逗唱，可以。
2: 相声表演需要扎实的基本功，主持节目也需要磨练。主持人任鲁豫也表演了一次相声，学的相声表演有模有样，可就是有一个缺点。

0: 就是以来
1: 对于别人错误的发音，眼里揉不得沙子，必须要纠正。这样笑料就来了。
0: 我这是一个四三拍的相声，是吧？我
2: 特别紧张。
0: 您有啥可紧张的？
2: 我从来没说过相声，
0: 没说过相声，这不有我帮着您的吗？不用紧张。
2: 那你自信，我不自信呀。我往这一站，我就扎不了根儿。连说什么也不清楚，我连往哪儿站都不知道。哎，我是应该站这儿是吧？我应该站这儿，是站这儿吧？
0: 凭什么您逗哏呀？我们的相声那么多台词，您知道逗哏说啥吗？
2: 我主持了20多年节目了，是不是月亮？
3: 行，鲁月，
2: 咱们往舞台上一站，还能不知道说什么吗？你瞧你说的，
0: 我们这主持跟相声那不一样，对不对？让你们主持一弄。朋友们，今天请来了相声演员，你瞧他来了，你们都是这样，对不对？我们相声后边说的那，
2: 我们是这样主持节目吗？
0: 你们啥？
2: 你瞧他来了，我们是这样的。
0: 就哪样？
2: 你瞧，他来了。记住了，
0: 是，对，您这个情绪确实饱满一些，
2: 饱满啊。
0: 但是他来了以后说什么，您知道吗？
2: 我们就走了呀！
0: 你这
2: 跟演员就上场了呀？
0: 不是，但现在你是演员，你得说相声啊！
2: 我借助道具，哎
0: 对，
2: 有借助道具，
0: 拿道具好表演，
2: 借助道具，啊、轻松，
0: 哎，轻松一点啊！
2: 相声啊，是一门曲艺艺术，哎，
0: 可以啊，
2: 有点状态了，
0: 有点，
2: 讲究说学逗唱，
0: 可以，
2: 对不对？
0: 对，
2: 是这感觉吧？
0: 是，
2: 你别说相声演员啊，他只要往这儿一站，他就有了定乾坤的感觉。今天我们就请来了一位相声演员，你瞧，他来了。
0: 哎，你快，你站着！你走哪儿去你？
2: 我怎么？
0: 你瞧他了，然后你走了，然后你把我自己一个人扔这儿了。我改单口相声了，你把捧哏自己扔桌子里边，你觉得你礼貌吗你？咱俩不是他来，咱俩在这儿呢。
2: 对不起，弟弟，我跟你说，我真说不了相声。
0: 重新来，
2: 我一说我就进入到主持人的状态。
0: 这麦克风放这儿行不行啊？怎么说着，怎么还这么说相声了？怎么？
2: 我完全没自信了，弟弟，我说不了相声，我说两句就进入主持人的状态了。
0: 是鲁豫哥，
2: 你原谅我吧，要不我走吧。
0: 你别走，鲁豫哥，我跟你说，你得有自信。咱们稍微把弦绷紧一点啊，认真一点，来个认真的鲁豫，行不行？
2: 那我跟你说，我也不能太认真了，
0: 为啥？
2: 你知道吗？今天有不少同行在这儿呢，我要太认真了吧，压着人家的风头，你知道吗？你看月亮姐姐都不高兴了。
0: 他们不高兴，你管他们干嘛呢？他们不高兴，那是他们嫉妒你，对吧？
2: 念错了，嫉妒，
0: 剪了，
2: 这个不能把这没文化的场面出现。
0: 对，他们，我重新说一遍，
2: 你说啊，
0: 他们不高兴，那是他们嫉妒你，
2: 对了啊，
0: 但是我也没有挑拨离间的意思啊，
2: 又错了，挑拨离剪，剪了，重新说，
0: 不好意思，剪了，那个那是他们不高兴，那是他们嫉妒你，当然我没有挑拨离间的意思啊。
2: 对了，
0: 因为鲁豫哥啊，我觉得鲁豫哥认真的模样特别的可爱，
2: 模样，
0: 那个剪了，他们不高兴，那是他们嫉妒你。
2: 对，
0: 我没有挑拨离间的意思。
2: 是的，
0: 鲁豫哥，你认真的模样特别的可爱，
2: 真棒。
0: 当然，我现在确实显得有一点笨拙了。
2: 笨猪，
0: 咱这样可容易挨打。
2: 挨打？
0: 您是不是强迫症啊？
2: 强迫症？
0: 人总，你干嘛呢？
2: 我忘了，这么多观众是不是？这么多摄像机，我没给你留面子。
0: 你确实是没给我留面子。
2: 你要理解我，因为我不是主持人，
0: 我们
2: 是拿上岗证上岗的，我们都得考到一级甲等，所以我们眼睛里是容不下错字，容不下沙的。
0: 但现在您是容不下我呀，鲁豫哥。
2: 你别生气，保持距离。
0: 哎，对，
2: 我远远的。
0: 哎，对，
2: 我比手势，
0: 没错。
2: 然后你偷偷瞄着我，
0: 我偷偷瞄着你。
2: 对，这样大伙儿就看不见了。给你自信。哎，
0: 对，
2: 好不好？
0: 你让我好好把这一段说完，
2: 好好说，
0: 行不行？其实我呀也不是较真儿，不能说因为您的参与就影响了我们的友谊。我们这个相声没有那么复杂，诸位也不会介意，就是来营造一个欢乐的气氛。你跑我们这儿指挥来了是不是？哎，干嘛呀？

0: 我这是一个四三拍的相声是吧？我
1: 说学逗唱中藏有幽默的密码，开心笑声里可品味生活的本真。敬请收看相声的底色。
2: 养鸡如养人，
1: 相声演员经常需要扮演各式人物，在舞台上营造各种生活场景，化妆相声因此应运而生。青年相声演员卢鑫化身成了养鸡专业户，他把舞台变成了养鸡场，一个个笑点纷至沓来。
2: 多美好啊！
3: 是
2: 背朝黄土面朝天，
3: 那对
2: 你每天这累。
3: 您先等会儿，什么什么
2: 背朝黄土面朝天呀？
3: 躺下了，
2: 给大家做个自我介绍啊。陛下呢，我是这个来自湖南省，
3: 我都有些给你倒杯水了。陛下是哪位？
2: 鄙人在下，简称陛下。
3: 陛下请用膳啊，喝点吧。
2: 陛下呢，我是这个怎么说呢？
3: 说吧，
2: 就是因为创业啊，因为我们前两天我们在探讨，现在年轻人都喜欢这个反向消费，所以他们反向消费啊，我们就得反向创业。
3: 什么意思？
2: 返乡创业嘛，
3: 返乡，那你就是普通话不标准呢，你这个
2: 就有点小口音啊，
3: 就是返乡创业，
2: 我就回村里了。
3: 你回村里头？哎呀，
2: 我刚一回去，村头头有仨老太太，就一见着我就，我就感觉他们在议论我。哎
3: 呦，您可放心吧，啊，那就是在议论你。你从城里回村里边，人家能不议论你吗？
2: 我这不行啊，啊，咱得实打实的，你干点事儿
3: 啊，做出成绩。
2: 但是我也不知道我要干点啥。
3: 是吧？你还是废物。
2: 我看我那朋友圈有个许同学，
3: 许同学
2: 在村里带他奶奶，人家直播带货，卖橘子、粑粑干什么的，人家就挺火，挺火。
3: 做农直播嘛？
2: 对对对，我也直播带货。
3: 你等会儿，你等会儿。许同学有奶奶啊？你带谁呀？
2: 村东头有仨老太太呢，你忘了？
3: 哦，就是信息交通站那几位啊。哎
2: 呦，你把他们一培训嘛，给弄上点动作。哎，你直播的时候得多火，你看。
3: 这就是倒霉催的，你看啊。
2: 啊，你把动作一做啊，
3: 有动作，
2: 宝宝们，哎，点关注，关注主播不迷路，宝宝们听手速，听放松，宝宝们穿链接，一号链接
3: 太好了，就这直播持续20分钟，这几个老太太都得去医院，
2: 小野猫老太太，
3: 过去行了，还小野猫老太太听了吗？
2: 后来
3: 哪有这个，
2: 跳了没两天，哎，老太太嫌恶心，不干了。啊，
3: 这老太太也反应迟钝，第二天才想起来恶心了。
2: 这没关系，没关系。就是这个干不了，那干别的吧。这有好的，有好的。
3: 干嘛呀？
2: 我看我很多同学，人家脚踏实地，人回去当新农人，
3: 啊，就是种地。
2: 哎，对啊，
3: 种地。
2: 你想，这种田园的生活多美好啊！
3: 是，
2: 背朝黄土面朝天。
3: 那对，
2: 你每天这累。
3: 您先等会儿。什么？什么？
2: 背朝黄土面朝天呀？
3: 躺下了。面朝黄土，背朝天，干活种过地吗？
2: 没有，没。
3: 那你这不扯吗？你没种过地，你是
2: 我回村我就蒙圈了啊！我弄了4亩地，朋友们，啊，4亩地呀，
3: 4亩地呀，
2: 你站在地里跟草原一样，风吹草低见如新啊！
3: 我你这个儿也矮点，你说你
2: 看不行，这个得果断放弃。
3: 那当然了，
2: 果断放弃是身体受不了。
3: 你这，
2: 哎，后来我一看人养那个养殖场。哎，50多头养了5000多头，
3: 就
2: 现在人家好几千万，哎，人家叫高级畜牧师。
3: 行，别
2: 咱跟这个
3: 别行，别高级畜牧师，问点基础问题就行了。
2: 什么问题？
3: 就是养牛，为什么呀？
2: 牛粮嘛，
4: 牛粮，
2: 猫粮、狗粮、牛粮。当然来讲，养这个其实我也不太在行，因为一会儿说养牛，人家能挤出牛奶来啊，我弄头牛回来1个月了啊，挤不出来，
3: 什么原因呢？
2: 黄忠说买的公牛买。后来我一生气，我把牛卖西班牙去了。哎呀，
3: 啊，出口了。
2: 养这个没关系，咱养鸡呀。
3: 这怎么又养鸡了？得又。哎
2: 呦，养鸡可不一样，朋友们。
4: 鸡粮，
3: 鸡粮像话了。
2: 养鸡是吃鸡饲料。哎呦，这个我考察过。
3: 这还用考察呀？
2: 养鸡是万无一失的创业之道。你可以养小鸡，小鸡卖不了，卖老鸡，老鸡卖不了，可以卖蛋。卖完生蛋不行，可以卖熟蛋，卖水煮蛋、茶叶蛋，这些都卖不了，可以做成皮蛋，皮蛋再卖不了，可以孵成小鸡，再卖小鸡。
4: 闭环，
3: 你别闭环了，皮蛋孵小鸡儿啊，这是闭环呀，这是个 bug， 这是你说。
2: 而且朋友们，你要不干这个养殖，你根本就不知道。
3: 这怎么的？
2: 养鸡如养人，
3: 这是什么意思？
2: 就比如说早上吧，起来是不是你妈给你做早餐？你做那苞米糊糊。
3: 啊，就玉米，对，
2: 是不是？
3: 做，
2: 为什么？
3: 便于消化呀。
2: 对呀，害怕你不消化呀。
3: 啊，对呀，
2: 我养鸡也一样。

0: 苞米粒儿我得弄碎了，弄成沫儿给这鸡吃，我还怕这鸡不消化。
1: 哎，你比如说你就快中暑了，你妈给你喝那个叫藿香正气水。嗯，哎，我给鸡也得喝藿香正气水。
2: 我妈拿我当鸡那么喂着。哎
0: 我从几十只养到两万只，哎呦，这就是我的部落呀！所以我站在我那鸡群里，我就唱了一首养鸡之歌。

0: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方寸舞台，映照万里河山，戏里人生，演绎世间悲欢。每一次光影交错，旋律流转，终将化作你我心头的回响。这里是中国文艺周末版，以艺术微光温暖你的周末时光。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8月11号，星期二，农历6月29，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就哥伦比亚发生强烈地震向哥伦比亚总统致慰问电。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在推动社会保障事业高质量发展上持续用力，织密社会保障安全网，为人民生活安康托底。系列报道《新思想引领新征程》今天播出，织就更密更暖的社会保障安全网。
0: 文献纪录片《江泽民》今晚开始播出。
1: 各地分类施策，科学有序做好田间管理，夯实粮食丰收基础。
0: 各地各部门积极应对白海豚带来的影响。
1: 美国称100%控制霍尔木兹海峡，伊朗称美对伊海上封锁和军事行动是霍尔木兹海峡无法全面恢复安全通航的主要障碍。
0: 欧洲多国遭遇大范围干旱，林火肆虐。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本台消息，8月11号，国家主席习近平就哥伦比亚发生强烈地震向哥伦比亚总统德拉埃斯普雷亚致慰问电。习近平表示，京西哥伦比亚发生强烈地震，造成严重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我谨代表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对遇难者表示深切哀悼，向遇难者家属和伤者表示。

0: 诚挚慰问。相信在德拉埃斯·普雷亚总统领导的哥伦比亚政府带领下，哥伦比亚人民一定会齐心协力，早日战胜灾害，重建家园。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社会保障是保障和改善民生、维护社会公平、增进人民福祉的基本制度保障。要在推动社会保障事业高质量发展上持续用力，织密社会保障安全网，为人民生活安康托底。面对“十五五”期间人口老龄化加剧、就业形态多元化等新挑战，我国正以持续深化的社会保障制度改革，推动这张网都筑底、都准底、都好底，以覆盖全民可持续的多层次保障体系，为中国式现代化夯实民生底座。
2: 在浙江杭州，独居老人顾爱美不久前突发疾病住院，让她没想到的是，自己还没来得及申请，社区工作人员就主动上门核实，为她申请办理了一笔社会救助金，并将她的医疗救助比例提高至80%以上。
3: 我们刚出院，就是他们那边就会社区直接就会联系我们，多方面的补贴，然后关心，所以我们也是感觉到压力减轻了。
2: 顾爱美一家的这份踏实感源自浙江打造的大救助信息平台。过去社会救助往往是人找政策，需要主动申请，如今医保、民政、卫健等部门的数据在后台实时联动，大额医疗支出等能触发系统自动预警，基层工作人员随即上门核实。从人找政策到政策找人，折射的是社会保障理念的深刻变化。社会保障是治国安邦的大问题。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把社会保障体系建设摆上更加突出的位置。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社会保障是促进经济社会发展、实现广大人民群众共享改革发展成果的重要制度安排，发挥着民生保障安全网、收入分配调节器、经济运行减震器的作用，明确要加大再分配力度，强化互助共济功能，把更多人纳入社会保障体系，为广大人民群众提供更可靠、更充分的保障，确保都筑底、都准底、都好底。
4: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将社会保障提升到治国安邦的战略高度，为社会保障事业高质量可持续发展指明了方向。我国已建成世界上规模最大的社会保障体系，正朝着社会保障体系更加优化、更可持续的目标前进。从保基本到提质效，着力织密保障安全网，兜牢民生底线，确保改革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地惠及全体人民，充分彰显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显著优势。
2: 我国已建成具有鲜明中国特色、世界上规模最大、功能完备的社会保障体系。截至2025年底，全国基本养老、基本医疗、失业和工伤保险参保人数分别达到 10.76 亿人、13.31 亿人、2.49 亿人和 3.05 亿人。基本养老保险参保率从13.5%末的 91% 提高到 95% 以上。聚焦人民群众急难愁盼问题，我国社会保障事业在解难题、破新题中不断完善和创新政策制度，实现从补缺型到普惠型、从碎片化到体系化的历史性转变，正在迈向更加优化、更可持续的新阶段。不断健全灵活就业人员、农民工、新就业形态人员社保制度，让保障网兜得更牢。在深圳，快递小哥杨楠每天穿梭于大街小巷。过去，由于劳动关系模糊，他和上千万灵活就业者一样，长期游离于工伤保障之外。今年7月1日起，我国新就业形态人员职业伤害保障试点在全国31个省份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全面推开。
5: 以前我们骑手最怕看病贵、报销难，受伤停工之后没有了收入。新十三制度真正解决了我们的后顾之忧，有了这份保障，我们在一线跑单心里更踏实。
2: 健全分层分类的社会救助体系，让保障网兜得更准。过去民生保障中的救助资格认定，长期主要以家庭收入作为标尺，部分医疗、康复等刚性支出较大的家庭没有被主动识别。今年出台的我国首部社会救助

0: 专门法律，将低保边缘家庭、刚性支出困难家庭正式纳入法定救助范围，把认定标准从单一收入拓展为收入加支出综合认定，并用法律形式确立了一门受理、协同办理等运行机制，让救助精准触达更多真正需要的人。面对银龄社会新问题，让保障网兜得更好。我国60岁以上人口已超3亿，一人失能、全家失衡是不少家庭的隐痛。今年，中办国办印发《关于加快建立长期护理保险制度的意见》，标志着被称作社保第六险的长护险，在10年试点后正式进入全面推行新阶段。15五期间，长期护理保险制度将在全国基本实现全覆盖，降低失能家庭支出负担，不断兜牢3500万失能老人的照护难题。
1: 经过评定，是现在是重度二级，每个月的话，他那个长护险可以报2600多，然后我们这儿还有个800块钱，算一下的话，每个月只需要给医院支付2800多，极大减轻了这个家庭的经济负担和照护压力。
0: 保障和改善民生没有终点，只有连续不断的新起点。新时代民生保障网的每一次织密，都是民生为大的生动注脚。奋进15五，在推进高质量发展中持续保障和改善民生，中国式现代化正展现出最坚实、最厚重的民生底色。
2: 为纪念江泽民同志诞辰100周年，由中共中央宣传部、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国家广播电视总局、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联合设置的12集文献纪录片《江泽民》，将从今天起在总台央视综合频道晚8点档首播，科教频道晚10点档重播。该片全面回顾了江泽民同志70多年的革命生涯，展现了江泽民同志的丰功伟绩和崇高风范。今天播出第1集《风雨历练》，第2集《勇于探索》。
3: 眼下各地抢抓农时，分类施策，科学有序做好田间管护工作，夯实粮食丰收基础。
0: 东北地区水稻相继进入抽穗扬花期，黑龙江省各水稻种植区通过行化作业、监测预警等方式，构建严密的病虫害防控体系。在北大荒集团290农场，今年上新了24小时在线的田间智能监测设备，每4小时自动将水稻生长数据生成一份电子植保配方，为水稻量身定制养分供给，增强抗病虫害能力。吉林省多地持续出现大范围高温湿热天气，在大安市盐碱地改良水稻种植基地，种植户通过错峰作业、科学管护，全力降低高温热害损失。今年，吉林全省绿色防控统防统治总规模达240万亩，农作物抗高温能力显著增强。
4: 喷施叶面肥既能快速给水稻补充养分，还能提升花粉活力，同时配合咱们田间渗水护苗，减轻高温影响。
0: 各地玉米进入灌浆期，也是病虫害防控的关键期。今年河北玉米种植面积3600多万亩，面对近期降水偏多、易发病虫害的情况，全省大力推广水肥一体化等科技手段，精准开展追肥、化学防控和病虫害防治，多措并举提单产保丰收。今年陕西玉米种植面积1900万亩左右，在榆林当地全面开展植保无人机一喷多促飞防作业，植保无人机一次作业即可实现防病防虫和促灌浆增产的双重效果，保障玉米产量不断提升。西南地区水稻陆续进入收割期，四川达州280多万亩水稻开镰收割。为抢抓农时，当地今年搭建了跨区作业农机调配平台，调集2300余台套农机，组织农机服务队深入田间，打通生产服务最后一公里，确保成熟一块收割一块。贵州赤水宝源梯田水稻迎来丰收，当地通过生态化、精细化种植，让品质更稳定，产量也增加。记者从生态环境部了解到，生态保护15五规划日前正式出台。根据规划，到2030年，我国生态空间格局持续优化，生态质量稳步改善。15五时期，我国将持续巩固国家

加生态安全屏障体系，重点构筑三北工程区绿色屏障，优化建立80个生态保护与修复监管重点区域，完善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生物多样性保护实现全域覆盖，加强珍贵濒危物种及其栖息地保护修复，畅通水生生物回游通道，完善城乡绿地系统。

0: 25.8%。我国生物多样性丧失趋势得到有效缓解，国家生态安全得到有效保障。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能源局昨天联合发布的《煤炭工业发展“十五五”规划》提出，十五五时期，我国将进一步优化煤炭开发布局，持续推进煤炭供应保障基地建设，完善煤炭跨区调运格局。同时要提高煤炭资源开发准入标准，积极发展优质先进产能，推动落后无效产能退出，加强煤炭清洁高效开发利用，强化煤炭安全生产管理，推动煤炭消费顺利达峰。到2030年，煤炭兜底保障能力进一步增强，优质先进产能比重进一步提升，全国大型现代化煤矿产能比重提升到87%，智能化煤矿产能比例提升到75%，煤层气产量达到260亿立方米，现代煤炭产业体系基本建成。
1: 白海豚给我国多地带来强降雨。相关地区积极应对，切实保障群众安全。
0: 受白海豚影响，江苏多地遭遇强风雨天气，苏州部分地区出现积水，相关部门加紧抢排，确保人们出行安全。暴雨导致太湖水位持续上涨，于今天上午发生2026年第一号洪水。截至今天下午4点，江苏南部地区共有18条河流、25站水位超警，其中7站水位超历史。目前，江苏已建立了防办、应急、自然资源、文旅等部门联动响应机制，加强地质灾害、户外旅游风险防控。昨天到今天，安徽滁州、马鞍山等地降下暴雨，出现道路积水、树木倒伏等情况，救援人员开展排涝除险、道路管控，及时排除隐患，保障安全。湖北今天部分地区出现大风降雨天气，襄阳发布暴雨橙色预警。目前，湖北已经对地质灾害高风险区域群众提前组织转移，应急、水利、交通等部门24小时联动值守。今天河南多地迎来大范围降水过程，局地还伴有短时强对流天气，省内部分高速公路实施了临时交通管制。针对白海豚对浙江造成的严重影响，国家发展改革委紧急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2亿元，支持浙江做好台风灾害灾后应急恢复，重点用于灾区受损道路、水利等基础设施和学校、医院等公共服务设施灾后应急恢复建设，推动尽快恢复正常生产生活秩序。中央气象台预计，未来3天，白海豚及其减弱后的残余涡旋将继续影响我国，江汉、江淮、黄淮和华北一带将持续出现明显降雨。国家防总应急管理部今天9点对北京、天津启动防汛4级应急响应。
2: 受白海豚影响，浙江多地遭遇持续性强降雨，风雨中广大党员干部冲锋在前，防汛排险，守护着百姓安全。
3: 8月9日傍晚，强降雨导致杭州萧山区祝家村短时间内积水暴涨，群众家中面临积水倒灌危险，村干部们第一时间沿路巡查，排除隐患点。在一处水塘，大家发现一个重要的排水口被堵住，可藏在淤泥深处的水下堵点，工具很难派上用场。眼看积水越涨越高，村党总支副书记祝徐伟来不及多想，便跳进泥水中，憋气潜入水下，徒手扒开淤泥和缠绕在一起的树枝、杂草和垃圾。
4: 当时漫出的水位还在上高，因为它水流比较急，垃圾比较杂，水流还是不畅通。
3: 十多分钟的多次努力后，堵塞的杂物被清理，出水口瞬间恢复排水，险情被排除。
4: 我们也是为了老百姓，村干部嘛，就是服务大家。
3: 浙江宁波象山县新桥镇是海产养殖集中区，台风来袭时，当地数万亩养殖塘面临设施损毁、大雨稀释水质恶化、鱼虾被冲走等风险，一些养殖户放心不下，冒雨返回沿海养殖区查看。为了守护养殖户人身和财产安全，当地组织党员干部成立应急小分队，顶风冒雨，不间断巡查。
5: 你们现在回去干嘛？放水啊？
6: 放水看一下塘。
5: 那这样好了，放水我们帮你去看，这水位到时候我们照片拍给你们看一下，需不需要放水？到时候
3: 台风期间，像这样的拉网式巡查每3小时一次。

0: 大家一看人，二看池塘，三看养殖设施，为的就是在警报解除前确保养殖户不擅自返回。眼下台风虽已移出浙江，但大家仍坚守在一线，忙着了解情况，尽快帮助养殖户恢复生产生活。
1: 古文字与中华文明传承发展工程是我国实施的一项重大文化工程，目前已进入第一期建设收官阶段，取得一批重大成果。今天的文化中国行带您走进甲骨文、金文以及简牍帛书的字里行间，解码中华文明的根脉。
2: 古文字工程“十四五”成果展正在国家博物馆对公众开放，270多件套展品中，甲骨文、青铜铭文、简牍帛书与古文字工程的标志性学术成果相匹配。一路看下来，观众就能了解到中国古文字的发展演变脉络。甲骨文摹本大系是古文字工程首期标志性成果，是目前收录甲骨数量最多的大型著录。其中1200多组新近坠河的甲骨尤为瞩目，坠河后的这片甲骨清晰地揭示出3000多年前一起交通追尾事故。
3: 过去我们读商代的历史啊，那都是很粗的，现在你看有了这些资料啊，整个商代那些人物啊事件就是活灵活现的，就展示在我们这个眼前。
2: 鲜活的历史得益于古文字记载，更靠学者试读揭示。先秦时期，我国已形成涵盖甲骨文、青铜器铭文、简帛文字等不同形态的古文字体系，成为中华文明的根脉所系。2020年，中央宣传部、教育部等八部门联合启动实施古文字工程，遴选清华大学、中国历史研究院、国家博物馆等18家单位组成协同攻关创新平台，在“十四五”期间取得丰硕成果。包括设立约300个科研项目，系统培养本科生、研究生1300多人，出版古文字整理研究著作360多部，其中就包括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的整理试读，以及迄今规模最大的海外藏中国青铜器辑录。目前，古文字工程处在“十四五”收官总结与“十五五”规划部署同步进行阶段。推动海外藏古文字资料数字化回归，以及通过古文字材料数字化构建古文字大模型，是“十五五”时期古文字工程的主攻方向。
4: 古文字工程就是一个根脉工程，要有人做，有传承，利用这些材料重建上古历史文明，还有一个就是向大众的普及转化，古为今用，把这些思想文化资源转化成当代文化建设的重要支撑。
1: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2: 工业和信息化部数据显示，2026年上半年，我国规模以上互联网和相关服务企业完成互联网业务收入10675亿元，同比增长10.1%，利润总额同比增长16.6%。上半年规模以上互联网企业研发经费投入同比增长14.1%。国家文物事业发展“十五五”规划近日发布，规划提出，到2030年，我国将建立健全文物系统性保护和统一监管督查机制，设立国家不可移动文物资源总目录。考古实证中国文明历史作用充分彰显，文物保护利用成果更好惠及人民。市场监管总局近期批准发布338项国家标准，其中强制性国家标准15项，推荐性国家标准323项，涉及高新技术领域、传统产业、安全生产、百姓生活等方面。近日，公安部指挥全国公安机关同步开展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第一轮集中收网行动，聚焦新型黑恶犯罪，成功打掉各类犯罪团伙1000余个，抓获犯罪嫌疑人8200余名，破获各类刑事案件5400余起，有力震慑了犯罪分子的嚣张气焰。据昆明海关统计，今年前7个月，经中老铁路进出口货值超200亿元，同比增长29.9%。自2021年开通以来，中老铁路累计运输跨境货物货值超940亿元。货物品种3900余种，辐射19个国家和地区，持续赋能区域经贸。

0: 贸合作发展。今天，世界首台500兆瓦冲击式水电机组转子在西藏扎拉水电站成功吊装。扎拉水电站投产后，每年可发出近40亿千瓦时的清洁绿电，减排二氧化碳342万吨。第38届大众电影百花奖昨晚在北京揭晓，哪吒之魔童闹海、南京照相馆等多部影片分获最佳影片、最佳编剧等九项大奖。学术论坛、专题影展等活动同步举办，北京推出2000万元惠民观影补贴及多项电影加项目，赋能城市文旅发展。
1: 哥伦比亚西北部10号发生里氏 7.5 级强震，震源深度80公里，地震已造成132人遇难，570人受伤。哥伦比亚全国32个城市严重受灾，该国已进入国家灾难状态。
0: 据哥伦比亚地质调查局消息，震中位于哥伦比亚西北部圣何塞德尔帕尔马市附近，已造成约1600栋房屋受损。哥伦比亚目前有5个省的首府处于红色警戒状态。哥伦比亚总统德拉埃斯普列亚表示，当前的首要任务是营救被埋在废墟下的民众。
2: 我现在在佩雷拉，是这次地震的重灾区。我们开车6个小时，在午夜抵达了这里。我身后原是一栋5层楼的建筑。救援人员说，这处废墟下有2名幸存者，他们正在清除瓦砾，展开营救。此前已经成功救出5个人。
0: 在受灾严重的卡利市，医疗系统面临巨大压力，已进入最高级别警戒状态。地震发生后，部分地区发生山体滑坡和泥石流等次生灾害，多条公路封闭。地震还导致7座机场一度暂停运营。目前，哥伦比亚多个城市宣布实施宵禁，以保障救援工作顺利展开。美国总统特朗普10号表示，美国100%控制霍尔木兹海峡，并称美军已对整个海峡进行了扫雷，航道畅通。他还称，在伊朗向美国提出战争赔偿后，美方也要向伊朗索赔。他已指示美方谈判代表要将这一要求明确纳入今后所有谈判议程。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同一天表示，美国对伊朗实施海上封锁并采取军事行动，是霍尔木兹海峡无法全面恢复安全通航的主要障碍。据伊朗最高领袖办公室10号发布的消息，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签署多份任命令，对武装部队总参谋部、伊斯兰革命卫队和一支民兵武装高层人员作出调整。其中，伊斯兰革命卫队少将阿里·阿卜杜拉希出任武装部队总参谋长，艾哈迈德·瓦西迪出任伊斯兰革命卫队总司令。另据伊朗媒体10号报道，伊朗总统佩泽西基扬当天表示，他近期与最高领袖穆杰塔巴进行了一次约7个小时的会谈，穆杰塔巴健康状况很好。根据美国国家海洋和大气管理局10号公布的数据，今年7月全美平均气温达到有记录以来新高，约为 24.94 摄氏度。同时，7月全美降水量为有记录以来第3少的月份。该机构称，截至8月上旬，美国有大约一半地区处于干旱状态。同一天，欧盟气候监测机构哥白尼气候变化服务局发布的公报说，干旱在7月持续影响欧洲西部和中部，欧洲多地河流水量显著低于平均水平，塞纳河、莱茵河和多瑙河尤为突出，令多国供水、农业灌溉、内河航运、生态系统和能源生产持续承压。英国政府10号表示，该国超过 70% 的地区处于干旱状态，约2700万人用水受到限制。法国生态转型部当天称，法国正在经历严重干旱，本土超过2/3的省份处于最高级别的危机状态。斯洛伐克水文气象研究所同一天公布的数据显示，干旱正影响该国约 95% 的地区。在西班牙，该国西南部维尔瓦省一处新近燃起的林火10号失控，过火面积超过200平方公里，800多名居民被疏散。
3: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据也门媒体10号报道，也门政府当天称将会对胡塞武装的袭击作出回应。 也门政府军已做好应

0: 对局势进一步升级的准备。此前一天，胡塞武装袭击了也门塔伊兹省红海沿岸的摩卡港政府军集结点和武器库，造成人员伤亡。联合国也门问题特使格伦德贝里十号警告说，当前也门紧张局势升级，可能使该国重新陷入全面冲突。他呼吁各方最大限度保持克制，采取切实措施推动局势降级，保护平民和民用基础设施。据以色列媒体十号援引以色列安全机构的最新数据报道，今年上半年，以色列犹太定居者在巴勒斯坦约旦河西岸实施的暴力袭击事件达660起，较去年同期激增约63%，由此导致的上半年巴勒斯坦人伤亡也显著增加，共有140名巴勒斯坦人受伤，6人死亡。十号，纽约外汇市场上，日元汇率跌至1美元兑换159日元区间，刷新日美两国政府七月底实施罕见联合干预以来的最低水平。日本媒体报道说，此番下跌抹去了日元此前因干预所获涨幅的一半，显示了干预措施在改变日元整体走势方面的局限性。有日本分析人士指出，日元贬值背后存在日本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可信度下降、日本资金持续外流等深层次因素。欧洲足联、亚洲足联和中北美洲及加勒比海地区足联十号发表联合公开信，再次就国际足联此前推动设立国际足联前进公司一事提出批评，认为试图出售世界杯相关权益是一次严重的判断失误，是对国际足联所服务的各个成员协会的背信弃义。三方要求对相关事件进行第三方独立审查。
1: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2: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1: 再见。

0: 民进党当局阻挠台湾民众来大陆，被批太霸道。汉光42号演习接连出事，几十枚炮弹运输途中掉落。有美国媒体报道称，台湾加速发展无人机，想要打造所谓无人机大军，然而却忽视了两大致命缺点。台军无人机出现了哪些问题？稍后由两岸嘉宾详细解析。
1: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以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2: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海峡两岸，我是桑晨。首先一起来关注新闻资讯。台湾民众来大陆近期成为了民进党当局的关注点，继抹黑大陆、对赴陆台胞进行拘禁和盘查之后，民进党当局又强调，所谓公务人员赴大陆探亲必须提供亲友姓名及大陆地区的联络电话，此举在岛内引发强烈质疑，被批太霸道。台湾联合新闻

0: 网近日报道称，根据台湾内部事务部门的网站信息，岛内政务人员、县市长等所谓公务员，以及涉及台湾安全、利益、机密或核心关键技术业务等特定身份人员来大陆，必须于线上系统填写附录起止日期及活动主旨，并附上来大陆事由佐证资料。对此，有国民党民意代表炮轰赖当局不惜铤而走险，也要把抗中牌打到极致，就是为了选举，操作痕迹真的太过粗糙霸道。
1: 难道一个公务人员他的亲属在大陆是有罪啊？你要去调查，你要派人潜入到大陆去调查这些人啊，不然你要他的名字干什么？在你的心目中，人民是刍狗啊。
0: 国台办七月披露的最新数据称，今年一月至六月，台湾民众赴大陆达285万人次，同比增长24.9%。另外，台监察机构的调查报告也显示，自2022年至2025年，赴陆交流的中学生从零增至1021人，小学生也由38人增至1045人。台湾联合报评论认为，从2024年6月将中国大陆及港澳的旅游警示调升至橙色，呼吁民众避免非必要旅行开始，赖当局多项举措不断在两岸间筑起高墙，试图让两岸交流脱钩，两岸政策只剩抗中一招，这是多数民众所乐见的吗？
2: 为期10天9夜的台军汉光42号演习，虽然号称历年规模最大、时长最长、科目最多，但是如今演习进程刚刚过半，就接连爆出各种乌龙事件，不但引发岛内民众抱怨和嘲讽，同时也暴露了台军战力的真实底色。
0: 据联合新闻网、东森新闻云等台媒报道，历时10天9夜的台军汉光42号演习，8月9号进入第5天，一辆进行炮弹载运作业的大货车，当天下午行经过一处弯道时，有炮弹意外从货车上掉落。
3: 还有吗？还有吗？
0: 有台媒称，车上载有60枚炮弹，48枚滚落路面。事件引得来往的路人及附近居民围观。报道称，这批炮弹尚未安装引信，所以未爆炸，否则后果不堪设想。台军在汉光42号演习中多次发生公路机动事故。演习首日就有一辆 M60A3 坦克在行驶途中，驾驶位逃生门盖板突然脱落。台军方证实，这是固定螺丝未锁紧导致的，属人为疏失，后续将加强出车前检查及装备保修作业。演习第二天，台湾陆军第6军团承认，该部所属一辆通信车在经过新北市一处道路时，因未注意道路限高设施，致车厢上方置物箱碰撞限高杆并卡住。这个尴尬场景被过往民众拍下并发布到网上，有岛内网民嘲讽称，台军号称要演练大范围机动，结果连基本的道路信息都不掌握，如果在战时发生这样的事故将会怎样？台湾中时新闻网刊发题为汉光演习与解放军的距离的评论文章，认为今年汉光演习的方向骤变是基于美军要求台湾军备新方向。今年恰逢解放军建军99周年，6集系列纪录片《制胜》显示出两岸军事武器装备的实质差距，两者存在天壤之别。
2: 下面请您关注有关两岸交流方面的内容。
0: 近日，为期3天的第3届浙江省海峡两岸速度轮滑交流赛在浙江海宁圆满落幕。来自海峡两岸的近200名轮滑健儿齐聚海宁展开追逐。赛场上，两岸轮滑健儿精神饱满，奋勇争先。赛场外，在友好氛围中增进了解，加深情谊。近日，2026台湾学子重走科举路研习营在福建福州开营。81名台湾师生在福州研学期间，先后参访了福州台湾会馆、三方七巷历史文化街区等地。随后，营员们沿着古代学子北上科考路线，奔赴安徽、北京两地寻古探今，溯源共同文化根脉，感知大陆经济社会发展活力。美媒称，台湾发展无人机，妄造台海地域景象。赖当局炒作汉光军演，无人机却又出事故。民进党当局一系列军事动作背后有多少算计，又给台海带来怎样风险？请收看本期海峡两岸，赖清德大练新军，美媒点出致命伤。
2: 欢迎您继续关注海峡两岸。有美国媒体报道称，台湾加速发展无人机，想要打造所谓的无人机大军，然而却忽视了两大致命弱点。 台军无人机究竟出现了哪些方面的问题呢？真的以为能够以此来

0: 对抗解放军吗？今天就以上内容为您邀请到了两岸的三位嘉宾展开解析。台湾时事评论员王秉忠先生，上海对外经贸大学副教授胡勇先生，北京军事评论员张雪凤先生，欢迎三位。
1: 纽约时报报道称，台湾正加速打造无人机、无人攻击艇以及反无人机能力，希望把美军所谓的地域景象战略落实到台海防卫上。然而，有美学者指出，台湾现在可能过度把注意力放在无人机技术本身，却忽略实施地域景象战略同样不可或缺的台军改革问题，以及能否在遭到封锁时自行维持无人机供应。
0: 秉忠，你觉得美媒为什么此时突然炒作有关台湾要发展无人机这个议题，是不是又在给民进党当局下指导棋？而赖清德为了抱美国的大腿，最终是不是也要照办呢？
2: 其实早在2024年呢，我们就发现美军印太司令部的司令帕帕罗就放话说，一旦解放军进攻台湾，就要向台湾海峡投放大量的无人机，让台海变成所谓的地狱景象，使解放军呢付出重大代价，为美军呢所谓驰援台湾来争取时间。因此现在美国媒体呢又开始炒作说，台湾当局呢应该自己啊要去大量发展无人机，包括呢台湾自己去研发生产，还有向美国来采购。我想这根本不是民进党当局自己呢非常主动的想这么做，而是呢这个美国建制派啊通过媒体放话来下指导棋，要民进党当局呢就配合他们现在最新对台湾的虚索。尤其我们发现啊，近来特朗普呢基于中美关系稳定的大局，是已经表态暂停对台军售，乃至呢所谓弃台的这个倾向。这个对于长期啊靠台湾问题来牟利的美国政客以及军火商，也就是这些所谓的建制派来说啊，如果他们再不赶快啊加紧的去兜售战争，招揽一些能够快速兑现的项目，那么很有可能就要来不及了。这也就是为什么我们看到前段时间呢，这个美国在台协会在台湾的处长古立言呢，是激进疯狂的向台湾各政党的重要人士来推销所谓的美台无人机合作，还美其名啊说叫做蜂巢策略，把无人机包装成像是半导体这样的一个产业的概念，宣称台湾呢不只能够靠这个来吓阻解放军，还可以打造下一个台积电。那么现在美国媒体在跟进炒热这个话题，其实就是敲边鼓，形成啊所谓出口转内销，迎合多数人呢、所谓外来和尚会念经这样的一个心理，帮民进党当局拿外媒的话来对岛内做大内宣，对在野党形成舆论压力，要台湾的在野党啊尽快配合通过相关的高额预算，让美国的军火商以及政客又能够赶快来再捞一笔。
0: 台湾呢，要想打造所谓的无人机大军，他们是存在两大致命弱点的，一个就是无人机的产能，再一个呢就是台军的改革。您对此怎么看？
3: 现在呢，台军的像这种所谓的软杀伤无人机，由它的通资处负责；它的硬杀伤无人机呢，由训练处负责。按理说呢，作战中这两种无人机应该相互配合作战，但是现在呢，它由两个部门去负责，那么作战中呢，协调会出现一定的问题。第二个就是它的产能的问题，它每年生产的这十几万架无人机中，绝大多数都是非常小的微小型无人机。那么比如说 FB 无人机啊，多旋翼的小型无人机啊，那么这些小型的无人机呢，在作战的过程中，航程、射程都非常近。因为我们知道，台湾海峡可以说是一个天然的过滤器，未来作战的过程中呢，它这种微小型的无人机是无法飞越海峡作战的，只能在岛上作战。更重要的是呢，在未来作战的过程中，台岛必然遭到封锁，那么它生产一些军用无人机的厂房，那么必然遭到打击，那么它的无人机的存储的一些这个阵地、存储的库房必然也会遭到打击，包括它本土岛内生产一些炸药、弹药的一些厂房和工厂，那也会遭到打击。即便它有一些无人机有可能会出现有机无弹的水平，实际上呢，这个岛内的无人机问题很多，不仅仅是这两个问题。那比如说它总体的无人机的技术水平是偏低的，首先呢，它缺少这种高端的无人机，上就是这种大型的隐身的长航时的这种无人机它是没有的，那么很难进行高端作战。即便是这种小型的无人机，它的这个可靠性也偏差。
0: 那么胡教授来介绍一下，据您了解，现在台军到底拥有多少自造无人机，数量和种类如何，他们真的能够构建成所谓的无人机大军吗？
4: 那具体来讲啊，台湾中科院它所研制的无人机啊，基本上已经覆盖了大中小啊各个类型，像瑞渊一型啊、红雀二型啊、建翔啊、劲风一型啊等等。那这些无人机呢，是已经服役啊，已经量产服役的。其中瑞渊一型呢

0: 是一款中型的侦察无人机，号称滞空时间啊可以超过10个小时。那目前呢，主要是台湾海军在使用。那红雀二型呢，是一款小型的侦察无人机，它的重量大概是5.5公斤。但是呢，红雀二型呢故障率比较的高，所以它的实际的使用率啊也是偏低的。箭翔无人机呢是一款反辐射无人机，号称最大航程超过1000公里，那么最长的滞空时间可以超过5个小时，那可以威胁呢对手的雷达系统。那劲风一型无人机呢是一款可以单兵携带的自杀式的无人机啊，号称是台湾版本的弹簧刀，那目前已经装备了台湾的海军陆战队。今年1月呢，台军曾经首次啊展示过劲风一型的它的作战性能，结果呢就现场比较尴尬，发射了5秒之后呢就坠地了。另外呢，就是民进党当局啊，高达2100亿元新台币的无人机采购的一个预算的草案，那么计划在未来5年呢，采购大约21万架的这种小型的侦察或者是攻击的无人机。那么刚才呢，张老师也谈到了，民进党当局啊，还宣称要在2030年之前啊，使台湾的每个月的无人机的产能呢，能够提升到10万架。那由此也可见啊，台军的无人机的缺口是相当大的。
1: 台湾中时新闻网报道称，正在岛内进行的汉光42号军演频频发生事故。就在该军演的第4天，赖清德前往试岛自杀式无人机对滩岸的模拟攻击时，目睹了中型自杀式无人机的尾翼升降舵出现半脱落，相关争议持续发酵。本来呢是想在赖清德的面前好好的表现一番，但是没想到却演砸了。那现场到底出现了什么情况呢？而台军又想通过什么样的无人机战术去对抗解放军呢？明中，
2: 这是日前呢台军首次派出刚刚成立的所谓滨海作战大队，在高雄展开这个滨海作战演习以及近岸防御的演练。可偏偏呢，就在这个时候，一架中型自杀式无人机还在空中盘旋时，左后尾翼的升降舵铰链却发生状况，一边呢是已经脱落，而另一边呢则还连接在机翼上。当时赖清德呢才刚刚亲自登上导弹快艇，做了一番煞有介事的精神喊话，结果就目睹了如此难堪的一幕。事实上，美军要求台军演练的这个无人机战术，就是他们在2024年呢就提出的所谓地狱景象，要构建所谓4层的海上防御体系，包括从滩岸往外推40到80公里，叫做所谓的扰乱区，要用反舰导弹去消耗解放军的防空弹药。在5到40公里这个区域呢，则是要布设大量的水雷来拖延解放军船舰的登陆速度。那么到这个0到5公里这个非常接近滩岸的地带，则是要集中火力来打击解放军的登陆舰艇，包括从空中、水面、水下来发动无人机对解放军展开攻击，也就是近期美国不少人在大肆炒作的所谓蜂巢战术。然而所谓的地狱景象，既然叫做地狱，就需要大量的无人机才能对解放军达成吓阻破坏的效果。尤其以这一次台军预演，我们看到马上就暴露出这个无人机的故障事故来看啊，一旦真正打仗的时候，这种状况啊可想而知只会更多。
1: 赖清德呢亲赴现场去观摩，本来呢是想借机来争取舆论的支持，让在立法机构内部遭阻挡的无人机预算呢尽快的通过，但是现在呢演砸了，所以说他的盘算是不是也落空了呢？胡教授，
0: 那我们知道去年的时候啊，赖清德当局曾经提出过高达1.25万亿元新台币的所谓的防务特别预算，最后呢被台立法机构啊是砍到了只剩7800亿元新台币，相当于是打了一个7折，而且把里面关于无人机啊、无人艇啊这些内容全部给删掉了。但是赖清德当局呢并不死心，今年的6月18号，台行政机构呢又通过了一个预算上限是2100亿元新台币的无人机采购的这样一个预算的草案，计划未来5年呢要去买大约21万架的无人机。那目前呢，这个蓝白阵营啊，国民党和民众党都质疑，明明有正常的年度预算，为什么民进党当局总是喜欢提各种各样的特别预算，而且每一次啊都是迫不及待，吃相又非常的难看，这里面是不是有不可告人的秘密？那有台湾的舆论就怀疑啊，这次所谓的无人机的特别预算是不是又是给绿油油，也就是民进党的这些关系户啊去开后门，届时阿猫阿狗都来造无人机，都想分这预算的一杯羹。 更重要的是啊，民进党当局花了这么多的钱，他真的能够打造出所谓的无人机的飞空工业

0: 应链吗？它真的能够在无人机的领域跟大陆来进行抗衡吗？那事实上我们都知道，大陆啊，在无人机方面已经是全球啊，它拥有的是全球最完整的也是最高效的一个无人机的产业的生态链。那么有岛内的厂商曾经算过啊，如果你真的在无人机的这个供应链里面把大陆的这些零部件全部剔除掉的话，那么你的成本啊至少要上涨70%，那有些单件啊直接要上涨10倍。那总体来讲的话，台湾如果是完全自己本土生产的无人机的话，它的成本是大陆同类产品的2到3倍啊，那么军用的机型啊可能要高达10倍，可以说是完全没有竞争力可言的。
1: 这一次在汉光演习当中呢，其实演练的不仅仅是台军无人机的攻击能力，还要演练他们的这个防御能力。但是您认为现在在反无人机方面台军存在哪些短板？
2: 目前台军装备的一些反无人机系统，比如说反无人机枪，那么这样的系统呢应对岛内的一些无人机黑飞上合，如果说来应对解放军的大规模的无人机打击，它显然是做不到的。其次呢，在面对一些微小型无人机，特别是 FPV 无人机打击的时候呢，它几乎是没有办法，因为 FPV 无人机可以说是极小极低，速度又可以调到极慢的这样的一个目标，现有的防空系统反无人机系统是很难应对的。我们知道台岛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没有什么纵深，这样的话如果说有大量的无人艇携带这种无人机在海岸附近释放，会有大量的这种微小型的无人机去打击它关键的目标、重要的目标，它现有的包括未来发展的这些反无人机系统也是无法应对的。此外呢，解放军还有高端的无人机，比如说解放军的攻击11无人机，依靠它的隐身优势，在其他的这个体系的配合之下，可以有效的打击台军的一些关键目标、核心目标。更重要的是呢，解放军的打击手段是非常多元的，不仅仅有无人机，还有高超声速导弹、弹道导弹，有远程的制导火箭弹，还有歼20等等。那么在未来的作战过程中呢，肯定是进行体系化的进攻，比如说在我们的电子战飞机的掩护下，先干扰压制它的防空雷达，然后呢使用弹道导弹、高超声速导弹把它的一些大型的雷达给它摧毁压制，然后再逐步的去打击它的一些防空系统，包括它的反无人机系统本身也是我们重点打击的目标，比如说它有一些干扰型的反无人机系统，那么干扰型的这种反无人机系统呢是要释放这种比较强烈的这个干扰源，释放这种电磁波，那么这个时候呢就容易对它进行定位和打击。所以呢在面对解放军的多元的进攻手段的时候，对于台军来说是几乎是无解的。
1: 台媒报道称，赖清德近期再次叫嚣打造所谓飞鸿供应链，声称要让台湾成无人机亚洲中心，另一方面还持续对外采购无人机，加紧与美国等方面的勾连。有分析认为，美国如今正从战术、人员与装备这三个方面影响台军的战术战法。林中，你觉得赖清德之所以不断高喊要让台湾成为无人机的亚洲中心，那是否想借此声音来勾连美国和美方来进行共同联合制造呢？
3: 我想当然是如此啊，而且说白了就是通过美国指定的项目变相给美国政客和军火商所谓的孝敬。目前台湾向美国买了4架 MQ-9B， 平均一架花费呢是1.5亿美元，价格可以说相当的高，暂时呢能够发挥的作战力以及生存力呢却又偏低，等同啊是又被美国敲了一回竹杠。此外，美国2年前呢也批准卖给台湾1000架无人机，当中就包括臭名昭著的所谓弹簧刀攻击式无人机。我们知道这款无人机的飞行距离还有续航时间，决定了它只能用在近程作战，也就是它设定的战场就在台湾岛内的城镇市区，就在一般老百姓的家门口。也就是说啊，美台政客呢大吵特吵这个所谓无人机合作，不仅要把台湾海峡变成地狱，甚至要把战火引到岛内平民生活的这个城镇街道也不足惜，用所谓无人机好像也不会死人的话术来诱骗民众忽视，这背后其实暗藏了拿人民做人肉盾牌，要把战事打到消耗战、焦土战的阴谋。况且根据美国智库的说法，台湾必须向美国买到至少3000架以上的自杀式无人机，这个总额就高达3亿美元，这还不包括其他的攻击式无人机所需要的花费。我想台湾呢本来是一座呢好好的这个科技、文旅以及康养的乐活宝岛，如今却落得台积电持续被美国掏空，而且现在还要再被忽悠去发展难以回本的这个战争用的无人机，把台湾变成招引战火的兵工厂。这除了呢是为了孝敬美国人顺

0: 到帮民进党自己人找到新的名堂来分赃，我实在想不出还有什么其他理由了。
1: 我们注意到在此次的汉光军演当中，美方呢还对台军进行了战术方面的指导，那对这样的做法，胡教授您怎么看？
2: 汉光军演的种种的环节当中啊，都可以见到美方人员，那么他们有可能是现役的美军人员，有可能是这个退役的美方的观察员啊，他们穿这个便装啊，在现场观摩这个台军的汉光军演，甚至啊，在台湾军方媒体，也就是军文社啊，释放出来的一段视频当中啊，观众朋友们还可以听到有人在用英语在现场指导台军怎么进行一个战场的救护。不仅如此啊，在台湾海军陆战队演练的群狼战术也好，还是演习过程当中啊首次采用的叫反向简报也好等等，这些啊都是直接在抄美军的作业。更有甚者啊，有媒体披露啊，这一次演习期间呢，台军还把反舰导弹部署在了澎湖列岛，企图对解放军进行先发制人的威胁。那么据说这背后也有美国人在指点。那么现在问题啊就来了，美国又是对台军售，又是训练台军，又是在战术上面指导台军，那么未来如果台海爆发冲突的话，美军会来协防台湾吗？美军会跟台军来并肩作战吗？美国其实他就没有做好在台海爆发冲突的时候出兵协防台湾的一个充分的准备。那么被民进党当局啊夸到天上去的所谓的美台的军事合作或者是勾连，本质上就是让台军承担全部风险，让台军去当炮灰，美军呢退避三舍啊，伺机而动。那么最后我觉得有家台湾媒体的社论说得非常好，他说啊，这个台湾真正需要做的是务实面对两岸的问题，而不是把台湾的安全建立在对所谓的美国挺台的情绪想象之上。
1: 我们看到近些年呢，美军呢也在持续研发有关潜射无人机的相关技术，那么该技术的难点在哪里？那么这一次台军又要抄作业去效仿吗？
3: 那么通常为潜艇配备无人机的一个重要的目的就是让无人机执行侦察监视的任务，但是执行侦察监视任务你需要回传相关的视频图像包括一些数据，那么这怎么来通信呢？那么和空中和那个水下的这个潜艇进行通信不是很好通信，那么通常情况下呢会让这个潜艇把它的强劲伸出来或者相关的天线伸出来去接收无人机的相关的数据，但这个时候呢潜艇的下潜深度是非常小的，而且呢它会上浮出来，把它的天线上浮出来，容易遭到对方的空中巡逻机的探测，一旦暴露了自身的位置，那么潜艇它的这个本身就会变得非常危险。其次呢，那么这些无人机虽然发射好发射，但是回收很难回收，如果从这个水面战舰上起降无人机相对而言呢比较容易，包括它可以垂直降落到战舰的甲板上，也可以进行拦阻降落，但是潜艇没有那么大的空间，所以回收无人机是一个很大的问题，这就意味着呢，它发射无人机就是发射一些这个低成本的无人机，一次性的使用。此外呢，如果说为潜艇配备一定的这种攻击型的无人机，恐怕它的效果也不如给它配备一些导弹，因为无人机的一个重要的优势就是成本比较低，便于大量的使用。但是单架无人机的作战效能，特别是这种巡飞弹自杀式的无人机，它的作战效能是不如对应的导弹的。那么对于台军来说呢，现在还面临一个更重要的问题，就是它目前没有什么像样的潜艇。当然现在呢，台军呢也在研制新一代的海鲲潜艇，但是呢它的海鲲潜艇问题重重，目前需要解决的是能够正常航行的问题，能够浮上来的问题，那么为它改装无人机恐怕也不是它短时间内需要考虑的。
4: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递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

0: 偶尔放光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为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递以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2: 台军一再加大无人机采购与生产，试图通过构建所谓不对称战力来制造吓阻效应，根本就是徒劳无功的。民进党当局妄图以外谋独、以武谋独，只会将台湾推向兵凶战危的险境。再次感谢各位嘉宾对以上内容所做的分析点评，也感谢大家收看今天的海峡两岸。更多资讯请您关注央视频海峡两岸账号。再会。

每一段征程都凝聚心灵，每一次变化都源于创造，每一个足迹都令人骄傲。走遍中国，向美好生活出发。

0: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上海，这座高速运转的东方明珠，以其澎湃活力吸引着无数追梦人。快速高效是上海的特点。然而，效率与竞争的背后，是都市白领们身心面临的巨大挑战。当受到疲惫与焦虑的困扰时，我们能否在喧嚣中觅得一份根植于古老智慧的安宁与平衡，重启生命活力？在上海，古老的中医智慧正以一种独特的海派风骨与现代都市脉动相融，它秉承守正创新的精髓，将生命平衡的哲学化为精准便捷的现代方案。它如同一座健康充电站，为高压下的身心献上一剂镇静舒心的良方。

0: 当梅雨季的风吹拂过黄浦江面，当盛夏的入热笼罩着上海的街巷，一股无形的湿热便在这座东方都会的肌理与人体的深处悄然滋生。然而大自然早已在这一片水土中埋下了解药，垂盆草恰好是应对这场战役的精准尖兵，这便是中医天人相应的智慧。垂盆草味甘淡，性凉，归肝胆经，具有清利肝胆湿热、退黄胆的功效。但并非所有垂盆草都能成为一味良药。路边随处可见的野生垂盆草因吸收了汽车尾气等污染物而无法入药，因此这份从草到药的转化源自一个家族对源头近乎苛刻的坚守。陈维荣正是上海中药饮片炮制技术的第四代传承人。故事要从清末宣统二年说起。陈维荣的曾祖父陈新一在上海十六铺创办了药行，历经两代人的经营，家族逐渐形成了自己独特的炮制技艺。
1: 我从1981年12月27号开始做中药，我属于第四代，到我这一代更有责任去传承发扬。
0: 这份传承首先体现在对道地二字的敬畏。采收的垂盆草必须生长在无污染的自然环境中，尚未开花且在晴天采收，不带一丝雨水和露水。在陈家的工坊里，这门手艺正通过父亲的言传身教传递给两个儿子。采回的仙草需经竹筛三检，剔除杂质，
2: 把这个非药用部分拿掉，对吧？杂草拿掉，
0: 再以净水清洗，沥干水渍。完成这些细致的准备后，才进入最关键的一步，蒸制。
1: 垂盆草如果不经过蒸的话呢，它可能是很难晒干，这个火候和时间的把握非常关键，直接影响最终的药效。
0: 蒸制强水锁住的是垂盆草干的微苦回甘，
2: 要均匀翻，是吧？对，要令其达到得蓬松。
0: 百年刀锋游走切出的是5到10毫米的均等短段，三段是阴干，凝聚的则是最后的药魂。每一步都是对分毫之间的精准把控，这正是海派中药炮制技艺操作精细特点的集中体现。经过精心炮制的垂盆草并非单方成药，在海派中医的临床应用中，它必须与其他中药灵活配伍，体现出更高层次的精一人一方的辨证施治。
1: 垂盆草跟哪些药去合作，要看这个每个人的身体情况，由医生来出处方，他针对不同的病人用量和配伍就可能会和其他的药组合，这个主要是由医生来决定的。
0: 一人一方的汤药是中医的灵魂，但对生活节奏飞快的都市人来说，每天煎煮无疑是一种奢侈。如何让良药既精准又便捷，海派中医的创新同样体现在对服务细节的精致考量上。
1: 很多年轻人他需要是调理，但汤药这个量呢太大，所以我们针对很多年轻人不同的要求做了剂型改良，我们认为浓缩剂是最好的。

0: 我们把一碗汤药的智慧浓缩成一小袋，而且植物的多糖会改变这个口感，目前效果还是挺好的。
1: 这正是因为其无可替代的科学与文化价值。2013年9月，义大中药饮片炮制机被列入上海市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从一碗汤药到一剂便捷的良方，海派中医的创新并未就此止步，他们正以更开阔的视野将整个中药宝库幻化为可闻、可触、可佩戴的生活美学。这就是海派中医的年轻力。于是这株以清利湿热见长的垂盆草被赋予了全新的使命，它或与芳香药材配伍，化为香囊，其清雅之气于方寸间营造一片安宁；或与药木结合，化为手串，其清凉之性于万间注入一份东方的守护。从一株道地药材的严选，到百年炮制技艺的坚守，再到生活方式的无声融入，这条传承之路充满了不为人知的艰辛。
0: 我们做中药的人呢，做的是苦的，但是回味是甜的。为什么呢？我们做的是弘扬老祖宗留给我们的宝贵财富，做的是造福人类健康的产业。现在有两个儿子跟着我一起做，把这门手艺传下去，我就更觉得这份甜很有分量。
1: 小小一株垂盆草，见证的不仅是海派中医的匠心与创新，更是这座城市在高速运转下寻求身心平衡的古老智慧。在上海这座持续跳动的超级都市里，时间被精细分割，效率以分钟丈量。然而在这高效运转的背后，人们的身体，尤其是默默支撑一切的脊柱，却承受着极大的压力。在都市的喧嚣中，有这样一群人，他们用一双手倾听着身体发出的警报，用传承百年的智慧守护着现代人的生命脊梁。孙武全，丁氏推拿第五代传承人，就是其中的一位。
2: 没有，
3: 活动的时候有什么不舒服吗？或者是有什么特别的情况？
2: 没有啊，没有啊。
1: 对于困扰无数人的颈、肩、腰、腿痛，孙武全有着自己独特的见解。
4: 大多数的这种我们看的这种骨伤的疾病，都是基于这样一个理念，就是以我们称为叫以经为先啊，它发病也是以经为先，我们治疗的时候也是以经为主，或者叫以经为先啊。
1: 以经为先，这看似简单的四个字，背后是丁氏推拿百年来的演进与革新。这门技艺发轫于清代，却在上海这片中西文化交融的沃土上，被注入了非同凡响的海派基因。上世纪30-40年代，当西医知识涌入上海，丁氏推拿的第三代传人丁继峰便率先做出了中学西的大胆尝试。
4: 很早的时候就接触了一些西方的一些知识，所以他对我们传统的医禅推拿的很多的一些手法，包括他治疗的一些疾病，都做了一些反思所以他糅合了这些西医的一些知识以后呢，对我们的手法进行了一些改良把这个一禅推拿里面的滚法它是这样做的改良为这样一个滚法从原来我们一禅推拿看一些内科疾病为主，它转向了看一些神经系统疾病和运动系统疾病而且它的治疗的效率明显提高。
1: 如果说这是中医主动拥抱西学，那么在丁氏推拿的发展史上，更有西医外科专家被这门东方技艺的魅力所折服，毅然转行。
4: 当时我们第一批的西学中的一个这个医生里边有一个是西医外科的一个专家，所以他后来就转行变成一个推拿医生。这可能在全国都绝无仅有，西学中中学西这样互相之间融合以后，才逐渐形成我们这样一个非常有这个海派

0: 派中医特色的这样一个定式推拿。
1: 钟学熙的大胆尝试，正是这份根植于上海城市精神的革新与包容，让这门源自民间的技艺最终登上了

0: 学生更快地掌握手法呢，他还要求学生要练功的。那么伊斯兰推法，尤其是我们这个这个老前辈里边呢，特别强调就是练这个叫易筋经。
1: 身与胸前对，然后是肩对的天突穴。
0: 练完以后对我们学习手法都是非常有帮助的。然后呢，我们在练手法的时候呢，是要在一个米袋上面练，才能培养出一个能够独立操作的一个推拿医生。
2: 那么刚才练的时候呢，是我们是先要吸定一个位置，就不要动啊。那么这个手型呢，一般我们是啊，这个拇指就是的食指的中间这一段啊。
3: 正是这千锤百炼的手上功夫和与时俱进的创新精神，共同构筑了丁氏推拿的医道之魂。
0: 推拿治疗这个疾病的时候呢，我们其实诊断是放在第一位的。那么一般的话，我们如果不是很严重的话，我们就先拍一个颈椎的叫 X 光片。大多数我们拍片看到的是一个最常见的一句话什么呢？就是颈椎曲度变直啊，就是它颈椎的正常呢是一个开口向后的一个 C 型，是凹进去的，就是你摸这个颈部后面它是凹进去的。那么如果是一个颈椎病的早期的话，它这个颈椎的这个曲度啊，因为长期低头以后就把它拉直了。另外就是我们需要给病人做一个相对比较仔细的检查，一般我们先要去摸一下颈椎的这个肌肉的张力，颈椎的这个曲度啊，然后看一下它左右的这种两边是不是对称，因为有它是会有歪脱啊，说明它两边的肌肉张力不一样，有点往左边倾斜，然后呢肩膀这边高，所以它两边的肌肉力量是不均等的。当然不均等是常态啊，大多数人其实都不太均等，但是均等不均等并不代表它筋骨一定有问题，但是不均等对我们治疗上面还是有帮助。
3: 经过现代影像学和传统触诊的精准评估后，治疗便拉开了序幕。丁氏推拿的核心在于理筋与调骨的辩证统一，治疗往往从理筋开始。医生通过刚柔并济的滚法大面积放松，再以力道渗透的一指禅推法精准点按，层层松解紧张的肌群。
0: 那么我们丁氏推拿一般最核心的手法是两个手法，一个我们称为叫一指禅推法，通过手腕的摆动、前臂的摆动呢，让这个拇指产生个按压，刺激它这个肌肉。另外就是个滚法，那么滚法呢是面积比较大的，就是放松颈肩部的肌肉，放松一些面积比较大的这种区域啊。那么这个是核心手法，其他的我们有时候可以做一些按法了、揉法了、弹拨法了，或者做一些拔伸法了啊。肌肉放松的手法，我们称为叫理筋手法，和关节调整手法呢，其实是互相实验室可以转换的，就我理筋也可以调整关节，我调整关节其实也对于理筋。
3: 当筋被理顺，错位的骨往往能随之复位，这是一种更安全更治本的思路。海派中医的精髓在于守正创新，面对现代人日益复杂的健康问题，传承人们也在不断探索更精准更高效的技法。
0: 推拿它必须是根据你的疾病谱的变化不断的要调整。上世纪九十年的时候呢，我们沈国权主任开创了一个叫脊柱微调手法啊，他对传统的一些其他流派的一些这种暴力的办法呢做了重大调整，他是更加追求安全性啊，这个也适合上海的很多一些白领阶层啊，他希望相对温和一点，相对温柔一点。
3: 这种与时俱进的创新贯穿于丁氏推拿服务于全年龄段的实践之中。面对青少年脊柱健康问题，他们积极开展脊柱侧弯的早期筛查与非手术干预，运用丁氏推拿、易筋经等特色功法，帮助孩子们挺拔身姿。而针对老龄化社会的挑战，他们又研发出坐位调息法，有效改善老年人的膝骨关节功能。当指尖的温度触碰到一座城的筋骨，那力道所至之处便为紧张的节奏注入了一份舒缓，更重塑了身体的平衡与内心的安然。面对现代都市的健康困扰，当药物与手术成为常态，海派中医的传承者们却致力于唤醒一门古老的源自我们身体内部的疗愈力量——导引。

0: 作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古本易筋经十二式导引法的代表性传承人，颜卫兵告诉我们，这门技艺的根基深植于中华医学的宏大体系之中。传统的中医学，它有六艺，我们也称为六术。它的方法呢，有针、灸、扁、药、导引、按桥。导引是患者必须自己要做的。向前推出，不要耸肩，不要缩脖子。现在我们通常生病了，医生看完病以后会问医生，医生我要吃点什么。很少有患者会问医生我要做点什么。那么导引呢，就是医生关照患者要做的事情。如果说导引是一门主动的医学，
1: 那它如何实现堪比药方般的精准打击？掌数指，感觉到筋紧了吗？好，握拳，拳头握紧，放下，松肩、肘、腕、手指。
0: 作为这门技艺的年轻一代传承人，严石青对此有着更贴近当下的解读。
1: 易筋经的这个易筋，就是根据人体的筋经的 走向，来系统的去疏导它，就像梳头一样梳里面。这可以开方的导引术，在海派中医的传承中呈现出丰富的智慧结晶。其中，古本易筋经十二式导引法教会我们如何倾听自己身体发出的信号。 那么它有多少个方法呢？十二个方法。为什么是十二个方法？因为人体分为十二经。刚才讲了，手上内侧三条到胸腹，外侧三条到头面，脚上内侧三条结于阴气，外侧三条连到我们的头部。而另一剂广受欢迎的处方，坐姿八段锦导引法，完美契合了上海的厅堂文化。 在有限空间内追求无限生活意趣。坐姿八段锦呢，和我们平时看到的站姿八段锦不太一样，因为它是坐着做的，因为它的传承人群就是古代的读书人和古代的医生，他就需要安安静静的在这里把人体重要的八个大的关节放松掉。这八个大的关节呢，就是由八套导引 来放松的。坐在那边，哎，腰不舒服了就松腰，肩不舒服就松肩，感觉精神不专注了，提高我们精神专注度。关键是坐的时候呢，别人不知道，非常安静。那么这就非常符合，就是我们上海人的一个气质，叫什么呢？就是叫厅堂文化。 就是在一个相对来说狭小的区域的一个空间，安安静静的，完全不影响其他人的，来调整我们的身心状态。将专业的导引处方为不同的人群量身定制，这背后正是海派精神的驱动。上海这个城市的独有的气质，第一是务实，第二是包容，第三就是精进。 第四个就是我们这个城市实际上也是我们整个中华民族的华夏儿女的一个特质，叫大气。我们首先在思考这样一项在中国传承了几千年的方法，那么在当下这个时代，如何让这些在历史当中一直庇护着我们这个民族健健康康的稳步向前的方法，在当下的21世纪仍然能为大家所用， 这个很关键。在这种务实精进的精神指引下，古老的智慧被重新包装，融入了当代生活的每一个场景。但是怎么样成体系的去传承呢？需要我们专门为人设计。比如说针对于老年人群，我们设计的是就是中医导引自主健康。针对于办公室人群，我们专门设计了叫中医导引攻坚操， 那么让他们每天8分钟在工作间歇，就在工位旁边及时的消除身心疲劳。那么对于孩子

0: 是我们除了开设相应的文化课程之外，也给他们制定了叫中医导引课间操。
1: 从服务大众的创新方案到润物无声的家庭传承，真正的守护是将其内化为一种生活方式。将健康的种子一代代播撒下去，这正是中医修身智慧最质朴的体现。
2: 一个家庭呢，它是有责任的。我们讲的言传身教，身教才是最重要的。比如说，站有站相，坐有坐相，吃有吃相，睡有睡相，就所有的行为都要有一个相。西方称为行为医学，那么东方呢，就把它作为家教来进行灌输的。健康，健康怎么获取？那么实质上就是在生活中间。
1: 而这种源于生活的修身之道，最终指向一种独特的健康哲学。真正的锻炼不是消耗，而是滋养。
2: 它还有一个特点呢，就是行劳而不倦。这是《黄帝内经》里面一句话，形体在动，但是练完了以后呢，没有疲倦的感觉，反而有很精神的感觉，很舒服的感觉。那么这个就不同于普通的运动跟锻炼了。而导引呢，它是行劳而不倦，它可以及时的消除疲劳，这也是最好的治胃病的方法，也是一个非常积极的预防疾病的方法。
1: 这份源自经典的古老智慧，恰恰为现代人如何在动与静、劳与逸之间寻求平衡提供了最深刻的答案。归根结底，海派中医的养生精髓在于守正创新、服务时代，植根于上海兼容并蓄的文化土壤。它将东方的传统智慧与现代都市的节拍相融合，凝练成一剂独特的上海良方。它不仅是技艺，更是一种生活态度，一种在喧嚣中寻求身心平衡、活出健康腔调的城市精神。它守护着这座城市里每一个鲜活的生命，更传递着一个古老而又年轻的信念：健康是我们创造美好生活、书写精彩人生的坚固基石。

0: 眼睛，能更好地探索未来，保持犀利的双眼，确保每一次任务的圆满完成。
1: 用优秀的视力，不差分毫地命中梦想，
2: 保持清晰的视野，

每一段征程都凝聚心灵，每一次变化都源于创造，每一个足迹都令人骄傲。走遍中国，向美好生活出发。

全媒体时代，大屏小屏无缝衔接，边看边聊，互动不停。不管你位于世界的哪一个角落，处于哪一个时区，只要拿起手机就可以参与我们的节目互动，独家近距离探秘新闻热点，多边连线，一周热点为你网罗。终于记者足迹遍布各地，多角度见证中国发展速度，讲好中国故事，传播中国声音。中国舆论场，给你不一样的新闻体验。中国舆论场，因为有你更精彩。

0: 全球新闻中国播报，各位好，欢迎收看中国新闻。巴基斯坦国防部长赫瓦贾·阿西夫11号接受美国彭博社采访时表示，美国和伊朗已接近达成某种和平协议。阿西夫说，过去两三天的迹象表明我们已接近达成某种协议。他还表示，持久的和平符合地区利益。另据伊朗媒体11号报道，巴基斯坦内政部长穆赫辛·纳克维当天抵达伊朗首都德黑兰，将与伊朗官员举行会谈。伊朗最高领袖顾问穆赫贝尔11号表示，在伊朗的条件得到满足之前，霍尔木兹海峡不会开放。同一天，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雷扎伊表示，除非美国改变其行为并接受伊朗的条件，否则霍尔木兹海峡不会开放。雷扎伊称，美国必须结束战争，解冻伊朗被冻结的资金。此外，美国还必须满足伊朗通过调解方传达的其他条件。美军中央司令部11号称，美军一架直升机当天向一艘违反美国对伊朗海上封锁的货轮开火，致使其转向装置失效而停止航行。消息说，这艘悬挂巴拿马国旗的货轮当时试图穿越阿曼湾驶往伊朗港口。在该货轮船员无视美军多次警告后，一架美国海军直升机向该船机舱发射了两枚地狱火导弹。消息还说，截至11号，美军已迫使55艘商船改变航向，令3艘船只丧失航行能力，并登船检查2艘船只。哥伦比亚全国首府协会11号发布最新统计显示，10号在该国西部发生的7.4级强震已经造成188人死亡，1677人受伤。本次地震的震中位于被普遍视为哥伦比亚最贫困省份的乔科省，主要咖啡产区之一里萨拉尔达省也遭到广泛破坏。
1: 哥伦比亚地质局说，这是该国本世纪以来震级最强的地震。美国地质调查局地震信息网更新后的消息显示，震中位于乔科省圣何塞德尔帕尔马以南5公里，震源深度110.3公里。乔科省濒临太平洋，属于偏远地区，热带雨林广布。根据政府统计，该省超过2/3人口生活在贫困之中。圣何塞德尔帕尔马位于首都波哥大以西约400公里处，常住居民约4800人。除了乔科省，地震造成的相当大一部分破坏集中在哥伦比亚著名咖啡产区里萨拉尔达省。

0: ですので、為替介入の話があっても、なかなかこう反応がないというのが実態だと思います。
1: 据美国媒体十号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今年7月初在土耳其参加北约峰会后回国时，因受到可信暗杀威胁而秘密乘坐一架空军 C-32A 离开，实际并未搭乘旧总统专机空军一号。
2: 华盛顿邮报报道说，7月8号，多家媒体记者拍摄到特朗普在土耳其首都安卡拉的机场登上旧空军一号，但实际上数分钟后，他改成由波音757改装的行政专机 C-32A 离开。白宫先前对外宣称，特朗普离开土耳其时，先乘坐旧空军一号前往英国米尔登霍尔空军基地，随后换乘新空军一号回国。据报道，为了让 C-32A 看起来和往常一样，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特地单独登梯乘坐这架行政专机，实际上他与特朗普同机飞往英国。一名未具名美国政府官员称，安排这一行动是因为特朗普受到牵涉伊朗的可信威胁。多家媒体7月曾披露，美国情报官员警告称，特朗普及其总统专机当时受到具体攻击威胁。报道称，这次换机凸显美国安全官员对特朗普人身安全的深度担忧。本月4号，美国洛杉矶警方对媒体证实，警方2号在洛杉矶一处高尔夫球场逮捕一名行为可疑的男子。美国总统特朗普定于4号在此出席筹款活动。警方随后在该男子身上和车内查获手枪和弹药。执法人员还在这名男子住宅内发现改装过的突击步枪，还查获多本记录有令人担忧言论的笔记本和2部无线电信号设备。
1: 今年夏季，全球多地频繁遭遇热浪侵袭，刷新高温记录。美国与欧盟气象机构近日接连表示，今年7月的美国本土平均气温、全球平均海洋表面温度及6至7月的西欧地区平均气温均创下有记录以来的最高值。
3: 美国国家海洋和大气管理局8月10号发布的数据显示，美国本土7月平均气温达24.94摄氏度，是美国有相关记录132年以来最热的7月。同时，7月全美降水量为有记录以来第3少的月份。该机构认为，此次高温破纪录的主要原因是夜间最低气温居高不下，夜晚偏热则是人类活动导致气候变化的典型信号。科学家认为，当下种种气候现象根源在于人类对煤炭、石油、天然气等化石能源的大量使用。欧盟气候监测机构哥白尼气候变化服务局8月10号发布的公报显示，今年7月，南北纬60度之间极地外海域平均海洋表面温度达到20.96摄氏度，创下有记录以来同期最高值。热带太平洋地区大范围海域水温异常偏高，厄尔尼诺状态已在该区域发展，预计未来数月还将进一步增强。公报说，从全球看，今年七月与2024年七月并列成为有记录以来第二热的七月，仅次于2023年。西欧今年6月至7月平均气温创下有记录以来同期最高值。公报说，干旱在7月持续影响欧洲西部和中部，并进一步加剧。法国、西班牙以及德国和英国部分地区降雨量或土壤湿度异常偏低，欧洲多地河流水量显著低于平均水平。塞纳河、莱茵河和多瑙河尤为突出，对多国供水、农业灌溉、内河航运、生态系统和能源生产造成压力。
1: 据日本气象厅消息，今年第15号台风灿红11号晚登陆日本茨城县，给日本关东地区带来强风等恶劣天气。东京电力公司说，截至21时30分，关东地区有约2.12万户用户停电。据日本广播协会报道，受强风影响，多地出现树木倾倒的情况。茨城县警方说，台风已经造成该县3人受伤。据日本富士电视台报道，日本两大航司全日空和日本航空当天共有64个航班计划取消，预计约1.2万人出行受影响。部分铁路线路也因停电、树木倾倒等原因停运。好，我们再来关注横扫多个省份的台风白海豚。昨天，白海豚在湖北省境内减弱为热带低压，中央气象台17时对其停止编号。不过，白海豚的影响远未结束，并持续向内陆深入，江苏、浙江、安徽、湖北等多个省份都受到了。

0: 风雨影响的波及。
1: 受台风白海豚影响，十号夜间到十一号上午，江苏多地持续出现大风大雨天气，沿江苏南和淮北的部分地区中到大雨，苏南局部暴雨。受降雨影响，太湖水位持续上涨，于十一号十一时左右发生2026年第一号洪水。在江苏苏州，强降水导致部分居民生活区域积水，水深一度没过膝盖，当地有关部门抢抓雨势减弱的窗口期，抢排积水，保障居民出行安全。受台风白海豚带来的持续暴雨影响，浙江多地也出现严重积水。
2: 我所在的位置就是台州市椒江区花园社区的花园新村。昨天下午呢，这里也是经历了三个多小时的一个持续性的强降雨，导致积水进一步的抬升，低洼地段的这个水位啊，一度是达到了成年人腰部这样的一个位置。当地不少居民表示啊，小区已经有将近快20年没有出现过如此严重的淹水情况了。
1: 积水发生后，抢险工作人员迅速开展道路障碍清理、排水井盖疏通等多项工作后，目前小区积水已逐步减退。时至十一号，安徽滁州马鞍山等地降下暴雨，出现道路积水、树木倒伏等情况，救援人员开展排涝除险、道路管控，及时排除隐患，保障安全。十一号上午，白海豚的中心从安徽移入湖北境内，受此影响，湖北省部分地区出现大风强降雨天气。为提前防范，湖北省向防台风重点地区派出工作组，组织安排地质、气象等专家一线指导。在湖北襄阳襄城区一处居民区，住户家中大量进水，救援人员趟着积水逐户开展搜救转移，成功将6名被困群众转移至安全地带。为应对白海豚的影响，湖北针对地质灾害高风险区域群众提前组织转移，调度应急力量2.78万人，装备1.64万台套，应急、水利、交通等部门24小时联动值守，随时做好搜救转移、应急处置、抢险救援准备。山东德州多部门联动，针对城市地下空间、桥涵隧洞、历史易涝点等薄弱地段，逐一落实应急排涝措施，当地电力、排水、供气等统筹做好巡查运维和应急抢修，对低洼地段、易涝点位、供电设备做好防涝、防风、防护，消除安全隐患。
0: 台风白海豚已停止编号，但受其影响，昨天北方多地出现了强降雨。记者从水利部了解到，十一号夜间至十三号，北京西南部、天津北部局地有暴雨到大暴雨，北京永定河、琉璃河、小清河、天津济运河将出现涨水过程。暴雨区内山洪灾害和中小河流洪水风险高。水利部于昨晚针对北京、天津市启动洪水防御4级应急响应，并派出2个工作组赴北京、天津市暴雨洪水防御一线协助指导。当前中国新能源汽车产业正加速向电动化、智能化转型，已成为中国制造走向世界的一张亮眼名片。但网上关于汽车行业的信息乱象时有发生，严重扰乱了市场秩序。今年6月起，上海市委网信办会同多部门针对恶意唱衰市场等4类突出问题进行了集中清理整治。
3: 雷总正在被资本抛弃了，今天的市值比造车之前还要低，9000亿港元全部蒸发。
4: 这个15万多啊，领完国补省补14万多啊，价格非常到位。有需要的老铁可以随时联系我啊。
1: 这些视频在网络上动辄获得数万甚至数十万的点赞量和转发量，但经核实均为不实信息。专项行动开展以来，监管部门发现恶意唱衰市场、歪曲解读政策、违规营销引流、引导非理性维权，这4类问题最为突出。
5: 网上的不实信息，第一个就是扰乱了正常的一个价格体系。消费者看到特别低的价格之后，对于经销商让利幅度的预期要大大提升了，导致我们 消费者持币观望。那第二点，一些自媒体互黑品牌质量问题影响到品牌方的名誉。第三点，消费

0: 刚刚买完新车之后，在网上看到不实信息，觉得车可能是卖贵了，引起不必要的消费纠纷，对政府的公共资源也是有些浪费的。
1: 那么这些账号为何如此猖獗？
2: 汽车类自媒体和相关账号发布受其谣言或虚假不实信息，已经呈现出制作专业化、团伙化、产业化等特点。部分营销号为了逃避监管，统一编制隐晦话术，一本正经的胡说八道，使一些监管部门或者平台也很难，有时也是真假莫辨，虚实难分。
1: 今年七至八月，上海市委网信办会同相关部门连续打出组合拳，举办合规指导会，对头部汽车类自媒体开展专题指导，明令禁止恶意唱衰、歪曲政策、违规引流等行为。与此同时，平台端专项行动也在同步推进。
3: 我们在专项推进中发现，不少笔记、评论、文案高度相似，视频拍摄手法雷同，看起来存在黑公关等违规手法痕迹。我们已经在规则层面、技术层面都进行了升级，进行严厉打击。截至目前，我们累计清理了近万条违规内容，涉及账号近2000个。
1: 截至记者发稿前，专项行动已累计清理违法和不良信息9.1万余条，处置违规自媒体账号9000余个。
4: 眼下正值暑期文旅消费旺季，各地纷纷上新的科技游成为亲子出行的热门选择。
1: 在北京亦庄，依托机器人、自动驾驶等硬核产业打造的体验项目，今年人气格外火爆。在机器人 4S 店展厅内，讲解员一边讲解不同机器人的技术功能，一边引导孩子们上手触摸，实操体验。
5: 我们就是从德国来到中国，我们就想让我们的孩子也看看机器人智能科技的发达。
1: 此外，园区还配套了机器人体验餐厅、互动市集等业态，为前来体验的游客奉上科技大餐。距离展厅约4公里的自动驾驶体验公园同样迎来客流高峰。
6: 我们现在已经在马路上了，怎么样？感觉？
7: 我感觉有点害怕，有点激动，感觉很高级。
1: 目前，北京亦庄已有约20个科创研学场馆，推出机器人、智能制造、商业航天、自动驾驶等6条工业科技旅游精品线路。暑期以来，亲子游客数量增长显著，研学接待规模同比实现翻倍增长。在浙江杭州的文三数字生活街区，各类智能机器人、前沿 AI 应用纷纷走出实验室，变成可看、可玩、可操作的研学课堂。机器人轮番上演花式技能，后空翻、拳击对战、街舞表演，酷炫的科技秀引得现场研学团队阵阵欢呼。
8: No, I love the experience. I thought it was very, very interesting. I think the robots that help elderly people and disabled people is really interesting innovation.
1: 作为粤港澳大湾区的科普新地标，这个暑期深圳科学技术馆的日均客流量也超过了10000人次。机器人对抗、无人机竞速、机器人足球赛以及脑机交互对决轮番上演。暑期档新增的科幻舞台剧与机器人表演也吸引了不少游客。
9: I like technology and that kind of things. I like it very much. I like the robots and I'm definitely impressed.
10: I came here to see the advanced technology and after I come here, I realized that China is a country that.Has developed a great deal.
1: 这座被誉为大飞船的科技地标内设950个互动展项，除了常规的参观游览，深度研学产品也备受青睐。据相关负责人介绍，人工智能、无人机飞行、脑机接口等热门课程的报名人数较往年显著攀升，日均接待研学游人次达400人。
11: 值得向世界推荐的中国品牌就圣地板。
12: 家需要自然的守护，九圣超稳定纯实木地板，健康舒适。
13: 你好大自然，
14: 你好伙伴，
15: 你好银河，
16: 你好梦想，
17: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8: 电池9997。

0: 庭好帮手，匠心打造，品质卓越。
1: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为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比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2: 欢迎回来，新闻继续。十号，国产动画电影《八千》在澳大利亚悉尼举行海外首映式，不少当地观众前来观影。
3: 国产动画电影《八千》以全新视角重构经典，讲述八个出身草根的凡人面对强大反派时，凭借民间智慧巧妙周旋，最终战胜强敌，被世人赞颂为《八千》的故事。电影自七月登陆国内院线以来，成为暑期档热门电影之一。此次悉尼首映现场被打造成蓬莱仙境，不少观众纷纷与电影角色拍照留念。
4: I loved it. I thought it started off brilliantly. It was a lot of action, really fast pace, drew the audience in really quickly, and really took you for a ride. And it's such a typical Chinese storytelling, you know, like really funny.Really fast, full of action, but there's a moral story being told there, which slowly unravels. So yeah, I love the movie.
5: 像我看了很多很多遍，但是在新的一遍里，我还能够发现不一样的、有趣的一些小细节。
3: 电影《八仙》将于13号起在澳大利亚多地陆续上映。
2: 好，更多内容再来看一组短消息。
6: 工业和信息化部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中国规模以上互联网和相关服务企业完成互联网业务收入10675亿元，同比增长10.1%，利润总额同比增长16.6%。上半年规模以上互联网企业研发经费投入同比增长14.1%。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11号公布的数据显示，七月份中国电商物流指数为111.2点，环比回落0.2点。电商物流迎来季节性调整，平台集中促销效应逐步消退，电商市场回归常态化运行，电商物流需求有所回落，但行业运行基本盘依旧稳固。近日，公安部指挥全国公安机关同步开展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第一轮集中收网行动，成功打掉各类犯罪团伙1000余个，抓获犯罪嫌疑人8200余名，破获各类刑事案件5400余起。当前，中国机动车驾驶培训需求旺盛，然而，一些城市驾培行业滋生抱团涨价、收费失规等乱象。全国市场监管部门将重点整治协会牵头串谋、驾校抱团涨价、垄断行为隐蔽化等问题，切实降低消费者学车成本，激活下沉市场汽车消费潜力。11号，世界首台500兆瓦冲击式水电机组转子在西藏扎拉水电站成功吊装。扎拉水电站投产后，每年可发出近40亿千瓦时的清洁绿电。减排二氧化碳342万吨。据昆明海关统计，今年前七个月，经中老铁路进出口货物超200亿元，同比增长29.9%。自2021年开通以来，中老铁路累计运输跨境货物货值超940亿元，货物品种3900余种，辐射19个国家和地区，持续赋能区域经贸合作发展。近日，在云南保山龙陵小黑山省级自然保护区，红外相机首次记录到国家二级保护野生动物白鹇和红原鸡同框沙域的画面。画面显示，一处松软沙地上，几只白鹇在刨食和沙域，随后几只红原鸡也来到这里，与白鹇短暂对视后一同进行沙域，两种不同鸟类共处一地，画面十分和谐。
7: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举信赖，信立天地，敬真心。

0: 深情满杯，茅台酱香烂毛酒。
1: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2: 店主你定，
3: 自助少买，
1: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4: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1: 主动承担，
4: 走啦，
1: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5: 我要吃那个。
1: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6: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1: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5: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1: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6: 谢谢。
1: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7: 好，感谢收看这一时段的中国新闻，再会。

0: 每天都有新闻事件发生，您所关心的正是我们所关注的中文国际频道今日关注。美高官再提亚洲是首要重心，美国2027财年国防授权法案推出多项对华竞争举措，美国为何在深陷美伊冲突之际再度把战略重心聚焦在亚太？五角大楼被曝正在制定新的核武器战略，计划在地区冲突中动用战术核武器，美国是否真要降低战术核武使用门槛？全球核安全面临怎样的冲击？稍后请看今日关注。
1: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彼此孕育，彼此呵护，他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他的鸟笛灵动了丛林的秘密，他的坚定润泽了多姿的湖泊。

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

0: 您好，观众朋友，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今日关注。十号，美国国防部副部长科尔比表示，美国认为亚洲是首要重心，并宣称要与亚太地区的盟友和伙伴构建第一岛链拒止威慑体系。与此同时，美国2027财年国防授权法案也凸显了对华竞争的执念。在台海、人工智能、国防供应链以及南海局势等领域出台针对性举措。在深陷美伊冲突之际，美国再度将亚洲定为全球战略的首要重心，战略意图何在？战略重心聚焦亚太的同时，多家外媒近日披露，五角大楼正在起草一项新的核战略，一旦与中国或俄罗斯爆发地区战争，美方可能动用战术核武器。美国真在准备降低核武使用的门槛吗？美方此举又将给亚太乃至全球带来怎样的核冲突风险？这些就是我们今天要关注的话题。首先来看一个短片。
1: 据路透社10号报道，美国国防部负责政策事务的副部长科尔比近日表示，亚洲对于美国来说是首要重心，维持美国在这一关键地区的战略准入对美国的核心利益具有根本性的影响。就在不久前，美国国会众议院通过了美国2027财年国防授权法案，参议院正努力在八月休会前审议批准。香港南华早报网站指出，该法案体现出美国两党一致的对华竞争立场，从军事、技术、经济等多方面出台针对性措施。法案聚焦台海局势，计划为台湾建立战争储备库存计划，鼓吹第一岛链安全合作，拉拢更多亚太国家参与。同时，法案试图推动国防供应链与中国脱钩，禁止采购多款中国设备，限制相关技术合作。此外，美方还计划加强与菲律宾、澳大利亚等盟友的军事合作，进一步巩固其在所谓印太地区的军事影响力。另据英国《金融时报》报道，美国国防部下属机构向澳大利亚稀土开发商提供4亿美元有条件贷款，用于开发新南威尔士州一座大型矿矿。报道称，美方此举旨在为美国国防和工业打造非中国来源的关键矿物供应线，以降低对华稀土依赖。
2: 你好，
0: 欢迎二位。我们看到呢，持续了3个多月的美伊冲突啊，虽然美国呢并不想深陷中东的战争泥潭，但是呢，美国情报机构的评估报告显示啊，说美伊呢将陷入长期对峙当中。那么在这样一个情况之下，我们看到美国呢是再提其全球战略的首要重心是亚洲
3: 战争，而且今后如果在伊朗周边进行所谓高强度作战行动，将会形成永恒战争。最近伊朗进行了重要人事的调整，这些官员反映开战20天，美国在祈求和平，也说明呢，美国在伊朗正深陷泥潭。之所以在这个时候把亚洲重新作为军事重心首要的一个角度，大概有几个考虑。首先是推进唐罗主义。美国去年12月14号发布了国家军事战略，这里边美国优先，本土安全至关重要，而且列举了多种事端。那如果在中东作战，包括在全球热点地区持续介入，对美国的安全不会产生正面影响。如果和大国搞竞争，通过和大国进行一些对抗，这样美国的优势才能会被体现出来。所以美国在所谓安全战略所提到的一岛链战略，有可能是美国在整个安全战略里的唯一实话，所以这点呢和之前的安全战略应该是完全吻合。第二是回归大国竞争。目前伊朗在周边包括委内拉，美国进行了多种作战行动，但美国认为针对这些国家的作战对美国的国际地位包括全球影响力没有太大的影响。即使作战行动能够获得优势，美国在全球的这个所谓能力优势也会迅速瓦解。所以如果能够找大国形成更加高强度的竞争，美国的大国优势才能够得以保存。第三很有可能是为在伊朗抽身找理由。目前在伊朗，美国是往前走往后走都不可以，打不赢输不起，而且要求体面结束。

0: 但是伊朗的作战行动包括反击行动力度很高啊，特别是目前核心人物的调整，伊朗的态度有可能更趋强势，这样美国在周边的军事存在包括基地能力将会面临严重威胁。如果今天不走，明天走有可能会更加尴尬。现在如果把亚太当核心当首要，有可能会迫使美国从中东战局中快速脱身。下一步如果美国在亚太进行所谓的军事重新组建，估计能做好多事儿。因为这次科尔比的讲话包括一系列的这些渠道已经透露出，首先伊岛链是重点，围绕伊岛链要搞导弹链，要把攻击性装备向伊岛链部署。第二，伊岛链要搞演习，形成演习链，各种大规模涉华演习行动将会成为重要的一个模式。另外还搞无人链，你像舰载无人机包括其他的无人装备无人艇，今后围绕伊岛链要进行部署。所以总的感觉呢，亚太首要这个词儿重新复活，标志着美国在周边的各种军事部署行动力度会逐渐提高。
1: 嗯，在美国2027财年国防授权法案当中，我们看到呢，台湾问题仍然是一个重点。在参院版的这个方案当中呢，还计划要给台湾地区建立一个所谓的叫战争储备库存计划，而且呢还鼓吹所谓的第一岛链的安全合作，要拉拢更多的一些地区国家要加入其中。那王老师，在您看来啊，美国这是在布一个什么样的局？对于台海局势会带来什么样的冲击？
2: 美国在战略上一直把台湾问题当成它的一个筹码，试图利用台湾问题来干扰中国和平发展的这种进程，利用台湾问题来对中国进行遏制。所以在这个美国的国防授权法案中间，其实很多的版本中间都对台湾问题进行指手画脚。那么在2027年国防授权法案中间，台湾问题实际上也是一个非常关键性的问题。那么他采取的这个动作呢，可能有三个是值得我们加以高度的关注的。第一个呢，他就把原来一个所谓的台湾这个安全合作倡议升级拓展成了一个第一岛链安全合作倡议。第二个呢，就是要在台湾搞一个所谓的战争储备的库存计划。第三个呢，就是要要求美国的一些行政部门去审查在对台湾提供一些武器装备援助的时候，那么在进度上迟缓的这些这个项目要加强相应的这个审查。这是它有三个非常重要的这个动作。那么我们看第一个它所采取的这个动作，其实它的图谋是非常这个明显的，也就是把原来所谓的聚焦于台湾的这个问题，就是所谓的台湾安全合作计划，拓展成第一岛链的安全合作计划。那么这个中间一个关键性的因素加进来的一个变量，其实就是菲律宾。那么我们可以看得非常清楚，美国想要达到一个什么样的目的呢？就是两海联动，就是把台海的问题跟南海的问题捆绑在一块儿，所谓的第一岛链的这样的一个拒止威慑的体系中间，把这个台湾和这个菲律宾作为两个关键性的一个对华遏制的这个因素，给中国制造相应的麻烦。那么当然台湾问题就是在台海问题上来制造相应的麻烦，南海问题那么就想利用这个菲律宾来对干扰中国的这个和平发展。这两个问题勾连在一块儿以后，显然对于美国来讲，他认为手中掌握的牌就可以进行相应的这个增加了。所以这是在这个2027国防授权法案中间美国抛出的一个非常这个阴险的一个这个棋子。第二一个呢，就是在台湾要建立所谓的战争储备库存计划。这个计划呀，本质上就是一个预制军事物资的预制计划，也就是要在台湾要储备相应的一些物资，战争物资。那么这个战争物资是一个广义的，比方说军需物资也属于这个战争物资，但是我们必须要看到他用的这样的一个这个词，预示着很有可能会预先的储备一些武器装备，这是一个非常危险的动作。那么从这个一些这个后勤物资、军需物资拓展到预储相应的这种武器装备、弹药的这个性质就发生了很大的这个变化了。那么外媒认为，美国建立这样一个计划，很有可能它预示着是美国除了在台湾部署相应的兵力之外的一个非常具有挑衅性和升级非常明显的一个动作，所以它是非常的危险的。对于威胁台海和平来讲的话，这一个措施就是所谓的战争储备库存计划，它的挑衅、它的风险是更加的这个严重的。第三一个动作呢，就是他要去审查相应的以前在对台进行军援的这个问题上的一些滞后的这个计划，某种程度上就是想加速的推进原来向台湾提供一些武器装备、提供一些军援、军售中间一些因为某种形式延宕的这些这个计划，想尽快。

0: 快的去加速进行完成，这是他武装台湾的一个非常重要的这个动作。所以这三个这个动作预示着台海未来的这个和平与稳定都会受到很大的冲击。那么从更广义的角度来讲，地区和平与稳定都受到了美国的严重冲击。
1: 嗯，我们看到呢，除了把台湾问题啊作为仍然作为一个重点之外啊，国防授权法案当中呢，这个还有一个非常

0: 供应商的这种依赖，而通过美国自身的努力，要把美国自己打造成一个所谓的矿产的超级大国。那与之相关的，美国呢还要和澳大利亚包括日本进行相关的一些矿产方面的合作。那段老师，您觉得美国这种拉拢盟友，将稀土这些矿产的这种供应链逐渐的重建起来的做法，您觉得短期内它能奏效吗？
1: 矿产大国不是说出来的，是做出来的。目前美国正在联合日本、澳大利亚进行稀土开采，试图在加工方面、产品方面对中国进行所谓的摆脱。目前看的难度特别大，因为矿产大国一般有三个黄金标准：第一叫这个储量，第二叫产能，第三叫专利。三个方面，美国包括其他国家都有很大的差距，比如储能，这个储量。那中国的稀土储量在全球至少占到34%-48%，所以这个能量的这个规模，其他国家根本不具备。要想联合多国进行开采和勘探，目前看的难度极大。所以这种所谓的天然差距，美国通过联合无法弥补。第二是产能，目前中国的稀土产能大概占到全世界的69%，而且在很多方面有中国独特的优势。美国要想通过联合在短时间内弥补，难度极大。这里最核心、最高关键的是专利，因为中国目前在稀土提炼方面的专利在全球是67%，而且我们的加工工艺可以把纯度做到99.999%，六个九，但是西方国家只是99.9%，三个九，所以从技术上存在着重大差距。所以美国之前由于稀土维生素严重不足，F-35战斗机雷达没有高配重，各种高端武器装备产能严重下降，都和稀土相关。所以如果摆脱中国，另外建立一套所谓的美国主导的稀土生产链，在短时间内很难见到效益。
0: 美国强调呢，它的全球的战略重心呢是亚洲，但是我们看到呢，韩国的媒体叫做中央日报呢有一个报道说，华盛顿推行的这个美国优先的这个政策啊，却给地区亚太地区呢带来越来越沉重的这样一个压力。为什么美国布局亚太却给地区盟友带来了越来越沉重的压力？那么美国的这种同盟体系是在出现一些问题吗？
2: 在2025年底，美国颁布的新的这个国防战略中间，对于它处理与盟办之间的这个关系啊，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则，八个字可以把它概括，就是责任分担，美国赋能。责任分担呢，当然就是要求他的盟办承担更多的这个责任。那么美国赋能呢，就是在一些关键的这种方向，美国提供相应的这个支撑。这就是与未来的美国与盟办之间关系一个非常重要的这个原则。表面上看起来的话，这个八个字体现的是某种主义，但实际上它背后所反映出来的执行过程中间，其实都是深意。所以表面上是主义，背后都是想要做生意的。那么这带来的跟盟办之间的这个矛盾这个增加呀，主要表现在这样的三个方面。第一个，战略上是错位的。那么对于这个盟办来讲的话呢，说像这个美国的这个盟办，他是希望借助美国的力量给他提供相应的安全保障，但是美国呢跟韩国在战略利益上两者是错位的。美国实际上现在他是希望韩国扮演一个什么样的这个角色呢？韩国去扮演他保护他自身的这个责任，而美国是想利用把韩国利用他在干预台海的一个基地做一个跳板，让美国驻韩的美军更多的在未来去对干预台海的时候发挥重要的作用。所以韩国跟美国在看待这个问题上，他的战略角度是完全不一样的。所以某种程度上，在这样一个分歧，就有可能在韩国看来，美国会把韩国拉到一个大国的战争中间，所以两国之间的矛盾在战略利益上显然是不一样的。另外一个，责任和利益上，经济利益上也是不一样的。美国强调的这种责任分担是要求韩国自身掏更多的钱，但是在经济发展过程中间又是美国优先，这两者之间的矛盾就是非常的这个明显的。第三个，在某种程度上，美国提供的安全保障在美伊战争中间可以看得很清楚，盟办实际上是都是保护伞是漏风的。将来在韩国在这个问题上，他一定也会面临跟在中东地区他的盟办面临的问题是一样的。
0: 所以说这种同盟体系现在呢也会出现一些松动。另外呢，近日啊，多家外媒披露说呢，五角大楼正在起草一项新的核战略，一旦与中国或者是俄罗斯爆发地区战争，美方可能动用战术核武器。来看短片。
3: 据多家外媒近日报道，美国国防部

0: 正在起草一份新的核战略，核心内容是一旦与中国或俄罗斯爆发地区战争，美方可能动用战术核武器。这标志着美国军事战略出现重大转向。按照美方新的核战略构想，一旦爆发地区战争，美国将更加倚重短射程战术核武器，而非依赖远程战略导弹。这份拟议草案一经曝光，便引发多方质疑与批评。美国军备控制协会负责人表示，多年来的军事模拟推演均表明，一旦战术核武器被投入使用，冲突往往会迅速升级为全面核灾难。俄国际事务委员会主席警告称，如果美国最终敲定这项新的核战略，进而推动美国在欧洲和亚洲进一步部署战术核武器，将严重加剧地区紧张关系。韩国方面也表示担忧，美国再次将战术核武器部署到朝鲜半岛，并增加朝鲜半岛局势升级的风险。事实上，美军近年来的一系列举动都在降低核门槛。2018年五角大楼发布的核态势评估报告就提出，要扩大核武器在应对非核战略攻击中的作用，为美军使用核武器降低了门槛。2019年年底开始，美军在部分三叉戟潜射洲际导弹上装载爆炸当量5000吨的 W76-2 低当量弹头，此举也被认为意在降低核门槛。
1: 五角大楼调整核战略是常规能力不足之下的无奈之举呢，还是说就是任性，就是要提升这个核威慑？
2: 美国战术核弹的低门槛甚至是零门槛，将是美国核政策的重大调整。如果把目前核门槛的力度大幅度降低，至少说明这样几个问题。首先，目前美国的常规优势全面下滑。通过针对伊朗作战行动，之前不可一世的航空母舰、轰炸机，包括其他武器装备轮番上阵，打了这么多天，针对伊朗并没有太大进展。而且伊朗的反击行动和以往相比，产生出了明显效果。美国在周边的基地，包括军事设施严重损毁，所以仅靠常规优势要想获得所谓的大国绝对安全很难。第二呢，是联盟空前虚弱。美国针对伊朗的作战行动，北约国家都做闭上关，而且是美国最孤独的战争行动。这个状态下，如果常规能力不足，就要想其他办法。另外是引发新的核竞赛。如果冷战期间是战略核竞赛，现在如果把战术核竞赛也纳入其中，这样美国在国际核军备裁军方面将会做出非常负面的角色和影响。
1: 美国新的核战略草案公布之后就引起了各方的质疑和批评。这个韩国舆论呢，就非常担心美国会将战术核武器再次部署在朝鲜半岛。您觉得这种可能性有多大？
3: 美国对韩国有延伸核威慑，那么显然这一点来讲的话呢，美国在半岛部署这个核武器，在它调整核战略的情况下是非常有可能的，这也是韩国社会和舆论包括政界普遍担心的。那么一旦美国这个在韩国部署相应的战术核武器以后，在这个向韩国提供核保护的这个问题上，很有可能会引发这种核冲突。那么对于美国来讲，他是想增加所谓的这个在选项中间利用战术核武器增加它可能的这个选项。但是这个老套路实际上在上世纪80年代在美国和前苏联的对抗过程中间就已经出现过，是根本这个失效的。当时这个苏联跟美国进行这个博弈的过程中间，美国就想利用战术核武器打一个比较干净的核战争。苏联当时就非常明确地告诉他，那个战术核战争是根本不存在的，只要用战术核武器，苏联就用战略核武器来对付他。所以用5000吨的这个核武器来打击苏联目标的时候，苏联就用5000万吨级的核武器来回击他，所以核战争的风险是会大幅度提高的。
1: 除此之外，我们看到的五角大楼呢，还打算在年底前测试金穹反导系统，而反无人机装备也将加速练装。来看短片。
0: 据美国彭博社7号报道，美国防部计划在今年年底前对正在建设的金穹天基导弹防御系统进行首次测试，预计将于2027年进行飞行测试。报道称，研发阶段的测试包括一次地面测试、两次拦截器飞行测试，以及预计在2029年进行的目标拦截击落测试。特朗普此前曾表示，金穹将与美国现有的导弹防御能力整合，一旦完全建成，将能拦截从世界其他地方甚至太空发射的导弹。整个系统将耗资约1750亿美元，该系统计划在3年内全面运转。

0: 此同时，美军正加速列装低成本、可规模化部署的反无人机装备。美国军队时报近日称，美国海军陆战队已将牛蛙自主武器系统整合进防空体系。这款装备可以探测、跟踪并自动瞄准目标，打击无人机等空中威胁。据悉，牛蛙系统已列装美国陆军、海军，并将在美军全军推广。另据外媒报道，美国空军近期还在海外部署了激光武器，以协助打击无人机。美国陆军也将斥资至少4亿美元，向美国宇航环境公司采购反无人机激光系统。
1: 五角大楼呢，计划在年底前对金穹反导系统呢进行首次测试。那杜老师，首次测试会测试哪些内容？另外呢，按照当前的这样一个进度，特朗普所说的3年内要全面运转起来，有没有可能？
2: 金穹呢要进行3个含电量不高的测试，首先地面测试，整个系统要联动这个地面和太空，通讯系统、监视系统要就位，有可能进行飞行测试和击落测试，总之这3个测试如果能够在近期完成，对于美国提高防御能力有影响。但目前看呢，全世界攻击性武器装备的不断发展，美国金穹系统即使投入了1750个亿，也未必能够达到预期目标。你首先是饱和攻击拦不住，第二是超高声速攻击拦不住，另外如果即将出现的新原理武器装备投入到作战行动中，美国也拦不住。如果把周期延续到2029年，甚至更晚的时间，这个期间有可能出现能力更加强大的战略威慑性武器，所以3年内投入运转，在美国而言可能性并不高。
1: 另外呢，短片当中提到的这个牛蛙自主武器系统啊，已经列装了美国的陆军和海军。那么这个系统在对抗无人机方面有哪些优势呢？
3: 它的优势第一个就是它的成本比较低，其实它是一个这种非常普通的7.62毫米机枪，把它加上了人工智能系统和一个精确瞄准系统，提高了对无人机的这个瞄准能力。那么7.62毫米机枪就是相对来讲射程是比较近的，但是它的成本非常低，用这样的一个武器系统打这个无人机的这个时候啊，它的成本低就是它的一个非常明显的这个优势。那么在美伊战争中间可以看得很清楚，无人机由于这个用精确制导武器进行拦截，成本上是不划算，所以面临一个打不起的问题。现在用一个7.62毫米的机枪对于无人机进行这个抗击，显然对它来讲，对美国来讲的话是一个比较成本低的方案。单次抗击的这个成本10块钱，10个美元，相对来讲那肯定比导弹是要便宜多了。这一型的这个武器它的精度是比较高，把7.62毫米机枪加上激光制导以后，它的瞄准的精度比较高。按照这个美国人这个说法，它的这个精度在300米的距离上，它的子弹的这个散布在8.6个厘米，就是一个拳头，在300米的距离上它的散布在一个拳头子，显然它对于无人机的这个打击来讲的话，用子弹去进行打击，当然它要成本低得非常多。另外一个这一型的这个武器，它的普适性比较好，装在车上也可以，装在船上也可以，装在一个固定的阵地上也可以，因此它拦截的成本实际上是非常高的。
1: 好的，非常感谢两位嘉宾呢，就美国再提亚洲为首要重心，美新核武战略恐降低核武使用门槛的相关话题所进行的分析和点评，也感谢大家收看今天的今日关注，再会。

一起来看天气，白海豚残余环流北上和冷空气结合，激发出猛烈降雨。那目前河南的降雨已经进入最强时段，降雨将会从湖北、安徽、江苏延伸到内蒙古东部和东北一带，河南及周边将会是强降雨的中心。那今后三天，河南大部累计降水量将会超过100毫米，中部降水量甚至会超过250毫米。降雨具有极端性，致灾风险高，一定要注意警惕山洪以及内涝，还有各种地质灾害的发生。其中今天在华北黄淮的很多地方会被强降雨覆盖，河南及周边将会出现成片的暴雨、大暴雨。明天华北黄淮雨势减弱，而在河南南部、湖北东部、安徽西部还会出现大雨到暴雨，局地将会出现大暴雨。那伴随降水，今明两天华北黄淮很多地方最高气温将会降到30度以下，像济南今明两天最高气温还将会降到较常年同期偏低的水平。好，再来看一下城市天气预报。

北京雷阵雨转大雨，24到28摄氏度，哈尔滨多云转雷阵雨，22到31度，呼和浩特小雨转晴，18到28度，西安小雨转中雨，24到29度，昆明中雨转阵雨，17到28度，太原小雨，21到26度，石家庄大雨转雷阵雨，24到28度，合肥小雨转中雨，25到30度，长沙小雨，24到27度。 福州小雨，27到36度，海口多云，27到35度，莫斯科小雨，14到20度，柏林晴，12到25度，伦敦晴，16到33度，巴黎晴，21到35度，日内瓦晴，18到32度，维也纳晴，17到29度，罗马晴，25到35度，雅典晴，27到35度。 开罗晴26到39度，渥太华晴转小雨15到25度，纽约晴转阴22到30度，华盛顿小雨23到30度，首尔晴22到33度，东京暴雨转小雨22到29度，迪拜晴33到41度。

0: 巴基斯坦国防部长称，美伊已接近达成协议。巴基斯坦内政部长抵达德黑兰，将与伊朗官员举行会谈。伊朗称，条件满足前，霍尔木斯海峡不会开放。哥伦比亚强震已造成188人死亡。本次地震的震中位于哥伦比亚最贫困省份，哥伦比亚咖啡主产区受灾。全球多地频繁遭遇热浪侵袭，刷新高温记录。欧盟机构表示，七月全球海洋表面温度创新高，美国本土经历有气象记录以来最热七月。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减弱为热带低压，中央气象台对其停止编号。白海豚余威不减，多地仍有大暴雨。水利部针对北京、天津启动洪水防御四级应急响应。
1: 环球新闻中国播报，各位观众大家好。
2: 大家好，
1: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今日环球，来看详细内容。巴基斯坦国防部长赫瓦贾·阿西夫11号接受美国彭博社采访时表示，美国和伊朗已接近达成某种和平协议。阿西夫说，过去两三天的迹象表明，我们已接近达成某种协议。他还表示，持久的和平符合地区利益。另据伊朗媒体11号报道，巴基斯坦内政部长穆赫辛·纳克维当天抵达伊朗首都德黑兰，将与伊朗官员举行会谈。当地时间11号，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报道，国际航运信息平台海上交通网站最新数据显示，11号至少有7艘船只通过了霍尔木兹海峡。与此同时，综合多方信息，11号当天至少有2艘船在中东地区海域遭袭。
3: 美军中央司令部11号称，美军当天在阿曼湾11艘悬挂巴拿马国旗与伊朗有关的货轮失去转向能力。美军称，该船试图突破美国对伊朗的封锁。一架美国军用直升机向该船发射2枚导弹。目前该船已停止驶向伊朗。美军中央司令部重申，美军仍在对伊朗实施封锁。另据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11号发布通报称，当天阿曼湾海域发生一起涉及集装箱船的事件，一艘集装箱船在阿曼湾海域遇袭，船员紧急呼叫救援并准备弃船，被袭船只上的船员通过船舶间无线电公共频道通报，事发地点位于阿曼湾东部边缘，船上共17人。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11号在另一份通报中称，一艘位于红海南部海域的货船当天被一枚不明发射物击中，有人员伤亡。也门胡塞武装11号表示，该组织对一艘位于曼德海峡的沙特军事装备运输船发动袭击。也门海岸警卫队则称，胡塞武装袭击的是一艘商船，导致6人死亡，10人受伤。
1: 也门胡塞武装11号发表声明称，愿与沙特阿拉伯保持对话，但同时称，除非有关要求得到满足，否则将继续对沙特相关船只以及沙特支持的军事目标发动袭击。声明还指责沙特加强对胡塞武装控制地区的经济施压，称沙特拒绝谈判并